刚才的姿势，继续通过前腿的后脚跟发力，换腿。

力哦。然后单脚竖直，请注意把你的膝关节锁紧了，然后呢把这个脚尽量的往上往前延伸，同时两边的膝关节是呈水平的状态，然后把你的着地腿渐渐的向脚尖向外旋转，大概15度到45度之间，

经过刚才的这个左右二十个臀桥呢，我们感觉到心率已经渐渐的降下来了，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臀大肌、臀中肌和臀小肌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酸疼。那么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就要加入很多的腹肌的内容。那么腹肌呢，我们也是跟以往一样啊，先从简单到困难，但是虽然它叫做简单啊，很多小伙伴很有可能还是做不到非常的标准，并且第一个动作就有可能让你满头大汗。我们今天的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猎狗

需要一块瑜伽砖，或者你家里面的一本字典。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说的，新华字典相对来说可能会太小，我们建议去使用英汉大字典或者是词海。所以我们需要放一个检验你核心是否在中立位并且平衡的状态，然后再来开始锻炼。一样，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肩膀正下方，膝盖在你骨盆的正下方，保证你的核心，也就是你的腰腹部收紧，抬起你的对侧手，比如像我现在使用的是右手和左脚，尽量的往远处延伸，保持半秒钟，回收，不要把我们的对侧手和对侧膝盖接触到瑜伽垫，保持悬空状态，继续往前伸，单侧做10个，

黄金检验标准。这个动作呢，看上去似乎是非常的简单，但是真正的要保证我们瑜伽砖或者是词典不会掉下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而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你会感觉到浑身已经开始微微的有些冒汗了，那起到非常好的我们的一个热身的动作。那么刚才是我们激活我们整个核心的后侧链，接下来我们要激活我们的核心的前侧链，就是腹肌这一块深层次的肌肉。将你的对侧手和你对侧的膝盖通过我们这个瑜伽砖或者是饮料壶来进行连接，保证你下背贴紧瑜伽垫，将你的对侧手和对侧膝盖伸直往远处延伸，但是千万不要触碰到地面，停住半秒，

感觉到整个的腹部有那种一抽一抽的感觉，那这个就说明你练到位了。但是接下来的动作会更加的刺激。双手放在大腿两侧，稍微抬起你的双脚，然后用胸部去找你的膝盖，放下。在放下的时候呢，双脚也一样要离地。

0: 是不是这20个已经让你的腹肌开始彻底撕裂和燃烧了呢？接下来呢，将是针对我们的腹外斜肌，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叫做俄罗斯转体。好的，做俄罗斯转体的时候呢，需要大家把膝盖抬离地面，靠脚跟支撑你的下半身，并且呢，双手交叉握拳，侧向你的身体的一侧，就好像呢，这里有一个坏蛋，想把它打掉一样，用力的往下击拳。在做俄罗斯转体的时候，请注意你的下背部一定要保证挺直。俄罗斯转体呢，在我们锻炼过程当中，不仅仅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腹直肌，而且通过我们的身体扭转，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腹外斜肌。其实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人鱼线，或者叫做马甲线。好的，今天的4个腹肌动作呢，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如果说你觉得有点难，大家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再做下一个动作。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在感慨说，哎呦，自己好像已经列入三高人群的行列了，包括自己身边很多的家人朋友也是三高人群的人员当中的之一。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特别推荐给大家一个很棒的蓝帽子的一个保健食品，但这个保健食品它蓝帽子的优秀之处在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可以精准的帮大家控制血糖的，所以其实如果您是高糖人士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邱景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一起好好的介绍一下这款商品。邱老师你好。
2: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很多血糖出了问题的人啊，真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吃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管住嘴管的到时候啊，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空了，人一点精神都没有。那我觉得我们对于糖这个问题的意识啊，还是要有所转变。因为通常大家一旦糖高了以后，都会觉得糖是一个坏东西，不好的东西，要降掉它。但其实这个概念是有点误差的，有点问题的啊。糖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而且我们有些特殊的器官只能用糖来作为能量供能，就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所以你看啊，很多说断糖断碳水的人，吃到最后人整个精神不好的情况下，还会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大脑啊好像运转不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是什么？糖我们要利用它，要让身体去把它使用完成，制造能量，那么不让它堆积在血管里面，那么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就会减少很多。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方案不是单纯的去降糖，虽然它的保健功效叫辅助降血糖，我们今天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大家把糖更好的去利用掉，
1: 是的，
2: 不堆积在血管里面，为我们带来后期的危害。
1: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了啊，那怎么去调节我的这个血糖呢？无非就是胰岛素呀、糖耐量呀等等等等的各种的指标来好平衡我身体里的这个糖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帮大家起到这样一个效果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糖高了之后我会有什么样身体的反应和变化呢？我们也自检一下啊，您来看一下。血糖升高之后身体会有哪些提示？首先上完厕所之后，现在咱们讲究无论是大便小便之后回头看一看啊，自己检查一下，如果您的尿液当中有着非常绵密的泡沫比较多的话，那你这是要提高警惕了。或者是你说经常觉得口渴，对吧，咱们说就是糖尿病人群就一直在喝水，
2: 三多一少、
1: 尿多、三多一少，对，没错。然后包括你看经常会头晕恶心的、视力模糊、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的、四肢有点麻木、有点乏力的、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突然变瘦了、东西也没少吃呀，对吧，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比较慢的、甚至产生皮肤瘙痒的。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些症状都已经是你血糖升高之后比较严重的了
2: 啊。这是对我们身体给到自己的反馈。但
1: 是
2: 大家怕的是什么？除了血糖值高之外，是我们后期这一系列才是真正危害到我们的啊！
1: 这些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可能和您的生命都已经挂钩了，息息相关了，对吧？
2: 所以我们说啊，很多时候大家身体的反馈是我缺糖，但是呢，这个糖又堆在血管里面，对我们的脏器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要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胰岛素有没有的问题，
1: 是的，
2: 还有这个胰岛素怎么带着我们的糖送进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的问题。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商品呢？针对于我们的血糖有怎么好的调节作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复合配方，有苦瓜、有西洋参、有铬的一个胶囊。
2: 对，
1: 然后刚刚要说了，我们是有蓝帽 帽子一个标识的，然后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特别清楚，很多市面上的保健品只有一个提高免疫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保健功能告诉您就是五个字，辅助降血糖。而且我们今天的配料表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并且我们可以根据大家配料表每一个是什么作用给您解释清楚。首先我们做到的是苦瓜提取物。
2: 对，
1: 苦瓜是干什么的呢？我们邱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苦瓜是干嘛的，好不好？
2: 就是我们有一本书啊，叫苦瓜的营养价值与那个作用啊。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提到，看到吧，苦瓜我们被称为天然的降糖活性成分。
1: 是的，
2: 然后它的苦瓜皂苷、苦瓜多糖、苦瓜多肽，所以苦瓜主要是就我们说它叫植物胰岛素。
1: 植物胰岛素。
2: 但是有一点啊，就不要以为你在吃苦瓜就吃到了我们今天的苦瓜皂苷、苦瓜多肽这类的物质啊，因为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这一类成分都在苦瓜籽当中。您平时吃苦瓜怎么吃？
1: 泡那个，
2: 把里面籽都挖掉了，对吧？然后再要烹饪、焯水啊，做各种凉拌。那么你没有吃到里面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植物胰岛素。而我们今天您可以知道，我们一粒的今天的这个软胶囊当中是680斤的苦瓜，当中的苦瓜籽给你提炼出来的有效成分。
1: 观众朋友，就耿瑶手里这小小的一粒儿，它里边是凝聚了680斤苦瓜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
2: 对，
1: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哎我平常也吃苦瓜，大家其实大家都知道苦瓜是好东西，对不对？但每天吃的量有限。
2: 是的。
1: 然后很多人说哎我也吃苦瓜，为什么我该血糖高还是高了？
2: 对，
1: 你吃的量不够呀，
2: 你吃的那个里面有用成分没吃到。
1: 对的，
2: 因为我们很多保健类的食品是把你觉得难吃的、没法吃的、无法下咽的东西，这里面的有效成分给你分离出来。
1: 是的，
2: 不是你单纯吃食物能吃到的。
1: 是的。
2: 还有一点啊，就降血糖的问题，它不光是一个胰岛素，胰岛素是第一步，因为这一类的那个激素是把我们的糖送进细胞的这把钥匙。那么没有这把钥匙，我们这个糖肯定是堆在血管里面进不了细胞，所以会造成血糖高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苦瓜提取物，就苦瓜素这个成分，先让我们有足够的钥匙。但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是压力大，然后他胰岛素能分泌，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拒绝它。当胰岛素带着糖送到了细胞门口的时候，进不去，那扇门打不开，那么这个糖依然是堆积在血管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叫胰岛素抵抗。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大营养成分来了。
1: 是的，
2: 也是在我们瓶身上面标注的，就是三价铬这个成分。
1: 是的，三价铬就是我们的这个铬的成分。那其实也可以让邱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一定要配合上铬的成分，咱们的保健功能才能够叫做辅助降血糖呢？才适合血糖偏高的这些人群呢？因为铬其实对人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2: 这个葡萄糖耐量因子的铬，就是其实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中的一种。那么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这个铬啊就会慢慢的身体的它的吸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他胰岛素是能分泌的，但就是进不了细胞，无法就是说把血糖送进我们的细胞去制造能量。所以随之而来的依然是高血糖。所以我们今天一把钥匙一把锁都给你配好了。
1: 是的，
2: 一方面要有足够的胰岛素，一方面要足够识别胰岛素的铬这个成分。
1: 是的，
2: 所以当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糖很容易就送进去了，
1: 是
2: 的，不堆在血管里了。
1: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的保健功能写在瓶身之上，就是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一个保健功能。
2: 对，
1: 然后呢对于少年儿童、孕妇和乳母我们是不适用的。更适用的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毕竟我们是一个保健食品，有着蓝帽子标识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使用它就可以了。今天的价格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是非常给力的。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组合供大家选择。小组合呢我们今天是4瓶给到大家，价格方面呢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4瓶，每一瓶合下来只要74块钱。所以其实我觉得蓝帽子的好处就是并不是让大家觉得那么的高高在上，
2: 是
1: 有了蓝帽子，换句话说我们平民老百姓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降血糖是不是应该保健品很贵很贵啊，大几百块钱一瓶啊，盲目的去推崇高价的。其实实实在在惠民的这些保健品大家人人吃得起的同时它是真正有效果的，因为毕竟是蓝帽子，对不对？而且其实在外面也不是说70多块钱一瓶您能买得到的。我们看一下市场价格好不好
2: 啊？市场价格199一瓶啊，所以两瓶的话它将近要400了。
1: 是的。
2: 而我们今天你看小组合就已经很给力了。
1: 这款商品呢它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片儿，就一次是需要吃个4粒，一天要14粒的。所以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是买大组合。
2: 对，
1: 大组合我们给到大家是 8瓶儿，嗯，然后8瓶的价格只要498块钱，平均每瓶合下来的话就更便宜，哎，62块钱，嗯，对标到外面199块钱的价格，是不是这个498的这个价格优势更明显了？
2: 外面
1: 我们
2: 两瓶
1: 这一瓶呢是60粒给到大家的啊，嗯，所以8瓶的话就是648、480粒，
2: 对，
1: 如果大家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就更划算了，嗯，所以就等于100多块钱就可以把8瓶带回去，
2: 是，
1: 但最主要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是高血糖人士的话，您当然知道血糖带给您多少的困扰，
2: 对，
1: 对不对？或者是您体检报告出来了之后，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那多么的让人头疼。嗯，那我觉得对自己的一分健康的投入，这个花小钱办大事是非常值得的。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植物配方、复合配方，嗯，对人体更有效。蓝帽子标识，保健功能写得很清楚，就是辅助降血糖。打电话吧，02151-9900。
3: 说我们从头到脚其实都可以发生，嗯，慢性病患包括很多种，包括第一种我们叫大血管的，比如说像眼睛啦，那肾脏啦，周围神经，像就是说你血管能到的地方都可以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
4: 对，就是我们把糖尿病病微血管并发症都10年了，然后他就脚就麻，感觉没有，不知道疼，还有就剪那个指甲，那指甲特别厚，那一剪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感染，感染以后呢就需要血液多，但是他那血管都已经坏了，他供不了那么多的血液，他就开始坏死，坏死的话呢他就一个一个的烂掉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着挺可怕了，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脚掌烂一个大窟窿，然后就都快烂透，然后还有生命危险，他会得败，说呀你要为了保命你就截肢吧，他还不愿意，你说谁愿意把脚截掉啊，血糖就正常了，就酮症酸中毒没有了，把命保住了，但是全世界的研究截肢的人能再活3年的人只有一半。
5: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6: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嗯，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嗯，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7: 你看这个受试组和对照组一比，那么我们用了这个各元素的，那它尤其是对餐后的血糖的平稳特别好，它的有效率能达到多少呢？60%到73.3%，就可见这个各元素对血糖的调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观众朋友，高糖这个事情如果真的一旦发生了，嗯，它的危害不是说只针对于某一个器官，
2: 是的，
1: 它对于全身都是有损害的。刚刚邱老师在讲，首先是伤害的是肾、
2: 哎，
1: 对，肾受伤了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什么啊，糖心呀，嗯，糖肾呀等等的，你的血管、眼睛、嗯，甚至很多的皮肤，
2: 包括末梢的那个下肢，有的是溃烂的一塌糊涂啊。
1: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这个高血糖的危害，嗯，大家如果真正发生了糖尿之后，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2: 是，
1: 但是这个是伴随您终身的，觉得更应该重视起来，嗯。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一个保健品，不是药，哎，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的话，嗯，或者说大家哎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指标比较偏高了，嗯，更应该提前重视起来。
2: 对于糖尿的这个问题啊，大家的意识还是有点那个，就是，平时我们想到的就是降掉它，嗯，觉得它可能对我们身体不好，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血糖高的人，嗯，他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低血糖的问题。哎，那低血糖带来的就有些人会突然，我公交上真的看到，
1: 是的，
2: 有些人突然直接就晕厥了，嗯。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对于能量要求只能有糖来供应。嗯，所以如果你碳水都不吃，米饭都不吃，这些全都不吃，断糖的情况下，你会出现更危急的情况。
1: 是的，
2: 所以我们现在理念不是把糖单纯的降掉，
1: 对的，
2: 而是要把糖利用掉，
1: 平衡掉。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很好，它从3个环节来帮你怎么来利用糖。嗯，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有足够的胰岛素，要有这把钥匙把糖送进细胞，所以我们今天用苦瓜植物胰岛素来帮到大家。嗯，那么第二步就是当胰岛素分泌出来，我们是通过哪里去运输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血管血液来运输的。那么这个血液有的时候粘滞的，运行的比较慢，有淤阻的，所以我们里面加了西洋参，通过西洋参的滋阴作用，嗯，把这个胰岛素更快的送到细胞门口去。嗯，那么到了细胞门口，如果我们没有铬作为一个葡萄糖耐量因子，这把锁是坏的话，你有再多的钥匙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锁变得敏感，当钥匙带着糖一过来的时候，马上开门送进去制造能量，完成了，你的血管当中 一直处于一种适量的有糖但是不会堆积太多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1: 它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化学过多的添加，它都是从一些西洋参呀苦瓜呀提取出来的，包括一些各元素的一个添加，对人体肯定是没有坏处的，没有伤害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配方，它这个复合配方，每一个它起到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的作用，给你联合对战，
2: 对，
1: 那它的效果就会更显著。第三点，我们不是口说无凭的，我们有实际的检测数据，用这个数字来辅佐着我们的效果，所以使得大家用起来更放心。除了数字辅佐之外，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2: 蓝帽子，
1: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来买来的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认证，也不知道安不安全，合不合格，蓝帽子就是它的最好的护身符，
2: 因为它是一定要做动物试验，
1: 是的，
2: 动物试验明确的功效才能授予相应的保健功效，
1: 是的，
2: 我们这里很明确啊，就是辅助降血糖，所以但凡你觉得糖是一个负担，糖可能在身体里面对你身体已经有些影响，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糊了，眼压高，对吧？
1: 是的，
2: 经常那个小腿这里痒得不得了，抓挠那个脚上的那个皮已经开始发黑，这都意味着你要开始管控了。
1: 是的，
2: 但是你每天都在吃饭，每天吃饭你要用什么样的物质来给它进行管控综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2: 吃饭前每比如说早餐晚餐补充两粒啊，然后您去正常吃饭。正常的，你想吃点碳水，吃点碳水，吃点水果，吃点水果，没有关系啊。
1: 是的，还是注重一个营养均衡嘛。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我还是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盲目的迷信高单价的保健品，是不是只有贵才有效果呀？哎、蓝帽子就是惠民的，就让大家每个人吃得起、用得起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299块钱四瓶，但是大部分人都会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只要498块钱会带回去八瓶。
2: 对，
1: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大组合已经全面高级了。大组合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每瓶合下来才62块钱，每一粒才1块钱，
2: 对，
1: 你就说今天我一吃了4粒吧，一天才4块钱，但是血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您生活还有质量吗？血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伴随着您一生的，很有可能都是不可逆的。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别是那些报告刚刚出现问题，或者是哎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或者是我知道我已经有这种情况了，
2: 对，
1: 我还想再去人工干预它一下的话，这个都是不容错过的，毕竟这一瓶才几十块钱，但是还是说花小钱办大事，钱花在刀刃上，谁不愿意这么做呢？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吧，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我们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8: 在我们国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试糖，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9: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的多点儿。
10: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在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斤半左右。
11: 就是嗓子干的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去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的挺多的次数。
12: 您那个给我说您的前兆好吗？
13: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的，有时候肿的跟眼睛都睁不开，
14: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15: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16: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17: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1: 我觉得看到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
1: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2: 是
1: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2: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1: 对的。
2: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啊，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1: 是的。
2: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 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1: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1: 是的，哎，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
2: 利用它，
1: 利用掉，对不对？
2: 今天因为是做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产品，所以来说说这套机制。糖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它我们的大脑像这样的器官，它只有通过糖才能进行供能。那么我们吃了饭之后，身体马上会有个反应，就是你的胰腺开始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血糖有问题的人，首先是胰岛素的分泌开始减少，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它，我们靠什么呢？就是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苦瓜多肽、苦瓜皂苷这类的物质。那么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您觉得安全吗？那么有了这个胰岛素之外，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胰岛素携带的糖到了细胞门口去开这扇门的时候，细胞不认，出现胰岛素抵抗，进不去。那么这个糖依然堆积在血管里面，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糖耐量因子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镉。而这个镉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吸收率就开始下降。所以今天我们把镉添加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两个成分，一方面有胰岛素，另一个方面识别胰岛素。还有一点，从胰岛素从钥匙出来到门口还有一长段的距离，都是通过血管血液运输的。所以我们当中增加了西洋参，通过滋阴的作用，让它运输的速度更顺畅更快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解决我们怎么把糖利用掉，而是把糖
1: 是
2: 而不是把糖凭空的给降低。
1: 我们今天呢这一罐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几十块钱，六十几块钱，
2: 是
1: 六十几块钱，我们这一罐是有六十粒的，还不是那种简单的三十粒的。然后六十粒的同时，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
2: 对，
1: 适宜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所以如果您的报告出来之后，您的血糖数字是比较偏高的，有个小箭头向上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个都是可以吃起来的，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亲民，不是说哎一瓶要大几百块钱，我可能对生活都已经产生经济压力了，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四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
2: 对，
1: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2: 是
1: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两瓶半，我们今天给您八大瓶，整整八大瓶。
2: 是，
1: 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九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四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2: 哎，
1: 如果说你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于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5: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6: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18: 我们人体的能量啊，其实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人如果要利用能量的话呢，就需要把这个葡萄糖啊从血液当中运输到那边的细胞当中。
7: 自行车呢，就相当于这个胰岛素。
18: 胰岛素，
7: 这个胰岛素啊，如果是把这个糖啊，它把这个要运到外面去的话，那使劲蹬，我们知道这自行车是非常费劲儿的、
18: 而且这个运载量还有限。
7: 这个糖块多了，然后你运载量又不够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糖就会怎么样呢？
18: 浓度就高了，
7: 糖浓度偏高，你血管长期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那这个血管就容易变化了。
18: 在我手中哈，这个金光闪闪的元素就是镉元素。我们看看它，当它碰到胰岛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瞬间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一辆大卡车。
7: 对啊，
18: 那当然了，如果用卡车进行葡萄糖运输的话，这个效率啊，无论是速度还是运载量都明显增高。
7: 对，而且它还不怎么费劲儿，把我们这个糖分呢运到外面，水管里的糖浓度就会不高。
16: 一方面是它里头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会有降糖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100克的苦瓜里头哈，它水分很多，90多克啊，都是一个水分。它少量的有形成分里，它就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吃进去以后呢，会延缓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在肠道的一个吸收。那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平稳餐后的血糖。苦瓜提取物，它是呢有可能能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这个提取的过程中呢，它是恐怕要从大量的苦瓜中提出来的，甚至是几十斤的这样一个苦瓜才能提炼出少量的一些物质啊。所以你日常的吃苦瓜根本就达不到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有形的一个成分来达到降糖的作用。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真的是赶上了我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
1: 是，
0: 但以前咱们的生活习惯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从小到大就是吃主食，对吧？可能比较质朴，也不是说哎每天讲究一个营养搭配。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大家的确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营养健康了，
1: 是的，
0: 越来越注重营养学了。但是无奈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身体已经给您一些反馈和变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用一点这个好的保健食品。来给你调节一下，所谓的调节不是说一味的去降血糖，而且其实现在中老年朋友也是因为生活水平比较好了，所以你会发现血糖指数普遍升高，
1: 对，
0: 血糖普遍不稳定，哎，可能你这次检查哎好像是正常的，下一次检查又偏高了，
1: 是的，
0: 再下一次检查好像又正常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都应该去了解一下，干预一下，哪怕你说哎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哎我已经是属于那种血糖高的人群了，或者是我每次体检都已经亮起红灯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吃起来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是一个蓝帽子食品，
1: 对，
0: 它是一个国家认证过的蓝帽子食品。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复合配方，它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你看我们今天是苦瓜、西洋参还有铬一起去复合出来的。我们今天保健功能非常的明确，就是辅助降血糖，就这五个字就已经足够有含金量了。所以对于一些人群血糖较高的人群、高血糖者，你等等的，你都可以来选择这款保健品进行一个使用，而且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当中全部都是超浓缩的，为什么？这一粒儿我们真实有效，一粒就等于650斤苦瓜。观众朋友，苦瓜多难吃？苦瓜你一次吃680斤，现实吗？
1: 不现实。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一粒儿当中就这么小小的一粒儿，它是蕴含了苦瓜素。
1: 对，
0: 你要知道苦瓜素其实是从苦瓜当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苦瓜想要提炼出苦瓜素需要大量的苦瓜，而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当中蕴含的苦瓜素的量就等于680斤的苦瓜，而且还包含了6克的西洋参。刚刚邱老师讲到了一个重点，我听清楚了，西洋参的作用是滋阴的，让大家把这些苦瓜素呀等等的更好的运行在身体当中。
1: 哎，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一克当中也包含了6克的西洋参。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问题我们最终解决的是把糖送到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
0: 是的，
1: 那么你运用对了材料，你才能起到作用。我们今天用的不光是苦瓜，是苦瓜里面的苦瓜籽，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很难很少，对吧？但是关键是当你这些成分都全的时候，你身体里面在整个代谢运行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就以前缺失的东西现在回来了，你就它就可以去工作了。所以我们平时血糖有问题的人大家都很关注，您该吃药吃药，该看病看病，没影响的，你管理好自己的身体，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缺失了哪些营养素。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就认准蓝帽子，认准这几个字，它就不会出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让大家吃的人人吃得起，就是这个成本没有多高，不是说哎呀你保健品食品，然后蓝帽子，然后又能降血糖，是不是一粒儿可能就要5块6块？其实我说实话，现在不缺有钱人，你5块6块一粒儿，大家该买的还是会买的，也都买得起的，也都吃得起的，对不对？但我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这一粒儿1块钱，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这一粒儿就1块钱，现在1块钱。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1块钱，
1: 现在
0: 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连个公交车都坐不了。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你去菜场，你捡把烂蔬菜1块钱可能都不值，对不对？我们今天这1块钱一粒儿的，一粒儿等于680斤的苦瓜，一粒儿里边蕴含了6克西洋参的有效成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实实在在的是花小钱，让大家每个人吃得起。来，观众朋友，只有最后的3组了。哎，耿瑶不得不加快一下语速，给您说一说我们的今天的组合构成了。两个货号，一个是小构成，一个是大构成。小构成我们是299块钱4盒，我是觉得如果你没吃过没体验过，你买小构成也没问题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强买强卖，只是希望每个人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如果你说哎葛瑶，我认可这个产品，我也知道它对降血糖是有好处的，那我就直接买这个大构成8瓶，把大构成更划算耶。你200-300块钱你就花了，你差着100-200块钱吧，你直接买个大构成和老伴一起吃，老两口一起吃，甚至年轻人去吃，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498块钱每瓶，合下来62块钱，每一粒只要1块钱左右，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的话更划算。所以其实不是所有的保健品大家都觉得很贵，很遥不可及，有的保健品是有效果的，但是并不贵，大家人人吃得起。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又是大组合，非常的紧张啊，赶紧打电话吧，800-088-800，手机5021-51-9900。
2: 在我们国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是糖，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 前期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3: 说我们从头到脚其实都可以发生慢性病，包括很多种，包括第一种我们叫大血管的，比如说像眼睛啦，那肾脏啦，周围神经，像就是说你血管能到的地方都可以发生糖尿病并发症。
4: 对，就是我们把糖尿病变微血管并发症，都10年了，然后他就脚就麻，感觉没有，不知道疼，还有就剪那个指甲，那指甲特别厚，那一剪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感染，感染以后呢就需要血液多，但是他那血管都已经坏了，他供不了那么多的血液，他就开始坏死，坏死的话呢他就一个一个的烂掉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着挺可怕了，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脚掌烂一个大窟窿，然后就都快烂透，然后还有生命危险，他会得败，说呀你要为了保命你就截肢吧，他还不愿意，你说谁愿意把脚截掉啊，血糖就正常了，就酮症酸中毒没有了，把命保住了，但是全世界的研究，截肢的人能再活3年的人只有一半。
0: 我觉得刚刚看到新闻资料，你会发现高血糖的结果很可怕，而控制高血糖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与其让自己的人生遭这么多罪，咱不如选择一个简单一点的方式给它提前管理起来，管控起来，控制起来，对吧？高血糖我们一直在说血糖高了，糖高了之后，糖多了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各个的器官，从皮肤到心脏到肾脏到等等各种的器官，它都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损害。
1: 所以我们平时血糖有问题的千万不要到后端才去想到怎么降，而是在前端，你每天吃一餐饭就想想怎么把我们餐食当中的碳水好好的利用掉，
0: 是的，
1: 身体能量充足的时候您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也是说，叔叔阿姨现在咱们退休了，已经辛苦了一大半辈子，终于可以好好享享福了，这个时候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每天被病痛所折磨所困扰，那我觉得生活质量是不是大大下降？
1: 对，
0: 你再开多少的退休工资也弥补不了咱们生活带来这种精神折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好东西并不一定都得花大价钱，蓝帽子就是一个惠民的东西，让大家人人吃得起买得起的。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4瓶装只要299元，单瓶74元，大组合装更划算，8瓶498，单瓶合下来62元。哎，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买两杯咖啡是不是62都不止？
1: 对，
0: 这一瓶你至少能吃个10几天，
1: 15天，我们吃4粒15天，但我现在每天1粒的话，我们可以吃2个月呢。
0: 对的，我们今天是60粒这么一瓶，然后我们是8大瓶给了大家，6、8、48、480粒，每一粒合下来就1块钱左右，1块钱真的就连瓶矿泉水现在都买不了。但如果真正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如果他能给你改善了，我觉得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别说498了，后面再贴个0我也愿意为他买单，对不对？但今天的确是不贵的，但是实实在在的有效果的，因为毕竟我们有蓝帽子，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就是，来再给大家看最后一遍啊，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适合人群就是高血糖患者，高血糖者，对不 对？
1: 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大组合真的要频频手速了，因为毕竟我们这款商品的直播并不是很常见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今天看到了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大部分的顾客都是盯着大组合在订，
1: 是，
0: 你可以先吃起来感受起来了，02151199000。

0: 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是躺，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躺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的多点儿。
2: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在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斤半左右。
3: 就是嗓子干得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去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的挺多的次数。
4: 您那个给我说您的前兆好吗？
5: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有时候肿得跟眼睛都睁不开，
6: 掉头了，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7: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8: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9: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10: 我觉得看了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9: 是的。
10: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9: 是
10: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9: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强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10: 对的。
9: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的比谁都严。
10: 是的。
9: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10: 是的。
9: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10: 是的。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利用它，利用掉，对不 对,
9: 对。今天因为是做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产品，所以来说说这套机制。糖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它我们的大脑像这样的器官，它只有通过糖才能进行供能。那么我们吃了饭之后，身体马上会有个反应，就是你的胰腺开始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血糖有问题的人，首先是胰岛素的分泌开始减少，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它，我们靠什么呢？就是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苦瓜多肽、苦瓜皂苷这类的物质。那么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您觉得安全吗？那么有了这个胰岛素之外，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胰岛素携带的糖到了细胞门口去开这扇门的时候，细胞不认，出现胰岛素抵抗进不去，那么这个糖依然堆积在血管里面，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糖耐量因子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铬。而这个铬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吸收率就开始下降，所以今天我们把铬添加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两个成分，一方面有胰岛素，另一个方面识别胰岛素。还有一点，从胰岛素从钥匙出来到门口还有一长段的距离，都是通过血管血液运输的，所以我们当中增加了西洋参，通过滋阴的作用让它运输的速度更顺畅更快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解决我们怎么把糖利用掉。
10: 而我们今天呢，这一罐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几十块钱，60几块钱，
9: 是
10: 60几块钱。我们这一罐是有60粒的，还不是那种简单的30粒的。然后60粒的同时，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
9: 对，
10: 适宜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所以如果您的报告出来之后您的血糖数字是比较偏高的，有个小箭头向上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个都是可以吃起来的，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亲民，不是说哎一瓶要大几百块钱，我可能对生活都已经产生经济压力了，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4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9: 对，
10: 4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9: 是
1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2瓶半，我们 今天给您八大片，整整八大片。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九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嗯，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啊、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哦、
9: 哎，
10: 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闪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11: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12: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还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13: 我们人体的能量啊，其实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人如果要利用能量的话呢，就需要把这个葡萄糖啊从血液当中运输到那边的细胞当中。
14: 自行车呢，就相当于这个胰岛素。
13: 胰岛素，
14: 哎，这个胰岛素啊，如果是把这个糖啊，它把这个要运到外面去的话，那使劲儿蹬，我们知道这自行车是非常费劲儿的、
13: 啊。而且这个运载量还有限。
14: 这个糖块多了。然后你运载量又不够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糖就会怎么样呢？
13: 浓度就高了，
14: 糖浓度偏高，你血管长期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那这个血管就容易变化了、
13: 哎、在我手中哈，这个金光闪闪的元素就是铬元素、我们看看当它碰到胰岛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瞬间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一辆大卡车。
14: 对
13: 啊，那当然了，如果用卡车进行葡萄糖运输的话，这个效率啊，无论是速度还是运载量都明显增高。
14: 对，而且它还不怎么费劲儿，把我们这个糖分呢运到外面，血管里的糖浓度就会不高。
15: 一方面是它里头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会有降糖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100克的苦瓜里头哈、它水分很多，90多克啊，都是一个水分。它少量的有形成分里，它就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吃进去以后呢，会延缓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在肠道的一个吸收。那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平稳餐后的血糖。苦瓜提取物，它是呢有可能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这个提取的过程中呢，它是恐怕要从大量的苦瓜中提出来的，甚至是几十斤的这样一个苦瓜才能提炼出少量的一些物质啊。所以你日常的吃苦瓜根本就达不到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有形的一个成分。

0: 间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四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1: 对，
0: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两瓶半，我们今天给您八大瓶，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四粒也只要4块钱。
1: 嗯，
0: 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1: 哦、哎，
0: 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于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堂，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6%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的多点儿。
2: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在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斤半左右。
3: 就是嗓子干得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去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的挺多的次数。
4: 您这个过说您的前兆好吗？
5: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了，哎呦，肿的跟眼睛都睁不开，
6: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7: 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8: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9: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10: 我觉得看到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9: 是的。
10: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9: 是
10: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9: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10: 对的。
9: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10: 是的。
9: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10: 是的。
9: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10: 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
9: 利用它，
10: 利用掉，对不
9: 对？
10: 今天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4瓶，299元，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9: 对，
10: 4瓶买一买的话800元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9: 是
1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元，你外面只能买个2.5瓶，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整整8大瓶。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9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元，每粒只要1元，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元。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元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太

0: 是个凑单神器，哎，如果说你已经买过高单价的闪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1: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2: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的时候，你换你其他朋友的时候。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首先祝大家十一小长假快乐啊！秋意渐浓，现在早晚呢天气慢慢减凉了之后呢，我们要吃一些有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的食物啊。好当家的有机海参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而且现在进入到秋冬季节之后呢，咱们有时候真的供不应求。而且我再次强调，有机的海参连续15年的认证，不是谁随随便便都能够得到这样好的称呼啊！我们说有机的产品吃起来一定要认准好当家的有机。海参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冰冰，你好。
1: 燕燕老师好，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大家好，大家小长假快乐哈。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句抱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当家整个9月份都没有直播，为啥？因为我们好当家。

0: 15年的认证不是吹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只要一次不合格，他3年不能拿到有机的认证。嗯，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2024年了，您看每一年我们都对于我们的海参的认证非常的严格。
1: 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有机认证啊，叫做双有机认证。嗯，一个是咱们中立华夏和中国有机食品认证双认证，而且每一个月都要检测。那么检测多项指标呢？检测364项指标。嗯，当然我们任老师也说了哈，一次不合格3年不许拿。比方说有一个生化指标，重金属啊、农残药残，如果被检测出来了，好当家是没有机会，3年是没有资格去获得认证的。但是我们是好当家，连续15年，
0: 对，
1: 证明咱们的海域它都是非常干净的。
0: 是的啊，所以咱们现在尤其是买海产品的时候，一定特别注意或者说特别在意这些细节问题。我们今天看到了15年的有机的一个认证，同时而且我们每一个啊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观众可以看到啊，上边的有机的认证啊，这个绿色的双有机认证写的非常的清楚，我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
1: 好，当然我们就做有机海参，做实在的海参。你比方说今天这个75克的海参，它的长度能够达到11公分左右。哇，而且任老师哈，在前面还有一个指标，
0: 对，
1: 就是咱们大家选择有机认证啊，有机海参啊，包括这个即食海参啊，要看固形物含量，
0: 对，
1: 咱们是大于等于85%以上，很高了。现在我们买的一般的海参，实话实讲，60的或者65的居多。哦，
0: 那固形物大于等于85%以上，
1: 越高越好，
0: 咱们越高越好，对吧？
1: 对，
0: 消费者拿到的我们的海参越多，而不是水分越多。
1: 对，
0: 我们现场呢，我们开出来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1: 刚刚我也讲了各位哈，小长假期间，好当家虽然说我们9月份没有来，但是今天来就给大家带好的海参。
0: 是。
1: 那么之前我们大家买海参说，哎呦，有些海参特别便宜，比方这样的海参，哇，一根可能10几块钱、12块钱、13块钱，哎，但是大家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参小不说，颜色也不对，为什么会发黄呢？大家可以多去了解，比方说什么浅滩养殖的、大棚养殖的海参，基本就这个颜色。但是真正底波的海参，就这个海参啊，只投苗不投饵的，自由生长。所以大家发现哈，这个刺长得是非常健壮，就跟那种流星锤的感觉。
0: 对，
1: 这个就是北方威海的刺身的一个特点。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各位哈，你也发现了，这个底波海参啊，它是自由密集、自由生长啊。那么怎么来分辨呢？你看这个底足，因为如果这个海参它是圈养的情况下，底足是几乎没有的。但是各位，满长满筋的也好，你包括整个腹部全都是底足，证明它就生长时间不短，自由觅食的。
0: 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哈，即食海参要看里面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是，里面的海龙须。
1: 那海龙须，但是有些海参你发现，哎，里边为啥没有了或者烂掉了？过度泡发就没有了。哎，
0: 你看看啊，
1: 非常筋道。
0: 我稍微用这个叉子叉一下，你看看里边啊，非常非常的筋道啊。
1: 对，
0: 真的能够感受得到那种很实在的、很结实的感觉。
1: 这个海参生长7到8年啊。另外还有点，各位哈，好的即食海参啊，大家非常注重口感，对不对？
0: 对，
1: 就这个海参，你大家可以拿回家以后，你可以做这个动作，哎，甚至包括我们买的别的海参，你看，我已经完全90度还要更深一些，
0: 对，
1: 没问题啊。
0: 非常的紧实
1: 、非常的这种有弹性，
0: 对，
1: 证明这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它不是泡发的，不是用传统的方式泡发的啊，
0: 对，
1: 而是用低温冷闪蒸，
0: 对，
1: 来各位，哎，看这个海参，
0: 你看啊，冰冰一下刀的时候，它有一个回弹力、
1: 有个阻力啊，
0: 对，好的海参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
1: 不是
0: 那种下刀以后软绵绵的感觉，
1: 不是，而且还有一点，各位哈，即食海参很多人说看起来非常大，但是有些海参里边是空的，那个叫过度泡发，
0: 对，
1: 但是好大的海参你发现哈，
0: 对，
1: 每一根我切完以后，它里边都是饱满的，
0: 对，
1: 没有什么空腔，没有什么空隙，
0: 对，
1: 而且大家也发现了，这个海参它是带有纹理的，哎，这个就生长年轮一样，生长7到8年，它一定有这种纹理的哈，而且海参肉是海参肉，海龙须是海龙须，
0: 对，
1: 就这样的海参，我为什么要建议大家买海参要买大的，买生龄长的，哎，因为这里边的海参造蛋。皂苷年多长之类的和一般的海参它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咱们小长假了，对吧？大家要好好的补一补。
0: 对，
1: 要买就一定要买更大的海参。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即食海参啊，就是你空口吃都可以啊。像有时候呢，比如说早上现在起来呢，我们说要跟得上营养，包括有时候家里边呢，可能来人之后呢，你都给他，比如说，哎，我们家呢就吃这种好的有机的海参，吃起来的口感呢，基本上呢是那种海鲜的鲜味儿，
1: 对，
0: 它没有那种腥味在里边。你看啊，冰冰今天吃的。的时候呢，他啊都不用蘸什么酱油啊之类的，空口吃，对吧？
2: 哎呀，这一块
0: 很 Q 弹
2: 哈，哎，我就稍微再嚼一会儿，
0: 嚼一嚼。
2: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海参呢，它需要你嚼，不是说进到你嘴上，哎，马上化掉了，不是的，
0: 不是，
2: 因为它有弹性，
0: 对，
2: 生长了7到8年，哎，而且还有籽鲜。
0: 对，
2: 好大量海参，很多人买回去以后，哎呦，很新鲜。

0: 就感觉好像就是刚从大海捞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1: 是
0: 这个是真正的好的海参那个标准鲜子。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好的海参你就空口去吃，最好的这些食材呢，用最简单的方法去烹饪就可以了。今天空口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让大家买的安心的是什么啊？我们有检测的报告，
0: 对，
1: 观众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重金属或者是呢您在意的一些指标呢，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大家注意点哈，并不是所有的海参说我去做这检测，是不是都是未检出？不是的，有规定的。你比方说哈，有些生理指标，你比方说在0.1啊或0.几啊，
1: 对，
0: 如果是普通海参，它是允许一点点残留的，
1: 对，
0: 但是有机海参，大家记住一点，一点都不能有。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在意的，比如说像铅呀这些东西啊，
0: 对，你看这个指标，
1: 对不对？
0: 这是要求指标，
1: 各种各样。
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所以呢，都是未检出。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0: 啊。谢谢大家。
1: 我们就说了，好当家的有机海参就是这么的牛，就是因为在品控当中呢，非常的严苛。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啊。
0: 嗯。
1: 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一个下单。首先呢，我们说了经济实惠型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的包装啊。
0: 啊。
1: 每一盒是3斤。
0: 3斤的重量。
1: 三斤的重量，一共呢是40到45头，平均每一头呢是在35克左右。
0: 就这个海参哈，大家看也不小的。
1: 对，
0: 如果咱们一天一根子，你选择这个没问题。
1: 是的啊，专柜的价格将近快6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498块钱，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比如说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如果说哎，我对海参的要求品质呢要求稍微大一些，来，观众朋友啊，今天每一头75克左右的，您看这个大个头的
0: 深王哈，
1: 哎，
0: 7到8年的深灵
1: 是。一共是20头，同样是3斤的量，带给大家1698块钱。
0: 对，
1: 家里边要招待亲朋好友的，
0: 对
1: 吧？平时呢，可能我觉得说海参吃的频率没那么高，我一周吃1到2次的，您都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大个头装。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哈。
0: 对，这个礼盒包装大家拿回去啊，你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放心，因为咱们好当家作为上市企业，已经上市有将近这个20年的时间了哈。
1: 哇，
0: 品质方面大家放心，因为好当家一直会做坚持有品质的海参。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备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1-511-9900。
2: 人家讲一个人啊，三好毛病呢，就轻易做，有啥不防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用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温咯啥么子白白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葛末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一起呢，我们都知道进入到贴秋膘的时间了啊、
3: 哎。
2: 咱们都说秋冬是进补的时间，但是很多的人呢，体质呢虚不受补，像人家也是的啊。比如说什么人参啊、鹿茸啊、很多比如说大补类的、滋补类的东西，一吃就上火。
3: 哎、
2: 但海参呢，相对比较性平、比较性温一些的。
3: 对，
2: 它不大挑人群。您看刚才那位阿婆，95岁的年龄，这还是去年拍的，
3: 真让人羡慕哈，
2: 真的很让人羡慕，对吧？我们说呢，好的身体呢，平时呢，咱们都是民以食为天，食补要比药补来的强。那我们经常呢，要吃一些，比如说。有营养的这些，比如滋补品，像海参呢，其实特别的好。比如说家里边呢，像比如说老年人，或者说呢，我们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忙的，
3: 身体特别虚弱的人，都特别合适，
2: 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现在画面当中呢，就是我们好当家的整个一个
3: 现场采补哈，补捞。而且首先一点哈，现在有一些海参，大家都知道，它可能养殖环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什么浅滩啊，什么雕龙啊，什么大鹏海参，
2: 对，
3: 很多人没见过。包括有些叔叔阿姨说，我到南方一看以后，我知道，哎呦，那种海参真的没法吃。很多人到过威海去旅游以后，甚至到了汪维这个我们荣城旅游以后，发现哎呦，好当家的海参的生长环境真的不一样，因为太干净了。
2: 对，
3: 这片海域是我们自由的海域，
2: 嗯，
3: 就周边没有任何的工业，甚至包括这种居住的这种人群也没有了，就是纯纯的让海参自然生长。所以为什么好当家我们能够连续获得15年的有机认证？
2: 对，
3: 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有机认证，就你各项指标我们都要去检测。
2: 对，
3: 什么我们大家担心什么农残、药残、重金属，什么各种的一些危害性的东西，我们好当家都要做检测。如果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大家放心，好当家海参不会跟大家见面了。所以为什么星级酒店，包括上海的国际会议中心，甚至包括我们之前在我们山东济南举行的11届全运会，运动员在用的海参就是我们好当家。
2: 所以我们就说了，好当家对于自己的品控的把握是非常严苛的啊，要不然你想想看，他如果一次评不了这个有机的认证的话，他连续3年他都不能再没有资格了。
3: 对，
2: 所以连续15年，你想想看，多么一直在坚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这也是他们最在意的事儿啊。
3: 对，
2: 所以好当家跟东方购物也是合作了多少年了？
3: 应该是今年已经是第9年了，
2: 哇，
3: 第9年了。
2: 你要想想看，如果不好的话，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口味啊特别的挑剔，对吧？
3: 对，
2: 我就不会继续再去回购了。
3: 对，
2: 包括像现在11小长假的时候，家里边呢可能亲朋好友要招待一下，
3: 哎，
2: 咱们要做点家宴，对吧？您说呢？比如说鱼虾、鸡鸭鱼肉，我们平时都吃得惯的，但是呢偶尔你说这亲戚朋友可能也是半年一年聚一次的，你给人家比如说熬个什么小米的辽参啊，或者葱烧海参啊，这档次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3: 尤其关键是什么呀，我们好当家上市企业品牌是有了，面子是有了。
2: 对，
3: 关键是我们作为有机海参，大家一看，哎呦，有机海参我知道呀，对吧？包括我现在吃的什么鸡蛋呀、蔬菜呀，
2: 对，
3: 我是有机的，我就知道它安全，它放心，
2: 对，
3: 吃的让大家更有营养。海参也是这个道理的，因为这个有机海参它其实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哈，它吃的本身是大海当中的各种的食物，
2: 对，
3: 所以它本身吸收的也是大海的营养。
2: 是的啊，回到现场，我们让观众来看一看啊，比如说今天晚上，哎，我刚好要招待亲朋好友，你说这排骨汤或者是说全家福，我都会做，对吧？但是里边你看啊，丢这么几根海参，我不多，我就1到2根，你看完全档次不一样。
3: 咱要说实在的哈，如果说大家你说我要在外面去吃，你说你放个1根2个海参，怎么着这一道菜的话，
2: 对，
3: 几百块钱都需要的，300多400多，对吧？但是自己在家去做，
2: 对，
3: 你成本核算下来是很省的。
2: 是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这还我说了是2根，其实是1根，
3: 对
2: 吧？
3: 对，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有切了一半哈，
2: 切了
3: 是多少呢？这个是75克的海参啊，其中的一段，大家看一下，煮的时间不短了，但是这个海参有没有缩掉？有没有软趴趴的？没有，为啥呀？生长7到8年，长的是筋骨，就跟我们很多人锻炼身体一样。你说不锻炼的人和常年锻炼的人，哪个肌肉力量强啊？那肯定是常年锻炼的呀。
2: 是啊，
3: 所以这个海参被称为运动健将吧。
2: 还有啊，来，观众朋友，你看排骨汤、排骨玉米汤很常见呀，家里面什么鸽子汤呀、排骨汤啊、老鸭汤之类的，里边放这么一个中海参的话，你看您端上桌，因为我家里面的亲戚朋友说，今天的整个的档次都不一样嘛，对不对？
3: 对，关键什么呀？各位，这个海参它的营养有了，高蛋白、低脂肪，
2: 对
3: 吧？低糖各种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大家看一下，它吃起来还有更加有营养，对你的身体来讲哈没有负担。
2: 对，
3: 另外你看， 这个是35克左右的海参。
2: 哦，也很大。
3: 也很大的，大家不要以为35克是不是很小？不是的。
2: 对。
3: 35克的海参，正常来讲，你在外面你单独去买也得花几千块钱的。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呢代价比较小，1000多块钱。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咱们小长假之间，你比如说跟朋友出去，我们吃一顿在外边的一个价格1000多，有时候几个人吃一吃，对吧？
3: 对。
2: 包括呢，可能你玩一把，下午有时候玩个牌什么的，有时候出去很正常。所以我们就说1000多呢，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低。像这种葱烧海参啊，我就说实话，家里面咱们整段的去烧，对吧？您看家里面烧的话，我相信我们上海的妈妈们手艺都特别的好。但在外头，你说说这饭店里头这道菜不得给你买个398、498的？
3: 是这个道理的，
2: 对不对？
3: 对的。你包括还有咱们这个很多老人家哈，像肠胃不大好的，我特别推荐这个叫小米海参粥。
2: 哦。
3: 因为小米海参粥本身呢，它这个蛋白质啊比较丰富，
2: 对，
3: 而且它对于肠胃来讲特别的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2: 哎，您看小米粥谁都愿意喝，谁都尤其是老人家。
3: 啊。
2: 但里面放一个海参，咱们营养也有了，碳水也有了。
3: 对。
2: 包括哪怕凉拌菜当中也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做法非常的多。好的食材呢，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可以。感谢14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再次强调，
3: 小长假就这么一档。
2: 哎，是好当家的有机的海参，我们一定说了，它的最大的卖点是哪儿？有机，
3: 哎，
2: 不是1年2年的认证，和东方购物都合作了9年，它的连续15年的有机认证，只要但凡有一次不合格。不是说我今年就不能拿，连续3年你都不能拿到有机的认证。
3: 对，而且大家记住一点哈，
2: 嗯，
3: 我们是双有机认证，
2: 哎，
3: 不是说只是做做样子，就是中瑞华夏和中国有机食品啊认证中心双认证，所以有机两个字我们可以大胆的标在上面。
2: 哎，
3: 而且关键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2: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今天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啊，你说我长期要吃的，我经济实惠一些的，你可以选择刚才我们说的每一头大概在35克左右的这一盒里边呢。是3斤装，一共呢是40到45头左右。
3: 是
2: 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呢是1498块钱。
3: 嗯，
2: 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呢是相当于1198块钱，个头也很大哦。
3: 就这样吧哈，所见即所得，35克左右。
2: 是
3: 今天1198，你算一下，单斤不到400块钱，300多一点点。
2: 哎，很划算。当然呢，你说哎，我稍微条件好一点，或者说呢我要送礼，或者是说呢我要招待亲朋好友来，你可以选择每一头大概在75克左右的身亡哈。
3: 身亡7到8年，大约就是一点哈。参龄越长。经过检测我们确实发现，它里边尤其多糖啊皂苷啊要比参龄短的它的价值要高的。
2: 哎，是。所以呢，当然今天不是说让大家花个大几千块钱啊，1698块钱，其实只多了200块钱。
3: 是这样啊，
2: 对吧？
3: 但是关键它升级的不是一片半点儿。
2: 所以啊，我们说也可以来参加满额赠活动。当然你想到了啊，我们11小长假走亲访友，对吧？
3: 对，
2: 你有时候可能啊2条烟或者2瓶酒可能都要1000多块钱。
3: 是这样的。
2: 但是呢，您比如说叔叔能吃，叔叔阿姨吃不了。
3: 来，
2: 像这个全家人都能够吃得了。
3: 有机的海参，上市企业，而且关键是品质都放到这儿了。哪怕你订过一个大的海参，我们都是身亡，你送给任何人他都会喜欢的。
2: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整个11小长假期间，应该就这一场，
3: 就这一回了，
2: 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115111-9900。
4: 人家讲一个人啊，三好毛病呢，就轻易做，有啥不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入了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叫海参？
5: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6: 我吃啊，叫。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7: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5: 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
6: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大不了点。
8: 4-5千块钱吧，能吃个2-3个月。
7: 好海参价钿老贵啊，对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5: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200-300一根这样。
2: 好，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十一小长假之间呢，就这一场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的一个直播。所以如果你说是老顾客了，咱们赶紧抓紧时间要来囤货。新顾客呢，其实可以来听一听啊，因为在那么多的海参当中，为什么要选好当家的？首先我们说了，连续15年的有机认证。您看现在天气凉了之后，我刚才还在跟冰冰说啊，我说呀，大家都知道食欲大增，对吧？您看不像夏天的时候天气热，好像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但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是滋补的、进补的一个好时间段，而且海参呢不挑年龄，不挑人群，
3: 是这样的呀。因为海参啊，为什么咱们在这个古代一些书当中啊有这样记载，百补之首，什么补血之神，当然了哈，这个都是我们古人说的，说明它这个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大家可以想想，海参它是生长在海洋当中的，按道理来讲，很多人说，哎呦，海洋当中生长是不是会凉啊？不是的，它是温性的，它是中性的，
2: 对，
3: 既不燥也不凉，
2: 是。
3: 所以你看，很多人群都适合。你比方老人家，你太燥的、太凉的，老人家肠胃是受不了的。
2: 对，
3: 你包括身体虚弱的，甚至动过手术的、动过刀的，对吧？我们要吃更好的海参就特别合适。你提前吃点海参，你储备一下，因为海参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它不单单有蛋白质，海参独有的多糖、黏多糖，
2: 对，
3: 还有海参盐藻多糖。如果咱们家里边有吸烟的人群，多吃海参，你发现盐藻多糖这个东西太好了。
2: 是的啊，现在画面当中展现给大家呢，就是我们主持人童心，然后去到好当家的这个海参的检测的中心，我们要实地去探访一下。因为呢，说实话，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真的面临的群众太多了，我们要把好的产品、严格把关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所以你看，无论从捕捞也好，到它的整个层层的一个检测环节也好，我们都要去了解，了解了确实是好的产品，拿到那么多的认证的时候，才会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
3: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你说我们做企业的也好，做海参也好，你说能不能做普通海参呢？说实在也可以做，但是呢，利润也很大。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普通海参？因为大家发现现在整个海参市场，咱们有一说一太乱了，对吧？你比方说什么大鹏海参、养殖海参，我们说实在，好当家作为上市企业，受到各个方面的一个监管，各个方面的一个把关。所以好当家为什么要连续的15年获得了有机认证？
2: 对，
3: 这是我们的一个实力，也是我们对大家一个负责任。因为我们吃海参为了啥呀？咱不说花多少钱，我们是希望大家吃好的东西。
2: 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真的屹立不倒，合作了将近有9年时间，受到观众朋友的好评哈。营养价值高，而且呢是有机的认证，确实拿回家每一个全部都是系出精品哈。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呢1498块钱的这个实惠装啊，备货不多，因为呢今天呢一盒里边有3斤装，大概是40到45头，每一头呢大概是在35克左右，所以性价比很高。基本上呢，你想想看，差不多也就是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一个价格。
3: 是这样的。
2: 那你像很多的叔叔，可能你抽烟一包烟的价格，你就能买到这样好的一个我们说每天吃一根海参的一样代价。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1-511-9900。

家讲一个人啊，三好毛病，三好毛病呢，就轻眼做，有啥不勿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的物事，啪啦啪啦就降落啥物事，啪啪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谢谢。我们都希望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老人就刚才跟那位阿婆一样的，吃了5、6年了，您看90多岁了，身体特别的硬朗哈。所以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呢，咱们说呢，吃点好的，天天可能吃好的，什么鸡鸭鱼肉之类的。但是呢，像这种海参，我们说了啊，高蛋白质、低脂肪，包括呢，我们说里边的一些粗多糖啊，一些有营养的物质呢，都特别的高。而且关键的是什么？现在入手的门槛相对会比较的低，不像原来你说动辄6、7千、5、6千，你说咱老百姓过日子能吃得起吗？
3: 是这样，
2: 1000多块钱，我想想看啊，你比如说就这个像小长假，我们稍微呢出去亲朋好友吃一顿饭，可能1000多块钱，对吧？有时候呢，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你去吃一顿大闸蟹的价格，可能好的海参也能买得到。所以呢，我们说长期坚持去吃，它会给你的身体有一定的反馈。
3: 对，
2: 到底好不好？我们请冰冰再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对，尤其我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海参怎么来选呢？从包装上大家要注意了。第一，好，大家是连续15年有认证，而且是中绿华夏跟中国有机食品啊双认证，很关键的就是两个不同的机构给大家要做一个保证。所以你看有机两个字我们写的很明显，这是我们的底气。而且还有点啊，即使海参，很多人说即使海参，我发现啊，有的水多有的水少，怎么来看呢？就是固形物含量越高的越好。那很多人能不能达到什么100%啊？不可能的。即使海参它就是即使海参，85以上已经非常非常标准了。
2: 对，
3: 如果你再高一点你就咬不动了。所以大家明白点哈，85这个就是个标准。另外，所以你打开以后，各位，海参有没有多余的水分啊？几乎是没有多余水分的。
2: 对，
3: 所以我们买到手的海参，实实在在的，它是海参肉，不是说买到的冰块，不是说买到的水分。
2: 对，
3: 但是各位，你再比较一下颜色，这种海参多不多？卖的便不便宜？非常便宜啊，
2: 很便宜，
3: 很简单。从我个人的职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大部分就是养的啊，雕龙啊、浅滩这种养的，因为它太浅了，
2: 对
3: 吧？几乎能见到阳光。但是真正的叫深海的底波的海参，要记住一点，颜色是深黑的，或者是深褐色的。
2: 对，
3: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哈，这个颜色是非常正宗，北方的刺身。
2: 对，
3: 另外真正的底波海参，它是有底足的。但是你发现散养的海参有没有底足？你几乎是看不到的。
2: 对，
3: 因为散养嘛，它就不需要运动，所以底足它就不长了。但是真正底部的海参，各位看到没有，小小的触角，它都牢牢的趴在海底啊。
2: 对，
3: 另外关键的各位，你看这个海参肉，
2: 对
3: 不对？几乎跟我一根手的这个宽度是差不多的。
2: 对，
3: 包括里边各位人工处理的非常干净，海龙须一根不少的，
2: 对，
3: 都给大家保留了，所以营养价值非常棒哈。
2: 对，
3: 还有点各位给大家做个实验看一下，好当家这个即食海参冷闪蒸的工艺，
2: 对，
3: 是不是很有弹性？是不是就跟您在外面吃的可能比较贵的、口感比较好的
2: 啊，
3: 原汁原味的海参就一样的？因为好当家做的也是原汁原味的这个海参。
2: 哎呦，您看啊，稍微往这个砧板上一放的时候啊，很 Q 弹，包括你切的时候，好的那个海参啊，
3: 对，
2: 会有那个回弹力，有点阻力的，
3: 有点阻力哈，你需要用点力气，
2: 哎，用点力气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切完之后呢，基本上的一根海参可以做一盘菜了，
3: 是这样的，
2: 对吧？满长满筋的同时呢，它里边的纹理都很清晰。
3: 这个就是年轮一样哈，
2: 哎，
3: 因为你发现，如果说要是一般，比方说生长几个月的、半年的金家海参，你见不到，
2: 哎，
3: 因为这个年轮还有点，各位这个纹理。它其实就代表它肉质是紧实的，不是松散的。
2: 对，
3: 因为它越长越紧实啊，
2: 哎，
3: 越长越往里压呀。
2: 对，
3: 所以这个肉质你看，
2: 对，
3: 非常健壮，就跟那个肌肉感觉一样。
2: 哎，
3: 所以你看，哪怕每一块都是玻璃玻璃的，
2: 是，
3: 甚至包括你看海龙须保留的非常完整。
2: 是，
3: 就这个海参，我跟大家讲，鲜，
2: 对，
3: 直接空腹去吃。没问题，
2: 没问题。我们因为说了是即食海参，所以你看啊，像冰冰今天空口吃，它连酱油都不蘸，
4: 不用蘸。
2: 你去嚼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它的整个的口感很 Q 弹，像那种紧实的肉皮冻一样，但又不是说我就完全嚼不动。而且关键啊，我们让观众朋友知道它的品质好在哪里啊？你看很多的一系列的，我们说重金属也好，或者说您在意的一些指标也好。它是什么？未检出，观众朋友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我可以让他们再来看一下，这就是好当家有机认证当中确实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3: 是这样的哈，因为大家要记住一点，尤其这几个指标非常简单。
2: 哎，
3: 比如说所有的海参，比方说小于1.0、0.5，是允许残留的。
2: 对。
3: 但是你说我是有机海参不行，有机海参的标准必须是未检出，所以看一下，未检出。
2: 哎。
3: 所以好，当然我讲了，哪怕孕妇去吃，
2: 对，
3: 哪怕咱们家的小宝贝去吃，
2: 哎，
3: 哪怕动过手术的人。 人去吃，
2: 对，
3: 对于身体特别虚的人，对于品质要求特别高的，你放心，好到家给大家可以说放100个心。
2: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是我们十一小长假期间啊，好当家的有机海参就这么一档直播带给大家。
3: 对，
2: 而且呢，今天的备货不多，因为是礼盒包装。我们有时候走亲访友有需求的话，今天好当家的海参绝对拿得出手哈。
3: 对，
2: 再次强调，您比如说我们要是自己吃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家庭实惠装哈，一共呢是3斤装带给大家，一共40到45头，每一头大概是在35克左右。
3: 对，
2: 其实个头也蛮大的啊。还可以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相当于是1198块钱，
3: 相当实惠的，
2: 哎，很实惠。但如果你说我对海参品质有要求，你可以选择每头大概在75克左右的这种生王，
3: 生王，
2: 哎，精品参带给大家。
3: 就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名额确实不多，因为我们9月份为什么卖了全国将近400多家专柜，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大家首先选的就是大的海参，
2: 是。
3: 所以我们在小长假也算是个致歉到，给大家今天有这场直播。
2: 您说，哎，我对品质有要求，送礼的，或者是说呢，我可能要宴请亲朋好友的，我要选择这个头克重要重一点的，您可以选择今天的我们的精品海参啊。
3: 对，
2: 3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
3: 所
2: 以
3: 呢，
2: 直播的现货不多，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

0: 人家讲一个人啊，三好毛病，三好毛病呢，就轻易做，有啥不不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我们就说了，身体的底子是靠平时咱们一顿饭一顿饭好好吃出来的，对吧？人是铁，饭是钢，这话呢咱们都会听到过。那吃什么样的食物呢，现在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在咱们上海地区啊，日子是真的过得挺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对不对？鸡鸭鱼肉每天都有。但是像海参的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它是低脂肪的，而且低热量，营养价值又很高。
6: 对，
5: 海参的比如说皂苷也好，多糖也好，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尤其又是好当家是有机的即食海参。你看咱们妈妈们现在有时候出去买个水果，买个蔬菜，啥不都得有机的，对吧？都知道有机的。
6: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点哈，今天我们好在有机海参并不贵哈，大家可以随便比较，普通的海参现在什么价格？
5: 对，
6: 无公的海参、无公害的海参什么价格？有机海参吃的是海洋当中本身应该有的各种的营养成分，所以有机海参放心，就跟我们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孕妇、甚至学生，咱们动过刀、动过手术的一些老人家，我可以拍着胸脯讲，放心去吃，安心的去吃，没问题的。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两个规格今天带给您啊，一个呢是每一头大概是在35克左右的，这个是经济实惠装。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你要想，比如说我可能隔两天我就要吃一顿的话，这个呢比较的实在。
6: 对。
5: 但如果你要说我走亲访友要送礼的，或者说呢我对海参品质要求比较高的，你也可以选择每一头在75克左右的精品海参身王哈。但是备货都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9000。

0: 家讲一个人啊，啥好毛病？啥好毛病呢？就轻易做，有啥不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巴拉巴拉就像鹿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步的话，啥就好，很深。
1: 最近我的母亲因为颈椎病的困扰，所以她身体也不是很好。
2: 特别希望家里面的长辈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因为以前就是他们很不放心我们，特别想对他们说，就别太省钱。就如果他们觉得说有很多好东西对自己身体是有好处的话，他们真的可以就是说放心的、大胆的买下。
3: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看到现在这个精品参啊，也就是20支单头是在75克左右的，背后仅剩最后的7组了啊。嗯，说到我们好当家，一定再次要展示一下这个证书。
4: 对，
3: 为什么呢？有机认证，很多人说这有什么稀奇的？但是你要看看这个数字，连续15年的有机认证，一次不合格，3年不能拿呀。
4: 对，就大家要注意点哈，咱们任老师也说了，连续什么意思啊？就是从2010年开始，
3: 对，
4: 海洋的包括我们海水的这种干净程度啊。它其实这个数值是没有变化的，比方说什么农残药残，因为海水它是自由流动的，对吧？你说我们这个能严格把控吗？这个就是我们好大家能力，连续15年水质都是达标的，都是安全的，系数非常高的，
3: 是。
4: 所以只有在非常干净的水域当中，这个海参生长了7到8年，咱们吃的才放心啊。
3: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刚好又是饭点的时间啊。您看，比如说家里边呢，今天晚上呢，咱们比如说，哎，吃点啥呢？凉拌菜，对吧？你吃了几天大荤大腻的东西，你想吃点凉拌的。好，比如说像这种呢，菜品里面素菜里头，咱们放上这么一根，对吧？你看我们切断啊，切的相对还是比较厚实的，
4: 是的。
3: 你可以稍微再切薄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够了，一根也就几十块钱就搞定了。关键还有一点，各位哈，就是大家所谓的这种就秋膘啊，贴秋膘啊，它指的是贴的营养，并不是说单纯我补点什么这种肉特别多的，不是的，
3: 是
4: 因为海参这个营养太丰富了，现在检测出来已经达到60多种营养了。
3: 还有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晚上啊，很多叔叔爱吃的，来这边啊，这个小米粥，小米粥，比如说呢，叔叔爱会说，哎，我现在年纪大了，晚上我吃不了太油腻的东西，中午吃的已经蛮好了，晚上你看煨了一盅小米粥，这个在5星级酒店或者在外面饭店，它都按一盅一盅算，一味一味算的，对吧？
4: 像我们北方，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经常参加婚宴，一般的都会上的，多少钱？一般198一位。
3: 哎，198一位，对，我也刚想说，基本上都是198、298块钱一盅，
4: 对
3: 吧？一味的这种。还有是什么啊？我到那个饭店里面，每次看那个菜本的时候，菜谱的时候，前面那个葱烧海参，我基本都翻过去。为什么？因为里面啊，都是在葱段里头，你找那么一两根海参，特别的小。这个在家里边，我相信我们上海的妈妈们厨艺特别的棒啊，自己烧有自家的味道，同时。你看摆在台面上，
4: 对，
3: 多好多大气、
4: 啊，关键是有食欲啊，对吧？哎、因为这个说白了就南北这个基本上我们都适应这个口味，
3: 对，
4: 关键是它营养没有被破坏掉。
3: 是的啊，家里面呢，像这两天呢，可能难免呢，我们要请请，比如说亲戚啊、朋友啊，对吧？同学呀、要聚聚会的。哎、你看这汤品类啊，也是我们南方人在的，对吧？在
4: 全家都有了，咱们这个海参排骨汤有了。
3: 哎，
4: 如果喜欢这个老鸭，包括老鸭汤，对吧？
3: 对
4: 老母鸡汤，这个都可以啊。
3: 哎、
4: 海参它可以任意搭配的哈，
3: 对，
4: 基本上不挑食材。
3: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海参的做法其实非常的多。关键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即食海参，
4: 活动，
3: 哪怕就说，你说，哎，我可能厨艺没那么好，没关系，最简单，我们把它切成段之后呢，蘸蘸酱油，蘸蘸香油吃，它的味道都是非常的鲜甜的哈。再次强调，我们的这个精品参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2个规格带给大家。你说啊，过日子实在一些，我可能每天都要吃的，你可以选择今天的我们的每一头在35克左右的啊。
4: 对的，
3: 这一个大的礼盒里边呢是3斤装。一共是40到45头左右。
4: 对的，
3: 参加完晚签送买返积分活动，相当于是1198。
4: 你算一下每天多少钱？关键是有机的海参。
3: 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精品参的备货啊，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每一头大概是在75克左右，
4: 所见即所得哈，大家买回家以后可以任意去比较，如果不一样，支持给大家做退货的哈。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119900。
0: 人家讲一个人啊，啥好毛病？啥好毛病呢？就轻易做，有啥不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像鹿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很深。
3: 好，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因为11小长假期间的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就这一档直播，
4: 就这一档哈，没有的。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9月份好当家搞了我们自己的好当家海参节，全国400多家专卖，说专卖店。 比今天卖的价格实话实讲要贵一些的，但是依然非常畅销，因为大家就认品质。所以我们上海有专柜的哈，就我们大家今天你订完了，到咱们上海的专柜你去比比价格。
3: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想啊，我们现在呢天气慢慢渐凉了，这两天尤其早晚你都会觉得，哎呦，一下子秋意渐浓。秋天进入之后呢，咱们的身体要开始贴秋膘，不是让你吃大鱼大肉，就像刚才冰冰说的，不是说是这个膘是啥，就是特别大厚的脂肪。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吃的是有营养、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啊，咱们身体的底子打好，到了冬季的时候呢，再抗的这种严寒也好，或者很糟的环境也好，你就有底气了，对不对？咱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尤其是这两天啊，家里边呢要举行家宴的，招待亲朋好友的，可能还要走亲访友的。哎，我这今天啊，我看我朋友圈里边还有是什么订婚的，对吧？结婚的，
4: 包括还有人老师哈，包括咱们这捕捞海参呢，我们北方叫什么叫海碰子，他们捕捞上海参每天要吃几根海参呢？要吃五根海参，因为海底大家应该都知道太凉了，
3: 太凉了，
4: 十多米的深海当中背着氧气罐，40多斤的重量上来以后，整个人都是发紫的。那么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个身体比较强壮，他们整个人身价的是非常大的，上来以后就直接把海参你抛开肚子以后，稍微涮洗一下，直接就吃，一天就吃五根，
3: 所以
4: 补充这个能量。
3: 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有机的这种好的海参呢，咱们有条件就吃起来，对不 对？价格也非常的划算，1000多块钱入手。对于我们原来的想着说，哎呦，海参确实贵，动辄就是5-6千，今天1000多，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觉得长时间坚持下来，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一个反馈的哈。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零幺幺5111999000。

要讲一个人啊，三好毛病。三好毛病呢，就轻易做。有啥不不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谢谢。我们都希望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老人就刚才跟那位阿婆一样的，吃了56年了，您看90多岁了，身体特别的硬朗哈。所以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呢，咱们说呢，吃点好的，天天可能吃好的，什么鸡鸭鱼肉之类的。但是呢，像这种海参，我们说了啊，高蛋白质、低脂肪，包括呢，我们说里边的一些粗多糖啊，一些有营养的物质呢，都特别的高。而且关键的是什么？现在入手的门槛相对会比较的低，不像原来你说动辄6000-7000、5000-6000，你说咱老百姓过日子能吃得起吗？
3: 是这样，
2: 1000多块钱，我想想看啊，你比如说这个像小长假，我们稍微呢出去亲朋好友吃一顿饭，可能1000多块钱，对吧？有时候呢，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你去吃一顿大闸蟹的价格，可能好的海参也能买得到。所以呢，我们说长期坚持去吃，它会给你的身体有一定的反馈。
3: 对，
2: 到底好不好？我们请冰冰再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对，尤其我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海参怎么来选呢？从包装上大家要注意了。第一，好，大家是连续15年有认证，而且是中绿华夏跟中国有机食品啊双认证，很关键的就是两个不同的机构给大家要做一个保证。所以你看有机两个字我们写的很明显，这是我们的底气。而且还有点啊，即使海参，很多人说即使海参，我发现啊，有的水多有的水少，怎么来看呢？就是固形物含量越高的越好。那很多人能不能达到什么100%啊？不可能的。即使海参它就是即使海参，85以上已经非常非常标准了。
2: 对，
3: 如果你再高一点你就咬不动了。所以大家明白点哈，85这个就是个标准。另外，所以你打开以后，各位，海参有没有多余的水分啊？几乎是没有多余水分的。
2: 对，
3: 所以我们买到手的海参，实实在在的，它是海参肉，不是说买到的冰块，不是说买到的水分。
2: 对，
3: 但是各位，你再比较一下颜色，这种海参多不多？卖的便不便宜？非常便宜啊，
2: 很便宜，
3: 很简单。从我个人的职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大部分就是养的啊，雕龙啊、浅滩这种养的，因为它太浅了，对吧？几乎能见到阳光。但是真正的叫深海的底波的海参，要记住一点，颜色是深黑的，或者是深褐色的。
2: 对，
3: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哈，这个颜色是非常正宗，北方刺身。
2: 对，
3: 另外真正的底波海参，它是有底足的。但是你发现散养的海参有没有底足？你几乎是看不到的。
2: 对，
3: 因为散养嘛，它就不需要运动，所以底足它就不长了。但是真正底部的海参，各位看到没有，小小的触角，它都牢牢的趴在海底啊。
2: 对，
3: 另外关键的各位，你看这个海参肉，
2: 对
3: 不对？几乎跟我一根手的这个宽度是差不多的。
2: 对，
3: 包括里边各位人工处理的非常干净，海龙须一根不少的，
2: 对，
3: 都给大家保留了。
2: 您说哎，我对品质有要求，送礼的，或者是说呢，我可能要宴请亲朋好友的，我要选择这个头克重要重一点的
3: 啊，
2: 您可以选择今天的我们的精品海参。外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6: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西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但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西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4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238，
1: 是
0: 4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它
0: 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
1: 对。
0: 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用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1天2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 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的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牛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奶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一些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接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到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嗯，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嗯，新鲜品质到东方购物，嗯，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一些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嗯，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嗯，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嗯，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是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55位顾客成功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心脏很多就说阿姨很保湿，这样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
0: 那今天一样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
1: 对，
0: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 毫克。嗯，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给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嗯，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
1: 770多块钱
0: 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到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1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用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

0: 妻子，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就很新鲜了，对不对？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喝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刚燕花
0: 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刚燕花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色。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看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但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提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是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0是2大提，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2个3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啊，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From 40°C黄金奶源带，纽西兰新西兰自由草饲牧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 24小时 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3: 加油啊！
2: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 辨别了全球好物，
3: 对，
2: 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3: 对，
2: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3: 当然，
2: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是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3: 对。
2: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当然，
3: 当然，
2: 你难道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吧？比如要说，哎呦，要等一等，或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行国会当中，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商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3: 是
2: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3: 对的，
2: 又是在秋冬季节。
3: 对对对。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提每一提的话呢，它的这个 盒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一样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
2: 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来开始补太阳了，那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上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3: 对，
2: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 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 还有这几个字，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那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是的。
3: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的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对的。
2: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3: 当然，
2: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3: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 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每一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1: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金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2: 对，
1: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3: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醋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进，看到了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1: 浓郁的乳黄色，
3: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哦，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哦，牛初乳得铺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1: 对。
3: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1: 对。
3: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1: 对。
3: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1: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3: 对，
1: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3: 是的。
1: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3: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1: 对，
3: 就给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1: 因为
3: 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1: 是。
3: 最后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
1: 是。
3: 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电话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嗯，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嗯，东方购物您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嗯，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八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嗯，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嗯，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够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嗯，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一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72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紧着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甄选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想。

0: 能就可能24小时都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跟小牛吵，牛吵牛吵、哎。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嗯、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您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卖点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嗯，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哎，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那么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嗯、大约等于2万毫克、嗯，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使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嗯，是牛乳、嗯、还有牛初乳、嗯、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嗯、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百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哎、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嗯、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嗯、我们奶粉颜色是拉拉黄的、嗯、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嗯、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嗯、又很细腻，嗯，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嗯、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哎、
1: 高燕华有一个词说是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嗯、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嗯，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嗯，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
0: 就
1: 是
0: 多花一点点钱。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嗯、对不对、嗯？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嗯，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嗯、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嗯、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股负担、
1: 哎、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嗯、那送礼当然还哎呦滴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挺好的、
0: 哦、这个我们家有了、啊、这个我们家有了，嗯，你给大家说第8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森品牌的
1: 是
0: 新产品带回去、嗯、关键是好的营养、嗯、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哎、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吗，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嗯、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嗯、那么就送好一点的，
1: 又
0: 就还行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4大罐，嗯，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哦、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嗯，558元，每一套组合为您省去了238块钱，嗯，238，嗯，2大提哦，不是2罐558、嗯、是4大罐2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嗯、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嗯、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嗯、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嗯、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意味着什么，第8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嗯、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嗯、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

0: 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大听话，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
1: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嗯，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
1: 加油啊！
0: 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Pansy的鞋子啊。开春之后呢，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脚上的冬雪已经穿不住了，对吧？特别的热，尤其是最近呢，温度一下子上去了20度左右了。
1: 是的。
0: 我们开春之后呢，要有一双既轻便，而且呢，不管是走路也好，或者说平时工作也好，或者是说踏青旅游，都能穿的好鞋子。那今天的 Pansy
2: 鞋底啊，光头可以看到，鞋底我们的网面材质，这个网面呢，咱们做的不是单面的，是双面，既透气，而且呢，我觉得啊，穿着起来舒适度也增加了很多。包括呢，哎，我们摒弃了平时咱们系带的一个烦恼，因为我说经常系鞋带的话，很多的妈妈会说，哎呦，我身体稍微有点胖，蹲一下，起一下很费劲。
1: 对，
2: 那我们今天的一脚蹬的设计，包括这样的有一个搭绳，这个搭绳的好处是什么呢？根据你的脚背的宽窄高低，你自行进行一个调节。
1: 活动锁扣。
2: 哎，是有一个活动的锁扣，包括在咱们整个的一个底部啊，差不多有一个3公分的一个加厚的底子。
1: 对的。
2: 这个加厚之后呢，你走路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以及还有就是咱们鞋头的位置啊。我刚穿上脚之
0: 对，
1: 是不是进去了？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对不对？就在这边，因为它这边是什么呢？3亿到4亿的斜旋，哎，再加这边是一圈的宽橡筋的弹力的纤维，
0: 对，
1: 所以说高脚背、胖脚背、平脚弓、倒脚弓穿进去都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啊，我上脚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我今天穿上之后呢，很多人都在说，哎呦，你穿的这个鞋是35还是36的？其实我穿的是37嘛，但是呢，您看上脚之后呢，啊，显得很轻便，脚呢很纤细的同时，而且我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穿脱真的很方便。一脚蹬，对吧？省去了您平时哎低头弯腰，有时候可能要系带的一个烦恼。您看，轻轻一穿，而且关键呢，您看活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哪怕我今天穿的袜子稍微厚一些，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还有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您看看软不软，对不对？
1: 软。哎，
0: 我们以及在前脚掌，包括还有在后脚跟的地方呢，全部都做了这样一个防滑大底的一个处理。
1: 对。
0: 哪怕最近下一点雨，有时候湿一点的地方，或者说你要出去踏青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呢，我自己会觉得说特别特别的好看啊，因为观众您会发现，一是特别的轻便，二很好搭衣服。因为现在天气热了之后呢，咱们你看今天人也穿的还特地挑了一个深色的裤子穿，搭配起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错，
0: 跑跑步、跳一跳、走一走都可以，非常非常的软和哈。
1: 女款现在哈，咱们就是这个叫是米色是吧？
0: 对，
1: 带有点绿色的拼接色，哎，现在是热卖当中。
0: 是
1: 男款呢还没来得及，为什么？先得请家里的啊女士先买。
0: 对，
1: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都非常的好。因为第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叫做是一个黑灰色，其实这个就是黑色了，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做事比较仔细啊，所以有一点灰调，叫黑灰色，其实就是黑色带给大家。另外一个颜色呢，就是这个有一点点像棕色啊，其实棕色中带有一点点的紫色，这个颜色也是今年哈在各大的品牌商店特别热卖的颜色。
0: 对，
1: 因为男士呢黑色的鞋肯定是有，想买的时候还想买黑色的，但是假如说您想也和阿姨们做一个搭配，有点春天的颜色的话，今天这个颜色也是特别稀缺的。然后在我脚上呢，你可以大概看一眼，就是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主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什么？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
0: 对，
1: 因为它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活动的，就是大家可以看，
0: 活动的这个活扣，对吧？
1: 这个活动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然后你看它特别细心，后面这还有一个勾手，直接可以勾在这个鞋带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有的活扣这个鞋带会乱跑，但是它是因为勾在上面的，你看到没有？它是勾在上面的，所以你怎么甩？他甩不下来，
0: 对，啊，
1: 这就是判决在细节上的本事哈。然后你看，是不是？对，
0: 一脚蹬穿脱，
1: 一脚蹬就出来了。然后你要穿鞋的话，也是这么往里边，就这么一脚蹬。因为它整个360度这边给大家做的一个宽橡筋，
0: 是，
1: 所以说弹性非常好。但是后面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支撑的脚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呢，假如说你都软的话，是，你前面的脚塞得进去，你后面就进不去了，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后面有个支撑以后，所以你看。
0: 轻轻一蹬就好了，哎，
1: 就得让您是什么呢？不弯腰，不驼背，然后直接把这个鞋就穿上。
0: 是
1: 360度的透气，再加上4亿的鞋楦，再加上将近4公分的这样的一个隐形的增高，
0: 对，
1: 说整个的鞋你穿在脚底上，第一点感觉是什么？轻若无物。
0: 对，啊，
1: 第二点你穿上它以后就想跑步，就想到苏州、杭州、扬州、无锡、常熟，好好的去走一走。
0: 是，
1: 就穿上这双鞋，今天不但是298打折，270多，再送鞋垫价值89的3D 足弓承托鞋垫。
0: 哎，因为天热了，我们特别给到大家这样一双鞋垫。这双鞋垫的价值感还真的蛮强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的鞋叔容易出汗的，对吧？脚底出汗，咱们经常要更换的，包括你原来的鞋子里面也是可以放的。
1: 对的，对吧？原先可能说上千块钱的跑鞋，上千块钱的皮鞋，
0: 对，
1: 买回来穿起来不得劲儿，对吧？鞋还可以，就是鞋垫差口气。
0: 对，
1: 就把这个放到您的名贵的鞋里边，也让那个鞋重获新生。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新款登录到东方购物，还有享受到7倍的高额积分，20.86元。如果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女款的尺码呢，现在尤其是人眼脚上的这个米色啊，它叫深米色，但其实还是颜色相对浅色系一些。黑色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呢是棕色和深灰色，其实也算是黑色系啊。39码到44码，男款女款一并带回去。今天呢都是各送一双鞋垫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是我记忆与工作菌好菌啊，是工作度不过他们已经完结了，我有个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打着以来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大家女士的米色系在热销当中，男款的咱们这个浅色和这个黑色线都走得很好啊，因为什么呢？天气一下子热了，尤其是最近大家发现气温已经保持在15度以上了，冬天的鞋子那个加棉加厚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球鞋你都穿不住了，因为什么呢？男士朋友啊，可能出汗出小汗比较多，像我爸今天早上还在跟我说，他说，哎，你们现在开始卖这种网面的这种鞋子了没有？因为他每天要锻炼身体的，早上要走一圈，下午可能还要接送孩子，再走一圈，晚上吃完饭现在天气好了，可能也要出去溜溜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双合适的脚上的这种很轻便的鞋子，现在显得尤为重要。包括还有像我妈妈穿过这个 Pansy
1: 鞋子确实舒服，又轻便又好穿。而且关键是什么？200多块钱，我买回去天天再穿，使用率很高，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咱们现在每个人特别注重什么呢？一定要动起来，对不对？
0: 对，是。
1: 就是说什么管住嘴，迈开腿，对不对？大家对于健康哈，最近也会发现，对于养生啊、健康啊，大家特别的在意。所以第一点就是什么？它就还真的是不能久坐，对吧？不管是上班一族还是在家待的老人，都是建议一到2个小时你肯定出来要走一走。第二，更别说的是什么？就和咱们人燕刚才说的一样，年纪大的人他很多养生习惯就吃完饭，
0: 遛遛弯，
1: 走一走。对，就是他们的生活的经验，消消食也好，对吧？让自己动一动也好。
0: 对。
1: 所以说一双鞋就很关键了，因为上海最近这个天气，第一点什么呢？
0: 刚准备好，可能待会儿这个天气啊又湿哒哒的了。所以说这个鞋它不但是就是说透气性、防滑性，哎，都得要非常的到位。
1: 对。
0: 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咱们穿脱要非常的方便。
1: 是。
0: 也是的，也会发现我现在也是稍微年纪上去一点以后，就是床底下这一层，哎，就很难下去了。
1: 哦。
0: 包括就是这一层的抽屉，
1: 对，
0: 就不大愿意放东西了。
1: 不大愿意放东西了。
0: 哎，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就觉得到最底的这一层拿东西就觉得有一点麻烦。哎，
1: 低头弯腰很费劲，对吧？一起来头再用一晕，是不是？
0: 是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假如每天穿鞋脱鞋，就在门口忙这个事情的话，就会觉得人有点心理负担。所以今天把握住机会 ，Pansy 啊，相信是60多年的历史，在东方购物将近也是快第7年了。
1: 对，
0: 所以说很多消费者一直累积对他的了解，今天
1: 回购率很高。
0: 哎，回购率很高。今天这个鞋，我刚才跟那个任燕老师也反复跟大家沟通了，就是我们好像因为后来发现是最优惠到270多，
1: 哎，哦，
0: 后来发现是因为今天给的高额积分，
1: 高额积分有20块8毛6呢，
0: 8毛6啊，这个好像比7倍积分感觉都要高的感觉。
1: 哎，平时的积分只有2.98块，
0: 2.98块，
1: 对吧？咱这20多块钱实实在在是当前可以来花的，你下次买东西可以来进行抵扣的。
0: 对，
1: 包括我们就说了，这个鞋子无论你平时现在出门遛弯也好，买菜也好，接送小孩子也好，
0: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接下来这周周末到这个小长假了，要旅游，周边江浙要走一走，
0: 对不对？
1: 你穿出去啊，走一天不累的。
0: 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好了，
1: 对吧？
0: 包括5一的黄金周，咱们远的不去的话，对吧？无锡、浙江就是杭州、苏州啊，大家都会走一走。
1: 嗯，
0: 在走的过程当中，第一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第一点会开车，对不对？油门刹车反复踩，这个脚一定要轻松。
1: 对。
0: 第二点，包括是宾馆入住也好，西湖旁边走走也好，待会儿带着孩子迪士尼也好，你这个男士，包括有的时候人也是，还得帮忙拿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脚上你再有负担，你真的受不了，
1: 是，
0: 对吧？
1: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爆满了啊，这双鞋子正当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机遇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尺码方面的问题啊。
0: 是，
1: 女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呢就是人家脚上的这个浅米色系，这个现在大家买的最多的，因为为什么呢？开春了，都希望要穿的好看一些，无论搭配裙装、裤装都好看。颜色呢，我觉得呢，真的是中规中矩的一个颜色，稍微带一些浅绿色的这个搭边，配起来都很好看的。包括你说，哎，我还是希望呢，就是耐脏一些，来咱们黑色系依然是有的。今天一个浅色，一个深色，尺码呢是从 35码到40码，大尺码的鞋子平时女士很难买的，咱们今天可以买得到。男款依然有两个颜色，
0: 两个颜色也都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非常熟悉的黑色和咱们女款的这个黑色相比来说，它有点黑灰色啊，
1: 是，
0: 但是其实还是就是深黑色，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还是喜欢买黑色。其实我也可能会买黑色，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颜色的就是咱们这个棕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棕色这个颜色呢，就是比较时尚了。有的叔叔觉得就是说自己的搭配喜欢有点年轻化，一年轻想要年轻的话呢，就比较少穿黑色，想穿的浅一点，所以这个颜色也特别的适合，因为它也耐脏啊，
1: 是，
0: 它也耐脏。然后给您看的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鞋啊，好处在于什么呢？因为天气还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1: 是，
0: 就怕出脚汗的朋友，怕长期行走，一天一万步没问题。关键是第一点，鞋里边老是什么沤的，里边全是水。你看我们这个1、2、3、4、5、6、7、8、9、10，您看到没有？胶带上的全是水了，但这个上面几乎没有往下滴，因为它这是什么叫吸湿粘？这里边有个粘的成分，有效的吸水达到35%到40%，行走一整天脚步保干爽，这就是它的一个工艺。然后这是我们自己普通的，也是和您家里边的鞋垫差不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可能是聚酯纤维的表面，或者最多里边有点透气孔、激光打孔，但是你这个水没地方吸的，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说你的汗水一上去会反衬上来，反裹到这个脚和袜子里边，然后男士就会造成脚里边的黏，脚里边的臭啊，最后造成脚部的真菌的感染。
1: 是，
0: 所以我这边再来一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家里边
1: 男士出脚汗
0: 大汗脚，
1: 对，
0: 大汗脚、大臭脚的朋友，这一定要买。回过头来，假如说有些女士也觉得其实我脚汗也挺多的，你更得买，不然很尴尬， 对不对？你买了以后水一吸走的话，脚部干爽更干净。
1: 我们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义军的一些报告啊。首先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鞋垫特别的好，我们还额外加送了一双鞋垫带给大家，因为天气热了有这个需求。您看无论是像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等等，我们都是属于符合的范围之内，包括还有很多像异味的检测，我们全部都是无异味。所以呢，像这样好的鞋子您穿回去的时候您不用担心，因为呢天气还算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很多叔叔还说，哎，我穿的这个袜子呢可能还是相对偏厚一些，但是我鞋子穿的单一些没问题，
0: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主要的材质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带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在国内组合以后呢，这个价格能够卖得更优惠一些。然后还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杂志上主要介绍的啊，都类似于是这样的一个款型，
1: 对，
0: 就是透气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大地的色系。
1: 是，
0: 但今天这一款其实比我们杂志上这个还要好看，因为我们是一个拼色款，而且大底会更加的厚一些。
1: 是的啊，我上脚之后真的好舒服，就像我觉得像没有穿鞋子一样。
0: 对吧？是的，
1: 因为特别的轻便的同时，观众您看啊，它修饰的您的脚型呢非常的纤细，很秀美。您哪怕是37、38的脚，我今天穿的是37的，哎，刚才我们导演还在说你穿上像这个35、36鞋子特别小的同时，关键是什么，您看看很软。
0: 对，
1: 观众您自己看
0: 很软，
1: 这个底有多 软，就哪怕你再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都没问题。包括还有这个小后跟3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底，让你穿着起来的时候很舒服。还有就是什么呢，
0: 哎，
1: 你看我穿脱是不是很方便，
0: 没有弯腰驼背，
1: 没有弯腰驼背，
0: 都没有拿手去勾一下，
1: 勾都没勾，
0: 对，
1: 是不是
0: 就靠脚往里这么一探就行了。
1: 对，
0: 你70岁、60岁以上的朋友，可能脚步的知觉就差一点，
1: 对，
0: 所以穿鞋的时候拿手指勾啊都很费劲儿，你就直接这么一脚蹬，
1: 看到
0: 后面这两种颜色的指滑，
1: 对，
0: 关键它这个软度啊，一下子让我想到什么？跳舞蹈
1: 哦，对，
0: 包括运动，
1: 你看看
0: 这个太合适了，因为我们在跳舞的时候，第一点需要这个鞋非常软，
1: 哎，
0: 第二点这个鞋还得防滑，
1: 对，
0: 不然你舞蹈动作一上来要滑开，
1: 是不是？
0: 第三点这个鞋一定要轻，
1: 对，
0: 这个都堪比像舞蹈鞋，所以说叔叔阿姨们打太极拳、舞太极剑、普拉提或者瑜伽，
1: 就算是慢跑、
0: 广场舞，您穿上它就会感觉如虎添翼，更别说您还忙一点的，比如说什么呢？遛宠物的，
1: 对对对对，
0: 带小孩的，对不对？
1: 都没问题，
0: 自己和姐妹们要爬爬山的，
1: 对，
0: 您就直接穿上它，真的太棒了，
1: 很舒服。
0: 很舒服。
1: 你看我今天搭配也是很简单，就是咱平时一个宽阔腿的裤子，然后一穿，无论深色浅色它都能搭，对吧？搭配起来也很方便的。还有包括啊，男士款，我今天看我说，魏晓老师穿上以后特别精神哈。
0: 今天为了让这个男士款搭的呢稍微显得正式一点，我穿了西装带给大家，
1: 对，
0: 就是给大家看咱们这盼杰的鞋子，休闲正装两相宜。因为很多叔叔们还是喜欢有的时候 时候有些节日啊，他故意要穿的稍微正式点，对不对？有一点氛围感，所以我也现在有这个心情。但是假如说我穿正式的，下面必须配皮鞋，这两只鞋太难受了。像女士也知道的，这个穿男士穿皮鞋感觉和女的穿高跟鞋一样，真的浑身不自在，对吧？但是为了这个场合也没办法，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我这么一搭，你看，对吧？搭牛仔裤、运动裤就不用说了，这更合适。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咱们来说有一个休闲裤，有一个休闲的西装，这么一搭，是不是也非常合适？然后和咱们女款一样，
1: 穿脱都很方便，
0: 回到家就这么一来，
1: 对吧？
0: 而且更关键，这个脚是干爽的，
1: 对，
0: 为什么？它里边全部是透气的，我这穿的有感受，你看到没有？一点汗也没有，一点汗也没有。然后你要出行的情况下，就这么里边，
1: 一兜就好了，
0: 就行了，对吧？
1: 对，
0: 这个脚也是站稳了以后啊，站稳了，然后你在这个脚，你看到没有？往里这么轻轻的一探。
1: 哇，
0: 是不是
1: 都没弯腰？是不是
0: 一点都没弯腰？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没有说穿大一号鞋，
1: 对，
0: 就是正常的我的尺码42码，
1: 正码正拍，
0: 这么一穿以后，所以说前面鞋带你几乎就不用管了。完了，一穿以后，这个柔软度就不要说了。更关键，我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啊，就这个位置，
1: 对，
0: 一直觉得这个风啊。这个风啊，有点进进出出的感觉。所以说我能保持这个脚掌一直是干爽的。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比如说你待会儿绕着西湖后面的龙井村啊去看茶叶，这一走啊，有的时候也将近10000步啊，那个龙井村很大很大，
1: 是，
0: 对吧？或者你这个苏州这边，又是沿着苏州什么西园寺啊、
1: 平江路啊，
0: 对的，又是将近10000步，您就穿它。真的如虎添翼，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女款的这个浅色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啊，8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因为今天呢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男款现在两个颜色都齐头并进，包括我们说的男款的黑色现在走的会比较好一些。尺码方面我们现在暂时齐全，但是像男款的4142，包括还有女款的3738，现在呢备货都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的积分是高达20.86元，平时的积分呢只有2.98元，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2: 不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度，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一个同学他们也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屏幕右方呢还有一些凑单的活动，因为呢最近大家很支持我们22周年的周年庆活动啊，比如说咱们有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的这个粉，包括礼盒装，还有是什么呢？丹麦乳酸菌，以及还有一节的这个氨糖钙片，这些都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您最近如果刚好需要这些产品的话，不妨大家来凑凑单，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这双鞋子的话，积分高达20块8.6毛呢。
1: 报毛六，对，假如说我们听说凑单凑到3888块钱。就给400块钱，哎，对，
0: 对吧？
1: 那这样的话，今天你两双鞋等于都可能是送给大家了，
0: 哎，是，
1: 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是在周年庆，周年庆当中的商品和它的价格都是特殊的，对不对？
0: 对，是，
1: 过去的就没有了，所以说把握住，把握住了。现在跟您说的是女款的，也是那个浅色的，
0: 对，
1: 男款的是两个颜色都在齐头并进，所以说一定要加油，因为这个鞋我们穿起来是。 非常非常满意，尤其适合这个季节。
0: 我们先看一下组合构成，有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啊，女款是两个颜色，现在的就是这个浅色系走的特别好，就人家脚上穿这个，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大家要穿些脚上颜色浅一点的，对吧？这个颜色现在走的好，尺码呢，咱们是从35码到40码，包括你说，哎呀，我怕浅色不耐脏，我基本还是以深色为主的话，那你可以选择黑色系啊，黑色现在暂时尺码齐全，女款浅色系的尺码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 像这个363、738都已经现在只剩最后的一两双了啊，抓紧要来抢一抢。
1: 包括还有就是男士有两个颜色，一个就是黑灰色，其实就是黑色带给大家经典中的经典。
0: 对，
1: 买回家以后其实再也不用打理的，耐脏。 一口气可以穿到什么？可以穿到今年的11月份，哎，因为夏天的时候它的透气性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夏天你不可能穿凉鞋，对不对？所以这个鞋买回家不是只简简单单的4月份、5月份，6、7、8、9、10一直到11月啊，完全可以放心，很超值。另外还有一款是浅色的，搭配你现在很多男士也是的。 咖色的裤子呀，对吧？卡其色的裤子呀，米色的裤子呀，还有白色的裤子呀，就是或者是浅色牛仔裤啊，男士用这个搭也非常的好看，显年轻，两个颜色都可以。
0: 关键这个鞋子今天特别的轻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两双鞋子放在上边，您平时穿的一只皮鞋，就像刚才魏笑老师说到的，走翻走翻你可能就踢不动了，对吧？脚就容易绊跤了，但是今天您看，咱一双鞋子还很轻啊，
1: 摁下去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不对？
1: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在负重行走，对不对？一个在轻轻松松的。 又是爬了1万米的这个咱们走了1万米的路，完全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一定要看，就单独看这个就是，您看到没有？刚才那皮鞋塞不进去，你看我这个也是一脚蹬直接就进去了。为什么？因为它肆意的鞋楦，这里边宽啊，因为它这边是一圈的弹性的高脚背的螺纹。
0: 所以说你就穿鞋，你没有任何的束缚。你说我平时脚背高，我脚背胖，或者咱们就和人燕老师说的一样，有的女士大拇脚趾头外翻，
1: 有的小指容易往外磨，
0: 对，
1: 有的是倒脚弓，对吧？一穿鞋，这个地方容易磨。你就赶紧把这个买回家，这个鞋轻便程度这是没话讲了。尤其你穿上它以后，真的4、5、6月份旅游带着孩子出去走，一直就是它，性价比非常高。
0: 我跟你说，你走10000步2000步一天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鞋子特别特别的轻，我穿在脚上，我觉得我今天。 整场像没有穿鞋一样的，确实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啊，它穿脱真的很方便。我每一趴都会给大家做演示。这个鞋扣呢，这儿呢，您的松紧的是可以来进行一个调节的。您自己觉得要松一些的或紧一些，包括呢，您看搭在里边也都没问题，对吧？把它放进去，看我穿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我连腰都不用弯。 对不对？您看到了吗？一脚蹬很方便，对吧？包括你说，哎，这个东西我想塞进去，我在这挂在这儿，没问题吧？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这双鞋子很舒服，很柔软。您看，我哪怕把它弯折到这样子的一个极限的一个角度的时候，依然没问题。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它真的做到的是轻便柔软，包括在咱们整个一个脚底的位置啊，您看到。
1: 多加了2个防滑的地方，对的，双色防滑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让您接下来，比如说爬山，下台阶，或者说是在光滑的地面上行走奔跑，都有依靠。
0: 是的啊，所以呢，穿在脚上特别轻便，哪怕你一天走10000步2000步，江浙出去旅游都没问题。这是咱们的女款鞋子啊，
1: 是男
0: 款呢，现在呢，我们再请魏笑老师给大家再展示一下，然后再说一下我们的鞋垫哈。
1: 男款这个穿起来啊，也是和女款一样特别的轻松，而且它是正装休闲装，完全都是可以，叔叔们完全放心。
0: 对，
1: 在有一些正规场合上，您就按照我今天这个穿法，也完全是合适的。然后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是给大家展示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不用弯腰驼背，直接你看一脚蹬就进去了，对不对？而且前掌部分不但是轻，就是说你用力的折它。
0: 都没有任何的感觉，而且会觉得钱涨的透气性相当的让人满意。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提示大家啊，电话线现在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还特别加赠了一双鞋垫呢。
0: 对吧，这个鞋垫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平时咱们鞋里边本身那个鞋垫是你带回家的，但是你穿的时间长会发现可能就有男士感觉，鞋本身不臭的，
1: 对，
0: 臭是臭在鞋垫上，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我给您再来一副鞋垫。其实这个鞋垫本身比我们鞋里边的鞋垫还有高级，
1: 是，
0: 它是叫3D 承托足弓鞋垫，比我们本身的鞋垫还是要高级的。哎，
1: 你可以进行更换，
0: 对吧？对，
1: 包括家里边的鞋子，你也可以换一个鞋垫啊。22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已经马上快要断码断色了。您喜欢的浅色系，包括男士的这个深灰色，咱们都抓紧来抢先了，021-5111-9900。
2: 不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在我们屏幕当中也展示出来咱们今天的颜色。女款呢，它一个叫浅色，其实它叫深米色啊。
0: 哦，深米色。
1: 哎，深米色，但其实这个颜色我觉得叫法有点不对，它是偏浅一些的颜色。还有一个呢，就是黑色系，但是现在这个深米色现在卖的特别好啊，尺码即将要断码。女款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男款今天也有两个颜色。
0: 对，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另外一个是棕色，带给大家啊。黑色叫黑灰色，就是它没有那么纯的黑，因为太黑的话会觉得有点沉重，
1: 对吧？是，
0: 所以说带给大家。然后呢，尺码也是从39码一直到44码。哦，男士也很少有39码，
1: 对，
0: 就照顾到咱们有些年纪大的叔叔们，可能脚没有那么大，所以全部包含在这个当中了。
1: 对，
0: 男士今天和女士不一样，他是两款鞋啊，齐头并进，对不对？
1: 对，
0: 也有说叔叔是买了两双的，那真的是谢谢你。咱们说到这两天啊，自己在这个就是说，冬去春来的时候，在家里边不是把旧的东西
1: 要收理一下
0: 收理吧？你会发现还是和我们前面一样，很多叔叔们家里边都在做什么断舍离。
1: 对，
0: 因为到这时候可以总结了嘛？
1: 对，
0: 一看有些鞋去年一年就没有穿过，
1: 或者几年都没穿
0: 了，几年都没穿过，就是因为当年买的时候花了800或者1000。
1: 对，
0: 啊，这个情感应该说也可以淡了，对不对？
1: 是，
0: 该扔的就扔了，真的是这个没有办法的，只能断舍离。然后呢，就把这200多块钱的鞋你拿回家试试看。
1: 我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的咱们这个深米色就是这个浅色的这个啊，即将要断码了，因为我刚才反复说了，就只剩最后一两双了，因为今天积分是高达20.86块呢，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无论买男款女款还全部都送一双这个鞋垫，
0: 对，3D 承托足弓鞋垫，价值人民币89块钱，而且大小是随心裁的，因为拿到手的话它将近是45码以上，然后您就一圈圈裁下来就是了。
1: 对，
0: 你说你是40码的鞋，你就把剪掉一圈就马上变成40码。
1: 电话线彻底爆满了啊，观众朋友们，女士的这个浅色的这一双就是深米色马上即将要断码断色，然后男款现在呢走的会比较好的就是这个深灰色，然后像这个404142，然后你要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啊，赶紧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你也可以来参加咱们周年庆凑单的活动啊。你比如说今天我们推荐的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包括还有丹麦益生菌，以及还有益洁的氨糖钙片，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常挂在咱们的屏幕右侧，您可以进行凑单，这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但如果今天你喜欢这双鞋子的话，因为现在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了，无论出去踏青也好，包括可能出去游玩，以及还有是什么，就是哪怕现在咱们上下学接送一下小朋友，对吧，天天出去溜溜弯，现在的这种好的鞋子也该要更换一下了，
1: 一定要更换了。而且更关键，原先假如说你脚本身啊以前受过点伤啊，或者对脚下边特别敏感的朋友，或者说走路以后就觉得老是觉得这个脚累，对吧，你就可以换一双咱们今天的盼姐来试一试，它的轻便，它的柔软，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穿起来的透气性，
0: 对，
1: 都是每一年推陈出新的。我在家里边也是前两年买的好多鞋子，还真的没办法，只能咬咬牙就扔了，
0: 对，
1: 不然它也占地方，
0: 是
1: 你说是不是，真的是完了，新的东西没地方放，
0: 对，
1: 厚重的东西已经隔了好几层了，我都不知道我以前有这些东西，
0: 对，
1: 就把握住机会，咱们好好的给它断舍离一下。
0: 这双鞋子拿到手，就像魏笑老师说，它一定会给你惊喜，
1: 惊喜，惊喜，
0: 对吧？
1: 对。
0: 因为特别轻，
1: 哎，特别的轻，而且更关键是什么？今天的价格合适，门店当中将近900块钱，咱们是298。
0: 对，
1: 今天赶上了过生日啊，关键是要过生日。
0: 对，
1: 假如说不过生日，因为今天精品首发就是298了，
0: 对，
1: 再送89的鞋垫、哎，因为过生日，直接给了20.86元的高额积分。
0: 对，
1: 夫妻两个人买两双，这个就优惠了将近40多块钱。
0: 这两天拿回家就能穿当季的鞋子，而且穿的时间会比较久。像现在呢，比如说3月底、4月头开始穿，一直穿到11月份没问题。
1: 是，
0: 对吧，这双鞋子又轻便又舒服，关键我们今天是周年庆活动，新品首发带给大家。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接下来呢，就是穿短袖的季节了。虽然这两天可能温度有小小的变化，但是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五月份、六月、七八。盛夏夏天的时候一定是穿短袖的。今天这一件呢是保罗彼得的一件丝光棉的 T 恤，质感非常的好，很舒服。那今天呢199的价格是三件带回去，女士男士都有。现场呢也是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说到了保罗彼得哈，庆祝他全国线下的门店超过了1700多家。你要知道现在逛商店的朋友没有过去那么多了，所以说很多门店它在缩小，但保罗彼得的门店还在增加，就代表着消费者对他品牌相当认可，产品质量相当过硬。
0: 是的，这种 T 恤的话它非常的基础，也非常的百搭实用啊。女士部分粉色的、黑色的和我们这件非常好看的这种有点浅卡其色的，
1: 对，
0: 一二三件，一口气带回去。
1: 199，
0: 对，
1: 男士也是三件，黑色的、白色的，还有我身上这件灰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非常的好看。
0: 是，
1: 每一件都是含棉量50%以上的天丝棉。
0: 是的，
1: 再加上每一件门店当中的价格399，青青老师，门店当中三件的话1000多，
0: 真的，
1: 东方购物今天
0: 是
1: 199搞定。
0: 是的，我们这个面料好在哪里？来看一下，首先说到棉，它是超过50了哦，54.8的棉，然后莱塞尔的成分呢，我们是达到了18.4，所以它叫做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有到这样一个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抑菌率也进行了检测，
1: 是
0: 符合国家的标准。
1: 没错，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在做这个棉的过程当中啊，是用了很多的技术的。
0: 对。
1: 首先第一点。我们里边用的这个棉，它本身的棉纱线里边就含有丝的这个成分，所以说它是给大家呈现丝棉的光泽。然后做完了以后定型的时候，我们又再上了丝棉的技术，所以说它可是叫双面丝棉。这面也是里边翻开来这面，您穿在身上，我的个也完全都是。所以说这么高的一个质量的 T 恤衫，我好久没有穿到了。穿到的话，我认为这件衣服在门店里去买就是200-300，但在东方购今天只要60多。先抖一下给您看一下，夏天是什么？就是顺滑度。这两天我们刚才说了，天气有点反常，对不对？其实按照过去的话，这个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
0: 对。
1: 所以穿上它以后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滑爽。垂坠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强，就是这么好的这个质感，拿到手你一摸就。

0: 到了，这就是专柜保罗彼得的品质。但今天他是首发，东方购物的首发三件带给大家。
1: 是的，然后呢，男女都是三件带回去。来看一下女士的部分，首先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宽的一个螺纹口的一个基础圆领啊，基础圆领它不会很高，也不会太低。然后肩膀呢是自然的一个落肩的一个款式，落肩款。袖子的话也是做的特别的宽敞，然后特别的宽敞，特别的凉快，长度呢很长。宽幅呢也非常的宽，然后这是一个基础的搭配，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长度啊，特别的长。然后其实你生活当中是可以把它这样塞一下，
0: 对，
1: 掖一下的，比如说你裤子里边呀，裙子里边呀，搭配短裤、长裤、短裙、长裙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可以显得这个身材的比例更修长一些，
0: 没错，对不对？而且非常的漂亮。女款这个三个颜色，粉色是人人必备的一件。它关键今天不但是您外观穿着很漂亮，你作为内搭啊。天气有点凉，你作为内搭也非常的合适。他这次给大家做的是什么？男女都是宽版，您看到没有？
1: 对，
0: 这个腰胸这个位置啊，都做的是一个宽版。
1: 是的，
0: 所以说能母子再读。今天女款有最大大概将近180到190斤，很少有做这么大。男款最大有200斤。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撑拉性，因为当中有什么？有莱塞尔的成分，大家可以照见。有莱塞尔的成分，就是这个棉具有一定的弹性，所以说你穿着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老哇多多，又非常的具有弹性，而且刚才跟您看了它的透气性、抑菌率，来做个实验给您看一下，您看到没有？就在我这儿，就在我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哈，321，您看到没有？轻轻的一顶，是不是？
1: 哎，
0: 你看，再来啊！哦，我因为拿反的关系啊，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对不对？好，回过头来，在我这儿，你看，刚刚不有一点被喷雾打得有点湿吗？我轻抖两下，你看，一二三。是不是？已经快没了。哎呦，是不是就是一个白点点的，就代表什么？代表它还有具有一定的快干的功能，是不是？你看，刚刚喷的这个湿的地方没有了吗？所以而言，它这个衣服的透气性，你刚才看到了。回过头来，它的有一点这种快干的概念，你也能够感受到。
1: 是的，
0: 出了汗散汗非常快。
1: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昨天刚刚在杭州拍了2天，
0: 对，
1: 正好是温度最高的时候，昨天30度。
0: 对，
1: 没有，昨天已经温度
0: 30度。
1: 对，然后户外的话烈日很强。那我们同行的团队当中男士居多。
0: 对，
1: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女同事，她们都是非常怕热。不停地出汗，
0: 出汗，
1: 然后如果你的衣服不能够快速排汗的话，
0: 是
1: 它就整个湿哒哒的很难受。而我们这件衣服的话，它瞬间接触凉感，刚才实验也看到了，把它喷湿之后甩两下，比如说有风吹过，它就快干了，
0: 瞬间像吹干了
1: 一样。是的，
0: 在夏天穿太合适了。
1: 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太舒服了。
0: 对，
1: 居家穿、外出穿，算下来也就60块左右，
0: 60多块钱买到这么高级的天丝棉带给大家。
1: 对的，对，然后女士1、2、3、4、5段的尺码。
0: 对。
1: 这是我们的区间，
0: 是
1: 从90斤到110斤，然后大家可以拍张照。
0: 对，
1: 最大的话将近200斤，
0: 对，
1: 也能够穿着。
0: 是的，对，男士这边也在后面，咱们是从100斤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30、150、170、190，男士一直到200斤。所以说呢，不但是您自己啊，假如说您是一个中年龄的年龄，你还有什么？爸爸妈妈、外公外婆，
1: 对，
0: 还有就是读高中、读初中的男孩子、女孩子，
1: 嗯、
0: 你给他们买这个非常的合适，
1: 就
0: 对，
1: 初中没有，高中、大学吧，
0: 对，
1: 差不多这个码数，对的，
0: 一定要穿。
1: 你说，哎呀，我体重特别大，外面可难买衣服了。今天最大大约200斤，也为大家准备到了，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来更换的，
0: 对，更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楚的服装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喜欢了，因为你会发现好像一年四季当中这种基础的穿搭是你会穿的概率比较高的，频率也很高
1: 的。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想见，包括在居家的时候，包括你在出去做运动的时候，露营休闲的时候，随时随地咱们这一件短袖的汗衫是必须要有的。回过头来做这种短袖休闲汗衫的大品牌是谁？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他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休闲这种文化带给大家。更关键是您看，不管是露营的时候，包括是像这种是什么带有点工装系列的皇室的这种轻奢风，我们保罗彼得都在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这种颜色，
1: 对，
0: 就看着很舒服的。我们今天也试着用到这种很舒服的颜色。
1: 对，所以而言，我们在全球各地，大家可以想见，致力于整个休闲服装自由啊，放松、卸压，让大家融入大自然般的生活和感受。从颜色、从广告氛围就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呢，到了夏天了，我们当然不可能再给大家弄这个羊毛衫啊、夹克衫，
0: 对，
1: 不用弄了。直接给大家，东方购物可以说是我们服装品类的第一次上新的节目，就今天特别请来了青青老师，对吧？青青老师一直在全国各地给大家拍旅游节目，非常的忙，但是他听说有了保罗彼得这个节目，他一定要过来，就跟他刚才所说的一样，因为他在拍旅游的时候真的是很热的，
0: 真的，
1: 能告诉吗？
0: 是的，是的，就是包括我们同行的话都会有感受，你出去玩，对吧？我带大家的是体验你自己出去玩的那种感受，你的一个穿搭怎么能够穿得又舒服，
1: 对，
0: 还能够拍照好看，
1: 还能好看，
0: 这是一门学问。
1: 您从这个大连这边这次到杭州，上两次还是什么？
0: 南到北，
1: 莫干山、安吉、竹林，
0: 对的。
1: 他去的时候，他自己都发现，哎呦，这个天气啊，尤其是你们想到开心的冷光，从中午的11点到下午2点、3点，
0: 是
1: 正好太阳最热的时候。所以说，你穿什么呢？年纪大的人肯定要穿得轻松一些。
0: 对的，是的。
1: 作为上海人出去呢，又希望体面，要穿得有品牌，
0: 能
1: 告诉吧？所以而言，在这个情况下，老公什么呢？现在还具有什么功能性？一穿我就要穿有点速干概念的，
0: 对的，
1: 有点透气的，能够抑菌的。所以说，满足大家全部的想法。就在这个品牌，
0: 是的，
1: 保罗彼得，
0: 是的。因为我前两次出差的时候穿的也些是这种什么网络的网红的，他们是什么
1: 对
0: 模拟一个什么大牌，
1: 是
0: 面料用的极差，好嘞，同样穿出去我就很难受。当我出了汗之后，一直到傍晚就是拍晚餐的时候，所有同事的衣服都干了，只有我的衣服是湿的。
1: 青青老师没
0: 你知道那种体感有多差，
1: 干嘛了？很难受，还容易着凉。
0: 其他的同事就讲嘞，你不要买这种光只有好看、面料那么差的这个服装了，价格还不便宜啊。
1: 没错，
0: 我买的两件套加在一起要500多。
1: 500多。
0: 然后我也是研究出来了，首先一定要买品牌，那么品牌它是有面料的一个品质的保证的。
1: 对。
0: 好，然后穿搭的时候呢，你首先是一个基础的汗衫打底，然后我会准备各样的外套，如果冷的话就一件外套两件外套的往上叠，
1: 是
0: 如果热的话呢就一件件脱，如果在中午大太阳就直接这样子穿，如果你嫌够素的话呢你可以怎么办，加一个胸针，
1: 对，
0: 加一根丝巾，这样的话更加的跳脱出来，
1: 对，
0: 然后到了早晚有风刮风下雨的气温变化的时候呢，我会加各种各样的一个外套，
1: 是的，
0: 所以这种穿搭的话的我后来发现实用，无论你说哎呀我把菜这么想啊，那么你在上海同样也是的，你门口公园要走一走吧，
1: 对，
0: 你出去买菜总需要吧，
1: 对，
0: 昨天还是艳阳高照，今天降温了，明天温度还是在往下跌，
1: 对，
0: 无论它的温度在30度还是像明天10几度，这一件是一个打底的你都要的，对吧？你不可能外套里面套空去吧，
1: 对，
0: 你总归要一件汗衫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关键还是要看什么，今天这个材质，在我手里有一件，大家可以想见没有，它是普通的咱们棉的这个材质，当然因为是白的，你不一定都能看得清楚，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和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它两个完全手感是不一样的，这个一摸上去大家看是不是有挺阔的感觉，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丝光棉有一种滑爽垂坠的感觉，
0: 对的，
1: 这个是我们原先卖的普通的全棉，莫当期就是有一点，我就说你热的话有一点点腻的，对不对？虽然说也是比较的舒服，但是它这个丝滑性和垂坠性穿出来的这种光感和它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有的时候丝光棉会棉加蚕丝，第一它的成本就上去了，更贵。第二，其实在打理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洗涤好的话，它可能那个面料啊，明年可能它就不能坚持了，你只能在家里当困衣了。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它是莱塞尔，莱塞尔本身就是被称为天丝，
1: 对，
0: 它是从那个木头当中来提取
1: 的，
0: 所以很多的成品的衣服，包括很高端的那些内衣，它都会用莱塞尔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棉加莱塞尔，那么你在洗涤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讲究了，机洗的话把那个转速给调小一点，手洗的话对它的一个保护性能就更好了。
1: 青青老师说的很贴心，我有两个东西给您看，第一您可以看到没有，像这样具有这样高端的材质概念的衣服，178左右， 品牌保罗彼得，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这边呢，其实呢还有很多商标的吊牌这边啊，我稍微罗列一两个给您看一下
0: 哈。
1: 就在这边，比如说就咱们说的一个冰爽的感觉，对吧？咱们是有凉感的，大家看得很清楚。还有前面咱们告诉大家，你看
0: 莱塞尔
1: 的纤维是不是？还有包括咱们这边，你看它是不是有抑菌的？对不对？
0: 我们也有，
1: 包括棉花呀，包括整个的材质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而言，你拿回家以后就是有这么一沓子，就代表是我们整个品牌是什么？你看，有它的品牌标志，保罗彼得。
0: 你在外面有这么一沓子，200、300要不要？
1: 对，保罗彼得。门店多少钱一件？399。
0: 对呀，所以你说外面吊牌上要挂那么多东西的，你真的是要200-300一件的呀。
1: 对，
0: 这么多的一个证明，
1: 每一样就是代表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件衣服用心和用它的特
0: 技。你要拿去检测，对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只要60几块钱。
1: 今天只要66块钱，对，
0: 真的划算的。
1: 所以说今天一定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东方购物现在首发带给大家199。夏天的衣服应该后面还有，但是我们现在的特点是什么？有的时候做一档直播，后面就没有了。
0: 对，
1: 我个人觉得今天就冲这个材质。你是应该可以下手的，因为我家里边这种汗衫也很多，但是我今天也是冲着它这种材质，对，非常滑爽的这种材质，高棉再加上一个透气性和整个的款型，我觉得199我可以承受，我可以来一套。
0: 对的，因为60几块钱的话真的不夸张，
1: 买不到这个质量，
0: 买一件家里的，
1: 买不到这个质量，
0: 睡觉穿的可能也是要这个价格的。
1: 是的，
0: 是的，
1: 对。
0: 然后这是男士的5段的尺码。每20斤1段，所以你还是可以跟家人分享。
1: 对，
0: 现在可以手机拍照记录下我们这个尺码和体重啊。
1: 是，
0: 男士最大能够穿到200斤。
1: 200斤
0: 啊，对。女士呢也是5段的尺码，从90斤，我穿的是 M 码，最大能够穿到大约190斤。
1: 190斤，
0: 反正不合适。都可以更换，
1: 没错，把握住了啊！新品首发才有这个价格，199，还有1.99元的积分。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们今天男女都是五段的尺码，
1: 都是五段尺码。嗯，女款记住了，很好选，90斤开始，一直到190斤。我们以前给女款的衣服定位在160斤到170斤，
0: 因为没有在，
1: 对，今天放大到190斤。男款是从100斤，一直到200斤。因为现在比如说我有儿子，对不对？大家也都有自己的小孩。哎，像我现在儿子上到初中了。裤子和衣服慢慢的要跟我比较一样了。
0: 哎呦，我儿子也是，
1: 其实我是
0: 穿了35码的鞋子，
1: 我要开始省钱了，对不对？包括爱人说了，只要你长得比我高，我家务劳动不做了，你自己做，对吧？所以而言，你可以想见，但是你帮真的帮孩子去买孩子品牌的啊，学生的 T 恤衫衣服其实都很贵的。今天你可以买一套，老公儿子包括妈妈女儿可以共同的享受。
0: 是的。
1: 回过头来，咱们今天还好在哪里？今天我们3件衣服。它都不分男女的，其实你只要订一套就行了。比如说我现在订一套是180-190斤的，对吧？我来一件，我爱人呢，其实他穿160斤就可以了，120斤的就可以了。但是我爱人可以穿什么 oversize， 他可以穿的大点，
0: 更宽松。
1: 另外一件给我孩子，所以说我今天其实有的时候你省钱，
0: 是的，
1: 199来一套，你3件就分，或者弄2件 ，AG 班纳雅，爸爸已经今年80岁了。我告诉你了，也是的呀，是不是？老叔叔、老公公他需要来一件衣服，还要省一个呀。说今天199，你不要框在，哎呦，我有一件都麻塞机哦，我省得光穿。你不用这么想。回过头来，像我们有的时候年纪轻人爱去锻炼、爱去运动、出去旅游，比如说夏天的话，小孩子在出去旅游了。我肯定要带3到4件汗衫的呀，有的时候一天你要知道，在热的地方就2件汗衫，你去三亚
0: 打底的，
1: 哎，对吧？你这两天在杭州都2件，你带孩子到这个安吉去滑水，到这个莫干山是吧？你一天就最少是2件，更别说是水上乐园了，对吧？还要把得了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0: 但是你说每件都300，跟哪扯不少？
1: 扯不少，扯不少，
0: 一件衣服300，你
1: 对，现在199办大事了。当然，在有些平台上面我也看到了，20、30、40、50啊，也有。我马姑啊，
0: 我们啥质量呢？
1: 哎呦，这个质量拿到手，首先全部是线头，第二点，它整体的这个棉线各方面，对你吃不准从哪，对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它这个工艺肯定没我们今天这种天丝的工艺。
0: 是的，
1: 啊，那个料做莫当吃哦，就像你家里边的，有点像重磅真丝的感觉。重磅真丝的汗衫过去什么概念？1000块钱一件。我今天这件衣服有点重磅真丝的感觉，就是丝棉的衣服。这一点您拿回家，你可以按照我说的，你可以感受。这是那次呢，这个手感和你全棉的汗衫是一样的，你就马上退给我，你就不要买。
0: 我特别理解你。我在有个平台上看到10几20的衣服，我吓得都不敢穿。一杯咖啡你敢穿在身上吗？这样的一个价格，这衣服到底是用什么面料做的？
1: 染料有没有合规？
0: 它是什么厂出来？你不得吓死？你穿在皮肤上的？
1: 是的。
0: 我们上海人到了一定年龄，尤其像我们的爸爸妈妈，
1: 对，
0: 还是蛮追求
1: 就讲究的，讲究的。
0: 哎，要有点品质
1: 了。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你肌肤当中啊，到了夏天，毛孔一打开以后，你这些，对不对？你说人本身汗水出现细菌，都要马上洗澡。
0: 我们已经过了10年前要追求什么1000、2000一件 T 恤的那个年代了，对吧？老周弟，我买过，能买过吧？我买过1500一件的T 恤。现在呢不可能再去买了，但是呢我对衣服的这个面料做工你至少要合格品吧。那质量要求还是摆在哪边？
1: 是的，是的。我相信当年啊，我买过一件888古驰，这类似这概念，对吧？但是这个衣服你可以想见，它毕竟是汗衫，哎呦，都省着。
0: 它到的时间还是必须要
1: 对出汗的时候不敢穿，
0: 是
1: 生怕汗把它硬住了。
0: 打
1: 哎，弄个死不啦？哎呦，就打个人光不差，把打挖它了。
0: 对，
1: 我那给都生怕发黄，你知道吗？
0: 因为它贵。吃饭的时候铺着桌子，
1: 真的它贵呀、啊。你所以现在可以想见，咱们是高贵不贵
0: 的
1: 啊？咱们这样的品质，3件，包括还有深色的，弄个死不啦？深色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身上一套多舒服呀。浅色的海边咱们一拍照多棒呀。还有一件白色的，平时咱们前面说了休闲西装里边一衬。衬衫，哎，有一种打扮，咱们男子有一种打扮，衬衫里像衬一件圆领汗衫，哎，这是我们这个年龄
0: 真的
1: 40-50岁以上的男士，哎，它是一种身价，你理解这意思？
0: 是的。
1: 单穿 T 恤衫很少了，我来个叠2件。有的男士呢还更加爵士一点，外面是一件马甲，现在有卖休闲马甲的，休闲马甲里边配一件汗衫。
0: 这两年还蛮流行马甲的，包括你刚才说的，你们一家三口分享一个系列，我觉得这个我已经想到了，你们在海边在哪里拍照，三。 个人拍出来那个，
1: 而且合家欢拍出来还有点对服的感觉，没三一啊，哎，没三一，
0: 真的是这样子。
1: 是的，
0: 就像你说的，现在199办大事儿了啊，三件衣服带回去，原先一个人199一件你就偷着乐了，因为都可以就有些，
1: 哎，
0: 你马姐，今天是199三件带回去啊，然后男女的尺码都是五段，不合适也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您可以像我一样，大裤子的时候啊，给它塞一点进去。
1: 对对。
0: 也可以穿裙子的时候，哎，给它这么塞一塞。
1: 是。
0: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纯休闲的、运动的，放出来，放
1: 出来。对，哎，
0: 是的，然后就是因为我塞了一点褶皱，然后你说，哎，我今天要给它打造一点这个线条的，
1: 是，
0: 啊，你把它随意的一塞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件是女款当中的粉色，女士是粉色、黑色和这样的一个卡其色，
1: 对，
0: 三个颜色一口气带回去，
1: 带回去，
0: 你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送人也就60几块钱一件，
1: 非常的棒。男款也是三件带给大家，黑白双色它必须有的，再来一件灰色，这两年啊，灰色还有某一种蓝色，就是有点藏蓝兮兮的。蓝灰色是特别火热的颜色啊，哦！你再配个帽子，配个什么？像我这种配个帽子，
0: 调出来的
1: 就很有型了。
0: 是的。
1: 再给大家做个实验，还是和刚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透气的实验，我把这个放在这个里边。哎哎，琪琪老师，你帮我拎一下，拎一下就行。
0: 好，
1: 好，我就在这个位置啊，给大家看清楚啊，就在这儿，我把管子找好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啊，三二一，来了。是吧，再下面一点，来了，看到没有，这个透气很关键，哎，完了，透完气以后你看它这个地方啊，
0: 湿掉了，
1: 有点这个印子啊，我一吹你看到没有，它就要马上蒸发了，
0: 它这是你看到没有，因为我们喷的不是水啊，
1: 对，因为我们是，当然我没有做这个速干检测，所以我不能说速干，我只能说快干，这个方便吧，我再来一次，你看，第一点有热汗了，走掉，对吧，第二点了，哎呦割嗓子能快，哎呦我死了吗，有点汗了吗，再来一次，
0: 你看多么神奇
1: 对吧，所以说这样的穿在身上倒不是说能狼一样垮，指的是
0: 出
1: 你艳阳高照，一身汗的时候，根本敢有日本子把它就垮了
0: 嘛。根本接下来黄梅雨季压过了。
1: 我去年就这个时候去杭州玩，9溪18涧，我是第一次去，我不知道要走这么多路啊，跟18条溪走的嘞，下面的水又湿，拧巴又黏，哎呦踢到，哎呦我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当时我就想有这样的一个衣服多好，因为能避免不了出汗，
0: 对，
1: 但是你有速干，
0: 是
1: 又有垂坠，
0: 服装太重要了。就像我在杭州出差，我们导演他是夏天，你知道空调开几度，萨罗都往给你当萨罗都，
1: 我的天哪，
0: 他在户外我们烈日下拍摄，一根本就省得不了，
1: 省不了嘞，
0: 只能靠那个衣服啊，衣服要穿得凉快，还有他额头上贴个冰宝贴，
1: 哎呦我的
0: 天，自我的一个降温，所以我们有的什么接触瞬间凉感性呢，你不要觉得今天没冷啊，哎呦我隔一张黄羊还不知道用得到吗，等到太阳一出30度往上一升，你这个衣服要抢了
1: 啊，对，
0: 然后我们还有到抑菌率，棉54.8，莱塞尔是18.4，所以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功能性又那么好，要抢了要抢了
1: 啊，对，把握住啊，各自的是三件199，
0: 是的，然后呢，男女都是5段的尺码，不合适要换大小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你看这个衣服卖爆了哦，然后男士一开始是男生买的多，现在女士也追加上来了。
1: 对，
0: 因为一开始女士我在想哦，好基础啊，这颜色好简单，
1: 这个
0: 老公麻，女儿麻，对吧？现在女的想想，哎呦。 好看的，哎，好像这样的衣服两个人穿出去，刚才我们提到的一家人，
1: 对的，
0: 两个人，
1: 对的，
0: 你穿出去的话，拍照是很协调的，
1: 对的，
0: 像亲子装，
1: 亲子装，
0: 家庭装，
1: 是的，
0: 你给你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在就打个马掌，或者啊，挪本用朗逼，可能啊，自如果你在20斤左右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个码，说，哎，你为啥发一斤？
1: 对的，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衣服好在哪里啊？它这个螺纹收口是做的非常的棒的。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蓝色的面料，是做的这个螺纹领子，
0: 我以前买 T 恤就看领子，
1: 对的，对的，因为你不然领子呢，有的时候衣服还可以，领子呢好像一圈像发酵了一样，对不对？一下子就抛掉了，就不舒服，
0: 给我感觉就很廉价了。
1: 而且像这样的衣服呢，现在大家有条件了呢，就可以学过去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一种，就是说家庭的一种感觉。他们这种衣服在买的时候。 他们以前说是一打一打买的，你记得吗？
0: 我知道，十二件买的，
1: 其实我现在觉得它是有道理的。你有的时候买了4、5件，你挂在那，哎，家里边人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该嘎兜里马上就穿到。而且很多人呢，其实他自己呢，就是说并不知道他的 T 恤衫已经很老了，对吧？正好一到才去租你，你看我的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呀，弄个几张去毛脆了。好了，他再去买也来不及了。
0: 对，
1: 所以像这种衣服啊，你这么简单的一套，其实你只花了60多块钱准备一下，但是穿出了什么？穿出了几百块。 三四百块钱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呢就再给大家说一下，宝罗彼得啊，宝罗彼得这个品牌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的，各大的这种专卖店呢，包括各大的商场啊，到处都有，到处都有的。它主打的还是这种休闲风，其实整体的感觉和大家熟悉的 Polo 这个品牌啊，蛮像的。 对它追求的这种调性，还有追求的这个族群的感觉很像。那现在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城市当中的休闲文化。哎，就和咱们说，有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啊，去看看博物馆啊，对不对？去看看画展啊，包括是 City Walk 啊，附近走走啊，以及带着孩子们去露营啊，看一看那个，比如说这个植物展啊，上海不是花卉节嘛，就是这一种对于美好的生活啊，它是一种轻奢。 那我要过去，哎呀，我一定要保错，是个那干嘛？一定要游艇。现在它不是，它品牌的调性就是在这样一层啊，比较注重生活感觉品味的人而设计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原先衣服都有大 logo 的。
0: 也忘了。现在是这个意思，我一直觉得，
1: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认为我穿多少钱的衣服，但我自己知道我的衣服是有多舒适，
0: 面料是有多好，工艺有多好就可以了。
1: 原先呢，妈么子在早期的时候，阿拉没办法，阿拉是为了面子，现在是为了自家，真的是为了面子。现在就是讲是为了里子，侬讲是吧？我们叫悦己，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0: 我自己的穿着，
1: 现在都是悦己的。哎，包括咱们亲戚老师说，在家里边，我自己有的时候做一个，比如 皮肤的保养，四个能干吧？包括有的时候像我还经常和你跳舞，
0: 对，
1: 哎，其实很我的一些老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你以后不去，
0: 还在跳，
1: 你不去歌舞团了，能去跳舞，总算，
0: 我说
1: 但是过去的概念，因为要跳舞演出不，人家可，
0: 对，
1: 我现在是为了自己
0: 开心，
1: 哎，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而言就是它现在很多
0: 活得更通透了，
1: 对，所以现在衣服是什么？是穿着让自己非常的舒服，
0: 对的，
1: 看到吧？
0: 是的，
1: 因为它这个料子啊，就主要是这个料子的垂坠感，你看。 稍微晃动一下，你能感觉到的，这个它不是普通的棉啊，它这个就是咱们上海人讲丝棉啊，说的这个现在科学的叫天丝，因为莱塞尔叫天丝，它是从那个木头榉木当中来提取的，对，我穿在身上，所以说它这个是里外两层都是的，所以穿在身上以后呢，你不管洗多少遍，它始终有这种天丝的垂坠感，这是第一点好处。第二点，包括这种领口之类的，都是有莱塞尔的面料，这个领口你看做的多棒啊，是不是？像你在网上有 专门做这种白T啊、白短袖的，哦哟，那一件也要100多块钱，那是专业制作的，但质量没话讲。但我个人觉得我们的质量和它真的很接近了，我们每一件只要60多块钱。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极具性价比，男女都是3件带回去，都有5段尺码。说到这儿，我把尺码板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5段的啊，然后女士的话是这样，从 M 开始90斤到120斤，N，依次类推，每一个尺码差大约20斤啊，最大能够穿到190斤，然后你可以拍一张照。 或者呢，你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或者你扫码下单的时候自己也看得到啊。这是男士的，从100斤开始，最大穿到 200斤。
1: 对的，所以说机会非常的难得，一定要把握住了。咱们要定，赶紧下手，因为咱们现在的直播机会非常少，可能今天第一次直播完了以后，
0: 对，
1: 后面就没机会了。所以说今天看中了就买，买了放在这就放心了，
0: 是的，
1: 真的是很好。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199已经很便宜了，还可以大家再减5元啊。然后呢，支付宝还有手机的微信都可以扫码，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还有5分钟左右啊。这件衣服真的是太受欢迎了。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199，你3件是可以家人分享。今天如果你男士订一套，女士订一套，我这么夸张，体重接近的话，欧丽莎你已经写有了6件，
1: 对，而且这件衣服真的非常值得购买。
0: 是的，
1: 因为像原先这样品质的衣服啊，它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大牌，
0: 它其实是真的比较长的，
1: 它专门用做这种衣服。然后呢，它定价699、799啊之类的，就是说普通人不大会买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这种材质啊，普通的 T 恤一百打子。所以说，我就偏偏说你买不到。原先我们买的就是纯棉，有的时候棉加一点点氨，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摸上去主要的手感是棉，软软的、黏黏的。
0: 是
1: 它这个手感是对我
0: 滑滑的，
1: 摸上去有一点点冰丝的感觉，冰爽感，这个感觉是比较少见的。那你见到的是哪一种？是纯聚酯纤维的速干，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它是纯聚酯纤维，你穿着起来也会有你自己心里边的困扰的。我们这个棉是高到了50%、57%左右，记得吧？
0: 54.8。
1: 然后这个棉还做得非常的好，大家熟悉的比如金梳棉呐、什么这个棉那个棉的，我们这个叫天丝棉带给大家。我今天主要说了这个衣服关键还是什么，其实就是穿着的质感。能穿上去，尤其年纪大的朋友本身对于皮肤它就比较敏感，
0: 对吧，尤其在出汗之后更不舒服了，
1: 因为你积堵了，就是皮肤它容易好像过敏的感觉、或者是容易天气热有一点点痒，你就要穿这种滑的，这个对皮肤真的非常的舒服。我前两天还看新闻了，说50岁以上的要去打针啊，就是尽量去打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皮肤病，他提前去打那个防疫针，防疫针，对，就是因为他说过了50岁以后免疫力低下，皮肤很容易，
0: 我懂的，
1: 不舒服的，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要穿料子，有的料子不好，真的会刺激皮肤，痒痒的，会让人很不舒服的。
0: 我妈妈那个朋友就是，她买的有些廉价的或者没有品牌的衣服，一去哦就起那个一片一片的红的，
1: 一片片起，一片片起。
0: 像我呢，还算年轻，抵抗力还算好，我就跟我妈妈那个朋友比的话，顺其自然。所以我跟你说，我前面买的那个很贵的那种网红的，没有任何吊牌的这种衣服，只是追求大牌的款式。
1: 对，就是款式可以。
0: 我照着出了汗还抵抗得住啊，但你想。如果我一抵抗不住呢，皮肤万一有问题呢，想想就后怕，而且还不便宜，关键是不便宜。
1: 你说的对，
0: 它一件衣服单都要200多块钱。我今天这么有品牌的、有保证的，才60几块钱。
1: 是，
0: 第一，我们有的这个什么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符合国家的标准啊。面料54.8的棉，18.4的莱塞尔，莱塞尔本身就是这个天丝。好，然后我们还有到抑菌率。符合国家标准，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对不对？在洗涤150次烘干之后，符合国家标准。
1: 对，
0: 这很厉害了，这个面料
1: 是很清楚的。
0: 才60几块钱，
1: 包括甲醛啊，包括异味啊，你真的是
0: 异味，然后无异味，对吧？
1: 几十项的检测
0: ，pH 值也进行检测了，甲醛，好多，后面很多页很多页，所以这种衣服我们买了是放心的，
1: 放心的。
0: 38度高温天，你持续一整天在外面出汗，你放心的呀。
1: 对的。所以谣言一定要把握住了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今天是新品首发，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了，其实完全不用考虑。假如说全家人都需要穿的话，你就按照男的尺码，就按照男的老公的尺码买。对，因为爱人或者孩子，他们可以穿的大一点 ，oversize 也有感觉的。但是你要穿大的人，他肯定不能穿小的。你就按照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我就来一套180斤的，对不对？3XL的就行了。
0: 是的。看到这边还有1分钟左右，男女各5段尺码，男士最大能够穿到200斤，女士最大能够穿到190斤。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或者你男女各订一组回去试一下，合适的话还可以送人，60几块钱。
1: 对，
0: 价格也不贵。然后你在劳动节的时候，对吧？有什么送礼需求的，互相还礼。
1: 对，
0: 比较性价比比较高，对吧？好的，留时间给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我再用最后几十秒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啊，尺码呢，女士从 M 开始的 ，M L X L 两 X L 三 X L， 从90斤到190斤。
1: 对，男款也是的，从 L 码开始哈，从100斤到130斤，然后是150、170、190，最大有4XL 的190斤和200斤。
0: 是的，女士是粉色、黑色和卡其色。嗯，
1: 男士是黑色、白色，还有一个灰色。
0: 是的，赶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2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啊。现在天气慢慢越来越炎热了，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会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胸口啊就觉得闷闷的，有时候呢老觉得气上不上来，再接下来的一个月更难熬了。为什么呢？我们的梅雨季节一来，湿度又大又潮湿又闷热的时候，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们每天啊辅酶 Q 十少不了。那在咱东方购物呢，除了诺惠之外，还有一款辅酶 Q 十深受观众朋友喜欢，就是来自于咱们 BioH 的百奥和的辅酶 Q 十，性价比更高，价格更划算。同样我们有这个乳化技术啊在里边，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文怡，你好。
1: 大家好。我们很多朋友也知道百奥和是鱼油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品牌，所以它在多年的研发之后呢，也拿出了辅酶 Q 十来给到大家，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夏季特别需要的这个时间。
0: 是，其实说实话呢，一到夏季呢，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夏季和冬季这两个季节呢，三伏天三九天，就是大家要关注什么呢？心脑血管的一个问题。一到夏天温度升高，你心脏不舒服了，是不是我说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夏季是心脏的高危期，因为出汗太多，包括室内外的温差会比较的大。您看看标题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夏天是心脏的隐形杀手季。
1: 对
0: 吧？
1: 我们尤其讲说气温上升一度之后，大家的风险性其实也更加的提高了。因为夏季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气温上升，导致我们体内的血容量的这个出水量多了以后，导致他的这个血管收缩。同时还碰到的问题是，很多朋友说，哎，到大的商场去，对吧？这空调的风一吹，到家里来，天热了之后，开这个风扇一吹之后呢，体表的温度迅速的下降，导致的血管收缩。那这样来回的舒张和收缩呢，引发了更大的对于心脏、对于我们的脑血管的这些压力。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一直在强调心脏和辅酶 Q 十的一个健康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籍当中呢，也是可以了解到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打开之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您可以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给大家仔细的再读一遍啊。你看，
0: 好，
1: 在辅酶 Q 十本身就是我们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而且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是非常高的，并且啊，它在心肌的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的传递作用，它是我们电子传递链的一部分啊，
0: 是，
1: 所以它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中含量较高，是我们心脏的动力源泉。
0: 对，
1: 如果我们把整个人体比作一辆汽车的话，那心脏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发动机，那辅酶 Q 十呢，其实也就代表着给这个发动机加加油，哎，鼓鼓劲儿，让我们的发动机更好的去运作，更好的整辆汽车给你跑起来了。
0: 是的啊，那今天呢，带给大家来自于 BioH 的辅酶 Q 十。其实呢，就像刚才文怡说到的，平时呢，咱们吃的百奥和的是什么？鱼油很出名，对吧？我们不停的在卷这个 Omega 3的纯度，但是辅酶 Q 十，我们同样今天也是非常的出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说到了标志性的成分及含量呢，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克，也就是说，我们一粒能含到多少呢？原来那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一粒是在45毫克左右。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经过抽检之后，其实更高。
1: 对，我们给大家这个批次进行抽检的实测报告是49.47毫克，也是我们说东方购物现在大家能选择到的、能够挑选到的最高的这样一个辅酶 Q 十。所以一粒就给您补到了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这个50毫克的这个量。
0: 对。
1: 而且给您补到的是什么？不仅仅是高含量，而且是我们好吸收的辅酶 Q 十。
0: 对。
1: 我们想说，辅酶 Q 十大家现在也都已经知道。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物质，你说这么好的成分，这么高的含量到你体内以后，如果不吸收，它在肠道里的利用率不高，那您真正在身体的收益上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做到高含量的同时，也要做到高吸收。我们用了这个超分子的乳化技术，
0: 对，
1: 帮助您把辅酶 Q 十的吸收率提升到了380%。
0: 哇，
1: 也就是相当于您在外面吃一粒普通的辅酶 Q 十，要吃到4粒啊，才能相当于百奥和的这样一粒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说真的是小小的一粒，但是大大的含量，而且好好的吸收。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文怡做一个实验给大家来看，因为每一次说到辅酶 Q 十，你不吸收，其实相当于是白搭，对不对？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家里如果有普通的辅酶 Q 十的，您可以试一试，挤在水里之后啊，脂溶性的辅酶 Q 十，你看它是和水分的非常的明确的，我轻轻一搅它会有，但是我不动了以后它就没有了。而我们百奥和的辅酶 Q 十给大家看啊，其他辅酶 Q 十可能还要搅一搅，
0: 哎，
1: 你看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疫苗
1: 乳化，
0: 对吧？哎，非常非常的快。
1: 是的。
0: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理呢？请文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因为它用了一个超分子的微乳化技术。首先，什么是超分子啊？我们说其他的辅酶 Q 是胶束的辅酶 Q 是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它本身的纳米技术是可以做到比较小颗粒的。但是超分子技术相当于在纳米技术的基础上，再做到更小的单分子体。如果说纳米技术是一个椰子，你看这么大的椰子的话，我们超分子技术就相当于一个乒乓球。你自己如果吃食物，你想想看，像椰子这么大的食物更好消化，还是像乒乓球这么小的食物更好入口，更好消化呢？对吧？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超分子的这个水脂双溶型的技术，胶束技术的话，它外层是形成一个磷脂层，对它进行把原来脂溶性的物质变成水溶性，但是我们水脂双溶型是把我们的辅酶 Q 氏分子和我们的磷脂分子打成一个，你看这样交融的交融体，
0: 对，
1: 让它能够在水里边迅速的一秒乳化溶解，所以我们叫它水脂双溶型，它既能在油脂当中溶解，也能在水当中溶解，所以能给大家体现到像我们一秒轻轻晃一晃杯子，就像您吃到您的身体里之后，它能够在你的体内通过轻轻的肠道的蠕动、胃的这些黏膜，能够让这些好的辅酶 Q 石在体内变成这些水溶的分子，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绒毛，再到我们的各大的器官，尤其是我们的心脏当中了。哎，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啊，不光含量要高，咱们吸收还要好。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呢，也是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要买辅酶 Q 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价格问题，对吧？咱们都知道诺辉的辅酶 Q 石好，但是呢，基本上598一瓶，东方购物基本上做节目做这个特卖的话，下来一粒也是要在5块钱左右。
1: 对。
0: 但是我们说了啊，今天百奥 H 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的话，性价比呢又往上提升了一层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有大组合和小组合，外边一瓶的价格大家可以来看一下，499块钱。
1: 是的，外边一瓶499，就是这样60粒，算下来要将近8块多钱一粒了。
0: 是，但是咱们东方购物今天6瓶装的价格仅需要多少？1196块钱，单粒算下来3.3块钱，然后呢，比那个某会已经基本上呢可能便宜了在2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如果参加完活动的话，单粒价格是在2.2块，也就意味着是什么呢？某会的话，你一天可能一个人吃一粒就要在4-5块钱，那这个老两口的话吃各吃一粒，哎，加起来
1: 都是4-5块钱，就光相当于一天4-5块钱能让两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养护到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对吧？咱们再到时候再一开空调，您看像地铁呀、公交车呀，室内外的温差一大的时候，您的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关注起来。今天的性价比很高，每天一粒辅酶 Q 石搭配着你高纯的鱼油一起吃起来，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
3: 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了。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石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4: 买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刚买，心脏有跳呢，我自个打，哎呀，手自个打，有种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能自个打呢。
5: 就感觉就是
4: 哒老美的，我自个晓得一样，老早哒跳老快的。
5: 现在是这种。
4: 个有正常的呀。哎。能疼的是吧？
5: 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4: 哎，老早有压力像我一起一把抖，哒你老我喊嘞。
6: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石。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石，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 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我们平时说啊，辅酶 Q 十啊都是有蓝帽子，但基本上的保健功效呢，都是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增强免疫力一个。但是今天 BioH 呢是两个蓝帽子，还有抗氧化。这个刚才呢，我们主持人丹丹也说了，她非常喜欢。我觉得啊，作为就是你有一颗年轻的心，尤其是女士来说的话，抗氧化我不需要多说，您明白它其中的意义，
1: 对
0: 吧？
1: 对的，很多朋友都在讲，尤其是我们说30+，其实都已经开始要做非常重要的抗氧化，因为我们体内啊会有很多的自由基。在你的生活中，这些自由基会攻击你的细胞，不仅仅是我们的各大器官的心脏细胞、肾脏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解毒器官，还有我们的皮肤细胞。所以也是很多人讲说，哎，为什么辅酶 Q 十吃完以后感觉这个整个人皮肤状态都好了，这个由内而外的气色好了呢？其实也和它的抗氧化能力非常有关系。那它能够解决我们体内自由基去攻击我们这些细胞，保持我们细胞膜的完整性。这也是我们说有些辅酶 Q 十它的这个功效性啊，就是不一样的，它是能够做到双蓝帽的认证，也是百奥和说这么多年给到大家研发之后啊，能给大家带来的新品，我们不仅是要给大家做到免疫力的提升，更要做到了抗氧化的保护，让您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去进行一个很好的调整。
0: 是的啊，我们就说看起来要比同龄人至少要年轻一些，咱们谁都会老，但是老的速度呢稍微慢一些。
6: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大家会发现啊，辅酶 Q 十呢是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在你人体里边本来就有的。哎，观众朋友可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说20岁的年轻大小伙大姑娘谁不好看，谁体力不好，精力不好，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你身体里辅酶 Q 十流逝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您会发现77岁的老人要比20岁的年轻人在心肌当中辅酶 Q 十减少了多少？57%，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第二个是什么？你一边在减少一边在透支，但是你有没有给他有补充？观众朋友啊，您别说，这个是不是我只有心脏不舒服了才会补辅酶 Q 十？并不是啊，您看咱们人每一天只要你活着，你就会消耗辅酶 Q 十的量。
1: 是的，是的，给大家看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脏，你看啊，每天的消耗的量就在110毫克左右。那心脏是我们不能休息的器官，它一刻不停都要跳动的，都需要能量的。我们的肾脏每天的消耗也要将近100毫克左右，肾脏是帮助我们水液代谢的，帮助我们一些体内的垃圾能够排出体外的，所以这个也是不能休息的器官。还有我们的肝脏，我们说肝脏是我们最默默无闻在身体里的劳模啊，你看它每天也要消耗将近70毫克，对不对？还有我们的大脑，我们不断在运作的，那也要13.4毫克。当然大脑还要消耗其他的这些营养素，那你像你大脑好的 DHA 都给它补充了，但是其实辅酶 Q 十也要给它跟上的。还有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脾脏，所以全身上下你看一天下来也要将近300毫克左右了，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人一边在减少一边又在消耗，你给它不停的在透支的状态，您想想看，您是不是会有觉得心慌呀、气短呀、手麻呀这些问题出现，还要给它要做的一个及时的补充啊。
1: 是的，
0: 反复强调了，咱们 BioH 呢今天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买任何营养品要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保健功效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蓝帽子在这儿的同时，每天不需要多补，咱们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就可以了哈。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小小的一粒呢，就能帮助您补充到我们高含量，每一粒当中有49.47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因为蓝帽子啊，对于进口辅酶 Q 十保健产品的这个含量的上限就是50毫克每粒，也是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含量。那这个含量进入到体内之后呢，我们不是说进来了，对吧，就能吸收了。那同样的，就像老师教的很多知识，对吧，你听到了，但是你真正学会了吗？那我们要用高吸收来帮助大家去把这些辅酶 Q 十留在体内，留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再运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所以我们用了超分子的微乳技术，提升了380%的吸收率。这个都是有，你看，有实验的临床文献给到认证的，能够帮助到您好的辅酶 Q 十能够真正的给您身体有好的帮助。
0: 是的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快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啊，什么叫做高吸收，对吧？
1: 对。
0: 因为呢，其实呢，咱们平时做抹会的时候都需要两根筷子去搅。
1: 是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呢，传统我们说到辅酶 Q 是油是油，水是水，经过小肠你不大会吸收，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吃了觉得没效果。哎。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超分子微乳技术啊，一秒乳化，筷子都不用了，观众朋友们。
1: 你看， 我就轻轻的哎给他晃一晃杯子，他就已经看到往下分散了、嗯、而且我们讲说真正您在肠道当中、嗯、你的肠道的蠕动其实就在模拟这样子的消化的这个技术，溶解的技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多朋友选择百奥盒，因为它确确实实经过多年研发给大家带来了更升级化的技术了。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这个六瓶装的备货现在越来越少，因为天气热了之后不光老两口需要，咱们的年轻人现在呢最近呢比如说孩子马上快要中考的高考的，尤其又是在六月份的时间段，你会发现压力特别大、哎、中年人的这个压力大的时候，每天也让他吃一粒，因为今天呢哪怕不参加活动，一粒的价格3.3元，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说了，对于心脏咱们是做到提前的一个保驾护航、哎、对吧。
1: 嗯，而且是不是在外面啊，你看到它好东西确实不便宜，新技术、嗯、你看外面多少钱，
0: 对，
1: 499一瓶，也就相当于8元一粒、哎、但是我们今天不用8元，你看今天8元我们说一家的辅酶 Q 十都给您补到了，
0: 对，是的，
1: 所以今天3.3元，我们说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嗯、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季节，大家都需要进行好好养护的时候，选择好的营养素，并且搭配上好的吸收技术、嗯、让您能感受到它到体内之后能够帮您提升免疫力，而且是我们的抗氧化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8: 嗯，我心脏是一直不大好的，那跳了老慢的，那每分钟啊我50-60跳，搿经常有个事体。平常出去散散步啊，我小区里一圈也兜不过来，就要回去了。
9: 好像2-4年，就搿几年最近哦，你发觉有点力不从心，宝宝有点夯了，晃，还有跳晃，咚咚咚咚咚，有点感觉。
8: 哎，一到热天头呢，我就胸闷气喘，经常有。
5: 你的过程啥态？好
8: 了，快一年了、嗯、我觉得变化老大哎。哎，现在对吧？我现在量量这个就是心跳，70跳，侬讲标准嘛？哎，基本上维持了个高头。
9: 你离儿子比较近嘛，总归想把小辈做他点事体，跑跑搬搬么子啊？阿拉儿子住了3楼，随便跑跑，真的随便跑，一趟两趟四趟没问题。
5: 一路向啊？
9: 没，我走10分钟啊，两个小区。
8: 热天头、冷天头碰到个气喘、胸闷，各种现象好交关了，没啥了。
9: 侬身体好了呢，对吧？侬不把小辈增加压力，对吧？侬身体就，那么小辈也轻松，工作安心。
10: 辅酶 Q10 啊，我帮侬讲啊，

0: 近快70的人了。哇！大家说我真的就是以前我不相信的，我以前是觉得美容院真的去做项目花大几千上万的钱，甚至他说充了十几万的卡去做项目。但是他说后来是因为指标不好了，所以他才来服用，开始来试了试辅酶 Q 十。试了之后，就他说那段时间确实也没心思去做了嘛。
1: 对。
0: 但是他隔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回去做项目，人家说你这个皮肤状态很好哎，你是不是到别的店去做了？是不是怀疑他去别的店办卡？他说后来才反应过来，他说是什么？是真正的把好的营养素补足了，把身体状态养好了之后，这些由内而外的状态好了以后，比外面你再去叠加什么我们说护肤的东西要来得更帮助的更好，而且什么更安心了。
1: 是的，
0: 他说真的是我现在感觉整个身体的状态也好起来了。所以啊，这个姐姐也在那边讲，她说你们现在出去谁能看得出来我快70岁了？
1: 对，
0: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人家头发都白了，皮肤皱纹都有了，我往那儿一坐跟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两样呢？
1: 对，
0: 就整个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看到他这个很愿意出去跟别人去交流，更愿意出去玩。
1: 是因为你身体状态好了嘛，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你天天要是心慌气短，你每天觉得说爬个两层楼你都气喘吁吁的，更不要说家里面还要可能帮我们照顾小孙子小孙女的同时，你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精力去说我打扮自己，你天天的心思都是在求医问药当中。那我们说每天啊，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这是关键。那我们为什么反复在强调心脑血管问题，一直在说这几个字眼呢？其实辅酶 Q 十和我们的心脏血管都是大有关系的。
0: 是的，
1: 我们请文姨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哈。
0: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们有些朋友也在讲说，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需要补充辅酶 Q 十，是需要提供我们的辅酶 Q 十来增加免疫力，来帮助到我们心脏健康呢？其实你可以看得到，首先我们讲说心脏健康有哪些的表现。现在的新闻其实大家也看到很多的，对吧？讲说很多朋友突然间很年轻啊，一下子就突发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说为什么心脏可能会停跳呢？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冠状动脉的堵塞。比如说啊，大家平时吃饭比较容易吃油脂多的，比如生活习惯容易当中喜欢抽烟喝酒的，喜欢坐洗碗的，就会发现它血管当中的这些堵塞物质让我们的血氧没有办法正常的输送到各个器官，尤其是我们的心脏器官当中，导致了我们的心肌细胞的急性的缺氧才会出现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啊，它工作太久了之后，你熬夜之后，对吧，压力大之后，可能会出现的细胞的短路，这些我们电子传递链当中的一些问题，导致了大家去做心电图会发现什么心率上的不齐，我们的心脏的泵血上出现问题。所以这其实都是心脏在表现上能够已经让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说有的朋友说胸口闷，喘不过气，觉得有东西压着，对吧，这种透不上气的这种感觉。甚至有些人讲说我不仅是心脏这区不舒服，我的肩膀我们的后背作为放射区放射疼痛区它也会不舒服。还有就是心慌心悸心跳过快极度疲劳的这些情况，对吧。还有有些朋友讲说我甚至有些害怕出冷汗这样的感觉，甚至有些朋友说是下肢已经感觉压一个坑了。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到底什么在让我们引发了这些情况呢？给大家讲啊，就是我们说氧化的问题在侵蚀您的心脏和血管，它会我们氧化当中有一种叫做自由基，它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让我们内皮细胞受损了之后，你就像你家里的这个自来水管你受损了，对吧，我们说可以换根新的，但是心脏的血管你没法换，那怎么办呢？打个补丁，对吧，系统自己的心脏系统自己的一个修复细胞帮你去做修复，但是修复完以后出现的问题依然是弹性的下降，很多的脂质垃圾会在这些破损内皮的表皮上面它会沉积，然后导致了你的这些血管本来是非常通畅的，现在有什么有这些垃圾沉积在血管表皮上，让你的血管变窄了。那同样的氧化性的这些自由基也会去侵蚀你的心脏的细胞，让整个细胞的生命周期变短，让我们心肌的这些细胞受损之后，导致了它的心脏的收缩力的下降，最终导致了我们的心率上的不均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讲辅酶 Q 十，我们现在要给它做双蓝帽，
1: 对，
0: 因为它不仅仅是增加您的免疫力，帮助您在换季的时候更好的去保养你的身体，还有就是对抗这些氧化的损伤，让我们的辅酶 Q 十在你体内发挥抗氧化的作用，保护您的这些重要的血管。
1: 是的啊，其实平时咱们节目当中呢，抗氧化三个字呢，真的是从来不敢说，因为你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咱们就是不能讲的。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有蓝帽子的加持的同时，我们是双蓝帽子的保健功效啊，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两个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免疫力是身体的防线，这道防线好了，篱笆扎墙了，您的身体自然而然会好。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身体强健同时也希望比有同龄人看得要年轻一些，
0: 是
1: 我们的皮肤状态要好一些。抗氧化咱们今天同样有，每天不需要多吃，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就够了哈。
0: 是的，非常的方便啊。也是跟大家讲说辅酶 Q 十给大家选，反复在强调要既要选到好的含量的，也要选到好的吸收的。
1: 对，
0: 因为辅酶 Q 十刚刚讲了这么多，能对于我们的心脏血管的抗氧化的养护，对于免疫力的增加，那这些是要实实在在的量能够吃到体内的。那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的保健产品的上限就是50毫克。那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在外面，比如说国外的也有很高的200的、300的，但是您吃了以后您比较一下，有的朋友吃200、300其实是会不舒服的。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合我们亚洲人的需求。那我们自己能身体承受的这个量啊，就是50毫克，也是安全的量，也是没有我们说副作用、没有依赖性的这样一个量，因为它是保健食品啊，所以它是一种健康的食品的补剂。那同时它也是我们的高吸收的，你说50毫克进入体内，你要吸收能够在你的体内真正发挥作用，能够到您的这些心肌细胞当中，到您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的。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6瓶装啊，现在备货不多，因为呢今天凑单之后6瓶装更划算了，单粒算下来只需要在2.2元左右啊。咱们哪怕不参加活动，1天1粒，3.3元，对吧？咱们3块钱，你想想看，几乎忽略不计了，对吧？远一点的地铁你坐单趟你都做不了呢。
0: 是的，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这个接下来的夏天炎炎夏日马上要来，包括还有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您看啊，家里但凡有温度计的，您可以看一看那个湿度，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湿度的变化，有时候你气压的变化，咱们把自己的身体呢提早的关注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听了看了就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一只，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搿趟看到就是那
3: 个的，
2: 哎，电视里放的搿只物事，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个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要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那么也有个好处呢，也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4: 买了大概10瓶吧，搿趟。刚刚买，心脏就跳了，我自家打，哎呀，手自家打，有种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搿老好嘛，侬自家等呢？
3: 就感觉就是
4: 哒老慢个，我自家晓得一样，老早哒跳老快个。
3: 现在是这种。
4: 搿是正常个呀。哎，侬头头是吧？
3: 对对对，那就比较平稳。
4: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记头一百多，哒你老我吓嘞。
5: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2-3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回过头，哎，就是掉过头了，还可以跑个1-2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这是好事。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6瓶装的备货越来越少啊，因为呢，百奥 H 呢，在咱东方购不光是辅酶 Q 十这一个产品，很多啊，你看，尤其是咱们的鱼油，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一直是追着那个小金瓶、小银瓶，到现在的我们的这个 RTG 98的高纯鱼油，一直也都在吃。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辅酶 Q 十，很多时候还会说，我辅酶 Q 十是搭配鱼油，1天吃1粒的。那某会的确实好，我们不说它不好，因为什么呢？就是它价格贵，对吧？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呦，那我贵的话，我做。 为这个比如说工薪阶层来说的话，家里边可能还有年轻人两口子也要吃，咱一天家里又要有四粒要消耗的话怎么办？今天 BellH 咱们性价比更高啊，所以反复强调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3组，但好不好呢？我们都会说是什么呢？金杯银杯不如观众朋友的好口碑。文一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好吗？
0: 对、嗯、我们给大家看看啊，百奥盒的辅酶 Q 10在东方购物卖了也有一段的时间了、嗯、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这个辅酶 Q 10吃不吃你自己的感受为主，我们叫1到2周去打造您的生活的新体感，您试一试这么好的辅酶 Q 10吃下来是什么感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啊，说原来他动不动就会有到心脏感觉跳得厉害，一会儿感觉又没什么力度，一会儿晕一会儿累，现在吃了一段时间你看完全没这种感觉了，真的好。而且以前辅酶 Q 10很多朋友也开始吃的，你看但是发现一直吃错了，我妈原来吃的那个一粒哦，仔细去查了发现只有8毫克，没含量没技术，现在一天吃10粒也没现在吃一粒强，现在吃了百奥盒一天知道了49毫克，对吧？而且是高吸收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辅酶 Q 10，而且是真真正正吃了试用了之后这个好感受，你看好的产品就是这样的，大家一说一吃一说立马就传开了，心脏舒不舒服大家是有感觉的、嗯、是能够真真实实感受到的。所以很多朋友讲说辅酶 Q 10它不仅仅是吃到了我们心脏的这些养护，还有朋友吃了百奥盒的辅酶 Q 10特别给我们分享的说，爱美的女士啊真的也要补起来，抗氧化的功能是说的明明白白，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的，对吧？就是我们说抗衰老，有些人啊60岁活得像50岁一样，有的人明明50岁看上去却像70岁，所以我们说年龄在往上走，但是人的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每个人真正的您表现出来的就是您的哎，你的皮肤能看得到，你的头发，你的这些整个人的精气神是能看到不一样的表现的、嗯、所以养和不养吃和不吃是完全两种状态了。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反复和观众朋友来说了啊，我们呢真的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讲了说，哎呀你们说年轻就年轻吗？辅酶 Q 10确实在减少吗？难道只是在我们的心脏当中减少吗？来还是我们从书籍当中了解一下啊，辅酶 Q 10与心脏健康这本书籍，我们刚才知道了人体的所有细胞里面都有辅酶 Q 10，但是你会发现呢在30到40岁之后呢，咱们体内合成辅酶 Q 10的能力也是在逐渐下降的。
0: 是的，
1: 有报道称年龄77到81岁时与19到21岁相比，您看看啊，在心脏下降的比例58%，胰腺下降比例83%，肾上腺下降50%，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您看看、哎、是不是所有身体的各个机能您都在逐渐的衰退当中？
0: 对的，所以我们给大家一直讲的辅酶 Q 10缺乏会导致什么？会导致你整个人的状态和气色都在往下走，会导致你的免疫力会变差。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为什么年龄上去了，我说自然老化的这些状态到底是为什么人会自然老化呢？就是因为到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在往下走，你的抗氧化没有保护好，你的细胞你的器官你的每一处包括你的皮肤都在被氧化、
1: 嗯、对，
0: 才会让您的整个状态看上去是什么，随着年龄的上升越来越衰老了。那我们现在的辅酶 Q 10作为一个高阶的营养素，而且是什么天然的营养素，并不是说我们体内没有的给您额外加的，而是体内本来有的我们给它补足了，我们去延缓我们这些细胞被氧化损伤的这些概率，让您的免疫力呢同时再往上走一个台阶，去提升您整个人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文一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来看一看吸收到底怎么样啊。
0: 是，
1: 因为呢每次买某会的那个我们都会用筷子搅一搅看， 对吧？但是今天你会发现为什么少了一根筷子呢？来看看啊。哎，
0: 因为我们百奥盒的辅酶 Q 10它不需要搅、嗯、它有超分子的微乳化技术。
1: 哦，
0: 大家看哦，我轻轻的晃一晃，你看
1: 哎，
0: 它的这个辅酶 Q 10这个小分子就在我们的水中均匀的分散了、嗯、那您吃到体内也是一样的啊，随着您肠道的轻轻的蠕动，它就能够在我们的肠道中形成这样的水样的这个分子环境，能够通过我们的小肠绒毛，所以它不需要说哎你再用筷子搅一搅，
1: 嗯，
0: 不需要了，它只要什么你轻轻的一晃，就是因为里边有了我们的超小分子。我们讲说某会确实很好啊，它的浇树技术确实是在当年是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嗯、但是我们说它的这个分子是纳米技术做的，已经算是比较小的分子，但是和超分子技术相比就相当于椰子比乒乓球，你想是椰子 到你体内你一口好吃得下去，还是乒乓球能够吞得下。所以这也是说超分子技术在台阶再往上走的时候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些便利和优势。那同时呢，它的这个分散技术呢，也从原来的胶束技术啊也很好，现在变成了水脂双溶型技术。它把我们的灵芝和我们的辅酶 Q 十这两个分子打成了这样一个胶合体，能够在体内在小肠既溶于水也溶于我们的油脂，所以可以随餐吃，也消化吸收也会更好。那如果不随餐吃呢，它确实也在我们的体内，您和水一起用啊，它也能够去很好的溶解，就像刚刚我们实验一下，轻轻的一晃杯子它就溶解了，这也是轻轻的在您肠道当中一分散，它就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壁，进入到血液，进入到心脏中了。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六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啊，因为今天六瓶呢更具性价比，1196块钱，哪怕抛开活动不参加来说的话，单粒价格3.3块钱，你想想看，叔叔阿姨咱们一天两个人的投入也就6块多钱，
0: 对吧，
1: 一个月你自己算下来也才180块钱左右，老两口都能吃，所以我们就说了性价比啊，我们今天的 BioH 呢更高。同时呢啊，建议大家，如果你说鱼油跟辅酶 Q 是我一起再搭配的话，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天气越来越热的同时呢，咱们每天一粒鱼油一粒辅酶 Q 十，咱们搭配来吃，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6: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4: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哦，我想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才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的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着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去做各种检查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的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子百奥盒的这个辅酶 Q 十，没想到啊，我帮侬讲，后来我去做面孔啊。没有小姐看到我呀，讲哎呀，侬最近的皮肤状态老好嘛，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以为我去别的美容院做项目了，侬晓得吧？根本没做过，不大去做项目了。上趟听他电视高头讲，人个心脏啊、肝脏啊、细胞能够好，搿人是会年轻的呀。我自家想想，我年纪岁数我不要太漂亮啊，啥地方需要做保养了？我现在懂个道理了呀。We
1: never learned to share.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六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您看啊，刚才那位姐姐在说的时候，60多岁，快70岁了，是不是很多阿姨都会很羡慕？你别说您了，我跟唯一两个人，我们都觉得，如果
0: 我们再说，如果我们到这个岁数也是这个状态，那就太好了。
1: 真的是哈，因为呢，大家都会觉得是什么？现在啊，年轻的时候都是我觉得各有各花看各花的好，对吧？大家都年轻，都帅气，但是尤其是过了50岁以后啊，人的那个衰老的速度。可能家里头的操心的事儿啊，包括可能你保养和不保养呢，这个真的是有区别在的。
0: 是的，尤其我们说真正的在体内啊，为什么会说随着年龄的上升，看上去皮肤的这些细纹也来了，斑也来了，为什么我们说器官的功能也在下降了，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的这些好的营养素缺乏了。那我们前面的书籍也给大家看到了，到了60+的人群，50+的人群，你会发现体内的辅酶 Q 十的量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甚至都要更少了。
1: 对，
0: 那这也是我们说这 这些器官为什么感觉动力也往下走了，人的这个整体的感觉精力啊精气神呐、也是比年轻的时候弱了，就是因为这些营养素的缺乏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到了我们说在保养的时候其实是要越早做越好，因为越早做的时候呢，您越能维持您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我们不讲说返老还童，这个不现实，我们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把您现在的状态延迟得更久，让您的这些已经因为缺乏营养素而导致的您的这些疲劳的状态呀，这些我们说精力低的状态呀，给它再给它加加油，给它补一补，给它让它让您的这些皮肤啊、器官呐、我们的心脏啊，让它的动力再给它加加油。
1: 是的啊，那有很多顾客会说了，哎，您不是说这个辅酶 Q 是本来就是身体有的吗？那我再多吃点东西，哎，我原来不吃肉的，我再多吃点，来您看一看啊，咱不是说吃点东西就能补回来的，一粒咱们 BellH 的辅酶 Q 十相当于是多少，从11斤左右的牛肉当中提取，5.5斤的沙丁鱼，5斤的花生。观众朋友们，且不说他要花这么多的钱，那您想想看，你能吃得下且能吸收得了吗？
0: 对，有的朋友说11斤的牛肉，我一个礼拜都吃不到这么多的，甚至有些比较喜欢吃蔬菜的朋友说，我一个月都吃不到这么大的量。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日常饮食当中补充辅酶 Q 十是非常少的，而且随着年龄的上升，我们体内对于辅酶 Q 十的吸收的率也会往下走。这也是我们讲说通过外源性好的一些膳食补剂来帮助大家补到足量的辅酶 Q 十，帮您的这些心脏当中补足了，我们的肾脏当中补足了，我们肝脏当中补足了，您来感受一下。所以我们说叫49毫克1到2周啊，生活的新方式，也是很多的大家可以在 APP 上可以看得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写回复说吃了以后真的是有感受才会自己坚持来用，并且推荐给家人朋友们来用。
1: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平身当中呢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啊，观众朋友们买任何的营养素，很多人都是说了我还是要认准蓝帽子的。
0: 是的。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平时咱们说到咱们的保健功能呢就一个，增强免疫力，但是今天呢我跟文英一直在提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抗氧化。核心当中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适宜的人群呢成年人就可以了啊，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啊，基本上呢我们建议大家随餐服用吸收更好。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建议大家和什么，和鱼油一起来服用啊。
1: 是，
0: 因为我们百合的鱼油为什么会研发辅酶 Q 十，就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特别需要的两大重要营养素。Omega 3和辅酶 Q 十也是好搭档，可以起到1+1协同作用，能够帮助到您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健康啊、心脏健康啊、提升免疫力啊以及抗氧化的保护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现在天气慢慢越来越炎热，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备起来，
0: 对
1: 吧？咱们呢包括家里边的中年人今天上班去了，回来给他爷说了，随身呢咱们带一瓶，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压力也是比较的大，对吧？您看呢可能40出头，最近呢看新闻有很多的成功人士 是不是有突发的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话，咱们及时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2-3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6个头了，还可以跑个1-2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
2: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
7: 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了。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 人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6: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 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 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 45.9， 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的现货也是即将要售罄。因为呢，现在呢，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高纯鱼油、辅酶 Q10， 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咱们介绍过的营养保健品，氨糖钙片呀、叶黄素呀，大家都有这个熟悉了。尤其是辅酶 Q10 和鱼油，咱们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好，包括还有咱们的老年人也好，一天一粒少不了的，
0: 对的。
1: 对，
0: 而且是很多朋友是真的是刚开始的时候只吃鱼油，他只听了我们的讲解，知道鱼油 Omega 3好。那现在也知道了辅酶 Q 是也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这些基础的营养素，所以你看得到很多朋友讲说吃了辅酶确实是有身体的改善的，比如说上次不舒服去吊水还是2024年，这两年体质完全是重塑了，也不流清水鼻涕了，也不狂打喷嚏了，不会有点冷热身体就难受了，这就是我们说营养素补足了的感受。而且我们有些朋友讲说真的是辅酶 Q 是吃到现在啊，他是什么感觉，他说哎，这个东西我现在是离不开了，每天感到元气很足，干什么都有劲，无论工作还是嗨玩，包括睡眠质量感觉都是提高了，这就是说营养素补足，身体状态机能调节好了的一个感受。所以很多朋友现在开始吃包括我们的辅酶 Q10， 都不是说哎跟着我们说广告听多了或者说大家宣传好的就吃，而是什么真真实实有用。你看啊，周围的朋友都在吃这款辅酶 Q10， 好的产品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吃一说立马就传开了，心脏舒不舒服大家是有感觉的。尤其是我们说这两年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事情了，很多朋友我们讲说真的是有钱对吧，那你要什么，也要生活的好。那我们很多朋友讲说真的是条件很好的人突发事情可能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挽回的，那这个时候日常的养护的重要性就提升了。我们说外面赚钱很辛苦，工作养家很辛苦，照顾家里的妈妈们其实也很辛苦的，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把营养素补足，让自己能量也满满的，健康也棒棒的。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六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炎热，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把心脑血管的问题重视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持续的爆满当中，按一号键了，021-511-9900。
8: 辅酶 Q10 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脱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再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的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得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这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去做各种检查啊。有些指标开始高
1: 了。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入手这个六瓶装啊，因为六瓶装今天单利算下来是在3.3元，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就说了嘛，你想3.3元，咱一个月一个人下来90块钱左右，那90块钱对自己的心脏的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个投入，你说这还算多吗？
0: 是的，你在现在外面买一条好一点的鱼也好小100块钱了，但是我们讲说真的是辅酶 Q10 吧，你每天每天的量啊，这一个月啊每天的量都补足了。
1: 是，所以啊，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六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5: 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10， 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 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物合的辅酶库什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跑回过头，哎，就是六个头了，还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儿。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大家都在说又海鲜上市了，对不对？那五月一号呢又开始了禁捕令，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难得哈，为大家所带来来自我们舟山的所有的一些海鲜，组合非常丰富，有我们的黄鱼、带鱼、鲳鱼，以及是非常鲜美的梭子蟹，四个规格不同的价格带回去，那按照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来进行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你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燕华说到重点了啊，禁渔期又开始了。所以我们这是禁渔期结束前啊，非常新鲜的一批海鲜新鲜到港，所以今天买了以后，下次直播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定要等下一次禁渔期结束才可以再捕捞，所以今天是您囤货的最后机会，而且我们的价格特别划算，你可千万别错过了。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的整个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你看，先看我们的梭子蟹，因为梭子蟹这个季节吃价蛮这个肥美的，
1: 肥美。
0: 我们呢是七包的梭子蟹带回去，每一只呢它的净含量大概是在300克左右啊。288块钱七整只，而且这个梭子蟹大家看看，
1: 每一只量
0: 非常非常大的
1: 哦，
0: 我咋梭我每一只对吧？
1: 对的，
0: 这样的梭子蟹带回去7只，288元。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大黄鱼了，大黄鱼同样也是啊，非常的好，金光灿灿的，很鲜。黄耳切汤对吧？你要丝黄耳切都很好吃。238块钱呢是两整条带回去，每一条400克左右了，好吧？也是我们来自啊这个舟山的。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带鱼，带鱼呢是只取我们说去头去尾的，对吧？取这个中段的，298元，去内脏的10包带回去是400克每包，298块钱。那还有我们这个鲳鱼，鲳鱼大家都很喜欢，我们是银鲳
1: 啊，银鲳不是金鲳，
0: 对，银鲳更加吃价。268元呢，也是10袋带回家，每一袋呢是4条的，等于说40条的这个鲳鱼带回去，
1: 对的，
0: 这性价比多高啊！
1: 太高了。
0: 关键看看啊，为什么那么鲜美？就因为它的一个价格，包括是它的一个正宗的产地，
1: 是
0: 来自哪里的？
1: 到菜市场买海鲜都说是舟山的，但是你让他拿标拿使用证，他是拿不出来的。我们今天不管是带鱼、黄鱼、梭子蟹，还有鲳鱼，全部都有舟山的地标，都有这个非常正宗的这个吉安标，所以我随便给大家拿一个哈。
0: 好，
1: 你看这是我们梭子蟹的吉安标在这边，舟山三游梭子蟹的标在这边，你说它正宗不正宗？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银鲳鱼，同样也有舟山鲳鱼的标，还有国家的这个吉安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像你吃大闸蟹阳澄湖的，它一定也有这个标，
0: 是的，
1: 五常大米一定也有这个标，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会有这两个标。
0: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化冻好的这个食物好不好？我们每一包鲳鱼啊，我们今天鲳鱼是也是10袋。
1: 对，
0: 每袋是4条，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规格吧，包括它的一个保留的新鲜的程度，
1: 特别硕大。我们今天银鲳鱼，你看。银光灿灿，朋友们，银鲳鱼比金鲳鱼可贵可好吃，而且银鲳鱼呢，它如果新鲜的话，它除了泛着银光，它的这个身体里面会有点淡淡的紫色，好漂亮的。然后眼睛不是那种翻白眼啊，眼神是特别清澈的，一看就是传动工艺。什么叫传动？渔民打捞上来，在自己的船上，它就有会这样的装置，把这个鱼直接冷冻了。所以你现在把它化冻的那一刻，它就是非常新鲜的，刚刚捕捞上来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鲳鱼肉也特别。肥厚，你想想看，在你家楼下的烧烤店吃一个鲳鱼得多少钱？20块钱一只，还不一定是舟山的鲳鱼。我们今天就几块钱一颗
0: 哦，确实，你看40条带回去，268，
1: 是的，6块钱一条，
0: 哎，所以这个价格很好。那现在这个季节，你看啊，天气热了，这两天天气要到30度左右了。
1: 是，
0: 我们整个鲳鱼你可以干煎鲳鱼，
1: 哎呀，
0: 干煎好了之后呢，弄点啊，我们整个这个番茄酱啊，包着醋可以蘸一蘸。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干煎出来多香啊，
0: 嗯、
1: 肉都有。那种肉汁儿要流出来哈、那个汁儿因为它非常非常新鲜、然后直接给大家煎得脆一点，直接小朋友当零食这么吃、因为它中间也没有那种什么特别大的刺儿，它会有一根主刺，一掰就把主刺就去掉了、然后你就直接吃肉了、炸得焦焦黄黄外酥里嫩、真的特别好吃，
0: 而且那个肉头非常的厚实，对吧？
1: 特别厚实，
0: 得肉率又很高，
1: 对，
0: 所以鲳鱼呀、刺儿非常的好，
1: 对，
0: 这样吃起来也很方便，
1: 看这个三瓣肉。
0: 那看完我们这个鲳鱼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带鱼
1: 啊。这带鱼非常漂亮，舟山的带鱼大家都知道跟其他地方南方的带鱼不一样，小头小眼的，然后那个我们都是选的中段给到大家，非常非常好吃。舟山的带鱼就是很嫩，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多厚实啊，然后中间的骨头很小哈，基本上全部都是肉，干煎一下，空气炸锅炸一下都好吃的不得了。
0: 哎，确实，我们都是选择了我们舟山的小眼睛带鱼。
1: 是的，
0: 小眼睛带鱼有一个特点啊，它就是不像以前看到那么厚的，
1: 对，
0: 肉有点木木的感觉，
1: 是
2: 的，
0: 它是鲜，
2: 肉
0: 头很紧实，
2: 对吧？
0: 然后呢，它整个那个刺儿啊，两边刺剔掉之后，中间也是个大骨头，
2: 对的，
0: 又很鲜美。
2: 非常鲜美。
0: 那像上海菜当中有一道非常好吃，就是干煎带鱼，
2: 干煎带鱼
0: 也是很好吃的，对吧？干煎、红烧都很好吃，关键呢是新鲜。然后呢，在这边有很多一些菜式，你真的碰过生的了就不要碰熟的，
2: 好，
0: 有点担心每个都不太能吃了哈。那像我们这个干煎带鱼之后，你看炸好之后，你稍微剪一剪，整个带鱼干煎好了之后，你无论是蘸个醋啊，或者蘸个什么都很好吃的。我们带鱼组合也很丰富啊，对吧？关键是去头去尾，还吃了内脏，
2: 对的，
0: 弄起来非常的方便。
2: 是，
0: 然后呢，尝一尝，帮我咬开它当中那个刺儿之后啊，看看当中有多么的肥美。
2: 对，
0: 哟。油炸得非常的香啊，你炸透了之后那骨头都能吃，
2: 是的，特别酥脆，真的是连着骨头都能吃下去。
0: 对，看到吗？干煎好了之后水分被收干了，但是我们整个的带鱼啊当中的肉肚还是非常的好吃的，
2: 厚实厚实。
0: 所以很多人牙口不好的，包括是到夏天没什么胃口的，你吃点像这样的带鱼啊，又很鲜，而且因为它是传动技术，一点都不腥。
2: 对的，
0: 看到这样的海鲜，如果说它那个传动技术，包括是冷冻的技术不是很好，什么你抓到了之后到岸上进行这个去除什么内脏啊之类的啊，进行这个冻的话，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腥味，包括苍蝇的眼睛也不会那么的亮，可能就浑浊掉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是哪个规格，都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
2: 对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糟卤的，酒糟的，
0: 然后蛮好的。
2: 对，这个老爷叔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吃。你看哈，我们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细，然后肉头特别厚。我稍微给大家掰开一个，你看这个肉，哇，多厚实，
0: 赞不赞？
2: 对，关键是特别细嫩，然后一掰刺就跟肉分离了，所以你完全可以大快朵颐。给老人给孩子吃这个肉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会不会被刺卡着。
0: 对，
2: 非常容易就可以直接把肉给剥下来了。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组合当中也是非常丰富，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啊！包括今天有看到摩登厨房的朋友们，
2: 对，
0: 也可以过来，各式各样的烧法，无论是什么红烧呀、干煎呀、
2: 糟卤啊，
0: 都可以，
2: 空气炸锅都行。
0: 现在呢，抢的最快的就是我们这个鲳鱼，
2: 鲳鱼太划算了，
0: 268块钱，因为40条嘛，对不对？每一包是4条，你正好是一顿4条带回去可以吃一吃，配配面啊，配配粥，配配饭都好吃。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十袋装的。带鱼
2: 是
0: 带鱼都是中段，去头去尾，反正啊，
2: 对的，
0: 也是去除那个
2: 正宗的舟山带鱼，在市面上很难买到，真的。
0: 这两个现在是抢的非常的厉害，
2: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吃梭子蟹的，今天也是梭子蟹，不是每次都出现，
2: 是的，
0: 对吧？288块钱7个啊，7只梭子蟹，每一个的个头也在300克左右啊，
2: 很大一只。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大黄鱼，它那个大黄鱼确实蛮大的，
2: 礼盒装的，
0: 条
2: 对，礼盒装的。哎，我给大家来拿出来看一下这个大黄鱼，你就知道这个大黄鱼真的很值，就相当于100出头。我就拿走一只这样的大黄鱼，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哦。
0: 是的，
2: 它是因为在夜晚捕捞，而且品种很好，正宗的舟山的大黄鱼，所以才会有这么金黄油亮的一个颜色。
0: 你看到了，就是包着塑封袋啊，还没化冻啊，肚子那边灿灿金灿灿的黄色，
2: 好漂亮。
0: 包括是鱼鳞，包括是它的鱼鳍，眼睛那边也是红灯灯的，
2: 对的，好新鲜。这样的大黄鱼，你在外面吃一餐200-300块钱一条，我们今天合下来可能都不止，
0: 对，
2: 都吃不到这么正宗的。我们今天才100多。
0: 对，
2: 周末给家人改善生活，或者作为礼物送给亲戚朋友，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礼盒装这个黄鱼啊，
0: 是的，
2: 是不是特别棒？
0: 对，你可以这个烧个汤，也蛮好吃
2: 的，
0: 很鲜，对吧？带到鲜味的啊。最后40分钟时间了，关键来抢到您所喜欢的这个组合。那今天的价格确实是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吻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呈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弹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0: 场啊，炸的这个带鱼也好，鲳鱼也好，特别好吃。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啊？骨头啊，我们都煮骨头来，春天的当中那个煮骨，骨头都是脆的，
1: 是的，
0: 好吃。然后呢，今天我们这鲳鱼和带鱼，我也没想到那么的划算，
1: 划算。
0: 鲳鱼我们是40条带回去，260，280吧，还是260吧？我看看啊，40条。260，
1: 嗯，
0: 啊，40条260，平均下来
1: 每条6块钱左右，是的，这个太划算了，
0: 嗯，
1: 很大一条，不是你在那个烧烤店看到很小的那种15块钱一条，大的20块钱一条的，
0: 哎，
1: 我们是超级大的，哦，而且
0: 对对，
1: 每条都是周身的。
0: 不知道你知道吗？刚才那个画面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1: 茄汁，
0: 对，就是你干煎好了之后淋上那个番茄酱，
1: 番茄酱，
0: 小时候特别喜欢爱吃，然后
1: 是
0: 上海人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1: 嗯，
0: 你对于鲳鱼无论是清蒸的，
1: 哎呀，
0: 红烧的，
1: 无法抵挡，
0: 干煎的，对。真的是无法抵挡，因为夏天这个时候有时候胃口啊就不那么大，
1: 哎，对，
0: 然后你会发现我只要吃上那些大鱼大肉，我觉得是大肉红肉类的啊，
1: 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
1: 没胃口。
0: 你吃点海鲜呢，哎，一定要新鲜好吃，嗯，对不对？
1: 海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新鲜
0: 啊。你看上海人喜欢吃的是什么？黄鱼、带鱼、鲳鱼都有了，还有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那说今天性价比来说，黄鱼和鲳鱼今天真的是这个只数啊条数啊，确实分量也在那边了，
1: 带鱼也很值，
0: 非常非常值得，
1: 嗯，
0: 298块钱是10袋啊，我们的这个带鱼带回去了。
1: 对的，这个带鱼正宗的舟山的那个小眼带鱼，大家在外面很容易买到，他说自己是舟山的，冒充舟山的，其实它不是舟山的，它是南方的海里的。
0: 哎，
1: 你一吃那个肉很粗，
0: 嗯，
1: 然后整个的质感就跟舟山的带鱼完全不一样。因为舟山的这个地方的海鲜真的叫风水宝地啊，北纬29到31度的黄金海域，然后是长江与钱塘江入海口的交汇处，
0: 嗯，
1: 所以那个地方咸淡水交汇，它的饵料就很丰富，那里的海鲜肉质就非常的鲜甜，而且我们今天不管是鲳鱼、带鱼、黄鱼，还是最后一个什么梭子蟹，全部都有舟山的鲳鱼、带鱼、黄鱼、梭子蟹的标识，加上国家的 GID 里标，
0: 是的，
1: 所以真的正宗。我们吃海鲜真的就是要吃一个正宗，每个海域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0: 哟，今天我们刚才有一位这个客户朋友们，黄鱼也开始这个抢先用回去了，
1: 这个黄鱼超好，品质太赞了。
0: 所以就是第一点正宗，因为很多地方我们卖海鲜的地方都说我们哪里的，东海的，
1: 东海都说
0: 哪里的，
1: 舟山的，
0: 连云港的，对吧？哪里的，舟山的，
1: 舟山的。
0: 但是你说东海挺大的这个范围，
1: 嗯，
0: 但是要往里头缩的话，你看舟山的整个的一个地域更加好的产生出比较好的一些很好吃的黄鱼啊、带鱼啊、鲳鱼啊，包括梭子蟹，
1: 每年去普陀山去舟山吃海鲜，一盘海杂鱼，里面就是2条鲳鱼，然后几片带鱼，然后一点可能叫不上名来的不知名的小海鱼，298、398，对呀，
0: 啊，
1: 但是你都会开车4个小时去吃，为什么？因为新鲜，
0: 嗯，
1: 因为地道，因为你不会吃到其他地方冒充的舟山海鲜。今天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海鲜，都有两标齐全，另外价格做到如此优惠了，一条鲳鱼6块钱左右，
0: 嗯，
1: 你去底下的什么炭烤吃一根鲳鱼，不知道哪里来的，
0: 嗯，
1: 都得20块钱一条。
0: 是的，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价格哈，一边吃得很爽，
1: 嗯，好吃。
0: 10包我们的这个带鱼，每包呢是400克的，去内脏、去头、去尾的，298块钱，
1: 是，
0: 反正每一包才29.8嘛，对吧？鲳鱼呢是40条带回去，268块钱，
1: 6块钱左右一条，
0: 嗯，然后再是大黄鱼，大黄确实很大。

0: 百克的啊，这个每条大概
1: 品质太好，
0: 带回去238块钱。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啊，7只，我们是每一包是一只，
2: 对不对？
0: 等于说7只梭子蟹，每一只在300克左右的，288块钱。
2: 对，
0: 各式各样的品种，今天有4类。希望你们可以把自己喜欢吃的海鲜带回家，关键是品质正宗。
2: 对，
0: 好，然后带回去之后，无论是各式各样的烧法，
2: 是的，
0: 都能烧出好吃的美味了。嗯，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真的，真的是好吃。就作为上海小南啊，就好久没有吃到过，就炸的那么透的。
1: 哎呀，
0: 无论是鲳鱼也好，包括我们这个带鱼也好，带鱼刚才被我啃掉两个了。
1: 对，
0: 它那个骨头啊，就是吃到
1: 了
0: 之后都是非常的酥。
1: 真的，家里有空气炸锅，直接用空气炸锅炸。小朋友喜欢吃空气炸锅炸出来的串，你用鲳鱼给它替代，是不是？欧米伽三摄入又非常的丰富，各种营养素、维生素含量也很高。另外，你看鲳鱼它也是就是一根主刺嘛，然后炸酥了以后，感觉那种小刺都可以吃下去的。
0: 啊、对的，真的，我就没有吐过这个刺儿、
1: 没吐过刺。
0: 大家再看看，我们鲳鱼是四只条带回去、啊，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鲳鱼是十包，然后一包里面会有四条，所以我们今天有四条哦，40条鲳鱼拿回去，每一条合下来6块钱左右。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大家都是老朋友了，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0: 好，
1: 我们会有两个标，鲳鱼就会舟山鲳鱼的标，黄鱼就是舟山黄鱼的标，另外还有这个 GI 标，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发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所以保证正宗的舟山鲳鱼跟其他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然后它的配料表就是海捕的鲳鱼，然后身上有一点点水，这个你不能要求别人一点水都没有哈，就基本上全部都是海捕鲳鱼。这一包里面会有4条18个月以下的，就18度以下，就是冷冻保存就可以嘛，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
1: 都是刚刚就是上个月刚刚捕捞上来的，因为5月1号就开始禁捕了，
0: 是的，
1: 这个月就捞不了了。我们就是禁捕期前最后一批捞上来的海鲜，所以大家真的要囤货哟。这次禁捕期结束之前没有办法捞海鲜了。
0: 是的，然后呢，刚才我还有印象，就是在录摩登厨房的时候，我们是烧了黄鱼，然后呢，黄大厨还烧了我们的海鲜粥，用梭子蟹啊什么就烧了一个海鲜粥，特别好。那今天我才知道价格确实是蛮厉害的，
1: 划算吧？
0: 这一条这个大黄鱼2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净海能是不低于400克的，对吧？两条带回家238块钱，
1: 你看黄不黄？
0: 关键它，你看它就是我们。速速吗？还没，这个没有化冻啊。鱼鳞也好，鱼鳍也好，
1: 眼睛，
0: 鱼眼睛，包括鱼肚子那个金黄色，
1: 漂亮，对，
0: 对吧？就这是正宗的这个大黄鱼了。
1: 这个在饭店吃，真的没有300块钱你吃不到这一条。
0: 真的是这样，就这，如果说是一些这个比较有名的高端的
1: 人家用真的给你吃的话啊，
0: 而且它又是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1: 对吧？礼盒包装，
0: 整个的盒子带回去，
1: 很漂亮。
0: 然后呢，那么大的一条这个大黄鱼在里头，两条带回去，
1: 两条
0: 是238块钱。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梭子蟹，梭子蟹呢，这个时候你如果做什么醉蟹。蟹呀，枪蟹啊也可以。那梭子蟹清蒸的，蒸好之后，
1: 红烧，
0: 它那个肉也很好吃。关键是还有这膏，对吧？
1: 避风塘也好，避风塘
0: 最好。我们整个梭子蟹也很大的个头，288块钱是7整只，每一只是不低于300克的一个分量，
1: 30来块钱一只。
0: 包括今天还说了啊，我要性价比高，更加实惠一点的。明明就是包括我们老百姓，对，一直在夏天吃的，对不对？带鱼、鲳鱼，鲳鱼呢，我们是40条带回去，
1: 对，
0: 每包是4条。那总共是10包，40条的鲳鱼带回家268块钱，很划算了，每条才算下来是6块左右。298元带回去是什么？就是带鱼，带鱼是去头去尾，
1: 对，
0: 去内脏啊，取当中那段的这个带鱼，
1: 好漂亮，
0: 对吧？然后呢，298块钱。我们是10包，每袋带回，大家知道这个小眼睛的带鱼它不是那么的长的，
1: 对的，对的。
0: 所以、
1: 这里面得很多条呢，
0: 真的是这不止啊嘛，这多少条我也不知道，但是它能够保证是什么？保证是
1: 400克
0: 的一个分量，
1: 快一斤了，都是
0: 中段，而且是一条一条的，没有那种什么就边边角角给大家放进去，
1: 是的，没有那种很窄的，
0: 哎，是的，好吧，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做出来的菜，包括是给大家
1: 一个
0: 认证，
1: 是的，今天4个产品嘛，全部都有 GI 标，同时还有地理标识，包括舟山带鱼、舟山大黄鱼、舟山三油梭子蟹以及舟山鲳鱼的标识，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是我们禁渔期，也就是5月1号开始之前最后捕捞上来的一批海鲜，所以如果你这批买不到的话，你下一批就要等到禁渔期结束以后再去捕捞了。所以今天真的是给大家囤货的组合，价格又做得很划算。
0: 确实，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个鲳鱼和带鱼，对吧？我们看看这个梭子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看一眼，好吧？
1: 这个梭子蟹真的好大，
0: 关键是好大，
1: 真的好大，
0: 前面放在包装当中啊，两边被它那个包装给这个蒙蔽住了。
1: 我把手放在后面，它比我的手要长很多，
0: 确实吧，又很扎实，
1: 是的，因为我们是网捕的哈，也许你会看到有一些网丝儿，没关系的，说明我们网捞的，它会非常在意它的品相，会非常漂亮，然后真的很厚实。 很大。其实你看它这个肚子的地方，你觉得它非常有肉，不是那种空空的。然后看它的这个蟹足啊、螯啊是青黑色的，说明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嗯，是的，我们的梭子蟹呢是七只带回去，
1: 对，
0: 七只带回去，好吧。再看看我们这个梭子蟹，包括是鲳鱼，对吧？
1: 好。
0: 哟，这个小海鲜哦，好脏哦，这个锅。
1: 对，
0: 你看。梭子蟹个头够大，无论是生的也好，包括是烧熟了也好，关键梭子蟹好吃在它那个蟹骨，就是蟹屁股的那个地方，
1: 哎，
0: 就大腿的地方特别好吃。
1: 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海鲜拼盘，
0: 对，我把它那个壳啊去掉之后
1: 来看，
0: 看到了，
1: 哎呦喂，
0: 哇天哪，弟弟啊，它那个蟹骨的地方特别大。你看那个肉头好厚实啊，
1: 好烫，
0: 很烫，对不对？你小心一点，
1: 给大家看这个肉有多少哈。
0: 对吧？很厚实，
1: 肉都要开花了的感觉。
0: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七只梭子蟹带回去，288块钱。
1: 哎，多了，这个肉太满了。
0: 爱吃海鲜的、爱吃梭子蟹的叔叔啊，包括太太们，这可以带回家。
1: 真的有福了，
0: 那在我们这个梭子蟹底下呢，就是我们的这鲳鱼了。
1: 是，
0: 鲳鱼就是加烧的，对吧？
1: 嗯，
0: 又在你不会递了它了。烧的有点烂烂的，
1: 对，
0: 但是不妨碍它的肉质很厚实。
1: 嗯，
0: 你看到吧，整个鲳鱼无论是你从正面看也好，侧边看也好，当中得肉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朋友吃到这个鲳鱼啊，都说哟很鲜，
1: 很鲜。
0: 夏天到了，就喜欢吃到鲳鱼，
1: 而且很肥美，对不对？鲳鱼真的是你把它就是浓油赤酱的做也好吃，干炸也好吃，
0: 是的，
1: 对，干煎也好吃，空气炸锅炸也好吃，
0: 对的。好，给大家来尝一尝，
1: 直接蒜瓣肉都拧下来了，
0: 鲳鱼。是有这个酸菜肉吗？
1: 是的，哇，这个梭子蟹也特别棒，
0: 这个味道也很好，
1: 是
0: 加烧的。我印象中，黄大厨在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做过一个加烧的，宁波当地跟年糕一起烧，
1: 嗯，
0: 很
1: 好吃。
0: 那再
1: 看看
0: 这边哈，蒸的
1: 哦，蒸的这个鲳鱼，
0: 鲳鱼
1: 对
0: 吧？你看到吧，我们是一包四条，总共是40条带回去。
1: 哎呦，太好了！我们今天这一条鲳鱼，您知道算下来多少钱吗？6块多钱，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掰一掰，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哎呦，肉有多厚实？
0: 对对对，
1: 因为真的比较酥啊，给大家看这个肉有多厚，
0: 很嫩呐。我们
1: 对一掰开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肉真的厚得不得了。舟山的海鲜就是不一般，你看这去普陀山去舟山吃的海鲜就是这个，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划算的不得了啊，你看这个。Q 弹，
0: 哎呀，
1: 这个肉多汁肥美，所以不用跑到普陀山那么辛苦了。咱们在家里6块钱吃一条，我直接一掰就可以把这个肉全部都掰下来，跟刺就分离。所以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很方便又很安全。
0: 是的，那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40条的哈，这个鲳鱼带回去268块钱，等于10包，每包呢是4条带回家，并且呢4条啊它是不低于40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的。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带鱼啊，带鱼带回去呢是。也是啊，这个十包带回去，每包是不低于400克的，298块钱。当然，喜欢吃黄鱼的可以认准我们的这个大黄鱼2整条带回家，以及是梭子蟹是7只带回去，性价比非常高，立刻把握住了啊！备货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间了，是不是看到这个窗就感觉夏天到了？
1: 哎呀，真是。
0: 然后又是过过小酒啊，过过粥。阿邦平时这个第一天晚上都吃饭，用什么东西能够下饭呀？好吃呀！红烧的、家烧的、干煎的，对啊，都是啊，上海人特别喜欢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呢，黄鱼啊、带鱼啊、鲳鱼这些都有。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梭子蟹了。哎，
1: 天气热起来了，有时候吃那个红肉真的有点太腻了哈，没有胃口。嗯，但是这个海鲜就会让你胃口大开。嗯，然后你要是觉得太热了，弄个酒糟的、糟卤的，泡一下。然后小朋友喜欢吃茄汁的，干煎以后淋上茄汁就可以。然后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的，红烧一下也非常方便。嗯，然后你平时有空气炸锅的话，鲳鱼在空气炸锅里炸一下，对，好吃的不得了。你就直接炸出来当零食给孩子吃。嗯，
0: 是的，
1: 因为它炸出来之后那个刺都是酥的，可以连着刺一起嚼下去。
0: 我刚才就是啊，就是旁边那个小菜根本就没有吐。嗯，然后呢，当中那个煮的那个骨头是那个吐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吃鱼啊，不再有任何比如说心理负担，
1: 对，
0: 你也愿意吃，想吃。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今天保证正宗，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我们产地是来自舟山的
1: 舟山
0: 海域了。
1: 对的，舟山海域大家都知道，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北纬29到31度黄金海域，而且它是长江和钱塘江入海口的交汇处，咸淡水交汇，所以饵料丰富。那里的海鲜，它的肉质格外的鲜甜，所以在市面上你可能买到的就是有一些散装的东西，它号称它是舟山的海鲜，但是你没有凭据，吃起来又不像，你又没有证据讲人家不是舟山的海鲜。我们今天不管是黄鱼、带鱼、鲳鱼还是梭子蟹，我们都有两个标识，其中一个是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的那个 GI 标，还有一个是我们舟山当地的标识，舟山梭子蟹、舟山鲳鱼、舟山黄鱼、舟山带鱼，我们都会有两标齐全。
0: 对，
1: 所以你完全不用今天担心说什么买到其他地方冒充的舟山海鲜。
0: 哎，然后
1: 还有5月1号禁渔了嘛。
0: 对，
1: 我们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批能跟大家见面的了哈。
0: 所以今天啊，如果是从摩登厨房来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大获丰收了。嗯，就因为高峰动物四个品种都还蛮齐全的，
1: 从来没有这么齐全过，
0: 对吧？从来没有。以前可能就两个两个上，或者一个一个上，今天是四个一起上，让您来进行挑选。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啊，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的，反正就是今天保证正宗嘛。
1: 是的，
0: 性价比又高，带回去好吧？
1: 真的划算。
0: 在此把时间和组织都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是这样的，大家再说说，我们有了今天的除六价格优惠，品种齐全之外，还要能保证给到大家一些放心的。
1: 大家看到这个大黄鱼说这么黄这么漂亮，是不是色素染的？保证给大家不使用色素，不使用香精，不使用防腐剂。不仅是大黄鱼，我们所有的品种它的配料表就只有它自己本身，
0: 是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最多加一点点水，对不对？
1: 最多就身上有一点水，
0: 出来的时候总共有点水。
1: 对的。另外我们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不管哪个品种它都会有两个标识，其中一个是GI标，还有一个是舟山当地的水产地理标识产品。不管是今天的舟山带鱼、舟山大黄鱼、舟山三油梭子蟹，还是舟山鲳鱼，我们都是两标齐全，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但是5月1号已经开始禁渔期了啊，所以这批卖完了以后可能很长时间没有现货，所以今天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赶紧来囤货。
0: 是因为今天会有四个不同的货号，四个不同的品种，都是海鲜，大家都很喜欢吃。那就在考虑这个价格啊，包括是多少个，前面没有听清楚再给大家报一报好不好。梭子蟹呢是7只，每一只是不低于300克的一个分量，288块钱，
1: 这么大一只。
0: 对，这么大啊，这个7只带回去288块钱。要订梭子蟹的朋友们，你就说哦，288七只带回去，打电话给我们客服，你也不用了，你就说啊，我要买梭子蟹就行了。还有黄鱼呢，这个黄鱼刚才给为您所加过了，对不对？没有加任何的什么
1: 香精、色素、防腐剂
0: 之类的，
1: 天然这么黄，这么大，您去那个饭店吃得不得300块钱一条？
0: 对，
1: 还不一定吃到这么正宗的。
0: 我们今天是238元
1: 两
0: 整条啊，还是这个。

0: 来请朋友们，你去那个炭烤店，六块来就是15块钱的鲳鱼，只有它一半大。我们今天这种鲳鱼在外面起码20块钱一条。
1: 我们今天是银鲳，银鲳您到菜场当中去买一买那些这个鲳鱼啊，你能发现就鲳鱼有些就一股腥腥的。
0: 对，
1: 我在这边站了很久了，面前全是海鲜，
0: 是
1: 没有一点腥味。
0: 对，
1: 这跟那第一点他们的海域有关，第二点跟他们传动技术有关，
0: 捞上来马上即刻冷冻，
1: 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冷冻，就保证新鲜嘛。
0: 是，
1: 但你知道更臭是什么？就是从海当中去捕，然后到岸上那段时间的时候，它因为是时间差，死了之后这个内脏开始进行腐烂。
0: 对的，
1: 不能差那么一分一秒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看我们鲳鱼也好，带鱼也好，
2: 好漂亮，
1: 包括梭子蟹和这个黄鱼哦，卖相都太好了。
0: 真的，你看这个鲳鱼，朋友们就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然后眼睛还很灵动呢，眼神还很清澈呢，银光灿灿啊！你看它的光泽，你就知道它非常非常的新鲜，里面泛着一点紫色，银鲳就是这样子的，它里面是。深处透出一种紫色，很漂亮，紫气东来的感觉，然后外面是银光灿灿的感觉，肉很厚实。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侧面，是不是肉很厚？所以你咬着那个蒜瓣肉，直接就出来了，好吃的不得了。
1: 是的，这是我们的鲳鱼，对吧？今天为什么我说它感觉新鲜？我跑过来还说，哎呦，这数字还往外的小。然后他们说是冷冻冻着的，肯定不是活的。我说，因为什么？太像活的了。
0: 对，
1: 你看这颜色，
0: 好新鲜，
1: 对吧？
0: 青黑色的这个壳，
1: 然后你再看它肚子这边，再看它那个爪子这。哎、
0: 肚子非常白，说明它生长的海域非常洁净啊。然后你看它屁股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它肉很厚，不是那种中空干瘪的。
1: 而且你看眼睛，我都觉得它在看我，
0: 青黑色的。然后你看眼神都特别清澈，
1: 是不是？
0: 对。
1: 好，看完我们梭子蟹之后，今天啊，这个吃分聊聊这个黄鱼。
0: 哎，
1: 黄鱼今天同样也是大黄鱼啊，要怎么黄？要三黄。
0: 三黄。
1: 肚子那边黄，鳍黄，包括是眼睛黄。
0: 眼睛金色的瞳孔。
1: 给大家看到肚子当中啊，多黄，对不对？如果这个是什么？有些为了让它黄。加上什么色素啊，给它刷点东西啊，今天不是大黄鱼，没有色素，没有香精，包括是没有加一些
0: 防腐剂，
1: 对吧？大家所带回家黄鱼、带鱼、鲳鱼，包括我们的这个梭子蟹，今天种类蛮齐全。那目前抢的最厉害的还是我们这鲳鱼和带鱼，
0: 大家都喜欢，因为太划算了，
1: 是的，
0: 不囤都对不起自己。
1: 40条的鲳鱼268元，
0: 每条6块钱左右
1: 啊。然后呢，10整包的带鱼带回去288元，对吧？啊，298好像是
0: 298
1: 带回去，
0: 288，
1: 二九八是我们的带鱼，好吧？288是这个梭子蟹。那再给大家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态势呢？
0: 哎，我。再给大家掰，我换那个手铐了。
1: 掰的就是鲳鱼，鲳鱼呢它是属于肉头很有厚实，然后呢上海朋友们喜欢吃干煎的。
0: 现在家里有小朋友，直接把这个煎好了，直接给它当零食吃，别让它吃那什么薯片了，反正吃起来都是脆脆的，对吧？
1: 它那个骨头啊，
0: 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
1: 你能够咬一咬。
0: 然后你看，真的，哎呦，好吃的不得了，厚吧，观众朋友，这个厚吧，然后这个刺你完全都能咬得动，这个刺挺软的，然后你砸酥了以后，你是完全可以咬得动的，然后这个肉真的厚嘞，然后这个。皮都是那种脆脆的，这样炸一下真的好吃的不得了。老年人怕有刺的，小朋友就怕吃鱼有点就是平时有点心理负担的，你就直接这样炸着吃，当零食吃，又有营养又有口感又划算，6块钱左右一条。
3: 对，然后除了我们鲳鱼之外，还有这个带鱼。我吃到现在，大家听到夸嚓夸嚓那个声音吗？
0: 好香。
3: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但真的是好脆，
0: 真的好脆。
3: 它尾巴我吃到了，不用吐骨头吐出来，
0: 对，
3: 对吧？
0: 直接
3: 又好吃又香。再来看看我们这带鱼，带鱼也是肉头非常的厚实啊，
0: 哇，太好吃了，
1: 是不是很好吃啊？
0: 哦，这两个一定要买。
1: 很久没有吃到就是这样的油炸的，而且炸得非常的酥和脆的，
0: 哇，
1: 关键它品质好，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没有一点点的腥味哦，这味道好神奇。
0: 哎，你看这个肉好柔嫩哦，然后肉也很厚实，但是不像那种就是外地的。南方的那种带鱼，它是那种很粗的、很老的肉，它的肉是很细的，而且感觉好像有肉汁儿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有肉汁儿掉出来的感觉，
2: 鲜美，
0: 非常新鲜，特别新鲜。一掰，直接把肉和骨头就分开了。哇，这个真的吃起来太过瘾了。
1: 这个季节呢，你如果高兴的话。这个起大油锅
0: 对
1: 炸，不高兴啊，你就是清蒸的，这个也好吃。你说今天哦，
0: 很好吃
1: 的，是不是很好吃？
0: 怎么会怎么好吃？
1: 所以今天带回去性价比高，然后呢品类品种还丰富，之前很少有那么齐全的这个品类和品种。
0: 脆的不得了。
1: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大黄鱼呢是2条带回去238元，带鱼呢是10整包带回去298元，这是鲳鱼带回去是。40条
0: 268，6块钱左右一条。
1: 哎，带鱼是去头去尾的，是内脏的中段。那我就不知道它多少条，对不对？但是10整包带回家。还有呢，这是我们的这梭子蟹哈，7只梭子蟹带回去288元，好吧。

0: 式各样都不多了，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因为五月一号又开始禁捕令
1: 了。
0: 禁捕令你就不能够到那边去撒网，船都不能出去，因为养鱼期间嘛，
1: 是的，
0: 不能去捕了。
1: 是，
0: 所以呢，这一套带回去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没错，
0: 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最多呢就是我们的构成，对不对啊？再给大家报一报啊，我们呢是带鱼有10包带回去，每一包不低于400克，
1: 对，
0: 298块钱，
1: 都是中段，
0: 298块钱10包带鱼。嗯，超鱼呢是40条的超鱼带回家268块钱，然后呢梭子蟹是7只梭子蟹啊，每只不低于300克的一个分量，288块钱7只梭子蟹。
1: 对，
0: 带鱼带黄哦大黄鱼，大黄鱼是每条不低于400克，2条大黄鱼带回去是238块钱，
1: 划算。
0: 反正今天有黄鱼、超鱼、带鱼和梭子蟹。在舟山当地，在上海销路最好的这个4个品种，今天全部齐全。
1: 齐全。
0: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离我们直播还有多的12分钟时间，带鱼和超鱼的备货不多了。然后要买带鱼和超鱼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重复，包括是电话排队的人数也挺多的。
1: 对的，都是很新鲜的生产批次啊，就是刚刚还捕上来的，而且是在船上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就把它冷冻起来，所以拿到您家化冻的那一刻，那就是刚刚捕捞上来的那种新鲜度
0: 啊，
1: 非常非常好吃。海鲜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的时间性。如果它时间太长了，那真的是没有意思。就是它传动，就是它新鲜，所以大家值得来购买。而且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海鲜，我们每一个盒子上都会有2个标，一个是舟山的地标，不管是舟山黄鱼、舟山鲳鱼、舟山带鱼，还是舟山的三油梭子蟹，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 GI 地理标识。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今天一定不让您就是吃亏上当，用其他地方的海鲜冒充舟山的海鲜。
0: 哎，是的，是吃的正宗，好吧，买的性价比也很高啊。电话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10袋带回去，每一袋呢是4条章鱼，它的分量是不低于400克的啊，每一包。那总共呢是40条的来自舟山的鲳鱼，
1: 只要268块钱。
0: 然后带鱼呢是小眼睛带鱼，去头去尾的，也是去内脏的带鱼，好吧？是10包带回去，288块钱，
1: 都是中段呢，所以你合下来20几块钱一包，这么好品质的舟山带鱼，那真的完全不一样，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鲳鱼，鲳鱼马上要没货了啊！喜欢鲳鱼的朋友赶紧来囤，4条干干净净、清清楚楚，银鲳在外面很贵的，然后这边直接两个标识，舟山鲳鱼的标识有 GI 标，国家的这个地理标识有，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水都给你标清楚了，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打捞上来，5月1号开始进捕了以后没办法捞了，所以也就是4月份刚刚打捞上来非常新鲜的鲳鱼，今天赶紧囤，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现货，要到下一次禁渔期结束才能给大家捕捞了。
0: 确实，所以今天呢，这个备货齐全的情况下，你可以自由的进行选择。
1: 对，
0: 等到哪一天说，哎呀，我们只卖那两个了，然后打电话话来问，鲳鱼还有完没有了？卖完了。
1: 对，
0: 鲳鱼是40条带回去268，性价比很高。带鱼是10整包带回去298块钱。嗯，那带回去之后啊，我们还有一个菜没有开，对不对？给来看一看啊，这个是烧了汤，
1: 漂亮。
0: 对吧？我们这个汤海鲜汤，
1: 对的，
0: 跟这个一些这个贝类的啊，这个放在一起，你看。我们厨师很聪明，在底下放的是这个豆腐，
1: 对，
0: 整个的汤当中啊，哎呀，汤非常鲜美，
1: 太鲜了，真是这个鲳鱼，
0: 因为是新鲜，所以你红烧也好，清蒸也好，烧汤也好，干煎也好，都能吃，
1: 怎么做怎么好吃。然后这个鲳鱼煮的，哎呦，特别特别入味儿，而且非常厚实哈。我稍微拿一个鲳鱼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有多厚。
0: 对，
1: 哇 ，QQ 弹弹，特别 Q 弹。然后稍微掰开一下这个肉中段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蒜瓣肉，对。
1: 对，就是蒜瓣肉。哎，
0: 我们喜欢吃鲳鱼呢，不仅仅是因为它鲜美，鲳鱼带鱼啊，包括对鲳鱼带鱼都是当中那根煮的那个骨头旁边那个刺儿，相对来说就是好细一点。
1: 你看这个肉啊，厚不厚实？
0: 很厚实，
1: 好大一块肉，
0: 非常高。
1: 对，
0: 40条带回去268哦，确实这个性价比太厉害了。然后呢，我们关键是保证了这个产地，舟山的鲳鱼带回家。
1: 是的，
0: 这个呢还有我们这个梭子蟹，
1: 梭子蟹，
0: 梭子蟹看什么？就是每一只它的一个净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每一只。梭子蟹
1: 肉很厚，
0: 它那个在大腿的地方，看到吧？那个肉非常的厚实。
1: 是的，
0: 整个肉你咬上去之后会发现，哇，这一只梭子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对，
0: 都可以来进行吃了。
1: 太厚了，这里面满满当当全都是肉，基本上没有什么空壳啊。然后你基本上，我给大家稍微掰一掰，你会发现那个肉好像肉多的要散开的那种感觉，而且汁水非常非常的丰盈。
0: 是的，哇，那牙口好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去吃梭子蟹，
1: 对，
0: 或者呢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可以去吃我们鲳鱼啊、带鱼啊、黄鱼啊都可以。关键是今天保证了产地，保证了 GI 地理标识，
1: 好满的肉啊，
0: 舟山的啊，它的整个这个海域您所这个捕捞上来，
1: 是
0: 你看到吗？如果说是那只不是很饱满的，它就会空，然后会臭。那我们整个的海鲜放到现在为止就是一个鲜字，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要多补充一点，像鱼类当中的蛋白质，海当中鱼类也要吃一点，带壳的也要吃一点，对不对？那搞不清楚的朋友们啊，给大家看看，这样能够搞清楚了吧？对吧？
1: 是，
0: 这是梭子蟹288块钱7只，
1: 包7条。
0: 然后这个是大黄鱼238元，是2条，
1: 两大
0: 条。带鱼是298，10包带回去。那这个是鲳鱼268，
1: 十包
0: 也是，对，也是10包带回去，对吧？
1: 40条合下来每条6块钱左右。我们的鲳鱼，
0: 是的，那我们带鱼也是去头去尾的，去内脏的。然后呢，大黄鱼也是保证了它的一个新鲜度，
1: 没错，
0: 没有使用任何的防腐剂呀、色素、香精的，保证它的一个纯正的产地。除此之外，在节目当中也再次为您大家所出具过我们的一个舟山的标识，
1: 对，
0: 告诉大家今天买到的是什么，货真价实的一些我们的有原产地证明的整个这个
1: 海。每个包装袋上你都会看到两个标，一个是 GI 国家地理标识，还有一个就是舟山当地的舟山带鱼、舟山大黄鱼、舟山三游梭子蟹或者是舟山鲳鱼的标识，所以今天你买的正宗舟山海鲜。
0: 是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呢，兰芝和牛肉粉这个专家的名额，
1: 真的，大家都喜欢这个创意，就今天你可能买了别的，但是昌鱼你一定是买了的。
0: 性价比那么高哎！
1: 六块钱左右一条，你知道外面的那个烧烤店，你吃一条20块钱，
0: 那就是40条大荤，
1: 对，
0: 菜200，60是吧？
1: 是的，
0: 都是一顿的海鲜的价格。
1: 对，
0: 今天能带40条的成鱼回去，
1: 而且六块钱你买到了什么样的品质？非常硕大肥美新鲜，正宗的舟山的产品。
0: 是，而且吃法也多样啊，就这些当中，我觉得创意好像做法是最正宗的。
1: 干煎超级好吃，就干煎那个带鱼和鲳鱼都是绝了，都无痕无敌的口味。
0: 红烧、红烧、加烧，包括是什么这种就是大带辣的， 厚实的一个肉，就是你感觉吃蟹自由了。然后平时吃那个螃蟹，那个腿上的肉很少嘛。我们先吃这个梭子蟹，哇，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
1: 对，你可以清蒸一下，然后呢跟着年糕加烧一下。我印象中在节目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个梭子蟹的海鲜粥。
0: 对呀，
1: 然后加上一些蛤蜊呀、扇贝啊之类的，哦，特别的鲜美，对吧？
0: 真是，
1: 真是品质好，
0: 品质好，
1: 今天性价比又高啊！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好吗？梭子蟹是7只带回去288块钱，每只
0: 30块钱，
1: 哎，不低于这个300克的，好吧？然后大鲳呢是2条带回家，每条不低于400克的，238元两条。带鱼呢是10整包带回去，每包不低于400克，
0: 都是
1: 298元
0: 中段哦。
1: 是的，然后呢，这个银鲳啊，我们称鲳鱼带回去，40条的鲳鱼带回去268块钱，
0: 6块钱左右一条。
1: 最后两组限时现货了啊！要抢最后的两组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立刻来下单。鲳鱼估计要没有了，打电话来问问鲳鱼还有没有。
1: 太好吃了，
0: 40条的银鲳带回去，268块钱。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带鱼啊，这个天气带鱼干煎好了之后，你糟卤的呀，包括是这个蘸点点醋的，
1: 哎呀，
0: 很好吃，298元，
1: 对
0: 啊，就10包带回家。
1: 真是，我们的鲳鱼合下来6块钱左右一条，观众朋友，这样的便宜真的要捡，进鱼期之前最后一批还补上来的。如果你今天不囤好货哈，下次来东方购物直播就得经过漫长的禁渔期之后才能再给你补捞，再给你来销售了。所以今天能多囤尽量多囤，价格也好，品质也好，新鲜度也好，真的完全拉满。
0: 确实，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雅。咱们现在呢，吃饭越来越精了，尤其是对于碳水的方面的摄入啊。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晚上的那一小碗饭，咱们就吃一个拳头大小的。那既然吃的少了，米的质量咱们一定要提升上来啊。今天是真正的五常黑土地的有机大米给到大家做到了质量。所以呢，家里边的说，哎，最近高考米吃的差不多了，咱们不妨啊，今天来订购。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你好。
1: 谢谢人燕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吃好米对于我们每家每户来讲很重要啊。那你说提到好米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我们国家来讲的话呢，五常的好米很出名。那今天我们是什么真正的原粮稻花香二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五常大米，而且我们今天看到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原粮稻花香二号来了，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四月份新鲜生产的新米来的啊，把握住。今天我们是什么今日特卖，有到限时直降啊。
0: 是的啊，既然说到五常大米的时候，咱们现在购买渠道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我刚才还在跟严欣说，我说市面上作假的也有很多，对吧？
1: 对。
0: 给您说的是五常大米，就是从五常那儿产出来的。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有机的有没有这个打一个问号？有没有 GID 里标识的？更要打一个问号。
1: 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从诞生信息都来了解一下。
1: 首先拿到手中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包装的话呢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写的新米上市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温稻禾，它其实在五常那个地方种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大米好长时间了，几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一温一稻一禾香特别棒。然后认准了3个标，这个标很重要。刚人也说了，一定是什么叫正宗的啊？我们 GI 的地理标识说明什么？直接是来自于我们说东北黑龙江的五常，然后这边还有到什么五常大米的非音标认准了。你市面当中去买买的话呢，一定要认准这几个标。另外就是有机嘛，有机我们今天还有到有机的喷码，大家刮一刮都可以啊，就是肉眼可见。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这个品种也很重要。今天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有机代表什么概念？代表我们那片土地，黑土地，从种植、收割到包装，全部遵循有机。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背标啊，背标有几个关键信息。我们吃的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大家可以看到啊，产品名称大家可见，配料的话呢，你看啊，水稻。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就叫5U-4号，俗称原粮稻花香二号。等级看好了啊，优质一等。好，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不看，但是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对，
1: 这个东西就是判定它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了啊。执行标准 GBT19266， 没有这个标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啊生产的这个地址啊，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然后我们还给你写的很清楚啊，龙凤山乡长宝村四屯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正宗的，我们说五常大米来了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我们现场呢，请严欣打开包装，我们看一看米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们市面当中去买那个五常大米的话呢，价格蛮贵的，10几块钱，9块多，其实很正常。今天划算下来，我们有直降20，一斤它的价格6块多，你去看看有性价比。没有，里面还有一层我们今天就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塑封包装。然后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啊，剪开以后它接触到空气以后的话呢，你就闻到那个新米的香气，特别的不错。然后跟大家实话实说，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正宗的五常大米，稍微拍一拍啊，倒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完美的品相。
0: 对，
1: 沉沉的，货到宁府你自己去看看啊。
0: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好处它是什么呢？有2层的塑封，平时咱们买米的时候就外面一层，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它今天的这个米，首先的颜色呢是有点米黄色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咱们如果要看见那种雪白雪白的那种米粒的话，那你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给大家看一下，用黑色的衬白给大家看一下。哎，刚人也说的好啊，如果它是雪白雪白的，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抛光了， 对吧？然后里面可能说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胚芽，然后里面的营养物质可能就流失了。那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是那种啊，就是米黄色米白色。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说五常大米有个特点，你看啊，像我们说选美一样的鹰钩鼻，富白，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非常漂亮的，你看啊，就我们今天的营养物质全部吸出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才是优质的五常大米，蒸出来的米饭香得不得了。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新米呢基本上的很少有这种比如说有一些灰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米渣呀在里面。
1: 对，
0: 米呢基本上 上的颗粒啊都是颗粒饱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是吧？是是是，哎呦，你可以看到，我们直接戴个手套哈，用手去抓一把米哈，你看这个手套也是干干净净，
0: 干干净净，
1: 没问题啊，粒粒分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每年都喜欢吃这个五常大米，尤其是温道佛这个品牌，真的很难得，因为大家也知道，在那个小小的一方土地当中啊，能够有那么一片我们说种植基地很不容易啊。
0: 是，
1: 来给大家开个锅，
0: 给我盛一碗，我今天中午还没吃饭呢，
2: 没问题。
0: 对，因为今天中午也在开会，
1: 待会儿我们还有海鲜粥，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
0: 各种饭。哎，我跟大家说，好的米饭啊，你就空口吃，然后呢，你会发现啊。最好吃的做法就是考验米好不好，或者食材好不好，就是最简单的原始的做法。
1: 对，
0: 不添加任何东西。
1: 对，我刚给这个人燕添的这一碗米饭，我就问问大家，你市面当中如果人家给你标注五常大米，你去买啊，去饭店里面吃一碗，是不是5块钱？
0: 哦，5块钱
1: 正常的
0: 啊。是，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米的这种香味啊，我特别喜欢闻，因为这就是粮食的精华，咱们靠老百姓最饱腹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呢，闻完这个香味之后啊，空口吃这种好的米啊，很香很香，
1: 很香很香。我们今天虽然你看啊，就第一趴没有准备任何的配菜，但没关系。尤其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吃这个米饭要精细化的话呢，就是香喷喷的米饭，我们吃的才有味道，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白米饭吃吃你香的不得了，熬粥这里面的粥油也是非常的明显。另外就是什么？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硬硬的，它是软糯的啊！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严欣刚才说的那句话，软糯的，
1: 对，
0: 有嚼劲儿的，
1: 对，
0: 没有让你觉得烂乎乎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颗粒感分明，
1: 是
0: 不硬不软，有嚼劲儿，然后米香味十足，
1: 对的，
0: 你吃完一口还想第二口，
1: 对啊，所以啊，把握住啊，今天这个的话呢，我们带回去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关键是什么？带回家足足有到4整包，
0: 对，
1: 40斤，哎，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是送货上门内啊，
0: 对啊，叔叔阿姨千万自己不要去提，对吧？咱们有时候炫说，哎，炫是炫吃炫买，但是呢，您会发现一提的话也得10斤重呢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4包带回去。40斤，原来的价格298块钱，今天今日特惠直降了20元，同时啊，咱们今天的积分还有2.78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呢又帮大家省了将近7块多钱，基本上是270块钱。
1: 哎呦，性价比真的很高，每一斤的话呢6块多，你吃到的是正宗的原粮稻花香2号，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把握住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是限时直降，错过的话呢，直降20块钱没有的啊！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郑重的承诺给到大家，东方购物买的话，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100%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核心产区写清楚，假一罚10。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哎呦，我们现在已经有几10位的观众提前订购了
0: 啊，对吧？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song. Do the rigga digg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ga digga ding dong song.
1: Escúchame, baby.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呢电话线繁忙的真的非常的爆，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大米咱们天天要消耗的，家里边现在吃米不再像原来了三大碗、一个人吃一大碗、就是拳头大小就那么一口，然后晚上吃一吃，尤其是天热咱米呢吃的要更好一些。说到五常大米，很多时候还说哎呦我踩过很多坑，我们家也踩过，因为什么呢，就是在五常那边产的，不管什么样的品种最后给你叫过来都叫五常大米。但是你会发现五常的稻花香大米、五常的有机稻花香大米，这又是几个台阶上去了、完全不一样。
2: 是啊，就是你要注意前面的这个前缀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吃核心产区的，为什么核心产区的话呢，那才是什么真正的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我们今天没问题，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的种植包括收割整个包装的过程全部是遵循有机的，所以大家吃的是更加的健康和放心一些。另外就是这个米好吃呀，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今天那么的出名，有一句话叫一亩稻花香十里啊，一家煮饭百家香。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吃这个高筋米面的同时能够把米饭煮得香香的，这实属不容易的啊。
1: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些带身的一些信息哈。
2: 好，没问题，每一包每一包，我们今天5公斤就是10斤装啊。首先给大家看到就是这三个标很重要， GI 的地理标识跟你吃大闸蟹跟你喝龙井是一个概念，一定要是什么正宗的 GI 地理标识，来自于什么东北的黑龙江五常大米，没问题。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的五常大米的飞鹰标啊，展翅高飞的感觉，没问题的啊。另外就是有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可能看到这个啊五常大米看不到了，然后的话呢下方这个有机标我也看不到了，我们今天还是有机的，刮开还可以什么查询真伪啊。另外一定要看我们的背面，我现在包括去门店当中包括去商超里面去买五常大米，我首先就要看什么，看它的执行标准，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把这个背出来好不好，19266 GPT19266 有它就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没有就不是。另外我们还是五常大米当中的优质一等，我们的产地还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市龙凤山乡长宝村四屯儿，所以你放放心心，每一年的产量是非常之少的。我记得应该是22年还是23年，一整年没有来，就是因为产量太稀缺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现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概念，很多人说，哎，我从东北买的米挺好的，都以为是五常的，但是您自己看一看，
2: 对，
1: 东北大米的产。这个产量大概在多少？五常大米的产量一下子这个百分比就是不一样了。包括我们说到五常稻花香大米，又是这个斤少了一部分。
2: 对，
1: 好，你再如果说到五常有机稻花香2号，它的年产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
2: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一分价钱一分货，千万不要有时候图便宜说，哎呦，现在购买渠道多，对吧？也看见什么有机的大米啊这种买回来，但是你会发现是不是当年的，对吧？有没有 GI 的地理标识，有没有那个飞鹰标，这些你都打一个问号啊。
2: 对，
1: 我们现场刚刚开了一袋新的啊，今年的生产批次，对吧？
2: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就好的优质的五常大米多漂亮。它不是那种啊惨白色，因为它不是过度的精细化的去这个加工的，然后的话呢保留里面的营养价值，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多漂亮。首先有一个特点啊，颜色方面不用多说了，再来看啊，富白，中间还有什么，还有到鹰钩鼻，就我们经常说 哎这个是选美的感觉。然后它那个米粒的话呢不是那种啊圆圆的，我们是用细长条，所以这是优质的五常大米的一个体现。另外就是你开袋以后你闻得到米香，我们刚刚导演老师过来以后就直接看了我们的这个商品，说哎呦这米真的不错。所以好的米啊，就是你拿到手中开袋的一瞬间你自己就有感觉的啊。
1: 我跟大家说啊，最简单就是熬白粥做白米饭，
2: 对，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打开的那一瞬间，
2: 对，
1: 那个谷物的香味儿啊就一下子喷香出来。哎呀，关键你会发现上面厚厚的一层米油。
2: 对，
1: 这个
2: 米油啊，我就先不说上面，你看啊，就整个的这个背面，它也是厚厚的，你看都已经挂在上面了，看到吗？所以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你熬粥的时候啊，这种米油其实营养价值蛮高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吃口啊香得不得了，看到了吗？ 这个猪油，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平时我们在家里啊，就经常说没有胃口的时候，咱们吃碗粥吧。我跟你说，喝粥，它的原料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呀、这大米喷香熬出来的粥，你才是真正的想吃。然后你来看我们今天熬出来的这个米粒儿啊，粒粒开花，米汤米油很厚的同时，你看到、这个米粒儿是粒粒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们家反正就是基本上就吃这个米了。这个米啊，在我们家里面，像喝这个粥的话，我不用任何的配菜，两碗不在话下，因为它是真的香。尤其天气一热的时候，到了下午，我吃这个米饭我吃不下，我就喝这个粥啊。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上面的那层米油啊，基本上都是留给家里边的老人，留给家里边的孩子。对吧，咱们现在有时候说啊，小朋友吃那个辅食吃米粉，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是什么，就是厚厚上面那层米油都是留给咱们家里边小宝宝的、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啊，
2: 对，
1: 你看谷物粮食的香比你外头买给宝宝那些添加的东西要好得多、
2: 对吧，我们说的高铁米粉等等给小朋友吃的，其实也是用这种东西就打磨出来的、对吧，
1: 是。
2: 所以好的原材料啊，今天是让你在家里食欲大增，把握住关键。今天是什么，就是真的价格划算啊。
1: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家，只降了20块钱，然后呢278块钱，积分还有2.78块。咱们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270块钱左右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码来下单了。

0: 精品，百丽挑一。2021年登陆东方购物的翁兆和五常大米首次迎来特卖直播，有机稻花香目前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款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大米组合，产地优良，来自五常，细致首选，一年一季稻，吃过让人惊艳，被称作好吃大米中的天花板。如果您听说过也购买过，那么今天是少见的囤货时机，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那么今日下单一定给您餐桌上满满的幸福感。
1: 我跟大家说啊，我嘴里头现在含着一口米饭，那为啥呢？我今天中午没吃饭，我跟大家说，因为一直在忙，在忙直播，忙开会。我现在嘴里边啊，满嘴留香，就是真正的这种稻花香的味道。
2: 真的是，就是其实五常大米为什么就是声名远扬啊？不管我们说北方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南方的朋友，其实有很多米可以选择，但是可能说，哎呀，这个出名的、全国有名的，我们就会首当其冲想到五常大米。
1: 对，
2: 为什么？因为黑土地长出来那些东西真的太不错了。大家也知道，全球有三大的黑土地，我们国家东北五常那边也有。
1: 对，
2: 你知道那个腐殖质有多少吗？这个黑土地一厘米两厘米长成，不是说十年二十年，人家要几百年的时间，所以那是一方沃土。那么在沃土上面长出来的我们今天的五常大米，那就是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啊！
1: 是的啊，电话线一直爆满当中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刚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在我们外拍的时候，最早的这个包装袋都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现在都有更新。
2: 对，
1: 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米不好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做下来。然后呢，东西也是在更新当中，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包装袋呀、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进步中。所以啊，如果我们就说了，认准这个品牌，认准东方购物，咱们呢有机的五常大米带回家，稻花香，执行标准 GBT 19266，您都背清楚。您看一看家里边原来说，哎呦，买过的米，如果看的话，你看一看执行标准是不是这样子的？
2: 对的，所以认准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而且我们还是在这个五常大米，正宗五常大米的基础上还有有机，所以大家吃的更加的放心些。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能够买到米的渠道太多了，你商超里面可以买，然后菜场里面可以买，甚至有很多很多朋友都说我在各大这个 APP 里面也可以购买。我其实我也看过啊，对比过，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有性价比，6块多，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新米上市，而且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另外，我们还送货上门，6块多，你买到今天这么好的这个五常大米，价格真的划算啊！
1: 是的啊，所以叔叔阿姨年纪大了，咱们吃的精一些，吃的好一点啊。电话线呢是一再繁忙当中，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呢，再次和观众要来分享一下啊。
2: 好，
1: 首先我们就说了，给大家要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定心丸，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我万一买到假的怎么办？我们反复强调了，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100%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我们假一罚十。
2: 对呀、有了我们今天的郑重承诺，大家就放放心心了，对不对？然后你认准这个，你都可以拍下来的啊。
1: 是这个牌子呢，您都拍下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这三项的这个认证，这三个标在咱们带身上面，我待会儿请这个严欣给大家都再来看一看哈。
2: 没问题。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你好，不能说哎呀空口白牙的说，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什么？要有的放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你看啊，三大标直接有的 GID 里标，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不稀奇了。我看很多都有。但你再往下走，我们既然是卖五常大米，五常大米的飞鹰标要有的。我们今天有，下方还有一个可能很多的米都没有的，叫有机的我们的认证。下方还有到防伪的这个编码，你稍微刮开涂层，然后的话呢，这边还有二维码，你扫一扫都可以验证真伪，没问题的啊。有了这三大标的话呢，你今天更放心。关键什么？我们批次很新鲜，全部都是新米上市。还有一个特点，刚刚我们的这个就是导演老师也好，包括任燕也说了啊，就一定要什么看清楚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执行标准 GBT 19266。你认准了，要不你拍下来，你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在东方购物买，我以后到市面当中买，你花高价格你去买，你也要认准这个东西。GBT 19266，这代表是什么？它就是纯正血统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还是优质一等，还是正儿八经的。你看啊，原粮稻花香二号，五优稻四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的产地啊，五常市龙凤山乡长宝村四屯，精确到我们当地的这个地名，你放心了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 好产品你会不停的会回购的，
2: 对
1: 吧？
2: 对。
1: 包括呢，我们现场的刚次第一次呢开了白米饭，后边又开了白粥，这次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菜饭。
2: 菜饭，哎呀，平时我们说这个周五上班的时候来碗菜饭骨头汤，这个菜饭啊，我跟你讲啊，它的精华在于什么？就是这个米啊，一定要香。首先，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嘛，就是我们蒸出来的这个米啊，它粒粒饱满的同时，上面油润度是很漂亮的。
1: 对，
2: 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这个菜饭的话呢，如果感受不到这个米粒的这个油润的感觉，不香啊。里面的营养物质不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饱满度，这个你看每一粒这个油润度，非常漂亮，像化了妆的感觉一样。第二点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口感啊，我就不客气了啊，拿个大碗就直接吃起来了。然后的话呢，您平时在家里做的时候，不管是加点什么小配菜，不加配菜也可以，
1: 是
2: 这个吃口是香的不得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现在天气慢慢热了之后呢，叔叔阿姨进厨房的频率要咱们降下来，尤其是老年人嘛，我们说清凉厨房，你看像有时候儿女不在的时候，中午少焖一口这个菜饭，再加上有一点什么骨头汤啊其他的，哎，又有营养又丰富，对吧？菜也有了，主食也有了，包括还有肉类的东西咱们也都有了。
2: 普通的米做的菜饭骨头汤，我可能吃一小碗吃不掉，我这个做出来吃一大碗没问题，香的不得了。
1: 是，
2: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本身一年就是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可能至少有一到两顿都是吃大米的，就吃点好的啊。
1: 对，是，咱们大米几乎天天吃，
2: 真的是。
1: 所以我就说了，米的消耗比较快一些的，我们现在吃的精一点，吃的好一点啊。
2: 是，
1: 今天呢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优质一等的有机五常大米啊，直降了20块钱，278块钱，积分还有2.78元，咱们自动订购线上 APP 支付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
2: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我应该说啊，每次在我要说话的时候，我这个嘴里边永远含着半口米或一口米。嗯，我这半天还有在嚼呢。
1: 太好吃了，
0: 好吃。
1: 人也刚刚过来的时候，我今天太忙了，然后中午的话呢要开会，然后上午还有直播，下午要直播，所以中午来不及吃饭。但是他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五常大米开锅的一瞬间，忍不住啊。嗯。第一趴的时候就说先给我来上一碗，然后中途我们间隔休息的时候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嗯，半碗米饭已经消耗到我肚子里了，就干米饭啊，干的白米饭，你像我空口能吃半碗。嗯，所以我们就说了，米好吃，你就会忍不住多吃一点。嗯，米但凡有时候呢，觉得那个渣渣的、柴柴的，
1: 对，
0: 或者说特别硬、特别软，你都不爱吃，对吧？
1: 是的，对。我们其实很多人的话呢，现在吃东西蛮挑剔的，我们叫做嘴巴比较刁一点，因为我们吃过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好吃的太多了。但是对于米这一口的话呢，中国人就是真的，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味觉，对吧？一定要软糯，一定要香香的。我们经常形容这个米饭喷香喷香。哎，我妈妈经常有的时候说啊，就是这个米好吃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去外面吃这个，比如说各色各样的一些这个美食的时候，上米饭它不是一碗上吗？如果它标注了五常大米，一碗5块钱6块钱，
0: 对。
1: 然后我说这么贵，我妈吃一口的时候说，贵有贵的道理，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对吧？这个就是吃的大家开心。那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啊，无论是什么时候，然后招待亲朋好友或者自己一日三餐在吃的时候，都可以吃上这么喷香的五常大米啊。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送货上门，无论家里边住5楼住6楼，有没有电梯，咱们都是送到您门口的，不需要自己去背去扛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您看到了，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啊，每一袋都是10斤。嗯，您别小看10斤米，拎一拎挺重的，尤其是叔叔阿姨现在年纪大了，千万不要自己去背去扛。哎，咱们全部都是送货到您府上的。嗯，包括我们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品质。
1: 是，
0: 因为在东方购物买的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我说，你贵一点不要紧，一定要东西好。嗯，我们今天呢，100%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
1: 对，
0: 核心产区写清楚，假一罚十。
1: 对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拍下来啊，没问题。我们今天温道和的这个牌子的话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不是1年2年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每年就吃他们家大米的，对不对？嗯，所以你放放心心，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品质承诺是什么？是真真正正的，就是优质的品质，我们有这个信心。嗯，然后拿回家的话呢，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快速看一下，认准这3个标，这个包装也蛮好看的。你送送人，其实蛮好的，妯娌之间拿上一点这个大米啊，GID 里标是正宗的黑龙江五常县的啊。嗯，然后飞鹰大米标，哎，我们今天也是告诉大家正宗的有机标，可能很多的大米做不到，我们今天有，你自己防伪图层刮一刮可以查询到的啊。嗯，有了这3大标合一的话呢，告诉大家今天吃到的叫有机的五常大米，非常的棒。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温道和的这个形象都在这边，
0: 对，
1: 人家是当年在生产队做这个队长的。嗯，对于种植的这样的一个大米，人家有自己的心得一把手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我们赋予它的这个，你看标准是什么？是正宗的 GBT19266，你一定要把这个背下来。哪怕很多的时候，你说这个我们的温道和吃完了，嗯，我去市面当中买，你也一定要先看这个，别的先不看啊。
0: 是，
1: 如果看到这个了，哦，心里有底了，然后再往上看我们的质量等级，优质一等，网上没有更高的了，对不对？嗯，然后我们的水稻5优稻4号，俗称原粮稻花香2号，产地再看一眼，马上我们没有现货了啊。五常是龙凤山乡长保村4屯。嗯，大家放放心心，你去我们说黑龙江五常市吃到的基本上有可能也是这一家啊。
0: 对，是。嗯，所以啊，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认清楚这个执行的标准。嗯，哪怕你今天东方购物不买，咱们也算是科普长了一点知识。哎，
1: 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海鲜粥。嗯，哎，我看到这个海鲜粥的时候，我就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吃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粥啊，各种煲啊。嗯，哎，这个米饭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
1: 很香很甜。嗯，经常我们说这个米饭有这种香甜的味道，原因是什么？是它里面自己的营养物质全部吸出来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完全没问题。然后除了我们在家里做的这个海鲜粥，我们说1+1=2，因为这里面有海鲜，对吧？有各种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之外，嗯，我跟你说，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上海人，我们说很多的妈妈都喜欢吃什么？泡饭。啊，中午没吃完的米饭，我晚上
0: 吃泡饭，
1: 做个泡饭，嗯，对吧？这个泡饭你也要有好的米呀，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让你不管是啊做饭、做粥，嗯，做个炒饭都没问题。这个就是优质大米的这个体现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我们最后还有8分多钟的时间啊。嗯，现在现货已经全线告急，
1: 不多了，
0: 批次都是新鲜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嗯，保质期有12个月。我相信呢，像家里边呢，比如说除了老两口之外，嗯，有时候还有儿子女儿晚上要过来蹭蹭饭的。嗯，小孙子小孙女喜欢吃米饭的，给他都弄得好一点，咱们吃得精一点。嗯，就像他带身上面呢，你说到啊，吃了3口米饭，你是不是能尝出那个甜味来？
1: 真的是啊，
0: 对吧？
1: 所以好的大米，今天就是你吃完以后，他自己会告诉你答案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还真的太划算了。
0: 再次强调，今天是直降了啊，嗯，原来是298块钱，今天是278块钱。电话线持续的发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大家，我们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二十一组了。哎呀，
1: 过时不候了啊！大家把握住。为什么走的那么快？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是米好，五常大米，而且是有机的五常大米。问到和这个牌子，你也是耳熟能详，听到过的。另外就是价格，今日特卖的方案，我们是只交了二十，所以哪怕可能说您家里还有个一袋两袋，不要紧的，咱们囤起来，塑封包装，你放心啊。
2: 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今天不光是就是外头这个袋子，里边还有一个铝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塑封包装在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两层包装放在阴凉避干处，其实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担心，哎呦，买回去现在天气热了，吃不完怎么办？像我们基本上家里边，比如说放在厨房的阴凉角落里边，其实就可以。

0: 之前我们就看三个标，一个执行标准结束，因为真的这个现货不多了。GID 里标识，这代表什么？正宗的啊。然后五常大米代表我们今天在米的领域当中拿到了非常高规格。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有机啊，有机标志是很多大米拿不到的，从种植、收割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包装，全部遵循有机。然后另外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啥都不看，我就要看一个执行标准。恭喜您，太懂了啊！我们的执行标准看好了 ，GBT19266， 往上往下查没。问题的，我们今天代表是正宗的五常大米，优质一等。然后是四月份的新鲜的生产日期，十二个月的这个闭关保存都是有效的，没问题。但我相信这么好的大米，你不会说哎呀吃到下半年、明年都吃不完，不存在的啊，
1: 不存在。因为确实啊，我们再给大家最后来看一眼啊，米的品质确实好。
0: 对，
1: 您按照我们说到的，它是不是有那个小小的鹰钩鼻？
0: 有，
1: 对不对？
0: 对，肤白、鹰钩鼻，中间还有到我们可以看到的，你看白色的小点点，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的特别高，而且它的这个颜色的话呢，都不是那种惨白色，我们说是那种米白色，有米粒原本的感觉。为什么？遵循我们说古法的这种收割、脱骨等等，所以还是蛮难得的。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这个米，你拿到家里面开袋的一瞬间，你就闻一闻，你就觉得这是好米，就知道
1: 了。米香味喷面而来，
0: 对吧？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做了直降，原来的价格呢是298块钱，今天直降20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那个左下方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现货只剩最后11组了。有人问披萨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披萨，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到手中都是4月20多号的新鲜披萨，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是有2层包装的啊，所以的话呢，常温避光储存，有效保质期是12个月。但你这个东西，家家户户其实吃起来蛮快的，您放心啊。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保证是正宗的原粮稻花香2号，而且是有机的5常大米。
0: 是的啊，放心大胆的买，咱们放在家里边的那个通风干燥啊，或者避光的地方其实就可以。关键是什么，家里边要是人多的话，这个40斤消耗起来特别快，
1: 吃得很快的。我们家基本上也40斤50斤大米的话呢，就一囤一囤的。因为没办法，这米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啊，中国人一日三餐可能说2顿3顿啊，有的可能都要吃的啊。
0: 对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刚才的大米呢，我们再打打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一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收藏品了。其实呢，我们很熟悉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套组，一直是最近妍妍给大家在这个直播过程中，我们的直播时间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很固定的在18:35给大家介绍了好几次这个人民币。但为什么今天下午这么早的时间段就给大家来做呢？其实是因为咱们的货真的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全新的品项第一、二、三、四套，可能很多时候啊会说我家里边可能有看到第三套第四套，像比如说10元呀，还有这个100元，你可能都还能够比如说拼一拼凑一凑找一找，品相没那么好，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说到第一套和第二套的时候，这两张人民币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啊会说，哎呦，这个确实有点年头了，而且很难找到这么好全新品相的带给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但是是少量的备货给到您，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刘总，您好。
1: 谢谢老师，您好。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很少和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带来一个近期非常非常热搜比较受欢迎的这个收藏品，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这算是我们人民币收藏的一个入门级的一个藏品了。
0: 对，
1: 所以说稍后我们详细给大家介绍这套藏品，千万别走开。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一个产品的构成吧。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那我今天要带回去哪一些东西呢啊？首先我们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咱们那个100元红轮船，这个有对吧？
2: 是。
0: 这个现在真的很难很难找得到了。
1: 没错，并且这一张纸币呢，和我们上海这个所有的藏友年纪，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藏友们是很有感情的。因为什么？这一张100元在49年前后的这个时间段。它本身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的，并且大家可以看这艘船，这就是我们外滩开进来的驶进来的第一艘，叫解放号。等一会儿我们会在我们这一张纸币的这个特写镜头里可以看到，那个船舷处那个地方明明显显的写着解放号三个字。
0: 哦，是。
1: 对，
0: 好，这是咱们第一套人民币啊。
1: 对，第一套人民币1949年，实际用了没几年，很快。为什么它品相好的比较少，很快它就退出历史流通了。
0: 对，
1: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1956年的这个5元，这是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的一个代表作。这一张纸币呢，我们当时叫它苏三币，苏三之一。
0: 对，
1: 因为它的整个设计的画面啊都是前苏联帮我们，对，帮我们设计的，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很有那个优化感，它那种欧洲式的那种审美，
0: 欧式风格，
1: 对
0: 吧？和咱中式的那个纸币的设计呢还是有点出入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吧？这个大团结的这个5元，今天的黄5元我们也有。这两张其实就很吃价格了。
1: 没错，
0: 如果懂的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两个加起来已经是过万元了，现在在很多的一些二级市场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流通的网站当中有啊。就这两张，那今天惊喜价格等着大家，还没有结束呢。第三套咱们的人民币啊，
1: 是的，第三套呢，这个就大家更熟悉了，不管是年龄稍微大一点，
0: 这个有点反光，是吧？
1: 有点反光，对，我们看
0: 我手中的吧，
1: 看我们手中的这个特写吧，对，
0: 这个特写呢写得更加的清楚一些。第三套，咱们呢，像最大的那时候的面值是10块钱，
1: 只有10元。是这一套人民币呢，这个就是和我们息息相关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上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人都用过，并且它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一套流通纸币，整整的38年的时间。
0: 对，
1: 这个呢，因为它10元是它的最大面值，当初的购买力也非常的强悍，所以说这个呢是陪伴了我们整整几代人的成长。
0: 对，包括你看那时候呢，咱们还有这个几分钱，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哎，你想想看啊，在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分分钱还可以坐公交车，可以买东西，
1: 是
0: 买冰棍儿，买各种学校门口的小吃，是不是？
1: 这个一分、二分、五分，它相对应的是轮船、飞机和这个汽车。
0: 对，
1: 这个一分、二分、五分，它不是象征意义，它是有实际的这个使用价值的。
0: 是，这是咱们有时候80后可能还能记起来的一些儿时的回忆。
1: 没错，我们小的时候，任燕老师，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拿那个一分钱去叠那个菠萝，叠那个轮船，家里面很多家长拿那个再去叠
0: 都有啊。好，这是咱们第三套。第四套呢，其实我觉得啊也是使用时间非常非常长的了。
1: 是，
0: 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开始出现大面值的一些面钞了。
1: 是的，
0: 100元、50元，
1: 没错，
0: 对吧？
1: 在10元的这个基础上呢。

0: 我们上票了两个面值，一个是50，还有我们的百元大钞，这也就是象征着我们的经济开始繁荣，开始往上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当时候的这个一个概念叫万元户，我们的万元户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百元就出来，这个百元也是特别亲切，大家到亲切的管它叫蓝色百元大钞。
1: 是，这是咱们的主品，今天还有赠品给到大家啊。赠品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刘总蛮花心思的，为什么呢？主品的本来呢，除了咱们的这个面值的这个纸币的意义之外，咱们还有收藏的价值在。包括呢，您看到啊，咱们今天的赠品，我觉得呢，还有收集这个邮票的爱好者，
0: 对，
1: 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双刀百联号，
0: 对，还有我们的纪念币。系列就是我们一次性满足大家所有的这种需求了，包括我们的这个邮票系列，我们这个邮票系列也是给集邮爱好者一个惊喜。
1: 对，
0: 我们有很多这种新章，包括套票都给大家集齐了，并且我们这个主题特别好，它有伟人系列的，包括还有一些国家大事件一些系列，就是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并且呢，还有我们这一次节目呢，给大家新增加了一个赠品呢，就是我们这个奥运八币，2008年时候的，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转眼之间，这已经是18年前的事情了，大家感觉像是在昨天一样的。2008年的这个奥运八币，为什么这个奥运八币比较难得呢？因为它这虽然是8枚这个硬币纪念币，但是它发行的时候实际是封了3年才发完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的人家里面说一说奥运币，我家里有，
1: 我有，
0: 但是家里面一看呢，只有2枚，只有3枚，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通信啊，包括信息啊，没有现在这么透明和发达，所以说大家呢，有些时候可能收了2枚，收了3枚，有的人呢就以为是结束了。
1: 对，
0: 有的人呢后期可能就忘了，
1: 是，
0: 对，但是我们呢这一次性把这个8枚的全集给到大家。
1: 是的啊，除了这个之外，还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0: 是，
1: 您看到了吗？这个我觉得啊，这是真真实实在在的钱拿到手的，
0: 对，这个我们给它给它封装呢也特别考究，为什么呢？让大家从侧面能够看到，这个可不是一张哈，
1: 对，
0: 这个是200张，200张连号，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各100张连号给到大家。
1: 这个确实啊，原来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妈妈那时候去到银行去存钱或者取钱的时候，专门还说给我有这个连号的，有100张的，然后塑封好的，给到在自己家里边存着。
0: 对，
1: 但现在真的是很难很难找得到。我们收完咱们的主赠品之后呢，就是给大家要一个信号是什么？首先在咱们东方购买，今天是保真的，对吧？你在外头有时候买，你会打一个问号，保不保真呢？到底呢这个品相怎么样？你可能都要打问号啊。今天我们鉴定证书让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今天说到的啊，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1、2、3、4套，分别有几枚，咱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我们今天的赠品有哪些也写的清清楚楚。关键您看到这句话啊，我手指的这儿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
0: 全新真品，是，
1: 对吧？咱们不光是真品，还有全新的品相。
0: 没错，大家都知道这个收藏纸币呢，这个品相是它的生命线，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差一点的，实际它的这个价值方面是差很多的，
1: 天差地别的。重点要说2张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100元，
0: 红轮船，
1: 这个红轮船呢，我相信呢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可能太有情感了，这个和咱上海息息相关呀。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这个100元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它在100元里面这个画面算是亮丽色的，因为如果了解第一套人民币的这个历史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一共有62个版别，也就是一整套机器你要62张，但是大部分是偏这种暗色系的，灰暗色的。这张100元是为数不多的亮色系的，所以说为什么这张100元就是比较讨巧，比较受大家喜欢，因为它漂亮的东西一定是传世的，这张100元同样也是如此。你看任野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轮船的这个船舷部分？解放号，任野老师，您可以拿手指一下，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对，
0: 解放号这3个字，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有很多纸币，这3个字已经看不清楚了，但是我们的纸币大家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1: 很清楚。
0: 对。解放号这3个字非常清楚，停，
1: 对吧？
0: 停靠在我们外滩的。
1: 所以啊，光就这一张，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在某网站当中啊，你看一下它的售价是多少钱？就这一张，
0: 6850。 任燕老师，您有没有发现，您手里面刚才那一张，我们那张100元的鸿运船，甚至比这个比这个资料的这个品相都还要好，
1: 还要好。
0: 哎，您看这个实际资料品相已经算很好了，但是您仔细的去对比它的色泽，包括它的那个文字都完全是模糊了，已经。
1: 哎，还真是哈，咱今天这个品相确实特别好，就这一张啊，6850块钱。
0: 是的。
1: 我再给大家说第二个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5元，
0: 是
1: 这个黄5元大团结啊，因为我们说到它是一个苏三币的一个经典的代表，就是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发现它的设计啊，你看这些花卉的图案，非常有异域的风情，就像咱们去到欧洲看一些建筑一样，
0: 是，
1: 对吧？
0: 是
1: 这个黄五元，其实我觉得设计风格上面来说的话，真的是异军突起，在当时。
0: 是的，因为什么呢？当时候我们这个5元的这个纸张也好，包括这种设计图案的这种构图也好，都是借助了外部的一些个技术，对。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呢，它很有那种油画的那种美感，对。
1: 是，但是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这个黄五元现在真的也蛮值钱的。
0: 是。
1: 但凡你懂得收藏，喜欢收藏人民币的话，这一张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在外边现在是多少钱啊？也是在某网站当中，4880块钱，
0: 是，
1: 对吧？而且可能品相还不一定有我们今天的品相好。
0: 没错。
1: 观众朋友啊，您就算一下，就这两张纸币加起来，是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已经是过万元了？
0: 对，已经破万。
1: 已经破万了，
0: 这两张已经破万了，
1: 更不要说我们的第三套、第四套是全新品相，更不要说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赠品给到大家。那今天很多顾客说了，我如果想收藏怎么办？这个价格是不是可能1-2万左右啊？惊喜的价格，我们今天给到大家3、2、1，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价格呢，我们给大家破出来，非常非常的实惠，6980。我可以告诉观众，6980，你就外头拿这一张，
0: 实际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就值回票价了，
0: 没错。
1: 咱们剩下的今天全部相当于是送给大家，
0: 是的。
1: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很多收藏会说，我现在手头有钱了，年轻时候呢就喜欢收藏这些，但是呢，奈何可能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好，包括渠道也没这么的多。但是我们今天说了，刘总有实力给大家全部都收。同时包括呢最近家里边的孩子，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慢慢长大了，有时候呢都是手机支付，给他说起这些人民币来的时候，他可能脑子里头都是模糊的，没有这个钱的概念了，
0: 并且他接触这个实物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现在你看这个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它整个一个套组呢，它实际是一个入门级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哎，是，可能呢你说我们80后可能还有点印象，但凡再往90后、00后后呢，可能他们现在的孩子完全都没有看到过。我觉得这个无论呢是从收藏的角度，还是从教育的意义来说，都是非凡的。但我们今天的备货少之又少，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学雕刻字板。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花了四个班级的那个人民币，包括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1956年。
1: 现在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2: 我看一看，对，
1: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2: 平常也喜欢，
1: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2: 第35。
1: 35都有收藏，
3: 中国家
1: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2: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4: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您看到在那个钱币展览会当中呢，你看收藏爱好者说的是什么？我收藏一下第3、第4套，前面第一套、第二套收藏的这个价值太高了。
5: 对，并且门槛特别高，因为345呢，第一我们经历过，第二呢，我们这个门槛也特别低。但是第一、第二套呢，它

0: 它就是单独的一张，它的门槛都特别高。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套组，一二三四都囊括在里面了，但是我们把它的门槛给它打下来。
1: 今天呢只有九组名额，但是现在已经出去两组了，只剩最后七组了。我们和观众来分享一下，你看啊，懂的人刚才都在说了，第一套、第二套门槛太高了，为什么呢？您看看啊，人民币收藏当中呢最受欢迎的这些品种啊，100元的红轮船。版别众多，市场价值不错，对吧？这都是收藏爱好者写到的啊。包括您看，第一版的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轮驶来，象征新生的力量，对不对？
0: 实际他说的就是我们这张红龙船解放号这一张钱，
1: 对吧？你看拍出了多少钱？我们具体不念，您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就像我刚才说，6980，你买就这一张。都值回票价了。
0: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第二版当中的这个黄五元，你看看这个品相。
0: 是。
1: 这个品相，对吧？
0: 我们行业内叫已经缺了肉了，已经。
1: 对，是。但是这个啊，确实依然还是有它的收藏的这个价值在。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啊，这个收藏品相两个自己一做对比，你就知道了。
0: 没错。
1: 对吧？而且还是保真的啊，
0: 是的，
1: 不是说是咱东方购物的平台可不卖假货的。包括还有就是您看到我们还有说到的价值上万元，1956年的这个五元的纸币。谁有，
0: 是，
1: 对吧？哎，所以反复我们就说了啊，刘总能够收藏到这些，帮咱们把这个一二三四能囊括全，该囊括全的都有的话，确实不容易。你说前面两个啊，可能真的级别高，我没见过。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份回忆来说的话，我们不妨从第三套、第四套上当中呢，我们少挑两个，我们来说一说啊。
0: 是的。
1: 您看看像原来的这些版面。对吧？五元钱，我就拿这个五元来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真的，如果家里边能够拿出5块钱来说，这个确实不容易。
0: 是的，这张五元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仔细的说一说，这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一个代表作。为什么说代表作呢？这张五元是我们所有的人民币发行了167个版别当中唯一一个获得过这个货币设计大奖的一张纸币。
1: 对，
0: 所以说这张纸币呢。他将来的这个历史对他的评价，我觉得还应该再往上走几个段位。
1: 对，是，我们就说了那时候啊，家里边呢，尤其是这个爸爸妈妈给我们春游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给了1块钱，我当时没舍得花，真没舍得花，就是春游怎么去的，然后那个1块钱怎么拿回来的？我们当时家里这个班里头有一个同学呢，家里特别有钱，特别有钱，然后呢，人家呢是拿了这个5块钱、1块钱，哎呦，人家拿出去的时候，我们说你居然有5块钱的面值，包括
0: 对。对，任野老师，您可以看一看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它整个设计的这个风格，还有我们使用的这个过程，一下子把你的回忆一下子拉到30-40年前。
1: 对，
0: 为什么呢？这个第三套人民币使用的这个年代，我们被称作为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对，
0: 这个刚才任野老师讲的这个一元钱，我也特别有感触。它是女拖拉机手，这个女拖拉机手呢叫梁军，梁军老师呢也是我们女性能顶半边天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代表是的，
1: 对，所以你看看啊，这些纸币一拿出来的时候，叔叔阿姨的那个念想，包括那些思绪，是不是瞬间就已经拉入到说，哎呦，好像这都几十年过去了，
0: 是的，
1: 但是又一想吧，好像就在昨天发生到的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啊，第三套，我相信您家里边的小孙子、小孙女现在看，爷爷奶奶这是啥呀？可能90后，可能他们都见过的很少，
0: 是，
1: 包括正不要说现在的00后之类的啊，因为那时候还有1分2分的这些钱，他可能分分钱他都不知道要干啥，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你说可能现在的小年轻接触过的印象当中的第四套人民币，
0: 是
1: 这个也是咱们使用时间非常长的。
0: 对，这个呢，80后、90后这一波人是用过的。
1: 对，
0: 对。
1: 而且这个2元钱后边第五套好像就没有这个面值了。
0: 对，没错，它不单是2元钱，下面那个绿色的两角也是关门币了。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用的第五套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用的这一套人民币，
1: 对，
0: 它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
1: 哦。
0: 并且我们今天。今天给大家做到什么？我们这个第四套人民币还给大家做了一个伪四同的一个序列。
1: 哦，伪四同，
0: 哎，
1: 都是04121，你看到了吗？
0: 尾号的四位数都是一样，从100到1角都是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哈？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给大家讲究这个收藏，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1: 对，是
0: 你现在散号可能看不出什么，但是再过若干年之后，这种有序列的号码有一些讲究的，和你没有序列的号码没有讲究的，它的这个价格会差很多。
1: 是，而且关键的，咱们今天啊，您看到的全新的品相这儿呢，都给您写的非常的清楚，封装好了。咱上海的梅雨季节马上来了，您家里头如果保存不好的话，可能很容易霉掉呀、潮掉呀，对吧？
0: 没错。
1: 您看到我们今天。
0: 再把它加到这个书本里了，对的。
1: 是，你看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全新，全新，对吧？
0: 没错。
1: 你看像这个刘总说。

0: 弗里托啊，我刚才在把玩那
1: 两个。对，我刚才给大家看，大家注意啊，我们给大家 看，但是你收到的可不是这个品相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家里面，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家里面肯定也有这样的，曾经用过的，
0: 对对对，
1: 有留下来这种使用的痕迹。大家可以看这个五元已经缺了肉了，
0: 对，
1: 或者是破损了，
0: 破损了，
1: 这个角也没有那么尖锐了，这就是我们使用的痕迹。
0: 对，
1: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是收藏级别的，这些呢就是使用的这种钱币。
0: 对，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像个保险盒一样的给到大家，
1: 对
0: 吧？这个盒子你给大家也看一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收到手全部都是像一个小保险盒。
1: 对，所见即所得，
0: 所见即所得，
1: 送到您府上就是这样一个。小的这个手拎箱也不占地方，您打开之后呢，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收藏品
0: 全部
1: 给它格式的，对，放在里面，你梅雨季节也不怕，也不用担心。
0: 鉴定证书什么的，我们全部都是配在里头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在东方购物买啊，就是要买的真，买的放心。
1: 嗯，
0: 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啊，我们不一一去罗列了，
1: 嗯，
0: 都是给到大家，无论您是集邮爱好者，包括还是钱币的爱好者、收藏者，
1: 是的，
0: 包括或者是说2008年的奥运会，你有亲身经历过，
1: 嗯，
0: 或者是说那一届的奥运会对于咱中国人的意义来说都是非凡的。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把这些非常有纪念价值的这些东西，我们都集齐在一起，
1: 嗯，
0: 只花了6980块钱，积分还有69.8块，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嗯，
0: 名额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太高了价格。
3: 印刷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法。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法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包括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这一年呢是农民呀，56年。
4: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备货只剩最后的三套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咱们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呢很多叔叔还会说时间在流逝，咱们的样貌也在变化，钱币也是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您说现在这些纸币呢，慢慢呢我们都不用了，都开始用手机支付了。手机支付呢确实是比较的便利，但是呢拿出这些老的这些钱币的时候，我觉得呢真的是可能对于自己年轻时候的一种感慨，包括可能您会感叹时间的这个光阴的飞逝，也可能思绪会拉回到几十年前，你说哟，年轻时候的模样是真的好，包括那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想一想呢还是能够侃侃而谈的。但如果你说我们对于现在小辈来说的话，你给他们去讲这些东西可能是相对比较空泛的，因为为什么呢，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现在的钱币代表是什么，就是手机，
5: 低
4: 的一下
5: 移动支付，
4: 移动的支付
5: 的
4: 它可能就结束了。
5: 是的，
4: 但凡有时候啊，你看像我们家小朋友现在是在幼儿园，老师都要跟他们说，父母要把这个钱币纸张啊要拿给他们，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有一些集市的义卖的活动要让他们参与进去，是什么呢，就让大家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咱们努力辛苦赚钱的意义背后，我觉得这些钱币其实都是充满了非凡的一个教育意义的。包括如果你家里边有孩子，比如说今年可能要中考要高考结束之后，你想给他包一个红包，那我觉得不妨把这个红包换成咱们今天这个人民币的套组，它不光有收藏的价值，不光有这些钱币的本身的这个面值所在之外，他可能还能认识到说，原来这些才是以前父母辈，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爷叔辈，你们的生活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呢，我给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今天说到就这一张值回票价的第一套人民币100元。
5: 对，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1949年发行的红龙船100元。这张100元呢现在实际能保存到这样品相的实际是屈指可数，非常非常少的。
4: 是，
5: 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的这个每一个面值的钱币经常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
4: 是因为呢这一张我为什么会说它值回票价呢，观众可以看一下啊，在某网站当中呢就这一张它品相还没攒好，对吧，你看上面那个解放号的三个字
5: 都
4: 已经看不清楚，
5: 看不清，是的，
4: 6850块钱，
5: 是的，
4: 对吧，这个东西有时候呢咱自己打一个问号，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比如说再过20年再过30年它到底又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您想一想。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除了这张之外，这个呢是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爸爸妈妈可能印象当中也记忆深刻的，
5: 对，1956年的黄五元，这张五元呢也是 很多人曾经用过、使用过，因为再往上面走呢，十元当初第二套的那个购买力也是很强悍的。
4: 对，
5: 这个五元呢，也是只有大人能用得着，小孩实际是用不到这么大
4: 面值的。用不到太大的面值了，就像我们说的嘛，当时你说拿个五块钱的，家里都非常有钱了，
5: 没错，
4: 对吧？您看看啊，就这单这一张价格4880块钱，
5: 小五千，这两张已经破万了，
4: 已经破万了，
5: 没错，
4: 对吧？所以呢，您更别提说我们的第三套、第四套是全新的品相带给大家，
5: 是的，
4: 而且呢，我们保存完好的同时呢，我们还能够做到这个尾四连啊，第四套。这个第三套呢，我们再给大家来鉴赏一下。首先你会发现，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的思绪是拉回到将近30年前了吧？
5: 是的，
4: 对对，
5: 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包括我们最大的这个面值大团结，大家非常的亲切，这张钱币，
4: 对吧？
5: 包括我们五元的炼钢工人，还有我们一元的女拖拉机手，
4: 对，
5: 五角的这个纺织女工，还有我们的长江大桥。还有我们的下乡等等等等，每一张纸币我们说起来是如数家珍，
4: 还真是，
5: 对，所以说这个每一张纸币对我们的这种感情是特别深厚的，并且我曾经和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专家还讨论过，我说为什么我们人民币的设计要设计这几个面值，比如说一角、两角、五角，
4: 对，
5: 实际后来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回答，就是当初我们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就是你不管用哪个面值买一样商品，要确保三张以内要给你解决找零的问题，
4: 找零的问题，
5: 对，
4: 对，
5: 所以说我们设计这几个面值也是非常有考究的，
4: 很有科学依据在的啊，
5: 没错，
4: 包括呢，你看到转到背面啊，咱们这个全新的品项，
5: 是，
4: 您看一看。是不是我觉得啊，就是思绪一下子拉回去了，
5: 没错，并且这种第三套人民币在我个人认为来讲的话，它的设计感还有这种制作感是最好的、最美的，我认为第三套人民币特别审美，和就像我们的小学课文那种，我们小时候那种小学课文那种那种绘画感，
4: 对，尤其你看啊，我刚才还突然看了一下啊，你看比如说一分、两分、五分，这个面值的颜色，这个纸币的颜色做得多么的鲜亮，
5: 它搭配的，对，搭配的这个色泽也是特别好看，
4: 很好看。现在在后边的第四套、第五套上面，几乎是很难见得到这种配色了啊。
5: 没错。
4: 然后你看到像第四套的话，我觉得这个作为80后来说的话，记忆又回去了。
5: 是的。
4: 那时候能拿着100块钱进去超市，能卖一车的东西出来。
5: 没错。并且任野老师刚才说过了，这个现在有幸啊，我们小学如果家里面有小学的孩子，大家可以打开小学生那个课本，
4: 对，
5: 小学生的语文课本上面已经收录了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各个图案了，
4: 各个图案，
5: 对对对
4: 对，
5: 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传承的这个力量，因为现在的孩子他用的是第五套人民币，并且用，即便是用第五套，他用到的这种实物的可能性很少，
4: 对，而且观众朋友你可以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啊，两元的面值，
5: 两角的面值
4: 是关
5: 门币了。
4: 关门币，
5: 对，没错。
4: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品相好的是，你看到啊，尾四连，0421，0421，对吧？
5: 尾四同，
4: 尾四同。然后呢，这个让你自己去找的话，我觉得啊，个人能力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5: 对，既要保证这个品相，又要保证号码，这个是很难的。
4: 是，包括还有一个赠品啊，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我家里头原来也有过一沓的。
5: 对，这个是1980版的一角和。

0: 都活蹦乱跳上学了，对吧？
1: 没错，
0: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是2008年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再去北京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你看现在转眼已经又40岁了。所以我们会说啊，这些东西有时候呢，就是一个一代人一代人的记忆，包括它有传承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是教育意义非凡的。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咱们今天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小提箱给大家带回去，同时。无论您买哪，就是哪一套啊，哪个人拿回家，咱们都有这个鉴定证书的。
1: 是的，所见即所得，我们所收藏的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每一个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包括我们的赠品上面都写的非常清楚，军系全新真品这四个字价值千金，
0: 对吧？鉴定章全部都有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可能引起了很多叔叔阿姨的共鸣，包括可能想给自己的孩子这样留一套的话，那都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学雕刻字板。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花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包括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56年。
1: 现在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2: 我看一看，对，
1: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2: 平常也喜欢，
1: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2: 第35。
1: 35都有收藏，
3: 中国家
1: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2: 那太贵了，
1: 太贵了，
2: 太高了价格。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只剩最后两组了。因为呢，我觉得时代在发展，很多东西都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但是呢，纸币是在咱们生活当中和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嗯，尤其是这两天呢，很多叔叔还会说，哎呦，我股票挺好的，赚了一些，然后也不知道该买什么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购买的一个东西。因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它本身就具有咱们这个人民币的一个面值，
1: 它本身面值具有流通属性。并且呢，它退市之后呢，又增加了这个收藏的这个属性，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人民币收藏的这个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包括我们前两天有一枚银元，就在我们上海宏盛开的，它创了一个记录，就是所有这个银元，包括国内的、国外的。拍了5000多万一枚银元，你能想象得到吗？
0: 想象不到，真的是。
1: 当时候拍卖的现场热闹非凡，也是人都挤都挤不动。你想想，大家对这个人民币的，包括这种纸币，包括这种银元的这种收藏的热爱，是可想而知。刚才我们那个短片里，大家也看到了一个老爷子，杨奇老爷子，我们叫老爷爷，现在已经100多岁了，在住在现在的我们
0: 松江。
1: 对，他就是曾经第一套人民币的经历者和设计者。
0: 对，
1: 第一套人民币有一张面值呢，就是他设计，并且还是以他的形象作为一个主人翁的那个形象。
0: 哦，对，有看到过他。
1: 对对对，出现在
0: 那个纸币上。然后另外一个女主人公叫翟英。
1: 翟英是没错。
0: 所以你看，我们就在说了啊，有时候真的这些故事就发生在咱们自己的身边。
1: 是。
0: 第一套呢，我为什么说今天就值回票价？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可能现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真的有点年头了。
1: 是。
0: 红轮船，对吧？

0: 现在这个的话，很多年轻人，别说是这个年轻人了，就有一些中年人可能他都没见过，
1: 也没用过，因为是第一呢，它是49年发行的，第二呢，它在52、53年的时候就逐步退出了。并且那个时候回收是回收的非常彻底，不像现在。
0: 对，
1: 现在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有一天宣布第五套人民币不用了，我相信很多人会把家里面的这个
0: 立马收集起来，
1: 对对，立马收集起来，不会马上去把它去兑换的。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钱币，第一套的钱币全部把它兑换掉了，
0: 兑换掉了，
1: 所以说导致现在流通在我们现在的就很少了。
0: 所以啊，你为什么看到了啊？您现在网上现在手机咱都能搜一搜嘛？你看，就光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这个红轮船，就单这一张6850块钱。
1: 是。
0: 那你说今天6980，您自己去收的话，就收这一张。
1: 没错。
0: 我剩下的相当于都是送给大家，你说你要不要？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黄五元，这个是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的各民族大团结。因为呢，它也是一个经典的苏三币的一个代表，设计呢非常有异域化，对吧？您看它的图案的整个的样式，包括您看我转到背面，
1: 没错，
0: 这些字体纹样，您可以自己品鉴一下。
1: 是的，
0: 对吧？
1: 下面呢写着1956，这就是我们1956年发行的黄五元，这张五元呢也是。非常非常稀缺的，现在很多这个收藏的市场上也都在找这一张。
0: 是，那这一张我们说实话，真的品相还真的不错，比你自己可能收过来的那个要好很多，对吧？有一些都可能缺了角、缺了肉的啊。
1: 是。
0: 然后您看看，我们今天就这一张4880块钱，
1: 对，
0: 两张加起来已经是过万的一个价格了，
1: 是的，
0: 对吧？你更不要说有第三套、第四套，还有是全新品相带给大家。
1: 是的。
0: 我们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每次一分享，可能勾起大家的回忆的时候，那个订购速度就。特别特别的快啊，
1: 没错，没错。
0: 来，光成我们就说了，那时候你看最高的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放到今天的话，很多叔叔会说进去菜场买个小菜你都买不了的几多少种，对吧？
1: 是的，但是这个10元呢，当初第一是购买力特别强，第二呢，这个10元当时候实际也是大人花的，小孩用不到，并且我们给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收藏属性呢，也做了一个伪铜哈，任岩老师您可以看一看，
0: 还真是，
1: 它也是伪三铜的，所有的面值伪三铜，实际在第三套人民币当中能做到品相全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很不容易了，
1: 再做到这个
0: 伪三铜，
1: 伪三铜就更加难了，
0: 还真是，
1: 这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这个价格是入门的价格，但是我们把它收藏的这个属性已经给大家提高到了一个天花板的一个级别了，
0: 还真是啊！你看，原来咱们一分钱、2分钱、5分钱，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坐公交车的时候能够1分、2分还都能花出去，
1: 是
0: 对吧？你说现在放在1分、2分、5分的时候，可能咱们45入都几乎忽略不计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我说一个场景，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肯定有共同的这种共鸣，就是1分钱，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要存自行车？
0: 哦，对，有
1: 骑自行车要有一个点儿要去存，存的时候1分钱，存自行车，对。哎，
0: 所以你看，咱们就说了啊，今天说的是人民币，说的是面值，但其实也说的是咱们原来的这些生活的点点的滴滴，对吧？包括呢，您看啊，像这个刘总手边的，还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自己单另收过来的。
1: 对，
0: 您去看
1: 这个呢，就是我们曾经流通过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带给大家的这种品相和我们曾经流通过的这种品相的这种区别还是很大的，
0: 完全不
1: 一样，一个是它的这种色泽，
0: 对，
1: 另外一个呢，这种岁月流通的痕迹是挡不住的，这个叫什么？我们传统叫它包浆，是吧？
0: 对，
1: 这个已经包浆，已经泛。一个是泛黄了，还有一个呢，你看它已经
0: 缺了一点了。
1: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钱都是这样，
0: 都是这样叠起来的，
1: 叠起来往兜里一揣，对吧？
0: 是
1: 的确良的那个衬衣，左上口袋里往里一揣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导致它经常叠，经常打开，就这个中间经常会缺肉。
0: 我跟大家说，那时候
1: 你看10元是如此，5元。同样如此，
0: 同样的，
1: 是不是也是中间缺肉的？
0: 对，
1: 都是这样的。
0: 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有一次是家里边就是外公外婆吵架吵得特别厉害，因为什么呢？这个5块钱当时好像是让我外公去拿去要买2袋面，还要买1袋米，那时候真的花不了多少钱，他拿着5块钱最后揣到那个的确良的那个兜里头上边，
1: 对，
0: 他掏烟的时候怎么给弄丢了？
1: 把他带出来丢了，是的，
0: 丢了。最后你想看那时候一家人的口粮要吃这些老有上上下下要吃的时候，
1: 没错，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生活场景，
0: 你看看
1: 我为什么要这样拍哈？我们那个时候拿钱的时候就是这样拿的，
0: 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拿的。最大的面值在最外侧，
0: 最外侧
1: 是不是？然后打开之后10元的，里面这张是5元的，然后一次的往外排，你看最里面的这一张一定是
0: 最小的，
1: 最小的。
0: 所以
1: 说当初这个不管是放在钱包的也好，放在口袋里也好，一定是这个顺序。
0: 钱包都是很后边的事情了，对吧？然后基本上我记得那时候都是这样叠好，放在爸爸是放在这个口袋里头，
1: 对，没错，
0: 妈妈是放在那个皮夹子或者包里头，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有一些时候呢还要缝在那个秋裤的那个里边，
1: 要
0: 缝一个口袋
1: 的，
0: 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都是真的是原来的生活的场景，你跟现在的孩子去说这些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生活的这些环境，
1: 他不能感同身受。
0: 但是你会发现，像我们比如说像70后80后都是有这代人有这些记忆的，包括还有你说那时候看到100元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看到100元，我眼睛瞪大了，我说100元那能买多少东西啊？
1: 因为这个100元，它一个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这个100元和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最大的这个10元的面值去比，它最大的一个变化，你不用看它面值，你看这个面积。
0: 哦，面积，对。
1: 我们看这个视觉冲击力，这个面积上面大了多少？
0: 对。
1: 大了整整一大圈儿，
0: 是不是？观众您看到了，
1: 不管是从这个宽也好，长也好，它大出一大圈来，这个是对我们视觉冲击力最大的一个百元大钞。
0: 对，哎，还真是，我刚想说百元大钞，对吧？你看，不光是面值大了，它整个的面积也变大了，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家里边的真的这些啊，都是你可以给孩子去聊起来。可能比如说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亲戚朋友聚起来的时候，说起这些点点滴滴的儿时的记忆，或者说思绪拉回到30-40年前，甚至更久的时候，大家都是侃侃而谈的，因为这都是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就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你有时候给孩子包一个红包，5000-10000。的包出去了，他花完就花完了，
1: 没错。
0: 但是过几年的时候，或者说再过几十年的时候，回来再去看这些东西，它可能本身的价值也好，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也好，又是上升一个台阶了。
1: 是的，并且这个呢会传世的。如果这个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的隔代之后呢，它这个东西它不会花，这是第一。第二呢，它会一直保留着。因为我儿子现在上初中，他就特别有特别好的这个意识，他知道我是做这个行业的，他经常呢会找我要一些以前他没有接触过的这种版别的，他会比如说学校搞一些什么活动，他会在这个活动上给同学讲一讲他参加的那个社团叫理财的一个社团，他经常拿着我的东西去，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实际这个也是他的这种慢慢的这个耳濡目染，他有了这么一个理念。实际这个我们的财富观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你现在怎么教他，将来他就形成了一个什么财富观。
0: 哎，我觉得刘总这句话说的特别好，不光是让就是说我们自己懂这些，我们自己去收藏，而不是让自己的孩子说哦，原来他就是父母挣钱就是滴这一下这个钱就可以花出去了，不是这样子的哦，原来是发现我们那时候为什么花钱花的就是说手头紧一些，大家有一个花钱的这个意识在，
1: 量入为出，
0: 一张一张出去的，一张一张挣进来的。但现在孩子只是觉得它就是一个数字的代表，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啊，今天这个收藏回去可以给自己在家里边的孩子去分享，包括呢你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的话，那更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反复强调了啊，咱们在东方购物买有一点好，就是什么呢？全系真品，保真。我们呢拿到手之后，无论是谁买，今天都有鉴定证书给到大家。您看到了啊，经鉴定，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正品，盖章也全部都有啊。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赠品其实也还是蛮多的，都还有分量。
1: 实际今天我们都没有时间去给大家详细的去讲这个赠品。实际您拿到家之后，你仔细去看，这些赠品也是值得观赏的，特别好的一些收藏品。
0: 哎，邮票呀，包括咱们的这个纪念币呀，都会有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我们的备货马上要售罄了，可能只剩最后一两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法。所以194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法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948年的4月开始，到194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包括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神经质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1959年，大概到1955年。
1: 现在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2: 我看一看，对，
1: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2: 平常也喜欢，
1: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2: 第35。
1: 345都有收藏，
3: 中国家。
1: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2: 那太贵了，
1: 太贵了，
2: 太高了，价格。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您看啊，现在的收藏呢，包括还有比如说像一些银行发行的一些纪念币、纪念钞，都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
5: 是的，
4: 年轻人现在喜欢这个市场了。
5: 现在年轻人也加入到我们这个收藏大军了，他们的意识也在觉醒。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无论呢它有原来流通的意义也好，或者是说货币的面值也好，或者说未来收藏的一些价值也好，今天都值得您把它带回家哈。
5: 没错。
4: 因为6980，您自己去看，就光那个第一艘的那个红轮船，对吧？
5: 对，
4: 就单张下来的话，在外头的已经是6000多块钱了。
5: 是的，
4: 是是，
5: 包括我们第二套人民币的黄五元1956版的这两张呢，你平时都接触不到。第三套、第四套，我们家里面可能旧的还有几张，这第一套、第二套几乎是没有，并且我们给大家今天做到的第三套、第四套，在全新品相的基础上，还给大家做到了伪3铜和伪4铜，这就更加难得了。
4: 是的啊，所以呢，抓紧时间吧，最后一组已经在商谈当中了，手快有，手慢无，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北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夏天啊，刚刚过完了立夏，能感觉到上海夏天是真的来了。这两天天气都到30多度了，非常非常的热啊，所以特别想吃一点清爽的小西瓜。所以今天带来了，哎呦，沉甸甸的啊，我们上海金山的小皇冠西瓜啊，有到了9公斤。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5月13号，我先跟您强调一下，大家回忆一下最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不是中午的时候30度，
0: 真的，
1: 或者是30度出头，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温度又下来了。
0: 是的。
1: 所以最近这几天天气是不是昼夜温差比较大？
0: 没错。
1: 然后阳光很厉害，那你知道我们的金山小皇冠这个时候特别好吃，特别是今年的瓜比往年比去年都要来的好吃。
0: 是的。
1: 然后今天我们是头茶给大家，
0: 没错，
1: 每一瓜你去买正宗的金山小皇冠的西瓜，看清楚了，一瓜一码，每个瓜上面都有这个溯源码，一会儿给您看一下啊。
0: 是的。今天的话其实我们的构成是特别划算的，因为是头茶瓜。
1: 对，
0: 之前啊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是很能理解上海叔叔阿姨为什么要吃头茶？头茶瓜确实品质真的是很好啊，
1: 对，
0: 吸收了一整年的养分啊。今天的话，9公斤一箱，大概是4颗左右，
1: 对，
0: 售价是238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了，
1: 保证中啊。然后呢，今天是我们的5月13号，礼拜三，所有的瓜呢现在还在我们的瓜棚里面，
0: 没错，
1: 也就是说我们的瓜现在还在地里面。接到您的电话之后，我们明天早上，明天清晨去安排采摘。
0: 是的，
1: 为什么要早上采？我们问了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员，早上采的瓜比大太阳底下中午采的瓜更甜更好吃，很有讲究，所以我们专业的，你知道吗？然后每一个瓜您放心啊，我们不是盲选，不是你自己去什么这个水果店呀，去那个什么比如说马路边啊，像以前挑西瓜自己盲选，对吧？
0: 是
1: 的，这个都是专业人员给大家每一只瓜都要进行到严格挑选，
0: 没错，
1: 保证您收到的品质都是好的啊。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这瓜上面的这个码，好吧，每一个瓜来扫开了之后，对，拿你的微信就可以直接去扫，扫出来之后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我们的优质农产品的溯源链，
0: 对，
1: 然后包括来底下是什么？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金山小皇冠西瓜，日期呀、等等啊，口感入口即化，甜而不腻，然后个小皮薄，囊黄，对吧？包括你看我们的种植信息，
0: 太诱人了。
1: 我们的果园是内孚果园，内孚农业专业合作社啊。
0: 是的。
1: 如果是老观众提到内孚，就知道他们家的所有的水果品质都非常的好，非常的优质。
0: 对，是的，是的啊。
1: 来切一个吧，好不好？你看正宗的这个金山的小皇冠的瓜哦，皮儿特别哇，
0: 天哪，
1: 皮儿特别薄，你看。
0: 开的，
1: 对，所以你知道，所以你知道正宗的小皇冠的西瓜它的成本很高，成本高在哪儿呢？运输成本高，采摘成本高，因为它瓜皮太薄了，
0: 真的，
1: 你在地里面你都给小心翼翼去采摘，要不然就容易炸瓜，明白吧？
0: 看这个瓜皮薄到什么程度了，
1: 稍微你看给你包一下好不好？就这样，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薄，就是这么薄，
0: 这个不需要用刀哎，用手就可以剥掉。
1: 我特别爱吃金山小皇冠，就是因为一个呢它皮儿呢特别薄，然后汁水呢特别的饱满，还有一个，它
0: 真的可以直接啃哎，太有节目效果了。
1: 我们两个谁啃？哇，来，我跟大家说啊，金山小黄瓜的西瓜，你看它的囊是黄色的，对吧？
0: 是的。
1: 然后除了颜色特别好看之外，里面什么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啦，什么叶黄素啊，比普通的红瓤的西瓜都要来得高。哇，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它的果肉啊，我切开来切。这个不要浪费，一会儿吃，
0: 一会儿吃掉了。
1: 来，切开来之后给大家看看这个中间里面啊，大家能看得出我们的西瓜它特别的这个瓜肉有没有感觉它很细腻，
0: 真的非常的细腻，
1: 是不是不像以前那种西瓜是沙沙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看得到吗？很细腻，所以呀、入口即化，就是这么形容我们的小皇冠西瓜。哇，
0: 千万不要浪费啊！
1: 来，这个给半个给你。哇，佳佳秀气点，你拿勺，
0: 就是
1: 我直接啃。
0: 夏天最爽的，我觉得就是哇，雅玲这样吃太爽了，真的太爽了，
1: 有一点
0: 没有，
1: 有一点点遗憾。哎，我们是地里面刚采下来，没有放冰箱，
0: 应该稍微
1: 把它放冰箱冰镇一下，特别是现在下午2点多钟的时间吃，3点多的时间吃更爽。哇，
0: 太甜了！我的妈呀，
1: 你一边吃一边都
0: 真的
1: 讲不出话，
0: 真的我是
1: 因为汁水太满了，
0: 汁水太多了，一直在往这个嗓子眼里流。太好吃了，
2: 而且这个甜度真的，我觉得它是非常，我就是比上次我吃那个红掌西瓜还要甜。
1: 我知道你说是哪个，
2: 是吧？
1: 名气也很响。我们不贬低别人，
2: 好好吃，好好吃哦。
1: 我们说我们自己的，果肉更细腻。然后瓜香味儿更浓，然后吃口它是甜，但是它是清爽甜，不腻的甜。因为吃完之后你能感觉你这个手啊，我上面很多西瓜汁，但是不是很粘手的那种感觉，对吧？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吃那种黏滋疙瘩的那种甜，它这个甜特别舒服。
2: 加了颗粒的，是的，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催熟，没有任何加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0: 大家可以放心。就是自然生长的我们的小黄瓜，而且是我们金山的，
1: 对，
0: 真的太好吃了。
1: 对，
0: 平常呢我们就回家之后啊，冰一个这样子的西瓜比吃那冰淇淋也好太多了，是吧？
1: 每年每年品尝金山小黄瓜，听清楚啊，金山小黄瓜五个字啊，我们是这个品种只在金山长大的，叫金山小黄瓜，
0: 没错。
1: 然后就是每年的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
0: 是的，
1: 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的瓜没有二茬瓜三茬瓜，为什么？因为一个西瓜藤上面，一个西瓜苗就留两个藤，
0: 是的，
1: 一个藤上面就留下来一个瓜，哎，所以没有第二个瓜，没有第三个瓜，没有二茬三茬之说。所以你今天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你只能等到明年。但是今年天气气候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今年的小黄瓜一定要吃，好不好？
0: 是的，
1: 你收到手送人可以哦。我们是这样子的，特别精致的一个箱子的包装。
0: 是的，里边呢是这样子的气膜，全部都是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因为这个瓜太脆了。
1: 对，
0: 路上稍微磕碰一下，它直接裂开了。
1: 对，
0: 像刚刚一样，就是那个刀
1: 碰一下，
0: 碰一下就炸开了啊。
1: 是的，
0: 就大家可以放心，收到手就是这样子，严格保护好的9公斤带回家了啊。
1: 强调一下啊，今天的瓜现在还在地里面，明天早上我们安排人员帮您取这个采摘。对，
0: 是的，可以放心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9公斤。带回家大概是4颗啊，如果是就是这个西瓜大一点的话，可能是3颗了。
1: 对，
0: 售价只要238元，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味道很好，哎呦，我这就馋了，就等着我们李老师给我开一个瓜了啊！还 K 还是敲？就直接敲一下，
4: 敲一下，
3: 敲吧，
4: 敲碎，敲一下。
3: 来，准备好，3、1、2、3。哎呦，等等。这个可没有放任何的自来水呀、啊！哇，这个水分太多了吧！观众朋友们，我的天哪，这滴答滴答的水啊，李老师，这个汁水全都浪费了。咱来上一口啊！甜，倍儿甜，比平常的红圆水果籽还甜。怎么就这么甜？
4: 我们这个小王冠呢，就是那个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甜而不腻，你很嘴巴很清爽的，对吧？那个吃到皮这里还是比较甜的。
3: 对，而且皮儿特别薄，您都看，我看都掰开了，都可以随便掰着。
4: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入口即化的，
3: 对，
4: 你那个嘛到嘴巴里没有渣的感觉，对吧？就是汁水比较多，
3: 而且我感觉籽儿也不是特别多，完全可以接受。

0: 觉得我们真的特别的好，近水楼台的，你说上海金山离我们这么近，可以第一时间吃到最新鲜的这种头茶瓜。你说如果新鲜就是新疆这种地方那么远，
1: 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基本上什么山东啊，就是其他的外省的那些西瓜，对吧？所以拿回家之后，像我爸爸以前单位里面发西瓜，哇，几十斤几十斤这么一发的，然后的话要挑，就是挑了一个熟的啊，好吃的，
0: 是的，
1: 挑了一个半生不熟的，算了，就只能扔掉了。
0: 对的。
1: 但我们今天保证大家，芝芝都是我们专业的人员，芝芝要给大家把关，
0: 没错。
1: 所以你完全放心啊，每一个我们金山小皇冠都是非常优秀的，然后每一个我们的小皇冠西瓜上面都会有这个二维码溯源码，这个溯源码里面自己进去产品的介绍呀，产品的溯源呀，生产的信息呀，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呀，就是果园的一些等等信息啊，种植时间、采收日期，全部都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交代的明明白白的，
0: 是的，
1: 好吧？
0: 咱们是一瓜。

0: 很久没有去吃那种红瓤的，就是沙沙
1: 沙沙的那种
2: 瓜，
1: 是的，我不太爱吃那种沙的瓜，就是瓜，我觉得西瓜嘛，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脆的，
0: 对，
1: 对吧？甜的，甜如蜜的，吃到嘴巴里边就是你忍不住一直要往下吞咽，因为汁水真的太多了，太好吃了。
0: 对，而且夏天的话，本身就是冬天吃火锅，夏天吃西瓜，
1: 哎，必须的，
0: 暑气比较旺，有的时候天一热，你知道人容易烦。
1: 对，
0: 对吧？就心情脾气就很毛躁，很烦躁那种感觉。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冰箱里面下了班回家，哎、接小孙子小孙女放学回到家，
1: 对，
0: 冰箱冷藏室里面把我们的小黄瓜拿出来，刚好，而且个头呢大小也刚刚好。
1: 是的啊，
0: 对吧？
1: 真的很合适啊。今天的话，我们9公斤哦，总共18斤带回家了，大概是有4颗左右，价格只要238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今天冒着巨高的温度哈、啊，来到了咱金山区专门种植小黄罐的金山区小黄罐西瓜种植示范基地。我身后这一大片一大片的，大概是有40亩左右的，全部种植都是咱今天的金山小黄罐。而且它在6、7月份，也就是仅仅短短的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正好的尝鲜期、上市期。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最新鲜的头茬瓜，跟随我一起来一探究竟吧。你好，
4: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那个，我看您一直在这忙呢，这田间地头这忙，这西瓜长得是挺漂亮，但是我还蛮好奇的，咱当时这个种啊是怎么选择的呀？跟我们聊聊呗。
4: 我们这个种是那个农科院陆老师那个培育的，他也经过5年时间，我们金山种金山小黄瓜差不多20多年了，目前是我们金山同上海农科院就是。区院合作的基金，就是也是我们金山小黄瓜，就是今年夏季也是上海市民夏季的水果首选。
3: 那能不能说这是我们金山咱上海独有的一种？
4: 这个品种我们和农科院合作，就是主要在金山种，所以小黄瓜是金山小黄瓜
3: 啊，名就叫金山小黄瓜。
1: 哇，欢迎回来啊！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已经抢疯了。头茬的瓜确实卖的真的很好，品质真的太棒了啊！
0: 反正就是天气呢也到了，温度呢也到了，吃我们小黄瓜的季节呢也到了。其实西瓜的品尝期的话确实挺长的。早一点我都知道4月份也有开始卖西瓜的，但我们其实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不时不时。对吧？你说反季的冬天的那个西瓜，对吧？小时候就知道冬天西瓜肯定不好吃嘛。
1: 是的。
0: 所以现在5月中旬到6月中旬就是我们一年当中品。尝我们金山小黄罐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期，
1: 是的，
0: 特别是2026年今年这两天，大家去看上一周，包括最近温度是不是30多度的温度？
1: 真的，
0: 温度越高，昼夜温差越大，西瓜更甜，西瓜更好吃。今年的瓜特别好吃，特别是这一波啊，每一个来都有我们的这个身份码，都有我们的溯源码。
1: 是的，
0: 我们是内服果园的啊，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正宗的金山小黄罐。如果没有这个身份码的话，就好比阳澄湖大闸蟹没有什么认证，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放心。然后所有的瓜，你看个头大小是不是也刚好？
1: 对的，刚刚好。
0: 小的时候吃那像冬瓜一样的西瓜，你吃过吗？
1: 超级大，
0: 那个真的是，对，就是硬吃当饭吃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一家三口一天也就把它吃完，
1: 真的刚刚好。
0: 我再来开一个好不好？
1: 没错啊，你不用再留到第二天、第三天去吃了。
0: 我试试看，徒手开西瓜行不行？好像有一点难。
1: 你这是指甲在那啥，稍微的其实用到稍微，你看到没有？稍微碰一下，因为你的指甲不够锋利，
0: 我指甲不够长。
1: 哇，这样的一个。所以一个裂缝就已经出来了，
0: 皮儿很薄呀，你看到吗？
1: 天哪！
0: 对吧？
1: 哇！哇，这个太诱人了，皮只有一点点啊，你看到没有？就外面的一点点，
0: 正宗的金山小黄罐的这个西瓜哦，
1: 得肉率特别高，
0: 真的是瓜皮儿薄，而且它不单单是瓜皮儿薄，你看这皮儿忽略不计，而且不单瓜皮儿薄，以前小的时候吃西瓜。你知道中间一块地方最甜，
1: 真的，
0: 边上就不爱吃了，是不是？但是金山小黄罐西瓜除了中间到这儿，
1: 旁边也甜哦，
0: 甜，对，到这儿它都好吃。
1: 是的，是的，我刚刚那半个瓜，我就挖到边边上了，已经最边边了，还是很甜，很甜啊。哇，真的，听这个脆爽的声音就知道这个瓜真的是很脆，很那个啥，很甜的啊，
0: 说不了话。
1: 说不了话，是不是？因为吃水真的是太多了。
0: 然后我们内服果园的瓜，你放心啊，就是佳佳刚刚还在问有没有什么生长激素啊。有没有什么对吧？农药啊、杀虫剂呀、除草剂呀等等啊，这些我们不用的，好吧？
1: 没错，
0: 就是大家吃的非常的放心，
1: 自然生长的，我们放心的瓜，给小朋友吃，给孕妇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的激素哦，都是自然生长的，而且是一瓜一码，一根藤上一颗瓜哦，没有乱七八糟很多颗瓜那样子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带回家去尝一尝我们新鲜的、新鲜上市的这样子的黄瓤的瓜，去做个对比，是不是？
0: 瓜肉。
1: 汁水已经淹没了，
0: 瓜肉真的非常嫩，知道吗？非常的嫩，没有什么筋筋拉拉，
1: 是的，
0: 没有那种沙沙的感觉。
1: 哎，是的，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238块钱到手整整的9公斤，大概的话是有4颗瓜左右，帮大家就是做好了那样的防护的保护处理，给大家发货的啊。
0: 对，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来看看瓜行吗？
4: 行，
3: 您帮我这边随便找一个瓜。好，您这样啊，正好您这个，我看这瓜这个土啊，摸起来就不太一样。这个土的感觉，咱们非得怎么在这儿种呢？有什么特点吗？
4: 我们刚刚我们这个土啊，就这个土呢有两点，一点呢，我们金山的土质呢，多数是粘土。粘土呢，它后劲比较厉害，保水保水，所以瓜的品质能够种出来。另外这个土呢，基本上我们小黄根都是水稻地的种植的，就是水稻地土，就是前插种水稻的，后插种瓜的。
3: 换句话讲，咱今天这个种完了西瓜之后了，还不一定后面还能再种了，要休养休养，整修整修。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

0: 哇，真的，一到夏天就是勾起我的回忆的啊，就是吹着电风扇吃一个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西瓜，就是夏天最美好的回忆了。
1: 小的时候就是冰激凌吃的没有那么多，对吧？那时候吃的都是盐水棒冰啊、雪糕啊什么的，不像现在啊。但是那个时候真的西瓜吃的特别特别的饱。
0: 对的。
1: 自从这个叫什么小黄罐这种黄瓤的西瓜出来之后啊，我真的是红瓤西瓜我就不太去吃了，就吃的比较少了。
0: 是的。
1: 因为相对而言，我们这个小黄罐的话，其实真的瓜皮又薄，个头呢又不大，然后呢最主要是果肉它非常的细腻，
0: 是的，
1: 而且整个瓜对吧，从中间一直到瓜皮贴在边上的那部分它都是甜的，都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西瓜，我真的夏天我最爱吃
1: 的呀
0: 就是西瓜，
1: 对，
0: 补充维 C 消暑清热解暑，都是一想到这些词儿你就想到就是西瓜了。
1: 因为夏天的话你想干乎乎的香蕉你也吃不下，
0: 对，哎
1: 对吧，你就喜欢吃一点多水分的东西，
0: 没错。
1: 那你说水分多的话，是不是西瓜是不是水分含量特别多？
0: 那当然了。
1: 然后我们金山小黄罐它的水分更多，真的更多。我们两个真的是一边做直播都没办法一边吃一边讲话。这个汁水就像你含了一口水，你怎么去讲话？
0: 哎，
1: 对吧？
0: 真的，
1: 你讲不了话，
0: 一直往就是顺着你的嗓子往下流，太多了。
1: 然后
0: 特别甜啊。
1: 对，然后你看刚刚我们多讲究啊！刚刚许明去采访我们的果农的时候是说什么？我们的金山小黄罐它是采用轮种制，什么是轮种制？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这片土壤，我们今年收了种了西瓜，我们要让它养一养，哎，知道吗？养个多长时间？养个几年时间？
0: 养分要养足，
1: 对，把这个土养肥沃了，然后再接下去，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再在这一片土壤再去种西瓜，所以它是轮种式的，保证大家每一年吃到的我们的金山小黄罐的西瓜都是品质特别优秀，特别优良。因为这个金山农委其实对这个金山小黄罐要求也很高的，
0: 没错没错，啊，
1: 对吧？
0: 大家可以放心啊。你想啊，小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肯定大家就特别爱跑动嘛，一出汗。就回家闹着要吃什么，要吃冰激凌，要吃乱七八糟这种各种的零食，咱们不妨给他冰一个西瓜吃一吃，对不对？
1: 如果他不喜欢吃，直接吃西瓜，你可以直接家里面有那个压这个什么榨汁机、原汁机，给他来一杯西瓜汁，黄颜色的西瓜汁，然后特别好喝，
0: 真的，我跟你讲，
1: 清甜清甜，
0: 我觉得不用加水，它打出来全部都是
1: 不加水，
0: 全部都是西瓜的汁水，满满当当的。
1: 对，今年的金山小黄罐品质很好很好，非常非常好啊！今年的温度我们也不用多说了。本身这些东西农作物呀瓜果呀就是看天气吃饭的，
0: 是的，
1: 特别是对于瓜类的啊，气温越高我们的瓜越好吃，
0: 没错。
1: 然后现在您订购5月13号现在下午我们的瓜没有运下来，还没有采下来，
0: 是的，
1: 等接到您的订单我们明天早上去瓜地里面采，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1: 明天开始帮您安排配送。
0: 您拿到手的就是我们第一批
1: 新鲜采
0: 出来的这样的西瓜啊。
1: 对，
0: 小黄罐西瓜间的话9公斤带回家只要238块钱，您加上2块3毛包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其实230，对吧？
1: 都忽略不计了，那吃到正宗就不错了。
0: 哎，性价比要更高了，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1-9900。

0: 味道很好吃。
1: 哎呦，我这就馋了，就等着我们李老师给我开一个瓜了啊！开一还是敲？就直接敲一下，
0: 敲一下，
1: 敲吧，
0: 敲碎，敲一下。
1: 来，准备好，三，一，二，三。哎呦，都都，这个可没有放任何的自来水呀、啊！哇，这个水分太多了吧？观众朋友们，我的天哪，这滴答滴答的水呀、啊，李老师，这个治水全都浪费了，咱来上一口啊！甜，倍儿甜，比平常的红洋西瓜籽还甜。嗯，怎么就这么甜？
0: 我们这个小王冠呢，就是那个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甜而不腻。
1: 嗯，
0: 你很嘴巴很清爽的，对吧？
1: 嗯，
0: 那个吃到皮这里还是比较甜的。
1: 对，而且皮儿特别薄。您都看，我看都掰开了，都可以随便掰着。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乐口即化的，
1: 对，
0: 你那个嘛，到嘴巴里没有渣的感觉，对吧？嗯、就是汁水比较多，
1: 而且我感觉籽儿也不是特别多，完全可以接受。
2: 好，黄姨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我们的瓜啊还在地上长着，您明天收到的就是明天早上新鲜采摘的第一批瓜啊。
3: 明天早上采摘，刚刚许明吃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在想一个问题，
2: 嗯，
3: 就是他吃的没有我们吃的好，因为他是在太阳底下中午的时候去外拍，中午的时候瓜地里面摘的，你知道吗？
2: 对的，
3: 就我们自己就是瓜农啊等等，自己就是自己就根据经验嘛，早上的时候采下来的瓜更甜，
2: 是的，是的，
3: 比在太阳底下采的瓜更甜，所以我们坚持，您今天下午订购，我们明天早上去帮你采，
2: 没错，
3: 而且保证您收到的18斤。每一个我们都一定是品质好的，
2: 嗯，
3: 保证你每一个都是好的，不好的你来找我们。
2: 是的，是的啊，
3: 然后
2: 这个是可以放心的。
3: 嗯，每一个金山小皇冠上面一定要有这个码的，
2: 对
3: 的，这是它
2: 的
3: 溯源
2: 码，
3: 对，这是它的溯源码，这是它的身份码。
2: 哎，
3: 这个不是我们就是内服果园自己贴上去的啊，
2: 是的，
3: 这个来我给您看一下，小心轻放，
2: 嗯、给大家看一下，
3: 这个是我们这个深农链，看到没有？上海地产优质农产品溯源链，
2: 哎，
3: 对吧？这个里面就是所有的这些信息，
2: 嗯，
3: 好吧，在里面，我们今天是保正宗的。然后保新鲜、哎、对吧，
2: 是的，
3: 保品质，今天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保价格，
2: 没错、
3: 啊、一年就吃这一回吧，好不好？
2: 对的，对的啊，因为的话第一批的瓜确实这个品质啊什么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3: 吃饱了我感觉，
2: 再下点雨的那个之后的那个甜就是大打折扣了、
3: 嗯、而且你再往后啊，五月份就是五月中旬到六月份就是吃我们小皇冠的时候，你再晚一点的话就没了。刚刚佳佳问我，就是刚刚佳佳问我，就是
2: 水已经渗出来了，
3: 对，就是问我说啊，这个小皇冠还有没有其他二茬三茬之类的啊？
2: 哇，
3: 我们一藤上面只有一个瓜，
2: 哎，
3: 就是一根西瓜藤，
2: 像那个葫芦娃似的，
3: 对，一根西瓜藤上面它会有很多西瓜花嘛，
2: 哎，
3: 然后在我们在生长过程当中都把多余的都掐掉，只留一个，嗯、只留一个，好吧？
2: 没错啊，
3: 然后看看这个汁水。看看这汁水，
2: 哇，天哪，像开了水龙头一样啊！你别说，
3: 哇，他们家这个真的，而且汁水很多的同时啊，这瓜肉是非常细腻的，
2: 真的太细腻了。
3: 就我们上海人其实很喜欢吃这种细腻的口感，
2: 哎，
3: 不是喜欢就是那种干乎乎的那种沙沙的那种啊，它的水分会比较
2: 对的，对的啊，
3: 对吧？
2: 它没有很多那种渣子，
3: 嗯，
2: 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什么，就是脆，
3: 对，
2: 然后就是甜，
3: 对，
2: 我也得再来半个啊，刚刚那半个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这半个我再来尝一口，中间这一口芯是最甜的，
3: 我已经决定了，
2: 哎，决定什么？
3: 晚饭不吃了，
2: 嗯，
3: 西瓜吃吃饱，
2: 嗯，
3: 是不是？应该把它放冰箱冷藏一下，对不对？
2: 一直在咽，因为汁水太多了。刚刚那个西瓜，那半个西瓜被我吃的已经到边边上了，边边上还是很甜，
3: 嗯，
2: 跟中间一样啊，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区别。
3: 对，
2: 而且呢，它这个西瓜，它不是那种渣渣很多的，
3: 嗯，
2: 非常的脆生，满嘴生津啊，好好喝。
3: 对，
2: 嗯，
3: 反正我们的西瓜基本上都是到很多高端的一些销售渠道的啊，一般性的就是这种私人的什么水果摊头、水果店的话，
2: 是
3: 拿不到我们的货源的，好吧、嗯？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是保正宗的，然后新鲜度也保证大家的，
2: 是的，
3: 然后这个价格238块钱，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分量，十八斤是一定保证大家只多不少，
2: 是的，
3: 个头差不多4个左右吧，3个到5个，
2: 对的啊，
3: 平均下来基本上都是4个。
2: 是的，是的啊，今天的话，18斤带回家238块钱，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瓜啊，给大家
3: 来来
2: 看一看啊，
3: 来，
2: 都是这样子保护好的。
3: 你看我们拿个
2: 装箱的，
3: 你看我们拿个橙子，拿个苹果，没有这么小心的，
2: 哎，
3: 就拿我们的金山小皇冠，小心翼翼
2: 它。是的，是的啊，马上啊，你说各种节日，端午节要到了，是不是？
3: 是的，
2: 咱们送点什么样的礼物给亲朋好友？我觉得这个小皇冠
3: 对
2: 就特别的合适啊，都是包装好的，给大家那种箱子包装的，
3: 嗯嗯，
2: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所以后的11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这次瓜真的品质都非常好，而且什么第一批的我们的金山小皇冠的西瓜，平常呢，你看到夏天了，我们就来吃什么？一说到夏天，要吃的水果就是西瓜了，对吧？
1: 真的，你吃什么冰激凌，吃什么奶茶，还不如吃西瓜呢，对吧？
0: 对呀，真的，你吃什么冰激凌，吃什么奶茶，还不如吃西瓜呢，对不对？而且黄瓤的小皇冠的西瓜，它的营养价值跟红瓤的西瓜不一样的，因为里面你想胡萝卜素啊，包括这个叶黄素啊，提到这些是不是对眼睛很好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你看营养价值也有，然后呢，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更加科学化的种植，
0: 没错，
1: 包括瓜地里面除草啊等等啊，手工人工
0: 安排包装，安排配送。
1: 是的，是的，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这个瓜真是被我啃的，这半个就吃的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了，已经啊。嗯，哇，好香哦！
1: 就是每一口每一口我们都不想浪费。
0: 是的，
1: 因为每一口其实金山小黄罐，如果是正宗的金山小黄罐的西瓜，在所有的西瓜品种当中，它也是属于价格偏高的。
2: 是的，
1: 对，没有那么便宜的，因为这个种的话，真的是上海农科院经过了12年的时间，才培育成功的一个品种。
2: 是的，
1: 然后为什么全上海那么多地方其实可以种水果？我们最终挑在了金山，就是金山，大家应该知道啊，金山枫金的蟠桃很好吃，然后那个狮泉的葡萄。特别甜，
2: 是的。
1: 然后金山还有什么呀？什么黑莓呀，什么蓝莓呀，还有那什么蜜瓜呀，
0: 还有草莓，是不是？
1: 都很好吃
2: 的。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去春游的时候，一定去金山那会儿，还要去买草莓的。
2: 哦，
1: 就是
2: 天哪，
1: 对，就是气候啊、土质啊等等啊，对吧？特别适合这样的水果的生长，所以我们最终来叫金山小黄瓜。它不是长在金山，它就不能叫金山小黄瓜。
2: 对的，对的。
1: 那么买金山小黄瓜，你就认准我们的身份。份了，好不好？我们今天是有身份证的，你就。

0: 你就自己吃，放心，品质保证。
1: 是的，
0: 你要送人，我们送正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不会出错的啊！现场再给大家开一个，这都是我们新鲜摘的，哇！其实个头大小是不是刚刚好？
1: 真的，是的，是的，我觉得一家人吃这一个完全足够了。
0: 对对对，就是不用再把它就是隔夜啦等等的。其实西瓜开开来，你不马上吃完，水分也会流失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瓜，
1: 脆生生的声音哦，
0: 对呀，
1: 天哪，哇，太悦耳了！
0: 来吧，这是什么的颜色？这是夏天的颜色，
1: 黄灿灿的。
0: 然后你再看看，我再看看这瓜皮儿。儿啊，你我真的很喜欢小黄瓜，就是因为
1: 天哪，
0: 就是因为
1: 剥下来，
0: 对，就是因为他们家这个瓜皮，几年前吃的时候我就是印象深刻，就是他们家这个瓜皮儿特别薄，哎，知道吧？特别薄，而且你看这个剥开来，对吧？就这样，你看这边，
1: 我的天哪，
0: 这边都开裂了。
1: 什么样的西瓜可以用手剥啊？
0: 就是皮要薄，肉要脆。
1: 像 AI 视频，你知道吗？
0: 对，肉要脆，肉要嫩，对吧？它这个，然后就这样子。哇，哈，一边包，你看贴着瓜皮的地方，这个汁水都很多，
1: 这看着也太爽了，
0: 对吧？整个我菜板上面全部都是这个西瓜汁。
1: 哎，这个我跟你讲，汁水特别的足，得肉率很高，皮特别的薄，是吧？一点点的皮，
0: 吃一口
1: 就直接就可以用手剥开。你这样吃的太爽了，用手剥开的西瓜哦，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0: 留了半个给你呢，
1: 哎，我已经吃了多少了？我已经吃了两个半个了啊！所以的话，今天呢，我们带回家吃的也是这样子的好的品质的西瓜。今天的话，只要多少钱？只有238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9公斤。马上夏天的炎热天气要来了，大家的话可以多囤一点这样的西瓜在家里边，而且个头不是很大，所以一家人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说送一下我们的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的0211511900。

0: 金山小西瓜，我们真的是进了啊，我们的这个好的品质的瓜就剩最后的不多了，今年大概也就来个一回，来个两回的样子啊，对吧？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其实从去年到今年的话，一年也就这么一两回，也是直播次数不多，因为一个呢，首先它品尝期很短，它只有短短的5月中旬到6月中旬的时间，
1: 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0: 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还要供到，因为它是正宗的嘛，它是有身份码的嘛，
1: 对的，
0: 所以它要供到很多的一些高端的一些城市超市呀，包括一些比较正规的那些什么大型的那些超市啊，什么某马啦等等的啊。
1: 而且的话，金山小西瓜我们真的是近水楼台，第一批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
0: 但你要说金山进吧。 你不开车去，不太好去。你开车去，路上堵个车，我那时候开过，来回4小时，差不多。真的，
1: 天哪！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不需要您跑腿，也不需要您再去，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去买。
0: 对，
1: 今天您打个电话就可以把9公斤的西瓜给您送到您家门口，无论您是几楼哈。
0: 对，然后呢，我们全部都是这样子的。
1: 礼盒包装特别精致的一个大箱子，
0: 是的，
1: 收到手呢是保证大家分量的啊，分量我们是18斤、9公斤、18斤的分量。你如果要送人的话，直接留他们家地址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每一个呢我们采摘都是专业的果农给大家进行采摘，吃给大家保分量、保品质啊。
0: 嗯，而且我们是这样的，气囊的包装，大家看刚刚看到过了，我们稍微的用刀尖一碰，它就直接炸开了，西瓜品质特别的好啊。
1: 是，
0: 所以您收到的都是这样子一个一个保护的特别好的，您可以放心了。
1: 主要的话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组合真的是所剩无几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0000。

0: 我们的三分钟的时间了，平常常吃红瓤瓜没有吃过我们黄瓤瓜的，您一定要尝试一下。我们第一批的金山小黄罐品质真的特别的好，
1: 对，
0: 瓜甜，然后皮儿薄，里边的这个吃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啊。
1: 嗯，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金山小黄罐跟我们传统的那些红瓤的西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呢，个头是更小的啊，
0: 是的，
1: 个头更小的话，你就一顿头基本上你能吃完。还有一个呢，皮儿是更薄的，那么得肉率是不是更高？
0: 是的，
1: 关键的一点，它的果肉是非常嫩的。
0: 对，嫩，所以你知道啊，就不像传统的有的西瓜比较干、比较沙、比较有晶晶啦啦。
1: 哎，是不是？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九公斤的话，只要到我们238块钱。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特别的新鲜啊。
0: 对，
1: 明天今天是5月13号啊。明天早上我们的果农给大家去摘瓜，给大家去挑瓜，然后呢，明天就开始包装、安排配送。而且这两天我们的金山小黄罐的口感。
0: 更是达到了非常好的状态，
1: 是的，
0: 因为这两天的温度很高，
1: 没错。
0: 昨天、前天是不是最高温度都有30度出头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昼夜温差大，白天日照又强，所以我们的小黄罐这两天更好吃，
1: 没错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最后的几个组合了，跟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啊。前两天刚过完立夏，那我们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真的来了。天气一热啊，内衣裤是一定要勤换的，所以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带来了男女的内裤，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婆李莹，你好李莹。
1: 你好佳佳，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我跟佳佳两个人平时在聊的时候就在说，哎，我们选择内裤选择什么样的牌子？
0: 是的，
1: 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一些性感一点的啦，然后露肤度高一点的啦、哎、但是人到中年，特别是像现在我这样的啊，都会选择高腰的，而且对于底裆的理疗很重要。我们今天底裆不仅用到100%的全棉，而且是10A 抗菌级别的。哇、哎啊、我在这里透露个小秘密，现在我跟佳佳中间一共有6条内裤，
0: 没错，
1: 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199元只能够带走这6条，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哦，在直播前我们又提升升级了我们的方案，做到199元，除了画面当中这6条之外，我跟佳佳后面这2条啊、哎、再额外送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是199块钱，总共8条内裤可以全部带回去的，
0: 满满当当啊。因为的话夏天真的我觉得对于女士来说、嗯、一定要勤换内裤啊，如果内裤就是穿的这个卫生不当的话，很容易生病的，特别是女士。而且我们内裤什么呢？是高腰的，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因为我生理期的时候很容易不舒服、嗯、我特别需要去保护好我的肚子，包括说我的后腰，
1: 保暖呀、哎、加压呀，对吧？
0: 是的、嗯、这样的一条内裤我那天穿了之后啊，就正好是生理期的时候，我觉得哎呦
1: 特别舒服啊，
0: 特别的舒服、嗯、它微微的压力嘛，把你的肚子也收起来了，然后后腰啊肚子的这个小腹的部位都帮你去保护得好好的，特别的贴心啊。
1: 我们是帮大家做到了整个裤子的这个面料95%的棉，
0: 是
1: 这个棉做到高弹力的，然后呢弹力很舒适之外呢还有微微加压，这是背后啊臀部的位置，那么正面的位置所有白色的部分包括底裆啊做到了100%的棉，而且达到了10A 的抗菌级别，
0: 是
1: 我们所谓的加压就是在白色的这一块当中帮你的胃包帮你的肚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管控和收纳，但是都是没有胶骨的哦，所以穿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又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对于底裆的部位，很多人特别讲究。一般如果很多底裆是做的窄窄的，那你走着走着很容易变成钉子裤。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做到10A 级别加宽的底裆，它对于白色念珠菌啊、大肠杆菌啊、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达到和符合国家标准的。
0: 是的。
1: 你想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女性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哎呦，我这个裤子地方啊一直湿哒哒的不舒服的，对吧？
0: 是的。
1: 甚至于很多更年轻的女性朋友，在一天时间里面可能要换2到3条内裤。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总共8条内裤带回去之后，能够让你在1周时间里边做到勤洗勤换。
0: 是的，而且的话什么呢，很方便的一点是什么，它旁边的这个我们的大腿根的一个部位、嗯、它不是说那种很勒的那种材质。
1: 对的，
0: 因为很多阿姨妈可能跟我一样啊，平常穿点稍微的勒一点的这样的内裤，这个大腿边会觉得红红的、痒痒的，会肿啊！
1: 佳佳，你知道吗？这种红红的、痒痒的、肿肿的勒在那边，也会导致血液不循环。
0: 是的。
1: 我们以底裆这条来看啊，大家看到弹力的部分，哇！就我们不光是腰围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我们三角裤做成了平角裤差不多的包覆性，
0: 是的，
1: 包括在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的弹力橡筋，无痕的设计，它等于说你穿一些轻薄的连衣裙啊、旗袍啊、比较包身的一些裙裤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易走光，不易露任何的痕迹。但是选择内裤，刚才很多观众都注意到白色100%这个棉的地方，哎，我们做到10A 级别，在市场当中很多达到7A 级别已经很牛了。但是我们有检测报告，对于刚才我说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是抗菌性能啊。其实大于70、大于85、大于70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远超于国家标准，达到抗菌率98%、91%、86%，抗菌效果达到了10A 级别。
0: 没错，
1: 我们穿内裤不是穿一个款式多么性感，穿的就是一个放心。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的分泌物更多，出汗量更多的时候，内裤的多反而能够丰富你的穿搭，包括能够让你觉得说我穿的这个内裤是让我很安心，是让我觉得很安全的。
0: 没错，而且的话，它这个颜色啊，这个它是这种低饱和度。我觉得特别的贴心，因为确实到夏天啊，女士穿点裙子啊、或者薄点的裤装啊、特别容易透色。
1: 是的，是我们有黄色浅黄部分的，其实浅黄部分基本上就接近于肤色了，
0: 没错，
1: 还有淡蓝部分的、还有淡橘色部分的。
0: 是的，
1: 现在画面当中只有六条，但是今天我们在直播开场之前做升级了，199块钱，来， 条，就是佳佳背后的那一条跟我身后的那一条，总共八条全部给到大家的。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除了女士内裤以外，还有我们十条的男士内裤啊。男士内裤的话也是有到了十条，我觉得女士阿姨妈妈们除了给自己买以外，
1: 给老公也买，
0: 给自己的老公也买上这样的十条。因为夏天的话确实男士也是啊，一出汗比较多的话，私密处就是特别的容易闷
1: 湿，
0: 对，很难受的，
1: 对吧？我们就是说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内裤还关乎到我们的健康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电话线繁忙起来了，好多朋友在订购当中啊。
0: 是的，
1: 我们女士分三段尺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100到130斤左右的选择 L 码，130到16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0: 没错，
1: 男士部分我们是199元，总共十条，
0: 是的，
1: 做到四段尺码，130到153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的男士叔叔们啊，可以选择6XL 码。我另外要说一下，女士是1998条，因为我们是底裆部分做到10A 抗菌级别的，男士部分呢是199元十条，材质部分呢大身做到的是95%的棉，再加入到5%的氨纶，让整条内裤变得更有弹力。
0: 没错啊，今天的话199，到时候我们的男士是10条，女士的话是8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觉得啊，夏天啊最需要勤换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衣裤了，对不对？特别是女士，因为女士的生理构造和男性的不太一样，很容易闷闷的、潮潮的、湿湿的，让我们身边让我们不舒服。所以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而且要选什么好的材质，对不对啊？
1: 好的材质，
0: 十 A 的。
1: 对的、哎，这个连我和佳佳都不太多见。
0: 对的，
1: 基本的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出现七 A 抗菌级别的已经很牛了。但是我们要比七 A 再多三个 A， 做到了十 A 抗菌级别的、哎，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穿着更加放心。很多阿姨们啊都会觉得说我省点钱要到内裤破掉了我才换，其实不对的，
0: 对，
1: 我们内裤的换洗时间不是根据有没有坏有没有破来的、嗯、而是根据底裆、哎、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衣柜看一下你底裆的部分是不是会有点黄黄的，
0: 是的，
1: 汗渍啊尿液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普通的肥皂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嗯、很多菌是洗不干净的，
0: 是的，
1: 必须要通过抗菌级别的、嗯、才能够做到让我们穿着起来更干爽。刚才佳佳也讲到说内衣内裤很重要，其实内裤比内衣还重要，
0: 对，
1: 因为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很多女性在家里是不带内衣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内裤、哦、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穿着的。
0: 对的，
1: 基本上24小时穿着、嗯。那如果是不好的材质、闷热的材质、黏糊糊的材质，那你是卡在你这个私密处的位置，对你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0: 是的，
1: 我们不仅是穿着舒适，还达到了十 A 抗菌级别，抵挡100%的全棉，就让很多女性朋友们说，我买了之后还想来回购。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记得十 A 的抗菌级别，像是那种小婴儿穿的衣服才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对不对啊？
1: 对的。
0: 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底裆用的就是十 A 的抗菌级别，女士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到了夏天了，我们需要勤洗勤换，而且马上到这个梅雨季节了，内裤更是要多备一点。刚刚我们说，可能内裤您稍微泛黄之后就要换新啊。如果说您不太会衡量的话，其实三个月内裤穿三个月就一定要换新的了。
1: 佳佳说的太对了，我们很多牙刷也是、哎、基本上3到4个月要更换，内裤也是一样的。而且女性内裤要比男性内裤更换的频率要更高。今天我们除了女性组合之外，松三棉店也做到男性组合，199块钱可以10条。另外，你看我们这个十 A 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内裤那个标签当中就写着的，十 A 抗菌级别，100%全棉的底裆、嗯，就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在炎热的夏季能够避免那些难言之隐。像大家跟我，我们都有做体检嘛，每年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是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这个妇科检查会更为频繁一点、嗯。我会发现哦，比如说有一些大肠杆菌啊、白色念珠菌啊，都会导致白带异常。那么这时候医生就会说了，你的内裤更换的到底勤不勤、嗯，或者说你的内裤材质选择的是什么的，聚酯纤维的、化纤的、蕾丝的，都要规避掉，就选健康的，就选能够达到抗菌级别的。今天我们有抗菌报告哦、嗯，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帮大家做到16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啊，内裤真的好看不是很重要，是穿的舒适是最重要的，而且一定要是好的那样的面料。那除了女士的内裤之外，我们还有男士的内裤，男士的话也是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10条，中腰的版型啊很贴合我们男士的身形，也不会卡裆，也不会卷边，穿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今天呢我们还有什么5.97元的积分，还有快送订购下的话能够便宜将近11块钱呢，性价比更加的高了啊，千万不要错过，来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0。

0: 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夏天确实啊，我们这个内衣裤要勤洗勤换，咱们要刚说了嘛，3个月一换，这样的8条整个夏天完全够用了。哇，
1: 我们考虑的太周到了，
0: 是的，
1: 而且8条内裤全部都是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A 抗菌级别的。很多人说10A 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我们经过检测大肠杆菌，第二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0: 是的，
1: 第三个是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高达98%、91%、86%，完全抗菌效果符合国家的10A 抗菌级别。有这个检测报告，让大家穿得更放心。
0: 是的，
1: 包括我们整条裤子啊，不是做成三角裤。很多人说这个裤子啊，我比较丰满一点，如果做三角裤的话，走着走着变成丁字裤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包覆感很强，这个标很重要，就是10A 抗菌级别，收到的每一条内裤当中都有。而我们整身面料做到的是95%的棉，但不勒哦。在中高腰的基础上做到不勒的，包括呢宽边的设计不卷边，不仅是腰围不勒，在底部三角裤这个地方、大腿围这个地方也不勒，不会让你觉得卡裆和不舒服。我再转到背后去给大家看啊，我们背后是做到了2片式立体裁剪，把你丰满的臀部完全是兜住的，
0: 对的，
1: 这个无痕的设计很舒服。另外很多人说这个材质闷不闷、热不热，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像那种会呼吸的面料，能够看到我手的一个骨骼的律动，那你就想它的进风性和透风性变得也很强。那普通的很多三角裤是怎么样的呢？来，我带了一条过来啊，这种就是所谓比较性感的，我放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路上常见的那种内衣店里
1: 就是这种
0: 内裤，
1: 这种买哦，20-30块钱也要，低腰的。然后呢是三角形的，然后呢段位拉得很高的，然后呢在底裆的这个位置呢做的又很窄的，
0: 没错，
1: 它这个地方虽然是白色的，但不一定是100%全棉的，
0: 对的，
1: 更没有什么10A 级别的抗菌报告。我拿一条我们在手里给大家看，
0: 而且它只有那么小小的一窄段，
1: 对的，
0: 但我们你看到没有，宽到前面了，哎，
1: 对，天哪，我们前片的位置看到吗？就是肚子加压的这个地方，只要白色的部分，都是100%的全棉，再加10A抗菌级别，这个地方很关键。在你洗涤内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分泌物，你拿肥皂这么去搓，但是搓完洗涤完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污渍在那边的，
0: 是的，
1: 黄黄的。而且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到了生理期的时候，或者这个更年期的时候，还容易很多女性朋友有漏尿的问题。
0: 对，
1: 那你这个裤子如果底裆的部分不是10A抗菌级别的话，就始终很潮湿。
0: 是的，
1: 而细菌就是容易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滋生，我们要干爽，穿了它以后你会发现夏天哪怕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在私密处的位置
0: 还是很干爽。
1: 哎，
0: 这个很重要啊，除了说我们的干爽和这个卫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版型。真的，这个内裤的版型我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可能生理期会有点点不太舒服的人啊，所以说内裤我就要选择什么能够给我们在这个小腹的位置、会腰的位置有到一个这样保暖作用的，加压和保暖特别特别的好。上次我就生理期穿了它，我觉得哎呦，确实那个不适感消失掉了。
1: 因为生理期当你觉得有点痛痛的、有点堵堵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淤寒在那边嘛。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在这一层当中是双层的，就看到没有，双层的这里边我们不是只有单层，这一面肚子的这一面和旁边侧面背后是不一样，我们做双层的，
0: 没错，
1: 有了这个双层之后做到一个加压，这一块加压，
0: 是的，
1: 就你侧边的肉肉、肚子上的肉肉、肚脐眼的肉肉帮你推到该集中的部位，但是又不难受。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女款199元8条卖爆了，
0: 是的，
1: 就是很多女性在想，我穿内裤不就是为了健康吗？能够达到10A抗菌级别，价格还做到199元8条。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100斤以内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 XL 码，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啊！我们男士部分做到4段尺码，199元10条，130到150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来。6XL 码，
0: 哎，真的啊！今天不论你什么身高和体重，都是能帮你选到你满意的啊，这样的我们的内裤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今天呢，我们内裤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因为呢，你看七分有到5.97元，嗯，再加5块丝路尼购，下来的话省了11块钱呢。
1: 对的，对，而且呢，女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8条，男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10条。
0: 是的，
1: 而且无论女款和男款都不是属于三角裤哦，
0: 没错，
1: 我们是用料十足，用料扎实，基本上达到平角裤的感觉。
0: 没错，
1: 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来说，不太喜欢穿三角裤，因为三角裤我肉一多，臀部一丰满之后，走着走着容它很容易卡裆，变成钉子裤，很没有安全感。我们基本上做到平角的款式。而且呢，在整个裤身的面料做到95%的棉，而且是松山棉垫的棉啊。另外呢，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达到10A 抗菌级别的全棉，所以让你穿着起来更为放心，更为舒适。
0: 没错啊，有很多像这个阿姨啊，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有些内裤啊边边上如果说很勒得很紧的话，真的我会特别特别的难受。昨晚不想调整一下，你就没办法好好的走路。而且有时候你会穿什么比较紧的一些裤子，旁边的那个边际线露出来很
1: 好尴尬。
0: 哦，对的，
1: 所以佳佳在跟我说，她有在练瑜伽，穿这个裤子练瑜伽也可以，而且甚至于在练完以后，你会发现大汗淋漓身上，但是在臀部的位置，还有这个底裆的位置依然很干爽。
0: 是的，
1: 这个就是10A 抗菌级别的。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以前做过的产品当中啊，有7A 抗菌级别的，
0: 没错。
1: 但是7A 抗菌级别也拿不到1998条，好像是1996条吧。
0: 是的。
1: 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达到10A 抗菌级别，女款也只想做6条，知道吧？
0: 是的。
1: 后来呢 ，MD 说了，哎呀，东方购物来个爆款，对吧？而且材质那么好。让阿姨们感受一下，所以我们一口气狠了狠心，做到199元8条，在颜色上面不用纠结，我们全部都是淡色系的。
0: 是的。
1: 还有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不要买那种大花短裤，花的短裤单一看挺好看的，那你给谁看呢？对吧？内裤还是为你的外裤、外裙服务的。
0: 是的。
1: 颜色太过于饱和度高啊，然后花型太花啊，其实容易露出来，不好看。
0: 对的。
1: 夏天穿真丝啊。穿雪纺啊，相对来说面料都是比较薄的，比较透的，所以这种浅色低饱和度的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有到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要188块钱左右了。您看啊，8条带回家，因为到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我们一天要换一条，大概对不对啊？这样轮换其实可以换很久很久了，是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呢？不知道怎么挑选尺码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林这边。
1: 尺码版啊，一百斤以内的阿姨们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阿姨们 XL 码在热销当中啊，说完不补货了。男士部分、叔叔部分四段尺码，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可以选择6XL 码。
0: 没错啊，都可以根据您的身高和体重选到您合适为止啊。叔叔们、阿姨们都可以选到您这样的喜欢的，而且的话，今天什么？今天组合套装特别的合适，男款也有，女款也有。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啊，不要光给自己买，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另一半也有一份呵护，对不对？
1: 讲得太对了，因为叔叔们，我发现很多的内衣内裤都是阿姨们买的，
0: 是的，
1: 就连这个穿的袜子都是阿姨们买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叔叔们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但是阿姨们呢是属于在家里有财政大权的，对吧？所以买什么由阿姨们说了算。那阿姨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家庭啊，内衣内裤是放在一块洗的，包括你的内裤跟你老公的内裤也是放在一块洗的。那你在自己达到10A抗菌级别买内裤的时候，给叔叔们也买上全棉的内裤。
0: 对的，
1: 女款部分你看啊，我们这个10A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这个标签当中，你拿到以后也会有的。现在这个标签当中我们有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10A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
0: 没错，
1: 当我们白带异常的时候，这些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有异常了。然后呢，脱下内裤的时候有异味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你在重视，还不如平时选内裤就选择好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裤啊是中高腰的，但是呢在腰围的这个地方都帮大家做到高弹力的，而且你看啊，我们基本上达到2指以上的一个宽边，不会卷边。你虽然有大肚腩，但是不卷边，甚至于底部的这个大腿围的地方我们都是做到弹力的。我们总共做到2片是立体裁剪，
0: 没错，
1: 前面的部分这个地方是双层加压，双层加压的白色部分也做到的是10A抗菌级别的。
0: 是的，
1: 背后的位置，哎呦，好料啊，
0: 真的，
1: 对吧？好多内裤家家都是三角裤，但是我们今天那么大的面积，95%的棉加给大家，做到你丰满的臀部完全可以兜住。而且现在绑在假模身上的这个还是一个小尺码的，如果以往大尺码来选的话，它其实包覆的面积是更大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女款的，总共这6条，是我们一开始想提报的，
0: 对的，
1: 199元6条。到我们开始之前 ，Andy 说再加码，加2条给大家，就是我们身后的这条，还有佳佳身后的那条。就总共现在画面里看到的是8条，
0: 8条带回家，
1: 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我觉得女士啊，一定要把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确实，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构造不一样，我们女性就是会更加脆弱，更加容易生病，所以内裤一定要选好的。
1: 对的，
0: 10A 的抗菌级别的，我们有报告的哦。
1: 是的，我觉得10A抗菌级别真的很牛，因为当供应商告诉我说199能够买到6条8条的时候，我也在说，你这个10A级别在东方购物不能骗人，就得实打实，你要有报告。来，他们出具的报告啊，这个是国标企业的权威部门给出的报告。
0: 没错，
1: 它对于大肠杆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便便也容易残留在我们短裤上，对吧？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达到98%、91%、86%，抗菌效果符合10A 级别，总共达到10个 A 啊，所以放心穿着。当你大夏天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会比较高。
0: 对的，
1: 当你出汗量比较高的时候，其实难免有些女性朋友分泌物也会比较多。
0: 对的，
1: 而且在生理期之前，你会发现白带增多。这个时候白带黏糊糊的、湿哒哒的，一直长期是穿在内裤闷在那边的话，细菌容易滋生。
0: 是的，
1: 所以达到10A抗菌级别，你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穿着我们的内裤会很干爽，甚至于身上大汗淋漓了，你把内裤脱下来的瞬间，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分泌物也相对来说比较干干净净。这个就是为我们健康所考虑到的10A抗菌级别的内裤。
0: 是的，是的，而且我啊，真的用手摸啊，我觉得我们
1: 软软的、绵绵的，很舒服。
0: 而且您不用担心说夏天穿会不会很闷热，您放心啊，我们这个是相对比较薄的，更加适合夏天的款式。我刚刚说了，一个内裤我们可能穿3个月就要把它淘汰掉了，所以您从现在开始穿，3个月。8、9月份的时候，您可以换下一批了吧，对不对啊？
1: 不舍得穿到10月份再换也行，对吧？来，我给大家抖动一下，看看这个棉质的光泽。我们大身部分啊，做到95%的棉，因为大身部分再做10A抗菌级别了，不行了，舍不得了，这个价格没办法，
0: 太奢侈了。
1: 而且弹力看到没有，高弹的。而且你看啊，我自己比划一下好了，基本上达到腰封上面的位置，能够像佳佳讲的一样，大肚腩的位置，包括这个胃包的位置，是能够帮你包覆起来。
0: 没错，
1: 底部的位置基本上达到平角感觉了。夏天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啊、裤装呀、阔腿裤呀、浅色系的， 不走光，不走光啊！总共199块钱八条。
0: 是的，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女士的内裤真的要勤洗勤换，包括说男士的也是啊。男士的我们是199，到手整整的10条带回家，也是有套不同的颜色了，先生一套啊，这个阿姨一套
1: 都可以的，要
0: 的
1: 要的，对吧？阿姨们，我懂得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啊，自己在买的时候关乎到自己，哎呦，我能够买到这个10A 抗菌级别的了，给老公也买，或者你这个内裤，如果你老公跟儿子体重差不多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下午时间段电话现在报线当中，
0: 没错，
1: 体重在100斤以内的 M 码，100到130斤 L， 130到160XL 码，这是女士部分的啊。吊牌不拆的情况下，尺码免费做更换。男士部分130到153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 6XL 码。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内裤真的考虑得特别的周到，因为的话，很多阿姨妈可能像我一样，我们夏天爱穿点裙子，是不是？有时候咱们稍微的贪吃了一点点，肚子可能会出来了，你就想要稍微的，哎呦，你就穿个收腹带，很不舒服的，勒得紧紧的，肋骨都感觉要勒进去了啊。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内裤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不然大家有点微微的压力，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有一点点的压力。
1: 对的，至少你的肚子不会弹出来的，
0: 是吧？
1: 因为而且年纪上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体重倒没重，怎么就是感觉穿衣服没有年轻时候好看了？是因为可能肚子上的肉有点松了，
0: 是的，
1: 有点肉松了，所以需要有这种微压效果的这个内裤来帮助你做到一定的施压。
0: 没错，
1: 我们基本上施压的面积不大的，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穿着体验感受的。我们就在前段的部分帮你做到7A 级别里边有一层，然后呢微微的加压之后呢，就会觉得说既有舒适度又有美观度，穿着起来也不难受。我们真的是大面积的用到了棉，很多人在松山棉店当中买过东方购物的内衣，也买过这个内裤，会发现它的这个内衣也好，内裤也好，确实在品质和质量上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倒是真的8条我们的女士内裤，还有5.97块的积分，加上5块的自动订购，这样一算的话，能够省11块钱呢，一条的话23块钱左右就能到手了。
1: 对的，你想女款男款如果都买的话，相当于省了20多块钱，
0: 对吧？
1: 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电话线上有很多的阿姨们在给叔叔们也在订购当中。
0: 没错，
1: 199元的话，男款是买10条，也是高棉加全棉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女款部分做到的是1998条，不仅是做到95%的棉，100%的棉，还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10A 抗菌级别的全棉。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说我关乎健康，我觉得是该买内裤了，对吧？要买我一样花这个钱，就买的放心的，买的有检测报告的，让我穿着起来也更加安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夏天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10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多了，还有说的最后的61组了，
1: 售完为止啊，佳佳，佳佳跟我说，林，这个内裤好好，我自己穿完以后想给妈妈也买。我说是的，基本是试穿过以后，都我觉得说再想来回购的，这个就是内裤的舒适性。包括呢，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是199块钱6条，但今天做到199块钱8条。好多人都说了，看到内裤的款式就觉得说就是简单的，怎么能够做到加压的？你看哦，我们在正面的位置做到平稳的，然后呢，在内里的位置你看到没有？在肚子的这一块有100%全棉10A 级别，帮你做到加压。它这一层是双层的，然后让你肚子的肉呢不容易弹出来，是往里边有一点的收腹的感觉。
0: 没错，
1: 但是它没有什么钢筋软硬条、软骨之类都没有啊，它都是软的面料，所以穿着的时候呢，既能够肚子不弹出来，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能呼吸，让你觉得很勒，让你觉得不舒服，
0: 甚至于说，
1: 对，在腰围的这个地方，我拉一下给大家看。都是有强弹力在那边的，
0: 没错，
1: 包括呢这个三角裤的位置，这个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内裤紧啊，不光是紧腰围，还容易在大腿围这把很紧，我们大腿围这把做的也很松。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标签当中可以看到是10A 抗菌级别的，
0: 是的，
1: 它在底裆的位置啊，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符合10A 级别的。
0: 是的，刚刚李莹就提醒我了，我觉得8条内裤。

0: 蓝色系的有，然后呢淡粉色系的有，
1: 是的，
0: 另外在我们的背后两条是在这档节目开始前额外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品质材质一模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有男士内裤，男士其实是彻彻底底的平角裤，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10条给到大家。
1: 没错啊，我们的尺码的话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好了啊。
0: 对的，我们来看女款部分，100斤以内的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 XL 码，这是阿姨们的尺码啊。来，叔叔们，你们的尺码来了，130到150的 3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6 XL 码，承诺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夏天到了，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定要把内衣裤常换起来。今天的话，两款都可以带回家，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关键是买了还不心疼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这个内裤我真特别喜欢，因为到夏天啊，我就是穿一点稍微的紧紧的那种裤子，我特别担心很尴尬，那种内裤边边啊，就是有那种痕迹在，我觉得哎呦不够隐形，走在外面的话就没有自信了。
1: 还有很多阿姨肚腩比较大，然后穿那种低腰的内裤卷边了，也很尴尬。本来夏天够热了，你一卷边，等于肚子上有3层到4层了，不就更热了吗？对吧？
0: 没错。
1: 我们做到的是防卷边、宽边的设计，中高腰的设计，包括在肚子这一边做到了一个10A 级别的加压，这个是能够在我们穿着上面就看到效果的。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在底裆部分做到100%全面基础上，也达到了能够拿得出报告的10A 级别的抗菌。
0: 是的。
1: 这个是让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
0: 没错。
1: 包括在颜色选择上哦，我跟大家都说哇，低饱和度的内裤内衣太合适不过了。
0: 是的。
1: 因为你高饱和度看得很亮眼，给谁看？请问给谁看？对吧？最多就是洗完澡以后照镜子给自己看一下。我们要讲究什么？你这个内裤得为你的外裙啊、外裤服务啊，所以做到低饱和度，你要穿深色的那个外裤是可以的，穿浅色的裙装、裤装都是可以的。
0: 哎，是的啊，我前两天要穿一条那个就是白色的裤子，然后穿了一个，它都不是说特别深的颜色，就饱和度一高啊，我
1: 跟你讲，尴尬吧，
0: 全部都露出来了，
1: 尴尬，
0: 太尴尬了。所以这个颜色真的是调得特别的好啊。
1: 对的，而且呢，五一小长假过了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游的嘛，你要错峰游出去旅游，内裤要带的呀，对吧？最好能够做到勤洗勤换速干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在底裆部分做到100%抗菌处理的，
0: 是的，
1: 那你就放心穿着啦。然后呢，哪怕是爬山呀、涉水呀，玩了一圈之后大汗淋漓了，回到酒店再换一条内裤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总共是8条呢。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相信我们这个内裤啊，松山棉垫一定是爆款爆款爆款。但到这个时候，你再想来我们 APP 上买这个内裤的时候，发现你要的尺码没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的2条可能没了，到时候哦，很有可能哦，199元只能够带6条回去了。
0: 哎呦，那可亏大
1: 了。今天你购买的福利是199元女款啊，可以带10条回去，所以所见即所得，画面当中。
0: 哇，
1: 平时我们的产品都是在我和佳佳中间，现在我们的产品是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因为连我们背后的这2条都是额外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199元8条。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的，而且呢，夏天我们真的要常洗常换。男士的生理构造和女士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女生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卫生啊，包括说底裆的部分一定要是10A 抗菌级别，才能够穿得安心和放心啊。我们都收到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的。
1: 对的，10A 抗菌级别没有报告，我跟佳佳都不敢说，也不能说，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是个官方平台，必须得正规化，有就说，没有就不能说。你看大肠杆菌，就是很多大便的时候会有粪便残留在短裤当中的大肠杆菌啊。
0: 是的，
1: 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白带有异味，就有可能这个白色念珠菌你某一些指标有点超标了。
0: 是的，
1: 我们是抗菌率高达98%、91%、86%，
0: 没错，
1: 抗菌的效果符合10A 级别。有了这个报告，我们在整个内裤上面有这样一个标签，10A 抗菌级别这个标签在那边，你在洗的过程当中你拿掉啊，我们才敢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能够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啊，男款女款都是199，女款的话是有到8条，男款有到10条，那同样呢，我们是有到什么5.9

0: 毛七的积分加五块的自动订购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尺码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吧。
1: 对，女款部分三段尺码，我跟佳佳试穿过了，
0: 对，
1: 穿完以后都在说给妈妈补单再来买，你们也买起来啊。100斤以内的女性朋友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 XL 码，这是女款部分的。男士部分叔叔部门也是做到了三段尺码，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 6XL 码，也同样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女士妈妈们啊，千万不要光给自己买了，不管自己的老公和儿子了，我们实交带回去让他们分一分也是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一百九十九元八条只限本档直播，等待串重播或者 APP 上的话，有可能就恢复到一百九十九元六条。所以今天一百九十九元八条平摊下来，每条真的才二十多块钱。这么超值的价格，能够买到在抵当部分100%以百全棉之外，还有十 A 抗菌级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棉是棉，抗菌是抗菌级别。好多内裤可能你买到手之后，发现吊牌上面也写着是抵当100%以百全棉，但是它不具有抗菌性。我们现在是除了100%以百全棉做到吸湿之外，还能够做到抗菌。它的抗菌报告什么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它的抗菌率都是高达98%、91%、86%，完全符合抗菌10A 的标准。
1: 是的啊，最后的我们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2511，这个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

0: 等等，各位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现在是4:15啊。这个点正老师有那么一点点馋，但是呢，还没有到晚饭时间。那靠什么东西来垫垫饥？或者有时候你说，哎呀，这个胃不是很舒服的，包括其他不是很舒服的，我怎么来垫垫饥？除了垫饥满足口腹之欲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吃得更加健康了。大家都知道，很多一些颜色是入到身体当中各个的几个经络当中，包括是整个匹配到我们的内脏当中的五黑、五红，包括是五白。那今天不只是五项，是9个不同的材质，先请出我们嘉宾吧。朱亚玲，亚玲玲好，
1: 杨华好，同国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红谷林又来了啊。今天呢是个全新品，今天呢是个全新的组合，好吧？反正我是觉得家里面如果是一样要囤饼干、囤点心、囤我们红谷林不会错的，因为它真的不挑人。我们刚刚有说到，艳华说到有红的、有黑的、有白 的，
0: 对，
1: 本身啊五色入五脏，不同的颜色食物多吃，而且里面那么多的食材之外，来 DGI 产品认证证。
2: 是的，
1: 懂 DGI 什么意思吗？懂这个含金量吗？升糖指数啊，升糖指数不会那么快升起来，符合到我们国家的 DGI 的一个就是指数的标准。所以呢，有时候想吃一点饼干，想吃一点糕点，然后又怕那个丢，对吧？一下上去，我们今天三款口味全部都是 DGI 的。
0: 是的，那有哪三款呢？第一个呢就是啊，我们红谷林的无糖啊，这个酒红藜麦谷物饼干，
1: 无糖
0: 四盒，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呢，是我们的啊，这个。这边黑色的无糖酒黑藜麦谷物饼干四袋，还有呢就是白色的，就是 DGI 的啊，酒白啊全麦饼干四袋带回去，
1: 是
0: 总共是12件单品带回去，3个不同的口味，
1: 是
0: 199块钱。
1: 对，
0: 那看看我们当中有哪些信息，
1: 行吧？
0: 跟以前的饼干到底有哪些不同？
1: 来吧，无糖酒黑酒红，大家应该都懂的啊，无糖两个字写的非常清楚的，明白这无糖吗？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去买一些点心啊，你是要专门去到这种专柜的，上面。写了这两个字的，对吧？我们今天里面是不添加任何的这些白砂糖了。然后酒红，看到没有？酒红藜麦谷物饼干，而且我们的全麦粉添加量大于等于55%。全麦粉是不是优质的谷物？对吧？有时候精米精面啊、白面包、白馒头啊等等吃太多了，对吧？那属于精细粮食。我们今天你看全麦粉大于55%，反式脂肪酸零，好吧？这边呢也有我们的这个产品认证。GI 的一个认证，翻过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配料表。你知道红谷林所有的饼干，就是早之前的苏打饼干、海盐味道等等等等，没有那么多的这些养生的食材在里面，
0: 是
1: 它的配料表很干净。我们这个里面贴了那么多的养生食材，配料表一样很干净。来，全麦粉55%之外啊，然后植物油，包括增加它口感，你不是无糖吗？多难吃啊。我们加了一些麦芽糖醇，
0: 是，
1: 然后酒红粉来了啊，红豆、红小豆、红枣、枸杞、红米、红高粱、红曲米、红小米、红藜麦，是不是都是好东西？然后加一点白芝麻，还要增加它口感。我们用的是黄油，所以很香。全脂乳粉、食用盐，这个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啊什么的，
0: 对，
1: 哎，做饼干里面用到的啊。然后我现场开一包，好不好？我们这个呢，因为是新货哈，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新批次，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来，你看，给你一包。
0: 对，我们都是这样吃，
1: 都是这样独立的。燕华直播前就跟我说了，
0: 对，
1: 最近胃有点不太好，然后呢，这个饼干很好吃，
0: 蛮舒服的，
1: 对，很好吃。
0: 然后呢，你吃的又放心，
1: 对，
0: 无糖啊，第一点，第二点，口感好。很多人都觉得无糖的饼干，哎呦，跟咱们去购物起，
1: 对，
0: 这个完全不一样。
1: 对，来，然后的话，我们不是那种油炸的啊，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的啊，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所以口感怎么样？
0: 酥松，对，
1: 酥，对，
0: 它不费牙齿这个饼干。第二点呢，就是你一样在吃饼干，垫饥的同时能够满足口味，
1: 对，
0: 还能补充你平时的。你说你到外头去买，你怎么凑那个酒红？
1: 对，
0: 怎么凑酒黑？怎么凑那个酒白？
1: 对，
0: 凑齐了之后你做什么东西？
1: 对，
0: 正好是一个饼干当中，你一边在吃零食一样，一边就是把那些的好的东西吃进去。
1: 对，
0: 同时呢，再说到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就饼干酥松的口感，跟以前硬的不一样。没有香精，非常非常浓郁，就是它本身啊，粮食当中的那些口味，
1: 对，什么红豆啊、红小豆啊、红米啊、红藜麦啊、红枣啊、红枸杞啊，这些天然食物啊。然后来看一下酒黑好不好？酒黑也是一样，配料表很干净。然后你看黑色的食物当中是不是入我们肾经的？黑豆、黑芝麻、黑麦、黑米、黑桑葚、黑荞麦、黑木耳、黑果枸杞、黑藜麦，是不是配料表也是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保质期的话，我看了一下，9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我们9个月。 时间，然后黑色的就是这样子颜色，嗯，好吗？就是跟我们这个红色的稍微有点区别，嗯，这不是人工色素哦，这都是天然的食物带来的颜色，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抓紧
0: 白的，
1: 你要吃吗？这个
0: 就是我这个，我就是觉得白的，因为是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对吧
1: ？DGI 九白全麦饼干，全麦粉也是大于等于55%添加量，也是啊，三款饼干都是 DGI 的。然后这个白色的就更加适合我们现在会去包一些什么薏米水呀，
0: 对，
1: 哎，对吧？什么酒，我还专门去买过那什么七白粉。
0: 哦，我也是。
1: 你女孩子就是要漂亮的，都会去买那些东西，对吧？
0: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季节啊，特别容易肿。我这两天就发现了，
1: 来
0: 就没怎么喝水就肿。
1: 对，然后你看薏米、茯苓、芡实这三个。是不是特别容易肿？湿气重的时候，大家会去想着法，这要吃一点，
0: 对，泡泡茶，
1: 但不好吃，真不好吃。但是我们把它做成饼干，更好吃，更方便吃。然后你看莲子，也是夏天的时候，对吧？入心的，让你这个叫什么？比较这种对心脏也好。然后山药、白扁豆、葛根，哎呀，百合，还有杏仁儿。对，包括来后面调味白芝麻、黄油也是乳粉啊、食用盐啊、一点碳酸氢钠、碳酸氢胺、碳酸氢钠，也是没有什么。哎，你开了已经？
0: 开了，我就吃了。刚才因为那什么，
1: 我来开
0: 的和红的，之前我们在
1: 白
0: 当中有过卖过，我知道什么口味。
1: 对，
0: 白的一出来，我首先吃了之后，我确实不一样。
1: 我要吃白的。
0: 开入口那一刹那，你的老头子都臭么粉那种香，很香，但是它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然后呢，再吃到嘴巴当中去，它的味道是跟红的和黑的完全不一样，就是它粮食本身这种口感和口味，对不对？
1: 就是有一股，就是它那个芝麻味，你第一口吃上去那个芝麻炒香的那个味道，
0: 对，
1: 有没有？对吧？
0: 特别好吃，
1: 它很香。然后呢，甜呢是微微一点点甜，我们不用白砂糖，我们是无糖的，不用白砂糖，对吧？增加一点点甜口，
0: 对。
1: 然后你说干，很多饼干它会做得很干，
0: 对。
1: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里面毕竟添加了全脂乳粉，还有黄油在里面，
0: 对，它是酥松，
1: 对，就是非常的松。
0: 是的，再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我们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第一点，第二点，真材实料，对吧？第三点，它是 DGI 的健康酥性饼干，
1: 对，
0: 所以它吃到嘴巴当中就是酥酥的、松松的，很好吃。红的、黑的、白的都是九个啊，主要的。藜麦呀，全麦呀，我大家所先生，哎，199块钱，
1: 九种食材，光这三饼干就是327种食材，
0: 是吗？起码有这些，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主要的这个食材，所以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Now it's September。
2: 脆脆，每一口都是健康的滋味。它就是红谷灵，结合9种谷物食材，营养均衡配比，高膳食纤维，零添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谷物原香，口感丰富，入口酥香，健康代餐零食，放心吃，无负担。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12盒，独立小包装，随身携带，想吃就吃。

0: 现在对话是非常繁忙，三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挑，一个是无糖的酒红藜麦谷物饼干，一个是无糖的酒黑藜麦谷物饼干，另外一个呢是今天啊就是新给大家见面的 DGI 的酒白全麦饼干，各式各样的营养都有了，对吧？
1: 对对，
0: 我们说主要的食材当中起码会有27种，
1: 27种以上了，因为你看，对呀，还有全麦呀，对吧？还有芝麻呀，
0: 我就这么说
1: 了，等等，
0: 酒红当中，我都说拿主要材料，酒红，对吧？红豆、红小豆、红枣、枸杞、红米、红高粱、红曲米、红小米、红藜麦，你要抽些这个蛮难的。黑的呢是有黑豆、黑芝麻、黑麦、黑米、黑桑葚、黑荞麦、黑木耳、黑果、枸杞、黑藜麦。还有白的，白的更看有什么？有我们的薏米、茯苓、芡实、莲子、山药、白扁豆、葛根、百合和杏仁。
1: 对
0: 吧？还有白芝麻。
1: 对，就是现在大健康时代。
0: 对
1: 吧？你看，所有全民都养生，都这个
0: 是要讲究这个，因为健康是最重要的。
1: 而且现在从哪一年开始碎片化养生？
0: 对的，
1: 对吧？不像以前到了冬天要专门吃个膏方干啥等等，
0: 时间那些都很紧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就特别喜欢呢这种啊，把这种就是对我们健康特别好的这种啊，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高的这些食材，
0: 是
1: 然后把它做到零食当中，做到点心当中，以前会做到糕点当中，
0: 对对对，
1: 有一阵子，但是那糕点我之前去买过，不好吃，就像那种什么加了。那种粗杂粮的那种什么那种饼干啊或者是什么那种啊，特别硬，对吧？特别干。
0: 我们这个很松，
1: 我们这个是非常的酥松。
0: 对，它本来就叫酥性饼干。
1: 对，就是家里面有年长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的啊，这款饼干你是可以放心吃的，真的不用担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红谷林在东方购物热卖那么多年。
0: 确实，
1: 就包括他们最早来的时候那个苏打饼干，
0: 对，
1: 你知道最早在东方购物还没卖的时候，我们主持人谁先去买的吃吗？
0: 对的，
1: 以前丹丹姐。
0: 哦，
1: 丹丹姐，你看她有点糖啊，有点什么什么，他不吃的，对吧？那个时候你看他就自己去买红谷林的苏打饼干，那苏打饼干也好吃，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是正宗的，更加高品质的 DGI 饼干，就光 DGI 几个字，
0: 对，
1: 就已经打动很多人。然后我再告诉你，不加糖无糖，是不是又打动很多人？然后再跟您说，9种红色食材，9种黑色食材，9种白色食材打造出来的饼干，你是不是又放心了？
0: 对啊，很健康，对吧？
1: 还有一个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既没有添加剂，
0: 是的，所以现在更加注重是什么？就是你平时一样要吃饼干的，我吃的更加健康。对吧？这一样要吃饼干的。哎，我不是说吃饼干，我是在补充各式各样的营养物质。
1: 就是这饼干，我要给它打分，我可以打200分。
0: 哇，我也这么觉得。
1: 是不是？就是完全挑不出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短板。
0: 关键是今天的东方购物，它是平时在卖的时候大概是25块钱一盒吧？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2盒带回去199块钱。
1: 也就是说，你去它的官网的话，25块钱一盒要300块钱了。
0: 哎，
1: 3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你看，就是这样的饼干，实打实帮你压下来100块钱价格，而且批次更新鲜。保质期跟你提一下啊，你就放心的定。12盒的话，我们有9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保证新鲜批次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酥酥脆脆，每一口都是健康的滋味。它就是红谷灵，结合九种谷物食材，营养均衡配比，高膳食纤维，零添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谷物原香，口感丰富，入口酥香，健康代餐零食，放心吃，无负担。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12盒，独立小包装，随身携带，想吃就吃。
1: 特别好吃，我跟你讲，这两个人没有停过。
2: 酒白的，
1: 我是知道红的和黑的，还有白的。白的是不是很鲜香？
2: 出乎我的意料，
1: 对不对？因为红的和黑的是无糖，然后白的那是 DGI 的，
2: 因为
1: 全麦的。
2: 燕华可以作证，就是我一进来，我一看到什么？薏米茯苓芡实，能好吃吗？
1: 两年第一根根本都火车了。我说他们家这个真的好吃，
2: 因为
1: 让他尝了之后，
2: 因为
1: 打破了自己的原来的固有印象。
2: 因为这个季节都会去煮一点薏米水，
1: 是的呀，
2: 是不是？那个薏米有一股味儿，对吧？是不好吃。然后那种茯苓糕大家也应该有吃过，
3: 但我蛮喜欢那个味道的，
2: 我不喜欢
3: 而已，
2: 就是一股那个什么食材那种什么味道，
3: 对
2: 吧？
3: 好好吃，
2: 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食材，真的也不是说对吧？所以味道是比较重的。但我们今天这个饼干。特别香，但没有任何香精。烘好过之后，对吧？然后所有的这些谷物啊、食材散发出来的自然的香气啊。
1: 对，
2: 配料表看看，酒白到底有哪酒白？薏米、茯苓、芡实。哎呀，水中人参啊，什么什么都有啊，对吧？莲子、山药、白扁豆，
1: 很适合这个季节。
2: 葛根跟人参齐名嘛，是不是？也是特别好，对女性很好的这个。我还专门去买过葛根粉，
1: 还有葛根片。
2: 对，我专门去买过葛根粉回家自己去吃。
1: 是。
2: 对，然后那个七白粉我自己也专门有去买过。我们这里面是酒白，我们里面是酒白，对，百合、杏仁，然后白芝麻、黄油、全脂乳粉、食用盐、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对吧？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然后你看我们这边的营养成分，糖是零啊，看到吗？糖是零，膳食纤维，
1: 对，反式脂肪也是零，
2: 反式脂肪也是零，
1: 对，
2: 然后转过来之后再来看清楚，这是什么？我们今天三个口味都是 DGI，
1: 对，
2: 有 DGI 认证的饼干哦，
1: 对，
2: 不挑人哦，
1: 是的，
2: 你知道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哎，特别是害怕这些。GI 指数吃了就马上会飙的那些，不敢吃。像我爸爸就是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想吃哦，不敢吃。你也知道的，想吃不敢吃，忍着很难受的。
1: 对呀，因为饼干这个，如果不是做到 DGI， 很多特别是怕这些的人群就会觉得要太难受。但是有时候你肚子饿怎么办？吃什么东西，对吧？这个正好好，无糖的酒黑藜麦的谷物饼干，也是大约等于55%的黑全麦粉的添加量啊。
2: 对，
1: 九种黑色食材，零反式脂肪，也是 DGI 的。看看黑色当中有哪一几种黑色，肯定是九根嘛，对吧？九个黑的，哪九个黑的？在这边啊，有我们的这个黑豆、黑芝麻、黑麦、黑米、黑桑葚、黑荞麦、黑木耳、黑果枸杞、黑藜麦，对吧？
2: 看到了九黑，我就想到了黑头发，
1: 是吧？所以你黑的成分有那么多，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对黑藜麦，它整个添加量非常的高。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吃到嘴巴当中，你会觉得
2: 来。
1: 黑色东西，黑色不是入肾经的吗？
2: 对
1: 吧？
2: 对，
1: 你要去补一些黑枸杞，还蛮贵的嘞。这些都是融合在我们饼干当中。
2: 你要吃这九种食材，你也不方便。不管是酒黑、酒红、酒白，对吧？都是不是一件特别轻松方便的事情。
1: 同时吃到它。
2: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块小小的饼干，就给大家融了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面，营养的食材在里面。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哦，它特别的酥。三个为这样的一包，我们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的。
1: 三个一起，
2: 我们拜拜。
1: 你开啊！
2: 这一点我轻轻的，我一点儿还没使劲儿呢。
1: 是啊，
2: 就是它就直接你看，
1: 它真的是很酥松。
2: 对，
1: 跟以往那些
2: 大家说一下，
1: 讲究一点营养的哈，这种饼干不一样。
2: 它不是那种硬的那种，也不是那种特别干的，好不好？就是酥酥的。
1: 对。
2: 就如果再换一句话，如果是80岁、90岁的爷爷奶奶，
1: 都咬得动。
2: 你把它泡在豆浆、牛奶里面泡一泡，
1: 一会儿会儿就好了，
2: 它马上就化了那种感觉。
1: 确实，还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
2: 对，
1: 而且呢，今天是酒红、酒黑和酒白，
2: 对，
1: 三种都有了，
2: 对，
1: 各4包带回去，单独一包呢，如果你到外头去买，
2: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多少钱？
2: 来，官网上面有啊，我们的天猫旗舰店
1: 25块多呢，
2: 25.4块还是领个券，对吧？还是领个券。你看，你今天19912包的话，我们要花300块钱，
1: 对
2: 吧？花300，我们今天是199的价格，而且我们不是说拿回家你什么2个星期、3个星期要吃完，我们有9个月的保质期，没有保质期，
1: 对吧？最后的20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脆脆，每一口都是健康的滋味。它就是红谷灵，结合九种谷物食材，营养均衡配比，高膳食纤维，零添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谷物原香，口感丰富，入口酥香，健康代餐零食，放心吃，无负担。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12盒，独立小包装，随身携带，想吃就吃。

0: 好了，又到十九分钟的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了。那我今天是红谷林的，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食品，
1: 对
0: 我们的酥性饼干，对吧？三色的都是 DGI，
1: 对，就是拿回家我们可以真的适合很多很多的人，对吧？因为酥性饼干我们就不挑人群，老年人对吧？家里面长辈啊，稍微牙口啊没有那么的这个结实啊等等啊，其实这个饼干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是 DGI 的，
0: 是的，
1: 对吧？现在你看，不单单是像我们爸爸妈妈这一代，他要控制这个 GI，像我们有很多这种白领啊，这些白领人群啊等等也都在控制这些，对吧？吃食物最好挑那些粗杂粮， GI 值比较低，对吧？生长指数没有那么快的，所以你看很多主食呢基本上它都是 GI 值会比较高一些，但我们今天三款口味的饼干全部都是符合到 DGI 的标准，您放心，包装上有，我们证书也有啊，
0: 确实。
1: 然后还有一个，家里面小孩喜不喜欢吃零食？都喜欢吃零食吃饼干，对吧？很多的饼干里面要加了糖的话，是不是小朋友小时候也不让你多吃糖啊，对牙齿不好，我们今天也都是无糖的，不加糖的，
0: 就适宜人群更加广了，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们胃呀，就肠胃就非常的重要，像我这两天真的是吃到苦头了，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你觉得就肚子稍微饿一点，你不能饿着，就你稍微忍一忍饿着不行，那办公室还好有这个饼干在，
1: 对，
0: 吃的又很舒服。
1: 年轻人呢工作比较忙，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说不想吃饭，是没时间，
0: 对，
1: 就没时间，那你冰箱我们十二包来，
0: 是，
1: 对吧？你就办公室抽屉放一放嘛，对吧？
0: 车上弄一弄，
1: 对
0: 吧？
1: 然后还有很多老年人，像我老爸老妈，早上出去5点钟出门遛狗早锻炼，空腹出去，饿着肚子出去，
0: 万一一下子觉得头晕了，
1: 对呀，你吃两块，行吧？是不是也可以？
0: 是的。然后呢，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们会说，今天这个口感，它虽然说是有无糖的，有这个 DGI 的，但是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1: 我可以这么说，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太多太多，对吧？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感觉的，
0: 对啊，
1: 我相信电视机前应该也有很多人跟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感觉啊，无糖的还那么多的谷物，那么多粗杂粮，
0: 但确实是还蛮好吃的，
1: 是蛮好吃的，是听的。
0: 最后17分钟时间啊，12包带回去，每包的净含量是，
1: 我看看，208克，
0: 208克，对吧？4两多，今天带回家是199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酥酥脆脆，每一口都是健康的滋味。它就是红谷灵，结合九种谷物食材，营养均衡配比，高膳食纤维，零添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谷物原香，口感丰富，入口酥香，健康代餐零食，放心吃，无负担。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12盒，独立小包装，随身携带，想吃就吃。
1: 好了，欢迎回来，做的这个15分钟的时间啊，目前我们的排队人数还是蛮多的。我看到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问了，说，哎，真的吗？是无糖的吗？对，我们啊，两个红和黑是无糖的，然后呢，我们的白色的啊，酒白的是这个 DGI 的，
2: 也是没有加糖，对，但是商品名称我们没写，
1: 对吧？对，反正三个都是 DGI，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两个是这个藜麦的，一个呢是全麦的，无论怎么样，反正就酒黑、酒红、酒白，所有都是它本身的这些植物啊，包括是农作物啊，就是包裹在一起。
2: 对，然后要讲清楚还是有一点点稍微费一点时间
1: 的，
2: 而且你看这个
1: 太多了，
2: 这个不单是全麦，它是黑全麦，
1: 对，
2: 它还是黑全麦，对吧？就是黑麦嘛，是不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1: 啊？
2: 价格也是稍微来说更贵的啊。然后包装上面就写得很清楚 ，DGI。这边我们都是有证书的，
1: 是
2: 你不符合到国家的 DGI 的认证的这些素质，你是不可以把这个印在包装上。
1: 对，
2: 哎，我们不是说今天给大家偷换概念啊，这个里面什么什么食物黑荞麦我们是属于 DGI 食品，黑藜麦什么 DGI 食品，
1: 概念
2: 我们是饼干，是这款饼吃到嘴巴里面去。对，因为如果原材料是 DGI 的，但是你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加很多其他的升糖指数很高的东西，它没有用，对吧？原材料给你用的再低的都没有用。
1: 是，
2: 但是你看我们的整款饼干它是属于 DGI，
1: 对，
2: 明白吗？所以你看我们是有
1: DGI 报告的，
2: 对，
1: 包括也是印在包装当中，
2: 对，
1: 你自己吃了也知道，吃得出来。
2: 给大家看啊，是不是？来，是不是酥性饼干？
1: 对，
2: 产品名称酥性饼干，DGI。什么 DGI 什么什么，对吧？然后我们的有效日证书有效日期到2029年
1: 啊，它实际上就要过的，
2: 对
1: 吧？要在有效期之内要过的，你要这个认证就要是在符合那个有效期之内。
2: 是，
1: 所以今天带回去，无论是酒黑也好，酒红也好，都很好。大家吃饼干啊，喜欢入口是酥脆葱，对吧？就很多人都说有曲奇饼干那种很好吃，松松的酥酥的。但我们这个饼干同样也是，它跟苏打饼干不一样，
2: 对，苏打饼干是
1: 很多一些硬的饼干也不一样，
2: 你看
1: 多酥啊，
2: 是不是？它如果很紧，它如果很硬，我怎么可能3块叠在一起，
1: 是
2: 轻轻松松就掰开来，对吧？而且你看这变成6块了，稍微用手给你压一压，
1: 对，
2: 对吧？你听这个声音，听出来了，就是有点沙沙的声音，
1: 是的，
2: 对不对？你看，直接这个饼干，你看成粉末了，是不是？所以呢，真的，你就家里面，所以牙口不是很好的年长的人群，我们这饼干的话适合您的啊，可以吃的。
1: 那关键还有这个营养，对不对？
2: 对，
1: 酒黑当中
2: 黑芝麻。
1: 对，有黑芝麻等等啊，看酒黑当中太多了，酒黑没酒黑啊，
2: 黑芝麻，
1: 哎，黑豆、黑芝麻、黑麦、黑米、黑桑葚、黑荞麦、黑木耳、黑果枸杞、黑藜麦，对吧？这是我们的酒黑，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酒红啊，红色也有，
2: 这个、
1: 对，酒红，
2: 这个、
1: 酒红是什么呢？
2: 好香，好香，
1: 红豆、红小豆、红枣、枸杞、红米、红高粱、红曲米、红小米、红藜麦，对吧？这个是红色的，这样就有这个2918了，18种啊，真是原材。
2: 来，
1: 酒
2: 红，酒白，
1: 再加9个。
2: 薏米、茯苓、芡实、莲子、山药、白扁豆、葛根、百合、杏仁，对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酒白，好吧，就是很简单，酒红、酒黑、酒白。当然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首发，
1: 是
2: 你要去我们的官网的话，一盒是25块钱，12包就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2: 比今天要多花100块钱，
1: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199元，
2: 对，
1: 带回去满满的能12包，关键是这3种啊，就是有27种不同的营养物质，回甘也很好，对吧？
2: 香
1: 香哇，这种香味
2: 香，对，
1: 难得啊！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干净，然后健康，然后呢又很好吃。
2: 对，
1: 我专线的是02151119900。

酥酥脆脆，每一口都是健康的滋味。它就是红谷灵，结合九种谷物食材，营养均衡配比，高膳食纤维，零添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谷物原香，口感丰富，入口酥香，健康代餐零食，放心吃，无负担。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12盒，独立小包装，随身携带，想吃就吃。

0: 好，就分钟时间了哈，我们备货也不多了，因为很多一些朋友说，因为我这个东西听着蛮好的，饼干反正家里头都会备着，对吧？垫垫机呀，包括是平时当做小零食吃，甚至于像有时候像我这个肠胃啊，包括是胆就不太好的，就不能饿着，也不能撑着，也要吃点软和的，也要吃点这个入口之后比较好这个下咽的，对吧？那这个饼干确实吃进去之后呢，蛮舒服的，
1: 对，
0: 除此之外口感也蛮好，关键是你吃起来也觉得够放心，
1: 对，
0: 特别还有一些朋友们，特别是平时有些不太能吃饼干的，刚现在市场的饼干。
1: 昂这样子，但是呢，适合有些某些特殊人群，又不太适合的，对吧？你买不到什么东西，价格也蛮高的，对，今天这正好，性价比高，东西又健康，适宜人群又很广，全部都可以带回去。
0: 很多饼干呢，大家可能就觉得一开始买饼干就是稍微垫吧垫吧，对吧？就是图方便，不要饿肚子，对饼干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1: 对，
0: 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1: 是的。
0: 然后后来慢慢的话，大家会去看配料表当中，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合成的一些添加剂。
1: 啊，等等等等的，对吧？然后的话，你看饼干后来也越做越好了，对吧？配料表呢越来越干净了。然后你看我们红谷林坚持的是什么？你看它的名字就能听得出来，跟谷物有关的，我们的饼干，你看酒红就是里面九种红色的，哎，红色的也都是非常好的这种优质粗杂粮，什么红豆、红小豆、红藜麦、红枣、红桑葚，哎，
0: 红枸杞，
1: 对，这些是不是你平时家里面厨房间都会备着的？有时候会煮煮粥啊，有时候做做甜羹啊，有时候泡泡水呀。 而且要天天吃，天天吃，但确实天气热了，吃这东西不方便，
0: 对，
1: 对不对？你还要熬煮等等的吧，是吧？
0: 正好通过饼干补充，而且
1: 我们
0: 不仅仅是这个，刚才雅玲说到家中有备着啊，红高粱。
1: 红小米、红藜麦都很难备了，对吧？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你想，基本上我们中国人养生嘛，会讲究这个中式养生，哎，五色入五脏。你比如说白色的啊，我们入肺的，对吧？我们今天有酒白，对，肺主皮毛，包括红色的入心，
0: 对，
1: 对嘛？就是像这种啊，等等这种，就是红色的，然后黑色的，是不是也对肾脏好？所以。 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我们每个星期吃的食物品种要多。
0: 对，
1: 除了品种多之外，颜色要多。
0: 是的，
1: 基本上你吃的很多食物是不是绿色为主？对不对？
0: 对，
1: 绿色为主。然后呢，还有很多是黄色。对吧？但是你说蔬菜当中啊，或者是什么的，黑色的，包括什么红色的，并不是很多。
0: 确实，你看黑的、白的，
1: 哇，排队人那么多了，
0: 确实就电话持续报线。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199块钱是12盒带回去，每个颜色的啊是4种不同，对吧？对，这个4包，3种不同的口味。那再给大家报报，在黑的这个黑，我们叫酒黑，对啊，有哪酒黑？有我们的黑豆、黑芝麻、黑麦、黑米、黑桑葚、黑荞麦、黑木耳、黑果枸杞、黑藜麦。你要备齐这酒黑，你得花多少钱？
1: 是，
0: 对吧？
1: 麻烦，主要是麻烦，
0: 你怎么弄它，把它弄和在一起？酒红和在一起，对，红豆、红小豆、红枣。
1: 红枣、红枸杞、红米、红高粱、红曲米、红小米、红藜麦，我们爆都要爆一圈。
0: 对，
1: 还有白的，酒白这个是全新品哦，很适合夏天。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也到了，对吧？雨季越来越多，空气当中湿度越来越那个，你家里都要开除湿机的时候，身体呢，身体是不是会担心湿度会比较湿气比较重一些？所以你看，是不是薏米啊、茯苓啊、芡实啊？ 对吧？都是这个季节大家愿意多吃一点的，莲子也是夏天吃很好的东西，山药、白扁豆、葛根、百合、杏仁儿，这是我们的酒白。顺便看一下配料表当中啊，是不是大家都看得懂的东西？
0: 是的。
1: 然后还有黄油加在里面，全脂乳粉，就是一点碳酸氢钠和碳酸氢胺小苏打，这些做饼干要用的。
0: 酥嘛，对吧？
1: 然后再次跟你强调一下啊。 反式脂肪酸为0，
0: 对的。
1: 然后 GI 值是低 GI，我们不加任何糖，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哎，确实，就这4分钟时间了，因为排队呀、自动订购太满了，好吧？可能有些朋友们刚刚接好孩子，或者呢是正好是马上回来。 赶紧，这个好的真的是健康的好食品。九个月
1: 保质期，你12包拿回家，慢慢悠悠，定定心心吃，放心。
2: 提示一下，本档节目的备货最后的始祖四种现货，好吧？订购最新的是0219-5119-00。酥酥脆脆，每一口都是健康的滋味。它就是红谷林结合九种谷物食材，营养均衡配比，高膳食纤维，零添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谷物原香。

0: 反正我是觉得啊，粗杂粮呢，我们居民膳食报它指南是有建议我们每个星期吃多少的，
1: 吃的，
0: 对，每个星期或者每天吃多少的。如果家里面没有吃粗杂粮的习惯的，像我妈妈有时候会熬一点杂粮粥啊，做一点杂粮饭的，但是呢也吃不上我们这么多品种的。
1: 是的，
0: 这个酒红酒黑酒白就已经27种食材了，对吧？就是这种优质的这种食材。
1: 是，
0: 还有家里面如果有小孩不爱吃粗杂粮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换成饼干吃，
1: 给他吃。
0: 老年人觉得粗杂粮呢吃起来牙口费劲儿的，我们今天把它换成饼干吃。
1: 对，还有很多就怕粗杂粮到胃当中去难以就是消化的，对吧？这个做成饼干之后融合在一起也蛮好的，好吧？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左十六给您，排队人数依然是非常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钱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脆，每一口都是健康的滋味。它就是红谷灵，结合九种谷物食材，营养均衡配比，高膳食纤维，零添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谷物原香，口感丰富，入口酥香，健康代餐零食，放心吃，无负担。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12盒，独立小包装，随身携带，想吃就吃。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点汤。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欢迎收看《直播间》，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呢，都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啊，少不了就是各种的肉啊。今天炖一个番茄牛肉，明天炖一个清炖牛肋排，都特别的好吃。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私厨故事的阿根廷的牛肋条。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这一款牛肋排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的一个商品啊，是基本上是我们整个生鲜里面卖的相当好的这种商品，而且呢，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呢？因为大家收到的这个货的品质之后，就发现跟平时吃的那个牛肋排是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料是牛身上的一个四肋排的多肉的这么一个部位，所以您收到手之后，您就会发现，这个肉不管是炖汤还是红烧，它吃起来牛肉的奶香味儿，包括肉也是。

0: 非常的足，这些所以是大家一直复购这一个品的原因。哎，
1: 是的，我觉得就是买牛肋排一定要买什么？买到这个部位，就是四肋排，在市场上啊，这个肋排也是抢的最好的。你看这肉是最多的，大理石的纹路啊，分布的很均匀，而且是骨肉相连的，肉眼多汁的，非常非常的香。这块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0: 跟大家讲，解释一下，就是牛身上总共是有13对肋排，就是越靠近牛的这种上腹的一个部分，那它那个。 骨头就越粗嘛，
1: 是的，
0: 然后越粗就可能大家应该吃过那种手把的那种牛肋排，它就是肉少骨头多，大家主要是啃那个骨头去的。但是我们选用到的是第5到第8对的这么一个肋排的一个部分，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它的一个特征就是骨头非常的小，肉非常的多，基本上能做到1分骨9分肉。这样我们把拿一下我们的一个化冻之后的一个产品，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牛肉的一个品质，您就知道了。哇，您看基本上一眼望去全是肉。
1: 这样我拿到手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牛肉眼看过去骨头就这么一点点，非常薄，非常扁平的，然后上面基本上都是咱们的一个肉，所以为什么叫多肉的一个牛肋排？然后包括它的一个雪花的一个纹理，中间的这种不是脂肪啊，它是那种类似于筋膜的那一个部分，对吧？吃起来很有嚼劲的那一个部分。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肉的一个品质。您看，就基本上您想吃骨边肉，骨边肉也有。如果说您想喜欢多吃一点牛肉，对吧？那上面的这种多肉的一个部分您也可以吃。
0: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配料表，每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立包装啊，500克为1袋，
1: 天然牧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源头食材的。我们翻到背面来看一下，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带骨的牛肋排， 原产国是阿根廷哦。阿根廷的进口的牛肉我们都知道品质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0: 那我觉得您挑牛肉的话可能比我们还有经验的，就会看几个东西，第一个看它的一个部位，第二个看它的一个产地，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个加工的一个标准。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第一个我们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的牛肉，第二个 GB2707 原切100%原切的一个牛肉，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而且第三个部位我们选用到的牛肋排，这样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菜
1: 名。清炖的，
0: 对，天哪，
1: 我觉得啊，就是这样，立夏节气之后就应该吃什么？吃一点这样子滋补温补类的东西，
0: 已经炖得脱骨了，已经炖得脱骨了。您看骨头就这么薄薄的一片，骨头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炖得有点脱骨了，这个是上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部分，您可以看得到，炖熟了之后，它上面的是就是这么多肉，我把这个肉撕开来，您看，轻轻一撕。这个肉就撕开了，
1: 特别特别香啊！
0: 对的，
1: 牛肉里边还是有很多的营养物质的，
0: 包括它肉的一个颜色、纹理，
1: 你看，太香了，
0: 一丝一丝的，而且牛肉的香味非常足。为什么足呢？包括您其实看这个汤也看得出来，
1: 就是、很清亮哦，
0: 对的，
1: 这样的一个汤，我觉得啊，就吃点这样子的牛肋排的汤，平常做一做，汤也很好喝，然后呢，肉也很好吃。
0: 我给你盛一碗，因为这个汤它的奶香味你会觉得非常的足，
1: 是的，
0: 就是把它那个大理石花纹里面的那个脂肪啊，包括它的那个肉的香味给炖出来了。所以这样的牛肋排的话，您不管是炖汤也好，还是红烧也好，
1: 都
0: 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真的啊，夏天大家不要觉得哎呦可以大吃大喝一些冰饮了，其实多喝点这样滋补的，为立夏为那个秋天之后做准备，我们的身子骨也能够暖和起来啊。
0: 包括其实我觉得您平时在家里面可能大家吃牛腩也吃的多了，对吧？咱们换一下牛肋排，您会发现它的一个风味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带骨头，对吧？带骨边肉，带筋膜，带脂肪，就整个口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嗯，哇，太好喝了，它有股奶香味儿，哎，
0: 牛肉的奶香味，
1: 真的是奶香味，
0: 牛肉的奶香味
1: 特别特别的足啊。因为的话，之前我们卖阿根廷牛腩啊，是还有就包括牛肋排，都是有股那种很重的奶香味儿，就他们的牛肉的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0: 对的，而且我们是潘帕斯大草原上，就是那种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品质您是可以放心的。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每一个都是500克的一包，一共有到了3.5公斤，7包带回家只要299块钱。之前的话只有6包，今天我们加赠一包，是7包带回家299块钱，倒是整整的7斤牛肋排，而且是我们阿根廷的进口的牛肉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辣买牛肉的辰光，通常是注意伊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 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油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1: 哇，真的啊！我觉得很多爷叔阿姨去买肋排啊，最怕买的哪种啊？就是那种骨头大、肉少的，炖了半天啊，吃不到一口肉的，真的太亏了。我们这款什么用的是四肋排，就是那个牛身上肉最多，而且是口感最好的肋排的部位。这个肉非常的紧实，脂肪分布也很均匀，所以炖出来之后肉是不会柴的，也不会腻，入口真的是那种极化的一个级别了啊。
0: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第五到第八对的这个四肋排部分的话，您去看一看它的一个那个大理石的花纹，您就知道。为什么说我们选择到草饲的这么一个肉呢？因为草饲的话，它是没有再经过骨饲的这一道步骤，它的一个脂肪就不会那么的重，
1: 是的，
0: 它口感就比较适中，
1: 没错。
0: 而且的话，再加上咱们也有牛骨在里面嘛，对吧？您去炖汤、红烧，它这个汤就把那个风味都炖到一起了。所以这个肉的话，为什么我们一直卖得很好？就是因为第一个品质非常的好，第二个我们是进口的，第三个我们的一个标准就是100%的一个原切 GB2707 的一个标准给到您，
1: 是的。
0: 所以说您说怕买肉买到一些不知道来源的，是不是反复化冻的，或者说这样的肉，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给您提供到的就是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一个100%原切的一个肉。
1: 没错，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好的牛肋排啊，其实炖汤就能感觉到那股清香味、奶香味是和别的牛肉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口感在的啊。
0: 我再说一个，就是我最开始拿到这款肉的时候，我其实拿到手上，我的手就留下一股奶香味，我从这个时候我就能判断它这个肉的一个品质到底是怎么样。哎，
1: 真的啊，就这个牛肋排，就是咱们之前不是做过嘛，我在家之后我就经常炖，清炖的，包括说番茄的都特别特别的香。
0: 罗宋汤的做法，
1: 罗宋汤做法，而且呢，其实到夏天之后啊，就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注意身材了，就觉得哎呦，我不要吃那种太油的、太腻的、脂肪太多的牛肋条、牛肋排，就是个很好的选择，高蛋白、低脂肪，吃了啊长身体啊，就是这个小朋友长身体，包括说老年人补营养，都特别的合适。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299到手整整的7袋哦，7袋的话是3.5公斤，就是7斤的组合带回家了啊。
0: 对的，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家里边啊多囤一些这样的肉类还是很不错的。
0: 是的，
1: 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咱们要这个招待客人的，
0: 或者聚餐呀，
1: 是不是
0: 家庭聚餐这种场合，对吧？
1: 而且都很合适的啊。
0: 对的，包括各位现在可以去看一下，咱们牛肉的一个价格其实涨得是非常高的，包括牛腩这种部位的一个价格都可能涨到50块钱一斤以上了啊。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把四肋排这种一个多肉的四肋排的部位给到您，只要40来块钱一斤，
1: 没错，
0: 因为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拿出了这样的一个力度出来。
1: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家里边啊，就是牛肋条啊，就之类的肉类肯定是要多囤的。今天的组合就特别适合大家囤货，因为什么呢？看到没有，299到手整整的7包哦，3.5公斤，就是7斤带回家。常规的话，我们是只有6包，
0: 对，
1: 今天的话7包带回去299，一包的话其实只有40块钱左右啊。
0: 对的，
1: 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呢，一包是这样子的，500克，一家3口，我觉得一顿都不一定能够吃得完，给大家拆一包看看吧。
0: 可以拆，拆开，包括您可能也注意到，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半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包装。
1: 是的，
0: 就如果说您在收到货之后，您验一下货，如果说您对它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的一个这个不满意，您随时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给到我们。
1: 哇，你看到没有？
0: 这个是我们私厨故事给到大家的一个售后的一个承诺，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不管是您在冷冻的状态，还是化冻，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您都可以看得到，它就是那种骨头非常的小，但是肉也非常的多，您吃肉也能吃过瘾。
1: 有雪花纹理的肥瘦这样子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吃到我们嘴巴里边之后啊，炖一炖之后，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的油腻的，是带一种那种奶香味在的，特别的好吃。
0: 吃它也不会柴，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大理石的花纹，就是它的脂肪分布在里面的话，您吃起来这个肉的口感就相当好，它就不会柴。
1: 真的啊，平常的牛肋条，我们刚刚说的清炖的，包括还有这样的罗宋汤的做法，这个啊，小朋友一定是特别喜欢吃的，
0: 因为酸酸甜甜的口味嘛，
1: 我不相信很多小朋友不爱吃饭能够抵抗这个。
0: 这上面一大块都是肉啊，我们把这个肉撕开给。 撕开给您看一下。哇，
1: 大家的话平常炖这个罗宋汤啊，我觉得可以稍微炖久一点，
0: 对吧？
1: 让它脱骨，入口即化的即。

0: 都可以把它的风味炖出来。我再推荐大家一个方式，烤牛肋排。
1: 烤牛肋排，
0: 这个小朋友，我跟你说，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喜欢吃，能烤的它那个外酥，然后里嫩的那种，哇，滋滋冒油的那种，非常好
1: 吃。它的那个肉是那种比较紧实的，然后呢，它能够什么，就是能够做到一个肥瘦的比例是特别特别合适的，真的很香。用这种罗宋汤的做法做一下，太好吃了，
0: 酸酸甜甜的，对吧？正好可以中和一下那种包括可能带一点脂肪的那种味道，对吧？
1: 对的啊，是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带回家，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帮大家原切过的，用的是什么标准呢？很多朋友们也已经比较熟悉了 GBR707 的标准，原切的标准，没有任何的加工哦，只是对原材料进行一个分切包装。所以买牛肉啊，买这种半成品的一些肉类，一定要看好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0: 对的，如果您想买到的是100%原切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表跟它执行标准。第一个配料表我们是只有一个带骨的牛肋排，第二个执行的标准是咱们的一个 GBR707 的一个标准，
1: 看一下
0: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承诺的，对吧？我们只对这个原材料做了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一个动作，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再进一步的加工？就是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一些其他的那种卡辣椒那种添加剂，我们通通不加，它就是100%的牛肉。
1: 是的，
0: 而且的话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是来自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的一个大使馆，就是他们
1: 合作了，
0: 那个商务驻沪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我们是每两届进博会都在里面连续跟他签约，签了一个源头直采协议。
1: 是的，我觉得好的牛肉、好的牛肋排，你一进到嘴巴里边，你就尝出来的不一样。
0: 是，
1: 这个奶香味特别的足，而且的话，它那种雪花纹理真的是看得到的。今天的话，性价比极高，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去多囤一点啊，因为的话，马上各种节日都要到了，咱们多囤一些，走亲访友啊，包括招待客人都是很合适的。今天299到手整整的7斤了，7斤牛肋排一共也是有到了7包，每一包就是1斤啊。299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四处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 GB2707 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1: 很多叔叔阿姨买肋排啊，在那个市场上就怕买到那种肉多，骨头多肉少的，
0: 肉很少，就一点点骨边贴边肉，对吧？哎，
1: 真的。所以的话，我们帮大家选的什么是四肋排哦？四肋排的那个部位就是牛身上肉最多，而且是口感最好的部位。它这个肉质啊，我觉得是非常紧实的，然后脂肪分布又很均匀，所以炖出来之后啊，口感呢、肉质的那种程度啊，都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我们是什么？来自于阿根廷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非常非常的棒，真的是很好吃啊。
0: 对的，给大家承诺啊，第一个我们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肉，配料表只有带骨牛肋排，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添加什么黑胡椒或者各种什么卡辣椒这种添加剂。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标准。第二个，我们就是源头直采的阿根廷的草饲放养的一个牛肉，西门塔尔牛。所以您吃到的这个肉基本上都是一分骨九分肉，奶香味非常足的这么一个牛肉。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牛肉，它选用到的第五到第八对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您吃得到就是一分骨九分肉。如果您对它的一个骨头或者说它的一个脂肪您都觉得说不满意的话，您开箱验货，您可以随时的去收或者退货给到我。哎，
1: 真的，很多老食客就一定要选择牛肋排去炖的，因为真的很香，骨边肉是特别特别香的，而且一定要是第四肋排，那块肉最多，而且口感也特别特别好。并且呢，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适合吃一些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而且我们的牛什么没有添加任何的那种激素，所以小朋友呢、孕妇都可以放心去吃的，补充一点这样子胶原蛋白，补充一点为这样的我们很好的一些
0: 对
1: 的营养，在身体里面都是非常的棒的。主要的话，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299到手整整的是7斤带回家了。平常在市场里面，我觉得买牛肋排，首先你可能买不到一些，就是可能很难，就是你去筛选嘛，对吧？哎，
0: 对的，因为其实买过菜的叔叔阿姨大家都知道怎么去挑这个牛肉，你要看它的一个部位、新鲜程度
1: 是
0: 哪里的一个产地，对吧？ 然后包括到你是不是这个有

0: 有没有反复化动，或者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原切的，对吧？
1: 是的，
0: 大家可能都碰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再加上现在最近的一个牛肉的一个价格啊，真是一路走高啊，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成本都上涨非常非常多，所以您现在去买牛腩肉可能都是50块钱一斤以上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把这样的一款100%原切的四肋排的多肉牛肋排给到您，只要40来块钱一斤。
1: 是的啊，所以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买牛肉辰光，通常是注意伊个产地和牛肉个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1: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0: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伊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这小人也好吃。
2: 好，欢迎回来啊！这款牛肋排我们真的是很久都没有再做过了，
3: 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过了、啊。哎，
2: 是的，我们大众的口碑就代表我们的品质。很多时候还打电话问，哎呦，牛肋排什么时候上啊？囤的已经吃完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的口碑说明了一切，对不对？
3: 而且
2: 牛肋排能够被大家一直惦记着。
3: 而且经常买这个组合，包括这个产品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常规组合咱们就是六斤嘛，六袋。而且的话，之后今天是因为今日特卖啊，所以给大家加赠到了七袋七斤。哎、那过了今日特卖之后，这个价格咱们还是恢复到常规的一个组合，就是299块钱六斤的。
2: 是的，
3: 是的。如果说您今天正好家里面的牛肉也吃完了，对吧？然后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多肉牛肋排的，您觉得也想试一试，或者说您想再回购一下的话，推荐您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给您是加赠了一斤一袋的这么一个多肉牛肋排的。
2: 是的啊，这种特卖的组合套装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性价比真的是极高。
3: 是的，
2: 大家但凡去市场上买这个普通的牛肉，可能都要40-50块钱了。
3: 我们是阿根廷
2: 进口的牛肋排，骨肉相连，真的是很香，而且是七包带回家。我觉得一个这样的三口之家吃这样的500克都是有可能会吃不完的，而且品质特别特别好的，给大家切了这样子原切的标准，化冻之后是这种的效果啊，特别漂亮的雪花的纹理，看着真的是很诱人的啊。
3: 我把这一块肉拿到手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肉，
2: 天哪，品质真的很棒啊！
3: 看得到，第一个咱们看它的骨头就在这，就这么一小节，然后看到没，很薄扁平状的这么一段，看到没？
2: 是的。
3: 然后看到上面的一个肉，它的一个雪花的一个纹理，对吧？包括它
2: 这个肉质，
3: 中间的这个是不是肥肉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筋膜的一个部分，它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一个口感，
2: 真的太香了，
3: 对吧？您看它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分布，所以您就知道这样的肉吃起来它口感不会柴。
2: 确实啊，在外面我觉得很多餐馆里边它有那种牛腩煲，但是牛肋排煲
3: 很少，
2: 真的很少。为啥？因为确实是贵呀。
3: 我跟你说，你可能在哪个地方吃得到？就是那些西餐厅里面有没有说拿到一大根的那种牛肋排，然后给你切肉的那种巴西烤肉，类似于那样的一个做法？
2: 是的，是的，
3: 就是用的这一个肋排的来做的。
2: 我前两天是去一个餐厅里面吃了个什么，那个菜是猪肋排，很好吃，但是就是一盘菜里面可能有3-4个肋，就肋排这样子，200块钱。我说天哪，猪肋排都要卖这么贵了。
3: 去外边吃嘛，价格
2: 牛肋排更是了。如果说吃这样的一个牛肋排的一盘菜的话，我觉得起码也要200-300块钱。
3: 对的。
2: 今天的话，我们整整的，是不是这样的一包带回家500克，只要4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还是很高的。
3: 您去现在去市面上买这种原切标准的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生的牛肉啊，您可以现在去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2: 是的。
3: 所以我们卖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基本上是不赚钱在做的，但是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还是把这个力度给拿出来的。
2: 是的，平常的话多吃点这样子牛肋排，我觉得很好的。
3: 是的，
2: 我们做一做这样刚刚的那个罗宋汤的，很好吃。
3: 包括
2: 还有一个这种的，
3: 哇，
2: 百叶结的，
3: 对吧？然后红烧的一个口味，您看这个肉，哪怕炖完之后，一个它不会缩水缩得太厉害，对吧？但正常是有一点缩水的，但因为我们是原切的，不会那么厉害。
2: 香了。
3: 那您看，带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2: 骨肉相连的哦。
3: 上面这一大块都是咱们的牛肉，
2: 对吧？肉好厚的，
3: 肉非常厚实。然后您吃下去的话，您看这个肉它也不会柴。
2: 是的，
3: 您撕开看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它的一个颜色，它的纹理都是这样的。
2: 哎，没错，因为的话，我们的这个肥肉的比例是特别特别好的，
3: 是
2: 带一点点的肥，让大家有这个这样的口感在，但是又不会过于的腻。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多吃点这样高蛋白低脂肪的，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牛肋排呢，我觉得很适合什么长身体的小朋友、养身体的叔叔阿姨，在这个时节我们需要去进补的，对不对？牛肋排就很合适啊。
3: 而且现在咱们家里其实可能就是吃红肉会吃的多一点嘛，对吧？因为以前可能红肉还价格有点贵，可能不是咱们一般家庭 您每天都能吃的，但现在其实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嘛，对吧？哎，红肉更应该多吃一点。
2: 是的，
3: 尤其是咱们的这种好牛肉。
2: 哎，真的，
3: 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好。第一个，咱们的一个四类牌的一个部分，它是选用到第五到第八对的一个牛肋排，骨头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然后您看它长的这个部位分布在上面是牛的肉眼、上脑、板腱，然后包括膝冷，它是在这样的一个部位，对吧？所以你说为什么它的一个大理石
2: 的
3: 花纹，包括它的口感都非常好啊？
2: 哎，真的，
3: 对吧？
2: 我之前去那种市场去买那个牛肋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没有见过像咱们这样子肉特别特别厚的部位，那种好的部位我
3: 比较少见嘛，
2: 就是很早可能就被人内定完了。而且呢，它牛肉也不一定是阿根廷牛肉，阿根廷牛肉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品种了啊。
3: 对的，像我们的话选用到的是那个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西门塔尔牛，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啊。
2: 是的。
3: 而且到了国内之后，我们只对它做一个切割，
2: 没错，
3: 然后这么一个动作，没有再进一步的，比方说什么加黑胡椒、加添加剂，都没有，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一个牛肉。
2: 是的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打电话问了，这个牛肋排什么时候上啊？今天我们这特卖价格给大家上了，299到手整整的七包带回家了，一包是500克，总共是一共是7斤带回家，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我平常买这种肉类我是比较挑剔的啊，首先我要看这个原产地，这个品质好不好，这个我们的品种好不好。第二点的话我要看什么，看这个原切标准。嗯，因为很多的肉它不执行这个标准的话，它可能就是因为你
1: 加一些其他的
0: 东西，不太会挑嘛，你知道吧，所以我就可能就是看这个标准。
1: 我懂你意思，就是您可能买到的牛肉是不是一看配料表怎么还加了盐，加了黑胡椒，或者加了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您没看过的什么卡拉椒这种东西，对吧？那您买到的就不是原切的，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原切的一个标准的啊。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是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
1: 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的配料表就只有牛肉。
0: 没错，而且我们选的是什么，是第四肋排哦，四肋排的部位，这个地方真的是肉特别的多，哎，肉
1: 对的
0: 多，然后它是骨边肉，骨肉相连，就特别的香啊，你炖出来之后那个奶香味真的是飘的整个房间都是。我之前就是咱们不是做这个节目，我就带回家，我就炖了嘛，炖了两个小时不到吧，然后整个房间我跟你讲都是这个奶香味，
1: 香，
0: 特别特别的香啊。关键什么，这个肉的品质你一吃就知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而且现在这个时节我觉得吃牛肉没有任何的负担，可能你觉得哎呦吃点那种肥的肉，五花肉啊啥的，你会觉得有点可能会太胖了，夏天嘛想吃点这种低脂肪的，牛肋排就是很好选择，高蛋白低脂肪特别的好。主要的话这次性价比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拿来囤货，哎，
1: 对，
0: 马上可能在20来天就要端午节了，是不是家人之间的聚个小会啊，或者是我们想要去送给朋友一些礼物，我觉得这样的牛肋排，好的品质牛肋排就特别适合大家去做选择、啊哎、
1: 对的。为什么要您要在今天买呢？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啊、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加赠了一斤一袋的这样的一个牛肋排。咱们常规的一个组合是只有6袋6斤的牛肋排啊，
0: 是的。
1: 所以的话，而且的话一旦就是过了这个今日特卖啊，咱们就恢复到常规的一个价格、
0: 哎、
1: 所以如果您想再节前的话，咱们说啊、买一点这种牛肉在家里备着，对吧？我建议就是您今天买。
0: 是的啊，这次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的备货也不是特别足了，所以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哇，整个演播室都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的香味，真的好
1: 香，
0: 香
1: 味、
0: 真的牛肋排的做法很多。我之前我自己做过这个清炖的，还做过这个红烧的，还做过那个
1: 番茄的罗宋汤的做法。
0: 番茄对的，番茄的是我最爱的，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们厨师特别喜欢做这个
1: 红烧的，辣一点的。
0: 这个我跟你讲也真的很香啊。
1: 这个是我特别跟他提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近天气也马上热了，咱们需要一点带味道的东西去给他。提一下这种胃口，对吧？所以我就说你帮我来个这样的辣的，哎、我比较喜欢吃辣嘛，对吧？您看整个它的
0: 肉相连的，
1: 一块的
0: 筋肉，
1: 对的，
0: 太香了。
1: 中间的那个都不是脂肪，它是筋呢、啊。您看这个肉一撕开了，您能看得到，它这种肉吃到嘴巴里面不会柴的，因为它是有大理石的一个花纹分布在里面，
0: 是
1: 就是它的脂肪嘛，对吧？
0: 哎、
1: 我给你夹一块这样的，您看啊，这种带筋的，然后带肉的一整块啊，这都是纯肉啊。
0: 哎、这个太有食欲了。
1: 那咱们其实您看到它的，我给您夹一块熟的，您看一下它。它的一个骨头就是非常小、非常薄的这样的一块骨头，然后上面其他的全部都是肉。我们这个已经炖得脱骨了嘛，所以上面的一大块肉都已经掉了。您看这样的一个肉，包括您如果喜欢吃骨边肉，那这一块肉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对吧？嗯，哇！但今天您买到的是什么样的品质的一个牛肉？对吧？你从入口的一个口感到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都给您讲清楚的，对吧？
2: 太好吃了，
1: 好吃吧？
2: 里面满满的都是肉。你快说两句，我念一样啊。
1: 对的，因为什么这么香？所以我跟大家说，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就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的草饲放养的一个牛肉。第二个，我们执行的就是原切的 GB2707的一个标准，100%的一个原切肉哦，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加什么那种黑胡椒、盐、卡拉椒那种添加剂都没加的。
0: 好，就是好的牛肋排啊，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吃到这个，它是连筋带肉带一点点的肥。口感太棒了，就是那种脂肪在你嘴巴里面爆开那种感觉，超级无敌美味啊！大家看到没有？用这样子的牛肉炖出来之后，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里边是什么？带有一点点的骨头，很多的都是我们的牛肉在里边哦，超级香的。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要选择四肋排的一个部分？它就是骨头很小，一分骨九分肉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您看它这个肉的一个花纹，您看这种带大理石花纹，对吧？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品质，您看，
0: 而且太棒了。
1: 您看摁压下去它是有弹性，您能看得到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另外一个，其实它本身上面还有一层油的，我们都手工给精修掉了，所以您到手它不会特别的肥，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保证的
0: 啊，品质真的是很棒。主要的话是为什么？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1: 哎，对的。
0: 我们到手是之前是有到六包的一个组合，
1: 常规组合，
0: 哎，常规是六包299，今天的话加赠一包，7包299，一共是7斤带回家，每一包是这样的1斤啊，性价比很高，一斤的话只要40来块钱，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0。
3: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 GB2707 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最后的7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牛肋排真的是大受欢迎，恒德叔叔阿姨就是等的这个牛肋排呢，
1: 很高的，
0: 对的，大家特别喜欢啊，口碑说明了一切，恒德叔叔阿姨就是反复购买，2、3次购买，就说明真的大家很喜欢。而且很多节日马上到了啊，大家平常要就是招待亲朋好友的，是不是牛肋排大菜一定要来一个，真的是很香啊！阿根廷的牛腩和阿根廷的牛肋排真的是我们的什么牛肉的出口大国，对不对？
1: 阿根廷的牛肉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嘛。
0: 对的，
1: 尤其像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第一个品种，是我们的西门塔尔牛，就是天然牧场草饲，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草原上自由的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是的，
1: 所以它的一个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说特别特别的腻，因为它的脂肪没那么多嘛。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标准，就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盐、加黑胡椒、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吃起来 更加的一个放心。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呢，刚给大家看过了啊，我们的牛肋排肉真的是特别特别多。为什么这么多呢？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四肋排的部位啊、
1: 对的，
0: 四肋排的部位就是牛肋，就是肉量最多的一个这样的部位，而且什么大理石的花纹啊，特别的漂亮。吃起来是特别特别的香的啊！
1: 对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第一个，咱们的一个牛身上其实是有13对肋排，就越靠近上端的，其实大家从摸摸自己的肋骨也知道，就是越往上它的骨头会越粗越大，因为它要提供支撑力嘛，对吧？到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咱们选用到的第5到第8对的这么一个四肋排的一个部分，它就是骨头小
0: 肉多，
1: 它主要是提供一个缓冲作用，所以它的肉就会非常多。但同时您看看它周围都是肉眼、上脑、板腱、膝棱、剔骨这样的一些肉，所以它的肉的品质就是非常好的。您就想一想它周围的这些肉是什么样的品质，您就知道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呢，什么牛肋排其实适合做很多的菜呀，
1: 哎，对的，
0: 清炖的也可以啊，番茄的也可以，刚刚的我们的红烧的、辣的，还有一个也是红烧的，是不是？
1: 是，
0: 做法都很多，而且炖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1: 你看它里面的
0: 特别品质好啊。
1: 对的，它里面的骨头就是这样扁扁的一条，对吧？非常小，每一块都是
0: 这样的。这个是很小一块啊，
1: 骨头也是非常小的一片，基本上就是咱们的肉多一点。您看这种纯肉的，我给大家撕开一下，有些说怕这种吃到的肉柴，您撕开一看，哎，发现里面的肉它带一点点筋膜，然后的话肉的一个花纹，
0: 您
1: 轻轻咬就咬得开，它也不会柴，口感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它是多汁的，奶香味十足的。
0: 是的，平常呢，我觉得到夏天这个时候呢，这个时节，大家肯定都要就吃点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
1: 对的，
0: 对身体比较好的，很多的五花肉啊那种比较肥的，大家现在不太会选择了，因为夏天真的是也担心怕胖嘛，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老年人养身体的，牛肋排是特别合适的。
1: 但我换句话说，其实哪怕你没有胃口，咱们平时该摄入的一些基本的这种营养，包括蛋白质。我觉得还是要摄入，大家现在吃的多一点的，可能在家里备着的就是牛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说您家里备牛肉，您就应该知道最近牛肉的价格它也是不便宜，
0: 对吧？
1: 尤其是原切的这种进口的好牛肉，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的一个四肋排的一个部位，今天做到今日特卖，299块钱7斤7袋。平常的话，我们常规的组合是只有6袋6斤，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加赠了一袋。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一包的价格只要40来块钱一斤哦。我觉得平常呢，就是咱们去到了菜市场，你去买七斤肉回来，这扛一扛还是蛮累的啊。
1: 对的，
0: 我们不需要您扛了，您不管在老公房的几楼，我们都是给您冷链送到您家门口，非常的方便，也不让您去大太阳底下去那个菜市场去买了啊，非常的方便，主要性价比真的很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我们牛肋排真的走得特别快，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在蹲着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确实是很久没来了。但是啊，一来就是什么，就是特卖的一个组合。之前的话只有6包，今天的话是6+1，有到7包带回家了。7包的话是3.5公斤，就是7斤。然后一袋的话，1斤，我觉得一家3口人吃都不
1: 一
0: 定吃得完了
1: 哦。因为我觉得它一块肉就挺大的，我觉得一个人吃一块肉，我觉得就够了。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吃一块肉我就可能就有点饱腹了。
0: 这个肉
1: 对的，但因为肉的品质好，您就能吃得下去，对吧？而且的话，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多肉的牛肋排的部分，不管是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还是想吃肉多一点的带大理石花纹这样口感非常好的这样的牛肉，还是想买这种100%原切的牛肉，今天我们这样的牛肋排都能满足您这些要求。
0: 太香了，真的，我们家必不可少的就是各种牛肉，牛腩啊，牛肋条啊，牛尾巴。
1: 我也喜欢吃，
0: 对吧？真的，我就换着花着吃，
1: 而且呢，因为我平时还健身，你平时我们两个不是经常在楼上健身的嘛？
0: 对啊，咱俩。
1: 所以我们健身完之后，一个是补充一点点碳水，但是另外一个不能少的就是
0: 蛋白质，一定要多补充，而且优质蛋白，什么动物蛋白里边，我们牛肋条里边就很多的优质的这样的蛋白啊，多吃点是没有任何的坏处的。而且我们什么不注水不注胶，没有任何的添加，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的，主要是品质真的是很好。还有最后的我们的个位数的一些组合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哎呦，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库存也真的是不多
1: 了。对，我真的不多，因为跟大家说，现在牛肉一个是它的一个原材料的价格真的涨得非常的快，第二个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牛肉，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嘛，什么一些行业啊，包括这种的一个原因嘛，所以其实成本也在飞涨，也很难进得来。
0: 没错，
1: 我们的这种备货基本上如果卖完了的话，可能要等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0: 是的啊，所以的话，这次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第一是性价比很高，第二的话，我们牛肉的品质真的很好。平常呢，回家炖一个罗宋汤啊，炖一个清炖的或者是红烧的，都特别的好吃啊。这次呢，很适合去囤货。马上端午节到了，大家要一起聚个会呀，或者一起就是我们聚个餐的，就适合这样的一个大菜带回家了。一包的话只要40来块钱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这次呢，我们是6+1的这样的一个特卖的组合，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跟你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女神节快乐啊！
1: 好了，我们好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0: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1: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恭喜我们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1: 150克，
0: 哎，150克，嗯，户型含量也是大约百分之八十，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元，那今天我们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1: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
1: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
0: 对
1: 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0: 我一吃啊，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哎，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300天以上的草鸡。哎，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里面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1: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0: 有这个油，
1: 油
0: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0: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1: 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1: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1: 炸短还咸，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1: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我如果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0: 是，
1: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0: 今天我们福利秒

0: 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就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今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您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那刚才大补之后呢，其实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昨天刚刚过完谷雨，春已经分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马上要进入到夏季了。等进入到夏季，大家会发现，首先开空调吧，这个时间我说句实话有点凉，如果不开空调吧，等到初夏时节你用什么东西来消暑呢？来，今天选择到夏普的吊扇灯，我觉得这款产品是解决了我们开空调和不开空调之间的一个空档期。今天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大家好。那确实今天呢也是我们夏普这个吊扇灯今年第一次的东方购物，因为确实很多说这两天肯定开不合适，但是这是未雨绸缪的事情。因为其实如果说这两天降温的事情啊马上过去之后，后面温度慢慢上来了，就像伟嘉说的千黄不接的时候，对不对？还有就是大家黄梅天觉得很闷热的时候，
0: 对，
1: 想不想要空气流通起来，想不想要家里面好像说没有那么潮，没有那么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夏普的吊扇灯它是集三合一的一个商品，就能够立马帮助到大家了。
0: 而且咱们今天啊除了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它还可以帮你省电。至于是怎么样我等会儿告诉您好不好？
1: 好，
0: 来先来看看为什么咱们今天选择夏普。首先在1912年啊已经成立了这个金属的加工厂，那个时候还不叫夏普，到后来成为了一个电机的加工厂，说明什么？夏普是造电机出身的。
1: 对，
0: 而电扇比较重要的一个心脏机械是什么呢？就是电机。再加上夏普生产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到后来发明了 LED。那对不起，我们今天吊扇灯的灯是什么灯呢？
1: 就是 LED 灯，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包括说到后来出现了镜离子的效果，我们今天也搭载了镜离子群的效果，让大家可以更加放心。它不仅仅是条电风扇，而且还能够搭载镜离子群的空气净化功能、
1: 空气改善功能。
0: 到我们的 LED 的光源技术，一直到2025年，突破了1000万了。
1: 对的。
0: 首先来看啊，咱们今天夏普是一台吊扇灯。
1: 吊扇灯。
0: 那它这个灯到底怎么样？首先来看啊，很多人说这个灯。为什么说夏普的 LED 好？很简单，
1: 对，液晶支付，
0: 没有屏闪，没有屏闪，
1: 对，就是
0: 你现在拿你的手机去拍我们的日光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乱闪呢，
1: 对，这个就会抖动的感觉。但是你看我们在维甲这个手机应该很高清的这个摄像头，对吧？对着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屏闪，
0: 没问题、哦。
1: 其实这个对眼睛会更加友好。
0: 我再近一点，
1: 对，
0: 也没问题。
1: 对，
0: 再近一点，是不是也没问题？
1: 这个就是对眼睛非常友好，因为有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好像眼睛老是很干涩呀，很酸呀，对不对？那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灯它不是帮您拖后腿的。它是保证您用眼环境相对来说会更友好的。
0: 只能用一种灯吗？
1: 不是哦。
0: 这个暖光，我说句实话，这两天用有一点热了，感觉到从视觉上感受到非常的不舒服。来，我们的这个
1: 冷白光，
0: 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自然光，这个应该是自然光，也会非常的不错。
1: 好，
0: 咱们再给大家 看，
1: 这是冷白光，
0: 这是冷白光，夏天用。或者说是小朋友做作业，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您看，就是遥控器当中切换一下就很方便。
0: 暖黄光，
1: 您可以根据比如说今天天气呀、对的，或者很多时节呀。
0: 其实说句实话啊，家里面哪怕是夏天用这个暖黄光，也会显得家里面特别的温馨。
1: 温馨是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看那个黄色的灯光，我反而不喜欢那个白光的颜色。
1: 白光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调节，
1: 可以调节，
0: 这个就好了。不像是你我买个灯泡，它是黄的就黄的，是白的就白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自然光，
1: 是
0: 自然。光是什么呢？一些女士要用来化妆的
1: 时候，化个妆，对。
0: 如果说你要化妆，你对镜子的话，你冷白光，你脸会化得特别白。
1: 是的。
0: 暖黄冷白光脸会化得特别黑。暖黄光你脸会过白了。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出去了，在太阳下面，你会觉得这个妆面啊，
1: 好像色差有点大，
0: 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今天三种光都可以。
1: 是的。
0: 自然光化妆，暖黄光你晚上用来看书看电视，
1: 是
0: 冷白光孩子做作业，对眼睛的保护也更好一点点。
1: 对，或者您什么时候休息刷手机的时候也可以用到这个，对吧？总之它是可以随意切换的，很轻松啊。
0: 咱们今天再来看看，今天
1: 它除了是灯之外，
0: 还是一个电扇，
1: 是的，
0: 对吧？咱们今天这个电扇非常非常的棒啊。首先平时不用的时候，扇叶子是全部收纳在其间的，
1: 对，
0: 你不用再把扇叶子拆下来擦好，拿报纸包。 包好，找个地方塞了。
1: 对，
0: 它就是锁在这个里面。嗯，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啊，嗯，这个风扇扇起来以后，整个的风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来一点我们的冷气好吗？
1: 来一点，因为有很多说这个风我们看不见，但是呢，现场我们可以来给大家一点干冰的实验，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呦，就是我们一共是1到6档的档位，您可以自己来选。主要是它中间只要是，哎呦，你会发现像龙卷风一样一团，先给它直接运转起来，然后打散到整个空间当中。
0: 对，这个、
1: 所以其实这个风送风的距离会特别远，
0: 当然，
1: 对吧？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地板上面全部都是这个送风的距离，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当然啊，它只是其中的第一个功能。
1: 是
0: 第二个功能，我们请马毅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吗？
1: 我先给大家停一下，因为这个是什么？就是阵状，就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就是说，哎呦，要把风送到每个角落。
0: 对，接下来这个功能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过的啊、叫做夏天空调省电秘籍。
1: 是
0: 夏天空调，你为什么觉得这个要空调要打24度？因为空调的冷空气它只针对吹一个地方，
1: 是。
0: 但是有了我们接下来这个功能以后，它可以把空调制造出来的冷空气，搬到家里面的很多的，几乎是每一个角角落落，
1: 对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您等它停好之后呢，再来一个反转，
0: 对，
1: 因为在我们的遥控器当中，对，它会有一个正转和反转，也是一共6档调节。那反转有什么效果？我们还是请那个师傅来点干冰，
0: 我们的干冰拿出来啊，
1: 对对对对，
0: 展示一下，你看
1: 这个您会发现很神奇。
0: 现在出风了以后，你看，首先，我在这儿，没有任何的冷空气落到我的头顶，
1: 对，
0: 所以我不用担心有冷风对我直吹。
1: 是，
0: 但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四周的空气渐渐的降温降下来。
1: 是的，
0: 就相当于空调制造出来的冷空气被这个电扇打散到全屋的各个角落。是。

0: 的。
1: 这是不是对于很多家里面原来要开22、24的，嗯，你现在只要开26度？
0: 对的，
1: 原来开26的，你只要开28度，
0: 对，
1: 就可以了。那么空调温度开得高一点，嗯，夏天是不是更省电一点点？
0: 是的，
1: 对吧？嗯，好，我们今天把这个电风扇关掉以后啊，
0: 好，
1: 再来给大家来演示我们今天第三个功能。
0: 嗯、对，
1: 第三个功能呢，抱歉。嗯，眼睛看不见，
0: 是的，
1: 而是
0: 因为我们只要打开，它会有个离子发射器。
1: 一开机，我们的离子发射器就能够开始产生作用了。
0: 是的。
1: 那么这个离子发射器有什么作用呢？你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
0: 对，
1: 杀灭率99.95%、99.91%、99.90%。嗯，大肠杆菌杀灭率99.95%、99.95%、99.95%，
0: 是
1: 能够杀死这两种细菌。
0: 对，
1: 来各位。我还是那句话啊，最近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问的很多哦，
0: 对，
1: 那如果说是有了这个加持的话，在家里面是不是就更加的干净一点，
0: 更加放心？
1: 那么这种细菌都能杀，那你想看家里面黄梅天的时候，你各种各样的异味，
0: 对，
1: 是不是也能去
0: 一去？它总共是个改善嘛，对不对？包括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是白色葡萄球菌，也是一样的，
1: 也是99%以上。
0: 对，甚至我们对甲醛的这个48小时去除率，这个能力也非常的强大。
1: 甲醛48小时的去除率，83.1%，各位，
0: 对，
1: 家里面有没有新装修的？新装修结束好以后，来先把它装上去。
0: 是，
1: 你开电开空调你不舍得，对不对？嗯，开它，
0: 开风扇
1: 可以吧？
0: 空气流通起来，
1: 尤其是那种7、8月份要准备装修的啊，你先把它装起来。嗯，夏天的时候门窗紧闭，靠高温，先把家里面的甲醛给它逼出来，
0: 挥发一下，
1: 然后晚上把门窗打开，再用它把整个空间当中的甲醛给降一降。
0: 是，
1: 白天这样反复个几个礼拜，是不是甲醛的含量就大大降低？
0: 对对，为什么说可以建议大家这么来操作？因为这个省电，我们也在实验室做了一个模拟的数据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台变频电机，直流变频电机，所以它的功率呢可以低到28瓦。如果说6档风速是目前我们这个吊扇灯当中最大档位了啊，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就9度电，一个月电费大概4块钱左右。
1: 这是算了风谷电了吧？
0: 对，所以您就想想看，这个得多省电吧，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大部分回到家都是晚上了，晚上开的话是不是就更加的划算？
0: 是的呀，
1: 对不对？再加上搭配上空调，你原来空调准备电费多少钱？你空调下地降2度，的费用是多少钱？你现在空调往上调2度，是不是空调所浪费的电省下来了？补贴到这个电扇的电费上
0: 去。是的，主要是这个风感会更加舒服。有很多空调的风，很多人会觉得，哎呦，对着脖子吹，对着颈椎吹，好像没有那么舒服。
1: 关键是我们今天多少钱呢？
0: 但是这个风更散、更柔和。
1: 对，关键是我们今天多少钱？你看，咱们今天42寸的旗舰店价格1999，今天直降900块钱，
0: 是
1: 1099块钱。
0: 对，
1: 所有的售后服务，来看这边啊，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
0: 就比如说您家旧的那个灯，旧的吊扇灯，如果已经不是很好的，声音比较响的，想要更换掉的话，今天我们都给大家免费拆旧的这个服务的啊。
1: 电机保10年，配件保1年，
0: 电机是核心啊。
1: 24小时之内预约，我们就可以有快速响应了，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咨询购，02-5511-9900。
2: 价格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分散
2: ，不是集中的，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就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非常满意。
3: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

0: 就是一直用这种吊刷，比较柔和。
1: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是一个从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0: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觉得
1: 我们下午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

0: 可以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已经满三件了，你随便再买一点什么，凑满3888，是不是就可以享受到东方购物送给您的400块钱的积分？哦，
1: 还有活动积分可以参加是吧？
0: 我们400块钱的积分其他不算，就算到我们今天200块钱给到他，
1: 好，
0: 就相当于是899块钱。
1: 对，
0: 这是不是就给力了？
1: 是的，是的。
0: 还可以凑满，你看我们刀鱼馄饨也可以凑，我们的微风苹果30只也可以凑，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你一起来凑凑单嘛，你是不是更给力？
1: 对，
0: 1099，可以包安装吗？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给您送货、拆修啊、拆旧、
1: 安装、调试，全部都是免费的，
0: 质保10年。
1: 对，
0: 配件给您一年的包修，
1: 是
0: 24小时之内预约，24小时就能够快速的响应了。
1: 因为目前呢，
0: 让您来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安装和那个换旧的高峰期，大家基本上还是可以很长时间可以计划的。就比如说正好五一休息的时候，您就跟工人师傅说，我就想在5月3号和5月4号，可不可以？
0: 当然，
1: 因为现在还好商量，不要等到说可能真的后面马上天很快又熟就热起来了，那个时候要去排队呀，要去预约呀，可能就比较麻烦。
0: 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夏普的吊扇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各个地方都买一个，
1: 是
0: 因为今天为大家带到它不仅仅是电扇，
1: 是
0: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吊灯。
1: 这
0: 个吊灯我说句实话也是夏普的老本行啊。
1: 对呀，
0: 夏普我说句实话，你看很多的一些这种这个手术台上的这种无影灯，必须要用到夏普的 LED。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频闪，
1: 没有频闪，对眼睛更加友好，
0: 对眼睛更加的友好。
1: 对，
0: 在很多的一些电视台当中，我们是也是采用到了夏普的电视机作为反送，
1: 是的，
0: 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说明对主持人的频闪也非常的友好。那么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咱们今天不仅仅只是一个功能，刚才是自然光，
1: 现在是冷白光。
0: 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相对来说，第一它比较亮，
1: 是；
0: 第二点，冷白光在夏天比较凉快，哎，
1: 也可能感觉比较安静，
0: 效果上比较凉快，
1: 对吧？
0: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
1: 暖黄光，
0: 冬天的时候更好，而且呢，我说句实话，更加的有那种什么感觉呢？
1: 有家的感觉，
0: 温馨的感觉。
1: 对，
0: 自然光呢，也可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自然光呢，适合一些女士咱们化妆啊，或者说是
1: 它比较接近我们日常的照明的这个
0: 正常照明的时候来进行使用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遥控器切换很简单，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啊，我今天可能不考虑什么空气净化部分的功能，也不考虑这个风扇的功能，我单单考虑这个3种光源可以切换的夏普品牌的灯，
0: 对，
1: 您可能就得花到大几百块钱了，
0: 的确是这样，
1: 700-800、800-900，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是个照明灯，3种光源可以调，我们还是个很好的循环扇风扇。
0: 的确是，来说到循环扇风扇，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如果说您在平时的时候呢，需要用到咱们的这个循环扇，
1: 是
0: 或者需要用到风扇，是什么时候？第一，春夏之交，
1: 是
0: 天气渐热，但是空调还不值得开。哎，你真开空调有点凉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说句实话，梅雨季节比较闷，
1: 比较潮，空气不流通潮，
0: 需要空气来调节了。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我们的干冰拿出来、
1: 干冰再给大家
0: 展示一下，
1: 对
0: 它的空气调节的作用是怎么样的。
1: 首先现在是正转的模式，然后我开的是6档，大家首先会发现这个风，就是底下旋转的这个角度会特别大，
0: 发现了没有？
1: 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安装在上面很稳定，因为有很多吊扇灯，大家用到后面，就比如说开到5档6档，
0: 嘎吱嘎吱
1: 摇摇晃晃喽，对吧？我们以前小时候教室里面那个吊扇灯，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好像咱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直接打在墙上的，是装在一个钢架结构上面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装的不是那么的
1: 平，没有那么牢固，
0: 是不是有点歪？但是它仍然很稳定，
1: 很稳定。
0: 没有乱晃吧？
1: 是的，
0: 说明夏普的电机它的稳定性非常非常强，
1: 对，并且送风距离
0: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干冰关掉啊，也同时把这个电扇关掉。
1: 好，
0: 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今天第二项功能了，尤其是梅雨季节，你到了夏天，这个吊扇灯可以陪伴您整整的2个季节，一个是梅雨季，春夏之交，一个是整个的夏天，尤其是像咱们上海，几乎只有春天，只有冬天和夏天，
1: 对，冬天和夏天。
0: 你现在还有很多人，你看像马伊现在还在穿线衫吧？
1: 是的，
0: 还在。今天我看马伊穿了一件风衣进来啊，
1: 今天降温了嘛？
0: 今天降温了嘛？
1: 对，
0: 等到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再热一点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用它？能用，
1: 开反转，
0: 30多度能不能用？能用。
1: 是的，
0: 没问题的。
1: 对，
0: 我们把它反转起来哦。
1: 你看，我们就是启动的时候，它也很稳定，不用那种说摇摇晃晃的，
0: 对吧？
1: 所以其实一般很多品牌都有在做这个正转的模式，但是夏普更加厉害，在一把反转。
0: 来，我们再把干冰打出来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我？

0: 们说要做到反转，
1: 反转
0: 很简单，你看当我们的干冰放出来以后，其实
1: 你会让它发现
0: 没有任何一丝风到我
1: 的
0: 脑袋上，
1: 它是抽上去
0: 的，没有到我的脖子上，
1: 对，
0: 这样的脖子啊、颈椎啊、肩颈啊，就不会被冷风吹得太冷了。
1: 对，
0: 第二点的好处就是，请注意啊，它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冷风全部都吹到四面八方？
1: 是的，
0: 屋子里每个角落了。
1: 对，它是这样，就比如说碰到上面的墙，碰到侧面墙，它会再打下来，对不对？您只要是先把风往上抽，它就能够沿着很多墙壁再给它降下来。
0: 冷空气是自然下降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把冷空气抽上来传播到四面八方，
1: 对，再降下来，
0: 是不是把整个的房间都能够快速制冷了？
1: 对，并且空气更加循环了。
0: 这有个什么好处呢？其实很简单啊，在夏天你空调原来要开20度的，甚至有一些小年轻要开18度的，你是不是可以开到24度、26度？
1: 对的，好，干冰可以停了啊。
0: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不够冷？是因为冷空气没有快速的把全屋的空气降下来，
1: 是的，
0: 而是只是针对一个角落来进行选择，
1: 就一直对着那个角落吹。
0: 把干冰关掉了、
1: 干冰可以先关掉。
0: 然后请注意了，还有一点呢，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在家里面把空调调上了2-3度或者是4-5度以后，再配合我们的今天的这个
1: 吊扇灯，
0: 吊扇灯的反转。它能够取得跟你开22度左右一样的效果，
1: 差不多效果。
0: 因为首先第一点，你不可能就站在空调口去吹，
1: 对，
0: 你一定是离空调有一定距离
1: 的。
0: 那么它可以更快速的把这些冷空气运送到你的身边，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的重要，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空调调高几度，省下了电费去补贴它。
1: 对，
0: 甚至它
1: 可能还有
0: 的电费只要4块钱。
1: 是的，
0: 刚才给大家算过，因为我们28瓦嘛，
1: 对的，28瓦。
0: 我们按照每天用10个小时计算，
1: 10个小时
0: 一个月，
1: 对，
0: 9度电，
1: 大概就9度电，对吧？然后一个月的电费大概就4块钱，所以这个
0: 这还没有算风谷电啊，还没有算风谷电啊。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告诉大家，就是您配合上这个，它是省电神器，它能够更好的让大家节能省电。因为您想，空调2000多瓦，2200瓦，我们这个28瓦什么概念？就是帮大家省电，
0: 一个节能的，
1: 对吧？
0: 节能灯的这个都不到，
1: 灯泡都不止。
0: 来，我们跟大家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有一个净离子群功能，
1: 是的，
0: 这是夏普它自己研发出来的一项功能，
1: 就是我们有很多空气净化器也会搭载这个功能，
0: 我们的净离子群功能，而我们今天这个净离子群功能，您自己来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率99%以上，大肠杆菌杀灭率，请注意是杀灭率，不是所谓的抗菌率，
1: 对，
0: 抗菌率是原来100个细菌，它不会变成101个不滋生了，杀灭率是100个细菌，我杀灭了99%，
1: 对，
0: 是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明白了啊，
1: 是的，
0: 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1: 白色葡萄球菌，
0: 白色葡萄球菌也是99%以上，
1: 对，
0: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些功能？为什么要给大家出具这个检测报告？因为防止各位在接下来梅雨季节闻到屋内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味道，
1: 或者至少空气会更加优上一点，包括对甲醛。

0: 而且送货拆旧安装调试免费，电机10年免费，配件1年质包，
1: 对，
0: 24小时之内响应来进行安装，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狗，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收也蛮好的，这个风收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这个风收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1: 很舒服的，
0: 很舒服的。这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2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夏普，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有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华普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华普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物事，还是相信华普，还是要买华普牌子。
1: 现在那个楼梯底部线了，不开了一般性。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线了，老舒服，就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这个没声音啊，地方线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相信夏普，它服务态度也好，质量也好。搿只地方线呢，小人呢有辰光了不当心呢，能拔了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要出事体。像这个地方线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它在这床上这个铺的东西铺了好的，等着安装，而且等着试好了，它才走。服务态度相当好，这里呢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今天选择到的这个夏普的风扇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它是来自于日本夏普的品牌。
3: 对，
2: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机顶三机。
3: 是的，
2: 对吧？首先它是一个 LED 灯，而且有三种光源，
3: 可以随意切换，
2: 冷白光，有暖黄光，也
3: 有自
2: 然光。
3: 对，
2: 在我们呢需要用各种各样的光源的时候呢，它都可以支持到给到我们。
3: 是的。
2: 第二点呢，我们拥有到的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
3: 风扇
2: 的功能。
3: 对，
2: 这个风扇正转和反转还有两个功能，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啊，就是把风直接往下吹了，
3: 是的，
2: 而是起到一个空气循环的作用。
3: 对，
2: 正转呢当然是给我们带来丝丝清凉了，反转是给到大家把空调也好，或者其实到了冬天，我们也可以用它反转的功能，把我们的空调的
3: 暖气什么的
2: 瞬间的送到各地啊各个房间各个方向，
3: 更可能说就像一个很好的空气调节、
2: 空
3: 气
2: 循
3: 环，对吧？所以其实是一般很多品牌确实没有在做反转这个功能，那夏普真的带给大家了。除了说我们不仅是灯，不仅是风扇之外，我们还是一个有相当于啊，您家有一个空气净化器，因为其实这三个功能都是在夏普的所有品牌线当中比较拳头的一个商品，我们就是把它三合一了。您就不用说，哎呀，我要买个照明灯，然后我再去买个什么空气循环扇，再买个什么落地扇，然后再去买个什么空气净化器。您只要有一个地方几乎不占落地的面积，完全不占落地面积，就可以把三大功能同时拥有了。
2: 的确，这样呢，三大功能不仅仅拥有，而且还有一个空净的功能，
3: 对，并且是上海夏普自己
2: 生产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是的呀，
2: 还有多了21分钟的时间了，1099块钱就可以拥有一台。我建议大家三台起订，第一呢放餐厅，第二呢放客厅，第三放在
3: 卧
2: 室当中，
3: 对吧？
2: 看您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1099块钱，3000块钱可以基本上家里面三个区域都能够管得到，
3: 是的，
2: 42寸左右，送货免费，安装免费，拆旧免费。什么叫做拆旧？旧的灯或者是旧的吊扇，
3: 对，
2: 全部都可以免费
3: 帮
2: 他拆
3: 下来，然后帮你免费装好，
2: 电机质保10年，配件质保1年啊，24小时预约响应就可以了。
3: 对的，
2: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20分钟，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32组售完即止，02151119000。

0: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不好，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贵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
1: 所以你
0: 对阿拉哎，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湿的。
1: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小朋友要是下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的，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
0: 舒服，还不容易感冒，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2: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种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他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两三百块的、三十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0: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吗？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它那个灰就不会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0: 现在直接收起它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1: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0: 品牌好，
1: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0: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物事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3: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选择到夏普？其实它第一呢，颜值真的是高，
4: 对，第二个就是品质真的好，
3: 它是可以收纳的，就是很多啊，我们以前用惯吊扇的朋友们，到了冬天啊，到了秋天，
4: 要把那个叶片拆下来，
3: 叶片拿下来洗干净，
4: 然后包起来。
3: 当然我们这个也可以拆啊，也可以拆，但是你可以放心，首先它收纳起来了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灰尘，
4: 对。
3: 没有那么多灰尘。第二点呢，收纳起来相对来说它会更加的安全。
4: 是的。
3: 而且全部都是这种亚克力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4: 并且它是有曲面设计的，就不像原先我们那种什么吊扇，就好像一整片都是比较那个正规的，对吧？
3: 对的。
4: 那我们这个曲面设计其实就是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前面很多顾客说，用下来这个风很柔和。
3: 是的。
4: 就不是那么硬邦邦的感觉。
3: 舒适。
4: 然后现在再给大家打开来啊，我们有正转和反转两个模式。
3: 这两个功能啊。
4: 您首先看，就是我们启动的时候它也没有。摇摇晃晃，
3: 没有，
4: 对吧？因为有很多，我记得就是我们家小时候那个风扇刚启动的时候晃得不得了，然后它要运行到一定的频率，好像哎找到一个平衡点了，就好像好一点。
3: 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这个不是装在天花板上，而是装在一个铁架子上，所以呢，它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不稳定一点点。
4: 没有您家墙那么稳定，我们是因为直播现场那个搭的这个架子嘛，
3: 对吧？它不可能在真的这里再给我们弄个天花板嘛，
4: 对，
3: 是吧？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呢，它不是一块一块的，而是非常的柔和的，就算我手在这里，也不是感觉到风非常的硬，
4: 对，
3: 而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的，并且我站在它其实已经有一点距离了，
4: 是的，
3: 我站在这边，还是能够感觉到有一股股的凉风在来进行循环
4: 的，并且你看我脚边我都会感觉凉，然后我们请后面师傅帮我们再把这个钢钉送来，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风到底是怎么送的，然后有很多说我不希望这个风很硬的，那您想想看。就是比如说打在下面，
3: 它是先把这个滚滚的
4: 先空气中间的搅动起来，
3: 哎，
4: 对吧？
3: 然后再把它切成一块一块散开来，
4: 对，
3: 分到我们的左右。
4: 是的，
3: 进入的。如果说你想看啊，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吃饭，尤其是夏天，你敢不敢吃馄饨？你敢不敢来碗热汤面？
4: 是，
3: 那个时候会觉得，哎呦，浑身都是汗，对，出一身汗是很舒服的。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今天还是要出门的，我再一身汗是不是很麻烦？来，今天有一个电风扇，是不是相对来说好一点？
4: 对，
3: 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人啊，其实非常怕，就是夏天出大汗，其实夏天就应该出汗的，
4: 是的，
3: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选择到这个风扇，相对来说把空气稍微调节一下，是不是更舒服？
4: 对，
3: 好，我们今天再把这个干冰关掉，
4: 好，
3: 然后我们把空调开到反转。
4: 对，
3: 它其实也有一个好处。
4: 是的，开反转的时候呢，就要大家先等它停好，然后再开反转。
3: 对，
4: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前面开的六档啊，不管是什么在运行当中，还是说刚启动、刚停下来，噪音都很小。那我们这个因为是变频直流电机。 机，它很稳定，并且静音效果非常好。现在我打开反转，那反转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有一到六档，
3: 开始反转喽。
4: 您可以自己来选啊。
3: 来，反转也是六档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开反转的话呢，尽量开到3到4档就可以了。
4: 可以了。
3: 3到4档呢，其实就可以覆盖到大部分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空间了。来，我们再把这个干冰打开。
4: 对，干冰再给大家送一下，看一下，因为这个一定要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就是风的走向。
3: 我首先我人要站在下面啊，大家看得到我的头发啊，我人就站在下面。
4: 你看这个干冰都往上走了，抽上去了。
3: 对，首先干冰没有进入到我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第二点啊，你会发现冷风不对我脖子直吹，
4: 是
3: 也没有对准我的脑袋。
4: 它打到你的
3: 如果说是有一些这个头风啊，或者是腰椎颈椎不舒服的，是不是就特别怕？
4: 对。
3: 那么这个就可以好处。我们假设这个干冰是空调制造出来的冷空气，冷空气只有的时候，因为它空调只是对着一个吹，就算它是左右，它也只能是往地上的左右。
4: 对。
3: 而有了它以后呢，它可以把整个的空气这样循环起来，
4: 循环起来。
3: 这样，第一，屋里面的空气不至于太闷。第二点，你会发现，虽然冷空气不是在我的身上吹，
4: 是，
3: 但是整个屋内的空气
4: 体感
3: 温度是降下来了。
4: 对的。
3: 那么好，你原来要开22度左右的。你是不是可以开到26度左右？
4: 对，
3: 你原来开到18度左右，你是不是可以开到24度左右？
4: 是的，是的。
3: 这样有好处是，空调的电费是不是大大降低了？
4: 对，
3: 因为空调它要制冷的话，要达到2000多瓦呢。
4: 2000多瓦，对吧？
3: 那我们
4: 这个
3: 我们开六档呢？
4: 有。功率是低到28瓦，
3: 对的，
4: 对吧？所以我们因为是用的变频直流电机，
3: 差了1800多瓦来，
4: 这个就1/10嘛，差不多，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在实验室做了一个数据啊，六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
3: 我们现在先把干冰关掉好了，
4: 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更加节能省电？一个月电费大概就4块钱，可能是风谷电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呦，就算一个月40块钱电费，我也觉得省。
3: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在空调上面觉得不够凉快，冬天觉得不够冷，是因为这个热气儿还没吹到你身上。但是空调制热要把全屋的空气迅速的降低，它是需要有风速来进行配合的。那配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4: 是的。
3: 你在特别凉的时候，你是不是只要开到个比较高的温度，然后让它来空气循环就行了？
4: 或者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到了黄梅天，大家说，哎，拖好地之后，地上总感觉好像说潮潮的，干得特别慢。那有个风给它吹一吹，如果您觉得，哎呦，我刚拖好地就怕打滑什么的，
3: 对，
4: 我们吹一吹，是不是可以加快这个干的速度？
3: 另外，您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叫做离子发生器的功能。你看，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杀灭率都是在99以上。
4: 对，
3: 白色葡萄球菌它的
4: 杀灭率
3: 99%以上。
4: 是的，
3: 甲醛的去除率48小时以后
4: 就可以达到了83%。
3: 我说句实话，它其实很多人说这个能不能够达到一个空气净化的效果？你要是说 PM2.5、PM2.6，它过滤不了，但是空气当中的这些小生物，或者对人体不太好的这些这个有机化合物，比如说甲醛啊、PFOA 啊这些东西，甲醛它是能够去除的。
4: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这个检测报告，对吧？
3: 检测报告说证明嘛。
4: 是的。
3: 好，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
4: 好，
3: 那你说这台东西，你如果说它既是一台照明
4: 的灯，好，
3: 又是一台风扇，
4: 下铺平台，
3: 同时还是一个空气净化器，
4: 那要起码上千了，
3: 那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它的价格在3000块钱左右。
4: 是的，要的。
3: 还有占地面积啊，
4: 对呀，
3: 还有占地面积啊，
4: 是的，
3: 下铺的立地扇一个占地面积，下铺的灯没有占地面积，但是下铺的空气净化器这么大，
4: 对，
3: 这么大一个，对不对？
4: 那我们今天1999。
3: 官网的价格1999，直降900，今天1099块钱，
4: 是的，
3: 而且免费的送货拆旧，免费的安装，10年电机包修配件，1年保修，
4: 是的，
3: 24小时之内预约响应。送货上门，而且帮您来进行安装。
4: 主要现在预约不用排队。
3: 对，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在东方购物上面的，担心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这个风速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 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三十几度啊，这种吹艾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6: 很舒服的。
5: 很舒服的，这个最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夏普。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有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下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下铺的。我已经买了七八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七八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物事，还是相信下铺，还是要买下铺牌子。
6: 对啊，那个楼梯底部就了，不开了一般性。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是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这个没有声音啊，地方下，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哈，我们相信夏普，它服务态度也好，质量也好。搿只地方扇呢，小人呢，有辰光呢不当心呢，能拔了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要出事体。像这个地方扇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他在那床上那个铺的东西铺了好的，在那安装，而且在那试好了，他才走。服务态度相当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夏普的吊扇灯，它真的是给大家做到的是三合一。一个是我们的 LED 的灯，
4: 是，
3: 对不对？而且有
4: 三
3: 色的
4: 光
3: 源，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想要冷光用冷光，想用暖光用暖光，
4: 想
3: 用
4: 自然光
3: 也可以用自然光。每种光都有自己的风格，也有自己的用途。另外呢，我们电扇的正转和反转，它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4: 对，
3: 正转呢，迅速的送风。等到夏天能够真的你特别热的时候，它是能够把风送到您需要的地方的。
4: 是因为比如说您夏天刚回到家，打开空调怎么样也得个什么十几二十分钟，
3: 对
4: 不对？但是这个风扇风一来，总归体感就会更加舒服的。
3: 反转呢其实更重要了，尤其是把反转的功能装在卧室里面，空调一打开，这冷风你是说它对人吹还不对人吹？不对人吹吧，辗转反侧，要等个一到两个小时，你可能才到。你对人吹吧，一会儿第二天早上，
4: 感觉冰，
3: 你这脖子就这样了，
4: 僵硬。
3: 哎，要么就是人叫我一讲，哎，怎么了？对吧？很多人呢，尤其是夏天特别多的这样的人，
4: 对，
3: 对不对？哦，前两天
4: 所以我们说，
3: 我前两天还有个朋友，第二天早上脸这样，吹的这儿吹到，
4: 为什么我朋友圈前两天也发现一个，
3: 就吹的面瘫了，其实就是为什么？就是冷风刺激的太厉害了。那我们今天首先，它如果是反转，我们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4: 好，
3: 如果是反转，风是不是吹不到人身上？
4: 是的，
3: 风吹不到人身上。
4: 它是先把风往上抽，然后再打到您家墙壁，再给它降下来，它自然的下降，就可以避免对着人。就是您站在下面或者站在这边，它是感觉哎从边上再开始凉下来，从边上开始风再过来的，
3: 而且是全屋降温，
4: 对，
3: 不是一个地方降温，
4: 更加均匀，
3: 不是一个点降温。
4: 对。
3: 那么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夏天的空调不用开到什么。22度了，
4: 是的，
3: 你开到26度差不多，大差不出可以了。
4: 是，
3: 因为整个的26度，整个的屋内再加上我们的空气循环，空气这样一搅动，会更加的舒服。
4: 是，
3: 其实就跟你啊泡脚的时候，脚静止在那边，是不是觉得很烫？稍微动一动，这个脚是越来越烫。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跟因为分子互接之间互相撞击是会传导能量的，
4: 有物理学的原理，
3: 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很多人说，那我把空调调高2度，我再开一个这个电扇，一个省电，一个费电，我不是干嘛吃饱了撑的，
4: 哎，
3: 来，
4: 但是
3: 今天完全不一样哦，
4: 因为
3: 空调是2200瓦，
4: 是
3: 我们的吊扇灯是28瓦，中间差了100倍啊，
4: 对对对对，所以您看功率低28瓦之后，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做了一个数据啊，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的电费大概是9度电，一个月大概4块钱，所以我前面说了，有时候会觉得哎呦一个月就算40块钱电费，大家也觉得很划算，所以您正好它是个空调伴侣， 您正好可以把空调当中呢打高两三度，空调的压力小一点，电费省一点，然后结合上这个吊扇灯，
3: 尤其是一些老小区，
4: 您体感也会更加舒服呀。
3: 尤其是一些老小区，
4: 嗯，
3: 你本来这个电容率就不高的，
4: 是
3: 电的变压器的容积率就不高的，
4: 嗯，
3: 它是不是本来就不能开得太低？
4: 嗯，
3: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可以给大家搞定的，对不对？
4: 嗯，
3: 来，再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处，
4: 嗯。
3: 我们今天拥有离子发生器，这个离子发生器呢是专门针对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的，
4: 嗯，
3: 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率99%，
4: 嗯，
3: 大肠杆菌杀灭率99%以上，
4: 嗯，
3: 全部都是99%以上，
4: 嗯，
3: 再来看啊，在这边白色葡萄球菌杀灭率99%以上，
4: 嗯，
3: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甲醛，
4: 嗯，
3: 去除率83%，我来说几个字眼啊，一个叫做杀灭，
4: 嗯，
3: 杀菌率和抗菌率不一样，
4: 嗯，
3: 抗菌率是这一堆细菌在这儿不会继续生增殖了，
4: 对，
3: 它不会继续繁衍了，不会变多了，
4: 嗯，
3: 而杀菌率是这一堆细菌被杀死了，它就不存在
4: 了，被消灭了，
3: 被消灭了，对人体无害，明白了吧？它的杀菌率达到了99%以上，
4: 嗯，
3: 厉害的，
4: 对的，
3: 甲醛去除率和不再衰减率也不一样，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衰减率是甲醛自然的衰减，我们的去除率是现存的甲醛把它去除掉。
4: 对的，
3: 很重要。
4: 嗯、
3: 所以家里面第一新装修的去甲醛、嗯，靠它，
4: 靠它可以的。
3: 夏天、
4: 嗯、
3: 我再教大家一招，夏天、嗯、你人不住进去，开热空调，
4: 嗯，
3: 把温度哗哗哗的上升、
4: 嗯，
3: 让家具也好，墙壁也好，里面含的甲醛给它快速释放出来，
4: 挥发出来。
3: 到了晚上、嗯、开窗通风，
4: 嗯，
3: 开它。
4: 哎、
3: 一方面通风把甲醛排出去、嗯、另一方面靠它把甲醛降下来，
4: 再净化一下，
3: 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好？
4: 对，所以其实
3: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4: 嗯、
3: 这个梅雨季节，
4: 嗯，对，
3: 味道特别特别的难闻，
4: 对，并且很
3: 酸酸臭臭的、
4: 嗯、
3: 而且有一股一杯就有一杯污水放了很久的那种水的腥气味儿，怎么来的？就是霉菌产生的，来、
4: 嗯、
3: 靠它，
4: 对的，
3: 对不对？也是一样可以搞定。
4: 这个离子发生器呢，你只要打开风扇它就能够有、
3: 嗯、
4: 它就在工作，并且这个离子发生器很多都是搭载在下铺的空气净化器里面
3: 的，
4: 因为空气净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作用就是靠它、
3: 嗯、
4: 那今天相当于省了一台空气净化器，不能说完全替代吧，
3: 因为天猫点五它还是没办法、啊、
4: 有这个功能总比没有来的。
3: 对,
4: 对, 对，
3: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它是顶、
4: 嗯，
3: 它是一台吊灯，
4: 是的，
3: 是一台吊扇，
4: 照明灯，
3: 而且也是一个正反转的空气循环扇。
4: 是、嗯、
3: 第三点，它是一个大半个
4: 空气净化器，
3: 空气净化器的功能，咱们不能说全部，大半个空气净化器，三合一了嘛。
4: 是的，
3: 那它卖3000块钱正不正常？
4: 正常呀，
3: 它只要今天1999，
4: 嗯，
3: 今天只要1099块钱就可以了。
4: 最后四个名额了，
3: 最后的四组了
4: 啊，最后四组
3: 了。然后咱们今天送货、拆旧、安装、调试全免费，电机10年保修，配机1年，24小时之内预约就可以了。
4: 嗯，
3: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阅。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不是只买了一个风扇，不是只买了一盏灯，也不是只买了一个部分空镜的功能，
1: 它是三合一，
0: 而是一个三合一。
1: 对，所以之前大家说这些电器要分开买，比如说您看要买三种光源可以调的夏普的这 LED 灯啊，我不说什么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吧，我这700-800总共是要的，对不对？有时候搞搞活动600-700，那还来就是我想买一个又有正转和反转功能的这个循环扇，又得将近小1000，又得大几百，然后再买一个空气净化器，就算是低配版本好了，也得1000多。所以其实旗舰店当中，当时卖1999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受顾客欢迎的。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直接降了900块钱，变成1099，并且其实这个1099也真的是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在周年庆活动当中，不然的话，今年我们本来是想卖1299的啦。
0: 可以的，好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咱们今天1099，我建议大家呢买2到3个
1: 啊，对，
0: 客厅一个，至少客厅一个，卧室一个。
1: 对，主卧次卧机，我觉得次卧也需要。
0: 次卧小朋友，因为次卧比较小，可能来说呢，就次卧不需要。就你可以主卧先
1: 看看自己需求吧，
0: 你用的好了以后再来买也行。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首先老旧的灯已经在闪了，或者说是你老旧的风扇已经不行了
1: 摇摇晃晃的，声音特别吵的，对吧？好像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风是有点送过来了，就且不说它柔不柔和吧，但是这个噪音就吵到您好像有点很难受的感觉，您就来换一个，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直流的变频电机，它很稳定的，对吧？并且声音真的很小的。前面那么多家顾客采访，有没有发现他们共同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风很柔和，没有那么。

0: 静，第二点就是说它很安静，没啥噪音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用过的顾客帮你做的总结。
1: 然后还有最后的39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在东方购物上面的，担心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收也蛮好的，这个风收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这个风收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3: 很舒服的，
2: 很舒服的。这个这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他这个牌子，他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有点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卧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卧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箱盒燃家组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总有一处远方沉淀着岁月温柔，蕴藏着山河壮阔。它静卧亚欧大陆腹地，扼守古丝绸之路核心要道，千年驼铃穿越漫漫风尘，东西方文明在此交融共生，是世人满心向往却鲜少有人奔赴的人间净土。今天我们跨越山海，一路向西启程，一次性畅游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大丝路古国。走进哈萨克斯坦，便坠入天地山河绘就的自然长卷，恰伦大峡谷红岩叠嶂，光影纵横，尽显大地雄浑气魄。登临科克托别山巅，俯瞰阿拉木图满城风华，尽览天地辽阔，巍峨雪山横亘天际，无垠草原铺展千里，升天大教堂静谧圣洁，矗立城央，绿色巴扎烟火绵长，果香与香料浸满街巷。踏入乌兹别克斯坦，恰似翻开一卷千年丝路建筑史诗，塔什干古今共生，都市繁华与千年古韵相融相生，布哈拉静默悠远，古老宣礼塔巍然伫立，撒马尔罕更是时光雕琢的建筑绝唱，雷吉斯坦广场气度恢宏，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庄严磅礴，帖木儿王陵雕花精巧绝伦，一砖一瓦藏进王朝盛世荣光。跟随我们走进大美中亚，赴一场跨越千年、一生难忘的丝路之约。
1: 同胞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那我们说到现在旅游呢，就是要挑一些啊，大家说非常的神秘的一些国度去玩啊。那说到中亚的这两个国家，无论是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哈萨克斯坦，给大家留下的就是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同时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十天的精华游。我相信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两个国家已经是久负盛名，就想去一探究竟。因为不仅有深厚的人文的历史，同时还有非常啊旷美的这种大自然的风貌。今天的十天精华游，10000出头的价格，无论你选择6月份还是7月份去，都是一个恰逢其时的好机会。也让自己呢，除了我们说啊东亚也好，南亚也好啊，包括像欧洲国家之外，我们中亚国家古代丝绸之路一定要去的这两个国度呢，今天再一次为大家展开它赞美的画卷啊。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东方过滤，也是我们其实多次去到了这两个国家的领队啊。我们请到领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林先来问个好，小林。
2: 大家好，我是小玲玲。
1: 这两个国家是去过好多次了。
2: 对的。
1: 大概去了几次？
2: 就之前去年的时候，最近的时候，去年刚去完。对。
1: 反正去过之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2: 特别的震撼。对，这对你的视觉是有一个强烈的冲击啊。对，特别是就是唤醒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一个那个底层的一个印象。
1: 对，唤起大家对于丝绸之路的这种印象，对吧？大家说以前古代丝绸之路从汉代张骞开始通西域，对吧？我们说，其实这一次也是有点像重走西域之路的这种感觉啊。我们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非常熟悉啊，因为它是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为二，对吧？然后再来就是10日的精华游，然后今天整个线路，我们请小林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啊，今天是怎么来？是首先是直飞，然后这两个国家是免签的。
2: 对的，这个是去年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刚刚才开放的一个免签
1: 所以大家说不需要准备很多繁琐的手续，
2: 说走就走。
1: 对，你说去到很多一些东南亚国家可能还得要准备一些什么签证之类的啊。那像我们今天去到中亚，
2: 带张护照就可以出发，
1: 一本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护照，我们就可以即刻出发。然后是上海是直飞，它不用转机。
2: 对，现在是我们用的是直飞的航空，就是东方航空直飞。之前的话还是需要转机的。
1: 对，我们是直飞，对吧？大概6个多小时，然后直接到了它第一大城市，以前是它的首都，现在是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现在首都是阿斯塔纳啊。好，先到了我们说到的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我们会怎么去给大家玩呢？
2: 是这样的，因为哈萨克斯坦是最著名的，就是一个自然风光。那么它同样是跟我们的新疆是一脉相承的。就在同样的是在天山脚下。那么在阿拉木图呢，我们首先是看到一个就是恰伦大峡谷，世界第二大峡谷。这是一个壮美的风光。这个峡谷呢是3亿年前的一个风足而成的。那么这个红岩连绵，就特别的磅礴大气。我们在这里拍照就特别的出。 天。
1: 是，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个阿拉木图的夜景，对吧？这个夜景好。蛮哎，它其实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
2: 对吧？对的，它这个夜景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缆车坐上去，然后在那个夕阳之下呢，我们是看着这个日落，整个俯瞰整个城市的风光，然后再享受我们的那个三道式的牛排晚餐。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个，你到了阿拉木图之后呢，其实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休整一下。之后，我们先去到的是这个恰兰大峡谷啊。这个大峡谷刚才那个小林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就这个峡谷的长度据说是有180多公里长。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先登山顶
2: 的一个展望台，我们先这整个远眺一下整个的一个壮观的场景，
1: 然后再坐车。
2: 对，我们先走到一个深处，就是一个精华的地方打卡。然后我们再坐车出来。
1: 对，它这个峡谷这个颜色好像跟我们讲以前看到这种灰色啊，好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的，就是天然形成的是一个深红色的，特别是在那个就阳光照射之下，它会闪闪耀。
1: 它其实有点像我们新疆的那个喀斯特地貌的这种感觉。
2: 会比那个对，但是同样都是红色，这个红色就更多变一点。
1: 更多变一点。
2: 对，
1: 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你会发现它的日照时间相对会比较长，然后它的日照一长之后。它会把各种不同的光线带到不同的风貌当中，你可以在一天当中欣赏到不同颜色的。
2: 对，它折射出的这个光线感是不一样的。
1: 是，然后我们再去到一个大教堂啊，这大教堂也会给大家安排叫入内参观。这大教堂据说也是历史悠久啊。
2: 对的，这个增添大教堂呢是阿拉木图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也是亚洲地区最大的一个东正教堂。那么这个教堂还有一个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除了一个高度是世界第二，那么它还是全木质结构的，就没有用一颗钉子。
1: 木头的教堂。
2: 对，全木质的。
1: 它也不用那种。
2: 就完全没有用到钉子。
1: 没有什么钢筋混凝土。
2: 没有。
1: 在那个年代。
2: 而且还是就是抵抗过地震的，当时有地震，它就是坚强的抵抗过地震。
1: 你想这个木质大教堂，首先高度也蛮高，50多米，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能够抵抗这种地质灾害。
2: 对。
1: 所以也是。
2: 而且这个我们不光是外观，我们会让大家进入教堂里面去看教堂里面的一些壁画，还有一些那个彩色玻璃，这个在光线下就折射是特别美。
1: 对，这也是独特反映了我们说哈萨克斯坦本身这个国家它的一些不一样的
2: 多元的一个文化。
1: 对，多元的文化。
2: 因为看这个造型的话，就有点像那个前苏联这种这个苏式的风格。
1: 是是是。好，我们接下来再去到的是一个民俗表演啊，我们叫猎鹰表演，这个是我们特色的体验项目。一般的团队可能这个还不带，要不就是还得加钱去欣赏。但是我们今天是包含在整个的费用当中。这猎鹰表演，你想它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啊，这种牧民也好，当地生活的居民也好，可能把鹰作为他们的一个不光是日常生活的一种陪伴，也许它也是一种图腾的象征，对吧？所以这个猎鹰表演我们也有给安排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参观啊。
2: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科克托别山，这个有什么特色呢？这个山
2: 是他们这个阿拉木图最高的一个山。我们在这登顶以后是可以整个俯瞰全城。而且还可以远看我们这个天山山脉。
1: 我们怎么去登顶？是坐缆车？
2: 坐缆车上去。
1: 坐缆车上去。都给大家包含在里面了
2: 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齐布肯特啊，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座城市，但它关键是有名，出名出在哪里呢？是它有一座古城。
2: 对，其实它这个城市是我们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啊。当时我们要前往这个欧洲也好，就是必须要经过这里，所以这原来的商队都是在这里。那么我们这个整个城市它就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博物馆。那么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直接看，而不是像我们说的一些博物馆是要入内，或者是一些产品都是被那个封装好的，就隔着玻璃去看。我们是可以直接触摸到这个城墙。
1: 这个城墙据说有2000多年历史。对吧？应该是追溯到我们
2: 西汉，
1: 对吧？我们说到了这个整个丝绸之路，
2: 就你触摸的时候，就仿佛要穿越到了那个古时候。
1: 这一眼望千年啊！这一眼望千年，因为大家说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些西域的国家，耳熟能详的那几个已经早就淹没在历史的
2: 长河当中了，
1: 对吧？你比如楼兰就没有
2: 了，
1: 对吧？我记得还
2: 这些景色都其实都是限定的。
1: 对对，是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去的是从齐木肯特那里 直接坐的是动车，对吧？
2: 是那个高级软卧。
1: 啊，高级软卧。
2: 对的，就等于说我们是夜宿火车上啊，就节省了一个时间。
1: 四人一间，
2: 对
1: 吧？四人一间
2: 包厢，
1: 然后直接去到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很有名
2: 啊，
1: 很有名。它有名在哪儿呢？它石油，
2: 石油特别多，石油特别多，也是一个特别那个，就是人均水平特别高的一个城市啊，这是一个他们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首都。
1: 塔什干，然后
2: 也是一个心脏的城市。
1: 是。
2: 那么这一天我们休整一下之后，我们就是乘坐动车。这个就是他们当地的动车前往的是布哈拉。那么布哈拉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这个。我们经常说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都说是一处景色或者是一个景区。
1: 它是整座城市吗？
2: 对，整个城市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1: 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布哈拉。
2: 对。
1: 然后大家说布哈拉有什么出名地方？我说一个，阿凡提大家都知道，对吧？这里面它就是阿凡提的故乡。
2: 对的。
1: 阿凡提的故乡，哎，这个小时候看那阿凡提动画片，我们就可以吹根。
2: 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智者的这文化啊，
1: 就
2: 是整个历史的渊源。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斯塔清真寺，它其实这个它登过那个叫《孤独星球》，
2: 对我们最出名的一个旅游杂志啊，这世界有名的旅游杂志，这个封面就是这个斯塔清真寺，
1: 是，
2: 就是这个是个教堂，然后它是一个对称性的，你可以看，我们到时候可以看到的是什么，不管是布哈拉也好，或者是沙马尔汗也好，它整个的建筑造型都是对称性的，他们特别讲究这个啊，
1: 对称之美，然后再来就雅克城堡啊，
2: 雅克城堡的话。我就简单的说，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家的北京的紫禁城。就是
1: 好有深厚底蕴啊，
2: 就是历史的深厚底蕴。
1: 就等于说一个国家或者说一座城市的浓缩。
2: 对，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入内安排的。
1: 入内参观。
2: 对的。
1: 啊，这据说以前也是他们的君王的。
2: 王城。
1: 啊，王城。
2: 对。
1: 啊，好，接下来我们离开布哈拉之后，去到的是撒马尔罕。撒马尔罕有我们天文台，有灯光秀等等这几个景点当中，你觉得若让你挑一个的话，你觉得哪个更值得大家去欣赏？
2: 其实真的蛮难取舍的。
1: 好。
2: 因为那个第一个的话，我肯定会推荐大家去看到一个雷吉斯坦的一个广场。这个是撒马尔罕的一个心脏地标。这个呢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先说这里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经学院，三座经学院是跨越了300年才建造而成的。因为我们常说就是在14、15世纪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建造，这整个是铁木尔时期的一个巅峰时那个建筑。这个艺术特别的辉煌。
1: 是。
2: 然后我还要再说的是一个那个乌鲁别克的一个天文台，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它是人类天文历史的一个就标志性的一个启航。因为是它推算出了一个我们的天文那个就是天星是1000多颗的这个推算法，就是由它的这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迪，一个智慧之光。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塔什干啊。我们说塔什干其实，对吧？我们先第一天到了之后，其实我们后续就直接到了布哈拉，但是我们最后还会回到塔什干给大家参观，像我们的地下博物馆，像塔什干独立广场，以及白色清真寺啊，包括像亚洲抓饭中心。
2: 对。
1: 亚洲抓饭中心
2: ，你知道这个锅是特别大，是可以有40个人手牵着手，这个特别大的这个锅，
1: 40个人
2: 对，
1: 围成一圈，
2: 同时可以盛出1000多碗手抓饭。
1: 塔什干再坐直飞航班回到上海，
2: 就不走回头路。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两个国家城市特别多，但是呢，它的景点也非常多，对吧？星罗棋布啊，比如说阿拉木图，我们说这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城市，那么这个阿拉木图当中，我们刚才说了啊，无论是自然景观的科克托别山，还是说我们人文景观世界第二高的木质结构大教堂，还是这个更加重磅的，我们说世界第二大峡谷啊，这个恰伦大峡谷啊，大家说像美国有那个科罗拉多大区大峡谷，对吧？这个大峡谷也非常有名，然后包括猎鹰表演啊，大巴扎啊，就是一个集市，也会带大家去参观，以及奇姆肯特的古城。这光这哈萨克斯坦其实就有好多啊不同的人文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
2: 我们只是拿了一些就是 比较精华的拿出来，其实还有很多景点还没有发掘。
1: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城市观光，以及我们说它不同于塔什干，对吧？像撒马尔罕的这种天文台啊、灯光秀啊、教堂啊、清真寺啊等等等等，其实在整个行程当中啊，确实是做到了，就每一个城市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啊画卷会展现在大家面前。难怪你去过好多次，对吧？每一次去感受的都不太一样。对吧？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行程是这样的啊，就是成人价格一价全含，每人是13999。然后呢，六月份发团，六月十号和七月份发团和七月八号这两个日子。来，我们往下看啊，往下看，一个是六月十号，一个是七月八号，好吧？好，除了这两个日子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价格当中是包含什么呢？包含的是来往返的直飞航班的机票啊。哈萨克斯坦进，乌兹别克斯坦出，这是双点进出了，啊，不走回头路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用餐，用餐是全程含餐，六早餐全都在酒店里解决，然后16顿正餐。特别说一下，我们的酒店住的还是蛮有品质的。
2: 对的，我们的酒店是有两晚是连住的啊。我们在这里
1: 对
2: 撒马尔罕的时候，我们是两晚连住的，是国际品牌酒店。
1: 然后我们说去游玩的理由就是，大家说去到很多，你像亚洲国家，现在大家都基本上都可能走过了，新加坡呀等等啊，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都去过，对吧？那欧洲太远了，费用也更高啊。中亚其实又神秘，它其实现在慢慢对我们中国游客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2: 对
1: 吧？然后它也不需要签证，它是免签国家，然后探访古代丝绸之路，深度游览阿拉木图以及西姆肯特、塔什干和世界两大文化遗产古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啊，等等等等，一价全含，甚至还包含了一些特色的民俗表演啊，
2: 对的
1: 啊，这些全包含进去。而且我们今天是20个人就成团了，
2: 精品小团啊，
1: 哇，这个真的就是几个家庭，对吧？大家说都是熟人在一起，对吧？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也很开心。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呢就是100元的预付款，把名额先锁定，6月10号或者是7月8号。我建议大家是6月10号比较好。为啥呢？因为它也是避开了暑假的人流高峰，好吧？所以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900。

0: 总有一处远方沉淀着岁月温柔，蕴藏着山河壮阔。它静卧亚欧大陆腹地，扼守古丝绸之路核心要道，千年驼铃穿越漫漫风尘，东西方文明在此交融共生，是世人满心向往却鲜少有人奔赴的人间净土。今天我们跨越山海，一路向西启程，一次性畅游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大丝路古国。走进哈萨克斯坦，便坠入天地山河绘就的自然长卷，恰伦大峡谷红岩叠嶂，光影纵横，尽显大地雄浑气魄。登临科克托别山巅，俯瞰阿拉木图满城风华，尽览天地辽阔，巍峨雪山横亘天际，无垠草原铺展千里，升天大教堂静谧圣洁，矗立城央，绿色巴扎烟火绵长，果香与香料浸满街巷。踏入乌兹别克斯坦，恰似翻开一卷千年丝路建筑史诗，塔什干古今共生，都市繁华与千年古韵相融相生，布哈拉静默悠远，古老宣礼塔巍然伫立，撒马尔罕更是时光雕琢的建筑绝唱，雷吉斯坦广场气度恢宏，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庄严磅礴，帖木儿王陵雕花精巧绝伦，一砖一瓦藏进王朝盛世荣光。跟随我们走进大美中亚，赴一场跨越千年、一生难忘的丝路之约。
1: 这个还真的不能小看这两个国家所爆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大家说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对吧，大家说在旅游的旅行计划当中，这两个国家原来就根本可能不在我的旅行计划当中。这我相信小林碰到这么多旅行社的团队的朋友对吧，一些游客，他们也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疑问，这两个国家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但真的这个两个国家是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
2: 对，它不光是一步一景，更多的是一些人文文化对你的一些启迪也好。
1: 对，而且这两个国家其实它本身还真的不能小看它。对吧，我们说它是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但同时它的国土面积其实不小的。
2: 对，包括它的自然资源也是特别丰富的，
1: 是石油
2: 对
1: 吧等等，然后再来就自然风光，就是大自然所赋予他们的这种壮美辽阔的自然风光，也构筑起了这两个国家人民的热情好客，对吧，也是让他们独享了这一片丰盛的旅游资源。就拿恰伦大峡谷来说，我觉得这大峡谷真的是可以媲美美国的科罗拉多啊，号称是世界第二大
2: 峡谷，世界第二大的，
1: 长度将近200公里。你想想看，200公里，这里到杭州都差不多吧，对吧？就这么长的一条大峡谷，然后宽度啊等等，然后关键是它不是很单调的颜色。它会随着日照时间的变化，然后会有不同的
2: 层次的一个红色展现出来。
1: 是的，所以像我们恰伦大峡谷啊，这个是世界第二大峡谷啊，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科克托别山，也是俯瞰城市的最佳点，这个也是会带大家在阿拉木图会登顶。
2: 对了，我们是乘坐缆车上去啊。
1: 乘坐缆车上去，然后再来就是世界第二高木质结构大教堂，整个教堂是没有用到一根钉子。它所有的一砖一瓦全都是木质结构的，高度达到了56米啊，这个高度绝对是震撼的，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像恰伦大峡谷是一定要玩的啊，这个你去到那边你就会发现，哎，它颜色是呈现出那种深褐色、深红色，对吧？日照的时间啊，随着它光影的变换啊，你会折射出不同的感觉。
2: 因为它毕竟是亿万年前形成的，
1: 这还真的不是普通的一些地貌，
2: 对，所以这蛮难得的一个景观。
1: 然后包括绿色大巴扎以及吉姆肯特的古城，这古城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就是关键是这样的人文建筑，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入内，对吧？这个古城也是，就让大家可以亲手去触摸2000年来的一砖一瓦。
2: 对
1: 啊，然后猎鹰表演，这也是哈萨克斯坦的一种国粹表演啊，这个也是。
2: 包括这个绿色大巴扎，为什么会带大家去看呢？因为一个城市，我不光要给你们看一个自然景观、人文的，这个也可以去尝试的去和当地的一个就是烟火气啊，去感受一下。
1: 是
2: 这个绿色大巴扎也是当地是100多年的一个巴扎
1: 哦，
2: 对，它里面有一些丰富的一个香料，而且我们6、7月份的这个班期过去，正好是大量的水果、瓜果上市的季节，所以大家可以到当地去品尝。
1: 你就像去新疆的话，你说这个季节去，它水果瓜果飘香，6、7月份的时候，对吧？我两次去新疆，差不多都在这个点儿，然后再来就新疆像薰衣草，
2: 嗯，
1: 啊，也是特别好的，也是6、7月份的时候。那你去到，对吧？我们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是一个同纬度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你会发现。
2: 而且我还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到这里去品尝一下当地的苹果，
1: 嗯，
2: 因为阿拉木图有个别称叫苹果之城，
1: 嗯，
2: 用哈萨克语来说，阿拉木图就是苹果之王的意思，
1: 嗯，
2: 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苹果就在这里诞生的，所以你一落地的时候，你可能就闻到这种果香，品尝一下当地就是特别著名的古老的一个苹果。
1: 好，上面这一排的景点都属于我们哈萨克斯坦，然后接下来是乌兹别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安排的景点会更多一些啊，比如说像室内的观光，比如说塔什干地铁，它有一个地下博物馆，哎，你在地铁当中。你都会去参观它的地下博物馆？
2: 是这样的啊，这个塔什干的地铁是在苏联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建造了，是全长是70公里，是整个中亚地区第一条地铁线。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地下博物馆呢？它的下面的一个灯饰和你的壁画，还有一些这个瓷砖的艺术啊，这精雕的这艺术都是当时这中亚地区的一个巅峰建筑。所以我们不光是可以去看到这
1: 巅峰，
2: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站是雨涵人站，它每一站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纪念，比如说后面是纪念一些学者啊，文化艺术的这些文学艺术的学者，然后它的这个两边的壁画就是一些当地的一些人物，
1: 嗯，
2: 对。
1: 然后塔什干独立广场城市地标，你到了一个国家，你首先要通过它的首都来了解，那首都当中的广场是。可以说是集合了他们的
2: 中心，
1: 对，然后白色清真寺啊，中亚的
2: 这个清真寺也是中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泰姬陵啊，就是
1: 印度的泰姬陵，
2: 同时容纳1000人做礼拜，对，非常的。
1: 然后再来亚洲抓饭中心啊，塔什干。如果说塔什干它更多的是一些现代元素的话，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的是撒马尔罕的。
2: 偏一些历史沉淀的一些。
1: 你既然去到这两个国家，重走丝绸之路，那么我们说丝绸之路上面的每一个。节点你都不能错过，比如说天文台啊，这个是丝路的智慧之光啊，据说刚才怎么说1000多、
2: 观天象的第一人，
1: 观天象对吧，夜观天象啊，然后再来就是沙赫敬达的陵墓啊，这个让我们包括像我们
2: 比比汉纳的清真寺，
1: 嗯，然后除了撒马尔罕之外呢，我们还有布哈拉，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啊，像这个城堡，这城堡可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2: 对，它这本身就是它原来这些王朝，
1: 嗯，
2: 就是所以这个整个城堡呢，我们也是目内参观，而且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城堡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最古老的一个手写的一个古兰经
1: 啊，
2: 对，
1: 是
2: 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1: 好，那除了我们说到游玩之外呢，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吃和住啊。首先是我们包含了16顿的正餐啊，包括你我们说是这个卧铺火车的时候，我们还在火车上给大家安排一顿餐食，所以总共是16顿正�餐，同时还给大家升级啊，我们3道式的牛排餐。这个首先是在我们克格托别山，这是哈萨克斯坦是吧？这个是升级美食之一啊，3道式牛排餐，还有就是塔什干民俗歌舞的红酒宴。
2: 对，我们每桌都会给大家安排一瓶红酒，然后有那个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舞表演，然后就欢迎大家来到塔什干。
1: 那边的红酒的味道是什么样？
2: 会偏甜点，
1: 偏甜一点，就是它梅洛会更多一点，对吧？
2: 对，
1: 单宁会少一些。哎。确实啊，因为它水果之乡嘛，
2: 对，
1: 葡萄肯定很好吃，
2: 日照时间比较长，
1: 酿造出来的红酒它的口感会更柔和一些，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还去到的是这里啊，布哈拉古城鹿景餐厅啊，我们说到了它有一个
2: 日落晚餐，因为布哈拉也有一个别称叫日落之城。为什么要说日落之城呢？因为整个布哈拉古城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是土黄色的，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整个暖黄色的一个光打上去就是特别的美。
1: 好，接下来我们说住宿啊，我们全程是品质的酒店，然后在撒马尔罕会连住2晚， 国际品牌酒店，对吧？然后包括像希尔顿花园酒店或者是
2: 丽亚明宇，
1: 都是当地非常首屈一指的高品质酒店啊，两晚连住。然后游玩给大家升级到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电影表演，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就是有个换装体验，对，我们直接到这个就是当地的市民家里，然后直接进行一个家访，然后就直接融入更深刻的体验到当地的一个风情。
1: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万出头的价格，这个性价比，十天的时间，两个国家，中亚这两个丝绸之路的，以前叫古都，对吧？古城，但现在已经已经是非常好的，很热情好客的去欢迎我们中国游客
2: 出来。因为它没有过多的这个商业过多的开发，
1: 对，
2: 就是商业度不是特别高，
1: 而且它旅游的体验，
2: 对，
1: 然后这国家的安全度，
2: 对啊，
1: 民众的好客程度，对中国的友好程度，我觉得其实都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去不妨去这两个国家去看一看，好，对吧？也不需要大家签证啊，无需签证，免签啊。然后市面当中其实你要找到类似的这种行程那种团呢，其实也有，但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同行程东航双点直飞，差不多价格是15,999，比咱们今天是贵了2000块钱。贵2000块钱，对吧？然后它也有便宜的，14,999，但是它没有酒店和餐饮的升级。
2: 对，
1: 我们今天是每人13,999，好吧？一价全含，不但是正餐全含，三顿特色餐及赠送
2: WiFi，
1: 两人一台的 WiFi， 对吧？你出去的时候也可以跟家人时时保持着一个很好的联系。然后呢，提升入住品质，两晚连住我们说国际品牌酒店，特别安排的是哈萨克斯坦国粹表演、猎鹰表演。所以这些费用其实你不要小看，在外面可能都是一笔一笔的花销，但今天13,999一价全含，好吧？再看一下日期我们今天是6月10号和7月8号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错峰游玩，7月份毕竟也是暑假高峰期，出游。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带孩子去，
2: 可以带孩子去，正好暑假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
1: 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对吧？以前是写在课本上的。张骞通西域
2: 等等，我们也可以去看看那个印象当中的这个阿凡提，
1: 也很好然后6月10号也可以，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把这张照片先拍下来，然后将来如果要签合同的时候，可以一一对应我们的一些明细，好不好？今天是只需要预付款一个意向金，定下名额之后即可锁定好这个价格和这个团期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600。

总有一处远方沉淀着岁月温柔，蕴藏着山河壮阔。它静卧亚欧大陆腹地，扼守古丝绸之路核心要道，千年驼铃穿越漫漫风尘，东西方文明在此交融共生，是世人满心向往却鲜少有人奔赴的人间净土。今天我们跨越山海，一路向西启程，一次性畅游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大丝路古国。走进哈萨克斯坦，便坠入天地山河绘就的自然长卷，恰伦大峡谷红岩叠嶂，光影纵横，尽显大地雄浑气魄。登临科克托别山巅，俯瞰阿拉木图满城风华，尽览天地辽阔，巍峨雪山横亘天际，无垠草原铺展千里，升天大教堂静谧圣洁，矗立城央，绿色巴扎烟火绵长，果香与香料浸满街巷。踏入乌兹别克斯坦，恰似翻开一卷千年丝路建筑史诗，塔什干古今共生，都市繁华与千年古韵相融相生，布哈拉静默悠远，古老宣礼塔巍然伫立，撒马尔罕更是时光雕琢的建筑绝唱，雷吉斯坦广场气度恢宏，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庄严磅礴，帖木儿王陵雕花精巧绝伦，一砖一瓦藏进王朝盛世荣光。跟随我们走进大美中亚，赴一场跨越千年。

0: 这些国家对吧，都已经是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现在呢，大家说它已经是焕发出了时尚的啊，并且是，但是依然是保留着自己的非常独特的民俗风情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它的能量啊，真的是蛮大的。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国家，它能量第一个来自于它丰富的石油资源啊，一个就非常很厉害的，有自己的这个油田等等啊。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独享的自然风光，像恰兰大峡谷啊等等，这个其实你会在一般的国家当中你看不到，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恰兰大峡谷，
1: 对，
0: 很少有能有这么巍峨、
1: 磅礴的这种感觉。嗯、
0: 是，所以你去这恰兰大峡谷，你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感受吗？
1: 因为整个就是你在观景台上面看，就觉得说，就特别的震撼，就整个土地都在自己脚下。
0: 是是是，因为它长度达到了185公里啊，非常之长，
1: 非常的连绵，特别长。
0: 我们带顾客，我们会带我们的游客会在观景台登顶。
1: 对，我们要登顶看一下，俯瞰整个的这个地貌，然后我们再深入往下走。大概走这几公里之后呢，就2公里左右，我们打卡一个最精华的一个古堡，然后我们再坐那个就是景区的交通车再出来。
0: 所以其实从这个游玩的安排上来讲，就是给大家最精华的部分，对吧？这一段，然后呢又不累，我们都会有这个观光车啊，旅游大巴。
1: 对，全程的话，我们都考虑到大家的一个体验感，就是更多的一个舒适性。包括我们的直飞往返都是不走回头路的。
0: 是。1万出头的价格，13999啊，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啊，你去到这两个国家，其实大家说一个国家这点费用可能也不一定能打得住，因为毕竟还要
1: 这次是双重体验，
0: 往返机票、
1: 自然风光、人文这些都能体验到。
0: 对，
1: 包括这个是一个季节的一个限定性，因为它最美的时间只有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是最佳的一个旅游季节。
0: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探秘丝路》走进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10天精华游，然后呢，一价全含，每人是13999，出发日期是6月10号和7月8号啊，一个是暑假之前，一个是暑假正当中啊，这开始暑假了，对吧？然后说其实带着孩子去，
1: 正好这个暑假
0: 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带着孩子去走一走这个丝绸之路，然后去打卡一下。这毕竟跟国内的景点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交通方面是东航往返直飞，然后直飞啊，它不用转机。但是不是所有的市面行程都是有这个直飞的？
1: 对，因为像我之前走的话，都是要转机的，就不是飞到北京，就是飞到新疆转。那么这个整个的时间线就拉长了。
0: 转机就累嘛，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直飞，然后呢，今天是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啊。
1: 对，体验感会更好了。
0: 用餐方面不用担心，16顿正餐全含啊，然后特别提升是3道式牛排餐，以及塔什干的民俗歌舞红酒宴，以及我们日落景观餐厅的用餐，这是提升品质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费用也不再另外额外收取了。
1: 这个、三个特色餐安排到。
0: 住宿方面是全程品质酒店，然后我们今天还有2晚连住在撒马尔罕，2晚连住高品质的酒店啊。然后唱完两个国家探秘丝绸之路深度游览阿拉木图啊，以及吉姆肯特那个古城2000多年历史啊，塔什干以及2大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布哈拉，人文历史美食美景一网打尽，好吧？门票啊等等，景区的小交通也一价全含。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两个国家，包括在线下有很多你也接待了不少的游客，对吧？也是之前东南亚呀，对吧？等等这些国家，包括欧洲也去过了。他们其实回馈过来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国家很神秘，也很想去。
1: 听过，但是是说，不太了解情况。但是就像老师说的，有一些神秘。现在我们就揭开它的神秘的面纱。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行程。
0: 对，我们请小林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行程，是从上海浦东机场直接直飞哦。
1: 对，直飞6个多小时，我们直接到达了阿拉木图，就天山脚下的一个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我们会看到一个恰伦大峡谷，
0: 是
1: 红色的红岩连绵，特别的气势磅礴啊。然后还会看到升天大教堂，就是世界第二高的木质结构，就是无钉木质结构啊。里面我们是入内参观，那么会有一些这个彩色玻璃，还有一些精美的壁画，就是打卡，就是拍照是特别出片的。登顶科克托别山，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有一个就是 就是日落晚餐。嗯，我们可以俯瞰整个的阿拉木图的一个城市景观。嗯，我们同时在阿拉木图还有一个精彩的表演，就是猎鹰表演。嗯，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驯鹰的一个表演啊。
0: 对，
1: 直接感受到这个。

0: 个哈萨克族人民的一个就是奔放那个这个。这个就是一个民族风情。
1: 是，他以前我们说猎鹰，它是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民用的工具，对吧？因为它可能就是比如说羊群啊、牛群啊等等，然后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啊，但是它的商业化程度也不高的，对吧？
0: 对，因为会这个的，怎么说就是你会这个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对。
1: 对。猎鹰，鹰的这个整个翼展的
0: 长度，对，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是金雕
1: 啊，金雕，
0: 对，有金雕，哦、它是不光是有老鹰，
1: 那很厉害，
0: 对，不光是有老鹰，它有其他不同种类的。
1: 金雕就是猛禽啊，这个就是猛禽，
0: 这特别厉害，
1: 是，所以这个金雕，
0: 而且我们是近距离的观看40分钟，哎呦。这个视觉盛宴绝对是在其他地方是感受不到的。
1: 这一下让我来了兴趣啊！这金雕，你在动物世界啊，各种纪录片里面你会发现哇，金雕就长得也很凶，对吧？也很英姿飒爽，然后翼展的长度好像据说也是蛮长。金雕啊，
0: 它一长翅直接俯冲下来，
1: 对，它不是像什么游隼之类的，对吧？它不像，就是金雕它是更凶猛。它是一种猛禽，然后它会百米速度俯冲下来，就地陆地上的一些什么奔跑的野兔啊、羚羊都
0: 非常快的、迅速的就捕捉到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演者他是乘坐他是骑的马，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草坪上奔跑，然后金雕从这远处的一个位置，
1: 他手上也会套好
0: 他的保护，
1: 对，有个皮套的，对，所以
0: 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
1: 金雕也是蛮稀有的一种物种，其实对吧？也是很有当地特
0: 色。所以我刚才就说了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这个东西，
1: 很厉害，好吧？然后再来，我们去到了奇木肯特，这个是有着2000年历史的古城，
0: 露天古城啊，
1: 对，
0: 就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博物馆了，就我们可以直接触摸这个一砖一瓦，感受到2000多年古丝绸之路的一个历史。厚重感，
1: 对，然后再离开我们哈萨克斯坦去到塔什干啊，我们会乘坐卧铺车啊，也是当地的快速列车，对吧？然后一晚上就到了，然后在火车上的餐啊也给大家全包了啊，然后我们也会先打卡到的是这四个地方，特别要说一下啊，无论是像我们宣礼塔，还是这是我们这整个城市啊，布哈拉这个城市它就是一座世界文化遗产，
0: 对，
1: 古城。啊，它不是某个景点，它把，
0: 它把这个历史交融在日常了。
1: 对，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会把这样的一个国家啊，这样一个城市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可见它的这种底蕴有极其的深厚，对吧？所以大家说去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去玩什么，去看什么，其实真的有的看。对吧？有的玩啊，而且听导游怎么去讲一讲，好吧？然后再来，我们去到的是哈萨马尔罕。萨马尔罕，我们今天有，就如果刚才那个是一些风光的话，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啊历史的底蕴了啊。我觉得像这些国家，它本身就是一部很深厚的历史教科书。
0: 对的，包括我前面说的是雷吉斯坦广场，就是它的一个心脏。它其实扎马尔罕就是整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明珠城市，非常的那个就是有文化底蕴的。包括我们白天的时候呢，我们是看这个整个的金学院是特别的这个气势磅礴震撼，但是我们晚上的时候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灯光秀表演，那么就是用现代化的一个技术灯。光影投射，然后你就可以完整的看一个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片。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塔什干，我们会参观它的各种的一些地标的建筑，比如说广场啊、地下博物馆啊等等啊。然后再从塔什干坐飞机回到上海，全程是直飞，不走回头路，对吧？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中亚这两国家，哎，哈萨克啊和乌兹别克早就是闻名遐迩了，早就想去了，价钱又不贵。10000出头的价格，对吧？13999，好吧。6月10号和7月8号，现在订6月10号的人特别多，因为也是错峰，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暑假的时候，大家暑假基本上要提前2个月开始订了，好吧？你要在6月底、7月初再去想暑假安排去哪里，机票首先价格就不便宜了，
0: 机票、酒店这些全部都上涨了，
1: 对吧？我们现在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价格，特别是机票钱，小林还没有往上提吧？
0: 对的，
1: 对吧？大家都知道国际形势，对吧？燃油附加费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保持着之前的售价，好吧？6月10号和7月8号这两个日子跟大家来说一下，特别是6月10号很紧俏，抓紧时间啊！然后还有我们今天交通、用餐、住宿，东方购物的旅游就是这样的，
0: 把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还有领队陪同一起出发，大家不用担心一个语言沟通的问题啊。
1: 对，所以就是像小林已经去过了3到4回了，3、4次了，每一次去都完全不同的感受，好吧？所以还是给自己呢一次更好的，我们去到往西边走，对吧？然后 可以说是重走了丝绸之路的这种感觉，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总有一处远方沉淀着岁月温柔，蕴藏着山河壮阔。它静卧亚欧大陆腹地，扼守古丝绸之路核心要道，千年驼铃穿越漫漫风尘，东西方文明在此交融共生，是世人满心向往却鲜少有人奔赴的人间净土。今天我们跨越山海，一路向西启程，一次性畅游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大丝路古国。走进哈萨克斯坦，便坠入天地山河绘就的自然长卷，恰伦大峡谷红岩叠嶂，光影纵横，尽显大地雄浑气魄。登临科克托别山边，俯瞰阿拉木图满城风华，尽览天地辽阔，巍峨雪山横亘天际，无垠草原铺展千里，升天大教堂静谧圣洁，矗立城央，绿色巴扎烟火绵长，果香与香料浸满街巷。踏入乌兹别克斯坦，恰似翻开一卷千年丝路建筑史诗，塔什干古今共生，都市繁华与千年古韵相融相生，布哈拉静默悠远，古老宣礼塔巍然伫立，撒马尔罕更是时光雕琢的建筑绝唱，雷吉斯坦广场气度恢宏，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庄严磅礴，帖木儿王陵雕花精巧绝伦，一砖一瓦藏进王朝盛世荣光。跟随我们走进大美中亚，赴一场跨越千年一生难忘的丝路之约。
1: 好了，最后的不到四分钟时间啊，我们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今天是100元的预付款啊，今天其实就是给大家一次去，就我们这档产品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来了，也是让大家说以前去欧洲也好，对吧？去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好，可能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这些国家已经是印在大家脑海当中。那像中亚的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哈萨克还是乌兹别克，也是非常的神秘。但现在呢，其实
0: 它的更多的是一个便利性，不光是一个签证，包括现在的交通上也是特别的便利。
1: 我们是免签，对吧？然后交通方面是直飞，所以像这两个要素在旅游的时候，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安全性，大家会考虑到一个安全性。那么这两个国家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友好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是跟我们团队一起走。
1: 是，刚才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是我们的古堡城市，对吧？古堡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再来就是像阿拉木图，也是我们说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城市啊，以前是前首都。对吧？所以去到了像这两个国家，大家说叫不虚此行啊！而且呢，就是它不但是有着非常，就市容观光这一块，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对吧？比如说灯光秀啊、天文台啊等等。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恰伦大峡谷，这个大峡谷号称是世界第二大
0: 大
1: 峡谷，对吧？我们会给它，那你看就这个是吧？就颜色也不一样，
0: 对啊，
1: 我们以前说峡谷的
0: 特别的气势磅礴，
1: 是，所以还是10000出头的价格，6月10号和7月8号这两个日子呢，供大家来选择。现在明显啊，就6月10号错峰游玩，
0: 大家可以先锁定一个名额，可以多订 就到时候如果说少了再补的话就比较困难，因为现在暑期的价格都已经在涨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先锁定这个价格，
1: 我们还是维持涨价之前，对吧？暑假的价格涨起来，其实大家都懂的，对吧？也是这个，我们说现在还趁着有少量的名额，7月10号啊，7月8号和6月10号这两个日子哈，供大家来选择，抓紧时间。现在是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风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和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非常好喝的红葡萄酒。那说到红葡萄酒啊，很多人都很喜欢，为什么呢？就是它性别不太于挑啊，先生和太太都可以来进行尝试。那如果说是小聚，包括是婚庆的时候啊，祝寿的时候啊，酒桌当中啊，白的、黄的、红的，红葡萄酒肯定是要有的。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大企业中粮集团的长城的预选干红葡萄酒，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应该讲的，喝到国产的红葡萄酒呢，一定会想到长城这个品牌。
0: 对，
1: 哎，在1978年的时候啊，其实国家选择我们中国第一个葡萄酒的研究基地，它选择的就是我们河北的怀来的啊，这个我们说到的沙城，也就是桑干河啊，桑干河畔。那么由此呢，就是我们长城的品牌由此诞生。
0: 是。
1: 那么在1979年的时候呢，他就推出了第一款中国第一款的干白葡萄酒。在1983年的时候，推出了第一款中国的干红葡萄酒，也是填补了中国的空白。
0: 是的。
1: 那么直到今天呢，他已经创造了398项的这个应该讲国际上的这个大奖的这些荣誉啊，所以应该讲这真正的国内干红葡萄酒的龙头企业。
0: 确实，那今天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对不对？你看到外头去买200多块钱、一瓶，已经很难得很优惠了。东风购物今天啊，先跟大家说一下，6瓶带回去，
1: 对，
0: 750毫升的每一瓶，6瓶带回家呢、是238元。刚才我们的大刚老师也说到了，对不对？它的一个产地，包括在整个的葡萄种植的区域当中选的当中，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瓶身当中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瓶身啊，一看就是非常的高级啊。它的整个的瓶身，你看，长城葡萄酒1978年，这是中国第一款啊，就是红葡萄酒的推出的这个品牌。而且呢，你看啊，我们是预选的干红葡萄酒，750毫升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地啊，河北张家口。长址是哪里呢？就是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沙城镇，对吧？而且你看它整个的就是我们整个的那整个的追溯都可以看得到。
0: 是。
1: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产地呢？
0: 为什么？
1: 那其实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为什么你说我们国家把这个研究葡萄酒的这个基地啊，放在了河北的沙城？沙城它其实主要是看重它的地理环境。大家公认的世界上知道的，比如说像法国的波尔多产区，比如说啊像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产区，都是阳光明媚的啊，这个太阳非常充足的一个地方，都在北纬40度。而我们国家的河北的怀来，也就是沙城这个地方，正好也是在黄金的葡萄的种植区，40度。第二个呢，你要看它的土壤。
0: 对，
1: 土壤太肥沃是不行的。
0: 对，
1: 所以它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它是一种沙质的沙壤的这个土质。它第一呢，土粒的肥力呢正好适中。第二呢，它的排水性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呢，它的光热充足，降水呢也是非常的充足。
0: 对，
1: 所以特别适合于各种葡萄的生长。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叫杰百纳的品种啊，杰百纳的品种呢，它葡萄它其实是有啊，就是我们说到的，比如说赤霞珠啊，品丽珠啊，
0: 对，
1: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些啊，它把它混酿在一起的。那么这些它前面的前缀全部都叫是杰百纳，所以杰百纳是一个品种。所以我们这个酒呢，应该讲啊是极具特色，
0: 确实，
1: 而且呢也是应该讲中国干红葡萄酒的发源地。
0: 是的，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这是在那边的这个画面哈，
1: 沙城，
0: 就是你会发现酿造葡萄酒的那个葡萄，
1: 对，
0: 跟我们平时在水果摊上买的葡萄不一样。水果摊上那个葡萄大大的圆圆的，
1: 对吧？
0: 那种会比较的这个吸引人。但你看法国的那些葡萄，包括是赤霞珠之类的那些品种，大多数都是小的黑的，黑到发紫的那种啊，这个紫葡萄。那今天我们这个产区的这个葡萄种植出来，哎，也是类似于像这样的大小。
1: 对，
0: 那说到我们酒啊，倒出来之后，
1: 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先看看，对不对？我们说品酒啊，先看看是什么呢？先看色。
1: 对，
0: 哇，
1: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在倒酒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微微的把它倾斜45度角。
1: 对，
0: 45度角之后呢，通过阳光，我后头还没有那个白板来进行衬哦。
1: 白板，
0: 它那个颜色就属于非常浓郁的紫葡萄的这种颜色。
1: 对，我们
0: 是，而且
1: 对红宝石的颜色，
0: 是的，对吧？
1: 对，
0: 非常浓郁的红宝石的颜色。
1: 而且你看它整个的挂壁啊，
0: 是的，
1: 你看得非常的明显啊。
0: 对，
1: 这个挂壁意味着什么呢？它的酒体非常的丰盈。而且呢， 糖分也是足够的啊。
0: 确实，你看它挂壁的效果，就感觉到它那个酒类非常的浓郁，对不对？而且挂在整个的这个杯壁当中，它是久久的扒拉在那边，非常的浓厚。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把它放到我的鼻尖当中来进行闻一闻。
1: 对，闻起香。
0: 因为品酒，品酒先看色，色看完之后再去闻它的香气。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葡萄种的品酒，
1: 嗯，
0: 非常的好，它有这种花香，
1: 是是是，
0: 果香，
1: 对对对对对，
0: 一般果实酿造出来也果香很正常，
1: 对，尤其它这个是
0: 这个它有
1: 黑色的浆果香，
0: 对，它的那种浆果香啊，有那种黑加仑的那种花香啊，包括是果香，而且有时候淡淡的你去品它，可能回味出来有一种木质的香味也有，
1: 对对对，
0: 就它的香气层次感是非常多的，
1: 因为它是你想啊，它是赤霞珠啊、品丽珠啊、神龙珠，它是三种葡萄呢。在这个橡木混酿，然后呢，它在橡木桶当中，
0: 哎，
1: 所以它第一，它是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黑色浆果类的这个果香，
0: 是。
1: 第二呢，它有橡木桶的这个橡木的这个沉香，
0: 哎，对。
1: 那么再有呢，植物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特殊的植物的清香的这个味道，
0: 哎，
1: 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深刻的香气。
0: 是。
1: 那么当然了，我因为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啊，我昨天我也开了一瓶自己尝，哦，因为节目当中
0: 是不能喝酒的，因为我们在节目现场不能喝，对，
1: 但是呢，尝了一下。因为中国人
0: 口感怎么样？
1: 我跟你讲，还是非常适合中国人的这个口感
0: 哦，
1: 真不愧是中国人为自己研发出来的干红葡萄酒啊！因为中国人啊，好多人说这个酒体啊，它不要太涩，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宁啊，它不要太强烈，
0: 是的，是的。
1: 你说单宁一定要要，也就是那单宁什么意思？你喝完之后，它的口腔的上颚啊，它会有点收紧的发干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对吧？但是呢，这个给你一种哎，人就一精神这个感觉，但是如果说太过了之后，很多人觉得哎呀有点涩，对吧？然后甚至有人说觉得有点酸，不好入口。但这个呢，它的平衡度做得非常好，它有适当的单宁，而且呢，它的酸度也刚刚好。那么果香再加上整个的一个植物的清香呢，再混合上它适当的一点点的这个甘甜的味道，所以如酿如饮醇香的这个味道啊。
0: 确实，
1: 所以这瓶酒应该讲啊，它作为日常的我们说餐酒啊，
0: 哎，
1: 晚饭啊，太就是家人回到家里面来了呀，哎，烧了几个小菜，糖醋排骨呀，
0: 哎，是的，
1: 红烧排骨呀，这些上海人的家常小菜，
0: 确实，
1: 你配上这个红酒，哎，更增滋味。
0: 是的，那这两天我们很多一些海鲜也上市了，对吧？
1: 对，
0: 正好大家可以吃起来。那么红葡萄酒也是比较好的一种佐餐酒。
1: 对，
0: 那东风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货真价实，然后这个价格，说句实话，长城的这一款的预选干红葡萄酒在市场当中其实价格还蛮透明的，
1: 118块钱
0: 一瓶
1: 啊，你六瓶的话差不多要将近700块钱了，
0: 我们今天是238六瓶，而且都是750毫升的，
1: 对，
0: 238元啊，六瓶，所以你在市场，
1: 你要自动订购5块钱，再加上积分将近3块钱，也就是
0: 230块钱左右，
1: 你六瓶，
0: 对呀，
1: 30多一点。
0: 是的，如果有什么宴请，包括平时爱喝这个红葡萄酒的，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这个性价比完全可以，
1: 而且不会让你失望，
0: 而且品牌也 OK 啊，
1: 长城，
0: 对吧？造得出来的啊，
1: 对对对。
0: 最后40分钟时间，立刻来把握住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说到葡萄酒哈，这一源自古老文明的佳酿，它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与自然的结晶。它的酿造历史可以追溯到9000多年前，而现代葡萄酒的品质呢，则深深地依赖于风土，也就是葡萄的生长地的气候、土壤，与地形。那例如呢，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比如说法国的波尔多、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以及中国的河北沙城，因为它的日照非常的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被誉为葡萄酒黄金地带，尤其适合赤霞珠、梅洛、杰百纳等等酿酒葡萄的生长。那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呢，同样非常的关键，从手工采摘、轻柔的压榨到橡木桶的陈酿，每一步呢其实都影响着最终的风味的层次。单宁的这样的一柔顺度，包括果香的浓郁度以及酒体的平衡性，共同决定了一款葡萄酒的品质的高低。此外呢，葡萄酒中的多酚类的物质，比如说白藜芦醇，它适量的饮用其实是有益我们健康的。
2: 在中国呢，葡萄酒文化呢正逐渐的深入人心，而国产葡萄酒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产区优势以及不断精进的酿造的技术，已经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与传统的葡萄酒的强国比肩了。其中一些品牌呢，依托世界级的酿酒团队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打造出了兼具东方韵味与国际水准的佳酿，成为高端宴会的常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粮集团旗下的长城御选干红葡萄酒正是这一卓越传统的现代诠释。
3: 作为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代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硬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四度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灯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深圳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0: 七分时间啊，目前我们很多朋友们在那边这个快速的订购，有些朋友们啊就一箱不够，还是订了2到3箱的。
1: 是是是，
0: 这就是实话是什么？平时也喝，对不对？那么选择性价比高的，品种又好的，
1: 对，
0: 名字啊品牌也拿得出手的。
1: 是，
0: 因为很多一些像这个叔叔啊，包括是阿姨、先生、太太们，你看太太们平时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啊，晚上睡觉之前，会一点点的这个红葡萄酒，
1: 对，
0: 既有腔调，然后呢，可能当中的某些这个营养物质，对不对？对于好好的这个睡个美容觉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
1: 很多影视剧啊，
0: 不一样。
1: 最近的热播影视剧啊，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前两天刚看
0: 了啥
1: 《蜜语记》
0: 哦，可以。
1: 他们那个啊，他们在就是日常的时候，你就看到在一些餐厅里面或者是日常，在房间里面，它就是一杯红葡萄酒。
0: 哎，
1: 我感觉很有这个格调啊，很有这种上海人那种精致生活的一种具象的体现。
0: 确实，
1: 但是呢，葡萄酒既然喝了，那么要喝到有一些真正的有感觉的、有品味的啊，这个葡萄酒，那我们今天的长城葡萄酒太有名了。
0: 是的，
1: 因为你要知道啊，因为以前啊，葡萄酒我们都是从国外过来的。那么中国呢，要把这个葡萄酒作为自己，我要有葡萄酒呀。那么于是呢，国家就选择了1978年的时候，他就选择了，就选了一个地方，河北的沙城，就是张家口怀来县，那下面叫沙城，就选择这个地方，它作为中国葡萄酒的研究基地，
0: 是
1: 同时诞生了长城的品牌。
0: 对，
1: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基地呢？那是因为这个地方啊，我们是有讲究的。
0: 哎，怎么讲究
1: 法？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这个地方呢，它的讲究在于什么呢？你看啊，它整个的河北的沙城地区啊，它是北纬40度。说到北纬四十度呢，你能够想到的就是著名的法国波尔多产区
0: 啊，
1: 以及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这个产区，都是非常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北纬四十度光热充足。你想啊，像意大利托斯卡纳，阳光明媚，阳光充足，对吧？第二个呢，它降水还要保证，雨水充足。第三一个呢，你看这些地方它都是沙质的土壤比较多，你不能像那种黑土地啊特别肥沃，它不行的。
0: 对，
1: 它呢要让这个根呢、要能够扎得进深，汲取土地的营养才会更加的丰富，同时排水性要好，它一定要排水性要强，所以你看选择了全中国考察了那么多的地方，中国研究葡萄酒真正的第一个地方，那就是沙城，就是沙城。
0: 所以你看啊，它那个这个地理范围啊，缩得越小，
1: 对，
0: 说明它是探测包括是科研的效果是越准确的。
1: 对对对，
0: 没有跟你说河北省很大，对吧？
1: 对，河北省张家口，为什么呢？
0: 再往下一级级推，到了那个点，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的。
1: 沙城镇，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是这样的？它是燕山，跟这个太行山脉啊，两山夹角，它是一个盆地。
0: 对，
1: 所以它带来的这个地质条件，就无限的接近于我们说到的世界著名的产葡萄酒的种植葡萄园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想，它成立基地之后，它第二年，1979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中国第一款干白葡萄酒。
0: 是，
1: 啊，1983年的时候，推出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款干红葡萄酒。
0: 是，
1: 这些全部都是长城葡萄酒的品牌来带给大家的。
0: 确实，
1: 而且到今天为止，已经将近400 项的这个世界上的荣誉啊。
0: 嗯，
1: 那么尤其今天这一款酒，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呢？
0: 它有什么特色？
1: 它首先我们因为字呢在这个瓶身上，待会给大家看
0: 啊，
1: 河北沙城产地，
0: 对，
1: 这是中国应该讲啊，这个自己研究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的真正的核心的这个根源的地方原地啊。第二个杰百纳，
0: 嗯，
1: 杰百纳不是某一个品种，它不是某一个，比如说像什么什么什么
0: 赤霞珠，
1: 赤霞珠啊，它是这样的，它是杰百纳，它像一个姓一样的，它后面它有赤霞珠、蛇龙珠，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说到的品丽珠，它是三珠合一混酿在三种葡萄混酿在一起，我待会儿再说为什么要这三种葡萄酒。那么它酒体呢？这是人家品酒笔记啊，酒体呈深宝石。红宝石色，对吧？而且呢，浓郁的黑色的浆果香与清新的植物香气交织在一起，
0: 嗯，
1: 果香酒香浓郁优雅，口感柔顺圆润，适合中国人的口感，而且单宁呢是细致平衡，
0: 不涩不酸啊，
1: 哎，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适合中国人的这个好酒了。
0: 是，而且跟我们的中国当中的饮食也是更加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比如说红烧的呀、酱香的呀，对吧？
1: 红烧的比较多，
0: 这些肯定浓油赤酱
1: 比较多，
0: 配到我们红葡萄酒，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颜色也配，腔调也配，然后口感当中也是。为什么它配啊？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吃东西，特别是红烧肉啊，包括这些东西，油腻。
1: 嗯，
0: 红葡萄酒作为佐餐酒来说，它都是解油腻的。
1: 对，
0: 而且花香、果香、木香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哎，食物跟食物之间味蕾当中，它会有层次一些变化。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你看啊，大刚老师在那边有葡萄酒啊，这个腔调多好啊！
1: 我
0: 说生活当中的这种提升氛围感，包括是情绪价值，
1: 对，
0: 也是需要有某种道具，对不对？来进行提升。
1: 我们说，我们生活水平好了之后，其实一样样的享受要跟上，对吧？你的住房条件跟上了，你的装修也跟上了，你用的家用电器也跟上了，你的沙发呀，你然后你看你桌上你的菜也跟上了，然后呢？酒要跟上，
0: 对
1: 这个酒，那我跟你讲，红葡萄酒这是整个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大家餐酒的一个品类啊。
0: 嗯，
1: 这个红葡萄酒，那你看，它首先赏心悦目。
0: 嗯，
1: 你看白酒，你看的就是透明的白色，
0: 对，
1: 是吧？啤酒嘛，那大家倒出来。红酒它有一种非常神秘的，
0: 哇，你看这个挂壁效果，
1: 对吧？这个神秘的、优雅的这个感觉，你看到没有？这个挂壁好不好？你自己看得出来的，对吧？这个是真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你看你
1: 挂脚
0: 不用
1: 挂到这里了，挂脚
0: 在那挂着，
1: 非常明显啊。
0: 嗯，就在他们家泪滴，
1: 深宝石红色的，
0: 是，
1: 一看就非常的深邃。
0: 哎，
1: 世界上的女士的红宝石，因为这个艳华是非常出名的，她是珠宝鉴定师，那你红宝石就非常的迷人嘛。
0: 对对对，
1: 再来闻它的香气，
0: 嗯，
1: 你不是单纯的一种葡萄的香气，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啊，我们说杰百纳是什么呢？杰百纳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赤霞珠这个它的这个葡萄，它是像一个骨架，像一个建房子它是梁一样的，它把这个骨架撑起来了，它提供了单宁，它提供了它的整个的骨架的结构。
0: 嗯，
1: 那么第二呢，我们说到它的整个的一个蛇龙珠，蛇龙珠这个葡萄呢，它是更加高级和复杂的这个香气的层次。那么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我们说到的品丽珠，它给你带来更柔和的单宁的，刚才说柔和细腻的单宁，以及它香气更加复杂的，所以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就非常值得品，
0: 确实
1: 它一层一层的递进的，你入口的时候吧，它不涩，它也它你说单宁一定是有的，但不至于是让你会觉得涩口，
0: 对，
1: 而且它不是那么的酸，它会让你觉得圆润入口，所以女士喝起来啊，包括入门级的红酒的一些品尝啊，你会觉得这个好入口，
0: 确实。
1: 第二点呢，它整个的中调这个地方呢，骨架给你撑起来了，因为它的单宁进入到你的嗓子，整个口腔之后，它给你这种结构的感觉，它真的是出来了，
0: 是
1: 把这个红酒，你必须要有这个，它干红一定要有这个。单宁要撑起这个骨架，
0: 确实。
1: 但是你真的闻喝下去之后，它的这种回香，复杂的回香，以及它的口感，它经得起你细细的、再三的、多层次的回味。
0: 确实
1: 品鉴。
0: 哎，
1: 所以往往为什么说人说喝红酒，尤其喝干红，你要细品，你要慢慢的品，你要闻其香、观其色、品其味，然后呢，你要感受它。这个在橡木桶当中陈酿出来的那种烟熏的香味啊，
0: 是确实
1: 这种香草的这个香味啊，植物的香味啊，以及这种深色浆果、黑色浆果的复杂的香味的
0: 确实
1: 混合口感，
0: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混合的复杂口感啊，只有我觉得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是可以想得出来。因为你看、老外当中，我们也是推荐过很多一些法国红葡萄酒啊、西班牙的葡萄酒，对吧？意大利的葡萄酒都推荐过，
1: 是
0: 因为 老外的思维他们蛮直线性思维的，就单一，
1: 是，
0: 我这个就是赤霞珠，我就是这个就是品丽珠，我这个就是某某某某，对不 对？就一个就是一种，而且老外的味蕾跟他们的这佐餐不一样，
1: 对，
0: 他们味蕾要的是什么啊？刺激，
1: 要刺激，
0: 要刺激，
1: 单宁要，
0: 所以他要重辣的那种啊，这个单宁的口味，包括是这种非常这个酸啊、涩啊，它需要。我们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你看所有白酒广告是什么？醇厚。精酿，
1: 入口绵柔，
0: 入口绵柔，醇厚，回味浓郁，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因为每个品种的这个人类的味觉也不一样，
1: 对，人种，
0: 所以我们喜欢那种稍微醇厚，不要那么的，我们喜欢大的融合的，
1: 是，
0: 哎，我们能够想到把三种不同的借它这个优处，
1: 对，
0: 然后呢，低那个这个坏处，把它结合在一起，
1: 蛇龙珠啊，
0: 对吧？
1: 各自的特点把它融合在，但是这个里面到底配比是多少？
0: 这个是秘诀。
1: 蛇龙珠用多少赤霞珠，用多少的品丽珠，
0: 是，
1: 那这就是属于长城干红人家的绝密配方。
0: 确实，但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那么好的一个品种，大家也是更加符合于我们中国人的菜式菜肴，包括是口味的品尝，六瓶带回去，238元、
1: 还不止啊！今天自动订购5块钱，
0: 立减5元，二三，
1: 对吧？我们积分大概2.3块多，差不多你就算8块钱吧，
0: 230，差不多，
1: 230啊，除以六瓶，您自己算。
0: 是的，这个价格确实蛮值得推荐给大家。你喝起来嘛，也不用咱有磨，今天带一瓶还是两瓶？
1: 随便喝了。
0: 对吧？你六瓶带回去238，把朋友请客吃饭嘛，自己带走去酒店呀。你说对吧？
1: 上海人没啥味啊，
0: 弄彩礼
1: 的好的就是嘎达。
0: 是呀，那么确实对吧？人家这个开瓶费也不收你。再说了，酒店当中有长城了，红葡萄酒
1: 也有的呀，
0: 也有的。
1: 你
0: 自己去看看多少钱一瓶。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盒算下单品的价格，对不对？立刻买十斤盒子，16给您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长城御选干红葡萄酒作为国货葡萄酒的卓越代表，它精选的是河北沙城御选产区的优质杰百纳葡萄酿造而成的。那这里的光热呢非常的充足，降水也非常的适中，而且还有独特的沙壤土，非常的适合哈这个葡萄的生长，而且呢是为葡萄的生长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看到这款酒，它呈现出来了迷人的御选的宝石色，它的酒液是深邃而透亮的，酒韵呢也醉人心脾。如果您亲嗅其香，就仿佛春风拂过十里桃花林，芬芳馥郁中透出典雅的酿造气息，而唇边呢萦绕着成熟浆果的香氛，令人沉醉。入口瞬间，花果香在杯中层层绽放，樱桃的清甜，草莓的浓郁，还有一丝玫瑰的幽香，轻盈点缀，仿佛您漫步于繁花似锦的花园当中。而酒体呢又轻盈柔顺，丹宁细致平衡，口感圆润如丝，回味的柔美悠长，甚至让人回想起初恋般的甜蜜悸动。深宝石红色的酒液中，浓郁的黑色的浆果香与清新的植物香交织融合，而果香呢与酒香呢优雅协调，入口柔顺，余韵绵长。长城御选干红葡萄酒不仅承载着中国葡萄酒产区的风土精髓，更加以卓越的品质诠释了东方酿造的匠心与魅力。作为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实力雄厚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粮集团始终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国民生活品质为使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体系。凭借先进的酿酒技术和专业的品控团队，长城葡萄酒不仅在国内的市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加屡获国际大奖，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标杆品牌。
2: Hello， 就到23点时间了，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无论是520啊，包括是很多的一些节假日当中可以，那包括端午啊，后面的中秋、十一黄金周，你放在家里头好了，再加上了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哟，现在年纪大了啊，啤酒冰的这个喝不太了，因为太刺激了，
3: 对，
2: 还有呢就是适宜人群，对吧？有些朋友会说我喜欢喝这种这个以前黄酒的、白酒的，可能适宜在秋冬季节会比较多一点点，
3: 对， 对， 对，
2: 但是你到了一个场合当中有女士的情况下，好比朋友聚会，
3: 对，
2: 同学聚会，
3: 是
2: 邻居聚会，
3: 对，
2: 你喜爱喝黄酒，你刚哎呦哥满了，
3: 怎
2: 么接着下来啊？点什么了？
3: 它的适用性会更
2: 好。葡萄酒，你知道女性为什么喜欢喝葡萄酒吗？我指的是什么？就平时不太喝酒的女性。
3: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什么？因为腔调，你知道吧？
3: 就
2: 是她是觉得葡萄酒它是另外一种情绪价值的提供。第一，颜色看上去喜欢红色。
3: 颜值。
2: 第二点，人家啊出来这个吃饭了，穿了好看的衣服、裙子，对吧？一个酒杯，酒杯也好看。
3: 手里向上瘾熬了个。
2: 你看喝葡萄酒的很多女士，就算她不喝酒，她那个杯子那边，你要拍照吧，
3: 对
2: 不对？要打卡吧，打的是什么？打的是
3: 还讲究你手指头捏几根啊，姿势怎么样了？
2: 那拍的是什么？拍的是我的高端，我的品味，我不一样的生活。像上海是属于海派文化，
3: 对了，对吧？对了，太明显了，
2: 海纳百川的。无论怎么样，红葡萄酒蛮洋气的。
3: 而且我跟你讲，你刚才说到海纳百川，你知道杰百纳这个它是名字是怎么起出来的吗？
2: 就是海纳百川吗？
3: 它当时源自于海纳百川四个字。
2: 是啊，
3: 这个确实是它是有出处的，大家回头都可以查一下的。所以杰百纳，我跟你讲这个，所以这款酒，你说句实话，30多块钱， 要腔调有腔调，你喝起来嘛还好喝，哎，而且呢讲起来嘛也有历史，
2: 是，
3: 对吧？你不要讲了，现在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开放了嘛，有太多的歌曲，有什么智利的呀，啊
2: 都有，
3: 全部都有，新世界酒、老世界的有，全都有，而且价格都。然后我们再喝喝我们国内的干红葡萄酒，你会觉得哎呀，兜了 H 字，你觉得一点都不差。然后你再去比比，这个价格也不比它便宜，
2: 而且喝下来，
3: 而且卖的也不错，
2: 这个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这种味觉的品味，对吧？
3: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瓶装呢，显得很高档，
2: 是啊，
3: 你自己喝送送人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这个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瓶标酒标上啊，长城啊。长城那、长城葡萄酒啊、非常清楚、然后这边呢它是预选干红葡萄酒、啊是12.5度的酒精度数、中粮长城酒业公司、我们是属于世界500强的企业，中粮旗下的知名的著名的最重要的葡萄酒的品牌啊，葡萄酒的品牌750毫升、那么再来看它背后的一些重要信息，你看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已经把那中粮它写在上面了啊，
2: 对，
3: 而且呢它介绍了整个我们说长城葡萄酒啊，它是在酿酒的选择的葡萄园啊，悠久的历史啊等等等等，包括它酒的颜色是吧，酿造的技艺，深红色啊，我们黑色果浆果的香气、那么再来看啊我们的产地，这个产地呢就是河北张家口，而且呢你看这是怀来的那沙城，也就是1978年中国选择的葡萄酒研究基地沙城，哎，
2: 是的，
3: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干红啊，长城干红就在这个地方诞生的啊，而且呢大家看到这下面啊，这个我们是属于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表明什么呢，表明它是真正的我们是国产，也就是真正的中国干红葡萄酒的经典之作，
2: 是有时候
3: 试试看，
2: 对尝尝，有时候你在一个地方去进行育种或者说进行研发，育种成功之后，它会来进行推广的。
3: 对，
2: 推广好了之后，哎，这样的种植方式，但是育种那个地方一定是非常核心，不然的话不会选择在那个地界儿。所以今天给大家所推荐的长城的预选干红葡萄酒，它第一点品质够好，品质好在哪里？它的产区、产地，包括酿造的技术，对不
3: 对？
2: 第二点。中粮集团为大家所把关，那中粮集团大家也知道，在旗下有很多的酒类，比如说是这个酒鬼酒啊，
3: 包括
2: 还有白酒类的、都有，对不对？
3: 还有黄酒也有，
2: 各式各样都有的。那么在红葡萄酒当中，属于我们自己国人骄傲的，
3: 就是长城
2: 啊、你到外头去说你喝的什么葡萄酒，长城的红葡萄酒，哎，大家也是知道的，
3: 对吧？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
2: 是、
3: 对吧？甚至它有一些进口酒啊、我们说到的整个的那个啊，
2: 名庄会，
3: 名庄会
2: 啊，是有，
3: 它都、那你这样就品质有保证了。
2: 对，
3: 所以这拿你想拿在手里的感觉，对吧？大家一起聊聊天，你看社交场合，一些商业聚会啊，一些餐会啊，哎，你看。基本上大家都是拿红酒，没有说红酒杯或者香槟杯、是吧？很少有人拿个白酒杯或者是黄酒在那儿。
2: 我就这么说演示 吧。如果说是白酒啊，大家觉得白酒杯一般什么，就是喝到晚上的时候，
3: 是那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这个语气，对吧？
3: 对，
2: 红酒是什么？那来干一个，
3: 干一个，碰一下，
2: 完全腔调语气，
3: 对
2: 你和说话节奏都不一样。
3: 你看啊，而且我刚才在晃动的时候，你看，
2: 哇，你看到吗？这个酒类啊、
3: 酒体啊、你看得出来它不是那种寡淡的酒，
2: 是，
3: 它是饱满的，酒体非常的饱满，
2: 对啊，
3: 所以这是跟我们的酿造工艺是有关系的，酒体饱满。第二，整个颜色，你说很多女士啊涂口红，戴红宝石的项链、指甲你看涂的也大部分都是红色，
2: 对，气色呀，
3: 对吧？你包括你说脸上的什么腮红，为什么呀？这个红色啊，女性尤其是啊特别喜欢，因为跟她的肤色呀、气质啊，她非常的显，所以她手里再拿一杯这个红宝石色的这个干红、啊，这个气质更显得出众。
2: 对，
3: 那么第二呢，很多人说这个香气，因为你看女士都要喷点香水啊，所以我跟你讲，香气我们对一个人的综合的印象，包括酒也是一样的，这个香你还没有，你闭着眼睛你盲闻、哎，你会觉得啊，它的这种香气它是非常复杂的，它有黑色的浆果的香气，哎，好像你会觉得好像有樱桃的香气啊，
2: 黑加仑的香气呀、
3: 对啊，黑加仑的这个香气啊，
2: 果香花香都有、
3: 都有，而且呢它有一种植物的这个清香，甚至还有橡木桶，因为呢我们是在橡木桶当中陈酿的、
2: 对，
3: 所以橡木桶当中的这种哎，它的这种烟熏的这个香味也是有的，这是叫闻香、
2: 确实。
3: 那么当然了，你要品它的味道的时候，现在我们是不能喝酒的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对，而且我们是就节目当中
3: 不能喝酒，
2: 节目当中不可以，对不对？然后但是大刚老师， 对，包括我还提前喝了一口。对，
3: 不错的。
2: 确实。
3: 你对于
2: 这个价格，
3: 多块钱一杯酒，它是完全超出你的预期了。
2: 而且你跟你的餐食放在一起，就算是晚上的时候啊，弄点这个花生啊，
3: 对，
2: 红葡萄酒的时候弄点这种果干啊，
3: 对，
2: 都是可以的，好吧？关键是今天价格238元，是6瓶带回去，
3: 那一瓶算下来才30出头。
2: 是啊。
3: 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出品，
2: 对，它不是说一个刚刚要推广品牌的一个这个品酒，
3: 对
2: 吧？我们已经是品牌，已经基本上啊，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品质，
3: 对，
2: 你中粮集团也好，长城的这个红葡萄酒也好，非常的知名。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性价比很高，238元。那我们东方购的老会员，赶紧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好物齐刷刷啊过来看过来的，说呀，今天这个啊长城的预选干红，
3: 那么高啊？
2: 对，你过来看238是一瓶啊，
3: 不是，
2: 你看哦，6瓶一箱带回去，
3: 对，
2: 立刻也是好多来进行订了，好吧？
3: 想好要几箱啊？
2: 哎，确实，
3: 倒是这个机会难得。
2: 哎，对的，他不多来的做节目，
3: 不多真的
2: 这个价格更是难得了，
3: 确实做推广。
2: 哎，是的，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说到葡萄酒哈，这一源自古老文明的佳酿，它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与自然的结晶。它的酿造历史可以追溯到9000多年前，而现代葡萄酒的品质呢，则深深地依赖于风土，也就是葡萄的生长地的气候、土壤，与地形。那例如呢，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比如说法国的波尔多、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以及中国的河北沙城，因为它的日照非常的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被誉为葡萄酒黄金地带，尤其适合赤霞珠、梅洛、杰百纳等等酿酒葡萄的生长。那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呢，同样非常的关键，从手工采摘、轻柔的压榨到橡木桶的陈酿，每一步呢其实都影响着最终的风味的层次。单宁的这样的一柔顺度，包括果香的浓郁度以及酒体的平衡性，共同决定了一款葡萄酒的品质的高低。此外呢，葡萄酒中的多酚类的物质，比如说白藜芦醇，它适量的饮用其实是有益我们健康的。在中国呢，葡萄酒文化呢正逐渐的深入人心，而国产葡萄酒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产区优势以及不断精进的酿造的技术，已经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与传统的葡萄酒的强国比肩了。其中一些品牌呢，依托世界级的酿酒团队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打造出了兼具东方韵味与国际水准的佳酿，成为高端宴会的常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粮集团旗下的长城御选干红葡萄酒，正是这一卓越传统的现代诠释。

0: 好了，就到30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爆满了，所以很多朋友们看到这边说，哎呀，238元是6瓶，来自我们长城的御选干红葡萄酒，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再加上听到我们介绍之后，哦，知道了，国产酒当中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而且是更加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以及是味蕾的特色。无论是从香气、香型，包括是葡萄的品种的选择和复合型的一种叠加，也是摒弃了以往单一品种的一种啊单调，包括是它的一个单宁特别的酸涩。那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献，就是适合于您，哎，喜欢那种柔的、纯的，入口更加适合上口的一些红葡萄酒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酒呢，其实我觉得它的普遍性会比较强。
0: 对，
1: 我觉得因为在酒桌上很多人说喝白酒他喝不了啊，比较刺激。太高度，好多人胃觉得受不了，哦，全不成。那么有宗您的刚，哎，却比就，但是真的，我说句实话啊，你一瓶两瓶下去之后，这个肚皮啊胀也不行，
0: 对
1: 吧？但是好多人觉得那还是喝红酒，而且红酒呢，男士、女士，包括年长一些的朋友，他喝起来呢就不刺激。有宗您刚刚爸爸都说缺的酒，但是你不要这个高度酒，你就少喝一点啊，这种像红。干红它很适当，因为我们的酒精度数12.5度，
0: 对对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这个呢，因为关键今天它的性价比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啊，我们是238块钱足足6瓶，而且是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这是家喻户晓的。真正的国货之光，也就是中国葡萄酒的骄傲，
0: 确实，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这个选择。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产地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长城的红葡萄酒为什么那么的好，就因为中国在研发红葡萄酒的时候就他才进行起家的。
1: 对对对，因为中国当时有一个遗憾啊，好像喝的干红啊干白啊全部都是国外来的，
0: 是的，
1: 对吧？
0: 你想我们中国也是有酒文化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在1978年的时候呢，国家就是在全国各地考察，我们要建立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基地，
0: 是
1: 结果选了半天选到一个地方，那就是哪里呢？叫沙城一个地方，那就是沙城。沙城在哪里啊？在河北张家口的怀来县啊，沙城。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北纬40度的世界知名的黄金葡萄园的种植区。那么你说这个我不懂，哪些葡萄种在那些地方呀？像法国的波尔多产区，太有名了，
0: 对，
1: 有的酒都一瓶都是几千上万的，对不对啊？那还有呢，就是意大利的托斯卡纳，阳光明媚的那个旅游胜地，它其实都是北纬40度黄金产区。那这个产区有什么特点呢？光热充足，葡萄要生长得好，它的光阳光包括热量它要充足，第二呢，降水要适中，
0: 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沙质的土壤，沙壤的土质啊，肥力适宜，排水性强，那么适合于多种酿造葡萄品种的栽培。那像我们今天呢，它这个我们是杰百纳，那这个杰百纳当中呢，它就有啊赤霞珠啊，包括品丽珠啊，包括蛇龙珠三种这个
0: 葡萄品种
1: 混合在一起的，叫杰百纳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它的颜色，整个颜色呢，它是深宝石红色，所以这个颜色啊，就是非常的高贵，而且呢，非常的就是让人赏心悦目。第二呢，你要闻其香，这个香气呢，它是有黑色浆果的这个香气，你看你犹如闻到了春风十里的桃花林，哎呀，这个感觉就非常好啊。
0: 对，
1: 那唇边香氛啊，以及你要尝其味，整个味道呢，它主要是什么呢？花果香，它的单宁，它的酸度，它适当的这个柔和的这个甜度混合在一起，花果香在杯中蔓延，樱桃的香甜，草莓的浓郁，还有一丝玫瑰的幽香，闭着眼睛你就会深深的陶醉，
0: 是
1: 一入口之后呢，入口轻盈，仿佛在花园中徜徉，回味当中呢，仿佛置身在果实丰盈的梦境当中，回味柔美，美过初恋。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喝这个葡萄酒，尤其有的时候啊，看好它的红色，然后呢，你再闻过它的香气，你品一口，闭着眼睛来回味它的时候，你真是一种深深的陶醉其间的感觉。
0: 确实，而且红葡萄酒啊，如果说是懂酒的人，觉得哎呦，喝起来蛮上口的。那如果说是平时不太喝酒的人，你会发现喝红葡萄酒它是一种艺术。
1: 对，
0: 就开瓶好了之后，它得醒酒，对不对？醒完酒之后再倒到杯子当中，哦，是先摇。你会发现很多影视剧也好，包括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商务当中的宴请，那肯定那有第三，他不是，他其实也是在那边醒酒啊。
1: 你看，主要是跟空气在接触。
0: 但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吗？是一种行为艺术。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吧？
1: 尤其当你是吧？ 涂着口红，指甲也是这个红色的、可能啊，包括耳钉啊，包括他的项链啊、等等之类的，包括他身上的衣服，包括他喷的香水，跟这个红酒，手中的红酒玻璃杯当中的红酒，那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组合。
0: 确实，然后呢，
1: 这是社交利器啊，神器啊。
0: 再教大家一个，摇好之后，你要看呢，怎么看？倾斜45度角，这样去看，对吧？这样眼神好看，眼神好看，这种看法，
1: 对吧？做琵琶才来，
0: 眼神好看，然后呢，再闻，
1: 眼中有光，
0: 闻不要这样闻，闻也是倾斜45度角，
1: 杯子翘一点闻，
0: 这样闻，
1: 对，
0: 你就像闻花一样的去闻红桃酒，这个镜头拍出来好看了，你不用喝，然后再倒喝。
1: 叶华，你这个女士的拍照诀窍真是的，
0: 这是红葡萄酒给到大家的，
1: 确实是，
0: 是在品之前有一系列你可以
1: 留下纪念的。你不可能做这个动作的，
0: 白酒杯嘛，
1: 对不对啊？
0: 对不对？
1: 是这样吧？确实啊，这个东西它是讲究这个，
0: 它是有艺术氛围感。为什么女性朋友，包括是很多一些文艺青年喜欢这个？
1: 是场
0: 不一样。还有点给大家说说它的那个产地，
1: 对，
0: 产地啊，给大家报一报，河北省张家口。是怀来县沙城镇。
1: 对，
0: 它已经精确到镇了，
1: 对，
0: 所以不是说所有北纬40度或者41度都能够种植那么好的葡萄的。
1: 河北张家口怀柔县的沙城镇
0: ，
1: 为什么讲究沙城啊？因为中国1978年的时候，中国葡萄酒的研究基地就在沙城
0: 确实。
1: 所以中国开发的第一款干红干白葡萄酒，1979年
0: 是
1: 啊，1983年的时候，中国第一款干红葡萄酒上推出的那都是
0: 对
1: 长城干红。
0: 还有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刚老师也说了，您看北纬40度也好，41度也好，黄金产葡萄酒的这个黄金带，
1: 对，种植区，
0: 中国这个带那么长了，不是说那。

0: 也不是两瓶，六瓶带回去，整箱，好吧，整箱带回家。老公也可以，对，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往年底减5元，变成230。
1: 好多人是多次订购。
0: 对，再是积分2.38，扣下来230出头嘛，对不对？立刻把握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长城御选干红葡萄酒，作为国货葡萄酒的卓越代表，它精选的是河北沙城御选产区的优质杰百纳葡萄酿造而成的。那这里的光热呢非常的充足，降水也非常的适中，而且还有独特的沙壤土，非常的适合哈这个葡萄的生长，而且呢是为葡萄的生长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看到这款酒，它呈现出来了迷人的御选的宝石色，它的酒液是深邃而透亮的，酒韵呢也醉人心脾。如果您清嗅其香，就仿佛春风拂过十里桃花林，芬芳馥郁中透出典雅的酿造气息，而唇边呢萦绕着成熟浆果的香氛，令人沉醉。入口瞬间，花果香在杯中层层绽放，樱桃的清甜，草莓的浓郁，还有一丝玫瑰的幽香，轻盈点缀，仿佛您漫步于繁花似锦的花园当中。而酒体呢又轻盈柔顺，丹宁细致平衡，口感圆润如丝，回味的柔美悠长，甚至让人回想起初恋般的甜蜜悸动。深宝石红色的酒液中，浓郁的黑色的浆果香与清新的植物香交织融合，而果香呢与酒香呢优雅协调，入口柔顺，余韵绵长。长城御选干红葡萄酒不仅承载着中国葡萄酒产区的风土精髓，更加以卓越的品质诠释了东方酿造的匠心与魅力。作为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实力雄厚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粮集团始终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国民生活品质为使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体系。凭借先进的酿酒技术和专业的品控团队，长城葡萄酒不仅在国内的市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加屡获国际大奖，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标杆品牌。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我们快要售罄了，所以今天啊230八应该回去。对，确实六整瓶，因为一开始本来看过来以为两瓶三瓶，
2: 对，
1: 但今天你看到六瓶，然后又六瓶又不敢确定，打电话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2: 果然是六瓶。
1: 对，六瓶几滴啊？哎，或者说二三八到底几瓶啊？哎，六瓶238块钱，确实很难相信。
2: 而且超市里。长城
1: 能看得到，
2: 要100多块钱，118嘞。
1: 大家能够找到价格，而且在饭店当中，
2: 你要去点
1: 也有长城，
2: 都是三位数
1: 预选干红，
2: 对不对？
1: 所以大家能够知道它的一个市场价格，包括吃口，包括它的一个中粮集团为它的整个的品质，
2: 对，
1: 选择好了之后保驾护航。
2: 所以呢，打电话来了问的这些顾客们啊，说句实话，第一呢，对长城的品牌都是熟悉的，
1: 对，
2: 有人在超市呀，在一些其他的渠道，他也买过长城的品牌的干红，都知道是三位数的。
1: 对，
2: 那么今天他看到东方购物呢。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230块钱左右啊，六瓶，平均一瓶才30多块钱，而且啊，又是我们的精选的这款葡萄酒，所以好多人说，哎呦，跟我要多买两箱
1: 了，是，
2: 因为你六瓶，你说说多买。实际上这么吃起来，
1: 那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这个太多？对吧？
2: 那么我们这个是搞活动的，这个价格是特批的
1: 啊，
2: 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就不行，所以想多订几组的，一定要把量订足啊。
1: 确实，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第二，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在给大家推荐苍蚕丝被的时候呢，我一直跟大家建议的是，在看不见背心的时候，尤其是桑蚕丝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就跟咱吃包子似的。今天我给大家也卖过包子哈，所以我都跟大家说，选老字号，选老字号，老字号靠谱。咱老百姓的口碑都已经验证过了，专业的部门都给大家把好关了。所以你看啊，咱首先是江苏的老字号。如果您只觉得老字号就到头了，并不是，我们还有好多的自己得到的一些奖章荣誉呢。比如说咱们国家的纺织行业标准里的蚕丝棉，谁来制定的？看这里啊，企业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刘总刘英。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把刘总请到了现场。你好刘总。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大家晚上好啊。今天确实是也外面天气很热了啊，然后呢很多家人们都在为什么一床被子在就是什么担忧，担忧什么呢？因为我们王梅季节就要来了。
0: 是。
1: 那王梅季节来了之后，家里面很多家人都在说：“哎呀，这个潮大大粘大大的这个被子，真的是很头晕的。”那是一个问题。当然，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有营养的被子是什么被子？那就是桑蚕丝被。所以说，刘英每次来的话呢，都愿意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我们中华五千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什么？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也很多阿姨们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桑蚕丝被呢？那蚕丝被用用不是可以的吗？但是在这里呢，也要告诉阿姨妈妈们，桑蚕丝跟蚕丝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蚕丝是笼统的叫法，但是桑蚕丝呢，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在养的蚕宝宝吐丝即茧的茧子，叫桑蚕丝。还有一个呢，桑蚕丝也有分优等品、一等品、二等品，还有呢什么等位品。那很多阿姨妈妈们也不太清楚什么样的原材料我们买的放心，什么样的原材料我们盖着舒心，什么样的原材料送给你都不要。那我想每次来呢，我还是要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原材料的不同决定了这条被子的使用年限也不同，更决定了带我们说经常说的叫睡觉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你要想睡一个高质量的觉，你肯定就是要有一条好被子。如果被子选择的好的话，那我刘英相信这个晚上你们睡觉都会什么踏踏实实。那我走到这里来的话是干嘛的？现在大家一看，这里有两筐蚕茧，对吧？这一筐是不是黄的？
0: 是。
1: 那这个黄的话，应该是什么？送给你都不要的
0: 是哦。
1: 它要经过增白剂、凝光粉、一次、两次、三次的褪色。好。这一褪色了之后呢，它白了一点，但是它真正的白到什么时候呢？待会再跟大家说一下。但是问题关键了，我们优等品啊，金字塔尖尖的蚕丝被，它是不能有增白剂、凝光粉，所以说我们行业都有明确规定的。那么这样子的蚕茧，比如说我们说做成这个丝是怎么样的，就在这里哦，对不对？
0: 好，颜色看起来没有太大问题。
1: 对，所以当我们两筐蚕茧一比的话，很有明显了，对吧？当然，我们在蚕丝比一比的话，也很明显。
0: 哦，那么摸过去也不太。
1: 现在呢，我要请我们徐老师啊。
0: 你怎么样？
1: 你跟我一样，
0: 哎，
1: 对，加一把。
0: 我抓一把。
1: 对，我也少抓一点，你也打。哎，
0: 等一下，等我这掉，我再来，
1: 好吧，
0: 再来。
1: 哎，你再来，哎，对。你看我们这样子，
0: 哎，
1: 我断吗？我不断。
0: 又掉了。
1: 你看我还只有几根
0: 我这怎么这么短啊？
1: 对，那么好，这个就叫什么？短丝、中长丝，还有一个呢，它的韧性呢是不行的，它前丝长的只有什么500多米，那你可能不相信，是不是？
0: 对，
1: 你来抖抖，
0: 是不是你有手法？
1: 哎，对，你抖抖，
0: 我抖抖，哎，我使劲，
1: 断吗？
0: 对吧？
1: 有韧性吗？
0: 没断，有韧性。
1: 那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我们用10年，只要不洗不压的情况下，10年都没问题。那么很多人都说你这个是什么蚕茧？那好，大家看上，我手上不是有两个蚕茧？这一个蚕茧大吗？这一个不大吧？放在这里比一下的话，那就明显的很，对吧？那我们山水丝绸一直在东方购物选用的原材料就是这一种啊。
0: 这么大个。
1: 那这种的蚕茧是里面怎么样的呢？石老师啊，不看不知道，一看你就知道了。它就是跟双胞胎一样的，它是有两个蚕宝宝在吐丝。
0: 我不太相信。
1: 你不相信是不是？那我再剪一个给你看。
0: 再剪一个。
1: 好吧，你多剪两个给你看，你就有比较了啊，是不是？现在相信。
0: 都相信。
1: 好，相信啊。
0: 这也看到两个了，刚才也看到两个。
1: 哎，我还要再剪一个，好不好？
0: 好，
1: 要让你呢多次看，为什么？
0: 这有两个。
1: 我们看了之后呢，你才让你看，再来另外一个手，来看，哎，谁被搞出来？是不是？
0: 又两个。
1: 哎，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还是要叫你看一下我们所剪出来的这个蚕茧，对不对？在我手上，对吧？
0: 对。
1: 你看干净不干净？
0: 里面 非常干净。
1: 好，
0: 是。
1: 那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剪开了硬不硬？
0: 嗯，
1: 硬吗？
0: 硬的，
1: 很硬，对不对？
0: 硬的。
1: 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双弓剪它在吐丝的过程当中呢，是有两个蚕宝宝吐丝，然后剪成的时候了，剪成后的时候呢，我们就韧性就足了。
0: 嗯，
1: 那韧性足了，就像我刚才。这个丝就让大家呢经得起检验的，所以说呢，你看桑蚕丝当中，大家应该要看得清楚。你看金字塔尖尖的，就是要这样子的蚕茧。
0: 嗯，
1: 如果用下面的蚕茧，
0: 嗯，
1: 我们也叫桑蚕茧，做出来的产品质量，那肯定不叫优等品，
0: 嗯，
1: 那叫一等品、两等品、三等品。
0: 嗯，
1: 那你想一想，这样子的比较的话，大家都会进一步的了解，好的蚕丝它就是有优等品，那是什么样的蚕丝？桑蚕丝。所以呢，我今天呢还会给大家呢
0: 来看一看，
1: 带来了我们今天这个被子是长得怎么样？
0: 好久都没有看到这个被面了。
1: 现在马上就是什么要大热天了，
0: 是，
1: 你用什么样的被子很透气啊？棉布，
0: 嗯，
1: 全棉的，
0: 全棉，
1: 斜纹的，
0: 嗯，
1: 粉月色的，这个颜色是不是好久没出来了？
0: 嗯，好久没出来。
1: 那我们现在五月，很多人要结婚啊，要乔迁啊，那正当时。那为什么很多人说刘烨，你为什么不会用个铅的？为什么一定要用棉布呢？那我要告诉大家，棉布它是透气性好，透气性好的话，蚕丝也透气性好，那叫好上加好。所以说棉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至关重要，而且是100%的棉。那么当然做被子呢，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说，必须要有三证合一。
0: 来，
1: 一个就是我们这一个身份证，身份证。大家都知道的，每个人都有身份证，是吧？那身份证包罗万象是什么？每一个人的重要信息都在这上面。
0: 嗯，
1: 包括我公司的呢，厂址、电话、二维码
0: 都有，
1: 都有，就是让你有章可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看这条被子的所有信息来了吧？你看到底是什么？
0: 都有。
1: 我们一看就知道，桑蚕丝被
0: 等级
1: 优等品，对不对？什么规格、什么重量，都会让你清清楚楚。
0: 对价格。
1: 所以说，每一条被子，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还有这个，
1: 对，啊、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吧？
0: 我是觉得重要，我没见过谁让蚕丝被把这个缝上来的。
1: 那么我们继续啊，我们这个呢，只能代表昨天，不能代表今天。但是我们丝绸的呢，就必须要加油。那么看到这里，你看四个角，不是我们有四个配啊？
0: 对，
1: 这四个配呢？中间还有一个配、
0: 哦、
1: 我们就是有八个配、
0: 嗯、
1: 给你的被套穿上一起的话呢，你就第二天还是睡在被窝里面、
0: 嗯、
1: 如果没有这个细节的话，你可能明天被子贵被子、啊、被套贵被套，那不是要着凉？现在着凉的话大家都是很头晕的，对吧、嗯、好，说到这里好了吗？没有。为什么？你们看看
0: 里面最重要的丝没看。
1: 对、哦、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
0: 是是、
1: 你看这一条
0: 长这么
1: 长长的口子，
0: 这么长，
1: 对，为什么？就是要让大家看得懂、
0: 啊、
1: 里面的蚕丝哦，将近1.4米哦，
0: 天哪，
1: 是不是？那么好，大家看到吧？蚕、
0: 哦、
1: 丝跟我们的棉布是心连心的，它是发砖的，所以当你看我们这条被子，你看跟全棉的被套是不是吻在一起啊？
0: 是，
1: 那里面的丝是不是很好看、
0: 哦？
1: 好，那么你买回家也可以检验检验，按照我留言的方法，你这样子顺着的，好看一下，看一下啊、
0: 哦，
1: 好。现在这里的话，我是不是已经在半条被子当中的、
0: 哎、
1: 中间了？
0: 中间了。
1: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好的蚕丝用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它表布上会出现一个球。

0: 求一个球球，
1: 嗯，
0: 那是好的，是长丝棉，
1: 嗯，
0: 是有韧性的。如果没有的话，这一条被子不是好被子哦，
1: 有问题了。
0: 那么今天呢，我也再来给大家
2: 剪呢，
0: 剪一条，剪一条。为什么不心疼？哦，因为我们呢做真人才能做真丝，
2: 哎，
0: 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1: 嗯，
0: 我们一剪，大家看了一个洞哦，
1: 嗯，
0: 那干嘛的呢？拉拉开，
1: 哎，
0: 对不对？
1: 声音很清脆啊，
0: 哦。哎，对，我们好的棉纱，哎，就是这样子啊。当我们拉开来的情况下，这个叫尾相。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什么颈相啊？
1: 嗯，哦，这个声音更脆。
0: 这一来的话，是不是很清楚啊？
1: 嗯，
0: 好，
1: 嗯，
0: 再来一下啊。好，干脆全部拉开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一拉开，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蚕丝如果说的不好的话，
1: 嗯，怎么样？
0: 那我敢打开吗？
1: 不敢呐，
0: 啊，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不敢打开的话，嗯，大家还要买吗？
1: 不要买了，
0: 对吧？好。那么大家看，啊，我现在拿拉几根丝，
1: 你确定拉出丝？
0: 对，我就拉几根，
2: 好细啊！
0: 很多人都不认得，我衣服蹭一下，
2: 这么细还能拉这么长？
0: 就这么一根一根细细的丝，你看还连在一起。最关键，你看我们看一下的话，
1: 好亮哦，
0: 肯定看得到什么一个光泽？
1: 对，
0: 你看
1: 有
0: 这个光泽就是什么珍珠白。
1: 哦，
0: 蚕宝宝在生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吃的健康的桑叶，
1: 嗯，
0: 在健康的环境当中，
1: 嗯，
0: 才能吐出这样晶莹剔透的珍珠白。
1: 是是是，
0: 要看蚕丝被呢一直吸收的，不能看表面，我们要什么掏心掏。
1: 为什么不能看表面呢，刘总啊？
0: 表面有的人，
1: 啊，
0: 比如说跟夹心饼干一样，你懂吗？
1: 哦，
0: 好，一层一层的，
1: 里面给你用假的，
0: 那
1: 差的。
0: 现在你看我已经扣了一个什么，这么一个大洞了，
1: 大洞，
0: 对吧？那我其真实的目的就是把这里
1: 啊
0: 要拉出来。因为这里拉出来的话呢，就告诉大家这条蚕丝被韧性怎么样。那么因为被子我们四个阿姨已经拉送的，所以我在这里拉的话，你看轻轻的已经出来了，对吧？好，那我两只手 来的话，你看来了来了，
1: 没有那么难。
0: 哎
1: 哎，拉得好远，这个给这么远，
0: 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要给蚕丝？
1: 看得我都想拉了。
0: 那么我要说清楚的，蚕丝被轻松软，
1: 是
0: 我拉出来大家看得懂吧？你看蚕丝被很有韧性，对不对？这是又一点，还有一点，它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
1: 嗯，
0: 当我们皮肤跟蚕丝交融在一起的话，
1: 嗯，
0: 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1: 嗯，
0: 为什么？有的明明皮肤的话，你去给蚕丝被，
1: 嗯，
0: 也是一点。另一点，它是有保湿因子，
1: 哦，
0: 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
1: 哦，
0: 那么这样子的被子，你看是不是看起来？你看。领吧，
1: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薄吧，
0: 会
1: 不会韧性？会不会？
0: 你顶一下吧，
1: 我
0: 你顶顶看，对，你用力，
1: 你看我上下一起用力啊，
0: 对，
1: 不透，
0: 不透，
1: 很棒，韧性很棒。
0: 你这个拳头有没有一点疼？疼啊，
1: 有一点点，
0: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说好的蚕丝它是自带光芒，首先它是什么滑溜溜的，这个呢它是又轻又松又软。只要你盖过一个晚上的人都知道蚕丝被的好，
1: 你看
0: 这个，你看我们再怎么拉，它不断，
1: 而且这是最重的地方了，
0: 对，
1: 按理来说它
0: 可以达到多少？1200米，
1: 这么远，
0: 绕篮球场15个。
1: 谢谢大家。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直跟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要说清楚，
1: 嗯，
0: 说清楚你才能对号入座来选择好被子。
1: 那来吧，
0: 好吧，
1: 今天这么好的被子，
0: 对。
1: 市场上多少钱来？
0: 来
1: 一床，3、2、1，看。
0: 好，
1: 今天5299元，优等品双工茧桑蚕长丝，记住，山水丝绸品牌4个字，你就记住他家特色4个字：优双桑长。
0: 对，
1: 没有这4个字，你不买就完。
0: 对，
1: 今天目前为止能够做到市面上这个等级的，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并不算最贵。接下来这是多少斤？我看看啊，总共加了3.3斤。
0: 嗯，
1: 3.3斤。接下来还有。
0: 哟，
1: 等一下，您这个不对吧？您是不是拿错了？怎么还是3.3啊？不是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考虑到
1: 啊，
0: 比如说现在夏季了，
1: 啊，
0: 比如说两个床的话，一个床哦用蚕丝被，
1: 是啊，
0: 上蚕丝的好被子，
1: 啊，
0: 一个床没有用，那怎么行呢？
1: 那
0: 是不行的。
1: 那所以今天给了大家两个床都是双胞胎喽？
0: 啊，对呀，
1: 也是纯棉的
0: 喽。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跟双胞胎简直是一模一样。
1: 就等于说没有赠品，或者说你就买主品送主品，
0: 对，
1: 俩一模一样的。
0: 对的。
1: 今天这两个价格在市面上价格是8000多和10000多，这两个被子就已经这么多了。
0: 对的。
1: 今天这两个被子价格是1698和1798，
0: 嗯，
1: 还有没有赠？
0: 那当然。今天我来的话呢，其实徐老师，
1: 哎，
0: 一直以来跟大家说，最近我也很忙
1: 啊，
0: 养蚕，对不对？
1: 嗯，
0: 那山水丝绸一直以来就是做蚕丝被的，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今天呢想来想去的话呢，再来给你送一个，
1: 来给大家
0: 红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
1: 来，
0: 你看看红包来的，红包来什么？马上什么？有一个年轻人很时尚的话题叫520，是不是？那我们5月20号之前呢，我不来了，没空来。
1: 哦，
0: 所以说呢，我想送。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吧。
1: 那就是1000多块钱减去500块，就1200多，或者是 哦，这个价1100多，1300多吧？
0: 你需要吧？需要了是吧？
1: 还1200多哦，1200多，
0: 对，
1: 1100多和1200。

0: 哦，这个便宜的，
1: 那当然
0: 划算。
1: 因为我们最关键的便宜的情况下，我们把质量做好。嗯，当然，因为我刚才说520是双的啊，两个字的，对吧？双数。对。那么我现在很多爱人们都跟我说的，小刘啊，我们现在用你家被子用的蛮好，就是买被套很难买。嗯。那么我想今天既然我来的话呢，因为520之前，我真的没法过来，最近养蚕比较忙，所以喉咙你看我有点沙哑，是吧？好，那我今天又来给你一重礼，你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一个被套，
1: 对，
0: 全面被套，
1: 纯棉的被套。
0: 哎，我这里有个问题啊，刘总啊，
1: 你说。
0: 有些观众朋友家里啊是真的没有睡过蚕丝被，因为以前真的很贵。比如说相中我们的5000多块钱不舍得花。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每一床算下来才400块钱左右。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0: 300。
1: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合作了什么将近要14年了。
0: 是，
1: 对吧？14年不离不弃就是一床好被子，也就是我们山水之手经常说的，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嗯，
0: 好，明白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您这拿回去以后能不能让大家稍微的感受感受？
1: 那我在这里呢也友情提醒，真的没有用过好的蚕丝被，我一直说好的是什么道理，就是优等品的，我建议你真的可以将你家里的被子彻底的革新一下，今天正当时，又有被子而且两床，又有被套送给你，而且我们加量不加价，
0: 套上被套可以，可不可以
1: 先盖一下？那你是用一个晚上，
0: 用一个晚上，
1: 只能一个晚上要套被套啊。如果你用的不舒服，
0: 怎么
1: 或者不像我说的这么好，你可以还给我。
0: 那如果里面这个丝啊，咱们在保证品，
1: 你想都不用想，徐老师啊，
0: 我再三跟你说的，
1: 因为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对不对？这个责任在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是人品决定产品，所以说呢，我们肯定只能做好的，只能超越自己的，也不能就是有一根假丝。
0: 必须做到优等品，
1: 对，双工件，如果有一根假丝，我要把企业都送给你的。
0: 好，听到这句话赶紧定02151119900。
1: 大家好，我是山水丝绸的刘英。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山水丝绸的一个博物馆，那是什么博物馆？丝绸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丝绸源远流长，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作为我们丝绸人来说，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把产品质量做好。也就像说，金杯银杯不如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好口碑。那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将近要50年，那一直以来就是跟蚕茧打交道。我的师父费达生，他是我们中国丝绸之母，也是当代的黄道婆。我们必须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样子我们才有什么底气来把中国的5000年丝绸文化来讲好、来做好、来落实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弘扬的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所以说当我们跟丝绸打交道的情况下，会一来也感觉到什么这个丝的伟大、蚕宝宝的伟大，包括我们国家的伟大。所以说现在我真正体现到开心幸福是怎么来的。当然这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它是绿色产品蚕宝宝。所以说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呼吸的空气当中也好，在使用的产品当中也好，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好，绿色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我们就一年四季在一春，但是我们的桑树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就是要什么保养它，来呵呵它，它才能茁壮成长。这个情况下，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当大家看到这个桑叶这么大的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比我这个脸很大，对吧？那你想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抚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丝绸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龙珠，要感谢我们国家，也要感谢我们的什么师父前辈们，由于他们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刘总是包括工厂也去看，桑田也去看，然后养蚕的地方也去看，就是你没有不去看的地方啊，这么劳累的。
1: 应该说这样子的，这条被子做得好与不好，不是我说了算。
0: 怎么说？
1: 要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用的说了算。
0: 是
1: 金杯银杯还是需要老百姓的好口碑。另一个，你看我们这个眼见为实，要让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得到你这条被子到底哪里来的，是不是组合的，东哪一点西哪一点，
0: 是不是采购别人家的。
1: 对，你看现在这个季节你也看得到，这个是什么桑葚，对不对？又是有营养的，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从内心来说，真的是很开心，对不对？你看胖嘟嘟的蚕宝宝，
0: 是，
1: 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蚕宝宝，再吃两天，好了，桑叶它不吃了，它这个情况就是什么？要吐丝节俭。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近距离的了解山水丝绸？至少你了解了之后，你才不会什么去走冤枉路，对不对？如果说你出了钱买了一个不好的被子，那整个心情糟糕透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为什么不要买一床好被子来用用呢？对不对？你看看我们的蚕茧都是双工茧，让你看得到摸得到，让你有章可循。我随便剪一个的话呢，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又是双胞胎的蚕茧，是吧？
0: 所以大家对于我们今天山水丝绸的品质是毋庸置疑，不要担心。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桑园，没有自己的养蚕，只是在外面采购剪子，他怎么可能能成为一个在国标企业里边就有我们名啊，就有我们自己企业名字这样一个机会呢？人家肯定是要你企业有实力有背景啊。我们今天在被子上面也都有的，我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就直接看这里，这里就写到了，你看咱们国标的蚕丝棉的企业制定标准，就这句话，你有几家被子把这里面能缝在上面，大家自己回去看。所以有这样的就让大家自己心里安心，而且里面终究是丝，它有贝壳，你里面拉的口如果就这么一点，你怎么看里面？我们非常大气，达到
1: 1米4啊，
0: 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你回去打开自己看去都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这个贝壳不会不用化纤，用到的是全棉的纯棉的贝壳，
1: 必须的，
0: 必须纯棉的贝壳，
1: 只有好码配好啊，对不
0: 对？然后再来看啊，双工茧桑蚕长丝，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给大家一般的被子，以前我们会什么3.3送个3.0。再送个2.8，或者是啊，就不一定是主品一样克重，因为都一样主品克重，他们承受不了这压力。没想到今天是买主品送主品，
1: 对，
0: 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6.6斤的总
1: 重，这两个加起来可以叠加倍，叫子母倍。
0: 然后还没结束啊，这个全棉被
1: 这么大，
0: 来打开了，这个颜色款式随机啊，颜色款式随机。
1: 你看这么大的，我们每5尺配5尺，这个花型多好看。我们还是做到了 A B 版，当然面料我们肯定保证纯棉的100%的棉。
0: 是的。
1: 那其实呢，这说到这里呢，我还是要跟阿姨妈妈说一个心里话，真真实实盖蚕丝被，盖上一床好的被子的话，你晚上这个睡觉，这个睡眠质量肯定是增加的。你比如说睡得好了之后吃饭也舒服，对不对？锻炼也舒服，包括旅游，包括读书，包括工作。所以说呢，一床好被子真的让你睡觉肯定会有保障。
0: 原本呢是这样的啊，只有两床被子，这个构成就是这样的。给大家1698和1798又加了一床刚才说的贝壳，然后呢再给您减了500块，是这么来的。别小瞧这500块钱的，观众朋友们，能省500是500。你说甚至我就刚开始看1600多，两床被子没毛病，你800多钱一床很便宜。
1: 那我也要在这里告诉你，徐老师，
0: 您说
1: 像今天这一个价格，假如到我专柜店或者是工厂店，你一条被子都难买。
0: 那如果有些观众说了，我在外面发现跟我们的品质一样一样好，比我们卖的低，特别便宜。
1: 我在这里也承诺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看得到两床被子跟我一模一样的质量，一模一样的价格，乃至比如说比我低的话，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我来收。
0: 所以你看行家就知道，市面上的任何的东西，咱们买的产品都有成本的。你好货，它这个价格它就已经做到最低了。你不可能把一个黄金1000块钱一克的，你卖到100块钱一克，没有商家，任何一个商家都不会这么干。你之所以能买到100块钱的黄金，说明那是假的。
1: 我们最主要的，徐老师，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理念山水丝绸，要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什么样的被子目前来说被子当中的大王？那肯定是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长丝棉。那为什么我一直以来跟大家 要不厌其烦的说得这么清楚。嗯，因为很多阿姨妈妈们买蚕丝被，那反正小六我每一套蚕丝被就对了。嗯，但是蚕丝被已有三六九。
0: 是。
1: 所以说，当你在买蚕丝被的情况下，嗯，不一定要买我家的，没关系。但是我在这里所给你普及的话，你做一个参考，让你少踩坑。
0: 你看看，这刘总。自己家在这儿说你不买我家没关系，我给你普及知识。
1: 对，
0: 这就是这个行业里边就要这么发展下去的话，这个行业才能蒸蒸日上。我们没那么小气，你看我们家必须有我们家的，要不然我不跟你讲。不是这样的，好吧，观众朋友们，我们备货不是很多啊，尤其是六尺走得非常好，尤其到这个季节了，动不动天气一热，大家有提灯被子，再开空调的，准备要开空调了，再过几天天热了，然后万一再下点雨，你又不愿意晾晒又麻烦，本来咱上年纪的长辈这胳膊腿都有时候难受疼，你说你弓个腰再往出织被子。万一出现点意外，谁负责得了呀？所以用一个好被子根本就不用洗，多好。
1: 那我要告诉你，像这样子的被子的，你也无需暴晒，嗯，对不对？因为好的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吸了快，晒了也快，这是一点。嗯，另一点，它因为吸了快，晒了快，嗯，所以如果说黄梅季节来了，没有太阳，一天。一个星期十天你都不要紧张，嗯，因为它没有什么霉哒哒黏哒哒的味道，嗯，也没有让你盖在身上好像黏糊糊的味道，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是蚕宝宝自带的光芒，嗯，所以一直以来为什么五千年的丝绸文化可以流传到今天，那其实告诉大家就是要我们说是什么产品质量是关键。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两床被子，再加上一个全棉的被套三件，才300多块钱。参加东方购物满减送百，再给你再减机费，多好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搿垂丝皮头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搿搭买过一条个，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的，搿垂丝皮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个，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哆哆个。那么天冷个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个。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伐？老好个，真个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0: 而且用的放心。
2: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条蚕丝被那是什么样的蚕丝被？是桑蚕丝的。桑蚕丝的蚕丝被就是我们说起来叫家养的，真的是来之不易。你看看我们一筐一筐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从栽桑养蚕到吐丝季节乃至到做好整的一床被子，都是丝绸人我们自己一条链产业激情。再说的话，现在的蚕丝被为什么会免翻？那我想今天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看这个是什么，我们以前叫什么叫帽子棉，也有的叫成什么叫猪肚棉。其实这一个棉大家一看时间有点久了，对。那这一个棉呢，其实按照我们来说法呢，现在是做什么棉袄，小孩子的棉裤，老人家的棉背心，这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呢？你看啊，我现在来做一个更深层次的动作给大家看。当我们这个丝棉要给它就是什么拉成一个棉袄的情况下，你肯定就是把丝啊，你看啊，要拉断拉断。那拉断拉断，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个蚕茧的丝填丝长可以多少？1200米。然后呢，假如大家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个动作，拿个剪刀给它剪断了一下。好，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长丝变短丝，短丝更短丝。所以说呢，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过国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请看技术的创新，我们说坚守传承和创新，用的是什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叫什么机子棉。所以像这样子的被子做出来的话呢，首先我们叫轻松软，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免翻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比较一下呢？这一个蚕丝的话，那是每年都要给它要什么整理的，所以叫精养的。通过我们工艺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创新一下的话，你看我们这根丝是不是很神奇？这么长，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的，其最关键的一点不变形，还有一个使用的年限又是什么久？那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什么？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蚕丝棉。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蚕丝棉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事，那这件事就是桑蚕丝。所以从18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是什么？质量就是我的生命，质量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国有正丰桑丝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所以说一生交给这一根丝的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把产品质量做好，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用上这样子的好被子，让你盖的什么安心，盖的什么放心，这一个关键的盖了就是暖心。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山水丝绸，刚才刘总给大家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我们的蚕丝是怎么好，怎么样才是好的？包括我们自己企业的实力，我们是有多少万亩来着？自有桑园呀，
1: 将近20万亩，
3: 20万亩。
1: 所以说，让大家眼见为实的是什么？这一条被子怎么来的？包括我们蚕宝宝，你看住的房子，多开心！这么高大的房子，
3: 是
1: 这么好的房子，就是让它空间好。空间好的话呢，它的就是什么？
2: 心情也好，
3: 看这企业实力，
2: 对，心情好了之后呢，它就是吐丝之间吐出来的话呢，也是好的。那当然，我们的这一壶水是什么？取决于太湖水。这太湖水大家都知道是人都能喝的，对吧？完了之后，我们太湖这个水里面呢还养了鱼，那鱼呢吃了这个残沙，那残沙的水呢我们就浇在这个什么桑田里面。所以说这样子一个循环系统，才能保证我们的被子的质量，才能让我们电视机前阿姨妈妈你们用了之后没有后顾之忧。
3: 大家看啊，买任何的被子，买任何的产品，如果都能做到像刘总这样，就是您担心什么，我不会掖着藏着，我不给你看。
2: 对，
3: 你越想知道，我越不告诉你；你越想知道，我们越告诉你。你不想到的，你没有想到的，我照样告诉你。
2: 对，
3: 你比如说我们的，首先刚才看到那些企业的实力啊，我们贝壳，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然后纯棉的之外呢，优等品双弓茧桑蚕长丝，很重要啊，这四个字啊，桑蚕长丝啊。然后旁边这床被子也是3.3，加在一起有6.6。6.6斤的总重5299元，然后接下来第三件就是全棉贝壳1098元的全棉贝壳，
2: 对，
3: 三大件加在一起才1100多或者1200多，每件算是300多块钱。
2: 对，这个算价格，刚才徐老师也给大家分析得很清楚，但是我也自己的要跟大家说质量。你看看现在金字塔尖尖的蚕丝棉叫优等品哦，
3: 是。
2: 如果说你要买下面的话，那你看看颜色也不对。等级也不对，
3: 对，
2: 那你这样子的被子，比如盖在身上的话，你肯定会什么用没几天会出现问题，这是一点。另一个它不保暖，对吧？还有一个里面还有非细物，像我们蚕丝棉优等品的金字塔尖尖的话，它是没有什么飘忽物的。所以说用过好的桑蚕丝被的家人们，你们肯定会跟我同频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质量说明一切，因为我们要盖好的蚕丝被，所以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品牌。因为我们不管你信不信，还是要耐心的跟大家分析清楚。这样子的话呢，我的心里才踏实，对不对？
3: 好，我再请教一下刘总啊。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和组合呀，在之后比如说我们在五月中了嘛，快到五月中了，你6月份或者什么5月份再来。
2: 首先呢，徐老师，我也不好意思，这个可能要到月底之前我没法来。这段时间呢，正好是在栽桑养蚕。那我为了保证这个蚕丝被的质量，对大家有交代。所以说呢，我们必须什么深入一线。
3: 那我再问您一下，如果这300块钱、400块钱这么便宜，里面如果有一些假丝或者是残次品的东西往里掺，怎么办？
2: 这个问题呢，您问过我几次的？我
3: 经常问。
2: 大气的告诉你，如果有一根假丝，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3: 你看看，这就我就要听这话，好吧？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六尺窗走得非常好，02151119900。
4: 来董事长之后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5: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4: 很暖和，贴身又轻，
6: 老老少少小小才是盖个被的，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4: 没接触侬不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个被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么子是女王巾啊。
7: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8: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9: 老早个水是没加。
8: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
9: 是越好。现在水是侬看，这里哪能拉好了？侬看拉。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好拉干啥，我还没有第一趟看到，那个木上去有女多多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一直拉勿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真好。今朝是第一趟，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个的吧，个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5: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桑树长得你看比我人都高，到七月份的话更高，它叫枝繁叶茂，那证明我们的土地好，我们的环境好，所以一直以来我说好山好水才能抚育出好的桑树，那有了好的桑树，我们的蚕宝宝才开开心心能够吃到这么好碧绿碧绿的什么桑叶。然后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什么蚕宝宝生长这个几天，28天我也在说，然后土石季检2到3天时间才有我们这么白这么大的一个什么蚕茧，那什么蚕茧，桑弓茧。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我要说桑弓茧是三个字呢？因为桑弓茧剪成后剪丝长，它长到多少可以绕篮球场15个。那么我们的蚕丝被就是要选择这样好的原料，就是优等品的，那这样盖在身上的话呢，盖被子大家都知道的，伸个懒腰披个被子，也许可能两个人抢个被子，那你假如里面的填充物桑蚕丝不是好的质量的话，这条被子要水散架的、那一散架的话，那盖在身上是不是很容易着凉啊。
6: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画面是新的，
5: 对的，
6: 以前我没有看到过。
5: 这个就是我的子公司山水桑田，就是栽桑养蚕的地方。然后呢，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看得到的。怎么来的这一条被子？
6: 这好像是博物馆呀。
5: 对，是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什么，把这种文化的东西呢保留起来，然后呢一代一代呢让大家来了解。这个最关键的话，你做条蚕丝被就用在嘴巴说说吗？没用的，你一定要从源头开始。
6: 这都是我们获得奖的呢。
5: 那是，
6: 都是。
5: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一个设备曾经我是战斗过的地方，23年。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是感谢的是什么？我们国家5000年丝绸文化的一种坚守、传承和创新。
6: 这位就是您一直在说的费达生，
5: 我的师傅也是，对，他是蚕丝之母。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一定就是什么要这样子认真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是真丝，所以我们必须要呵呵它，保护好它，
6: 是
5: 让我们盖在身上的话呢，就没有后顾之忧。
6: 就是不可能在您手中当中把这个传承给停下来，
5: 那坚决不可以。
6: 对，所以我们要把，不仅是要发扬光大，更是要把好的价格给东方购的观众朋友们带过来。
5: 那真的，像这个价格，徐老师，我也跟你说，在我们专柜乃至就是我们工厂店，肯定买不到。
6: 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不管是1100多还是1200多，咱们拿回去的品质。首先要保证品质，刘总总爱说这句话。我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我给你做价格低。
5: 对，
6: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价格低了，里面丝我给你换成别的，
5: 那不行的。
6: 我给你掺化纤，
5: 对，
6: 贝壳用化纤，
5: 是，
6: 那成本是可以降低，那有意义吗？观众朋友们，你很多在手机上那个小屏买的呀，哎呀，100-200块钱一床被子，一床被子3斤左右，你想都不要想，那是真的蚕丝吗？你仔细的想一想，它是有成本的。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优等品双弓茧桑蚕长丝，3.3斤总重，这是1分钱1分货，5000多块钱呢。再来一床也跟它一模一样的，也是5000多块钱，双胞胎，我就不多啰嗦了。
5: 对，
6: 两个加在一起10000多呀，以6床为例。还有一个全面贝壳，就害怕大家家里面的贝壳如果是老了旧了的，你不够的，我们送给你。
5: 那我们好的双蚕丝被是一年四季都能用。今天这两床被子我们还可以作为滋补被，叫叠加被，你冬天也能用了。所以说一条好被子不是用一年，也不是用两年，更不是用一个月哦。我们可以在不洗不吃，我们洗衣一定记住啊，不能洗。还有一个不能压的情况下，十年都没问题。
6: 你看看多好，这被子。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一到的，尤其是这个梅雨季节，刚才刘总都说了，你都省着晾晒，晾晒了。本身它的这个味道，你也没有什么好需要去晾晒它的，它又不给你有一些螨虫
5: 吗？它又防螨又防菌，
6: 对
5: 对, 对不对？
6: 它又不在那个
5: 多卫生，
6: 对的，它又湿气不存在里面，
5: 是的，
6: 它又不像棉花胎，
5: 对，
6: 所以您这个被子就稍稍微微的、轻轻的打理打理，该折折，该叠叠，该放好放好就得了，
5: 对，
6: 别拿那个什么那个抽真空的给它吸的扁扁的什么的，
5: 不可以的，
6: 就放它就
5: 好了，不可以，不可以，
6: 好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如果大家知道错过今天这档节目，有可能会恢复到多增加500块，还少了一个被壳，变成1698，1798。虽然这个价格单床被子800块钱左右已经很便宜了，但问题是今天我们算了才300-400块钱一床。
5: 这次关键的是，我是保证产品
6: 质量的
5: 情况下，
6: 是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000。

0: 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旗舰店坐落在平江路上面，然后来来往往的本地人、外地人、游客都很多。
1: 这个山水我是老顾客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我家里都用的，还有我小姊妹他们都用的，我爸爸妈妈我都是我买的送的去的。那个蚕丝被特别好，年纪大嘛轻松，年纪轻的嘛睡眠好的不得了。
2: 我过几天啊，我孙子要结婚，我就要买这个给孙子。这个呢，真丝的，不是假丝的，不是绳绕丝的，3000多块。这个小问题。
1: 孙子已经20岁，小时候就给了他，现在人大了，他给大的了，他的小的给我给了。我们家都是蚕丝被，夏天嘛凉快，冬天嘛暖和。
3: 我始终用这个手丝被，我其他子的才不用这。那么一次呢，我就是准备帮孙子买一点子。那么手丝被给了孙子，还少个害处呢，一个轻便，第二个呢是合身。那么那冬天给呢，冬天给是半暖身夹，夏天给呢那清凉，给了孙子总舒服。
4: 你看看所有的消费者，就是对于我们山水丝绸的蚕丝被的感觉，刚才那老爷叔说这是真丝的，这是长丝的。你在外面买一些桑蚕丝被，刚才蚕丝被不都是桑蚕丝被啊？桑蚕丝被和蚕丝被两回事，刘总也给大家介绍过了。有的时候一踢漏个洞，有的时候一盖怎么着的就凉着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被子呀。
5: 对的，所以说呢，我们让大家要了解丝绸，再爱上丝绸，再来用上丝绸，千万知道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有什么，我们叫内行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那让大家真真切切的看得到我们的桑园，对不对？还看得到我们的蚕宝宝，又看得到我们的企业，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是让你放心呢？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什么东西都不你看得到，你想想。那它是一个正规的企业嘛，
4: 就是说呀，
5: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们桑树也让大家看得到，这个是什么桑葚啊？
4: 你就说有几个这么拍的，自己家的桑树的那边都给你拍下来，这是我们自有的20万亩的。
5: 对。
4: 然后还有刚才那个我们的工厂也给您拍，我们的养蚕的地方也给你拍。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它上哪拍啊？
5: 所以说，
4: 我展示它哪有啊？
5: 我们这段时间真的是很忙，我自己也感觉到确实是有点辛苦的，
4: 是忙，
5: 对吧？但是为了这一条好被子的话，我再忙我也。这个心甘情愿，你说是不是？
4: 是。也，
5: 我们说，有时候专业人士就是做专业的事。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产品质量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的话，这就是我要努力的结果。
4: 好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我们今天6尺床呢，还有再大概2组现货啊，就要售罄了。他们俩差100块钱。
5: 今天其实这一个组合的
4: 都行，
5: 真的是很完美的，
4: 对，
5: 两个床都能用到双蚕丝被，对不对？而且有被套。让你真真实实的什么，不要有后顾之忧。拿去之后，比如说明天到你府上的话，你晒都不用晒，直接就是什么盖在身上，就可以了。
4: 就可以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了。1198，咱除以三件，每一件算下来300多块钱。
1: 是是，说实话，听听价格真的是
0: 吓死了，
1: 真的想都没有想到。
0: 对啊，
1: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告诉你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
0: 是，
1: 你知道我们都是优等品啊，两仓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把价格让给你，因为为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源头，一条龙生产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说我们中间没有其他的环节，那是不是把这个实惠给到你，你也开心，我也开心，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开心的是什么？出了一个很优势的价格，买到了好的产品，我开心的话，我还是几句话，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如果好多观众没有睡过好的蚕丝被，
1: 建议你去试一个晚上。
0: 试一个晚上，
1: 但是真要靠被套。如果说你感觉不好的话，你还给我。所以说我们很有自信的。
0: 是。
1: 因为很多市场上大家都知道，因为混珠比较多这个产品。那你一定要找的是什么源头工厂？一定要找的是靠谱的厂。你要不然的话，你心情不好的呀。
0: 你盖了被子。
1: 现在心情很重要。
0: 冻着。
1: 对吧？心情好，什么东西都好。
0: 行，
1: 这个道理。
0: 那观众朋友们，60床最后一组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

0: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我们说一年四季呢，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一年四季都要对自己的身体更好的养护一下。那么已经是过了立夏啊，我们说到了炎炎夏日呢就近在眼前，在夏天的时候呢，有句老话叫要养养心神，特别是当我们大汗淋漓的时候，当我们在走路可能会有点呼哧带喘的时候，这时候对于自己的身体特别是需要关爱。而我们都知道，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三十多岁的时候可能元气满满，但是人过了40以后呢，可能元气慢慢的逐渐消耗了，所以这时候呢，更好的补补自己的元气，补补自己的心神，养养自己的心啊，特别的重要。那今天国药集团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野山参粉是大家的不二选择，而且性价比非常高，20年的老野山参粉带回去，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邱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邱老师。
1: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就像刚才潘老师所说的啊。到了夏季要养心，为什么？因为夏季容易出汗，汗为心之液，所以很多时候一到夏季，人感觉困乏的不行，经常觉得心气不足，那么这个时候您就会有各种闷啊，然后呼哧带喘啊这种状态出现，所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也是要补气的一个好时节，那么在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粉，在补气的力道上面那是不用说了，
0: 是
1: 关键是到了夏季之前我们就要开始为身体储备起来，不能等到身体出问题了你再想怎么办，所以今天啊真的是入手的好时刻啊。
0: 其实有很多朋友已经之前关注过我们很多档的这个我们说国药集团出品的这款野山参粉了，今天是一个更好的出手机会，因为今天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块钱，算下来今天每一盒的价格大概也就是300多块钱带回去啊。那如果说你第一次或者说是也想去走亲访友啊，提上一盒更加体面的产品，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它跟我们以前所说到的红参也好，党参也好，西洋参也好，是完全不一样的种类和品种。首先它是野生的，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再来，它是在古籍上面其实就有所记载的。
1: 对，因为古籍以前没有什么人工种植人参的说法，都真的是天生天养的。那我们现在你想想，野山参在深山密林当中，自然生长15年以上，没有任何人工干预，所以它更多的精华是在于把天地当中的各种营养物质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在《本草纲目》也好，古籍当中对它的那个记载也好，都是溢美之词特别的多。
0: 是《神农本草经》里面讲啊，它是补五脏安精神，
1: 是
0: 对吧？然后《本草经集注》当中也会去讲到胃肝，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性平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吧？它其实是一个更好的给大家一个阴阳双调的一个补充。
1: 其实它就是把自然界我们需要转化的这部分能力，它已经转化完成了。我们只是把它照搬到我们自己身上。那么什么样的人可能会需要呢？比如说您自身是不是感觉能力不足的时候，你需要借助别人的那个力道？
0: 很简单啊，大家说来自测一下，比如说你能不能一口气能够说出很多的话，能够说好几句话。那就说明你的中气还是比较足的。
1: 没错，
0: 中气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元气的一种，
1: 对吧？
0: 然后大家会说了，那元气是什么呢？当我们十几二十多岁的时候，觉得满世界跑，然后呢，跑个几公里都不会气喘吁吁，那时候就相当于手机电量几乎是接近满格的状态。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元气。但是为

0: 今天损失多少我今天补多少，所以这条线一直持续在这个平稳状态下去的特别慢，所以你看这个人生的时长就是不是特别长，
1: 对，
0: 但是如果不注意补益，再加上我们透支的厉害，你这条路就是垂直的往下走，我们经常说断崖式的怎样怎样，对吧，那就是我们没有对身体做到足够的支撑，才会带来后续的结果。
1: 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存在，其实我们的手板当中罗列的一些问题可能还不足以全面概括大家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对吧，特别是在一些我们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0: 是
1: 有一些心神不宁或者你感觉到心脏它一直在不停的刷存在感对吧，包括你没什么特别紧张的事情，但是手脚在不停的出汗包括你吃的时候吃的其实没太多，但是总觉得自己好像
0: 好像蹲在那里下不下去，
1: 不太容易畅通
0: 而且还有一点就夏天特别容易犯困
1: 对
0: 是吧，就是人感觉好像没什么事就在那里打盹了，
1: 但是有句话不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吗，
0: 对，就
1: 这事这好像很正常，其实
0: 因为消耗多夏季的消耗多，所以我们一定注意消耗去多少，我们要及时补进来多少才能让我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1: 是好，那我们说到了像其实像补自己的元气等等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基本盘，
0: 没错
1: 我们都说现在基本盘这个词儿很流行对吧，这个基本盘是什么，是我们的底气，
0: 对，
1: 是我们的中气，是我们的元气，特别是当我们过了像攀登过了45岁以后，你会发现哇真的是熬夜也熬不动了对吧，当然不建议大家熬夜对吧，说话可能一句长句子说话还得分好几个逗号来跟大家说对吧，也不可能一句话到底的，所以这时候可能元气出现问题，所以这时候大家会选择来今天这个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国药集团，
0: 对，
1: 中国药材它其实出品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0: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是有非常高的门槛的，
1: 是
0: 我们真正的一级赛，也就是说这个一级批就是我们的国药，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大家熟悉的比如说广东医药那个华东医药这些都属于省级的就是属于二级，然后大家听到很多老字号那属于三级负责零售的在各个区里面区域里面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一级它对于资源的囊括和能提供出来的这个资源的实力那是其他的没法跟它去抗衡的
1: 对吧这有点打个比方，类似的比方就相当于在整个传媒当中央视是老大哥
0: 对
1: 一样道理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国药呢它本来就是一个像全国的总指挥全国性的这么一家企业，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它几个重要的信息点，第一点产品名称是野山参粉，第二点原料产地是吉林省的通化市，
0: 对
1: 也是这个产地其实蛮有
0: 通化的人参是非常有名的也是吉林的人参的一个道地的地方
1: 然后规格是一盒是10克然后呢里面有20支每一支是0.5克
0: 对，
1: 那按照我们今天大组合来说的话一共5大盒基本上吃多少年呢是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
0: 是的好吧，我们因为今天是20年的野山参粉所以我们每周吃一支0.5克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力道吃下去你是会感觉不一样的
1: 对好打开之后其实它包装还是蛮精美的也是蛮符合现在大家会说我走进访友的时候随身携带一份伴手礼
0: 对
1: 或者送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特别拿得出手的很体面然后再来可以看到里面你一共是有着20支对吧
0: 对
1: 每天吃
0: 每天每周一次
1: 每周一次
0: 每次吃一支所以我们按照这样吃法加就是大组合几乎是1年的量那当然有些比如说已经80以上的人群或者说那个心或者说身体的那个状态感觉好像不怎么尽如人意那你也可以一周吃2到3次
1: 是
0: 没有关系的，
1: 好
0: 特别在夏季一定注意自己的补养
1: 既然是我们说国药集团出品的产品肯定差不了的
0: 对
1: 肯定是很好的对吧然后再来有几个信息点，第一点我们说到它是一个吉林省通化市的产品
0: 是的
1: 它其实也是傍着长白山
0: 对
1: 所以它是得天独厚的优势然后再来一点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大家看好了叫唯一20年的野山参粉，到目前为止，东方购物所有在售的，你找不出有第二家是做20年的产品。
0: 对，是的，
1: 这个年份其实跟它的
0: 野山参的年份很有讲究，因为每过一年，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都会得到一个新的提升。那么我们年份越长的野山参，对于我们来说，滋补的力道就越足。所以你到市面上去看一看。但凡是15年的野山参的价格跟20年的野山参是没有办法比的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0年的野山参，这也正是因为我们中国药材的这个家底他真的是舍得而且拿得出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实惠的价格
1: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检测的报告让大家再吃一个定心丸毕竟咱们说这

0: 这个高单价的产品
1: 对
0: 吧、一定是让大家各个方面都是得到一个完美的印证。
1: 是
0: 第一点，我们来看，这是20年检测报告，
1: 对，
0: 20年野山生粉，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既然是说到了野山生粉的话，它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
1: 对，
0: 那么它本身的土质条件怎么样呀、气候条件怎么样呀，来看好、我们这边所有的检测报告里面，人参皂苷达标约112%，对吧，人参皂苷达标，所以这点这些数据说明什么问题？
1: 这些数据说明我们这些野山参真正是达到了这个年份，而且在这个年份当中它稀有人参皂苷孕育的还不错，
0: 对，
1: 所以我们拿来可以真正起到滋补的一个结果。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它里面有着16项的农残菌位检出，
1: 对
0: 啊，这个其实大家说更为关注、
1: 哎、
0: 也更为关心、
1: 嗯、
0: 所以大家说像重金属啊等等啊，这些都通通未检出，放心来进行服用、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个元气这个东西呢，大家看不见，
1: 对，
0: 摸不着、
1: 啊，
0: 看起来好像虚无缥缈，
1: 是的，
0: 但是人的感受最为重要、当你觉得有点累的时候，
1: 对，
0: 当你觉得自己的心夏天的时候特别出汗多、有点蹦咚蹦咚往上跳的时候，对吧，刷存在感的时候、那是不是更好的来解决一下，好吧，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这吃法啊，邱老师是不是比较
1: 简单，我们早上可以空腹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免除了大家去炖煮的这些麻烦，你可以在这么一点温水当中把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倒进去，然后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啊稍微搅一搅就变得特别的浓郁。我们以前那个大家都吃过野山参粉，炖煮完之后没有那么浓郁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我们今天20年野山参粉的一个表现，这么浓郁的参，而且我们在这里已经闻到了特别香的参的那个香味了啊，
0: 很浓郁、而且它很纯净，它没有杂质，
1: 没有
0: 杂质，你看再仔细看来，
1: 是，而且我们全猪全在其中，因为大家都知道参的炉头、身体、身虚，对吧、每一个部位都是不一样的那个作用，今天我们的野山参粉是全植株都给你打成粉，
0: 是，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各个部位都能吃到、
0: 那么大家会说了，那为什么要选择像我们这个身份证明、对吧，为什么要选择长白山核心产区的野山参粉？
1: 那当然，因为在这个地方特有的腐质土、黑土地、
0: 深
1: 山密林的这个状态才是适合野山参生长的，
0: 对，
1: 你除了长白山这块地方，你要找到那个野山参的那个踪迹确实也很难，
0: 是，
1: 这就是道地产地的一个表现，
0: 是，
1: 另外就是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参才能好好的去生长15年以上，乃至20年以上，所以今天无论是产地也好、年份也好、品质价格都已经走到你心里了啊。
0: 其实市面当中这个野山参粉不是没有，都有，对吧，大家去各大的什么老字号店去看一看都会有，但是它都会根据什么来划分呢，根据年份来划分价格。邱老师手上这张照片也是刚刚新鲜出炉拍摄下来的，
1: 是的，
0: 它其实、你看它是几年的呀，
1: 15年的，我们专柜价格已经1498了，
0: 这一盒20只，
1: 对，
0: 20瓶，
1: 那
0: 如果6瓶的话，你自己算算6000多块，
1: 对，
0: 5盒的话，差不多也要6000多块钱，
1: 是的，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20年的，市场价格将近3000元啊、
0: 是，
1: 真的是不菲，因为你如果真正是、如果是野山参的话，那可能价格比这个还要高，
0: 是、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么高的零售价。但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
0: 但是大家会说了，这么高我也愿意去买，为啥呢？哎，我出去旅旅游2000-3000块钱，
1: 对呀，
0: 但是我得好有一个好的体力呀、我的好的体力从哪儿来呢？哎、
1: 就是啊，
0: 我觉得你睡眠要好，你吃的要饮食得当、你的情绪要调控的好，同时你该补的还得补起来，
1: 对，
0: 对吧、有些东西我们人体可以自身合成、但有些东西它还真的得靠外界来补充一下，
1: 是，
0: 那有百益而无一，无一害啊、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有两个组合，我觉得可以忽略小组合，因为大组合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你要算单盒的价格，单盒价格你看好了，今天大组合是有着1、2、3、4、5盒，每一盒呢是有着20瓶，
1: 对，
0: 每一瓶呢是0.5克，
1: 是，
0: 那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一盒呢是差不多10克的样子，
1: 对，
0: 专柜价格多少钱啊？将近15000块钱，那是这个身价呀，
1: 哎，就是这样，
0: 一盒20年的野山参粉3000块钱一盒，
1: 没错，
0: 五盒就15000，
1: 哎，外面15年的话，我们一克的价格也将近了200多，近300的这个价格了，所以看看哦。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看好了，东方购直降200块钱，从原先的3598变成3398，是几盒呢？是5盒装，每一盒算下多少钱呢？每一盒差不多就是600多块钱。 每一只的价格是33.9元，
1: 对，
0: 算单只啊，也就是一只是0.5克，
1: 对，
0: 那一克呢，差不多是在66块钱左右，
1: 那也是相当便宜了，因为在外面的价格基本上就是200多块一克，
0: 是吧？
1: 而我们今天啊，对，差不多就是因为20年的嘛，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你看这个价格，我们吃把那个百位数给你拉掉了，
0: 我们今天差不多外面的1/3的价格，
1: 对，
0: 对吧？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参加活动怎么样？可以啊，像这样的产品呢。参加活动本身就是一件一蹴而就、临门一脚的事儿，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门槛价格，
1: 对，
0: 3件3888，再送您400积分，算下来单件啊2998是5盒带回去，
1: 对，是的，
0: 每一盒价格更划算。无论怎么算，东方购今天来唯一在售目前为止20年的野山参粉，要吃啊。就吃个老年头的
1: 啊、
0: 那这个真的叫集天地日月之精华，
1: 没错，
0: 年份更长，对吧？可靠性更强、但关键是今天性价比极高，在夏天炎炎夏日，今天已经30多度的天气了，
1: 是的，
0: 今天夏天
1: 很大哦，
0: 据说好像是来得更早一些、
1: 对，
0: 热得会更猛一些、那这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好的保护呢？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6: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像咱们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7: 哦，
6: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7: 益气
6: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7: 都可以吃
6: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3、9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7: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6: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3伏天跟3、9啊，这一点野山参。
8: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大毛病，医生啊已经拿病危通知出来了，伊讲介大年纪了，对吧？这肯定是蛮危险的。但阿拉做小辈做的不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秋发八季亲人啊，寻了一根廿几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男生身上呢吃了偏药啊，就扒了一嘴巴下头，后来头，那个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还多活了几年了。所以从搿几天开始啊，我就对野山参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4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是哎呦，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冬眠，勿是讲野山人参啊，我就拿得来，就拿自家炖啊，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得精神是老好了。一个我就帮着买各种各样的野山人参粉，一个这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参加社区的运动两项，我一家子穿了2个五谷铲，那个老头子老太婆在吓得了，抖坏了伊拉的。有种15年里向的，好是蛮好的。
0: 你看这位爷叔在说话的时候真的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多上了年纪或者说年纪还没有他这么看上去大的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体力还不如他、
1: 看上去微糟糟的啊、其实我们说人活的就一口气、当你气力足的时候、你说话中气足、对吧，声音响，你吃饭的时候胃口好脾气足， 当你那个心气足的时候，心跳得蹦蹦蹦的，对吧？
0: 对，
1: 血液都非常的顺畅。但是当你气一旦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会来，人没有精神，吃饭没有胃口，不想出去社交，拿什么事都不想做，犯懒。
0: 对，
1: 特别到了夏季，我们说年轻人啊，这个今天这个气消耗完了，透气一点，哎，明天自己身体又长回来了。那个老人家们到了夏季，有的时候就觉得难熬，叫苦夏。为什么？因为这个气啊，在这个身体

0: 体面总感觉是半吊子，
1: 对，
0: 上不来，嗯，闷得不行，嗯，成天就在那里呼哧带喘，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你身体消耗出去的都是身体的精华，你这个时候要补回来的，你光补材料可能就不够了，
1: 对，
0: 我们要增加一些能让身体动力，能让身体的功能增强的这些物质，嗯，那你到自然界你去找，能找得到借得到这个力的哪些东西可以。为什么我说野山是那么厉害，因为在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管它能活到一个人的成人的一个状态，
1: 对，
0: 15年，我们现在是20年，嗯，20年完全就已经是成人了，对吧，它不可能像我们有房子住有衣服穿，
1: 对，
0: 严寒酷暑都得靠自己扛，那靠什么扛，嗯，就靠自己转化的稀有人参皂苷来扛，嗯，所以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纪聪明一点，这点钱花下去都是把我们需要的物质更快地转化到我们身体内部，支撑的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份生命力。
1: 其实今天是把钱花出去了没错，嗯，但是你会得到一个更加高质量的啊，我们说不管是自己的身体还是与此带来的生活质量，
0: 对啊，
1: 这一点非常重要，嗯，而且在一年四季当中可能夏天是最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这么一个季节，
0: 对啊，
1: 夏天本来大家说春天万物生发，嗯，然后秋天对吧，也有这个秋天的一些滋补啊，嗯，一些东西，冬天呢更是冬令进补等等，嗯，大家可能在另外三个季节当中都会想到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但是夏天往往是你想穿的也少，
0: 对
1: 对吧，身体暴露在空调房间当中，嗯，或者是大汗淋漓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往往啊身体不舒服可能带来的问题就会钻了一个小缝，钻到你的身体当中，
0: 而且还有人啊有些误区，嗯，他觉得夏季本来就已经很热了，哎，再补是不是会更热，嗯，你要知道补的不是你的光单纯的能量，嗯，我们补的是身体的能力，嗯，所以你想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因为以前从来没有高龄这个说法，
1: 对，
0: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老龄化，进入到高龄时代了，嗯，所以以前六十几岁的问题根本不算问题，发生问题也特别的少，但是现在都是70、80岁以上的，你想想我们生命走到这个时刻，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是比年轻时候要难很多，所以这时候你差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吃的饭和菜，因为放在你眼前你都不可能比青年的时候吃的更多，嗯，身体获取的那个合成的那个营养的能力更强，我们现在呢要把身体储留的储备好的这些能力还要保留住，夏季就是一个特别消耗大的一个季节，嗯，对年轻人来说无所谓，中年人来说也就是扛一扛的事儿，但是很有可能在我们特定的年龄你未必能扛得住，所以我们才会要在这个季节有专门给到大家进行滋补的物质，
1: 对，
0: 而那个野三生的话正是因为他有这份能力，他在自然界他也经历酷暑，他也经历寒冬，他能靠自己扛过来，我们要借的就是他这份力。
1: 有没有发现其实同样的季节转换，嗯，有的人抵抗力稍微强一些，
0: 是的，
1: 他就能够很好的安然度过，
0: 对，
1: 有的人抵抗力弱了一些，嗯，可能就有点今天也三天两头跑，
0: 是，
1: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那怎么办，来不妨试试看我们今天的野山生粉，这一瓶呢是0.5克，每一盒呢是给大家有10克，嗯，啊，总共5盒呢是有50克，
0: 啊，对，
1: 这个每一克算起来今天是66块钱左右，嗯，每一克啊，那应该就是2瓶，
0: 对，
1: 一周大概吃1到2瓶
0: 就可以了，
1: 嗯，然后这个吃起来也很简单，你可以空口吃，当然了，我们为了看它整个的溶解速度啊，嗯，包括它的粉末的细腻啊，来我们把它倒在前面，
0: 哎，对，其实早上空腹的时候你已经，嗯，就说不用那么麻烦了，嗯，因为我们以往吃野三生的话，嗯，您得那个隔水炖，嗯，然后要把炉头身体生虚，
1: 对，
0: 三等份，对吧，啊，然后再进行那个炖煮，所以这些复杂的事我们都不用了，特别是到了夏季，啊，哎呀人都虚的不行，嗯，亏空的不行，就在那里泛懒不想动，
1: 是，
0: 那么正好你这杯野山参喝下去，啊，不用花很多的精神，
1: 对，
0: 而且一个星期你只花30几块钱，
1: 是，
0: 这还是非常值的啊，
1: 对，而且就是不是让大家说每天都吃，
0: 哎，嗯，对
1: 吧，一周吃1到2只就可以了，嗯，而且你要吃的是看年份的，
0: 对，
1: 其实它有点真的是就是看年份长久，年份越长它越金贵，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东方购所有在有没有售野山参粉呢，有的，嗯，有20年的吗，除了今天中国药材之外，
0: 嗯，我们只有15年，
1: 没有第二家了，
0: 对，
1: 对吧，嗯，我们今天是20年唯一的20年野山参粉，来看看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我们先请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0: 哎，对吧，是的，
1: 就是按单克来算，嗯，或者是按1盒1盒来算，
0: 市面上啊，哦，您看一下15年的野三生粉也要1498一盒，嗯，20年的野三生粉 要2999，将近3000元一盒。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都明白，因为天生天养的这个野山参，不是大棚里面随便种出来的。
1: 对，
0: 您能找到能有这些货源，然后还能给你加工成粉，这也就是中国药材有这个实力可以帮大家做到。
1: 而且像买，我一直在说买这种不是低单价的
0: 了。对
1: 啊，不管我们今天说的它如何的优惠，性价比高，毕竟也是让大家拿出几千块钱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认准电视购物大屏的公信力，我们是经过了各种渠道才跟国药集团谈好这个价格的。
0: 是的，
1: 也只有我们有这个能力和这个实力，对吧？拿到的这个产品货源又正宗，
0: 哎，
1: 产品品质当然有保证，这一沓厚厚的检测报告就是为证，
0: 没错，
1: 对吧？检测下来，不光它有20年的检测报告，你一般去商场里出要求商家给你出具20年，未必都能拿得出来。
0: 对，
1: 我说未必，对吧？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重金属含量啊等等，都是未检出。好，同时再来看一下性价比，来看好，这是按单克来算的，15年参龄的单克呢150几。
0: 对，
1: 18年参龄的单克呢240几，
0: 对，
1: 要20年参龄的将近300块钱一克，
0: 是的，
1: 一克，好，我们今天总共有5盒，简单算一算50克，你今天就算不参加活动，3398除以50克，
0: 对，
1: 每一克多少钱呢？66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我外面买的是300块钱，
0: 对，
1: 一克，我外面买300块钱一克，
0: 是，
1: 今天是66块钱，差不多就是1/5的价格。
0: 对，而且你想，15年的野山参粉可能单克价格都比我们贵，为什么我们中国药材可以做到？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以前那个你到那个店里面去买，那叫零售价？
1: 哎，
0: 这些过来的就叫批发价，因为它是批发公司。所以他现在是把批发价给到大家，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个价格？是因为东方购物跟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那个我们的谈，然后我们的观众可以获益。所以今天您的好处是什么？参龄20年，价格都低于15年，所以你在吃这样的野山参粉的时候，滋补一定到位，但是你可以省掉很多的钱。
1: 想象一下自己身边的周围亲人朋友有没有大病初愈的朋友，我们提着，对吧？我们说当然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一些营养品，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营养素拿到送到朋友家里去，
0: 对，
1: 送的人也很体面，
0: 是
1: 拿到的朋友对他的身体是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对，
1: 包括我们说到中年人，对吧？也是深夜，你看我回家都已经11点多了，
0: 是的，
1: 对吧？睡觉可能都12点多了，你想不熬夜都很难，
0: 对，
1: 可能还赶着明天第二天的 PPT 要写，对吧？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我们说出租车呀，长久的来进行久坐不动的朋友，他没有办法，他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运动，增强自己的，对吧？身体的抵抗力，
0: 对，
1: 那不妨来试一试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您既然可以请爸爸妈妈出去旅游，
0: 哎，
1: 旅游可能，对吧？哪怕国内游，大家说4000-5000块钱，对吧？坐个高铁来回，对吧？我们去旅游，但是今天你要有更好的身体体质啊，
0: 是的，
1: 身体的底子啊，
0: 哎，
1: 打个底，基本盘得控好啊。那是什么啊？我相信野山参粉一定是大家的不二选择，而且是20年足龄的，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02-1511-9900。
2: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2根野山参。这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刨啊，要去捡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气色好了，空高呢还踏实了，我跑路啊，精神好了不得了，就慢慢的跑楼上，由于跑到5楼啊，老轻松的。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5年的。哇，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搿能还来对我精神哦，真的气色提高了交关，人也精神好，所以我相当满意。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2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 这种要义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5: 哦，
3: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6: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5: 嗯，
6: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5: 嗯。
6: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5: 哎。
6: 对不对？
5: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1: 野山参啊，它本来就是集天地日月的精华，嗯、对吧？我觉得它其实把自己的性状调理得更加适合我们人类来进行使用、
0: 嗯、啊，
1: 这一点非常，而且是得到了很多专家的一些认可。
0: 哎，对的，嗯，我们古代的典籍当中有独参汤，对吧？有回药救逆的说法、
1: 嗯，
0: 其实都是基于人参当中特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嗯。
0: 因为其实大家想一想，也就是我们什么样的草本植物可以那个连续生存15年以上？
1: 嗯。嗯，
0: 而且到了20年以上，它很多时候你要么个头长得特别大，对吧、
1: 嗯、
0: 光把这些营养富集在那个身体内部，但是野山参它不是，它长得短小精干，它是每年都有专门的休眠期，在休眠的过程当中它就把获取的营养进行转化了，
1: 嗯，
0: 转化成的就是我们要的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到了我们说整个夏季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年四季消耗最大的这个季节、
1: 嗯、
0: 这个随便哪里讲都讲得通的。但是消耗大对于年轻人来说，他缓得回来，他睡一觉或者说吃点食物，身体有这个能力马上把亏空给补上去。但是到了我们人到中年之后，你会发现补上去顶上去的这个力道就是每年在衰减，
1: 对，
0: 特别是到了那个70-80岁之后更是这样。那我们家也有那个90岁的老先生、嗯、这两天已经开始在说了，哎呀没有力气，
1: 哎
0: 呀闷啊，
1: 对，
0: 哎呀那个心觉得那个慌，
1: 嗯，
0: 这些情况其实真的是每过一段年龄您身体就好像在走更艰难的路一样。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有大把好的东西可以用到身体上面。以前这些野山参不就是王公贵族啊家里面要有家底的那些、嗯、才有条件吃得起吗？贫头老百姓哪有资格，哪有条件去吃参？
1: 是是是，
0: 放在你面前你都买不起，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我们可以及时补益上来了、
1: 嗯、
0: 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这个大岁数去做更多的那个储备，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福利。而今天我们不让大家花很大的钱，国药集团下面的中国药材20年的野山参粉，你在别的地方你去看一看，料原料都未必拿得到，
1: 对，
0: 他拿得到还给大家提供一个批发的价格，
1: 嗯，
0: 你那么实惠的价格来让自己好好的安度夏季，这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贡献吗？
1: 对，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元气、嗯、它跟气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对吧？元气它真的叫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的身体的感知能力会非常敏感的感觉到，
0: 是的，
1: 夏天的时候因为它出汗会更多，
0: 嗯，
1: 所以大家会说我有点心神不焦，
0: 对
1: 啊，或者是有点虚汗淋漓，
0: 嗯
1: 啊，有一些心脏在不停的会有一些刷存在感，
0: 跳跳停停 啊
1: 不是特别的爽气这个人、
0: 嗯、
1: 而且更何况夏天它的气压呀它不会太高，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像黄梅天，
0: 哦，对，
1: 一个多月之后黄梅天闷呐、啊，
0: 嗯，
1: 潮啊，
0: 嗯，
1: 拧嘛死哒哒
0: 的，
1: 对吧？气压嘛又是比较低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会觉得哎呦胸闷了、气短了、
0: 嗯、
1: 等等，但是它不是完全补气的一个产品，它是让大家这个元气这一口元气给提上来，
0: 是机能，
1: 这是非常重要，
0: 对，所以我们不要听到补字就感觉往身体里面去填东西。
1: 哎哎哎，
0: 你甜的，你吃的饭菜，那都是甜东西，但是这些饭菜到身体里面怎么转化成你的肌肉，怎么转化成你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消化酶，怎么变成我们身体里面这份力量，这是要有能力。那今天补的就是这份能力，
1: 它不是让你原本的、嗯 长板变得更长，
0: 对，
1: 是让你的短板补强。
0: 嗯，
1: 啊，明白吗？就是如果你本来就特别的气力很足，但是往往你说，哎，我今天有点心慌，可能这就是你整个身体机能当中的那一块微弱的短板。
0: 是的，
1: 我是让你这块短板稍微补强一些，
0: 嗯，
1: 对吧？原本你可能说，哎呦，年轻的时候我跑个步啊，睡个觉啊，等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年纪大了以后，我的元气慢慢损失了，
0: 是的，
1: 我睡个觉都觉得有点辗转反侧了，
0: 嗯，
1: 我可能跑个步跑个一两百米就有点，对吧，气喘吁吁了。
0: 对，
1: 好，这时候是把你原本的那一口缺的那一个短板稍微补强一些，
0: 嗯，
1: 这是我们的道理。然后再来，今天的这个中国药材为大家带来的是20年，这可是货真价实经过严格检测的，
0: 对，
1: 20年的野山参粉，
0: 嗯，
1: 20年。但是20年往往就意味着什么呢？价格会更贵。你要知道，这种好产品它一定，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野生产品，它一定是根据年份来划分价格的。15年的单克价格150几，20年的单克价格就哎翻了将近一倍吧。
0: 对，是的，
1: 对吧？它这个数量级就往上翻了吧，每一克价格，哦，将近300块钱。
0: 对，因为少啊。
1: 对吧，
0: 它一批出来的20年的肯定比15年更少啊。
1: 我们今天东方购在售的所有野山参粉当中，这一款中国药材是20年的。好，20年我给您看这个价格，来，这个价格真的是，来，价格
0: 在这里，
1: 在这儿，啊，
0: 哎，我们15年的1498，
1: 这是看的是市场价啊。
0: 对
1: 对，
0: 然后这个价格就是将近3000了吧。
1: 对，
0: 跟我们今天这个一样，国药那个中国药材，
1: 哎，它也是20瓶，
0: 嗯，
1: 对吧？每一瓶应该也是0.5克，
0: 0.5克一模一样。
1: 这一瓶这一盒里面应该是10克，
0: 对，
1: 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一盒差不多一克的价格是300块钱。
0: 是的，
1: 一克价格300块钱。我们今天看好了，你最简单的一个数学算法，看好，今天是3398，我里面是有着5盒，
0: 对，
1: 每一盒里面是有着10克，
0: 嗯，
1: 50克。
0: 对，
1: 今天的价格每一克的价格是66块钱。
0: 对，
1: 单支是0.5克嘛，
0: 嗯，
1: 那2支就是1克，1克就是66块钱。你外面买300多一克很正常吧？我差不多就是1/5到1/6的价格，嗯，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整个夏季你想一想，你缺什么？
1: 是
0: 你缺那个吃的那口饭吗？
1: 啊，
0: 你缺的那个每天的那个很多蛋白质高的食物啊，这都不缺，
1: 是
0: 缺的是身体里面把这些食物去转换成我们生命力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今天野生参给到你的是把它转换完的这些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已经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生命力给到我们，嗯，千万不要认为夏季不需要补，哦，看人，夏季消耗特别大，如果身体已经亏空到一定程度，你说你能熬到冬天吗？
1: 嗯，
0: 你熬不到冬天，你到大补的时候你能怎么办，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在夏季我们有特定的人群是需要特别呵护的，是需要把我们这份生命力时时刻刻给吊住的。
1: 真是，
0: 因为人真的就是活一口气，
1: 嗯，
0: 当这口气变短了我们还能补上去，这口气如果没有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就什么都结束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不是气若游丝，
0: 对，
1: 是吧，
0: 是，啊，
1: 嗯，也不是让大家一定是每个人都是声如洪钟，
0: 对
1: 啊，中气十足，不是，嗯，就刚才我们邱老师所说的，就是让你的身体机能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把你的基本盘给控好了。
0: 对，
1: 然后刚才我在喝的时候真的是，哎，野生的这种，
0: 哎，对，
1: 还真跟
0: 它没有那种
1: 不一样，
0: 哎，那种怎么说呢，
1: 清香不涩，然后没有异味，没有，它就是
0: 这种香味真不一样，
1: 就是生的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哎，不愧是外面要卖这么贵的价格，有道理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只不过刚才说了，就像一个批发的渠道，
0: 嗯，
1: 对吧？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零售渠道，
0: 是的，
1: 好不好，嗯？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大组合买回去你一点都不吃亏，1周2支，差不多整个5盒呢，
0: 嗯，
1: 你可以吃上1年的时间。
0: 对，
1: 送送朋友，
0: 嗯，
1: 你今天5盒不要觉得多，
0: 是，
1: 对吧？你2盒给爸妈，2盒自己吃，
0: 对，
1: 啊，剩下一盒送送朋友，挺好的，
0: 哦。现在有很多中年人都在吃哦，因为中年人，
1: 哦，
0: 你会发现现在中年人说断崖式的那个，
1: 嗯，嗯，
0: 特别多，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自己还有一份那个事业要打拼，
1: 对，
0: 感觉透支到你补不回来的感觉，所以每天你会发现上班回来以后瘫在那里不想说话，
1: 对，
0: 到了单位里面就感觉是脑子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1: 嗯，
0: 还有就是情绪波动特别大，有点小的事就给你点炮仗一样，这都是身体机能开始出现问题的一个表现，所以在小问题的时候我们及时来给身体补益一下，撑上去，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可以维持更好的精力状态来应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大组合只剩最后的2盒了，两组的机会，
0: 嗯，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7: 他 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4: 五脏，
7: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嗯、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啊。
3: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嗯、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6: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5: 益气
6: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日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5: 嗯，都可以吃
6: 两个、
5: 嗯、
6: 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了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5: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6: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山参。
1: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老年生活啊、嗯、这个健康两个字是我们做子女最大的心愿啊，所以当他们能够不说身轻如燕、嗯、至少能够比如说徒步也好啊，逛公园也好，
0: 对
1: 对吧，我们说出去旅游也好，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嗯、他们能够自理很好的自己生活状态，我觉得做子女的就很心安。
0: 是的，
1: 所以这时候其实说老年人其实特别适合来吃。
0: 哎，对的，因为老人家的气机和精力都在下降，嗯，这是不争的事实。嗯，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用一些方法把我们的这个缺失的精力补回来，那么身体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
1: 对，
0: 那你可能就问题不断。
1: 是，
0: 你想想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老人子女可能还在上班，就像我们这个年纪，嗯，对吧？然后呢，下面还有下一代我们要去那个照顾、嗯、所以当爸妈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想你小孩的精力会占用多少。我那个家里正好有个亲戚、哦、前段时间那个心脏出了问题、哦、然后从那个住院，儿子女儿轮流要去陪，然后出来之后那个我这个亲戚也是不愿意去让孩子烦心、嗯、就住到养老院去了、哦、一个月2万块。哎呦，对吧，
1: 那得买多少。
0: 然后啊，从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身体大不如前。嗯，以前他是坐公交车，就不要打车的，嗯，到什么地方去玩坐公交车坐地铁、嗯、自己去走路都不要人扶的，但是现在就不行了，你不得不服老，住在那里之后也只能下个楼去晒晒太阳，嗯，然后每天很多东西都要非常当心，然后接下来药就不能断。你想到你是要到这种状态，你还能干预得了多少？
1: 他如果提前干预的话，
0: 对，所以我们家也有啊。
1: 我觉得特别好。
0: 90岁的、89岁的、啊，我们现在还在家里。我们家里现在有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啊、一个90几岁在北京的，嗯、他还照顾80几岁的那个老爱人。啊、就是这种身体，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靠细心的呵护，好好的去养，你才能拿到这个结果。没有平白无故可以。有，就是你享受到那个
1: 是
0: 很高的那个寿命和很好的健康。
1: 对，
0: 你身体但凡为自己投入一点，反馈在自己身上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1: 今天不是让大家说花几万块钱去买、嗯、对吧，今天其实就是一个3398的价格带回去五盒。然后大家会说了，其实我的压力也很大，然后我每天挣的钱、嗯、每个月挣的钱，其实拿出一部分来给自己的身体一个回馈、嗯、我相信未来你的身体会给你回报的。
0: 是的，
1: 嗯，这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对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个道理、嗯、然后再来对照一下，自我，对吧，检查一下看看啊、哦，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类似的情况？像这种情况还不足以涵盖我们这些身边的人碰到的各种问题。
0: 对，是的。
1: 压力是无形的，但是压力反映到你身体的这些问题，你如果做提前干预，哎，是不是有不一样的结果？
0: 那当然，我们说的气遍布全身，比如说你的脾气足、胃气足，你吃东西就香，营养你才能真正转化成身体的材料。
1: 是，
0: 你说心气足，你的心蹦起来就有力量，血液推动就比较的顺畅。您说你的肺气足，你呼吸就会特别舒服。那肾气就不用说了，你的头发花白，牙齿的那个是不是摇动，腰那个经常的那个腰酸背疼，可能都是肾气开始衰减的一个表现。那肝也同样这样，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到了夏季我补一补是不是会上火，你要想想年轻人才有那口火气，
1: 对，
0: 你现在连口火气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怕身体上火，这就有点那个就是
1: 矫枉过正了、
0: 矫枉过正了啊。所以我们说看自己的身体，如果到现在天已经很热了，你身体还是冰冰凉，你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经常觉得那个头昏眼花的那个状态，到了晚上又睡不踏实，这都意味着身体的功能在下降。那么到功能下降的时候，你自身又没有这个能力把它给提升起来的时候，那就借力啊，就走路的时候会晃悠，你一定会拄个拐杖，
1: 是
0: 没有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错的行为。
1: 对，
0: 那为什么借助自然界给你的这份能力你会要去质疑呢？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大家说现在生活好了，是我可以选择的是很多，有的人说我想我每天吃片剂之类的，对吧？
0: 对。
1: 但这个是什么？是草本。那我们一直说中国几千年来其实最不缺的是我们的草本的植物，光草本植物写出的那些医书都有，对吧？厚厚的一大摞，
0: 几千年传承下来了，
1: 真的是，这是我们的精华。所以而且我们的肠胃也许会更加适应这种草本所带来的优化，而不是以说海外的一些舶来品。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你外面这一瓶0.5克，如果是两瓶一克的话，我为什么说它要卖到300块钱？不是我这里口说无凭，你可以看它根据森林的长短来的。
0: 对，
1: 15年就是15年的身价，我20年就是20年的身价。15年是150几，我20年要将近300，是不是将近翻了一倍？
0: 那当然了，
1: 对吧？它不是5年的差距，它是翻了一倍的身价。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货真价实的20年的野山参粉，
0: 是的，
1: 20年的野山参粉，而且就长在辽宁省通化市，就长在我们长白山的核心产区。
0: 对，是的，
1: 这就是得天独厚的秉承大自然所给予的馈赠。而且今天的单克算下多少钱来，一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现在很多人都是退了小组合买大组合，大组合今天一支是0.5克。两只就是一克，算起来是66块钱左右，
0: 对，是的，
1: 3398，总共是50克哦，五大盒带给大家，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对，
1: 特别好，这个红红火火的礼盒，也意味着自己的身体红红火火，
0: 对，
1: 对吧？也意味着自己的未来生活红红火火，然后再来，里面有20只，每一只是0.5，每周吃1到2只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也没有让大家说过多的去消耗，你放在这里，我们是新鲜批次，然后保质期是24个月，足足2年的时间，
0: 对，是的，所以这一个夏季，对你来说有可能。老两口这个大组合正好可以
1: 对
0: 帮你安然度过，
1: 是
0: 吧？
1: 可以吃到明年夏天。
0: 对的，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就对自己好一点，一个星期吃2只也舍得，对吧？
1: 也可以，也可以。
0: 一个星期66块钱，你随便哪里可能都已经用掉了。
1: 你出去玩吧，都得大几千块钱花出去。那你想，对吧？我们的爸爸妈妈，你要好有一个好身体，对吧？有一个好体力，那。从多方面的一些地方来摄取，那像这种好的野山参粉，20年的也是不容错过，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着小虎，你换着其他家小虎。

0: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珍珠项链，每个女人都希望有自己的珍珠项链。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喜满堂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造型，它可以这样子单戴，也可以把它就是圈成两圈做一个叠戴，非常的好看。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看到丹丹老师已经穿毛衣了哈，现在天气真的是冷了，所以如果是穿厚重的衣服或者是穿毛衣的话，您再戴很短的或者说那种比较轻薄的珠宝呢，感觉有点不是这个季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长长的珍珠项链，最好呢还能带出多种不同的迭代的花样，那就特别的好了。喜满堂今天就是把秋冬季节特别合适的长款的珍珠项链给您带来，但是价格以前都没出现过，超级划算，千万别错过啊。
0: 是的，像今天傅舟的话它就是两圈，
1: 对，
0: 我呢就是这样子放长来戴。我觉得无论是什么颜色什么样的服装跟我们的珍珠都非常的搭。来看一下，今天把它放长的话，我们的长度大约是85厘米，然后我们的珍珠呢它的直径大约是8到9毫米，总重量是不低于90克。然后这边的话是有到一个装饰扣，非常好看的一个装饰扣，然后你把它打开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把我们的项链变成两圈的一个叠带。这个装饰扣的话就是放在这边，对，以往的话就是一根白色的珍珠链子，
1: 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加上这个一朵花朵的一个造型，让整个链子的话看起来更加的豪华，富贵一些。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珍珠哦，它的这个皮光特别的好，非常的亮，珍珠的光彩，
1: 对，
0: 像一个个小灯泡一样。哇，
1: 真的好漂亮，又大又圆又亮。按理说哈，如果您见过那种成串的珍珠项链，不太会给你用到8到9米这么大的米数。一般来说，如果我要就是中长串的话，6到7米。如果你说我要这么长的话，那可能就是小米珠了。
0: 对的，
1: 没有拿这么大的珠子来给你穿长链的。
0: 而且哦，我们也没有用什么异形珠之类的，我们基本上还是四圆形的这样子的一个
1: 珠子，
0: 对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1: 是，
0: 而且它的光，你看我们打在屏幕这边是什么极强光，四圆形极强光，所以今天这个珍珠的品质是特别的好，
1: 特别好。
0: 对的，你可以看一下衬在我肌肤上的，就是这两天的话虽然是降温了，但是可能在室内的话还是可以穿一些稍微有点露肤度的服装，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珍珠啊衬在肌肤上的时候，
1: 好好看，
0: 就显得啊非常的亮，非常的亮。当你如果说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冷了，穿一些比较厚重的服装，我们的珍珠啊如果衬在这种黑色的毛衣呀、或者是一些这种毛茸茸的羊绒衫、羊毛衫，东方购物卖的这种也是非常的好看。尤其像今天傅舟他穿了一件高领的黑色的衬衫，
1: 对，我穿了一个黑色的衬衫，
0: 好高级，
1: 真的。其实我特别不喜欢我这个衬衣的领子，我觉得如果不戴珠宝的话，这个领子很尴尬，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又打不开又收不拢。但是我当把这圈这个珍珠项链戴两圈戴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它把我这个领子叫做画龙点睛了，下面再浮夸无所谓，我只要有上面这两圈特别漂亮的珍珠项链，我觉得气场一下打开，我自己的自信心一下提升。
0: 我真的想说，女人是靠这个装扮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化妆间刚才一早就已经遇到了，9点的时候我们两人就已经在那边化妆了。傅舟来的时候就是穿着这件衬衫，
1: 是的，感觉有点怪怪，
0: 当她没有戴上这个珍珠项链，还没有上妆的时候，就怎么说，很普通，
1: 很普通。
0: 但是当傅舟化完妆，然后把这个链子这样戴两圈，
1: 对，
0: 然后当我也是化完妆、做完造型、戴上这个珍珠项链，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就是可以去走个红毯
1: 了，
0: 就这种感觉啊，虽然是有点夸张，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可以去参加一个什么重要的聚会了，
1: 是的，
0: 但是没有戴上珍珠项链的时候就是平平无奇，
1: 所以
0: 非常的普通。
1: 对的，所以这串珍珠项链真的是有怎么说画龙点睛的效果，
0: 是的，
1: 但是它自己呢也是特别有价值感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珍珠它的大小和它的圆度，其实对它的价格关系很大。您看这边哈，珍珠的大小与价值关系极为密切，一般来说越大越贵，因为大颗粒的珍珠很少，以小颗粒居多。中国有古话叫做7分珠8分宝，7米的叫珍珠，8米的已经是宝贝，我们今天是9米左右哈。按大小计算，直径为9米的圆形珠就已经是宝了，我们今天颗颗都是宝。但是除了它的大小已经是宝贝之外，我们的圆度也非常的圆，都是这样的四圆形，所以啊单颗在外面卖的就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一整串，您算算这得有多少颗，应该卖多少钱啊。
0: 是的，那我现在手上呢有3串其他的这种珍珠项链，这边的话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异形的珍珠项链，
1: 对，
0: 我觉得年纪轻的话戴戴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到了我们妈妈这个年龄再戴这样的小小的异形珠有点怪怪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一串的话 话呢，其实啊也还行，颜色还不错，但是没有到这个我们这一串的那么大。我们如果是8到9米的话，这个还是偏小了，因为东方购物的观众啊，我们的妈妈们年龄都是偏长一些的，嗯，所以呢，我们特地给大家精选到了这一串，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来比对一下，是不是无论从皮光、色泽、大小都是超越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
1: 对的，嗯，真的是这样子，好好看。其实珍珠有没有光泽，就是两串在一起比，你就很直观的看出来。
0: 这一串虽然是大的，也是非常的白的，但是它的光泽度不如我们的强。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所以你就觉得少了那个珍珠的灵动。
0: 对的，对的。
1: 以及少了那种珠光宝气的感觉。
0: 哎，说的太对了。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到您这一串，而且还有道鉴定证书，很多人肯定想是问这个价格了。
1: 嗯，对，
0: 我们这串都是有到鉴定证书的，
1: 是
0: 四圆球形，四圆球形，总量不低于90克的。
1: 对，
0: 我们这一串的话称出来是100克，
1: 100克，
0: 对的，反正总量我们的总量不低于90克。
1: 是的，那应该是多少钱？我就问大家，一颗这种8到9米的四圆球形的珠子，是不是也得1-2千块钱？我们今天这一串得多少钱？我们到外面来询询价格哈。当然，不同的品牌可能会有品牌溢价，这也是一串。你看皮光很好，然后呢圆就好像说不上太圆啊。但是大也蛮大的，8860块钱一串，其实很对呀，这么长的珠子奔五位数是很正常的，10800块钱一串，嗯，然后这边12800块钱一串。我们今天大家会把期待放在五位数还是近五位数哈？
0: 对，因为我们是长约大约是85厘米的这么长串的一串珍珠项链，会是什么价格呢？现在我们来揭晓一下，
1: 3、2、1。哇，1880，
0: 而且今天还有礼物送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我手上戴的珍珠的手链，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成套系的来佩戴，而且这个珍珠手链有个小心思的地方，我特别的喜欢，嗯，就是它这个扣子的地方做的是一个爱心，对的，就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爱心，
1: 真的掌上明珠了哈，
0: 对，是的，所以今天一套带回去1880，并且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礼盒给到大家。
1: 是的，礼盒在上面，非常古风锦缎的礼盒，里面会有2个小礼盒，单独送人，或者您就把这个礼盒留着自己当化妆箱，也可以，很漂亮的啊。
0: 对的，对的，就是一个礼盒送给大家。反正我觉得这一套的话，大家可以回去试戴一下，订回去试戴一下，喜欢的话留下，包括也可以给你冬天的一些毛衣，半高领的高领的毛衣来试戴一下，试配一下。如果觉得喜欢留下，不满意的话再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下个月11月初就是要立冬了，我觉得冬天和珍珠项链非常的配，而且这根珍珠项链它是一个长款的，这个扣子呢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在脖颈间马上把它绕成2圈，变成一条非常好看的双层的珍珠项链。哇，如果穿一个黑色的高领的这种毛衣的话，会更加凸显我们这条珍珠项链。现在的饰品呢，就是在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也是用足了心思的，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更加的显得气质温婉。 好的，我们现在早上的10:39看到了珍珠项链的直播。其实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场直播的话，就是蛮有缘分的。
1: 对的，
0: 因为女人和珍珠的话本身就是很有缘分。嗯，如果说您家里的首饰盒没有一串像样的珍珠项链，妈妈们要来。
1: 对，因为我也经常跟青青聊天，就是聊一些女性话题，我们就觉得女性跟珍珠很像哈。
0: 对的，
1: 梅花香自苦寒来，珍珠的美源自于它在那个蚌里的挣扎和磨砺。
0: 对的，对的，
1: 它会在那个就是把一个沙子或者一个异物层层的包裹起来，本来是很痛苦的一种纠结，但是它涅槃重生了。
0: 上次你跟我说了这个话之后，我一直在脑子里面在想，就真的是和我们的生活可以应对起来，
1: 很像，
0: 就是生活给你很多的磨难、磨练、磨砺、打磨你，最后的话你会变成珍珠，发光发彩。
1: 对的，而且让别人都看到你的美，
0: 照亮自己，照亮别人。
1: 是，还有一句就是我们很熟的话，叫做"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有这个感觉，对不对？所以女性朋友都要争取活得更精彩，
0: 对，
1: 更美丽。
0: 就是你不要觉得现在承受的磨难是一种苦难，
1: 是。
0: 其实就像珍珠一样，所有的磨练，
1: 对，
0: 最后是
1: 你的养分，
0: 打磨的又好看又亮，对吧？
1: 对，说太对了，
0: 你可以变成珍珠。最后，
1: 说的太对了，所以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串 珍珠带出自己的风采，带出自己的态度。那1880，按我们的想法，如果是8到9米的这么大的珍珠，又是这样四圆形的，买一颗加一根普通的链子，可能就差不多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是这么一大串儿，不是普通的中长串，我们是那种毛衣链的长度，很长很长的。
0: 我记得我大概在大学时候，就是买了一条珍珠项链，就是一粒的，就是你说的一粒，
1: 一粒
0: 加一个链子，链子好像是白金的，好像
1: 银的。
0: 我记得当时的价格也要800多。
1: 对，
0: 就是是，如果是白金的话更贵，就是加一个银链子。
1: 而且那时候的金和现在的金还不是一个价。
0: 对对对，那你想，我们现在是成串的，
1: 对，
0: 而且整个串的话，其实扣掉我们这个扣子的部分，
1: 对，
0: 85厘米。
1: 85厘米，
0: 对的对的，就是加上我们这个扣子，整个项链的长度是大约85厘米。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珍珠嘛？你要扣掉这样的一个几厘米，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链子加上这个扣子是85厘米。然后我今天其实头发是跟平常不一样，我平常头发是披着，因为很多妈妈们喜欢做卷发的，
1: 对吧？
0: 很多妈妈不是像我这样一个长直发在那边垂着的，所以我今天做成这样的卷发的话，就像很多妈妈都是烫的，可能大家的卷度是在短短的，我是长发，很多人是短发，就是这种卷卷的卷卷的，
1: 跟珍珠好配
0: 哦。所以你想一想，妈妈们到了冬天卷头发，再加上珍珠项链，好看的，
1: 好看。
0: 当然了，像我现在这个季节，我是穿了一个低领的，你想象一下，到了大冬天穿上毛衣的感觉，哇
1: 啊，好长，哎，我觉得有长度以后就有气场嘞，真的跟那种普通短款的珍珠项链的气场完全不一样，特别你穿貂皮的时候，或者你穿那个毛衣的时候，对不对？真的有这样长的珍珠项链就是不一样。
0: 是的，
1: 很多女明星走红毯的时候，人家大钻石也有，什么都有，但是人家还是选择珍珠，就是气场不一样，而且透露出来的气质也完全的不一样。
0: 是的，
1: 我给大家看看女明星平时拍的一些照片好了哈，不管是现在很红的年轻的女明星，你看杨幂戴的珍珠，其实她戴的还是短款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她把我们今天长款的珍珠戴两圈在脖子上，是不是会更好看？我觉得真的会更好看。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哇，赵雅芝她这个上面短戴，下面长戴，我们今天80几厘米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戴法，
0: 也可以的，
1: 也会非常好看。包括这种两圈戴的，很有奥黛丽赫本的感觉，非常的优雅。两圈的戴法，长度不够长你戴不出这感觉，我们今天的长度完全让你 hold 住这种明星的感觉啊。
0: 是的，哎呦，真的，你看明星在这么多的场合都会选择戴珍珠项链，
1: 真的，
0: 无论是年轻的明星，年长的明星都在戴。所以我就说啊，这个珍珠对女人来说像有那个不解之缘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每个人的首饰盒里都希望有珍珠项链。而且珍珠项链的流行应该不是近几年，哎，是很早就开始了。
1: 没错，是谁说的？是玛丽莲梦露说的吗？说如果我只能有一串珠宝，那必须是珍珠。是 Coco Chanel 说的还是玛丽莲梦露说的我忘记了，
0: 好像是那个王菲，戴安娜王菲说的，
1: 对，反正是有一个名人是这样说过。
0: 对对对，
1: 而且你看女王她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戴珍珠项链。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的项链和手链的部分呢，珍珠的直径啊都是大约8到9毫米，8到9毫米，七分为珠，8分为宝，所以它就已经能够是叫做珠宝了。然后呢，手链我们的长度也是非常的长的，
1: 对，
0: 我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数据，大约是18厘米，手链的长度大约18厘米，项链的长度大约是85厘米，
1: 是
0: 项链的重量是不低于90克的，不低于90克，
1: 手链是17克以上，
0: 对，17克以上，成套系的来佩戴，到了年底，尾牙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聚会，其实你这样。

0: 满为患，就人山人海这样。然后卖家看到行情好就提价，所以你在外面看到这么长的珍珠项链，基本就五位数，12000啊，然后差不多10000买进变30000，大批抢空，估量懵了，涨得吃不消。网友说你清醒一点，这说的就是最近珠宝的一个珍珠的一个涨幅。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透个底，这也是我们罗总几年前囤的一点现货，我们今天就是以当年的成本价给到大家。您现在去外面看一看，这么长的珍珠项链，这么大这么圆的，怎么可能1880？后面加一个零都有可能，18000都有。对，
1: 我们不是一条珍珠项链，是珍珠项链加上了珍珠手链，1880。
0: 对，
1: 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反正你就打电话订，我们会送到你的府上，然后你自己试戴。
0: 对，
1: 戴完了满意了留下，不满意的话再跟我们来联系。购买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一早我们看到了珍珠项链的直播。想象一下，我最推荐的就是，比如说你冬天的黑色的高领毛衣，
1: 对，
0: 因为往往这样的衣服呢比较的多见，
1: 而且很单调，
0: 很难去搭配，
1: 对的，
0: 很难穿这样的服装还能够让人显得靓丽。但是我们冬天的话就是方便嘛，黑色高领毛衣一穿，
1: 对，
0: 您就可以戴上珍珠项链，
1: 哇，好配哦，
0: 是不是？一下子刘阿姨感觉就是，如果你想象一下，没有这根珍珠项链，就好像从一个路人现在升级到了一个像那种明星的感觉，
1: 对，真的完全不一样，一戴上去气质脸色，你说这么多的珍珠，真的就好像小灯泡在帮你的脸上打了一圈反光板哈，让你脸上亮亮堂堂的，自带高。光自带光泽的这样的感觉，才花1800多，真的很多。我知道电视机前很多的太太们，你买一颗珍珠搭一根链子，可能都不止1800了吧？嗯，我们今天是一整串，我们是85公分的长串珍珠。你其实有时候你戴那个像戴颈链一样的，有可能两串、两圈、三圈你都能戴上。
0: 是的。
1: 然后戴一圈的话，直接就是超长的，可以戴到大概腰部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0: 是的。
1: 这个气场真的不一样。
0: 是的。哎呦，这个画面我已经有点期待冬日的来临了，对吧？我们的羽绒外套，我们的皮草的外套，里面你就最简单的搭一个这样的黑色高领毛衣，只要戴上珍珠项链的话，是不是让我们的这个气质啊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1: 短发长发都好配。
0: 王阿姨，我的天哪，这样子一身的造型哦，
1: 很减龄。
0: 减龄。王阿姨，我记得也是60几岁了，跟刘阿姨差不多的年龄。
1: 但是这样戴珍珠项链显得好年轻，
0: 就很有上海妈妈的那种精致的感觉。
1: 而且真的，这些小灯泡一样的珍珠，就是在他脸上打上了柔光，
0: 对的，
1: 就让他的那些瑕疵皱纹都不明显，就皮肤粉粉嫩嫩的那样质感就出来了。
0: 是的，你看他们穿的都是有点领子的、半高领的、高领的这种冬日的服装。就冬天的话，你很难戴像这种高领子的衣服，你戴一根细链子的这种金项链
1: 出不来，
0: 有一个小坠子的。看不到，哎，现在我们的备货只有20组了，最后的20组
1: 是
0: 1880。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是有到我们的项链，加上手链，是成套系的来佩戴，
1: 对的，
0: 1880
1: 一个套装，
0: 还有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礼盒。项链部分的话，你是可以来变换的，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就是长长的这样子一个简约的一个搭配，还可以把这个项链怎么戴？我跟大家说，
1: 好，
0: 就是你可以绕圈嘛，你可以像这样腹周这样子的话，绕的是对称的，
1: 对，
0: 它绕的是这样子的。腹周线绕的是
1: 两圈一样的，
0: 两圈一样的。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自己来调节一下，可以就是往上拉一点，
1: 对，
0: 拉出一个层次感。根据你自己的脖子的这样的一个凸项，你可以自己来调节。
1: 感觉拥有很多串儿的那个珍珠项链的感觉，
0: 而且它就是可以这样子从这个地方把这个瓜子扣打开嘛。它打开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去脖颈间绕了。
1: 对，
0: 你可以第一圈绕得很紧，然后把其他的剩下的给它坠下来。
1: 没错。
0: 所以当它就是变成两圈的时候。也是呈现不同的感觉。
1: 我知道，我知道，青青讲的两圈戴是这个感觉，对不对？你看明星都很喜欢这样戴
0: 的，
1: 一圈呢就勒得稍微紧一点，
0: 对，
1: 然后一圈呢就放得更加松一点，是不是？哇，真的好优雅，好自然的感觉。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两圈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长度。
1: 你看这些女明星，就是跟你说的

0: 都是好像一一印证的感觉，都是按你的说的戴法。这个我们也可以，我们的长度完全可以支撑你第一圈戴得紧一点，第二圈戴到胸口的这个地方。你看像这样哈，只有单圈戴的话短的，我真的感觉气场要少好多。如果他今天戴的是像我们今天那么长的，完全可以戴两圈或者一圈荡下来一点，这个优雅感还要再强一点。
1: 还有我跟妈妈们说，有些妈妈说我这个装饰我不要，可以是取下来的，
0: 可以取下来，
1: 所以它都是这些设计啊，不是说这个东西这个花啊是固定在上面的啊。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把它扣上去，两边一扣；当你不需要的话，拿掉。
0: 好有设计感。
1: 拿掉之后啊，我们再把它扣上，就可以互相扣。
0: 对，
1: 是可以把它再变成一条这样子素色的珍珠项链，看到没有？再把
0: 它俩
1: 发亮，这两个扣子扣在一起就可以了。
0: 是，
1: 就按照自己的风格。有些说我不要这个的，就拿掉。
0: 对，
1: 你需要的时候把它装上去，你可以这样子来佩戴，你也可以把它绕成两圈。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哎，其实星星，我看拿在你手上哈，我就觉得有那种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满筐满谷的感觉。我觉得女人可能都喜欢这种感觉，
1: 手上满满的。
0: 是的，在外面可能一颗就1880，但是您看哈，如果我要一串的珍珠项链的话，真的就是奔五位数了，8860块钱。这是长的短的我还不知道，当然也有可能人家品牌特别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不清楚，就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大概是有点长的，是10800块钱。然后这个对，这是长的，12800块钱。你想一颗一颗的价格叠加起来，我如果在外面单买一颗1000块钱好了，我买10颗那就10000，我买20颗那就20000，就是这样叠加的。但是我今天实打实的拿走了80几公分的这么长的，这么多的，这么多颗的，价格不可能低于10000块钱吧？我们今天才10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价格真的好划算啊！
1: 是的，你想我们的项链是不低于90克，我们的手链不低于17克，
0: 对，
1: 加在一起，我再把手链拿上去的话，是不低于107克的，不低于107克的，
0: 流光溢彩啊！清清这一手，
1: 你看这一抓一把的这样的一个珍珠项链，每一粒的大小大约是8到9米，而且是有到鉴定证书的。NGTC 的鉴定证书，项链部分是有的鉴定证书，
0: 对，
1: 四圆球形，颜色是乳白色，
0: 是。
1: 然后这一串的话，正好检测出来重量是在100.0几克，
0: 真的好长、好粗，而且很大又圆啊。
1: 是的，
0: 好棒。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喜欢就可以来下订单，因为接下来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冷了，你可能会买一些新的毛衣、羊绒衫，再搭配上我们这串这么好看的珍珠项链，回去来试戴一下。喜欢您就留一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天看到是这一串花样情怀珍珠项链，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可以变换造型。
1: 对，
0: 有一些项链的话它只能两圈戴，有一些只能这样子单戴，
1: 对，
0: 它不能再变化了。
1: 是，
0: 以前我买的就是的，要么就一串的，要么我故意是买那种两串三串的，它不能够改变。
1: 没错，
0: 但今天这一串的话特别好，花一串的价格我等于是拿到了多条的珍珠项链。
1: 对，青青，我觉得不是花一串的价格，是花一颗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八到九米，七米为珠，八米为宝，我们已经是八到九米，这么大的大小，又是这样的四圆形，又圆又大，又是这样的极强皮光，真的每个参数都说可遇不可求，都是非常高的参数，居然能给你好几十颗。我刚才试图想数一下，五六十颗还是七八十颗，真的密密麻麻，我数不过来了，数不完了。我们只能给大家保证的是85公分以上的一杠链身，所以真的好几十颗，我不说乘以1880了，比如说50颗或者60颗，我乘1880我不敢乘，我乘1000好了，也得好几万，这就是成本叠加非常好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是一颗珍珠的价格买走了两串啊，一串是我们的项链85公分，一串是我们的手链18公分，加起来可能真的要近100颗的珍珠了。你想想看，单买原材料你1800你也买不到呀。
0: 真的是，反正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买这样的珍珠项链一定是划算的，
1: 真的划算。
0: 包括你今天订好了回去试好了，喜欢了留下了，您如果自己出去逛街也可以去商场看一下。
1: 对，
0: 8到9米，记住我们的直径是大约8到9米，然后项链大约要是85公分的，85厘米的，手链大约是18厘米的链长。
1: 对，
0: 您去外面看看，买项链加手链一套，
1: 对，
0: 1000多能够买得到吗？
1: 起码后面加一个零，真的，一点不夸张的说。而且它真的好百搭，一串项链带出三串的感觉，长串的单串可以戴，然后两串一致的可以戴，然后戴成两串，一条松一条浅，戴出这种
0: 长短不一样的，
1: 对，叠戴戴法的也可以戴，戴上我们的这个那个花朵装饰的可以戴，你把它取掉以后变成没有花朵装饰的还可以戴。
0: 是的，所以到了这样的冬日啊，冬日的这种氛围，我觉得戴上这样的珍珠项链，对吧？妈妈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喝茶、喝咖啡、
1: 旅游，
0: 年底的家人啊、朋友啊、小姐妹的对聚会、旅游，有了这一串的话，我感觉好像是不是一个心满定的？什么意思？就是哎，你这个服装，你不知道搭什么样的饰品的时候，你就搭珍珠项链，
1: 而且真的很显眼，
0: 基本不会出错，
1: 很有存在感。哎，我觉得戴珍珠项链应该很出片儿，就是你拍照然后发朋友圈的话，很显得就是这个照片很有质感哈。
0: 对的，尤其是你自拍嘛，自拍那个镜头都是切的比较的近的。
1: 对的，
0: 就切到这儿，就你脖子中间，你脖子这边。这个镜头切过来到这个地方，哎呦，有这样的一个珍珠项链，是比较的画龙点睛的。
1: 是，
0: 而且我试过了，当你就是变成这样子两圈的戴法的时候呢，就蛮隆重的，
1: 对，
0: 跟这个单圈又呈现了不同的一个气质。
1: 嗯，好好看哦。青青穿的是粉色，我穿的是深色，不管你穿什么样的颜色，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配。我今天是戴了两圈哈，我太喜欢这个戴法了，因为我刚跟大家讲了，这件衣服让我其实很为难的，因为它那个领子不好看，半高不低的。但是我今天戴了这两圈项链之后，我觉得哇，这个衣服太好看了，
0: 真的真的。
1: 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下面你说有这么多花儿，会不会把这个珍珠项链的这个光给挡了？没有，任何的花儿都挡不住珍珠项链那个自内而外的非常柔和、非常亮泽的一个光线。所以走到哪里，好像脸上都被这些珍珠打了高光、打了柔光，有那种光在脸上慢反射的感觉，让你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嫩嫩。太喜欢这串珍珠项链了啊！
0: 像傅舟这样的黑衬衫，真的跟这个珍珠项链有种天衣无缝的合拍的这个感觉，
1: 真的。
0: 但是我刚才我想象了一下，它这个领子尴尬的到这个地方，黑黑的，你戴一串这样子的项链，就正常的项链，
1: 对，就很奇怪，真的。它如果在这个地方也很奇怪，然后它荡到就是再短一点也很奇怪，但是有了
0: 细的链子，就是一个正常的链子的这些形象。没有你这个来的天衣无缝，
1: 哎，这两串真的完完全全把我这个领子拯救了，把我这个衣服给拯救了，
0: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造型啊，你在年底的时候，无论是参加家长会，
1: 真的
0: 跟你的那个朋友聚会，
1: 哎，
0: 就一件普通的衬衫就马上气场都，
1: 你说太对了，
0: 不一样了。
1: 如果去参加家长会，我戴个大钻戒有点侵略性，但是我戴珍珠项链，我觉得那个老师也会觉得这个家长非常好沟通，非常知书达理，
0: 对的，
1: 很好跟他来进行。 孩子教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去开家长会或者是去参加一些活动的话，带的配饰很传达出一个人的态度和教养哈、
0: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形容一位女性说啊，这位女性蛮有气质的，那么如何来凸显自己蛮有气质，我觉得戴珍珠项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它是比较的温婉的优雅的，凸显您的这个气质的，而且我觉得年龄越大戴珍珠项链越好看，
1: 越好看，
0: 所以妈妈们给自己一个试戴的一个机会来尝试一下，不是说今天你打了电话订购回去这个1880就这么用完了，不是的，你还是可以自己来选择的，而且现在还是10月份，您还能够参加我们10月的凑单的活动，3件满了2500元获得300元的积分，我们这个价格马上就要到2000块钱了，您再凑一下自己生活所需的东西，只要凑到2500块钱，是不是就能够拿到300元的积分了，
1: 唾手可得啊，简直就是
0: 的，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个非常好看的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无论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收藏，还是你说我到了冬天有送礼需求的，这个礼盒也是非常送得出手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备货告急了，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下个月11月初就是要立冬了，我觉得冬天和珍珠项链非常的配，而且这根珍珠项链它是一个长款的，这个扣子呢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在脖颈间马上把它绕成2圈，变成一条非常好看的双层的珍珠项链，哇，如果穿一个黑色的高领的这种毛衣的话，会更加凸显我们这条珍珠项链。现在的饰品呢，就是在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也是用足了心思的，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更加的显得气质温婉。
0: 忘记了，不是单一条珍珠项链，还有手链，
1: 还有手链，
0: 是完整的一个套装啊，
1: 对呀、
0: 是一个套装，
1: 所以它很隆重、也很有仪式感、就你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出去、它也是很花心思的哈，
0: 是的，
1: 但是你才花1000多块钱，说实在的，现在1000多块钱买珠宝的话，珍珠宝好像不太能想得到，真珍珠好像真的有点想不到、或者你就买单颗的真珍珠，如果你说我要买这么长的珍珠，或者说看起来像珍珠，有可能里面是其他东西，外面镀了一层膜、或者是外面是那个塑料膜、你才能买得到这么长的珍珠，但是我们今天颗颗保真，我们都有鉴定证书给大家，每颗都是8到9米的大颗粒，然后极强皮光，然后给大家做到了4圆形，圆度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这么长一串哈，85厘米，几十颗，每颗对形对色，颜色皮光光泽大小圆度都得一样，才能帮你穿成这么一串，你说费了多少心血，然后我们今天有3种戴法，单串戴、2串戴、一长一短的戴，怎么戴怎么好看，想戴着花戴也可以、不喜欢这朵花吧，就取下来戴也可以，
0: 对的，变成素的纯素的一个珍珠项链、都是可以的，随心所欲，能够帮我们变换出不同的一个造型，而且再搭上了有道一个珍珠的手链，你就想象一下，到了年底你就算是有什么哎，突然有这种重要的场合，你就是非常的有准备了，不是说哎呀我这个衣服我搭什么好我怎么样，就像我们刘阿姨这种黑色的基础款的高领的毛衣，你想如果把这个脖子间的珍珠项链去掉就很普通，
1: 胸有成竹，
0: 你戴一个细细的项链就完全不能够凸显了，
1: 对，
0: 那么到了冬天你就是戴上这样的珍珠项链，戴2层，戴1圈2圈都可以，
1: 真的真的是让你就是出席活动或者是有什么社交就是胸有成竹，甚至你说我其他的珠宝我都不戴、我不管穿什么衣服我都戴这一串都可以、
0: 可以的，
1: 我长短戴可以，我单串戴可以，我双串一样长度戴都可以，戴出3种花样来啊，
0: 你知道吗，像 Coco Chanel 它就是非常推荐珍珠的、它这个品牌珍珠项链是做得非常的好看的、
1: 对，
0: 无论是它那个品牌无论什么风格的服装它都能够
1: 搭
0: 珍珠项链，
1: 是的、珍珠项链就是这样的魔力，
0: 而且
1: 珍
0: 珠备受推崇，
1: 太像女人了、如果你要送给自己太太、比如说要退休了或者是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太太过生日啊，你把这个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比你1000块钱买点吃的买点什么别 的、
0: 是的
1: 什么东西，那要显得贵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当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珍珠项链拿在手上，我就自己在已经设计情节了、比如说我现在收到的这一串礼物是这样一串珍珠项链、
1: 爱不释手，
0: 就爱不释手，而且它这个光泽好看在哪里呢，它有点粉晕晕的光泽，
1: 对的、
0: 是不是我的衣服板上去啊，它好像就自带一点点粉色的这种 七彩的光泽，嗯，皮光是特别的好 看，
1: 极强皮光，
0: 对吧？我现在没有粉色衬在上面了呀，嗯，我前面是这个灯光，你看，
1: 对，
0: 它就是带有一点点粉晕的这种好看，
1: 所以它真的很减龄哎，它真的就像多个小灯泡打在你脸上，给你打高光。
0: 是的，是的，我们的长度大约是85厘米，嗯，你看这是我戴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1: 是
0: 特别合适。
1: 对，
0: 如果我觉得再长是会有点怪的，嗯，再短一点的话，比如说有些妈妈说，哎，我身材比较丰满的，我不想有这样这种太短了，嗯，所以我们大约是85厘米的长度，非常的合适。嗯，然后呢，这是一种戴法，你也可以把它绕成两圈，当绕成两圈的时候，你是可以一样的两圈，或者是一短一长，嗯，随心所欲的调节。
1: 对，
0: 包括这个扣，这个花朵的扣还是可以去掉的，
1: 可以去掉的，
0: 可以随心的拿。
1: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晴晴，像我们上次卖也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哈，嗯，啊，我们罗总讲，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空的话，下次再给大家做到这种规格，嗯，这种就是参数的珍珠，
0: 这个价格
1: 就做不了了，嗯，因为现在珍珠的行情就是涨得特别特别的猛，嗯，这就是非常权威的媒体哈，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看的新闻方，他就说了。珍珠已经连续涨了3年了，而且还要继续涨。你看看现在在珠宝展上面去抢购珍珠的这种疯狂的局面。其实去年也是有个女明星，她就是带着珍珠走红毯，所以好多好多人超级就爱上了珍珠，1万买进变3万，涨得吃不消。都是讲现在珠宝的珍珠的价格太棘手了，所以今天1880能买到2件珍珠，这么多颗的珍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几年前10年前给大家做的这一批，可以说是10年前的成本价，或者说清仓的价格，卖完了以后按现在的价格来，这个价格就没有办法再出售了。嗯，
0: 是的，记住了，1880，我们是成套系的，
1: 对，
0: 有到项链加上手链，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反正如果有觉得什么不合适啊，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那今天可以尝试一下。
1: 对，
0: 我也蛮理解的。周一的早上，你说，哎呦，一下子让我花了1880，
1: 对呀，
0: 想一想有点心疼的。妈妈们不是这个1880马上就花掉的。嗯，您就好像今天去逛街了，打个比方，今天小姐妹约你在某个商场喝咖啡碰头了，哎，你看到了，嗯，你就定嘛，你就打个电话订回去，是带，
1: 是
0: 你带了，你检查一下珍珠，你每一颗都检查，你觉得真的非常不错，您留下，这个价格一定是划算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觉得哎我不满意，我想换一串，
1: 没关系，
0: 或者你说我就不想要了，对不起，我戴珍珠项链不好看，
1: 无理由的满足您的需求，
0: 对的，这就跟您自己去逛街是一个道理。
1: 是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10几年了，好，我们的口碑都非常的好，您放心的买。今天您拿到现货了，您直接带，你有任何不满意，帮您全额退款退货，没话讲的。
0: 对，
1: 你说我对这一串的品相不满意，我要给你们换一串品相好的，换到您满意为止。所以今天一点儿售后就是风险都没有，但是就是1880的这个价格，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毕竟它有好几十颗，有85厘米的珍珠帮您一颗一颗串起来的，它的大小都达到了8到9米，然后是极强皮光，然后是4圆形，参数非常棒。这么多同样品质的珍珠堆叠在一起，我就把它成本粗略的算一算，那也不应该是1880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就是
0: 还有手链，
1: 对，还有手链，
0: 还没算上手链部分的珍珠的颗粒。
1: 对，你说我要是就是算就是单颗珍珠的价格，可能每颗珍珠算到价格都低的不能去算了哈。所以今天我觉得是一个薅羊毛的捡便宜的机会，您先把这个羊毛薅下来，然后你肉眼看看，上身带带不满意，我们帮你全额退款退货，别错过这个机会。
0: 是的，备货还剩下4组，如果您在您的首饰盒里没有这种类型的造型的珍珠项链的话，今天是一个机会。因为以前买的话可能不像现在买的就是设计那么聪明哈，就是又可以这样长戴，又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的两圈的一个戴法。
1: 对，
0: 像最早我买的珍珠项链就是单颗的，串一根链子，这种我们会比较的常见，而这种造型的话确实蛮特别的。包括这一朵花，现在您看到这朵花是可以去掉的，因为很多妈妈说无就呼吸清清桑桑，我不要个独户啊，可以拿掉，可以拿掉，所以就是完全按照您的个人的喜好来，
1: 哇，
0: 你可以把它变长，可以把它变短，可以把这朵花取掉。如果是长链子的话，我们这根珍珠项链大约是85厘米，然后手链部分的话大约是17厘米，
1: 对，
0: 链子的部分重量不低于90克。
1: 是，
0: 然后手链的重量是不低于17克，对吧？
1: 对，
0: 17克。所以今天项链加上手链部分的话，我们的珍珠是不低于100克了。
1: 对的，所以你想想看，几十颗这么好的珍珠才卖1880，我不应该这样算，但是我忍不住想这样算一下，算下来每颗珍珠才几十块钱，但是您在外面买一颗这么大的珍珠加根链子，是不是就得1880？所以在外面你想买到一串的珍珠项链，您瞧长的短的，我还真有点看不出。可能人家品牌也特别好，可能长哈，8860块钱，就给大家参考一下价格，不说跟人家比较，这个珍珠也挺好的，又圆又大，长珍珠项链10800块钱，然后这边还有更贵的啊，这个珍珠也是又圆又大又亮，很好，一串长的12800块。但是你说12800，我还是得心里做一下心理建设，我还得就是跟家人商量商量嘛。
0: 对的对的。
1: 但是今天1880，两件买回去，我觉得你不用跟任何人商量了，我拿到手里，我肉眼看看，我上身戴戴，我不满意我退了就行，我满意了我再留下，1880不构成任何负担。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项链加上手链，成套系的来佩戴1880，并且项链的部分我们是有到 NGTC 的一个证书，国检的证书，所以放心来订购，无论是自己戴还是要送人都是可以的。还有5分钟不到的时间，但是备货呢只有个位数了，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下个月11月初就是要立冬了，我觉得冬天和珍珠项链非常的配，而且这根珍珠项链它是一个长款的，这个扣子呢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在脖颈间马上把它绕成两圈，变成一条非常好看的双层的珍珠项链。哇，如果穿一个黑色的高领的这种毛衣的话，会更加凸显我们这条珍珠项链。现在的饰品呢，就是在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也是用足了心思的，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更加的显得气质温婉。
0: 最后几分钟。 钟的时间了，妈妈们加油来订购，包括很多男士看到我们直播的时候啊，也能够来订购送礼呀、啊。年底要不要送妈妈？
1: 真的，
0: 送太太？
1: 是的、啊，送给自己的这个女儿也很好，送给自己的太太也很棒。首先，她感觉就特别大件儿哈、嗯。你说有时候1800多买个小戒指，买个什么东西一点点看都看不见的，或者说一根珍珠加上一根很细的链子也要1000多2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多块钱是很长一串。每颗珠子都能有8到9米，然后极强皮光，然后非常圆的这样的珍珠，对形对色，好几十颗给你穿成一块，这背后的成本和心血远远超过1880了。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上一根手链，这根手链也是同样的品质，这又有手链又有项链，就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套隆重的珠宝，你才花1000多块钱，一颗珍珠的价格买了2串珍珠，特别划算啊。
0: 是的，还有3分钟不到的时间，反正我们也再次强调了，您订回去自己来试戴，戴了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的话有任何的问题再跟我们来联系。关键是现在买的话你还能够参加我们的凑单的活动，3件买了2500元可以获得300元的积分。哇，这是在10月才有的，然后现在正好是10月20几号了，
1: 那凑单成功相当于1500左右、1500左右，真的就是一颗珍珠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买走了几十颗2大串，可以戴出4-5种戴法的珍珠，真的特别特别划算。
0: 是的，是一个套系，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是周一的中午的时间。
1: 对，
0: 看到这个珍珠项链，我觉得妈妈们跟她是非常的有缘分的。你想，女人的首饰盒里都要有珍珠项链呀。
2: 真的，但是今天您买珍珠项链哈，东西特别的好，戴法特别的多，而且有两串一整套，您花的就是平时买个小链子或者是小戒指的钱，所以真的叫以小博大，送出去也特别的体面，可能就跟你送一个进口点心啊，送一个进口的什么月饼套装一个价格，但是可以戴一辈子，甚至还能传带，可以伴你去出席任何高档的隆重的场合，让你显得既知性美又特别有气场。
0: 是的，因为我们上海妈妈讲究精致，哎，可能我这个服装配珍珠，那个服装配钻石，配黄金，配蓝宝石，首饰盒里可能什么样的珠宝都有。
2: 对，
0: 但是今天这款珍珠项链的话，它又隆重又高级，但是这个价格呢又没有那么的贵，我们是项链加上手链1880，
2: 对，
0: 项链还有到鉴定的证书，
2: 下次就未必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大家赶紧定。如果你肉眼就是看了以后或者上身戴了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咱们公共直播继续，你和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希望是清凉厨房，而且呢厨房当中的炉具灶具呀，等于说多加一个用处要更加多一点点。两个煤气灶你打到锅很烫，那旁边最好有一个可以长时间焖炖煮的，甚至于啊您在平时吃烧烤包括是吃火锅的时候还可以搬到餐桌当中去，又可以作为一个加热工具。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神田品牌的电陶炉锅，而且呢今天能够享受到品牌方的消费补贴的专场优惠回家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马一，马一您好。
1: 燕华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时候家里面如果知道电陶炉这个概念，我相信可能很多说哦，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那可能说我正好需要更换了，还有很多说我可能正好想买一个可移动的这个炉具，可移动的灶台。那今天神田电陶炉带给大家，并且我告诉大家是大满贯组合哦，因为其实神田跟东方过合作将近3年多的时间以来，推出很多的锅具、餐具、刀具，包括很多你们家的什么的，哎，各个品类东西都很好。电陶炉来了之后，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大满贯，并且每一个应该都是神田的拳头商品，可是组合价格比您单买去更加划算的多了多了，所以希望大家好把握住机会啊！
0: 当然了，今天因为是有很多的一些划算，包括是组合也是很给力，对不对？先看看我们的主商品吧。
1: 好，可以。
0: 它到底有哪些特色啊？
1: 好，神田这个电陶炉就摆在我们中间，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黑红撞色一下就是很高级了，对不对？很经典的这个配色，然后两边有两个把手，提起来会很方便。然后您到时候怎么来操作它，就是这边会有一个点开开机功能，一选它预设的温度是2000瓦，具体的怎么来调节很简单，这边有个旋钮，你选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如果说最大到2200瓦，有没有发现20公分这么大的加热盘，2秒钟、3秒钟、5秒钟立马速热，这个明显已经感觉到热量了。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用电陶炉，就是它加热速度特别快，并且垂直导热。我边上这些地方还是可以摸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中间那可摸不了了，因为它中间就是聚能的地方。
0: 是。
1: 然后有很多说我不需要这么大火力的情况下调节，就是这里按钮，你选一下就行了。它是100瓦到2200瓦，相当于有点无极旋钮的概念，不用说哎呦摁来摁去，好像说哎呦对来对去有点麻烦。您旋一下，比如说现在是什么1100瓦，这边都是很清晰可以看得到的，可能稍微有点亮，但是您自己带回家，这边就是完全可以看到具体的瓦数的，好吧？
0: 好的，行，反正呢大家带回去之后不用这个多纠结，为什么？
1: 它很好操作，一点都不复杂。
0: 跟你开煤气一样，煤气不是中火大火，你会看
1: 来
0: 看的到底是中火大火，不就看火苗嘛，对不对？然后呢，看它那个就是看当中那个水呀、包括
1: 卡位
0: 煮的一些东西呀、你那个旋钮旋就是哎呀扑了这么个熊，对吧、然后呢这个不太够没有冒泡，
1: 加一点
0: 再加点热，就是其实很方便啊。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是旋钮式，大家用起来操作更加简单。
1: 是的是的，这个操作很简单，同时即使你看我们在这靠着近它也没问题。我们这个电陶炉它很好的优点就是更加安全，
0: 我就问
1: 没有高频磁场辐射。
0: 对对对，因为很多朋友怕这个电磁炉，就是有些叔叔阿姨就是装过那个心脏的，
1: 对对对，
0: 这个能不能大过桥的能不能
1: 可以可以
0: 可以，
1: 对
0: 吧？
1: 它没有那个大的，
0: 很多一些也是说过，就是大过桥的说电磁炉不能用，为什么？它会有这个辐射啊，包括是
1: 干扰的，
0: 这个不影响，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说完这个之后，因为今天是大满贯，那再介绍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是组合了吗？
1: 或者我们先看一下那边的实验也可以，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要有证据嘛，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它自己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证据来验证真的没有高频磁场辐射，对吧？
0: 我们是现场直播，在我们另一个区域的方向，你看现在是一个
1: 测辐射的，对
0: 的，刚才那个已经是测这个爆表了，对吧？
1: 对，
0: 直接是这个跳出来了，已经响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慢慢放到我们的这台炉子当中去了，同样是在开机状态下，目前状态没有反应，
1: 没有反应，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会更加安全。如果你家里面说想要一个更加安全的高频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那我觉得电陶炉应该这么多年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然后我们整体的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微晶面板，它这个微晶面板的话加热很快，前面已经看到了。第二个耐高温、
0: 就是、
1: 耐低温，
0: 直接把水浇上去啊，
1: 那个是酒精、
0: 酒精啊，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引了一点火。
0: 我天哪，这
1: 然后就让大家看一下耐高温程度
0: 哦。
1: 然后
0: 再是极冷和极热，冰块上去，冰块都化了。
1: 对对对对。
0: 哦天哪，这是
1: 说它的安全性，安全性呢？我们这个微晶面板没有爆裂，它底下依然在工作，并且密封性呢也很好，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确实品质非常高，能够带给您的是什么？我们微晶面板的话，导热快。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耐高温、耐低温性能特别强，耐冷热温差的能力也很厉害。
0: 是。
1: 同时，我们今天看到了啊，这个炒锅，比如说很多家里面有时候对火候有要求的，有时候会觉得是，哎呦，我要做点什么小炒的，我要做点什么菜的。那您想，今天我们这个什么不粘锅也好呀，我们的比如说那个什么铁锅也好呀，不锈钢的锅具也好，它都是可以通用的。它不挑这个锅具。对吧，它不挑这个锅具，不挑这个炉灶，因为有很多比如说不粘锅，哎，咦，我如果万一这个电磁炉不能用，我想用一下怎么办，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完全不挑我们的锅具，包括说像这个铝锅也可以，现在虽然铝锅好像不太有人用了，对不对？
0: 嗯，是的。所以你看啊，第一点呢，它加热速度非常快，第二点呢，这个用的这口锅啊也是个不粘锅。
1: 对，
0: 那为什么用这口锅来演示，待会儿你就可以知道了啊。这口锅也是啊，对，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就是打电话来说我要这口这个电陶炉，对吧？然后呢你看就吹完蛋皮之后没有加一滴油啊，
1: 是
0: 爆炒一个猪肝，因为大家知道炒猪肝需要是什么，猛火急炒。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吧？那我们这个功率呢，包括它那个火候的温度啊，能够到达比较高的一个温度。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有中火啊，那大火爆炒的这个温度最大是2200瓦，其实差不多您设定到2000瓦，它已经能够达到大火猛炒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您不管是怎么样有一个烹饪的需求，您想文火慢炖的时候，你就调到个什么200-300瓦，然后想要爆炒的时候给它瓦数稍微调高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温度设定、档位的设定，主要是这个操作很简单。不用说，哎呦，我好像选不来，我好像设置过头了。什么1234567899档呢？我能自己再算一下，三档乘一个什么系数才是什么瓦数，对不对？我们就很简单。那除了这个不挑锅具之外呢，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就算您家没有锅具，我今天就想在什么后花园呀，在院子里面，甚至很多时候我户外如果有电源的地方，我来个做个小烧烤，
0: 这个烧烤也可以，直接用那个烧烤只要垫在下头，然后呢底部是有那个加热功能的。
1: 是搞
0: 什么鸡翅呀、羊肉串啊、等等等等啊，想烤啥就烤啥。
1: 对的，
0: 阳台当中也好，包括在家里头室内这个烧烤的，其实你看油烟也不大呀。
1: 对呀，
0: 也可以。
1: 包括有时候家里面是烤盘也有的，对吧？放上去也挺好的，是不是？所以就算极端情况下你没有这个锅具，没有这个什么烤盘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玻璃锅也可以用，并且今天这个玻璃锅呢也非常大，4.1升的这个容量，对吧？除了这个玻璃锅之外，其实还有砂锅也可以用，钛锅也可以用，所以。
0: 两整只鸡啊，
1: 对，两只鸡放在这个里面，所以电陶炉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做到不挑这个锅具，对吧？
0: 对，
1: 家里面任何锅具可以都是通用的。那比如说像这样的玻璃锅，还有我们的砂锅，电磁炉就用不了了，对不对？电磁炉你必须要有这个金属的去导丝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电陶炉应该来说基本的性能都帮大家展示好了。第一点，我们升温速度特别快。
0: 对。
1: 第二点，我们不挑锅具，玻璃锅、砂锅、陶瓷锅，包括铁锅、钛锅什么不粘锅都没问题。还有就是档位特别多，我们有一个旋钮操作很简单的同时啊，比如说200瓦文火细炖慢炖可以的，500瓦做个低温油炸，800瓦做个慢炖入味，1000瓦蒸煮，对吧？1200瓦烧个水，1400瓦给它做个什么汤之类的，最大你看1800瓦、2200瓦大火爆炒，这些你旋一下就可以调到合适的档位了，所以这个真的很简单来操作。
0: 今天在东方购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所献上我们整套的组合，这口的我们的电陶炉的价格只需要999元，
1: 是的，
0: 从1299减去300块钱立减啊，变成了999。除此之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演示的那口不粘锅，
1: 哎，
0: 送给您，
1: 是的，
0: 送给您。除了不粘锅之外，我们现在食物因为这边图比较小，除了不粘锅是赠送给大家之外，你看到吗？这口雪平锅送给您，
1: 对的，对的，
0: 啊，两口锅了。
1: 神田的雪平锅其实也是王炸商品，真的可以这么说。大家可能在很多地方看到神田在销售，都是在卖这个雪平锅，
0: 对的，
1: 因为我们是4系列的不锈钢，导热特别快，并且能够做到不铺锅不溢锅，还有一点就很轻便啊。
0: 对，这个，然后再加上啊我们的碗，
1: 碗
0: 吧，就是非常好的
1: 真碗，
0: 精致的碗6件套赠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啊，你加在一起赠品价格加在一起的话呢，价格要在 2995块钱，多么够我今天999元。
1: 是，
0: 哎，你们说了，我们的下头那个名字不是有个叫做品牌消费补贴专场吗？
1: 对，
0: 补贴在哪里？是赠品吗？平时也送赠品啊？补贴不是，补贴是指什么？现金利钱。嗯，本档节目当中啊，因为是这个品牌的活动，等于说是消费补贴，给到大家补贴100块钱，每套组合补贴100块钱。
1: 是，
0: 今天消费补贴所有赠品没有拿掉的情况下，899元通通带回去。
1: 这个力度真的厉害了，
0: 是的，
1: 对吧？您想啊，今天面前不粘锅算一件，我们这个电陶炉算一件，然后另外三件，另外这个雪平锅和我们这个六件套的。
0: 等到马一，我现在算下来，补贴挺好的，899。然后炉子有了，炒锅有了，小的单人锅也有了，碗也有了。
1: 对，
0: 刚才我看到能够放两整只鸡的那个玻璃锅，那个挺好的呀。
1: 你看
0: 那锅能不能再送呢？今天一样补贴了，对不对？除了这立减100块钱，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补贴之外，一样是补贴嘛？再补贴一个行不行？
1: 那个玻璃锅是进口的锅身，
0: 我知道，但是不实用吗？
1: 我有一个。
0: 再加上今天我们本档节目当中还给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当时我印象很深啊，马总也说了，我们这个那个好，我说是，那把利润。吧，稍微再降一点点，
1: 这个就已经不是利润税了，
0: 反正也就这么一场。
1: 这个真的就不是利润税，为什么？因为这个是4.1升的大容量
0: 啊。
1: 玻璃锅有什么好？我相信大家都太清楚了。
0: 是的，
1: 它没有毛孔，然后呢不会有化学反应，炖什么药上汤特别适合，给宝宝做辅食锅什么特别适合。主要是我告诉大家，这个4.1升的容量多少人喜欢呀？对不对？你有时候说家里面1.5升、2.5升都有了，4.5升、4.1升之前买一买，千把块钱，800-900块钱。啊，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
0: 不是你就告诉我送吗？这个
1: 进口的锅身
0: 送不送？送吗？
1: 消费补贴完了之后就不应该送了，
0: 送吧，
1: 送
0: 是
1: 就这一场送好吧？
0: 好吧，好，就这一场，
1: 因为毕竟是品牌专场。
0: 刚才一下子我还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组合当中呢，有我们的这个电陶炉，
1: 电陶炉，
0: 我就不说了，就没有电陶炉的情况下，一口30厘米口径的不粘，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
1: 对，这个是大尺寸的32公分的，
0: 然后一口进口的这个玻璃锅
1: 4.1升的
0: 啊，然后呢一口雪平锅6个碗，值不值899块钱？
1: 太值了，
0: 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还送个炉子，
1: 对，所以今天不管在组合当中，大家看到看中哪一件，您来下手都特别划算。
0: 是的，这个立减消费补贴有我们的赠品赠送和升级，还有。就是给到大家大额的、高额的这个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1: 积分就不帮我们品牌社了。
0: 是的，是东方购物出，好不好？赶紧把时间和做事乐给您啊！希望您可以把厨房当中很多一些不好用的呀、淘汰
1: 不惯，
0: 加一口可以焖炖的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啊这样的一个电陶炉带回去。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无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滴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整体雪苹果放在上面也不会腻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所以这就是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的厨房神器，也是餐桌暖餐神器。

0: 是从我们的摩登厨房说，那么好用呢。然后因为马总当时录制的时候也是来到我们现场，他也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然后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很多人说这个送那个也送，那我们等于说送了五件单品。
1: 对，
0: 五件单品哪个是小的东西，对不对？我碗还没有拆成六只呢，对吧？算是一件了。我们有啊，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带锅盖的，会有雪平锅，会有我们4.1升的玻璃的汤锅，会有6只碗，再加上我们的神田品牌的明星单品的电陶炉，那等于说是炉子有了，锅有了，汤锅有了，水平锅有了，碗也有了，通通带回去。今天啊，品牌方做到了一个消费补贴，专场价格只需要899元，
1: 是的，
0: 那么优惠全部等于说是6件单品吧，1、2、3、4。
1: 你如果餐具算一套的话，就
0: 5件单品，5件单品带回去899，每件单品才多少钱？
1: 200都不到，不敢算。
0: 你200都不到，你买个锅子，买个什么这个进口的汤锅？
1: 200不到，说实话，可以买到雪平锅，可以买到我们餐具6件套，但是不粘锅就买不到了。
0: 是，肯定啊。
1: 电陶炉和我们这个就是
0: 会
1: 像进口的玻璃锅，那就更加不要想了。
0: 对，所以今天真的是消费补贴，我们品牌方出的这个消费补贴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再加上今天不是899，为什么积分？东方购物积分有68.93块。
1: 哦哟，
0: 这个积分我看到之后，我还在想是不是错了。我想今天又有降价又有加赠品，
1: 对呀，
0: 而且组合力度又那么大，而且还是高品质，为什么我们积分还送？那真正很好，是因为是品牌方的消费补贴，
1: 对，
0: 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周年庆的这个庆生月当中，
1: 是的，
0: 所以所有的都结合在一起。如果您说之前有没有那么优惠过，从来没有过到899，
1: 没有，
0: 对吧？
1: 我告诉大家，现在大家打开东方购物 APP 去看，应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999，但是我们做了100元的相当于这个直接降价的活动，您看到吗？原价999划掉了，变成894，但是这个您看11天之后要恢复售价999，没有，看到没有？所以就是我们限时活动，
0: 对，
1: 因为确实这个大满贯组合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这么就是活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又额外加送了4.1升的这个玻璃锅，
0: 我就这么
1: 说吧，把价格做下来。
0: 对，如果您到他们品牌专柜当中去，单独这一口玻璃的这4.1升的玻璃汤锅、味精玻璃锅就要899。
1: 是的，
0: 你还没有什么购物积分，你还自己背回去。这口锅是899，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899元，一样的价格，电陶炉，32厘米口径的
1: 不粘锅，
0: 不粘锅，雪平锅，碗的这个六件套带回去，还有这个899的这个玻璃锅，今天价格也是899，因为为什么？因为平时在不送那个玻璃锅的情况下，东方购物卖是1200多，
1: 是
0: 今天是999元，再立减了10块钱，等于品牌方给到大家这个消费补贴10%左右，到了899块钱，
1: 是的，
0: 很划算，
1: 对的，
0: 对吧？
1: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消费补贴是限时活动，不是说会一直有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很知道有很多什么消费补贴是政府行为，对不对？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说买家电的时候有什么消费补贴，那我们因为就是申请的比较晚，没有申请到这个名单当中，所以我们自己品牌自发的给到大家100元的消费补贴。如果您说家里面有很多，哎呦电陶炉正好换掉了，很多说哎呦电陶炉好像我还没有用过，我想把家里电磁炉换掉的，今天趁现在有消费补贴，实打实的省100块钱，把整套组合带回去，并且这个炉子真的很好用耶。您家里面说我玻璃锅可以用啊，砂锅
0: 可
1: 以用，
0: 对吧？
1: 铁锅
0: 我们在那边，它是怎么用的？
1: 好，
0: 看第一点我们的炉子跟我们的整个的单皮包括是这个不粘锅配合在一起的话呢，它的一个用途是更加的广泛，对不对？你看下头就是用到我们这个电陶炉，加热速度非常快，然后上头那一口32厘米口径不粘锅是送的，
1: 送给您的，
0: 对吧？不粘锅呀，要换的也要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今天炉子这个锅具有了，
1: 主要是大家想想看，很多时候拿出来送的，送个28也行，送个30公分那就很开心了。
0: 是的，
1: 今天送给大家一个32公分的这个不粘锅，口径大了，您做菜做饭更加方便了，
0: 对，
1: 并且不粘效果真的贼拉好。因为有很多说不粘锅总归还是会觉得有时候比较难做的菜可以用它，不好做的菜可以用它，对吧？有很多浓油赤酱的菜，有时候说累了，我觉得火候把握有难度，不想去管这些烦事的时候，就用这个不粘锅。 这个不粘锅有时候单独买一买，您说要买到神田品牌的，好了，那在东方谷优惠价格也得300-400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送
0: 就是您屏幕当中看的，当那个虾不送的，番茄汁不送的，锅具炉具的。锅具和炉具都送，你想想看，多么的划算，好吧？
1: 对对对，
0: 899元，反正是5件，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单品带回去。这个炉具呢，为什么在上头要这么爆炒？就告诉你它的火候够，
1: 火候够。
0: 因为以往在旁边，很多人说电陶炉、电磁炉只能做一个配置的附加功能的炉具，比如说煲汤用到它，
1: 对，
0: 长时间的焖炖用到它。但今天不是啊，我们这一口可以非常非常好的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你煲汤焖炖用到它，清凉厨房，
1: 对，
0: 你到阳台当中带出去，只要有电源的情况下，车载电源也可以。你可以到户外去做烧烤，年轻人可以带出去。这个炉具挑场地吧，不挑场地。你做家务啊，包括是烧饭，是不是要在厨房当中？这口炉具你想什么地方用就什么地方用，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我们这个要两个锅一起给大家看，因为想跟大家对比，就是我们有一个温度控制，它很好的能够做什么？不铺锅不溢锅，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像银友哥这种特别容易铺锅溢锅的，您说把那个明火浇灭了，那多难呀，多麻烦。放呀，对不对？多难受呀，多危险呀！但是我们今天、
0: 那个、铺的嘞，万一当中有什么煤气啊什么，就你安全隐患不得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这个电陶炉之后，它能够精准控温，
1: 对，它能够调到微小火的感觉。然后有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银耳羹，本身就需要慢炖的。
0: 是的，提示一下，导演告诉我们的补贴名额快要告急了啊，所以。对，今天是品牌消费补贴专场，虽然说是专场，但是是有限量和名额的。
1: 是的，
0: 订购的朋友们特别多。
1: 对的，
0: 我们再看看它能够适用到哪些地方，
1: 哪些瓦数，好吧，哪些档位
0: 是关键。
1: 好的，比如说你看，像200瓦的时候文火慢炖，就比如说慢炖那个银耳羹就特别好，水果羹也行。500瓦的时候可以做低温油炸，800瓦慢炖入味，1000瓦蒸煮，1200瓦烧水，1400瓦做个汤啊，1600瓦做个牛排，1800瓦做个火锅，2200瓦做个大火爆炒。所以其实这么多档位的话呢，您更满足不同的需求。还有一个操作很简单，就不需要说哎呦我好像什么1234567890然后去换算一下，
0: 对，
1: 我们就很简单，旋钮一旋它就会有反应，一旋它就有反应了。
0: 对，再给您说说今天899块钱这个品牌消费补贴可以带回去多少件单品。我们就看实物，因为它们图片打得比较小。
1: 好，
0: 这个呢是我们的神田品牌明星单品的电陶炉，是你的组合当中主商品。这一个这个炉子在品牌当中是1299块钱，今天是主品。
1: 是的，
0: 第二个旁边、
1: 这个重头戏，
0: 4.1升的玻璃锅，
1: 是的，
0: 它的锅身哪里是进口的？
1: 锅身是进口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这口锅的价格是899元，今天送啊，限时限量送。然后呢，再往下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就是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送给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旁边啊，我们整个的雪平锅一样也是送给大家，包括在我面前的啊，我们的
1: 餐具六件套
0: 也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比如说满满当当，刚才您屏幕当中溜一圈，这一圈满桌子的炉具、灶具
1: 、锅具
0: 全部带回去，
1: 所以我称它为神田的大满贯组合。
0: 确实，但是我们的品牌消费专场的补贴快要没有了，899块钱，立刻来抢！您先把名单抢下来，名额抢下来，然后呢再去看看到底划不划算，还需不需要呀？
1: 是，
0: 因为抢下来的时候，东方谷不是你现在就付款的，
1: 对，你可以获到付款
0: 名额，对，抢下来之后获到付款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这考虑期。
1: 是，
0: 等到你说哟，我想清楚了，我要再去抢了，没有了。第一，名额限时限量没有；第二，这套组合可能也是没有的，因为是品牌方的消费补贴本来就是专场。第二点呢，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好吧，立刻来下单，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身边的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3: 大家好。
2: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3: 我们有第7届了。
2: 第7届。
3: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2: 是的，
3: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2: 是的，
3: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了，899块钱。我们今天公布积分是68.93，等于830块07分，对吧？830块07分，我去除以一个五件单品的话，830块07分，等等啊，07啊，除以五件单品，单独每一件只需要166。166块钱，
1: 166，
0: 你想166块钱，你能买得到什么灶具吗？电陶炉吗？
1: 根本电器，
0: 对呀，
1: 对吧？
0: 对不对？你到外头去随便看看一个1299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是
0: 的，对吧？电陶炉，更不要说你说，不要说电陶炉，电磁炉都买不到。
1: 哦，对哦，
0: 166块钱，
1: 确实，
0: 电磁炉现在不知道也要300多块钱一个，
1: 差不多吧？我觉得
0: 300-400。
1: 对呀，
0: 还有就是看看品牌，我们今天是在进博会当中一直会出现的神甜品牌，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还送的是什么？送的是我们的哈，这个不粘锅，4.1升的玻璃锅，4.1升啊，两只老母鸡进去好了，就完全可以。五一长假正正好好，家里头要烧菜的，包括有亲戚朋友来的，包括就不算五一长假，你天天要吃饭了，你就说一周吧，7天，你不是天天做饭的话，起码2到3天，或者说5天当中要做饭吧。做饭的时候焖炖煲汤要长时间的控制火候，能用到我们电陶炉，为什么？因为晚上10点之后电费半价。很多人很节约用煤气的，煤气都不敢开大火的，因为开大火觉得浪费，因为第一点呢，能源它会往旁边四散，
1: 对，
0: 再加上天气越来越热，你站在整个煤气灶旁边是不是很热，它既能够就是浪费很多点，你们爆炒没办法，我在旁边我要快速炒，
1: 对，
0: 那你旁边总要有个炖的
1: 汤炖的东西啊，
0: 对吧？红烧的，焖炖的，包括老母鸡，你得炖多少时间？
1: 是
0: 老母鸡在东方购物，你买到180天的要�炖2个小时，你买到什么400天老母鸡要炖3个小时，3个小时怎么办？你用什么东西炖啊？电饭煲吗？还不如是今天用到我们的神甜的这个电陶炉，旁边那个烧一直在那边炖着，冻了之后你可以晚上炖呀，你别白天炖，第二天正正好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半价电费可以炖。你呢？晚上你说3个小时，你是不是得要在旁边看着？
1: 哎，
0: 或者给自己定个闹钟？为什么定闹钟？怕忘关火，怕水烧干，怕它一出来扑出来之后把火给灭掉，
1: 对，
0: 有很多一些安全隐患。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呢，爆炒你可以在旁边，清凉厨房的时候你可以用个电陶炉在旁边焖炖煮都可以，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使用场景也不用挑，在我们的家中啊，你可以做烧烤，做 barbecue， 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做火锅，一年四季可以用得到。包括还有一些啊，就朋友们很洋气的哦，带上小姐妹呀，包括是很多叔叔爱钓鱼的，
1: 哦，
0: 出去之后钓鱼的时候
1: 去露营，
0: 有车载啊，有露营的，只要有个电源的地方，弄烧烤，直接钓上来的鱼，浓浓清香，大家清香，后来的烤鱼吃。姐啦，老王钓鱼现场吃，
1: 对的对的，
0: 配料酱就可以了。
1: 因为这个炉子是这样，它是不挑我们的锅具的，
0: 对。
1: 甚至你说今天没有带锅，我今天没有带什么不粘锅，没有带什么那个烤盘，直接放个那种什么锡纸啊，或者放个什么电烧烤纸啊，就可以了。
0: 你不能把鱼直接放上去的，这个不行的。弄一层就是专业的这种什么，就是锡纸呀，
1: 烧烤纸，
0: 哎，就可以了。
1: 对，
0: 或者你出去的时候就是方便一点，带一个平底煎锅，
1: 是的，
0: 就可以了。
1: 并且我们这个微镜面板的话，其实质量真的很好。前面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说耐高温耐低温，对不对？并且它抗撞击能力也很强。我今天拿我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哦。
0: 哦，就是
1: 就比如说我要携带出门，可能会不小心磕碰碰，对不对？它没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认知当中的熟悉的，
0: 是
1: 它这些我们的优势全部给大家做到非常好，非常好的升级，然后旋钮调节很方便，对不对？
0: 再跟您说一下价格，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
1: 真的，
0: 我做神甜品能做到现在，因为我们的摩登厨房也是我录的，我录的时候不知道那么优惠的价格，我以为大概是在1299，
1: 对吧？
0: 1299赠品呢，我是知道的，说句实话，但是价格到这个价格我是不知道的。本来呢，它这口锅、这口炉子在他们神甜品的当中是1299嘛？你看1299带回去，再送这个送那个，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
1: 对呀。
0: 东方购今天是999块钱，999块钱的情况下，赠品一件都没有少，对吧？32厘米口径的炒锅、雪平锅、饭碗的这个六件套，再加上哦，价值899的4.1升的玻璃锅，这个锅送。就很难得，
1: 他是
0: 我当时知道送这个锅，我就觉得这套组合是好卖的，
1: 对的，
0: 非常大家能够接受的。
1: 嗯，
0: 再加上啊，很难得的是什么？999的价格我本来已经没想到了，今天999元。

0: 热的四点一升，
1: 是的，
0: 对的。
2: 然后帮大家标的很清楚的啊，-30°C到800°C的耐高温。
1: 对，
2: 所以其实这些玻璃锅大家都很喜欢，您就是原先可能花好贵的钱去买的，今天我们送，但是真的不是每一场都送啊。
1: 提示一下，目前哈，就本来本场直播就是一个神田品牌的。品牌消费补贴的专场，
2: 是的，
1: 就本来一场就还有大概17分钟就结束了。这一点，第二点，它的补贴啊是有这个补贴名额的，你要不要去就是也是嘛，要抢这个补贴的名额，
2: 是的，是的，要
1: 有
2: 这
1: 个
2: 什么
1: 那个，对不对？它还有限制。我们今天就是直接给到大家，还有。就补贴了，价格降下来了之后，赠品一个都没有拿掉，没有什么今天我补贴了，我赠品不送了，
2: 没有。
1: 是的，你带回去呢，有我们这一口啊，这个
2: 电陶炉
1: 带回家，4.1升的玻璃锅带回去，下头呢是32厘米口径的
2: 不粘锅
1: 的炒锅，送给你
2: 大口径啊。
1: 对，这边啊，单人或者三口之家就是水平锅，你烧烧面啊，烧烧什么蛋饺啊，烧烧早饭，特别好的。
2: 是的，
1: 送给你。我面前这6只啊，这个非常好看玻璃碗。大家可以看看啊，
2: 餐具六件套，
1: 餐具六件套，
2: 全部都是右下彩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件拿出来送的东西，真的都是王牌商品。
1: 六只，
2: 都是很好的商品，
1: 对吧？好，今天价格，刚才所有的您所看到的，全部加在一起。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899，感谢神田品牌方的这个专场给到我们的消费补贴。最后的16分钟时间抢这个名额，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神田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不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神田雪平锅放在上面也不会溢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所以这就是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的厨房神器，也是餐桌暖餐神器。

0: 朋友们刚才看到了我们本档的这个品牌方的消费补贴最后的七个名额，最后七个名额可以8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五件大的单品带回家、
1: 是的。
0: 那再说到神田品牌，刚才我们马总也说了哈，第一点它的适用场景很好，第二点就是安全，安全性能很高。
2: 对的，我们会选择电陶炉，它的发热原理不一样，所以它是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所以您就会觉得用着很安心。第二点它移动性很方便，就比如说我在客厅我可以的，在厨房没问题，对吧？我甚至很多说在院子里面，在阳台，然后在什么露营的地方，我只要有个电源线我就可以来用。第三个好处就是不挑锅具，电磁炉那个叫什么，电磁炉只能用金属型的一些锅具啊，但我们这个电陶炉不粘锅可以用，铁锅可以用，砂锅、玻璃锅，甚至您没有锅的情况下，烤盘，然后呢烧烤纸、锡纸都可以来做我们的烹饪了。
0: 哎，是的，所以呢它的适用范围呀、场景啊都是非常多。还有呢就是以前像东方古国类似的产品还蛮多次的见到，
2: 那真的有1000多呀，
0: 对吧？现在你看看、类似的产品是不是来的比较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之前用的不好的呀，用的这个怎么样的，就是现在正好是可以更换，
2: 更换呀，
0: 或者之前一直是想要买，然后犹豫不决。

0: 买的，现在又想哦又买了，一看那节目没有了啦，产品没有了啦，什么时候划算的这个套组怎么没有了啦？
1: 对，
0: 那么今天正正很好，弥补上你之前想要有电陶炉，然后要优惠的价格，赠品力度还会积分赠送给大家，对不对？
1: 我突然想到，然后呢，玻璃锅是不是很久没看到直播了？那你想
0: 我找玻璃锅，还要托他们供应商，我说哎哪家还有
1: 在卖
0: 玻璃锅，
1: 是不是？我们首先这个玻璃锅的品质真的其实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品牌一样的品质，然后我们从-30度到800度的耐高温，然后呢耐冷热温差也很厉害，
0: 对，
1: 主要是锅身也是日本进口的，所以您就想想看这个啊，就是你以前看到这个炉子电陶炉系列好了，东方锅售价1000多，
0: 是啊，
1: 看到这种玻璃锅的组合售价系列也好也是1000多、
0: 对，
1: 今天我们就不算这个底下的什么粘锅雪屏锅这些小件，您可能看不上，就看上这两件，
0: 看不上，这还看不上，那么大件还看不上，最后5套了，补贴名额最后补上。
1: 您就算看上这两件的，
0: 套了
1: 一件，
0: 是
1: 不是觉得划算了？
0: 我就这么说吧，899块钱、这一口4.1升的玻璃汤锅，加上下头那一口30厘米的不粘锅，已经在市场当中值回票价了
1: 啊！对，
0: 对吧？这两口加在一起，我不说什么其他品牌，任何品牌，这两口加在一起899已经值回票价了。更何况你看雪屏锅送，真的好像少一个小一点。
1: 我跟你说，不要小看它，使用频率特别高。
0: 对，它每天早上，然后那三口之家的一些这个汤汤水水
1: ，一家三口的放下量，早
0: 上
1: 它就够了。
0: 煎蛋都可以用到它，
1: 对，
0: 它是很多一些朋友说深夜厨房当中的神器，
1: 一人食神器。
0: 然后呢，又是这个六只这样的
1: 碗，那个你看六只碗，我们还给大家礼盒包装。
0: 对，然后再加上你可以省煤气费的、半价电费的、节约时间的，
1: 是的，
0: 这个电陶炉，电陶炉的好处是什么？就算您爆场啊，就是你在旁边不热的，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往上传递热能和热源，第一不浪费能源，第二点，就算你在旁边，我手放在这边旁边都不会烫的，因为它这边是不加热的。
1: 你看我现在打开，基本上燕华说了2句话的时间，5秒钟吧，5-6秒钟，
0: 红的就是它那个，
1: 是不是速度特别快？
0: 对对对，
1: 我们在边上可以接触，
0: 我烫了
1: 没问题，但这个地方就不行了，对不对？这个温度很高，
0: 是的，
1: 所以它是垂直导热，它就在这个上面有热量，边上就没有余温的感觉。
0: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你的这个加热的饭啊、菜呀、包括是锅具当中一些东西啊，更加快速熟。另外一点呢，哦，这个都能敲啊。另外一点就是你站在旁边啊，不会说太闷太热。
1: 是的，
0: 热能你应该给到食物的，而不是给我这个这边加热的，对吧？
1: 对。
0: 还有呢，看看它的一个好用程度。
1: 好，然后用到我们在电陶炉边上检测。这个没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放心了。然后如果再回来，这个滴滴滴滴滴的声音，你就立马报警了。
0: 心脏如果这个啊大锅啥东西，那就咋说的？它不能用的啊，电磁炉不能用，电陶炉可以的。我们今天这个呢，特别是问过能不能用的，
1: 能用的，对吧？所以它安全，没有高频磁场辐射，对不对？所以您家有时候如果有些特殊顾虑的话，真的用它是合适的。然后比如说在这上面啊，我们特别帮大家做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实验啊。哎呦，您家酒精引火，对吧？因为这个温度相对还是立马就会变得很高嘛，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直接来给它冰块下去没问题，就把冰块弄下去之后，它没有爆裂，它底下还在加热，还在工作，就说明什么？第一点，我们这个微晶面板的质量非常好，可以耐冷热温差。第二点，我们其实有很多边边角角的细那个叫什么密封性的也很好，不会因为说好像有水进去之后就影响短路了或怎么样，对不对？还有就是您会发现，像这种玻璃面板上面啊，就是我如果是高温情况下好擦洗。好打理，我也不会担心说油垢很难弄，是不是？所以这些就是您会发现真的电陶炉的好处一一体现出来了，对吧？然后耐撞击性能呀，然后有了这个升温快了之后，垂直导热之后，你看爆炒的时候感觉也非常的到位的啊。
0: 补贴金额还有最后的这个3组名额啊，然后再看看炒螺丝，这口虽然说是不粘锅，但它的那个耐磨程度还
1: 整体的硬度我们也是做的特别加深的升级的，所以其实您家里面偶尔要炒一下这些菜，我今天不想换锅。我今天累，就想不粘锅打到底了也没问题。
0: 是啊，
1: 主要是我们给大家送的是什么？32公分。因为有很多说你这个送了这么多东西之后拿个28的，其实也可以算一件件数呀，对不对？
0: 对，
1: 不用那么勉强送32的。今天神天就是大满贯组合，
0: 是
1: 就给大家把所有单品的配置都拉到满了，
0: 是
1: 直接送32公分的不粘锅。
0: 有炉子，有锅，然后呢，这口炉子呢还可以出去，比如现在正好是小龙虾海鲜上新的这个时间。 节，对吧？
1: 或者五一小长假要来
0: 了，对对对，你看烤鱼怎么来了呢？弄个锡纸，弄那什么酱汁呀、啊，就正好就可以做了一个炉边大鱼、炉边烤鱼的这种感觉。
1: 是的，嗯，所以它就是真的不挑锅具、啊，对吧？你的铁锅、陶瓷锅、砂锅、玻璃锅，甚至没有锅的情况下，烧烤纸、锡纸都能行，对不对、嗯？所以有很多时候呢，你在户外真的想要一个，想要有个炉子，还要带各种各样的一些道具的话，麻烦，今天直接把这个炉子带上就行了。
0: 对对对，这个也是，这个砂锅不送的啊，这个但是告诉你砂锅能用，
1: 砂锅能用，对的，并且砂锅也是真的告诉大家，您家里面可能说有砂锅，我就习惯性用砂锅来煲汤，来炖点什么东西、嗯，您就用就可以了。不像电磁炉的话，电磁炉砂锅就用不了，是不是、嗯？所以今天真的，如果您家有很多说、啊，我就缺一个什么做火锅的一个炉子，我就缺一个可移动的炉子，我就缺一个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炉子，或者很多说我那个炉子可能很久没用了，好像打开就不怎么好用，不怎么好使的，嗯、直接换一个，直接把我们大满贯组合带回家。
0: 然后在我们很多上海的专柜当中也是有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比如说我们的，你看，高岛屋百货、麦德龙、山姆的这些会员店，包括全国的话，太古里、银泰百货、永旺百货、王府井百货，都可以看到神田这个品牌还是非常认真在做锅具、在做厨具的。所以其实之前在东方看到，比如说我们的什么不粘锅有，我们的水平锅有，我们的这个餐具也推荐过。嗯、然后今天电陶炉来了之后，他们变成配角了。
1: 是的呀，899块钱哦，就该有的厨房当中你能想到的都有了，对吧？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就是在租房子的一些朋友们出去的时候，
0: 那一套够了，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对吧？还有乔迁新居的，一开始说呀，我该怎么弄呢？哎，炉子有了，
0: 基本配置就够了。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汤锅、
0: 汤锅、玻璃锅、
1: 炒锅都是大件的，4.1升，不是那个小溜的什么3升啊、1.5升的，我们是4.1升可以炖2只老母鸡的、整只鸭子的这种啊，这个汤锅。然后呢，还有是32厘米口径的不粘炒锅，
0: 对，
1: 这个炒锅本来口径就比原来的30厘米口径要大。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它很深，既可以煎，又可以来进行中式炒锅的这种焖炖。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整套组合当中没有配什么煎锅，因为觉得不必要了呀。因为有那口锅，你不要再弄个锅，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雪平锅，雪平锅是单人锅具王，它在很多场合当中啊，使用率非常高，
0: 有很多会单独花钱去买雪平锅的。今天您不用买了，直接送给大家。然后还有艳华前面的我们餐具6件套，对吧？都是我们的右下彩的系列，所以品质也很高。
1: 那问一下其他。那方呢，就是每件单品是不是都是独立包装的？
0: 我们这个餐具6件套是独立包装，然后这个
1: 玻璃锅是独立包装的，
0: 独立包装，彩盒包装，
1: 对，其他都是封装在一起。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关键抢到今天啊，整套组合，如果您在神田什么高岛屋啊那些地方去看的话，3000多块钱
0: 是
1: 要的，你还得自己打个车背回去，对吧？今天不需要了，今天呢是原来原价是999元，品牌方的消费补贴再给您降了100块钱，只需要899块钱。
0: 是的，
1: 899块钱的情况下，我们还赠送上了高额的购物积分，接近70块钱了。其实算下来，这个品牌方也没想到，我们
0: 就不知道，我们送不了了。
1: 对，最后一个名额，等您告诉我啊，立刻保住最后的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时间了，我们备货和组数不多，关键是抢到今天品牌消费补贴专场的优惠力度啊，899带回去啊，五件都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大件
1: 的厨房用具，
0: 对的，比如说电陶炉，那真的你想想啊，之前东方过出现电陶炉的组合价位都是1000多、2000来块钱、啊，对吧？然后玻璃锅出现的时候，锅身日本进口的，那又是奔着四位数去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电陶炉，有4.1升的玻璃锅，还有32公分的不粘锅，还有我们的王牌商品雪平锅，还有餐具6件套组合。
2: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平均每一件才160多块钱，更加优惠了，对吧？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但凡哪一件缺的，我觉得今天也没有什么主次之分了，因为好多赠品就像是主品一样。
0: 尤其这个玻璃锅，
2: 你看是不是卖过锅？是不是卖过这个玻璃4.1升的锅？那就除了雪平锅和碗没有单独的这样的卖过之外，那都是主商品，对吧？
0: 对的，对的。
2: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优惠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

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五六百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神电电陶。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核，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无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有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神田雪平锅放在上面也不会溢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

0: 备货和组数不多，关键是抢到今天品牌消费补贴专场的优惠力度啊，899块钱带回去啊，五件都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大件
1: 的厨房用具，
2: 对的，比如说电陶炉，那真的你想想啊，之前东方过出现电陶炉的组合价位都是1000多2000来块钱、啊、对吧？然后玻璃锅出现的时候，锅身日本进口的，那又是奔着4位数去了、嗯，对不对？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电陶炉，有4.1升的玻璃锅，还有32公分的不粘锅，还有我们的王牌商品雪平锅，还有餐具6件套组合。
0: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平均每一件才160多块钱，更加优惠了，对吧？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但凡哪一件缺的，我觉得今天也没有什么主次之分了，因为好多赠品就像是主品一样。
2: 尤其这个玻璃锅
0: 是不是卖过锅？是不是卖过这个玻璃4.1升的锅？那就除了雪平锅和碗没有单独的这样的卖过之外，它都是主商品，对吧？
2: 对的，对的。
0: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优惠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I'm living it.
1: 小心！
2: 回来了。
3: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2: 先别关。
3: 怎么了？
2: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菜。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刚刚跟我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过完年之后，大家都觉得要顺畅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食物当中有很多一些非常好的东西。

0: 帮助我们进行改善我们的膳食纤维，包括是很多饮食当中所需要的一些活性成分。那这个时候你会怎样呢？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的蜂蜜水，或者吃点啊这芝麻类的产品也是比较好的。哎，今天这两件单品组合在一起，就是金素宁所献上可瑞比的 PA35+的我们的这个黑芝麻丸。那很高兴请出我们嘉宾哈，这个李总，李总您好。
1: 大家好，叶花老师好，东方观众好，大家好。
0: 说到可瑞比的品牌，大家可能一开始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就是它这一款蜂蜜，对不对？他们家蜂蜜在澳大利亚非常的出名，而且在东方购物之前也是啊，非常的受欢迎。TA35+是它的活性成分非常高的一个显示。
1: 对，
0: 这瓶蜂蜜500克的含量，在我们东方购物也好，在市场当中也好，大概价格是多少？
1: 这个如果说在东方购物，因为我们只有250克小的，
0: 250克多少？
1: 对，250克，大家看一下啊，1580元。
0: 哦，等于说是要两瓶，那两500克就要是3000多块，
1: 三千多块了。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非常的优惠，给大家看看。第一点，您蜂蜜只能在家里头吃，
1: 对，
0: 带出去不方便。
1: 对，
0: 黑芝麻如果熬成什么其他一些东西，也是希望在家里头储存起来不方便，因为一旦是储存不好的话，它容易齁掉，
1: 对，
0: 容易变质。今天给大家看看，首先第一点，可瑞比黑芝麻丸。
1: 对，
0: 刚才您说了啊，主持人也说了，嘉宾也说的，它到底是不是 TA35+？在这边会有一个标识。
1: 对，一定有
0: TA35+，它运用到的所有的蜂蜜都是来自可瑞比 TA35+的蜂蜜，而且当中的蜂蜜呢都是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原材料，对不对？
1: 对。
0: 再看看啊，您说了，他们家也是选择了非常好的一些配料，产品名称是黑芝麻丸，配料表非常干净，
1: 非常干净，
0: 黑芝麻、麦芽糖浆、蜂蜜，而这个蜂蜜呢就在这个下头啊为您所标注出来了，就是来自我们的原产地，是来自澳大利亚可瑞比澳大利亚 TA35+的蜂蜜。所以当您打开包装这个礼盒之后呢，你会发现满满当当，因为我们说啊，带出去包括自己在家里头吃，您就平时当做一个小点心小零食吃都是非常好的。给大家看看，
1: 我看一下啊，
0: 对，每一盒的净含量是多少？
1: 每一盒净含量是200克，
0: 200克，
1: 对，
0: 哇，满满当当啊，铺铺满，
1: 对，铺铺满，对，
0: 而且它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1: 全部是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您可以随时来进行这个携带，包括啊，它那个芝麻能够保证到的非常的新鲜的这样一种程度。给大家看看，它整个的黑芝麻当中非常的浓密，而且当中亮晶晶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可瑞比的一些这个蜂蜜，对不对？拿来咬一口啊，来看看它的一个口味和口感是怎样的。
1: 怎么样？
0: 吐出来之后。软绵绵的，你看到吗？非常非常的软糯，而且当您拉开这个丝之后啊，当中的这个粘合的东西，很多人说你要粘合我吃糖，我现在是把用作蜂蜜来进行粘合剂，特别的好吃，很香很香。那么可瑞比，它整个的一个我们说品牌也好，包括它知名度也好，这款商品在市场当中也是有售的，对不对？
1: 这个在京东上也是有售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现场去打开看一看。我们现在实时的价格是多少？大家看一下，一盒哦，51块钱，
0: 一盒51块钱
1: 啊。
0: 东方购物今天是8盒带回去，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承诺单独的每一盒当中。它添加多少的可瑞比的蜂蜜？
1: 添加澳大利亚 TA35+的蜂蜜，我们要看一下添加多少啊？我们看一下啊，每一家添加大于添加5%的 TA35+蜂蜜，约10克啊，
0: 十克，
1: 对对对，
0: 那10克换算下来，今天我们等于说是8盒，
1: 八十克，
0: 总共有80克，
1: 80克，
0: 80克的话。我们换算成可瑞比的蜂蜜多少钱？
1: 如果说换成 TA35+的蜂蜜，这整个八盒就要480元哦。
0: 可瑞比蜂蜜，单瓶蜂蜜的价格还没有算我们这个黑芝麻的钱，
1: 没有算，
0: 也没有算它包装的钱，
1: 没有，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限量是8大盒带回去，价格只需要199元。还有些朋友会说，哎呀，主持人说挺好的，嘉宾也说挺好的，品牌也很放心，到底好不好吃，方不方便，我不知道，怎么办？
1: 怎么办？那我们今天因为过年嘛，过完年我就说还没有出15，明天15，对吧？
0: 对，
1: 明天15给大家送一个礼物。
0: 什么礼物？
1: 礼物就是一盒澳大利亚 TA35+TA 天花板的啊，35+的蜂蜜啊，添加的芝麻丸，整个一盒免费送给大家，
0: 等于说是免费试吃。
1: 对，
0: 带回去之后8盒，你任意挑一盒先品尝。
1: 对，
0: 品尝到哎觉得蛮好吃的，口味也不错，又很新鲜，你把其他7盒留下来。
1: 留下。
0: 如果你觉得哎呀跟我们说的不一样，或者你到外头去找一找，有价格比我们便宜的，
1: 对，
0: 怎么办？那一盒你仍然吃。
1: 对，
0: 那一盒不需要您退。 199块钱退给您，等于说免费送给您一盒吃吃。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了，八盒带回去。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为您所做到的一个保证，保证是什么呢？全部都是添加了 TA35+的蜂蜜带回去，并且保证零蔗糖，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很干净，独立包装卫生，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今天的价格。刚才我们李总也说了，在某东当中单盒售价是59，搞活动的时候呢，价格是51，八盒算下来，我们就算是按原价吧，472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原本到这边差价273已经结束了。
1: 对，
0: 那你看看这边啊，总积分今天总积分是高了。
1: 对，
0: 199元，平时在我们东方购物积分是1.99块，今天我们总积分有10块钱的购物积分，再算上您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给您礼减5元，又便宜了15块钱，相当于你只需要花上18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
0: 好吧，如果既喜欢吃到我说可瑞比的这个蜂蜜的，又喜欢吃黑芝麻丸的，或者说想要在自己的体内当中啊稍微当做小零食吃，又可以垫垫肌，又可以保证您的健康指数的，来可以这个订购起来了。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3: 哦，气和力，
2: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3: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2: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3: 心肝脾肺肾啊，
2: 益气力，长肌肉。
4: 这什么呀？
5: 这个是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他们这个黑芝麻丸呀，用的是全球公认的好蜜可瑞比蜂蜜。嗯，口感糯糯的，芝麻和蜂蜜的味道特别浓郁，而且越嚼越香，又健康又好吃。看这配料表干净的，连孕妇都能吃，你去买2盒过年嘴馋了吃。
6: 下午来吃一个小零食，这个包装真的太精致了，像是礼盒一样的，就这样拿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送人也可以，而且还可以当个下午茶。这个叫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一盒的话啊，它是200克，其实还挺多的，我自己就在吃这个黑芝麻吧。然后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等会儿看，我先打开一个我吃的这个黑芝麻丸，你看看，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很干净。它这个里面掰开，哇，你看拉丝的状态真的很香，就这样闻着都有一股蜂蜜和黑芝麻混合的香味，特别好吃。嗯，非常健康的小零食，我喜欢这个，主要是这个配料表你们看只有3种东西，黑芝麻、麦芽糖浆和蜂蜜，而且它这个是用的，你们看啊，含有可瑞比35+的蜂蜜。
0: 好，各位朋友，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堵住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这款商品，其实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地区特别受欢迎， 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黑芝麻嘛，这个黑色的东西，黑色东西对应的是哪里呢？就是肾啊，对不对？黑色入肾。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黑芝麻它本身啊是属于优质脂肪类的，它对于我们肠胃道的一些消化功能呀，包括是你每天早上起来要用力去上厕所的朋友们，吃一点这个东西还蛮好的。我们都说不需要靠额外的其他东西，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很多食品当中本身就具有它的一些特点和能量。
1: 对，
0: 那么蜂蜜同样也是，蜂蜜你看早上起来的时候温开水一杯蜂蜜，今天我们不是，你既可以当做小零食吃、小糕点吃，同时也是把健康和好的食材吃进去了。
1: 对，
0: 那问一下李总啊，在很多一些销售的方面，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带回去之后，他们的评价怎么样？
1: 哇，他们评价都是100%好评的，为什么呢？比如像我的妈妈，就是比较喜欢吃黑芝麻，而且她也喜欢吃蜂蜜，如果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既方便了又实用了。
0: 哎，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问的唯一问题就是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构成？还有试吃，确实，你见过吧？你到外头去试吃1颗2颗么好了，对吧？我哪有送一盒整品给到你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8盒带回去，随便任意哪盒你先打开来试吃，吃的好的你把其他7盒留下来，吃的觉得不好的那一盒仍然可以吃，然后呢其他7盒退给我们，
1: 对，
0: 199元仍然是返还给您。这是在我们第八届进博会，
1: 对，第八届进博会，
0: 最新的一届进博会当中，我看到你的身影了。
1: 哦，我看到了，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因为这是第八届进博会的澳大利亚的外长来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展会当中啊，来给我们来看这个，而且他拿 拿的就是可瑞比的35加的 TA 芝麻丸哦，
0: 也是今年的，去年那个时候，
1: 去年的明星产品，
0: 对
1: 明星产品，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商品带回去。你看，我们李总手中也是哈，这个有我们的可瑞比的蜂蜜，连续8届都参加我们这个中国，
1: 而且这是主会场的一个啊，主会场的一个大屏幕，就是我们的可瑞比，
0: 是
1: 整个这个非常有面子，对不对？
0: 就大家都在说，李总那么大方。真的开放免费的一盒试吃吗？
1: 一定是真的，一定是真的。大家看一下，我一定啊，我们现在是承诺啊，免费试吃，而且不是普通的芝麻丸啊，我们是跳的澳大利亚可瑞比 TA35加的天花板的啊，这样蜂蜜芝麻丸一盒，整整一盒，不是几颗哦。
0: 不满意怎么样？
1: 全额退我。
0: 全额退款，
1: 对
0: 不对？你7盒留这个退回来，那一盒试吃的留下来。等于说你这个一盒有铺铺满的200克了，
1: 对啊，
0: 刚才倒出来那么大一盆儿，你全家老少，包括是亲戚朋友、隔壁邻居都可以来品尝一下，
1: 都可以来啊，对啊，
0: 对吧？所以说很多人说品尝到一些新鲜事物，不是说不敢吃，就是怕什么，一下子带回去8盒蛮多的，
1: 对，要是不好吃怎么办？
0: 不好吃怎么办？那么我们可瑞比呢，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再加上它每一颗的这个。芝麻丸，黑芝麻丸，它的新鲜程度，你自己尝到口中就能够品尝得出来。再加上啊，你看掰开之后，它当中那个拉丝的效果非常非常的绵密，看到吗？这个加的是什么？我们当中是可瑞比 TA35加的蜂蜜，等于说啊。一提到这个蜂蜜就很贵，
1: 对，
0: 你本来还在想，哎呦，我搁蜂蜜没吃肉，碎碎了。我买一些，比如说是水蜂蜜来进行品尝的。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可瑞比的蜂蜜，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当中也是有售的，
1: 有售的。
0: 东方购物之前也是当做主品来卖的，单独一瓶500克就要30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150克的，
1: 对，
0: 宝贝，250克，
1: 250克的。我们看一下250克在东方购物卖的多少钱啊？1580元啊，
0: 1580元，对吧？250克的这个分量。那今天我们等于说是总共的一整套，当中还有多少的可瑞比的蜂蜜
1: ？OK， 我们这个是添加了5%的澳大利亚 TA35加的蜂蜜，大家看到的相当于80克啊，你带的足足带了
0: 80克，不是80克，
1: 80克啊，80克的这个蜂蜜您带回去，价值多少钱？480元。远超于我们价格，
0: 总共一整套组合当中含80克的可瑞比的蜂蜜，就这瓶不是500克吗？它有80克，
1: 对，
0: 80克的可瑞比 TA35加，我问一下 TA35加这个指数 ，TA35加这个下头你们有吗？产品
1: 也有 TA30、TA25都有。
0: 那为什么我们做到这个芝麻丸当中要 TA35加？
1: 因为芝麻丸 TA35加什么活性？对吧，代表蜂蜜的活性，代表对你的整个身体啊各方面来都说都是有好处的。那我们要把高端的东西配高端的食品，高端的食材在一起，
0: 对，
1: 加上黑五黑。
0: 是的，有些地方会说，哎呦 ,TA35加是不是你在节目当中说的？不是的。每一份的包装当中都为您所标明了，第一点，总克重净含量是200克，
1: 对，
0: 可瑞比的黑芝麻丸。然后呢，这边就会为您所写上，它是含有可瑞比 TA35加的蜂蜜，
1: 对不对？
0: 只要是好东西，它敢让你试着吃。
1: 对，
0: 食品当中不是说我单独再弄个什么包装，一颗两颗让你试吃，不是，我们是满满当当的一整盒，一整盒是200克，您带回去吃。
1: 对，
0: 吃得好的，您其他7盒留下来；吃得觉得哎呦跟我们节目当中说的不一样的，你把那7盒还给我们。我们把199块钱退还给您，那一盒您还是吃，全家老少隔壁邻居都可以来吃，
1: 200颗。
0: 对，我们的试吃机会不多了哈，只有是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们就说，哎呦，今天嘎嘎丝啊，
1: 哎，确实划算。
0: 第一套你可以试吃一盒，第两套试吃2盒。
1: 对呀，对，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好吧。
0: 我们说最后的24分钟时间，若不是在农历新春佳节当中。我们之前没有开放过试吃，
1: 没有没有，因为明天正好是正月15，
0: 正月十五的时候给到大家，
1: 这是礼物，
0: 是的，确实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放心以及是品质和信心的承诺，先品尝起来好不好？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3: 哦，气和力，
2: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3: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2: 啊，大家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3: 心肝脾肺肾啊，
2: 益气力，长肌肉。
4: 这什么呀？
5: 这个是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他们这个黑芝麻丸呀用的是全球公认的好蜜可瑞比蜂蜜。 口感糯糯的，芝麻和蜂蜜的味道特别浓郁，而且越嚼越香，又健康又好吃。看这配料表干净的，连孕妇都能吃，你去买两盒过年嘴馋了吃。
6: 下午来吃一个小零食，这个包装真的太精致了，像是礼盒一样的，就这样拿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送人也可以，而且还可以当个下午茶。这个叫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一盒的话啊，它是200克，其实还挺多的，我自己就在吃这个黑芝麻吧。然后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等会儿看，我先打开一个，我吃的这个黑芝麻丸，你们看看，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很干净。它这个里面掰开，哇，你看拉丝的状态真的很香，就这样闻着都有一股蜂蜜和黑芝麻混合的香味，特别好吃。嗯，非常健康的小零食，我喜欢这个，主要是这个配料表你们看只有三种东西，黑芝麻、麦芽糖浆和蜂蜜，而且它这个是用的，你们看啊，含有可瑞比35+的蜂蜜。
0: 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构成啊是8盒，满满当的8盒，每盒啊都是200克的。试吃是什么？就是你随便挑一盒，你就开开来吃，
1: 对，
0: 开一盒吃，那一盒吃的好的，跟我们说的一样的，你其他7盒这个留下来，
1: 对吧？
0: 199块钱反正付给我们了。
1: 对，
0: 那如果你觉得呀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嘛，哦。没关系，那一盒你尽管吃，
1: 对，
0: 那7盒退给我们199块钱仍然返还给您啊，保质期是9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这个新鲜批次，
1: 对，
0: 就是2025年12月15日的这个生产日期，等于是可以吃到等于说6月15号，对不对？感谢88位顾客已经成功用过去。那除此之外还有点要保证是什么？芝麻是当季新鲜的芝麻，
1: 对，当季新鲜芝麻。
0: 然后呢，蜂蜜用到的都是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可瑞比 TA35+活性成分的这个蜂蜜带回家，你自己想想看，浓死嘎奇麻的黑芝麻得花多少钱？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你想想，
0: 新鲜芝麻，你还要自己去打粉啊、磨啊什么的。那能够吃多长时间？可不可以方便携带？又是个问题。现在就像我们很多顾客说的，喜欢它是什么呢？既可以当做小零食来进行品尝，又可以随身携带，
1: 对，
0: 男女老少又不挑，对吧？都是可以吃的。除此之外，好不好吃？不说我好吃，你也觉得好吃的，自己去吃。
1: 对啊。
0: 对不对？自己去吃，吃的好吃你留下来，再加上可瑞比这个大牌子，
1: 对，
0: 连续8届进博会都是参加的、还有就是很多人在我们东方购物也好，在其他渠道也好，包括是欧莱超市啊，包括是什么这个国金的、都有可瑞比的蜂蜜卖的，
1: 有的
0: 单独一瓶蜂蜜，我不说其他的吧，
1: 我们说同仁堂
0: 啊。250克的一个克重就要1500多，东方购物就是卖这个价格的。你80克的蜂蜜怎么着也要480块钱了。
1: 最少。
0: 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承诺是什么？199元8盒带回去，开放免费1盒，8盒当中随便你挑哪一盒，您先吃，吃的好的留下来，吃的不好的那一盒您留着，7盒退给我们，199块钱仍然返还给您。但机会不多，开放试吃机会不多。那一盒在官网当中价格是59块钱，
1: 对，
0: 好吧，等于说59块钱送给你了，你先体验，先品尝。最后的20分钟时间了，我们免费试吃机会不多，名额也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3: 哦，气和力。
2: 咱们看，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3: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2: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3: 心肝脾肺肾啊，
2: 益气力，长肌肉。
4: 这什么呀？
5: 这个是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他们这个黑芝麻丸呀，用的是全球公认的好蜜可瑞比蜂蜜。嗯，口感糯糯的，芝麻和蜂蜜的味道特别浓郁，而且越嚼越香，又健康又好吃。看这配料表干净的，连孕妇都能吃，你去买两盒过年嘴馋了吃。
6: 下午来吃一个小零食，这个包装真的太精致了，像是礼盒一样的，就这样拿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送人也可以，而且还可以当个下午茶。这个叫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一盒的话啊，它是200克，其实还挺多的，我自己就在吃这个黑芝麻吧。然后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等会儿看，我先打开一个，我吃的这个黑芝麻丸，你们看看，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很干净。它这个里面掰开，哇，你看拉丝的状态 真的很香，就这样闻着都有一股蜂蜜和黑芝麻混合的香味，特别好吃。嗯，非常健康的小零食，我喜欢这个，主要是这个配料表，你们看只有三种东西，黑芝麻、麦芽糖浆和蜂蜜，而且它这个是用的，你们看啊，含有可瑞比35+的蜂蜜。
0: 前面我这个脑子搞乱了，没有算清楚啊那个日期，它保质期是9个月，然后呢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12月份，其实可以吃到2026年9月15日，
1: 对
0: 对吧，9个月嘛，9月份啊，我前头算算6个月夸多了嘛，哦到9月份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买，因为东方不不可能有这个过半保的这个产品，
1: 不会有，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而且带出去又方便，更何况是今天还有一盒是免费开放给大家试吃。李总，你怎么想的？免费开放一盒？哦，
1: 因为过年嘛，完这家正月15嘛，然后大家要知道，可瑞比 TA35+的蜂蜜很贵，对吧？不是所有人大家都能舍得去买的，对吧？但是我们也在推广这个品牌，因为我们连续8届金博会，所以说我要大家来吃得起，能尝试能吃到 TA35+蜂蜜，那我们就选择这个芝麻丸。
0: 就是李总的意思是，你这个可瑞比的这个 TA35+的这个芝麻丸先吃，
1: 对，
0: 吃得好，那芝麻丸你也可以吃，
1: 对，
0: 可瑞比的蜂蜜也去买，
1: 对，是这样，要一瓶。1000，如果250克一瓶1480，对吧？那1480，对了，很多人来说也比较贵，对吧？那我们算算，8盒有80克，
0: 我不说1480了，
1: 对，
0: 480块钱，
1: 对，
0: 很贵的，对吧？
1: 480，
0: 480块钱是80克，
1: 对，
0: 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套组当中，等于说是它含有了80克，
1: 还有
0: 可瑞比 TA35+的蜂蜜。还有就是刚才我也是上网啊，去到他们官网当中去搜了一下，就这款，一盒的价格搞活动。啊，搞活动是51.9元，
1: 对，
0: 不搞活动的时候呢是59块钱，等于说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你8盒带回去之后随便拿一盒，这等于说是，那现在算的话，51.9元等于是白送给大家，
1: 白送你，
0: 对吧？免费试吃可瑞比 TA35+的这个芝麻丸，蜂蜜黑芝麻丸的一盒，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全部退款，对。
0: 199块钱全部返还给您，那一盒你还是可以自己吃，就这个意思。因为很多人说干活自己啊，
1: 对，
0: 哪能想得通？不过哭两哭呢，我也想得通的。一盒给我吃，我听到的时候都很震惊。
1: 对，食品很少有开放一盒的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底气。
0: 对对，哎，我们是吃名额仅限最后的40组了。你到超市去买东西也有的，大家吃不整，对吧？给你一点点，阿姨小囊亏，阿姨小囊亏，人家都什么用个牙签弄点什么这个东西，一小块一小块的呢，试吃一点点，试吃一点点。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是过去，他那边都好了，吃哦好啊，然后根本无脸麻
1: 对，
0: 今天也是，我们不是开放一点点牙签给到你什么一点点试吃，一整盒，
1: 一整盒，
0: 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
1: 200克，
0: 对吧？而且为您所标注清楚的，你这个还可以分一分吃，完全没问题。添加的是什么 ？TA35+可瑞比的蜂蜜，可瑞比的蜂蜜，
1: 这蜂蜜也天花板喽！
0: 啊，确实，因为TA35+大家买过蜂蜜的，知道它
1: 都知道
0: 活性成分，再加上我们的蜂蜜的原材料是来自哪里呢？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蜂蜜带回去，对不对？
1: 不是国产的。
0: 今天虽然说是黑芝麻丸，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是麻蜂蜜还是麻黑芝麻丸了。我们是可瑞比的蜂蜜黑芝麻丸，
1: 对，
0: 跟你平时所吃到的只是黑芝麻丸不一样。如果说是黑芝麻丸的话，我就跟你说什么九蒸九晒呀，
1: 对，
0: 黑芝麻从哪里来的呀？我今天就告诉你，今天我们的黑芝麻肯定是当季新鲜的黑芝麻，
1: 对，今年的。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当中跟别人不一样的，别人可能是用这个那个呀，把它们粘合在一起。
1: 对，
0: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含有每一盒当中会有5%的来自
1: 澳大利亚
0: 的可瑞比 TA35+的蜂蜜。
1: 这个蜂蜜也是天花板。
0: 今天因为是品质有保，这个有保障，
1: 有绝对。
0: 包括是在我们农历新春佳节啊，即将到了正月十五之前，给到大家一个免费试吃的名额，给到大家最后30多个免费试吃名额，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好吧？199元8盒带回去，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吃的满意的留下来，吃的不满意的一盒您仍然留下来，199元退还给您，您7盒还给我们就可以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3: 哦，气和力。
2: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3: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2: 啊，再看它补五内。 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3: 心肝脾肺肾啊，
2: 益气力，长肌肉。
4: 这什么呀？
5: 这个是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他们这个黑芝麻丸呀，用的是全球公认的好蜜可瑞比蜂蜜。嗯，口感糯糯的，芝麻和蜂蜜的味道特别浓郁，而且越嚼越香，又健康又好吃。看这配料表，干净的，连孕妇都能吃。你去买两盒，过年嘴馋了吃。
6: 下午来吃一个小零食，这个包装真的太精致了，像是礼盒一样的，就这样拿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送人也可以，而且还可以当个下午茶。这个叫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一盒的话它是200克，其实还挺多的，我自己就在吃这个黑芝麻吧。然后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等会儿看，我先打开一个，我吃的这个黑芝麻丸，你们看看，来，就是这样子的很干净。它这个里面掰开，哇，你看拉丝的状态真的很香，就这样闻着都有一股蜂蜜和黑芝麻混合的香味，特别好吃。非常健康的小零食，我喜欢这个，主要是这个配料表，你们看，只有三种东西：黑芝麻、麦芽糖浆和蜂蜜。而且它这个是用的，你们看含有可瑞比35+的蜂蜜。
0: 坐在沙发的时间了，我们的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名额只有大概最后的20多位，所以要抢到这个试吃名额，皮子的嘛，对吧？带回去一盒尝一尝的，赶紧趁今天。之前我印象中首卖的时候从来没有开放过一盒试吃，
1: 没有
0: 加赠积分到10块钱的，
1: 没有。
0: 所以今天也是多方购送货很快的就3天之内了，免费送货到您家了。送到家之后呢，您就先打开一盒吃，总共会送过来8盒，
1: 对，
0: 您就随意挑一盒随意挑一盒吃。吃了觉得满意的，跟你们这个说的一样的，包括保质期啊什么，自己去看，自己去打听，包括是网上的价格也好，线下的价格也好，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可瑞比的这个 TA35+的蜂蜜。其实李总啊，之所以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机会，就想让更多的朋友们尝试一下我们的可瑞比的蜂蜜，特别是它的一些衍生产品，对吧？其实说句实话，现在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养生的食材呀，比如说是蜂蜜呀，很多一些老字号有创新。那么这款商品也是澳大利亚品牌可瑞比一个创新之举，
1: 结合
0: 它用到了可瑞比 TA35+的蜂蜜，结合我们东方人很喜欢的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你可以随时携带、随时品尝的小零食、小点心。还有呢，到了春天，包括是后面踏青的季节到了，你到外头去游玩，肚子稍微饿一点点，是不是觉得头晕晕的呀、心慌的呀，对不对？你也可以尝一下。垫垫鸡，然后当中的黑芝麻呢又是比较新鲜的，
1: 对，
0: 比较好，对不对？帮助我们等于说肠道当中蠕动起来。可瑞比的 TA35+的蜂蜜同样也是味道好的浓郁的同时，它的活性成分也很高， 对吧？
1: 因为 TA35+的蜂蜜在澳大利亚来说，当地人也非常都是在买，用它用来涂伤口和各方面养胃这些都有的。所以说但是很贵，确实是贵，
0: 确实，
1: 对吧？所以说我想要，因为这个品牌来连续8届金博会来要参展了，对吧？所以说1480对每个人来说不是小数目，那我们就把这个添加到黑芝麻丸里，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可瑞比的蜂蜜，
0: 确实
1: 也是推广了。
0: 是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去。我们试吃名额只有最后的10几组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织了给大家，199元8盒带回去，开放1盒免费试吃，积分有10块钱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什么呀？
1: 这个是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他们这个黑芝麻丸呀，用的是全球公认的好蜜可瑞比蜂蜜。口感糯糯的，芝麻和蜂蜜的味道特别浓郁，而且越嚼越香，又健康又好吃。看这配料表，干净的，连孕妇都能吃。你去买两盒，过年嘴馋了吃。
2: 下午来吃一个小零食，这个包装真的太精致了，像是礼盒一样的，就这样拿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送人也可以，而且还可以当个下午茶。这个叫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一盒的话啊，它是200克，其实还挺多的，我自己就在吃这个黑芝麻吧。然后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等会儿看，我先打开一个我吃的这个黑芝麻丸，你们看看，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很干净。它这个里面掰开，哇，你看拉丝的状态真的很香，就这样闻着都有一股蜂蜜和黑芝麻混合的香味，特别好吃。非常健康的小零食，我喜欢这个，主要是这个配料表，你们看只有三种东西，黑芝麻、麦芽糖浆和蜂蜜，而且它这个是用的，你们看啊，含有可瑞比35+的蜂蜜。
3: 是限电话已经持续排队了，试吃名额到个位数了，只有最后的9个名额是可以开放试吃的，赶紧来抢，现在还有机会，赶紧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抢单啊，抢单好了之后呢，你不是这边是我们的组合，总共是8盒带回去，8盒带回家，其中你随便挑一盒，不要说哦。单独指定一盒试吃的没有的啊，万一你说指定那一盒它不一样的，对吧？你随便挑一盒，最后5个试吃名额，你随便挑一盒，打开来拆开包装之后试吃，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200克的含量是多少，看到吧？当中铺铺满的，铺铺满，再给大家倒到这个盘当中去啊！真的，你这一盒带回去，青桔榜又落下，自家过来去吃吃看。
4: 对，
3: 真的好的，哎呦，这个东西确实不错，那七个留下来吧，对不对？又掉了两个了，
4: 掉两个两，
3: 所以
4: 送你、
3: 不是说开放什么一颗两颗，是一盒给大家进行免费试吃，而且吃的是什么？吃的你的是蜂蜜加黑芝麻丸，对不
4: 对？
3: 这是来自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品牌可瑞比的黑芝麻丸，
4: 对，
3: 关键在这里，你到外头去，你说了黑芝麻能买得到，但是可瑞比的蜂蜜贵呀。
4: 很贵，
3: 每一盒当中都含有可瑞比TA35+，加就是它的活性成分，
4: 对，
3: 它这样的一个蜂蜜，而且我们的蜂蜜原材料就为您所标注了啊，蜂蜜的原材料就是来自澳大利亚，包括配料表也很干净，大家吃这样的一个成品啊，就在看配料表干不干净，好不好吃，原材料值不值得这个价值，对不对？
4: 对，
3: 你说199块钱、你买黑芝麻肯定可以买得到的，
4: 对，
3: 但是你要199块钱去买到价值480块钱80克的可瑞比的蜂蜜，这个有可能吧？
4: 这是没有可能的，
3: 没有可能的，
4: 这是没有可能的，
3: 对，
4: 这是没有可能，
3: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产品当中它的蜂蜜添加量为您所标注的5%，说句实话，对于我们整个产品来说，这很高了。
4: 很高。
3: 每一盒当中相当于是10克，
4: 对
3: 吧？那我们等于说是80克的可瑞比的这个蜂蜜带回去，按照市场当中来进行核算，相当于480块钱。
4: 对啊。
3: 那么每一盒，我不说这480块钱吧，每一盒当中可瑞比蜂蜜就有10克了，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还开放一盒是免费试吃，如果觉得哎呦跟我们这个口味也挺好的，包括是这个它的感觉也挺好的，你把那7盒留下来。
4: 对，
3: 如果你说哎呀这个不好的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嘛，口感不一样嘛，对不对？你那盒啊，那盒整个一盘，
4: 整个一盘，
3: 你还是
4: 吃200克，
3: 对，还是给你吃，
4: 对，
3: 还是给你吃。吃完了之后呢，也不是吃完了，就是你那个吃觉得不好的，7盒退给我们。
4: 对，
3: 我们199块钱
4: 全返，
3: 返给你们。
4: 对，
3: 不会什么帮助你什么扣掉那一盒的成本，
4: 不会的，
3: 全额退款，你退给我们7盒就可以了。
4: 对，
3: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最后的5分钟时间，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给到大家说一说。
4: 因为说这样，我们连续8届金博会参展啊，然后我们也是把品牌最好的可瑞比天花板的35+蜂蜜带入中国市场，但是它很贵，但是不是每个消费者都能品尝到的，但是我们把它添加到黑芝麻丸上，是想要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尝到TA35+的味道。
3: 哎，对，带回去之后，我们也希望大家那一盒拿到之后，给亲戚朋友啊、
4: 分享
3: 邻里之间啊尝一尝，尝一尝呢，也给我们这个做做宣传。
4: 对，
3: 哪里买的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真的是很优惠，在市场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59块钱，
4: 59块钱，
3: 8盒带回去就要472，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从现金力度当中就为您省去了273。
4: 对，
3: 还没有结束，没有结束是什么？我们的积分有10块钱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为您领减5元。更难能可贵是什么？无论到哪个平台， 会不会送白送大家一盒价值59块钱的这个芝麻丸试吃？
4: 不会，完全不会，完全不会，因为你想想，这个蜂蜜添加十颗，我们
3: 十克，
4: 对，八盒就480了。那你想想，那我们多少钱？那一盒也，关键添加蜂蜜就要将近60块钱人民币。
3: 不管怎么样，人家运输啊，包括是什么，就芝麻是芝麻，对吧？蜂蜜是蜂蜜，成本总是放在那里的。免费送给大家吃，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好吧？所以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非常繁忙，先抢名额，先抢名额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什么呀？
5: 这个是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他们这个黑芝麻丸呀，用的是全球公认的好蜜可瑞比蜂蜜。嗯，口感糯糯的，芝麻和蜂蜜的味道特别浓郁，而且越嚼越香，又健康又好吃。看这配料表，干净的，连孕妇都能吃。你去买两盒，过年嘴馋了吃。
2: 下午来吃一个小零食，这个包装真的太精致了，像是礼盒一样的，就这样拿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送人也可以，而且还可以当个下午茶。这个叫可瑞比的黑芝麻丸，一盒的话啊，它是200克，其实还挺多的。我自己就在吃这个黑芝麻吧。然后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等会儿看，我先打开一个，我吃的这个黑芝麻丸，你们看看，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很干净。它这个里面掰开，哇，你看拉丝的状态，真的很香，就这样闻着都有一股蜂蜜和黑芝麻混合的香味，特别好吃，嗯，非常健康的小零食，我喜欢这个，主要是这个配料表，你们看，只有三种东西：黑芝麻、麦芽糖浆和蜂蜜。而且它这个是用的，你们看啊，含有可瑞比35加的蜂蜜。
3: 收到2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试吃名额要即将售罄了，所以还有机会，把握住最后机会过来这个订购。然后呢，我们今天是8盒带过去，199元送购物积分是10块钱。那除此之外，单独一盒呢，在市场当中不是什么这个十几块钱的东西啊，是59元一盒。
4: 一盒，
3: 你8盒带回去就要470多块钱了，对吧？47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已经等于说是开放了一盒59块钱的价值的这个对芝麻丸送给大家，您可以先免费品尝起来，尝到好的那7盒留下来，尝到不好的呢199退还给您，
4: 对，没问题，
3: 7盒还给我们，
4: 对，
3: 等于说是一盒你200克的，你随便分一分带出去旅旅游也是很好的，对吧？
4: 200克足足一盘子了，
3: 200克啊，
4: 200克一盘了，足足一盘了，大概有22粒
3: 啊，
4: 22粒。
3: 所以今天就是好的品牌对自己的这个用材用料啊，包括是品牌呀、还有价值啊，放心，你趁这个机会呢，第一点尝尝口味，
4: 对，
3: 第二点呢也尝尝可瑞比的蜂蜜大概是什么味道。
4: 因为你想想我们的蜂蜜啊，1480250克很贵，但是我们添加在芝麻丸里，让大家能吃得起，
3: 哎，确实，然后呢也能够吃得比较的开心一点点，
4: 对对对对，
3: 方便一点点。大家都说现在有很多一些好的东西，有时候呢想吃的时候不方便，
4: 对，
3: 特别出去的时候想吃了，哎呀要委屈吃了，哎呀想弄了，哎呀要委屈吃了，对吧？
4: 对。
3: 然后芝麻呢，对于来说，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保存起来比较麻烦，
4: 对，很麻烦。
3: 到了上海的这个黄梅雨季的时候，它就是容易受潮啊之类的。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的，每一颗的芝麻丸它都是独立小包装，
4: 完全。
3: 而今天不是说是普通的黑芝麻丸，而是可瑞比 TA35+的蜂蜜的这个黑芝麻丸带回去。最后的几十秒时间，电话仍然排队啊，抢到最后的试吃名额是关键。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那么各位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山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

0: 琪玛，嗯，包括是唐
1: 禅果然沙琪玛，这是两个中式的老上海点心。
0: 这两个沙琪玛啊，一个稍微偏偏这种弹条的，这个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很好吃，生活你看满满当当的巴旦木仁啊，
1: 对，
0: 包括是海洋黄油椰蓉
1: 蓉酥条，
0: 对不对、嗯、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1: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哎、而且是四盒是中式的点心，
0: 对，
1: 四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0: 四个不同的口味、嗯、各两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嗯、门店专柜价格272块钱，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
1: 对
0: 东方明珠的底下，有很多一些
1: 全上海很多
0: 的
1: 老字号商店
0: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嗯、对不对，
1: 是的，
0: 总斤量是1.84公斤了，那是在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嗯，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
1: 哦，这样子啊，嗯，哎，我觉得啊，我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
0: 哦、你说
1: 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嗯、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
0: 是的，
1: 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嗯、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
0: 哎、
1: 啊、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嗯、我们一个是千层巴旦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
0: 哎、
1: 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0: 是的，
1: 它不但好吃啊，
0: 哎、
1: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嗯？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
0: 哦、啊，
1: 这一款是有白砂糖
0: 的，
1: 哎，像我旁边这个，哎，对，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
0: 哦，
1: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0: 它很酥，
1: 对，
0: 松，
1: 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0: 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哦，如果带上假牙的，吃到这。这个
1: 没问题，没特别素，
0: 它是有点点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1: 是的，
0: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1: 对
0: 对
1: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吊鲜味的那种味道。
0: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啊嗯、是千层巴旦木仁酥，
1: 对的，
0: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巴旦木它非常的吃价格，
1: 嗯，
0: 它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
1: 丰富
0: 一层层非常的丰富、嗯，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松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1: 对，
0: 还有很多一些
1: 黄油香。
0: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1: 对对对，零蔗糖。
0: 哎，零蔗糖、嗯，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1: 对，
0: 对
1: 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
0: 嗯、对
1: 吧？饼铛切切咖啡啊，
0: 对
1: 吧？我们的阿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0: 对，
1: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0: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1: 女当当啊，野鹅、
0: 嗯，你就带出去之后呢，你看。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1: 是的，
0: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嗯。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还在说龙闷啊，
1: 对、嗯、啊，
0: 龙眼啊，对吧、嗯？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就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
1: 嗯、
0: 那正正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啊体验的效果。
1: 对对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嗯、另外还有个是唐禅果仁的萨琪玛，
1: 对，
0: 这萨琪玛你看，
1: 再来个零蔗糖，
0: 对
1: 啊，
0: 当中萨琪玛是布满，然后上面是有什么？
1: 有对南瓜子仁、西瓜子仁、核桃、
0: 哎、
1: 芝麻，样样有，坚果型。
0: 对吧？
1: 而且我们
0: 这
1: 个糖茶嘛、嗯，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0: 这是非遗工艺
1: 啊！那老上海四五四个公主啊、
0: 嗯，
1: 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
0: 嗯，
1: 就让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0: 对，是的。
1: 但是呢，一又是零蔗糖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
0: 但是
1: 呢，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各种。
0: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的、
1: 哎，这个
0: 对吧？
1: 是我的最爱。
0: 啊，
1: 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
0: 嗯，
1: 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各种啊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
0: 哦。对，
1: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色素。哎，对，就是
0: 这
1: 个，
0: 在我
1: 就是这个，就是
0: 这个青海苔啊、哦。
1: 对。
0: 这个味道好香，
1: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

0: 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的哎那个各种绿颜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1: 对的，
0: 就是我们这个海带的香味道。嗯，跟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可是
1: 对，
0: 我好讲了，
1: 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0: 是的，是的，
1: 非常的绵密，
0: 比较咸香，
1: 对，嗯，就是它这种啊咸香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炒出来科技与狠活，嗯，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0: 明明
1: 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1: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0: 对，
1: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更加健康了。
0: 老上海味道
1: 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呦，吃不到么味道，得结果得了，然后还有点苦硬硬的、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0: 淡菜老细，
1: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
0: 下午茶，喝喝，是的，
1: 下午茶喝的时候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0: 对，
1: 既可以垫垫基，除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品味。
0: 是的，
1: 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嘛，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就。带回去吃，哟，我巧，哟，他们干瓜，哟，谁香精，谁啥素，就觉得不健康。
0: 是的，
1: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0: 是的，
1: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觉得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沙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八代木人酥，
0: 对，
1: 包括还有
0: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1: 是的，
0: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那种老底子的味道。
1: 那感谢六十八位顾客成功分享，赶紧来
0: 谢谢大家。
1: 今天给我也不多，那再次
0: 确实是
1: 总共是八盒，
0: 没错，
1: 八大盒带回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0: 对，
1: 而且这八盒当中有六盒是零蔗糖的，
0: 对的，
1: 大家就更加多的。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呀，我这个糖啊 GI 指数
0: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1: 是的，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味道，上海制造，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如果你想要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
0: 了，然后拍拍照，嗯、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宁泡泡沫粗咋叮
1: 了。死啊！
0: 但是
1: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嘛。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
1: 嗯、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哦、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嗯、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规则护士拆咖啡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嗯、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对、啊，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嗯、好吃，老年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肚子饿了，要吃点零食。
1: 把小包要吃，儿子也不饿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弟弟了不吃了，又看着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是的，
0: 我再不能买，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嗯，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烧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0: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4分钟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四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2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那是什么？
1: 没错，谁好吃啊？哎，
0: 所以办了也多呀。
1: 对的，山崎马能有甜口和这个甜口的，
0: 对，甜口和果仁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1: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笛子的米的。
0: 对呀，那随我们也想说，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
1: 哎，对的，那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我们咱们呢？
0: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辣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 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1: 那知道都是老上海。
0: 对，这几款都是那些是喜欢的。哦，这款啊，哦，很多这几款
1: 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四款来进行下单。
0: 好的，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会是零蔗糖，啊，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有点掉鲜味，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1: 是的。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
1: 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不一样。根本一敲出来，这个特啊，搿个人搿个人的机器制作，搿个人捏出来，这个松软的程度，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程度，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老字号的这个技术，
0: 是，
1: 这都是有讲究的。搿真的有上海的老师傅在做得出，否则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的，侬可能阿拉老紧的，一点不蓬松。
0: 啊，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械化生产的，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1: 对
0: 啊，就没有那种裸瓤黑的米多。
1: 嗯，就是很多人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有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因为我吃它那个阿兹贝特，它那个沙琪玛就硬是硬的料，就这种沙琪玛。
0: 是的，是的。
1: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它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烘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
0: 对对对对，是的，没错。
1: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0: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人家听到糖才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但是整个非遗的过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咕咚咕样、软骨子宁啊、核桃啊、西瓜子仁啊、芝麻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1: 是的，大家可以看，这是糖产的，它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0: 零蔗糖，对，而且很厚实。为什么厚实？因为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但是真的是抿一下。
1: 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姑娘们又老香啊，
0: 对吧？
2: 而且它那个坚果啊、瓜子仁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1: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0: 外加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
1: 是吧？
0: 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 确实很满足。然后再尝尝我们有一个就哦，搿只好吃，搿只我前头帮侬讲，我已经开始吃了。嗯，
1: 就搿只介绍一下吧，这个它的特点是什么？
0: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也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头个原料伐？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哎压实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香老香。搿搭的黄油、鸡蛋， 对，
1: 还有牛奶。
0: 点心吃了哪个？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捏一挤，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搿种老紧的，是老松的，非常的好吃。
2: 它外头那一层啊，有点像蝴蝶酥的饼，
0: 对对对，
2: 很酥松。
0: 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2: 咬下去之后，
0: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2: 当中香醇，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几乎你不会觉得什么呀，但
0: 还有点咸，
2: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但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第一吃吃，第二吃吃，哎，可得新鲜。
0: 大家侬吃到鞋子，就是碰着像牛的地方是菜啊，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2: 是的，
0: 就真的老好吃的。
1: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
2: 今天为您所介绍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红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里向的品牌，四个不同的。
0: 这个产品，对吧？都带回去。
1: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
0: 对，总共八盒。零蔗糖，零蔗糖，零蔗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低糖的，
1: 但是是咸口的。
0: 总共是八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块钱，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滋哼滋，另外一期
1: 没错，
0: 272
1: 女嘎，
0: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1: 得，都是最新的批次，
0: 最新批次，
1: 都是最新批次，
0: 189块钱，
1: 因为阿拉零售价39块，也就快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了。
0: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1: 没错，
0: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
1: 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

0: 这个吃到这个，你会发现在四五月份啊，五六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食谱能弄到你，我知道晶晶老豆子登了这个上海。
2: 哎，老王子，老王子，我像谁的老王子？
0: 对对对，老王子里他那个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情况、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哦。啊，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小辰光阿拉是叫白托嘛 ，butter 白托，嗯，啊，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以前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就很海派，很海派。但是呢，阿拉窝里上也有的，比如讲。老人欢喜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琪玛的各种味道。
0: 对呀、
1: 那现在沙琪玛多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非常的特别。
0: 对、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入到这个新居当中去、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食库们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1: 没错，
0: 要打冰又丢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
1: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摇扇子，弄点就是点心，
1: 咖啡又来了。
0: 而且最近啊，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就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老多子学期美，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泪都，哎呦，以前刚有的学风的呀，要跳舞啊，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唱啥么子了？大家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这个聊天，
1: 对的，
0: 对吧？就跟那农紧张不难能啊，
1: 是的，
0: 我们
1: 春天了呀，我们要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有哥们吃饭贵，哎，我们吃饭贵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上海的真的直播还是卖掉啊。
0: 对呀、
1: 啊。啊，还是要吃点品质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对对。不是，我不是说外地东西不好，都他们各有特色。
0: 我们也吃，
1: 对，也吃。对，
0: 对吧？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好吃，然后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1: 没错，
0: 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弄堂里想那个啥啊，
1: 对对对，
0: 感谢我们，
1: 就是老早的味道。
0: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
1: 所以前面艳华说、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换成了蔗糖啊，换成了那个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是不太喜欢、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0: 是的、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不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
1: 你这些东西都很活，对不对，
0: 都不加，
1: 对，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
0: 哎，你都在喝韭菜类了、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非常好的核桃仁，
1: 对，
0: 都是当季新鲜的哦，
1: 是啊，
0: 黑芝麻、西瓜籽仁、白芝麻，
1: 对对对，
0: 椰蓉，然后呢，
1: 巴旦木仁啊，
0: 巴旦木仁，对吧？包括是这个
1: 松仁、南瓜籽仁、南瓜籽仁。
0: 鸡蛋，
1: 对、
0: 包括是白醋、黄油，
1: 因为我们这些四款糕点里面的蛋含量都非常的高，
0: 包括奶类呀、我们
1: 对，我们用的也是新西兰的奶粉，新甜很天然的奶粉，对，一直都是坚持。
0: 晶晶很着急，你会发现我只要开个头，它下面都去
1: 完全不停下去了，
0: 覆盖掉我所有的话。那么你来说，对吧？那哪一款这四款当中你更加推荐哪个？反正都带回去嘛，对不对？你在选择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难讲，
0: 第一个推荐的是哪个？
1: 就我个人来讲，我最欢喜的是海带的搿松仁的沙琪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体现老上海对台条的一个偏爱，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生活中有这个海苔相关的，基本上阿拉侪老欢喜，各种味道，因为它是一个咸甜口，它非常的特别，它的颜色和它的味道都不是香精色素可以调配出来的，
2: 嗯，
1: 里面还有松仁点缀，老好吃了，真的是，侬完全不用担心侬咬不到，侬真的抿一抿，它就。化掉
2: 了，对，你看我用手指在掐，就
1: 老好吃，
2: 你的嘴唇，
1: 对，
0: 你嘴唇抿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当中，哦，咸鲜，
1: 是的，
0: 香，
1: 对，
0: 而这个香是什么？黄油香，
1: 对，
0: 包括是奶粉这种奶香味，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好吃了，
0: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海苔，海苔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得丢米豆，
1: 得丢米豆，
0: 这次它是一股鲜味，
1: 对，
0: 奶香加上海苔，那个鲜味一下子被吊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吃，
3: 这款是第一选项，
1: 对对对，要就像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啊，搿只勿单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嗯，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是搿种黄油醒发，然后慢火烘焙，再加上一些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0: 嗯，那这个啊，来给三弟弟香的，就想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80岁的朋友们，
1: 然后没问题，
0: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1: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哥儿子说，人光要屋里向条件好啊，才吃得着个。
3: 真啊？
1: 当然了，都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0: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早吃做饼干哦，买了吃的吃不落，塞落的嘛，也还得
3: 所以人家牙齿好得到。
1: 所以现在
0: 牙再假牙也能吃。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挑一些精品给大家啊，就是养养油。那回去呢，屋里向爷叔阿姨侪好吃，小人也好吃。
0: 对啊，
1: 像阿拉搿能介中年人，大家也要吃的呀。那一家门登了一道，和乐融融，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美食。
0: 是的，给大家。包下我们的组合，各是两大盒带回家，但他们每个盒子老杂做啊。
1: 对呀、
0: 我看到都是什么200克、240克、240克、240克的，对吧？
1: 哎，你那边有4盒，我这边也有。
0: 哎，有海苔、松仁沙、
1: 整整的，我这边就4大盒了。你那边还有
0: 松仁沙西马，
1: 对对对，一共4个口味，
0: 黄油椰蓉酥条。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对。
1: 是不是
0: 8盒？
1: 8盒
0: 都能带回去，
1: 每一只才是老杂做的。
0: 对，
1: 谁帮大家？
0: 现在到外头去买买什么点心？
1: 性价比很高，
0: 领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对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1: 对的。
0: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物理上的品牌，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1: 对，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实际上去我嘞，20出头一盒，是不是？啊，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零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包括。
0: 好，不能当礼物了吧？
1: 好，
0: 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的，只三分钟时间了哈。现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呀、啊，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撒妈妈成功。老公子刚啊，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东西蛮小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想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
1: 就
0: 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你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2: 对
0: 的，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1: 对，
0: 那说明什么？
1: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2: 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2: 对对对对，
0: 记忆中的味道
2: 也是真的好吃。
0: 他刚才挨的萝卜过来，跟我家的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1: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得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1: 没错，
0: 什么叫做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1: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1: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哦、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
1: 蔗糖，
0: 对，零蔗糖。大家有些说、呀。哇，
1: 屋里向人
0: 侪
1: 好最照顾到，
0: 啊，看到人家吃一次不挨谁，老早子嘛是没条件吃，现在嘛，哎呀，
1: 对对对对，
0: 那俺没条件吃了。
1: 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介意，特别是蔗糖
1: 的，
0: 朋友们。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人员都可以、有我们的三款
1: 是
0: 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你该吃吃，俺好吃吃，
1: 对对对对
0: 对，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
1: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每一家人都要回来了，聚起来了，
0: 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最后在9分钟的时间，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儿。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那这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
0: 设计品，
1: 是的，
0: 比方说他若若
1: 他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晶晶也是合作，每年好像每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因为是新品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节、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但是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呀，
0: 抢空了之后呢，没办法，当地无聊，哎呦哇，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大家吃好吃啊！哎呀，弟弟新出汤了呀，那边好吃啊！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
0: 但是今天价格优惠。
1: 您前面说的，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啦？
0: 哦，你刚刚开心
1: 了，九港呀！
0: 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
1: 没错
0: 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蛮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搁的地方满了，搁么弄线下门店，
1: 小平常店谁买的的？
0: 哎，相信了，好买的多。
1: 对，
0: 但是刚刚讲到啥小平常店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们都会去逛一逛，对吧？
1: 是的，
0: 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啊、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你看奥沙奇玛呀、海苔沙奇玛呀、巴旦木人的
1: 鸭绒酥丢，
0: 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半，五个八七的，八七的半。
1: 哎，你塞的九块帮你也九块一个吧。
0: 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精品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0: 对，我也
1: 因为这边做好了，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0: 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
1: 对，
0: 给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另外。那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就大家都基本想了。
1: 对，
0: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哦，五月份的、六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也是，
1: 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0: 哎，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少女，对吧？
1: 谢谢。
0: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宁，哎呀，哎呦妈了！还有呢，她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1: 是，
0: 我说老妈喜欢
1: 吃，呼吸吃，抹茶糕，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0: 对，
1: 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别的地方不好，
0: 不一样的味道，
1: 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0: 你会发现啊，就是老妈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1: 粗糙，
0: 不，粗糙也不
1: 好多，有一些
0: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甜的，甜到齁死。
1: 对，
0: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1: 不是那种复杂，
0: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软的就软的，硬的就硬的。
1: 所以侬前头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你要吃好么子，吃
0: 吃到好么子，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沙琪玛，
1: 对，
0: 沙琪玛是酥软松，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1: 松仁调鲜味的，
0: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1: 对
0: 吧？
1: 咸香，咸香，
0: 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是这个甜是什么？黄油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零蔗糖啊，
1: 零蔗糖，零蔗糖，
0: 糖产果仁沙琪玛，有甜口吧？有，但是
1: 零蔗糖。
0: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1: 是的，
0: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1: 对，
0: 但是呢，坚果当中油
1: 脆
0: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1: 核桃呀、南瓜籽呀，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1: 千层巴旦木仁酥，
0: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1: 对，七层，
0: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1: 很酥松。
0: 是什么浆啊？啊，
1: 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0: 我看了，
1: 侬就晓得了。熬上去里向就老酥，七层。龙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0: 对，上头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1: 是的，象牙，
0: 对吧？
1: 已经撒了高的，有焦糖和香蜜的，碟子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0: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微甜，对。
0: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1: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黄油帮鸭丝拌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焦香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起上去又脆又酥，香得来不得了个味道。
0: 对，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
1: 是的，
0: 我可以边吃边跟大家说，组合价格很划算。
1: 是。
0: 我们再捧一下，
1: 隔起来就很想分享。
0: 好
1: 的，
0: 带回
1: 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
0: 哎、我们
1: 因为确实品也很多，今天
0: 一整箱八大盒，嗯，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了，嗯，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的。
1: 对，今天都在这儿了。
0: 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个，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最新的日期，
0: 嗯，你可以带出去方便。然后送送人啊，朋友到你家来，
1: 对，
0: 喝喝下午茶，
1: 好了，好了，
0: 老小歪，嗯，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四分二十斤了，我们的背后会组数不多了。晶晶这次最后83组了，都没跳哎，那能
1: 干足了？磕磕的吧？
0: 要么就磕磕磕，要么就是真了吧哥。因为曾经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上海老字号物理线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开我们40分钟节目，20分钟全部卖完了，还有20分钟阿拉就来打三五，打就三老桌子，就三库门啊，冷到冰箱啊，
1: 没话找话说了。
0: 还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哎，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它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夸就出来了呀。都要回去做的。
0: 对，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目前还有就3分钟时间，备货大概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你的品牌放心。
1: 对，
0: 上海老字号的五里香，你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另外口味口感4个不同的口味口感带回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味道，不会什么一次哦199，我所有都是一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太好吃好吃硬
1: 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是
1: 吃了酸的，吃了红的，
0: 不同的。然后那带出去又方便，
1: 对，
0: 就像老早在的冰柜厅里向啊，就是什么开开了的，
1: 冻得到也不来塞，对吧？
0: 我开好几次，马上吃脱哎，一个礼拜没吃完凝脱嘞，
1: 是啊，
0: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1: 对对，
0: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卫生。
1: 对，
0: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1: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
0: 所以完全放心。三个月和8个月的这个
1: 时间
0: 都是最新批次，
1: 4个月，4个月和6个月，
0: 和六个月。心有点好啊，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8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1: 没错没错，
0: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
1: 对
0: 安全，
1: 特别是全家都能够，
0: 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1: 有要求，对，
0: 也看到哥们的宝宝，
1: 实际上心里想老想吃的啦，
0: 侬好听我讲过吧，
1: 对不起，
0: 也看到搿节目，觉得搿节目帮你没关系，
1: 为啥？
0: 因为觉得哥们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1: 是的，
0: 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3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1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5119900。

0: 29组形式新货了，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啊，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
1: 进来，
0: 商店啊，卖上海特色食品的，上海特色食品都有的，上海现在卖上海特色食品地方蛮多的，
1: 对对对，
0: 老字号的，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啊，是吧？嗯，其他地方库的都嘎比尼了
1: 啊，没有没有，而且哦，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前面燕华说的啊，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做出来了，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啊，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门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对对对，
0: 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手中，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嗯，门店当中去凑齐这个八盒，290多块钱。
1: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179，279元，
0: 你自动订购啊 ，APP 订购啊，还能加到您礼减5元啊，
1: 194，对对对，
0: 积分1.99，最后9组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包括是组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春天的脚步已经来临了，所以我们就说啊，天气好的时候，国外喜欢穿着花的衣服呢，出去到外边郊野去踏踏青，去走一走。今天呢，我们的余兆麟带给大家男款、女款100%全棉的印花的衬衣啊，女款是印花的，然后呢，我们的男款是纯色系。今天全新品首发，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两件组的性价比呢更高一些。这两天呢，气温的变化比较大，很多呢，这个叔叔阿姨都快说了，冬天的衣服咱们要看收纳起来，但是呢。基本上贴身像这种纯棉的衬衣呢，我们已经可以穿着起来了。所以如果橱柜里边少一件这样子的衣服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了。当然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到了春天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衣服啊很难选择，是吧？热的时候呢我要把它脱开来，要敞开来，冷的时候呢它还要稍微挡挡风，还要保保暖。那今天啊我们这件100%的全棉，而且是灯芯绒的面料，既可以当衬衫又可以当外套啊，性价比很高，不要错过。
0: 是的啊，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女款呢今天是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人家身上穿的这件的粉色系，另外一件呢是蓝色系的啊。它的做的这个调子呢比较的稍微偏暗一些，然后这个蓝色的我们上面全部都是有这个机织的一个印花在上边。单件买是179元。如果你说哟我两件都喜欢，对吧，颜色呢各不相同，我要搭配不同的外套来穿的时候呢，那你今天两件组性价比更高，299元两件带回去。这是咱们的女款啊。男款也同样是哈。
1: 对，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这个灰色，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红色，这两个颜色呢都非常的好看，既当外套又当衬衫，100%的全棉，而且是灯芯绒，源自法国宫廷的奢华面料。
0: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首先第一个材质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纯棉的材质。因为呢我们说了啊，贴身的衣物啊，您尤其是这种衬衣，咱们不管是比如说贴身穿也好，或者说像大刚老师一样敞开了当外套穿也好，全棉的材质非常的舒服。
1: 是。
0: 首先您今天看到了啊，我们上边的整个的印花呢全部都是机织印花，非常的好看的同时，这种小碎花春天的气息特别特别的扑面而来，
1: 很温馨，
0: 很温馨。 对，是。所以呢穿着上面呢又特别的柔软。我们说到了今天啊，这个粉色呢它是有一点那种肉粉色，它不像有一些粉特别的扎眼。
1: 对对对对 对，
0: 这个你要是穿着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提肤色啊，咱们的粉色系要好看。当然如果你说哎呦粉色我觉得好像自己稍微年纪大一点穿不出去的话，来今天蓝色，这个蓝色呢它有一点点像那种牛仔蓝的感觉，哎稍微做旧一点的颜色。这个呢这种颜色呢这两年呢也是大行其道，对吧。我们在蓝色系上面呢再有小碎花的这种印花上去，您看看现在各种时尚杂志像这种印花款的都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今天两件带回去，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的细节之处。我们今天首先呢在衣服的内里，我们有侧标的地方写得非常的清楚，100%的全棉，100%全棉。同时这为什么有一个线头呢，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连备用扣今天都给大家就缝在上面了。
1: 对，而且这扣子非常好看，你看
0: 是、
1: 非常精美，
0: 很精致。所以观众啊，我们就说了，今天余兆麟的大品牌带给大家细节之处都做得特别好，有备用扣，而且我们今天的材质是100%全棉。您当然比如说像做内搭，咱们平时穿衣服做内搭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像大刚老师一样的，哎，我们当一件外套穿也没问题哈。
1: 对，像这个天气的话呢，其实太阳一出啊，热中心的时候，我看今天有20几度嘞，
0: 对
1: 不对啊？那你在外面如果说南京的步行街的话，哎，你就把这个衣服敞开来，里面打底衫一露，罗塞衣，对吧？
0: 是。
1: 但是你要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你就把这个衬衫扭起来，甚至把它扎起来，外面再加个外套，所以它既是外套呢，它又是衬衫。
0: 对。
1: 那么今天呢，这个颜色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刚刚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很多说，哎呦，这个衣服很好看啊，这个颜色也很特别。
0: 哎，
1: 说是灰色，但实际上这个灰啊，它带一点点紫调，它有点带一点紫调，它更加的柔和，也更加的舒服啊。
0: 是。
1: 那为什么选择灯芯绒呢？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灯芯绒是什么呀？灯芯绒它是源自于法国宫廷的奢华面料，它不是经纬交织，就是那种平织的。你看，它是又叫条绒，一条一条的树状的这个条绒，对吧？它是把这个经，它经线这个地方去掉了，留下了把经线把纬线去掉，留下了经线，所以它呈现了纵向的这个条纹的这个状态。我们有一些呢分细条纹，有一些中条纹，有些宽条纹。我们这个呢 我们做的非常细，这样的话呢，就给人一种非常精致和非常细的这个感觉。
0: 对，
1: 你的手感摸上去啊，它的绒感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它的手感也非常的舒适柔软。这就是我们说100%全棉，再加上灯芯绒这个面料处理之后，它给你带来的穿着上这个体验。
0: 对，
1: 它比起一般的衬衫，它要略微厚一点点。
0: 是，
1: 所以它的挡风啊、保暖的性啊也做得非常好。
0: 对，
1: 再来看它整个的肩线啊，整个的肩线它做得非常好，贴合你整个肩膀的曲线，所以给你一种非常立体挺拔的这个感觉。
0: 对，
1: 你看，这就是大牌的一个做工了。第二，大家看一下我的整个的领子这个地方，我的领子做到了一个时尚的尖领，同时呢又是一个纽扣款。因为有的时候领子啊你处理不好，有的时候卷了，因为全棉的衣服嘛容易卷不挺。那么有了这个领子吧，它一固定之后呢，你看无论什么时候穿着，它的领子始终是能保持着它的挺过有型，对吧？那么再来呢，整个啊它整个的门襟的地方呢，它给你做的是什么呢？一种明门襟的感觉。你看，不是说一种暗门襟，我是什么呢？明的。
0: 对，
1: 两层包线，你看没有？双包线，两层这个包线给它一种非常立体、挺阔、平整的这个感觉。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它又起到一个装饰的这个感觉。
0: 对，
1: 整个长度那非常的长了，
0: 对
1: 吧？下面是后面是一个圆摆啊，正规的一个衬衫的一个样式，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像我这样的敞开来，
0: 对，
1: 你当一个什么呢？外套穿着，因为它的厚度是足够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当衬衫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酒红色也是一样的，这个酒红色呢，它不是那种很炸的这个颜色，
0: 对，
1: 是吧？如果先生你要穿得很亮很红，好多说哎呀我也穿不出去，
0: 对
1: 吧？那这个颜色呢就刚刚好，而且呢还有前胸的这个口袋啊，你放一些东西啊，放一些卡片啊，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0: 当老师倒是提醒我了，因为呢前胸的这个口袋，咱们有时候放个手机啊，
1: 对，
0: 放个纸巾，放个香烟呀、女士款啊，很多这个阿姨也打电话来问了，说一般衬衣不都是没口袋吗？你说当外套穿的话，我们出去怎么办？
1: 手机啊，
0: 你看手机啊、纸巾啊都没问题。
1: 对，
0: 这个口袋它做的非常的隐藏，对吧？它没有像平时咱们这事儿开一个大口袋，它是几乎在整个腰线的位置
1: 看不出来
0: ，有两个像这样的暗门襟一样的，手伸进去，口袋的位置还比较的大，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你平时穿它就是一个非常贴身的我们说到的内搭的衬衣。
1: 对，
0: 但如果要是作为外套来说的话，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长度也够了，基本上呢是到咱们臀线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哈。
1: 是，包括口袋的功能，外套它一定要有个口袋的功能，我们也全部都有了插袋。
0: 所以啊，提到这儿，很多顾客已经开始打电话咨询咱们的尺码问题了啊。于兆林呢，咱们今天的尺码做得非常的详细，五个尺码带给大家。女款呢，今天呢，咱们像人样啊，基本上体重是在115斤以内的，我们选择 XL 码；体重在130斤以内的，选择双 XL 码；体重在130到145斤的，我们选择3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的，我们选择4XL 码。最大尺码今天可以穿到180斤，男款同样今天您看啊，6个尺寸了。
1: 对呀、我们这个六个尺寸的话，对，应该讲呢，选择范围非常大，100斤到120斤选择我们40的领，这个领围啊，120斤到135斤选41，135到150选42，150到16543，165到180你看44，
0: 对，
1: 正常来说145是很少见到的，我们180到200斤我们选择45，
0: 哇，所以领围啊，我们说了，于兆林今天呢给大家的整个的一个分段尺码确实做得很详细，女款今天5个尺码。男款有6个尺码，所以平时啊，比如说尤其是大尺码比较难买衣服的，
1: 是，
0: 咱们建议大家今天2件组带回去，299，性价比更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衬衫做的特别好是什么呢？既可以当内搭，我贴身穿没问题。第二个天热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基本上呢是可以做外套穿。哎，我觉得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啊那种就是说全棉的那个材质，那个呢只能内穿，哪怕你当外套是不行的。
1: 对，
0: 但是灯芯绒它不一样，灯芯绒它是更厚的全棉，
1: 对
0: 吧？因为它比普通的绒它要多出立体的这个经线的这个绒面，
1: 是，
0: 所以你想它更厚，所以它的保暖性啊、挡风性啊，包括它的挺阔的程度，外套它要一定的挺阔程度嘛，垂坠感它都要到位，我们全都做到，你款这个也是的啊。
1: 哎，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女款现在两件组是在热销当中，您看我们的模特若若啊，穿了刚才粉色，觉得春天的气息来了，哎，这件蓝色上身

0: 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现在两件组是在热销当中。
1: 对，
0: 女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呢是这个蓝色系啊，这个蓝色呢，它基本上呢有点像那种牛仔蓝，然后呢稍微暗一些、做旧一点的颜色、其实这两年比较的流行。
1: 但是你看它的扣子很出彩，
0: 哎，是
1: 你稍微镜头退得近一点，这个扣子啊，给我的感觉非常出彩，
0: 对，
1: 对吧？它上面有这种非常精美的这个花纹在这个上面，
0: 是
1: 一看就是与众不同，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不是普通的衬衫扣子，它是一个外套才会采用的精致的、有装饰性的这个华美的扣子。
0: 我们今天连备用扣都缝在这个内里的标签上边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说哎呦这个女款两个颜色都好看的话，比较纠结，那你今天两件同样入手啊，299块钱，积分还有8块多，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是的。
0: 所以女款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女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
1: 对。
0: 男款也有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
1: 对，男款两个颜色。颜色呢，其实都是非常好看的颜色，调性都非常的高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灰色，但这个灰色它带有一点点的紫调啊，这个呢就更加的柔和一点，非常漂亮的，而且它的厚度呢恰到好处，比一般的衬衫呢稍微厚一点，但也不是像黑你看脚脚昂了这种，对吧？
0: 对，
1: 那也太厚了。那么另外一件呢是我们的这个酒红色，但这个酒红色呢它也不炸，非常柔和的一种颜色，而且关键是你看它整个的绒啊，它是非常细的，它是一种细绒、长条的细绒，
0: 对，
1: 给你的感觉呢很精致、很有腔调、很有格调，是吧？很有品味的这个感觉。口袋呢，你看它都有一个，在左胸它都有一个口袋，口袋上呢还有一点点的颜色的这个装饰，就给你一个画龙点睛的感觉。
0: 对，
1: 门襟的地方呢，给大家做的是一个明门襟，给你呢一种好像哎，你不是简简单单的，它好像打了一个小领带一样的这个感觉，
0: 是，
1: 就给你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是吧？我们的纽扣包括肩领啊，这个领子我特别提一下。
0: 对，
1: 领子的第一，我们是有一定厚度的，这样保持它的挺阔度。
0: 对，
1: 第二点呢，它是有一个纽扣，包括它的小肩领，始终保持它的平整、挺阔、有型。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男款今天呢，如果叔叔纠结的话，两件都给他带回去。
1: 对，
0: 关键呢，今天我们说了女款啊，你乍一看像平时咱们穿的这个我们的衬衣一样，哎、但它其实是可以做外套的。
1: 对，
0: 首先您看发现啊，我今天也是专门刚才大王老师说了以后，女款的领子也做得非常的挺阔，
1: 挺呀，
0: 对吧？
1: 因为它外套的要求不一样嘛。哎、
0: 是它外套的这个领子，它做得非常非常的挺，不像一般情况下，有时候呢这个领子容易塌下去。你看啊，我专门今天呢，我是把上面最上面这颗扣子没有扣，哎、所以你会发现，哎，咱们的领子还是依然很挺阔，这个是外套的一个标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刚才大王老师说到的，每一个扣子他今天做的啊，您会发现这个扣子很好看，
1: 它就是按照外套的要求来做的。
0: 哎、是，外套的这种要求，包括这个小碎花呢，咱们今年呢都是这种啊，我们的机织这个印花的这个小花在上头。
1: 但是虽然是印花啊，它感觉有点像绣上去这个感觉。
0: 对，
1: 它这个花的这个质感啊，它是有纹理的，不是那种非常平的，它有一种立体感的啊。
0: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就这种小印花就显得就是春天的气息来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我不说，很多阿姨会说，哎呦，这个没有口袋吗？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哎，它今天的口袋的位置坐在是什么？几乎是在咱们侧线条的地方，哎、
1: 对了，
0: 对吧？而且呢，它给你是稍微哎做了一个小弧度，
1: 哎，很有心思，
0: 很有心思。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里边的啊，你看。哎，内有乾坤，
1: 因为什么呢？
0: 对吧？
1: 放一个手机没问题哦，
0: 大手机没问题，各种什么餐巾纸啊、钥匙啊、出门的一些东西啊放进去都没问题。但是我手伸出来的时候，您看看，一拉展，基本上您从正面看不出咱们有这个口袋。
1: 吃完晚饭你要出门遛个弯，手机要带吧，往哪放呀？
0: 是
1: 门禁卡呀、钥匙啊、餐巾纸啊，或者手帕往哪里放呀？左边左右两个口袋正好放呀，对不对？轻轻松松的，100%全棉，舒适、透气、吸汗，多好呀！
0: 是的啊，所以如果说这个口袋要是坐在前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太死板了，但是坐在旁边这个隐藏款还特别的好。
1: 是，
0: 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说到材质啊，我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之后呢啊，在您的衣服内里的内标当中都有写到100%的纯棉。为什么这儿有一个线头呢？来，观众啊，咱们今天都有一个备用扣，
1: 是的，
0: 对吧？因为这个扣子很好看，我们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备用扣给到大家。
1: 是的，那说到这里的话呢，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男款啊。
0: 对，
1: 男款同样也是100%的全棉，所以我们买东西嘛，你一分价钱一分货。今天呢，你100多块钱你买到的呢，它如果不是棉的成分，说句实话，那你就自己打个问号了。
0: 对，
1: 我的面料成分100%的棉，而且备用扣也给它配齐了，正儿八经的一件加厚的啊，这是厚款的，不是那种薄薄的。
0: 对，
1: 那种衬衫外套既可以当衬衫又可以当外套。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尺码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尺码分的非常非常的细，观众您可以看到女款今天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平时攒不到160斤就结束了，今天有5XL 啊。所以建议大家，你说哎我喜欢穿宽松一些，如果要把它当外套，你卡码就往大一码去拍。男士款咱们按照咱们平时选衬衫的尺码来进行下订单，
1: 对，
0: 平时到180斤44可能就结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有45的尺码，
1: 哎，180到200斤体重的都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尺码啊。
0: 对，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一件是179块钱，两件是299，更划算。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好了，我们看到现在呢，我们的男款女款呢都在热销当中啊，确确实实到了春天的这个时候呢，有的衣服就很难穿了，你需要一件呢既可以当外套又可以当衬衫的，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你看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男士的一件灯芯绒的100%的衬衫外套。第一个呢，你看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比起你啊就是正装的那个衬衫来说呢，它有一定的休闲度，同时呢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它可以适合于当外套，风大一点的时候可以挡挡风，哎，如果说有点冷的时候我还可以保保暖，我的领子啊也给大家加厚了，所以呢它是非常挺阔的啊，而且呢也是加了纽扣，始终保持它始终有型。那么这件衣服呢，应该讲啊，尤其灯芯绒，灯芯绒呢大家都知道的，源自于法国宫廷的奢华面料，我们用在这个地方。女款的话呢，今天也是的啊，都是我们的100%的全棉面料，加上呢这个印花，这个花呢印的它非常之考究，因为它这个花印出来啊，它不是那种很平的，它是有一种质感的，好像呢它有一种层次和立体感。那么再加上领子呀，再加上它的插袋啊，两边的隐形的这个插袋，平常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使用的时候呢，这个大插袋把你的整个的大屏手机呀，包括你的手帕啊，或者说是纸巾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很轻松的放在这个里面，你也不用再带包了。
1: 哎，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现在持续的在繁忙当中，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哟，299相当于是买回去2件外套，
0: 对，
1: 既能当外套穿，又能当内搭穿，都没有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女款现在大尺码，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80斤，
0: 对，
1: 男款最大是可以穿到200斤。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这时候呢，待会儿回到现场，我要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蓝色上身的感觉。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模特若若呢，是把它当做外套，
1: 是
0: 里边穿了一件内搭。

0: 是，那你看，在我左胸的这个地方，考虑到男士啊，有的时候要放点什么呢？啊，
1: 烟呐、
2: 啊，手机呀、啊
0: 因为你坐地铁，你不可能说我那手机往这一插，
2: 对，
0: 就不容易掉出来。而且呢，一点点，不要多，一点点。哎呀，红的、白的，哎，然后一点点让你跳一下，
2: 是，
0: 好像有点巧心思在这个里面的，是吧？
2: 对，是。
0: 所以这件衣服，那我跟你讲啊，这件我灰色的，再加上旁边这件酒红色的。一定是两件带回去，
2: 对，
0: 任何场合都能穿。
2: 哎，我们就跟大家说，爷叔有时候粗心一点，可能到换季的时候他没有那么敏感，像我们女士说，哎呦，开始换季了，您给他关注一下，对吧？老旧的衣服呢，可能已经领子磨得发白了，您就给他换一换。今天因为呢，男款最大是可以穿到200斤，男款今天有6个尺码带给大家。基本上如果你要把它当做外套的话，建议大家卡码往大一号拍。女款今天也是最大可以穿到180斤，咱平时女款到160斤就结束了，我们。今天还有5XL，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布料用的多了，尺码大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啊。今天一件的价格呢，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79块钱。
0: 既是衬衫又是外套，
2: 是、哎、两件组更划算，因为两件下来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现在天气热了，大家一下子感觉到了。前两天你看接近快30度了，这两天虽然马上说要下雨，但是也冷不到哪儿，基本上温度也都在20度左右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啊，有时候呢，咱们这个衬衣呢，你既可以当内搭穿，然后又可以当外套穿。嗯，热的时候中午自己的厚外套一脱，这个也就算一件外套穿，对不对？但如果你要说冷了，哎，早晚出去的话，我这个厚的，我里头还可以再加个秋衣，加个背心啥的，都没问题。
1: 对，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这个天气最难穿衣服，我们叫洋葱穿法，对吧？你里面打底的T恤衫呀，白色的各种颜色的，稍微冷一点，像我们这个外套穿一件，但这个外套呢，它不是很厚重的外套，是吧？它方便于既可以当衬衫，又可以当外套。如果再冷，在外面再加一件或者加个背心啊，或者加个什么呀，它就穿法很方便。
0: 对，
1: 但是呢，你要正式一点，你看像我们这样男士的酒红色，你看上班穿没问题，是吧？跟下午跟朋友出去一起酒店里，比如说喝个下午茶呀，谈谈生意啊。
0: 或者呢，打个牌啊，都可以嘛，对不对啊？你比如说，明天我们约好到哪里，是吧？陈山植物园，我们去，哎，兜一圈，对，你真的有点风的时候，它这个厚度可以挡挡风吧？是，
1: 哎，你这树在外面，你再当个外套吧，
0: 是
1: 吧？你要上班，你把它扎进去，那就是一个白领上班的正常的感觉呀，对不对？
0: 是的啊，所以啊，反复强调了，88位股可以行订购的产品，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一件是179块钱，两件的是29.99，男款女款全部都是2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你看，突然我刚化完妆，大刚老师
1: 又好像
0: 又好精神哈，
1: 对吧？然后你可以这样穿嘛，你像刚才是一个外套的穿法，那你要上班呢？你看这样就穿着很好了，对不对？你想啊，像这样的灯芯绒衬衫，穿一件上班它也不冷，有的时候因为开空调嘛，
0: 对对，
1: 你穿衬衫还是有点冷的。像这样它有一定的厚度。
0: 是。
1: 第二点在于什么呢？我说句实话，其实这件衣服你穿在身上的感觉，我觉得啊，就是说它还是100%全棉。这个真的还是不一样的
0: 啊！对，是
1: 有些衬衫啊，花里胡哨的，但穿着，毕竟我们现在，你看我里面是我直接贴着皮肤穿的呀，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你要出点汗呀，你要怎么样的？它这个透气性就特别的好，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领，这个袖口这个地方啊，
0: 很厚实的，
1: 真是啊，它是厚实的，那块它有一定的，那不是像有这种软塌塌的，它是真的很挺，那挺很厚。有一定厚度的，所以这件衣服啊，你不要小看它，它的用的棉啊，是普通衬衫的两倍。哎，这个成本就放在这里了。
0: 所以你看啊，它扎进去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爷叔还是很要体面的，
1: 喜欢扎在里面，
0: 对吧？喜欢扎在里头的，
1: 对对对，讲究。
0: 哎，讲究。然后呢，你看他会搭西裤，今天没问题，对吧？
1: 加个外套也行，西装，哎，对吧？我配西装，哎，穿一件夹克衫，
0: 对，
1: 因为你里面这个一出来之后，领子有了，袖子有了，这个感觉就出来了，
0: 完全不一样了，对吧？然后呢，基本上如果你说我休闲到了周末的时候，哎，穿个休闲裤、运动裤，当外套穿，扎出来又可以了。女款现在。在啊，我们说到了很多的阿姨说，哎呦，两件都好看，对吧？我们现在呢喜欢颜色跳跃一些。来，今天你看，首先这个蓝色款我是刚换上去的，我们这个领子很挺阔，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它要是那种衬衣领的话，它很容易瘪下去。今天领子很挺阔，而且关键是什么？这个小碎花啊，
1: 好看的，
0: 好看，
1: 哎，很别致，
0: 对，
1: 啊、
0: 是，
1: 对。
0: 然后你看看，就是那种春天的气息，一下子让你觉得，哎呦，天热了。不张扬，对吧？没有那种大面积的那种花上来，包括还有我们就说了啊，您拿回家您仔细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扣子，这个扣子真的是有巧心思在上边的，它不是像平时的咱们那个衬衫扣子，你看到了吧？哎，有这种小碎钻的感觉。
1: 这件衣服给我的感觉啊，有点像什么呢？大美不言，大巧不工。哎，但是呢，它在一些小细节上面呢，给你露一点儿，啪一下子把你的精致感、把你的品味出来了。这个扣子你看很明显，
0: 是
1: 一下子把这个档次提升上去了啊。
0: 包括还有啊，你看啊，在咱们整个的这块底部啊，我不说的话，你说哎呦，没口袋吗？
1: 这还有个口袋，实用性出来了呀，
0: 是不是？
1: 这是实用了嘛？
0: 对
1: 不对？外套才会有这样的要求。
0: 而且这个扣子里面，哦，这个。
1: 口袋
0: 就是口袋里头特别大，你放大的这种手机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呢放点纸巾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1: 啊，很需要。
0: 所以你看，哎，我要是这样手出来的时候，你还觉得说，哎，好像没有口袋一样，
1: 看不出来，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材质跟大家说了很多遍，100%的全棉，因为天热了，咱们贴身穿的话，尽量少穿化纤，对吧？全棉的材质。转到背面之后，我们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有一个备用扣。
1: 对，我们男款也是100%的全棉的洗标，也有一个备用扣。
0: 对，
1: 但总而言之，就像刚才人也说的啊，
0: 对，
1: 这个天气尤其是贴身穿了，一定要面料讲究一点，对皮肤好一点。还是全棉。
0: 对，
1: 还是全棉啊，
0: 还是全棉的舒服啊。电话线报线了，咱们线上现在还有14位顾客在堵着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大尺码女款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80斤，这两个尺码现在走的都特别快，3XL 和4XL 啊。男士款咱平时穿衬衣，您选择41、42，你就根据您平时选的下单。但是你想，如果说外套我稍微卡码要往大一号拍也没问题，平时到180斤结束了。但是今天男款您看最大可以穿到多少？
1: 200斤，对啊，
0: 对吧？
1: 这就是余兆麟大牌子。
0: 是
1: 都给你考虑到了，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今天很多都是叔叔阿姨一起买的，对吧？是，因为天热了嘛。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你穿这个衣服就正合适。
1: 对，
0: 第一贴身穿，你要全棉，要透气，要舒服，对皮肤好。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1: 是。
0: 第二点呢，它不能太凉太薄，太薄的话是夏天穿的衬衫，
1: 是，
0: 对吧？再热一点，你到五月份六月份，你穿的那个薄衬衫可以的。像现在四月份，你看今天的风还是很冷的，还硬的啊，所以要一定的厚度。所以我们这个是既是衬衫。
1: 它又是外套，所以尤其是男款，你看灯芯绒嘛，等于是两倍的这个厚度的衬衫，
0: 对，是吧？
1: 你看它的领子，它整个的袖口，包括它整个的面料的厚度，那都是加厚的啊。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无论男款女款，今天它的打底是什么，就是百分之百纯棉，对吧？咱百分之百棉穿上去，身体的那个舒适感、柔软度都是在的。包括我们说到了，今天100多块钱一件，对吧？你算下来两件的话，其实更划算，145块钱左右，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100四都不要了。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尤其是有容易我们出汗的时候，你更换频率高，你就带回去两件，出门踏青啊，包括在东方购物囤了很多我跟当老师介绍这种酒店的券呀，
1: 对对对，
0: 用起来嘛，
1: 哎，
0: 这个用起来你待个两三天，你不可能每天就一件衣服呀，朋友圈、九宫格，你照片你还得凑九张呢，对不对啊？
1: 是。 既舒适又方便，而且还百搭，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大尺码的备货不多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男款女款全部都是两个颜色啊，女款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女款很多阿姨都是一次买两件的，因为一百多块钱一件，全棉带回去啊。首先今天女款呢是有这个蓝色，包括还有我们的粉色系，一件是179块钱，两件是29.9%，这是我们的女款啊。然后男款也是有两个颜色哈。
1: 对，男款呢是源自于法国宫廷的灯芯绒的这个面料，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是酒红色，全部都是我们说到100%的全棉，同时既是衬衫又是外套，等于花一分钱买回去两件衣服。
0: 是的啊，尺码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因为现在大尺码即将要断色断码了，因为今天女款呢我们是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最大可以穿到180斤，我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如果你要觉得说我是把它 两件，一件算下来才是100多块钱。今天299积分还有8.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了，按1号键0215111199000。

0: 这个衣服外套哈，
1: 嗯，
0: 好看，时尚要穿新衣服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跟优惠了。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明显感觉到说是天气降温了，所以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薄的衣服呀，很多的薄的什么床品套件需要是换洗一下收起来了，所以家里面这个时候啊，洗衣液就显得尤为重要。咱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而且我们是今日特卖，带给大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澳纯大品牌啊全衣物的抗菌的洗衣液，带给大家质地非常的浓稠，而且本身啊它这个添加到了额外的一个珠光剂啊，洗的衣服呢又干净，还有额外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之外呢，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容身数大，而且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还能够来叠加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都给你是新鲜批次。当然也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晨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晨曦。
8: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那确实啊，对于大家来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需要啊储备像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有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洗衣液，你就能把所有的功能全部涵盖其中。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的啊。
7: 是，说起澳纯大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对这个品牌其实不陌生的，
8: 对，
7: 而且它是属于啊澳洲那边特别知名的银石集团旗下的，他们做很多的日化用品特别的出名，
8: 对，
7: 尤其他们家这款有道是樱花香味添加到这个珠光剂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产品，
8: 是，
7: 咱们每一个这个瓶数都是啊两升的这个大容量，而且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同时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当中有额外的非常浓稠的活性物质之外呢，还有到这个护衣的这个柔顺因子，
8: 是，
7: 特别是添加到这个珠光剂啊，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直接我把这个产品啊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的使用感受为什么特别的好？因为它倒出来质地浓稠，而且颜色超级的漂亮。
8: 没错，
7: 一开盖以后我就已经闻到非常清新的樱花的香味道了。
8: 没错，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质地浓稠啊，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瓶啊都是来自于超浓缩的一个配方，
7: 是，
8: 所以说你每次用量非常非常的省，而且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泛着那种像这种质感的珠光的一个质感？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添加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珠光剂的配方，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洗的衣服比较厚重一点呢，羊毛的呀、羊绒的呀，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柔软和蓬松的一个效果啊。
7: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有的都是啊，它非常浓郁的这种活性物质。
8: 对，
7: 而且洗完的衣服，它会有一股自然的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包括咱们里面添加到这个什么香精，都是植物的香精，
8: 是
7: 能够特别好的用这个樱花香味帮大家去除很多的一些异味
8: 、
7: 而且洗完以后呢，衣服还有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作用，所以咱们说不管家里面比如说洗一些衣服，洗一些床品套件，包括家里面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包括你家里面各种衣物的材质它是不挑的，棉的、麻的，对吧，包括那种化纤的、真丝的、羊毛的，还有宝宝的衣物，包括很多什么母婴的东西，内衣内裤都能够直接用它来洗涤，而且洗净力特别的强。咱们现场考验它一下，
8: 好，
7: 用一件白色的衬衫来看看它这个洗衣液能不能够洗得彻底干净。
8: 没错啊，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浅颜色的衣服如果说没有洗干净的话呢，其实后面是会有到很多的印记在当中的。我们现场的话呢，您看一下啊，在白色衬衫上面我撒上各种的像这种啊饮料渍啊，包括说咖啡渍啊，以及您说我吃完饭有一些酱油的油渍撒在上面，我们今天都来考验一下我们这款洗衣液啊。然后您说我吃水果，对吧，各种的一些水果的果渍，像这个是红心火龙果，你看我们也弄在衣服之上，你说我的衣服如果这么脏的话怎么来做洗涤呢？那今天用上我们的这款澳纯的洗衣液啊，而且因为它是一个 超浓缩的配方，每次用量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少啊，你就放上一点点就可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整个的质地啊很浓稠的，然后放在水当中的话呢也是能够快速的溶解开来。所以说对于很多一些阿姨妈妈说，我还是习惯用这种洗衣液定量来控制的啊。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一件脏的衣服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稍微的揉搓洗涤一下。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有一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瓦解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而且像很多朋友在担心啊，秋冬季节如果说用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劣质的洗涤产品，洗完之后啊手是特别的干燥和粗糙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洗衣液的话呢，它是比较温和的，洗完了之后的话也不会对您的双手或者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直接接触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接下来啊，我把整件衣服稍微的给大家啊拧干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洗的这件衣服有没有把刚才上面的污渍洗掉呢。给您检验一下，来看一下，抖一抖，
7: 哇，
8: 整件白色衣服哦，无论是正面反面，咱们敢于在现场直播360度给您来做到一个展示啊。刚才的油渍、咖啡渍，包括红心果龙果的水果渍，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7: 是，
8: 所以说今天对于各种的污渍、丸子、各种的衣服材质，咱们都能来洗涤啊。
7: 是的，而且有些比如说像洗衬衫呀、上衣呀、裤子什么领口呀、大口袖口，它是不需要额外去搓洗的，
8: 是
7: 它整个的瓦解污垢的能量是特别强的。
8: 对，
7: 而且洗完以后，针对我们的衣物还有三大细菌特别好的一个什么抗菌的这个性能。你看，我们这个抗菌的数据都是有到大于啊，你看99.97%，甚至于99.98%和99.99%，都是你看有到你看99.9%以上的抗菌的一个数据。
8: 是，
7: 而且产品的品质你完全放心。你看我们，你看它是啊没有任何的磷未检出珠光剂，你看它里面也是真实是添加到的，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我们还有什么很好的一个护衣的一个柔顺因子，所以洗很多的名贵的衣物啊，也是像衣物是做过护理一样，洗出来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啊，因为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8: 对，
7: 又是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两升的一个大容量，
8: 是，
7: 而且有到抗菌的功能，是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
8: 对，
7: 其实你到澳洲那边当地去买的价格是蛮贵的，一瓶。
8: 哎，您看一下这个的话呢，和您到澳大利亚去买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价格呀，折合人民币大概这一瓶就要138块钱左右哦。所以说今天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右下角258，您在那边顶多也就买到两瓶啊。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非常的丰富啊，
7: 对，我们给大家足足会有到六大瓶，总共就是啊12升，这12升在外面的价格需要高达是800多元以上，
8: 是。
7: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晨曦说了258元，
8: 对，
7: 足足6大瓶12升，那每一瓶两升的价格才只有43块钱左右，
8: 是，
7: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而且每一瓶我们都给大家是今年生产的新鲜批次，是25年今年3月份生产的，而且这个产品是有到5年的保质期，可以一直用到是2030年的3月份，今天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囤货。
8: 对，
7: 而且很重的这个洗衣液12大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搬楼搬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的电梯，不用自己跑出去买洗衣液了，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家里面的长辈呀或者孩子家里面送上一组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我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或者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1: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葛末挺老好的，辣盖洗衣裳辰光嘛，洗衣液里头嘛。也不要摆任何物事啊，伊在包裹里头啊。葛末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事啊，因为现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个。小人个事嘛，特别注意。为啥大好弄好子，味道老适宜个，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洗，特别是洗小人个物事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大好子弄好子，洗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2: 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而且我们是直接全新品上今日特卖给大家，12升啊，总共是6大瓶啊，特别好的澳纯品牌的这个他们全衣物的抗菌的洗衣液，我们价格只有258元，而且其实啊，澳纯隶属于这个银石集团，是澳洲那边非常非常大的实力非常强的一个日化集团，对吧？有很多观众用过他们家很好的明星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厨房的一些清洁用品，哎，就会发现他们家这个东西啊，就说品质特别的好，首先清洁力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3: 是，
2: 而且他们也是比较注重一些，它的这个就是原料都是比较的温和，比较的天然的，
3: 没错。
2: 像咱们这款就是澳纯旗下非常好的全衣物的樱花香型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颜色也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很多观众用过澳纯这个品牌的东西会感觉啊，使用感受特别的好，
3: 是。
2: 尤其比如说它这个产品也是做到我们家里不用买任何的别的什么洗衣服的瓶瓶罐罐，对吧？
3: 哎，对。
2: 包括像我们这款洗衣液洗净力很强，还有呢家里面的什么抗菌的很多的洗剂也不需要买了，
3: 对，
2: 我们里面是有抗菌功能的，包括你要专门比如说洗什么羊毛的。对吧，洗真丝的，包括洗一些宝宝的母婴方面很好的那种什么专业的一些比如说那种洗衣液都不需要买
3: 了，不需要了啊。
2: 咱们今天本来就是全衣物的抗菌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是樱花香型，这一整瓶哦，2升全部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了，
3: 对，
2: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后面，你看它写到全衣物的洗衣液，并且你看特别添加到了，你看柔软护衣因子，对于衣物是特别好的一个保护，还有什么樱花的花香能够消除异味，
3: 对，
2: 咱们里面就连这个香料香精都是植物的香料，还特别添加到了有道珠光剂，
3: 是，
2: 并且我们的每一瓶哦，原产国哪里？
3: 澳大利亚，
2: 真的是啊，它是原装进口过来，澳洲进口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是2升单瓶大容量，没有任何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关键啊，今天这一大瓶啊。您所买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也是买什么，就是说买一些进口的2升左右的这个洗衣液，你看看啊，一瓶的价格269元，一瓶哦，2升，对不对？269元。后面你看便宜点的，你看2升也是进口的洗衣液，一瓶的价格就是198元。咱们今天是6大瓶，总共12大升，单瓶的价格2升才只有43块钱，
3: 对，
2: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还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都是今年生产的，从澳洲进口过来的，
3: 对，
2: 非常新鲜，今年3月份生产这个批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洗衣液家里面也是作为一个消耗比较大的，每天要洗衣服的一个东西啊，品质选择一定是要好。
3: 是，
2: 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来洗一下，
3: 好，
2: 厚的什么毛衣？
3: 毛衣。
2: 到了后面秋冬季节，对吧？毛衣呀，针织衫呀，
3: 对，
2: 很多厚的什么大衣呀、外套呀、棉服呀，也都要洗干净。
3: 您看一下，我现场的话呢，拿的是一件非常厚的毛衣啊，而且是这种浅色的毛衣啊。如果您说我没有洗干净，哎呦，那就是非常难看了。关键是今天毛衣，你看我上面撒上各种的污渍哦，咖啡渍啊、饮料渍啊，包括连酱油渍，咱们也撒上去哦，包括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往上面来涂一涂。你会发现我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办？我接下来直接用上我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
2: 是。
3: 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就撒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啊。然后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洗衣液它的溶解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那放在水里面搅拌一两下全部溶解开，这么脏的一件毛衣我们现场啊直播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给您来做到一个搓洗啊。首先你要知道像这种毛衣啊，它很容易吸纳这些污渍，有可能污渍渗透进去了你可能就不好做到一个清洁了。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奥纯这一款的一个洗衣液哦，它首先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多，能够渗入到衣服纤维的里层，帮你来做到一个清洁和去污，然后稍微揉搓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我给您来看一下整件毛衣洗得干不干净哦。刚才我们看到撒了各种的像咖啡渍啊酱油渍啊各种的污渍，包括水果，您看整件衣服干干净净，正面反面我都给您转过来看一眼，您看正面反面对不对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所以说今天像这样的一件厚重的衣服咱们都能洗得干净，那就别说我们家里面比较纤薄的一些衣物了啊。所以说像到对于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今天我们这一款洗衣液也能达到深层次的洁净啊。
2: 对，还有咱们今天是有到什么，是有到抗菌功能的。
3: 对，
2: 咱们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针对三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你看检测结果，它的细菌的一个抗菌的数据都是在99.9%以上的。
3: 对，
2: 甚至于要49.99%，四个九的这个抗菌性能。
3: 对，
2: 而且产品也是来自什么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不仅瓶身上面我们的中文贴标写得很清楚，包括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货物进口的报关单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这边的。所以这样的洗衣液真的在外面单瓶的价格，你到澳洲当地啊找人帮你买回来自己代购回来，一瓶的价格就是130几元以上，
3: 对
2: 不对？所以在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一瓶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3: 没错，我可以给您看一眼啊，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来自澳大利亚在同款销售的，在澳洲去实拍的价格一瓶就是138块。所以说你想想东方购的价格，你只能买到两瓶，第三瓶你都买不回去。今天我们是六大瓶让你足足带回家啊，
2: 是六大瓶12升，
3: 是，
2: 而且六瓶其实每一升啊，每一个就是每一瓶是2升，这样你提拿起来这个分量也不会特别特别的重。
3: 对，
2: 瓶数多，然后呢性价比高。今天我们的价格只做到了今日特卖258元，
3: 没错，
2: 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块钱，而且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已经是备货只剩93组，所以大家想一下，澳城我们大品牌的东西啊，很多上海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并且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瓶，它是澳城旗下明星的全义务的抗菌洗衣液，它是樱花香型的，所以它整个的质地啊特别的浓稠，活性物质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它洗净力是很强的，而且它添加到了珠光剂啊，它使得这种什么淡淡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珠光的一个粉色，每一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我相信现在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您来的特别的幸运，澳纯大品牌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全义务的抗菌洗液，咱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
1: 是
0: 画面上面这六大瓶哦，你到澳洲当地去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需要高达多少？800多元以上。
1: 对，
0: 咱们今天才258元，六大瓶真的很划算。
1: 是，
0: 其实啊，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没错，
0: 如果您家里面真的对于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洗衣服的洗衣液，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日化用品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要求，很建议大家。选择洗衣液要买什么？要买原料，然后呢比较的温和，不伤手，手洗机洗都可以。
1: 哎，
0: 还要买到洗净力特别强之外呢，咱们还希望有些额外的附加功能，能不能够抗菌？
1: 哎，
0: 家里面是不是所有几乎各种材质的衣物我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我要求更加高的，家里面有母婴人群的，对吧？有一些宝宝的、婴幼儿的这些特殊人群的衣物能不能够来洗涤？
1: 是，
0: 都要能够满足我，而且我要用的很安全放心，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磷。
1: 对，
0: 今天咱们澳纯这款直接帮你做到，而且澳洲生产，澳洲制造，所有给到你的这个批次都是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2025年3月份生产的，
1: 是
0: 真的就是澳洲那边新鲜批次直达东方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而且现在你所看到整个的画面的话呢，也是我们整个银石集团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工厂，而且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例如说像力士啊、好奇啊，都是这个集团的。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洗衣液，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款的洗衣液，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就是今天你拿回家去，你感受一下，毕竟一大瓶哦，在澳大利亚就要卖到13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折下来才花到了4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0: 是，总共是6大瓶12升，咱们整档备货特卖只有最后的80几组，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但今天特卖的力度仅限特卖的限时时间段，赶紧打电话来，最后的80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欢迎很多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物节目的很多的观众，今天你来的非常的幸运，今天澳洲大品牌银石集团旗下澳纯这个牌子的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洗衣液给大家做今日特卖，这一大升啊都是2升装的，而且它是全义务的抗菌的洗衣液。在澳洲当地啊，澳纯大品牌的东西在他们很多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商超，
1: 是
0: 对吧？一些实体渠道也有卖的。
1: 对，
0: 这一瓶啊，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一瓶要高达138元人民币。
1: 哎，您看到没有？直接在澳大利亚别人的货架上面卖的，跟今天东方购物所给到您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一瓶的话呢，折合人民币138元。
0: 是，
1: 所以说今天你想想，东方购物258元，你只能买到2瓶。今天我们看一下给到您的组合啊，
0: 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6瓶哦，6瓶总共是12升，所以这6瓶啊，你去买的话，其实在澳洲那边买都要什么800多以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价格看屏幕右下角258元，今日特卖哦，还不是常规节目。
1: 对，
0: 特卖就是限时只在这特卖的时间段才是这个价格，直接帮大家是省掉了差不多是400多元以上。
1: 是，
0: 而且12升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 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嗯，然后呢，咱们这个洗衣液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1: 好，
0: 颜色又很漂亮，味道又很清新。
1: 清新啊！
0: 对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尤其是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
1: 对，
0: 家里面买任何的日化用品特别讲究，我用起来使用感受要特别的好。
1: 对，
0: 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而且我们是植物香料，非常的天然和温和，并且你看它的质地啊很浓稠，
1: 浓稠，
0: 里面很多的活性物质啊，洗净力很强的一些活性物质特别的多。哎，然后里面你看星光点点亮闪闪的，里面添加到了珠光剂啊，嗯，不仅让这个洗衣液颜色漂亮，还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嗯，而且呢它是用量比较省的，不用倒很多，
1: 对，
0: 它是非常浓稠的，手洗机洗都可以，
1: 是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哎，有很多的什么柔软护衣因子，洗完的衣物蓬蓬松松，特别的顺滑，而且能够特别好的呵护衣物，
1: 对，
0: 关键它洗净力特别的强，嗯，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
1: 好，
0: 你家里面有宝宝有母婴人群，不需要单独再去买专用的很贵的母婴专用的很多的洗衣液了。
1: 我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在宝宝衣服上撒上各种的一些饮料渍、咖啡渍，这个是酱油的油渍啊，咱们全部都撒上去。平时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太头疼了，尤其是家里面有宝宝的，你说我一天要换好几身的衣物，连水果渍我也撒上去啊。嗯，你想想，一件衣服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来洗涤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用上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洗衣液，而且用量特别的节省，它是超浓缩的，大家千万别放多了，每次的话呢就倒上这么小小的一点就完全足够了。而且你看到没有，质地相当浓稠，它和你在市面上买的部分劣质洗衣液不一样，有的外面叫做增稠剂，看起来浓稠但是活性物含量低，我们是活性物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说它的洗净能力很强。这么啊脏的一件衣服哦，我们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揉搓一下，您看一下，
0: 而且我很担心如果有些湿收部分劣质的洗衣液里面有荧光增白剂，对吧？
1: 对，
0: 洗到宝宝的衣服上面，宝宝的皮肤非常的娇嫩，
1: 对，
0: 或者通过毛孔到身体当中很难代谢，
1: 是
0: 咱们今天澳纯这个洗衣液当中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咱们的洗净力强是通过很浓稠的很丰富的活性物质瓦解织物当中很多的污垢，
1: 是的，
0: 瓦解力很强，然后呢手洗机洗没问题，
1: 对，
0: 并且全程你能够闻到整个的洗衣液淡淡的这种樱花的香味道。
1: 哎，所以说今天你看我稍微的揉搓一两下的功夫之后啊，整件衣服给你拿起来看一下啊，整个衣服
0: 只有55组了，
1: 非常的干净整洁，您看一下，
0: 亮白，
1: 是不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亮白？而且你看，像后面的图案没有任何的掉色的情况。嗯，所以说今天你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洗衣液，你在家里面哪怕洗宝宝的衣物、我的贴身内衣，或者你秋冬季节比较厚重的衣物，我都不用担心了啊！快速揉搓之后，而且洗完之后不伤害到您的双手，
0: 是的，
1: 手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燥、非常的刺痛、非常的干痒。
0: 对，
1: 这就是好的洗衣液带给您的啊，
0: 非常的温和，并且它对三大细菌都有到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性能啊、哦。
1: 是，
0: 大肠阿昔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抗菌的数据都是你看99.98%，甚至99.99%。
1: 对，
0: 有抗菌性能的洗衣液，在外面价格也很贵。哎，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它是什么？哎，弱碱性的，对吧？很温和，不刺激的。还有到你看磷里面是未检出。
1: 对。
0: 没有什么那种刺激性，珠光剂咱们也有真实添加，让衣物变得更加更加的蓬松。这样的洗衣液，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今天在东方购物网258元，真的外面顶多买一瓶，哎，两瓶你要买的话，在澳洲那边花销就已经超过258元，
1: 是
0: 需要280元左右了。咱们今天258元给你足足是6大瓶，没有听错，12大升6大瓶，而且给你免费送货，新观众可以放心订购。咱们的每一瓶都是今年的25年，今年的3月份生产。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有5年时间，可以用到2030年3月份。但如果说您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特卖，这样的限时方案的力度很难看到，赶紧打电话，这么重的12升的洗衣液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也没问题，先下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0。
3: 我这次买的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洗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搿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勿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勿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顺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0: 我们也在直播之外用各种各样的实验来考验这样一个澳纯的一个洗衣液，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包括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对吧？很多先生的很多的工作服，对吧？孩子的脏校服、牛仔裤呀，还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就是秋冬季节什么那种厚的衣物，羊毛的，对吧？羊绒的，还有很多什么那种厚的那种棉衣，对吧？那种化纤的健身服，或者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袜子呀、内衣内裤呀，各种各样的衣物都能够来用它洗涤。
1: 对，
0: 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洗衣液，我相信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特别会买东西。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45组。您其实很多的东西啊，说我要买进口的，我要买品质好的，而且不是什么价格划算我就一定会买，我要看它整个的有没有什么全功能，是不是全衣物的洗衣液。咱们今天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材质基本上也是不挑的，棉的、麻的、真丝的、羊毛的，对吧？
1: 对，
0: 化纤的都能够来洗涤。
1: 而且我们敢于在现场直播啊，用这么多的实验向您来展示一下这款洗衣液它的一个清洁能力啊，无论是一些各种的污渍啊、酱油渍啊，包括水果渍撒在衣服之上之后啊，就倒上一点点我们今天澳纯的这款洗衣液，您看随便手搓个几下，污渍快速分解、快速瓦解，而且它也是一个低泡和一漂洗的，哪怕你说我的皮肤直接接触到它，不用担心皮肤会觉得特别的干燥和粗糙，非常的温和，而且今天洗完的衣物是蓬蓬松松的，非常的柔软。但是今天我们给到你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这样的一大瓶啊，在澳大利亚你去买一模一样的就是138元一瓶啊，258元只能买两瓶。东方购物今天的话呢，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新品首发，也有到一个广告置换的价格，给到您6大瓶带回去哦。所以说你今天6大瓶基本上家里面能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咱们把握住这样一个新品首发的机会，拿回家感受感受，哪怕跟小姐妹呀、子女呀分享一下，其实家家户户都用得上这种洗衣液啊。
0: 对，最后只有40几组了，而且我们的老观众可以走绿色通道，按键一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上面下单，或者左边啊扫码下单，再给大家有优惠5元钱，还有本身我们的商品积分，所有优惠享受到相当于什么250元左右，总共是6大瓶的这个洗衣液，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元左右，性价比非常之高，赶紧抢单。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之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上门。800-7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4: Hi everyone, I am Rose, 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ure. Ultra Lure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ure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tannin.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 and they are all.Like new before. The 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 It lasts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go for it. Just have a try.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每一瓶是2升，然后呢全衣物带有到抗菌功能的洗衣液，不挑什么衣物的材质啊，羊毛的、真丝的、羊绒的、棉麻的，对吧？化纤的都能过来洗涤。在澳洲那边，晨曦给大家看一下，一瓶的价格就是138元，
1: 没错。
0: 看看都是啊，他们那边很多的商超的实拍。
1: 这个就是在那边一模一样的这一瓶哦，你买到的和别人在澳大利亚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一瓶折合人民币138元的价格呀啊。
0: 对，东方哥，我们今天给大家。6大瓶，总共12升，12升多少钱？就是800多元以上。
1: 是。
0: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就这个花销你在外面2瓶都买不到，只能够买一瓶，2瓶价格都超过258元了。我们给你足足是6大瓶哦，12升。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
1: 对，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可能说你也会网上搜一搜，2升左右的进口的洗衣液，品质比较好的。
1: 对，
0: 2升单瓶价格多少钱？这个是269元，对吧？然后呢，2升。
1: 对，
0: 269元2升就一瓶啊，就那么贵。
1: 对，
0: 比较便宜的你看看，2升198元，2升容量的。都是差不多要100多以上，200多以上。
1: 是，
0: 咱们今天单瓶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是什么？有到樱花香味，
1: 是
0: 全衣物有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它这个质地啊，太特别了。颜色漂亮，味道清新，
1: 对，
0: 质地浓稠，用量很省之外，你看看还有到添加到珠光剂，让整个的你看。 看起来我们这么浓稠的洗液还能够在洗衣服的时候，
1: 对，
0: 把整个的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
1: 蓬松啊，
0: 对，我们最后只有28组，
1: 是
0: 关键今天它的洗净力很强，
1: 对，
0: 而且能够呵护很多名贵的材质啊。
1: 哎，
0: 家里面真丝我们也能洗哦。
1: 当然能洗呀，真丝、羊毛、羊绒，咱们也都是不挑的啊。现场的话呢，我拿了一条丝巾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啊。同样的话呢，你说我哎呀，喝喝饮料，跟小姐妹聚聚餐，下喝喝下午茶，咖啡全部撒在这个丝巾上了，还有酱油的油渍也撒上去了。甚至您说我吃水果，哎呀，不小心蹭了一点，尤其是红心火龙果这种红色，如果说弄在这个身上或者丝巾上是特别难清洁的啊。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而且用量很节省。你看我每次就倒上一个浅浅的小瓶盖就够了啊。
0: 咱们很多的新观众，您边看节目边可以打电话。而且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只要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哎，
0: 没有东方购物的账号，直接我们的客服就帮你建立一个全新的东方购物的账号。
1: 是的，
0: 您就等着收货，当场付钱就行了。
1: 哎，您看一下，直接的话呢，我刚才像这样的洗衣液倒在水缸当中，虽然浓稠，但是特别好溶解。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整条丝巾放进去哦，稍微揉搓一下，因为平时像大家说，哎呀，我的一些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的呀、羊绒的呀，我可能要送到外面去干洗啊，但今天有了这样一款全衣物的洗衣液，您在家里面也能洗涤这种名贵材质的衣物或者是丝巾，给您看一下，
0: 看看，非常的亮丽，
1: 亮丽，
0: 颜色鲜艳之外呢，
1: 哎，
0: 洗出来这个质地，你看就是滑滑的，
1: 滑滑的，
0: 对吧？没有说损伤这个丝巾，
1: 哎，垂坠感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像你的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羊绒啊，洗完之后是特别蓬松的。这个要得益于我们里面添加了珠光剂的配方，不是所有的一些洗涤产品都会添加珠光剂，高端产品才会有的这个配方啊。
0: 对，不仅可以洗真丝、洗羊毛、洗羊绒，对吧？化纤的、亚麻的、
1: 对
0: 牛仔材质的，包括那种毛呢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1: 是，
0: 就连宝宝的衣物也能够来洗。
1: 嗯，
0: 我们很安全，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这样的洗衣液今天在东方购价格12升6大瓶只要258元。
1: 嗯，
0: 但如果不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和方案，平时节目您真的看不到。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很重啊，12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住在老公房的新观众没问题，没有电梯，我们的物流的师傅全部给你送到家门口，您签收就可以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的时间，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其实奥纯他们家这个洗衣液，我们都帮过的老观众订购，我是不替他们担心的，因为他们用过，然后呢品质特别的好，给我们很好的反馈和评价，甚至后面家里面用完会反复来购买。我更加担心是今天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最后的23组。
1: 对，
0: 如果您是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赶紧要下单。我特别建议大家来尝试看看用奥纯这个品牌的他们家很好的一个洗衣液。
1: 对，
0: 而且他们这款就是说樱花香型的全衣物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哦。今天我们还是6大瓶带给大家，每一瓶它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还有到高效的一个抗菌的性能，而且呢很温和。
1: 对，
0: 它的整个的特性它是弱碱性的，手洗呢也不伤皮肤也不伤衣物，并且整个的使用的感受特别特别的好，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
1: 对，
0: 就连我们里面这个洗衣液里面这个香料它都是植物香料，
1: 哎，
0: 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1: 是，
0: 今天能够以啊单瓶2升40几元的价格能够买到，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没错，
0: 是不是过了我们特卖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平时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
2: 那是肯定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一瓶的话呢在澳大利亚去卖就要花到138元，在我们国内很多的一些进口的商超买一些进口的洗衣液，一瓶2升的也要花到200块左右，今天我们算下来才40多块钱，基本上你买到国产洗衣液的价格，你用到的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为何不敢在今天有活动的时候咱们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呢？只有在今天作为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才有这个力度啊。
0: 对，新观众您只要打电话过来，然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客服就可以了，自动您就有了一个东方购物的账号。
2: 是，
0: 然后就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还可以。我们是21组的现货留给大家，已经快要售罄了，赶紧打电话，新鲜批次哦。这个产品洗衣液我们都给你是今年3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家里面囤货也不怕，特卖你可以多订几组，都是5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产品一直能够用到2030年的3月份。自己买，给爸爸妈妈家里买，给孩子家里面送一组都没任何的问题。哥哥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东方购帮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3: And also our valued Chinese friends,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 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备货只有最后的17组，其实今天这个东方购物特卖的澳纯洗衣液这个方案也是澳洲他们那边的品牌方特批给我们的，每一瓶2升大容量，6大瓶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特别的划算。
1: 对，
0: 而且它不是单一功能的，它里面有抗菌，有柔顺衣物，对吧？然后呢还有本身能够让衣物做到非常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像你家里面如果要达到多种功能的这种洗衣方面的诉求和一生哦，需要买到很多的瓶瓶罐罐。我们看一下晨曦那边，
1: 好，
0: 真的家里面啊，卫生间里面或者那个洗衣机旁边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啊达到各种功能的洗衣用品啊。
2: 是的，你要想想啊，平时我家里面可能单独要买洗衣液，我要买柔顺剂，我要买消毒液、羊毛真丝洗的、各种宝宝衣物专用洗涤的，你说这么多瓶瓶罐罐，一瓶可能要花到20-30，你随便买个5-6种品类，基本上就是200多块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小瓶可能也就用上个2-3个月就没有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洗衣液，这些功能咱们全部都涵盖了，既有到帮您做到护色，还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菌的效果，还能洗得干净，连羊毛真丝这些高端的衣物我也能做到洗涤啊。
0: 而且咱们这2升一瓶的价格才多少钱啊？40几块钱。
2: 40几块，
0: 因为咱们价格是258元，6大瓶。
2: 对，
0: 然后呢一瓶是2升，258元你除以6，单瓶40几块钱，对吧？你可能买个2种需求的那种什么、买一个什么消毒的、对吧，买一个什么那种就是洗衣服的洗衣液，可能价格都不止什么、都不止40几块钱了。
2: 是，
0: 咱们是全衣物的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六大瓶哦。看一下这6瓶哦，很多老观众提个2瓶，对吧，可能说回家都 感觉挺费劲，特别的累，因为我们容量数是很大的，所以提货家是蛮辛苦的。我们给你全部是送货到家的，但是过了我们今天这个特卖的力度，平时常规节目您真的是看不到的。
2: 没错，
0: 每一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咱们再给大家来洗一件白色衣服，直播节目，
2: 对，
0: 你看一下。橙汁啊，咖啡呀、酱油呀、水果汁呀，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如果说咱们今天直播节目里面没洗干净啊，您看东方购物节目，咱们可就翻车了。
2: 没错，
0: 说明咱们对澳泉洗衣液它这个洗净力特别特别的有信心。
2: 您看一下，我现场各种的咖啡、油渍、污渍全往上面撒，但是接下来的话呢，就用上我们这一款来自于澳泉的洗衣液，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别人这个质地你看看，撒在水缸当中特别的浓稠啊。这个的话呢，里面全部都是活性物质的含量，所以说每次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放上一点点，它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强的洗净能力啊，溶解速度也非常的快。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我拿过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
0: 就十二组了，
2: 来，
0: 赶紧进观众，边听边打电话。
2: 对，来稍微在里面揉搓一下，因为我们的每一瓶的话呢，它里面啊，它的活性物质含量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它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可能比你在家里面传统的一些洗涤产品啊，洗的会更快速一些，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也会更强，而且关键它是不伤害到您双手的。哎呀，最后。够十一套了，观众朋友啊！接下来我直接拧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哦。白色的衣服，如果说刚才咱们没有洗得特别的干净的话呢，是非常的尴尬的。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无论正面无论反面，咱们洗的都是非常的彻底的。所以今天你有了这样的一款高端的洗衣液，您在家里面你就不需要担心了，对吧？各种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内衣内裤、厚的衣服，咱们都能洗啊。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在排队，赶紧老观众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洗完以后的衣物，我们还针对三大细菌有很好的抗菌的性能。它的这个检测要求抗菌性能只要大于等于90%就可以了。咱们澳纯检测出来99.97%、99.98%，甚至于99.99%。
2: 对，
0: 这款它是有到啊抗菌性能的这个洗衣液，而且还是全衣物的，各种各样的衣物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2: 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做到了。单瓶相当于40几块钱，因为我们一瓶在澳洲那边真的就是138。
2: 对，
0: 就你接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让你单瓶40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这个洗衣液。
2: 没错，但是您看到没有，在澳大利亚，在别人的商超里面，同样这一瓶哦，跟别人澳大利亚用的是一样的，价值138块钱人民币哦。所以说今天我们才算下来40多块钱，你说划不划算呀？
0: 对，是不是？你看看，就是六瓶的价格，就是需要花到800多元。我们今天6大瓶12大升，258元。外面两瓶都买不到价格，我们给你6瓶，还给你送货到家，还是新鲜批次。
2: 对，
0: 新鲜到都是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可以一直用到2030年的3月份。
2: 是，
0: 12大升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您就等着收货付款就可以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手洗呢不伤手，然后呢机器起来用量也是特别特别省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污渍，除了我们现场演示的像什么果汁呀，对吧？还有很多的咖啡渍呀、酱油渍啊，像家里面哎宝宝的奶渍，
1: 对，
0: 很多太太厨房里面做菜做饭身上沾的什么油污油渍，还有比如说很多一些女性化妆什么一些彩妆的口红渍呀，对吧？不小心什么那种睫毛膏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弄到身上，或者孩子脏相服上面什么水笔渍、圆珠笔渍，各种各样的污渍都能够来洗涤。包括如果说你家里面。 很多一些，从事一些，比如说那种工厂里面工作那种什么机油啊，对吧？不小心什么那种睫毛膏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弄到身上，或者孩子脏相服上面什么水笔渍、圆珠笔渍，各种各样的污渍都能够来洗涤。包括如果说你家里面。
1: 很多一些，从事一些，比如说那种工厂里面工作那种什么机油啊，对吧？不小心蹭到特别难洗，你用我们澳洲的洗衣液来洗涤一下，洗的超级的干净哦，六大瓶带给大家的价格只需要是288元。
2: 对，
1: 八百多以上，在澳洲当地买的话，这六大瓶12升就是800多元以上。
2: 包括咱们平台下来每一瓶才49块钱，电商网络渠道你随便去搜，进口的，单瓶2升容量的洗衣液，一瓶大概多少价格？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您看一下这种高端的进口的洗衣液，一瓶啊2升269元。那您说有没有便宜点的话呢？我们也去帮你搜索了，稍微便宜点的2升。
0: 大瓶的进口的也得花到198块钱，反正怎么着你买进口的洗衣液2升呢，就得200块钱左右一瓶。
1: 是的，
0: 我们的价格今天258元6大瓶，每一单品的价格就得要40几块钱。
1: 哎，
0: 这个可能真的就是国产洗衣液都很难买到，好品质的。
1: 是，
0: 或者有些买的话没有抗菌功能，对吧？也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柔软护衣因子，就
1: 对，
0: 功能比较单一的。咱们是全衣物全功能的洗衣液，
1: 是
0: 这么一大瓶2升大容量，还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才只有40几块钱。 这个家里面是消耗品哦，就是你每天要洗衣服，每天要用的洗衣液、洗衣服的很多的一些清洁用品。我建议大家品质要买好一点的，
1: 对，
0: 特别是家里面有宝宝的、有母婴人群的，对吧？你不会去买一些有荧光增白剂的，刺激性很强的商皮肤的很多的洗衣液。
1: 对，
0: 或者有些洗衣液什么碱性特别特别的强，对吧？家里面什么真丝呀、羊毛呀，很多名贵衣服都是不敢去洗的。
1: 对，
0: 或者有些你说我家里面没有好的洗衣液，我护理这种什么很高档的衣物，我要到外面找，比如说那种干洗店去洗去护理。我告诉大家。
1: 今天我们家里面你可以自己来做一个洗衣和护理，对，
0: 因为咱们你看真丝的羊毛的那种毛呢的，对吧？都能够来洗涤。
1: 所以说您看，连宝宝都适用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是非常安全，同时清洁能力还非常的强。
0: 是，
1: 每一大瓶啊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不敢相信，才花到了40几块钱。
0: 是，
1: 但是你飞到澳洲买一瓶就是100多块啊。
0: 是，而且我们给你都是新鲜批次，你可能在澳洲那边买不一定会新鲜到今年3月份生产的。这个产品可以用到2030年的3月份。12升。
1: 16大瓶，
0: 家里面需要几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孩子家里面送上一组，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当场付钱。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0-7080-7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0-7000，或来拨打0251-9900。

0: 咱们可能有很多观众还把这个产品就是放在购物车，我告诉大家，放在购物车你要赶紧转为订单。
1: 对，
0: 你转订单以后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先不付钱，但是订单一定是要下。
1: 对，
0: 如果您啊没有下订单，别的顾客手速比你快，对吧？他们都下了订单了，您到后面在我们所有产品售罄之后卖光以后，您的这个购物车就失效了。
1: 对，
0: 对吧？就点不进去了，您就错过这个组合了。咱们是今日特卖，特卖是比独方贵的常规节目再要来的划算。而且这个产品老观众家里面都会备很多，都会囤很多的。
1: 对，
0: 洗衣液是每天家里面都要用的。所以真的新观众赶紧下单。
1: 是，
0: 老观众你走绿色通道按键一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自动订购也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
1: 没错，
0: 而且订购咱们东方购还有啊积分给到大家，优惠完之后拿到积分相当于啊250元左右。六大瓶，每一瓶的价格才40元左右。
1: 哎，而且你40块钱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品质呀？在澳大利亚是超大的家居日化生产品牌。你有没有知道力士啊、好些宝贝啊，这些都是平时我们在商超里面可能你家里面正在用到的产品，咱们都是隶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但今天这个澳纯的品牌是他们集团旗下的高端衣物护理品牌，就是今天也是来到我们东方购物作为一个新品首发和亮相，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今天每一大瓶在外面都是13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才花到了40几块钱买一大桶的全衣物类的一个洗衣液，六大瓶带回家，你可以用很长的时间跟小姐妹、跟子女、跟爸妈都可以来做到分享，保质期是5年的时间，足够大家来使用了啊！
0: 对的，包括你在外面的很多的实体渠道，或者说你现在网上搜一搜进口的洗衣液，功能比较全、品牌比较好的2升左右，单瓶的价格差不多都是100多、200多。
1: 对，
0: 一瓶哦，100多、200多是一瓶，咱们今天单瓶价格算下来才40几块钱。总共是有到6大瓶，你跟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呀、邻居呀、家人呀做一个分享也可以。
1: 是，
0: 咱们瓶数多，对吧？容升数大，总共是12大升。
1: 对，
0: 外面这12升在澳洲当地买的话都要花到800多以上。
1: 哎，
0: 我们直接是什么258元。
1: 对，
0: 单组订购直接省400多。对吧？订2组省800多，订3组省1000多。
1: 是，
0: 这个给家里面的孩子长辈都可以家里面送上一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帮你送货到家。
1: 对，
0: 您自己家里面选择货到付款也可以。
1: 对，
0: 赶紧打电话，我们新鲜批次都能够用到2030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赶紧行动订购吧，服务显示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11月7号就要立冬了，立冬之后其实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要吃一些暖的、温的、滋补的。桂圆应该是大家首先会想到人的身体的气血的滋养，非常的有帮助。那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199的组合，请到的是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2: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到了冬天吃桂圆的季节，我们的头茬桂圆也重磅上市了。当然了，桂圆把它做干了以后哈，大家都知道新鲜度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头茬的刚刚成熟，刚刚就是烘干的，
1: 是的，
2: 好的桂圆，而且是来自桂圆之乡福建漳州，这个地方的桂圆品质非常的好，今天价格也划算，千万别错过了。
1: 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桂圆啊，如果说陈桂圆，它其实质量很容易受影响。
2: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这叫头茬桂圆。
2: 头茬
1: 就今天刚今年刚刚新收上来的，
2: 然后烘干的，
1: 对，直接把它做成桂圆干的。这个福建漳州是桂圆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区。
2: 对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99的组合，每一袋是一斤，那是这个样子的，一袋是一斤。
2: 对，
1: 然后我们一共是10袋，家里面想要煲一些桂圆粥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煲那个桂圆粥，然后做一些那个桂圆汤羹的，或者说是你每天泡一些桂圆红枣茶的，其实今天这个都相当的不错。
2: 真的，大家看这一斤一包，如果是新鲜桂圆哈，烘干之前需要5斤，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买的是鲜桂圆的话，你这是买了50斤桂圆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哈，富益品牌，500克，然后保证给大家呢是无硫熏、无漂白、自然烘干的，所以它的产品名称叫桂圆干，它的配料就只有桂圆。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都非常非常的新鲜，大概就是在10月10号左右刚刚生产出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是福建漳州，这个就是桂圆之乡特别特别好的产区。这里有个透明视窗，大家完全可以看到颗颗饱满。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品控做得非常好，每一颗都很均匀、啊、
1: 对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也是中国桂圆之乡，它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桂圆的一个生长，自然的生长。
2: 是，
1: 它的森林覆盖率也非常的高，
2: 非常的高。
1: 所以就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

0: 够吃到这种相当于就是娘家了，桂圆的娘家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桂圆。桂圆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桂圆的。我的吃法
1: 才到了一点点，这个已经满了
0: 啊，就这么多，可以没问题。
1: 这么多，这里面还有大半包啊。
0: 对对对，一般来讲，这个桂圆呢，里面要看里面的肉质。我比较喜欢吃桂圆，就我是直接掰开了，我就直接掰开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有的时候就是没事干，我会嚼几颗桂圆，
1: 非常好，这是个特别好的习惯。
0: 是啊，
1: 对，我们的这个桂圆，它的特点就是壳特别的脆啊，特别的薄，然后里面的肉很厚。你看它的桂圆果这么大，剥出来基本上里面全是饱满的肉。
0: 对，
1: 然后剥出来是非常脆的啊，我稍微给大家来剥一下，它脆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看。就没有那些碎碎的，直接扒开就是一个巨大的桂圆肉、啊、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好，替大家尝一下味道，非常好吃，不是那种干到只有一层皮儿的感觉，它还是有果肉的那个质感。
0: 做成汤更好，
1: 对，
0: 就是你把它包成那个就是下午茶，
1: 对
0: 对吧，刚好这个季节喝点下午茶。
1: 来，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的桂圆果肉还放了点山楂，你要愿意放点西洋参那就更加的好了。然后放点枸杞，然后高老师帮我拿一下这个好吧，我给大家来就是稍微倒一点水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放点枸杞，放点桂圆，它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你直接还可以再剥几个桂圆果肉倒进去，哇，真的太美了！这样美美的一盅下午茶，你可能在外面
0: 你帮我咬一个桂圆出来，那个带肉的，
1: 好好好，
0: 那个里边带肉的。它这个桂圆肉是这样的，桂圆肉，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之前喜不喜欢吃桂圆，我是桂圆重度爱好者，
1: 重度爱好者。
0: 我觉得桂圆真好吃，太好吃了，哎，太多了，
1: 有点多哈、
0: 啊，对，太多了，拿两个就可以了，
1: 拿两个，来。
0: 对，你看这个桂圆哈，就是好的桂圆肉是这样的，
1: 没
0: 隔多久，对，我就想给大家看这个，好的桂圆是这样的，一煮就肉质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它整个的那个肉啊，肉感会非常的好吃，像这种肉嘟嘟的桂圆呢，就它的品种很好，它很新鲜，
1: 是，
0: 它营养没有流失，
1: 对，
0: 所以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杯好的桂圆红枣茶，桂圆红枣枸杞茶，你整个人是暖的，因为现在已经。马上立冬了嘛，立冬之后就是我们说这个大雪小雪的节气就纷至沓来，那你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是要有一些温补的东西，
1: 因为它是含铁量非常的高，大家都知道含铁量高的东西，比如说红枣啊，比如说瘦肉啊，它是对我们补血是非常好的，而且桂圆呢它是入心然后脾然后胃三经，所以如果你能够就是冬天的时候想要自己在血气方面更补一点，气血双补的话，桂圆是特别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平时吃这个鲜桂圆，很多朋友说容易上火，做成桂圆干之后浓缩了哈，铁含量比鲜桂圆更加的上升，五斤才出一斤的桂圆干，第一是更加有营养，第二更耐保存，第三你烹饪的方式更加多，第四它还不上火。另外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桂圆之乡漳州，它的气候条件，你看十一月到三月的时候是旱季，非常适合这个桂圆来授粉，然后是高原盆地，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然后呢它也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地方，六月到八月为雨季，有很好的促进果实发育的条件，这样我们到了现在才能拿到今年头茬的特别好的桂圆干。
0: 是的，它主要就是一个打一个头茬，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平常煲汤的时候，
1: 是，
0: 然后你做粥的时候，桂圆粥的时候，或者是直接做个下午茶，都是可以的。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吃桂圆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看到没有，就这样，
1: 鸽子桂圆汤，
0: 对，都可以的，它就是自补元气的。800-708800-0015-11-9900。
2: 这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它有这些功效。
0: 带来的是福建漳州的桂圆，然后呢桂圆干，大家记不记得它有个名字叫什么，龙眼，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吃这个龙眼的时候， 哎，你会发现放到下午茶当中啊，或者是你平常直接，你要说懒得费事儿，你直接剥两颗吃起来，那越吃越有劲儿，
1: 越嚼越香，
0: 越嚼越香。嗯，那么今天这个产地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是，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习惯去买那个新鲜的龙眼吃？嗯，我也会去买，新鲜龙眼很好吃。那么那个呢，就是说因为它的保质期，包括它的储存条件，
1: 对，
0: 是有要求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得放到冰箱里边啊，对吧？但是这个呢，就相对来说它很方便，
1: 对，
0: 因为它变成了干儿。
1: 干儿。
0: 对它的营养物质很多的矿物质都还保留着，这样你把它冻成水呀、啊，做成下午喝的那种茶点
1: 的粥啊，
0: 都可以。
1: 对，甚至你做一些就是比较咸一点的菜品，你做一个鸽子汤，做个鸡汤，你放那个龙眼下去，没有一点点违和感，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就是可以一个碎片化养生嘛，就是你平时喝茶的时候也能放，它也非常的给你增添滋味。然后包点那个银耳羹，煮点红枣茶，煮点那个。醋就是糙米饭，你都能放龙眼，它的味道就是很好，可盐可甜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料理，它都能够帮你就是增添非常好的风味儿。
0: 对，
1: 关键是又很有营养。哎，
0: 这个季节大家要养成吃桂圆的习惯哈，就开封后记得冷藏。开封后要记得要冷藏，这是一个小的贴士。煲汤煮粥咱们都是可以的。天气冷了之后呢，咱们不要吃太多寒凉的东西。
1: 太对了。
0: 嗯，吃一些温补的东西，我们女性呢吃一些温补的东西，你也会气色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
1: 是，
0: 你看它是自然晾晒，
1: 对，
0: 就直接把这个水分去掉了以后呢，我们把它取下来，是今年的头茬桂圆。你看这桂圆园林啊，看着就觉得喜人，就是丰收的感觉。
1: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果子也是一样哈。你要说我在其他的地方种桂圆，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收成。但是漳州叫做桂圆之乡，当地的桂圆声名远播，大家都知道我买桂圆我要买福建漳州的。我们今天就是桂圆之乡福建漳州的头茬的桂圆干。而且品级非常的高，个个很硕大，然后壳特别的脆，特别的薄，很好剥，不是那种说粘在那个桂圆果肉上的哈，基本上你把它可以一剥
0: 它越煮越大，
1: 越煮越大，然后里面的肉非常的紧实，但是又不是说只剩一层皮那么的干，它还是很有那个肉的嚼劲儿的，很有肉头的感觉的。总之真的太好吃了，关键是气血双补。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哈，因为在外面很容易买到硫磺熏的桂圆，让你特别败胃口，因为这是要补身体的东西嘛。我们今天保证没有硫磺熏，没有漂白过，是自然晾晒，而且是土法烘干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保证是头茬桂圆，所以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大家带回去之后呢，你看这样一包是一斤，
1: 哎，
0: 给大家打开看一个。
1: 好，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晚上在那没事干，一边追着剧，
1: 对，
0: 一边嘴里想吃点东西，
1: 好脆，你听这个声，
0: 我就会去吃桂圆。直接这样吃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很甜，
1: 是，
0: 它就是那个甜咪咪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这桂圆肉里面也富含了很多营养物质，镁呀、铁呀、这些营养物质、矿物质都在这个里边，
1: 果胶也在里面，所以真的它太适合我们就是秋冬季节作为饮食的补充，或者是平时作为水果来吃了。它放在水里面，整个水都变得香浓起来，然后你来看它这个肉
0: 哈，像蜜饯一样，
1: 对，是特别饱满的。但是蜜饯里面很多添加剂，我们这里面是一点添加剂都没有哈，肉头还是非常非常厚实的。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它会泡发到很大，一会儿我拿一个泡发锅后的给大家来看一看，颜色也会变得更浅一些，就像它在烘干之前的那个感觉。我们这个烘干是特别有讲究的，也是漳州的古法烘干，所以没有任何的硫磺熏，没有任何的漂白，你吃到就是正宗的桂圆的果味，非常好吃。糊很小，肉很厚，
0: 它的那活儿它差不多就这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很好吃。
1: 是，做很多的料理，给大家来看一下做的料理。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煲了一个桂圆枸杞红枣茶，
0: 这个是大家平常会用的比较多的。那这个里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就是
1: 拿出来一个，
0: 对对，拿一个出来，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个煮了以后，个头哈，个头是很大的，我拿两个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你平常，比如说包好了之后，看一下，喏，
1: 哇，
0: 看到没有？
1: 棒哎，
0: 个头很大。
1: 这个下午茶真是在哪儿能喝到啊？
0: 对，就是因为它越煮，它那个本身的那个营养物质慢慢就
1: 越吸出来，
0: 对，吸出来了，渗透性就都出来了。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比如说做点桂圆粥，
1: 哇，
0: 桂圆粥也可以的。
1: 薏米哈，薏米直接是去湿的，然后加了 这个桂圆是气血双补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补身体的。今年夏天特别长，大家湿气累积的多，直接煮薏米粥的时候放点桂圆。薏米比较粗，比较不好吃，放了桂圆之后变得甜滋滋，很香。所以这样的桂圆薏米红枣，然后再放点那个枸杞，那真的是叫做补血补气啊，气血双补。而且桂圆是入心经的，所以晚上如果是好像有点心神不宁啊，有点那个辗转反侧的话，喝点桂圆粥也特别的好。
0: 我一直在吃，
1: 真的很好吃。
0: 我跟大家讲，因为桂圆是安神的，
1: 对，
0: 如果你最近想要让自己睡香香，
1: 是，
0: 你可以吃点桂圆，
1: 是的，
0: 特别好。
1: 想要自己气色更美，我们就要补气血嘛。哎，桂圆就是补气血的，而且它是入心、脾、胃三经，
0: 好好吃，
1: 真的很有用。
0: 对对，当饭后甜点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是，
0: 五斤鲜桂圆出一斤桂圆干，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它是这个去掉了很多的水分的，所以你平常日常吃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它叫龙眼嘛，哇，龙眼桂。好吃吧，
1: 好厚实的肉啊，
0: 对，
1: 有点烫啊，
0: 它肉很厚实，
1: 大家放凉一点再吃，太烫了。
0: 里面会含有很多天然的营养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啊，主要是镁啊。一般水果蔬菜当中镁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还有钾。镁和钾，现在我们都知道要吃那种高钾
1: 的食物，
0: 低钠的食品，对吧？因为钠的含量太高了，很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放那个味精啊，这些盐啊，这里面都是钠，所以要吃一些高钾低钠的食材。这个专柜里是有售的，哎呦真便宜，我觉得1599，
1: 是
0: 专柜是59块钱一袋，
1: 那十袋就是600块钱呗，
0: 600元。我们今天是一九九，让你带回去，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的话，你就直接拿积分来买就可以了。
1: 对呀、
0: 来199，对吧？你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
1: 每包10几块钱，相当于你买了5斤鲜桂圆做成的1斤桂圆干。但你要买5斤鲜桂圆，起码100块钱。再给大家保证哈。今年的头茬桂圆干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品质特别的好，而且真的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漂白，保证自然晾晒，这是一个对我们家人特别好的一个承诺。
0: 对对对，大家一边订着我一边吃着，我就没停过，
1: 真的好吃。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每一款桂圆干，今天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头茬的桂圆。嗯，头茬的桂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
1: 新鲜，
0: 营养物质没有流失，对吧？然后你煮出来的时候，每一颗桂圆都饱满的不得了。
1: 哎，
0: 大家平常就吃桂圆的时候要注意哈，那些放久了的桂圆、陈年的桂圆，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里面有没有长毛，很容易长毛的。
1: 嗯，
0: 长毛了以后千万不要觉得心疼，果断扔掉啊，果断扔掉，新鲜的桂圆才值得大家来吃。
1: 太对了。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桂圆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来自于福建漳州。
1: 对，
0: 你看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产桂圆的地方，
1: 桂圆之乡。
0: 然后你要去吃桂圆，新鲜的桂圆，那保质期它保存的时间它是有要求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但是都是新鲜批次，都是10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本来秋冬换季的时候就是吃桂圆特别好的时候，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讲究不时不时，什么时候低茬的桂圆上市了，就是老天爷给我们算好了。
0: 所以有长安的荔枝吗？
1: 对，就是这个时候吃它特别补。
0: 福建的桂圆，
1: 哎，
0: 福建的龙眼，
1: 对吧？
0: 龙眼啊，开玩笑，这在以前我们说很多的这种古籍当中记载，那不是一样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对，龙眼这个东西，桂圆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很滋补、很滋补、滋补的食材。有一个分儿哈，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把龙眼和西洋参一起焙。就是浓缩到很多很多倍，然后拿出来做一个补品，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儿。所以大家，
0: 反正我知道那个时候刚生完娃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说龙眼炖蛋，
1: 哎，对，
0: 吃过没有？都吃过哈，龙眼炖鸡蛋，那个非常滋补的，
1: 羊血羊血，
0: 里面再放点这个红枣啊啥的，女性吃了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啊会比较的好。所以呢，就是今天的这款产品，大家如果是在秋冬季节想要滋补一下日常的滋补，其实它你看100来块钱，
1: 嗯，
0: 那你可以日常的来吃，其实相当不错的。上单排队很高哈，一直有朋友在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9900。

0: 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1: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2: 桂圆，提示大家是头茬桂圆。
3: 头茬，
2: 今天一共有十斤。
3: 对，
2: 然后呢，你如果说在家里边自己吃，或者送人，跟朋友分享都是可以的。
3: 真是啊，你说走亲访友，或者邻居帮了你个什么忙啊，帮你接了小孩啊，帮你拿了一个什么快递啊，你就直接去拎上两包到邻居家去拜访一下，也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啊，而且就是真的是送到人家心坎里了，人家是真的会吃的，人家是真的会喜欢的，这个东西才叫好礼品。所以今天我们的桂圆糕不仅是自己在家里要常备，你送给朋友做一个伴手礼，那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礼品。
2: 没错，
3: 关键是它真的自己买不贵，在外面卖的也不便宜，在外面60块钱一包，你拎两包出去相当于花了120块钱的礼，对吧？
2: 对对。
3: 其实你今天才花了30来块钱就买到两包，因为我们每一包合下来才10几块钱。
2: 嗯，很便宜，
3: 好划算哦，
2: 真的很划算。
3: 嗯，
2: 十几块钱其实我们说喝个下午茶你可能零头都不够，
3: 对，
2: 是吧？
3: 是，
2: 你自己在家里边你
3: 真材实料，
2: 你放一点那个，我比较喜欢放一点葡萄干
3: 啊，
2: 放点桂圆干，
3: 嗯，
2: 然后再放几片那个就是红枣片，
3: 嗯，
2: 红枣片更好煮透嘛，
3: 对，
2: 然后你这一。

0: 下去，汁水四溢，真的甜蜜蜜，真的果香，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巨大的一个哈。
1: 对对，漳州的这个不便宜的，
0: 对，
1: 59块钱一斤，
0: 一袋儿就是。
1: 对，59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给大家，因为它是五斤出一斤嘛，
0: 对，5:1的出一斤干的，
1: 哎，5:1的这样一个比例，我们今天一共有10袋10斤，
0: 嗯，
1: 10斤呢，在秋冬季节呢，你可以做粥，你也可以做下午茶，吃起来是非常快的，
0: 对的，
1: 还可以跟家里的亲友一起来分享。
0: 哎，
1: 我们有一个特点是没有硫熏，
0: 嗯。
1: 很多会流熏，知道吧？
0: 是的，是的。为了让它颜色更好，它如果不新鲜，流熏一下就看起来新鲜一点，
1: 没有漂白，然后自然的晾晒。
0: 嗯，
1: 所以说你一直吃的东西，你要，就是自己吃起来食材上面会比较放心。
0: 嗯，
1: 我弄了几个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它炖煮了之后，你看这个头
0: 好大个，
1: 胖不胖？
0: 胖乎乎的，
1: 是胖乎乎的吧？
0: 肉很厚，你胖了以后，你嚼一下你就知道那个肉厚实到不得了。它是鲜桂圆的时候品级就非常非常高。
1: 对对，鲜桂就是肝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头，
0: 嗯，
1: 看胖不胖？
0: 胖，
1: 小胖乎乎哈，真可爱。
0: 嗯，
1: 所以它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那个肉是很厚实的。
0: 嗯，
1: 喜欢的话别错过了，这个真的是好东西，你每天来上几颗，
0: 人家是双补。
1: 对，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滋补是帮助非常大的。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就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1: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0: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我们快没货了。哎呦，
1: 真是，这个咋整？大的热情这么的高。
0: 今天是首播，所以供应商备货胆量有点不够，
1: 比较保守。
0: 对
1: 对，大家想说，这个头茬的桂圆干，我们其实各个渠道也都抢得很厉害，所以能来东方购物能备到的货也特别的少。但是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这么高，所以就导致了一个有点供不应求。
0: 对，因为一般来讲，这头茬的刚上市，又是秋冬季节，其实确实是每个渠道都要货。我们今天那个货备的有点不够，排队很多。
1: 是，
0: 我们现货应该不多了。我待会帮大家问一下，我们如果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到货哈？大家反正可以先定下来。我们这个可以关了，不用开了。对，不用开了，因为这个粥已经
1: 出过好多次
0: 了，马上都没货了，我还开啥呀？不开了，你们自己定吧，上那排队一大堆。反正今天肯定是有人要预约了。
1: 哇，你看这个八宝粥里面放点桂圆干也不一样。
0: 我们待会儿要不问一下预约多久可以到货？8007088000021519900。

0: 货了。嗯，
1: 快没货了，
0: 真没办法，真没办法，帮不上大家。大家看，我们都不说话了，我们都沉默了。其他都我们都能帮大家解决，就是这个没货的问题，但是变不出来哈。所以大家真的手速快一点吧，在尽量剩下来一点点现货里面，我们自己能先抢到，我们就先能吃上。
1: 对，
0: 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都是十月中啊，差不多十月多份的批次，六个月的保质期，真是整个冬天这十包够您全家吃，还够送人的。
1: 对，供应商备货有一点点保守啊。我们这还有十多分钟的直播，我们待会儿问一下预约多久可以到货？现在问到了吗？啊，
0: 还在协商，
1: 还在协商。
0: 供应商
1: 反正先抢现货吧，
0: 也很急啊。
1: 先抢现货，因为这个全是头茬的。我刚刚看了一下，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的，
0: 好新鲜。
1: 反正我现场看到的这些，三天是吧？三天晚三天，预约大胆预约，我们大概晚三天到货啊。全是头茬的桂圆，重磅上市，
0: 品质太好了，关键是而且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漂白、自然晾晒，来自福建漳州桂圆之乡，嗯、真的没可挑，在外面600块钱，今天199。嗯，
1: 800-7088-0000-1155-11999-00。
2: 这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靠肌肉啊？生孩子你得使劲儿的，是不是？它有这些功效。
3: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1: 我来说一下哪几类人群比较适合吃哈。嗯，就家里面如果就是有读书的孩子啊，小学生啊，因为它是食品嘛，对吧？小学生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假如写作业每天晚上要写到很晚，其实他是很累的，孩子读书是很累的事情，晚上给他大概9点多钟，也别太晚了，大概8、9点或者9、10点钟的样子，你给他弄这么一小盅桂圆，然后里面打一个鸡蛋啊，你别光是桂圆，也别光是鸡蛋，打一个鸡蛋，然后这个桂圆鸡蛋粥啊，这样的一碗就非常好。那如果说是女性想要让自己睡一个这个美容觉，你里面还可以放醪糟，就是那个糟卤米酒。我们今天现场也做了一份，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要是在那个甜品店吃，这份没有40-50块钱。
1: 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说那个刚刚生完孩子的
0: 产妇吃的，
1: 这是非常滋补的呀。刚刚生完，对，刚刚生完娃的这个特别好，这甜酒酿再加上
0: 桂花、枸杞，
1: 对吧？都是好东西，
0: 太补了。秋冬季节就该这么补，人家说补了气血，那就脸如桃花，就气血非常充足，看起来就非常健康。
1: 对对，保证没有硫熏，保证不漂白，然后保证自然晾晒。
0: 对啊，
1: 因为硫熏呢，它其实是让这个食物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有一些厂家他会去让它好像保留的时间更久一点，他用硫熏的方式。那实际上如果它超标的话，其实对我们会带来一个健康的隐患。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是保证无硫熏的，没有漂白的，自然晾晒的。我现场给大家开一个，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好，
1: 它的壳很脆，因为我们全是今年刚上市头茬的，
0: 非常新鲜，
1: 品质
0: 非常均一，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差，都是很好的，都是重磅的那个头茬的，
1: 就刚刚剥出来的。嗯，很好吃。
0: 对，
1: 这个就是你下午比如说想吃个下午茶，你其实就拿这种桂圆来泡是特好。你看，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泡在水里面，
1: 你看
0: 好像回到它自然的就是在树上的大小的时候，你就知道哇，真的巨大无比。
1: 我觉得好像比树上还大，
0: 还要大，因为就你咬下去以后它的肉是很厚的，然后那个香味非常非常的充足，真的口齿留香，而且它会让你整杯茶都是香香甜甜的。
1: 好吃。
0: 你又说泡点其他的就是不是那么好喝的茶，你放点桂圆进去，整个的味道都变好了。哦，看来我们是真没货了，大家赶紧预约起来哈。
1: 预约晚三天，晚三天到货，
0: 但是也能享受我们今天一样的好品质。
1: 对对对，
0: 一样的好价格。
1: 对对对，品质好，
0: 品质真的非常好。
1: 你看今天就一下抢空了。800-7088-0000-1155-11999-00。
2: 这个东西啊，就叫龙眼， 要用的主要部位是夹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那你得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3: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0: 预约没关系的，预约就是晚三天，就晚了三天，其实就跟正常的物流差不多的。我们已经是尽快的从各个渠道来调货了，
1: 预约也只是少量，也不是能敞开预约，
0: 敞不开，
1: 对，敞不开，
0: 肯定敞不开，
1: 是
0: 因为这个季节大家都想吃头茬的桂圆，
1: 对，
0: 头茬的桂圆它那个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高一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我觉得这个多等个两三天是值得的，
1: 没错，没错啊，而且漳州的头茬桂圆就是这个季节就有点像那个。比如说明前龙井，到了那个季节，
0: 长安的荔枝，
1: 长安的荔枝，然后就大家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就是追捧这个商品，而且不是说你一个人追逐这个商品，是全国我们14亿人民都知道这个点儿要吃这个东西，但是产量就只有这么点儿，头茬的就更少，能够进入我们品牌的精挑细选的就更少了，所以真的很担心大家今天是约都约不上，所以你看到有约名额，你毫不迟疑的赶紧按，在外面我们明码实价59块钱一包，十包是590，今天只要199拿到10包，拿到10斤，换算成鲜桂圆的话要50斤哦。
0: 我们今天3折，
1: 对对对，3折，好划算。
0: 马上就是要过那个什么腊八节吧？
1: 哎，
0: 腊八节是不是也要放
1: 腊八粥？腊八粥放我们的这个桂圆好吃，而且我觉得这个桂圆真的是很百搭哎。你平时喜欢喝点那个虫草茶，你也可以放桂圆在里面；喝点枸杞红枣茶，你也可以放桂圆在里面；早上你喜欢吃个那个荷包蛋，然后米酒荷包蛋，你也可以放桂圆在里面。甚至啊，你说我平时喜欢吃点燕窝，喜欢吃点那个银耳，我都可以把桂圆放在里面，让它增添一点更加香浓的口感。另外你说我要煮点咸味的汤，我能不能放桂圆？有些东西跟那个咸味的东西不搭，但是桂圆虽然甜甜蜜蜜，但是跟鸡汤啊，跟鸽子汤啊，跟你煮的任何咸味的汤都很搭，所以我觉得桂圆很神奇啊。
0: 是是啊，好喝，然后也好吃，然后呢，对，很滋补，又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到了，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预约，预约我们晚个两三天就能到，没关系的，就晚个两三天，除非你说你是着急要，比如明天你就急着要，那这种你就不要预约了，因为他预约要等个两三天的，其他时间你都放心的预约，我们还是1999给到您，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得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1: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2: 还是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是头茬的桂圆卖得特别好，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早早的现货就卖光了。
3: 是，真的是希望大家如果还能有这个预约名额，您毫不迟疑的按下预约，因为下次有直播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就是吃头茬桂圆大家都要抢货的时候，所以全国人民都在抢。

0: 在的头条柜员，能够分到东方购物的这么好的品级的这个柜员杆就很少，真的很怕您如果今天连柜预约都预约不上的话，可能到了冬天然后自己到外面去买的话，发现60块钱一包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在外面我们也是59、60一包，今天在东方购物只要199十包，也就是说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一包是有1斤的桂圆干哈，都是特别好的品级。如果用新鲜桂圆来做这得5斤，这个成本可了不得，因为我们是在福建漳州桂圆之乡，就是原产地来给您做，所以我们的成本才能合得下来，也是在东方购物了，在其他的平台根本就拿不到这样的优惠，所以大家今天预约也要定，只是晚3天而已。优惠价格还有品级还有我们的成色都是一模一样的，一点不用担心。
1: 是的，800-7088、800-0011、1511-9900。

0: 预约多久可以到货？现在问到了吗？啊，
1: 还在协商，供应商
0: 反正先抢现货吧，
1: 也很急啊，
0: 先抢现货，因为这个全是头茬的。我刚刚看了一下，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的，
1: 好新鲜。
0: 反正我现场看到的这些，三天是吧？三天，晚三天，预约大胆预约，我们大概晚三天到货啊。全是头茬的柜员，重磅上市，
1: 品质太好了，关键是而且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漂白、自然晾晒，来自福建漳州柜员之乡、嗯，真的没可挑，在外面600块钱，今天199。
0: 800708800001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儿。到了我们春天的时间，也是到踏青的时节了。虽然这两天的阴雨绵绵，但是呢，总归期盼着说，接下来的比如说孩子要放春假呀，或者说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江浙沪我们要来走一走啊。那这时候的运动衣穿在身上的话，整个一个套装显得人非常的有精气神。同时，关键我们说了，今天新品首发，观众朋友也看到了，咱们的成套下来的话才是258块钱，而且呢，颜色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的，又显高级又耐脏，所以啊，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昨天我跟任燕两个人卖那个裤子啊，卖爆了，卖爆了。那有观众就说了，哎呦，裤子还得自己搭衣服，能不能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出现套装？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套装来了，我们看到三个颜色啊。
0: 对，
1: 我身上穿的这个是咖色，
0: 咖啡色，
1: 咖啡色。这个呢是绿色，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任燕身上的爆款卡其色，我们一上一下东方都给准备好了。如果呢懒人搭配法，或者呢自己不知道怎么搭配的，你就成套来选择就好了。
0: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258块钱，而且关键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还算是一个高棉的材质，因为如果全部都是化纤面料的话，您穿着起来不舒服。但如果是全棉材质的话，我们洗了容易会缩水，可能弹性还没那么好。但是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棉的含量是多少？59.2%，接近60%的棉了。这一套的零售价是799块钱，咱们今天258块钱。积分还有7.4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的话，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的，
1: 超值超值啊！因为春装上新嘛，而且是套装嘛，基本上在门店当中看中一套的话，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一套700都将近800了。但是今天我们不用纠结就可以带回去，三套当中没有黑色，但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是最接近于深色系的，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比较丰满比较胖的，就可以订这个颜色来卖。这个颜色呢，它属于美拉德色系，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呢很显瘦。三个颜色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颜色，但你想象一下，如果整套全部都是咖啡色，就不显瘦了，就感觉整个一个咖啡处在那边，对吧？但是我们做到了拼接的痕迹，在我们这个袖管的地方和裤腿的地方做到了一个拼色，而且全部都是宽条竖条纹的，不仅是正面显瘦，包括侧面也很显瘦，这手臂的位置啊，包括那个裤子的地方也是，因为阿姨们追求嘛，我下半身如果是梨形身材的话，也得显得腿瘦，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这种拼接的痕迹，再加上运动套装呢，难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那种中性风。我们为了区别中性风，这个男士不能穿的原因是在于我们有一个山茶花，
0: 对
1: ，C 某牌的香某尔纳尔啊，它的那个山茶花造型非常有名。但是呢，我们是在运动套装当中加入到了柔和的元素，这个全部都是手工刺绣，手工刺绣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考虑到说穿运动装你不可能别个胸针，那不搭，所以我们直接在刺绣山茶花刺绣在我们套装当中，再加上我们裤子当中做到也有这个大朵的山茶花，这一套一穿呢，你会发现休闲当中带有点女人味，女人味当中呢又不是那么的呆板。我今天跟任燕两个人都是选择旅游鞋的，
0: 对，
1: 我们就是考虑到4月份踏青、扫扫墓之类的，你肯定不能穿高跟鞋的，你就穿这个运动鞋搭我们这个运动套装。还有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出去旅游，对吧？你也一样可以选择到我们的运动套装。我们不仅是含运动套装，含有高棉，同时还带有弹力，就是对于臀部比较丰满的、胯部比较大的、腿部比较粗的，
0: 那
1: 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套装设计的好在哪里哦？衣服有余量，而且呢拉链全部拉到底之后是个立领，裤子呢有个优点，它可以穿三个季节。
0: 哎，
1: 你现在这两天温度比较这个冷的时候，你不要和我一样直接单穿，
0: 是，
1: 你可以跟任燕一样，里边穿了一条棉毛裤，就是秋裤啊。
0: 我跟大家
1: 穿我们这个裤子不显胖，
0: 因为很多人说了，说这种收腿的裤子啊，直筒裤的话，但凡里头要穿的稍微多一些，会显得可能人没那么精神。但是昨天的那条牛仔裤和今天我一样要展示给大家是什么？首先啊，我的衣服领子呢是拉起来的，你可以做立领，也可以做翻领，没问题。衣服穿着的这个舒适度更不用说，余量也很大。裤子关键是什么？我今天一定给大家要来看一下啊，我今天是穿了秋裤的，因为呢，您像比如说。很多的这个阿姨妈妈会在说啊，我这两天你光让我拿回去穿打底的话，我没有个打底裤在里边的话，真的很冷，
1: 很冷，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穿的是厚袜子，包括秋裤穿在里边，哎，依然还是活动真的很有余量的同时，不显得很臃肿，
1: 对的，不显粗，而且人家还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
1: 对吧？最小一个码数，
0: 很舒服啊，
1: 它的那个臀型，包括那个裤型，
0: 对吧，
1: 包括那个弹力依然很好。我就在说嘛，其实到了这个春捂秋冻的时候，下半身。 就讲究可以稍微穿的多一点和厚一点，
0: 对，
1: 你里面加一条秋裤穿完全是可以，但是等到天气再温度上去以后，你就可以跟我一样，我这里边就是直接贴肤来穿了，没有穿那个秋裤了，也是可以的。我跟任燕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臀围这个地方完全有余量。还有观众在说有没有这个拉链呀，有没有这个那个，没有拉链
0: 啊，
1: 没有抽绳，
0: 对，
1: 我们就做到360度弹力向心，你胃包有点大的，然后腿部有点粗的，臀部有点丰满的，余量全都够了。
0: 是
1: 现在穿衣服啊，包括很多的休闲装，不要求那种很紧绷很勒，好像让你整个人束缚在那边一样的感觉，不流行这种了。
0: 是
1: 现在春天穿衣服流行松弛感，而且呢有减龄感，像这个运动套装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50-60岁的阿姨们穿了以后都依然很减龄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这三个颜色呢都好看，尤其是这个咖啡色，哎，我觉得啊，美拉德色系这2年一直是大行其道的，包括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卡其色，也相当于像米色系一样，哎，它这个棕色的调和呢非常的柔，然后呢你上身之后呢，你会显得人很精神。我们就说了，现在呢女人不光是说取悦男人了，现在更多的是取悦自己，让自己觉得穿起来好看的同时，舒适的程度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如果你说，哎，这两个颜色我都有了，那我们选择中间的那个绿色啊，这个绿呢，它今天叫的名字很好听，它叫秋香绿。但是呢，如果说，哎，您要是拍照的话，您会发现在室外的环境当中，这个绿色反而更出片一些。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罗西亚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尺码也很齐全。
1: 对的，我们一般服装啊都是做3段尺码，打版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0: 对。
1: 但是罗西亚是专业的服装品牌，直接做到5段尺码啊。体重在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任燕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5XL 嘛。
0: 对。
1: 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平时女士的这个服装基本上做了160斤到头了，但是今天呢很难得可以穿到180斤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的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哎，家里边的比如说可能可以穿母女装呀，或者是说呢闺蜜之间呢，我们闺蜜装也可以，姐妹装都没问题啊。现在呢尺码和颜色呢暂时齐全，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7.74元，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还是已经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因为现在已经是春天的脚步纷纷踏之而来，而且呢，我们说了最近呢，大家开始呢，哎，往外走了，发现了吗？周末去江浙旁边呀，各种什么小镇呀、小的村庄啊，可以去喝喝茶呀，包括采采茶叶呀，对不对？我们吃吃笋啊，都挺好。穿什么样的服装呢？哎，很重要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休闲套装一定派得上用场，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运动鞋一穿，穿着起来又舒服又扛冻哈。
1: 对的，还有的就是很多类似款的运动套装，它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的这款是做到了59.2%的棉，还有棉之后呢，在春夏季节穿着你会发现，哎呦，吸湿排汗，因为春天过渡到夏天，它有个过渡期的，而且我发现哦，这个过渡期哦，时间还蛮长的，基本上现在是3月底嘛，你可以穿了，当季的，到了4月初、5月初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还是需要的，包括这个外套是属于可加可减，你里边穿一件短袖的打底的 T 恤，或者穿一件稍微厚一点的针织衫，穿在里边做打底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觉得运动风啊真的是大行其道，以前的概念里边觉得运动装只有运动才穿，现在不是的哦，现在讲究的是休闲场合都能穿着。
0: 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一套帮大家已经搭配好了，258块钱，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心思特别巧妙的是在咱们胸口和这个裤袋的这个位置啊，还分别点缀了一个这个小的花朵，对吧，山茶花，然后呢女性的这种韵味呢又体现出来。关键我觉得它这个裤子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它是没有抽绳和没有系带的。
1: 对的，
0: 对吧，
1: 腰部啊肚子上的赘肉就是没有任何束缚感的。
0: 是，
1: 而且我们呢无论是衣服还是裤子都是带有大口袋的，你要在小区里边遛弯，因为好多这个阿姨我发现吃过晚饭以后消消食，
0: 对，
1: 家里有狗的带狗遛遛弯，对吧，你都是穿那种休闲套装的，这个衣服你手机呀、门禁卡呀、钥匙啊放在兜里，等于相当于这一套有4个口袋了，
0: 是，
1: 对吧，足够放了。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啊是做到一个立领款，在颈椎这一部分和下呼吸道这一块帮你完全护住的，手臂的这一把呢又是个机织螺纹的收口，你要骑自行车啊、开电瓶车啊，它防风性做得又很好。大家记住哦，这个刺绣啊是做到了山茶花，大牌山茶花，增加了整件衣服的一个设计感。这套呢我觉得你要踏青旅游拍照都是很好看的。
0: 是的啊，而且今天的尺码暂时齐全，我们今天有5个尺码，最大可以穿到180斤，这个对于很多一些体型微胖的女士来说的话也是找到福音了。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太舒服了。因为呢，我跟李英，您别看说，哎呦，电视机前有时候穿的特别好看，光鲜亮丽，但是在私下的时候，我俩都是运动风，
1: 对的，
0: 对吧？都喜欢穿运动鞋，然后这种运动的休闲套装一穿，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俩平时还要带孩子，
1: 是的，
0: 可能开车呀，带孩子呀，接送他上下学呀。你说啊，天天你要穿什么牛仔裤啊，或者天天穿那种很正的正装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我们现在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休闲、轻松、惬意。我穿着起来让我觉得不舒服，而且穿着起来呢，你这个轻松感绝对够了。今年呢，关键我们就说，这几年呢，您要是关注这个流行色度的时候，美拉德色系一直是在线的。不光是我身上的这个浅咖色啊，包括还有这种深咖色呢，您都可以来选择。如果你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两套都好看的话，两套都入手嘛，
1: 是的，因为你这个衣服总是要做到勤洗勤换的，
0: 对
1: 吧？出去旅游拍照的话也非常好看。这款衣服好看在哪里？我觉得很实穿，它是开衫，就是我里边穿了一件短袖的这个 T 恤。然后短袖的 T 恤，短是短袖的。

0: 做到了59.2%的棉之后，这个面料啊就变得很柔软，就不像有的衣服啊就是硬邦邦那种材质。硬邦邦的材质，我和任燕两个人带娃，首先我们给娃买衣服就喜欢买软绵绵的，
1: 对，
0: 我们自己穿衣服也喜欢穿那种软软的，有垂坠质感的。它有垂坠质感，而且厚薄适中，
1: 对，
0: 它里边不带挂里的哦，没有什么那种挂里的会发出那种夸嚓夸嚓声音的，它没有的。包括叠起来之后，你看啊，小小的收纳起来，放在箱子里边也很方便。
1: 是，
0: 它这个面料软到什么程度啊？即便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样衣挂在这儿了，
1: 对，
0: 没有什么供应商在特殊打理、特殊熨烫的，不需要。
1: 没有，
0: 你看我这样抓皱了啊，
1: 对，
0: 放开以后，基本上
1: 抖一抖，
0: 它不留什么痕迹。那我抖一抖，打开以后，看到没有？不留什么痕迹，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折一折、叠一叠，到了当地有点温差的时候，你再穿一下，完全可以。这两天呢，温度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的低一点，那你里边就不用像我一样穿短袖，你可以选择一件长袖的也行。
1: 就像我嘛，秋衣秋裤都在穿
0: 的
1: 嘛，
0: 是
1: 不是？
0: 还有你看拉链拉到底之后，我们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对吧？是帮你护住的，
1: 对。
0: 然后还有颈椎的这一块是帮你护住的，
1: 是。
0: 这一点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你觉得我不需要护住，我在室内的话敞开穿也可以。
1: 对。
0: 说到这个裤子啊，我跟大家说，人家是喜欢的不得了，他说我居然在我们最小码里边套进了一条秋裤。
1: 对，
0: 我说现在这个节气好像穿单裤是有点冷的，
1: 是冷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年轻人你可以穿，就是像李莹这种啊，我觉得你体质好，你穿没问题。但我就说了，我当时我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说我作为消费者来说，你这两天让我穿，我肯定会觉得冷，我里边的秋衣秋裤一定要穿的。而且我今天在试这套衣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俩都穿的是最小码，我说我一定要试试看，作为我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能不能穿进去秋裤，而且穿进去样子好不好看，我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来展示啊。你看李莹呢是把衣服呢全部都是敞开可以穿，我呢基本上呢是把它立起来。因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这个咽喉的地方，因为我这儿别了话筒啊，咽喉的地方不要受凉，对吧？包括还有咱们颈椎、大椎的这个位置，平时不要着凉，对吧？你这两天呢穿起来之后，你外头再加一个薄羽绒，其实就够了。包括还有早上接送下学的这个学生朋友的时候，穿一个马甲，对吧？羽绒马甲也有，也可以。还有就是你拿回家这两天怎么穿啊？秋裤一定穿起来，单穿可能有点嫌凉。来，观众啊，
0: 穿一条棉毛裤啊，
1: 棉毛裤搭在里边。厚袜子、运动鞋穿起来没问题，而且这个面料特别好，观众朋友，哪怕你看我里边穿了秋裤啊，基本上垂坠感还是很强的。同时，我们今天的做呢，您看版型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因为我昨天在做裤装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是梨形身材，因为我对裤子挑剔感就是特别特别强，我一定要是比如说秋冬季节的裤子，我能穿秋裤塞进去，包括这个裤子的余量，对不对？
0: 要不显胖，
1: 哎，不显胖，包括弹性也要有，口袋更要有，平时出去装一个特别大的手机，对吧？咱手机没地方装没问题。然后呢，今天啊，我还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这块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到的什么抽绳
0: 呀、
1: 拉链
0: 呀、纽扣呀
1: 都没有，
0: 对吧？
1: 我稍微吃多一点，我长个两三斤，胖个两三斤，我也不用担心说这条裤子是不是没法穿了，对吧？
0: 我们最主要是材质部分也好，就是看到这种类似款的，很多人说，哎呦，好像某宝上也有啊，某音上也有，它就是聚酯纤维100%，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品牌在里边是添加了59.2%的棉，你要记住买块棉的毛巾什么价格，
1: 对吧？
0: 阿姨们还是认棉的，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是希望穿那些棉的高棉的材质，能够做到透气。
1: 对，
0: 这套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套啊799，拿到以后全部就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58，而且是新品首发，目前为止相对来说颜色和尺码是比较齐全的。
1: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有5个尺码。带给您哈，
0: 对的，我们从115斤以内的可以选 XL， 我跟任燕穿的是 XL， 130斤左右的比我们丰满的可以选双 XL， 140-15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示大家，这个码数 5XL 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我们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加了个大码出来。哪怕你是160斤卡码，也可以往大拍，选择 5XL 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今天如果是大码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多选两套。如果觉得说，哎，人家穿这个颜色也好，李莹穿的也好看的话，
0: 买两套
1: ，咱们换洗着穿。因为毕竟像运动衣呢，我们基本上说了，套装穿的时间比较的久哈，三个季节都穿没问题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画面当中也就李莹现在穿到的这个我们的咖啡色、包括还有卡其色，这两个颜色呢都是在热卖当中啊。因为呢，可能绿色还是相对挑皮肤白一些的人群，而且关键这两个颜色呢，我觉得呢就是平时穿，包括拍照，还有出去旅游穿都好看。
1: 对的，我突然发现我跟任燕穿的两个颜色正好是我们两个颜色的撞色，
0: 相反的，
1: 相反的那个撞的地方，对吧？山茶花的颜色，包括旁边周边的一个，这个都属于美拉德色系，
0: 对，
1: 而且这个色系很稳重。包括呢，就像这种咖啡色系又很耐脏，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拍照会不好看，但又兼具了显白。无论是卡其色还是这个咖啡色，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拍照都很好看。我们这种运动风啊，这种休闲风啊，这几年来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原来我们是只有觉得学生时代的很多学生、大学生啊会穿这种运动风，后来我发现我妈可时尚了，六七十岁了，
0: 也喜欢穿，
1: 她也喜欢，她就跟我说穿这种衣服很休闲、很减龄。你看逛个超市，哎，可以穿这种。
0: 对。
1: 然后呢，踏踏青，然后呢，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在酒店里边逛逛，出去买买东西也能穿这种。
0: 对。
1: 最主要是带娃还方便，
0: 方便
1: 上蹲呀，起来呀。那我就问我妈妈来，我说这种衣服啊，在某宝上面很多的，你材质看不看？我妈说当然看的喽。我们这种老年人哦，皮肤很敏感的，就很认棉的。
0: 对。
1: 如果能够加入到高棉材质的，那无论是200多、300多，还是400、500，都买了，因为棉就是吃价格的，然后棉上身以后就是吸湿排汗的。我觉得我妈妈的这种话语啊，谈话就很代表了很多电视机前阿姨妈妈们的心声，
0: 包括
1: 她们既认款式又认材质。
0: 我妈也喜欢这种拉链款，她不喜欢像你说那种套头的，对吧？那个套头的呢，你穿脱起来不方便。这种我们觉得上身是拉链的呢，哎，你里面穿单一些呀，或者穿厚一点啊，都没问题。随着节气的变化的时候，哎，你都可以穿随意的穿脱，而且像这种衣服呢，打理起来很方便，就是你机洗手洗都可以。
1: 对的，人也讲的太对了。如果我今天这一套是花799买的，因为吊牌价是799嘛，
0: 对，
1: 我机洗是有点不舍得了。
0: 哎，
1: 但现在东方购物258买的，我机洗就舍得了。还有观众在问，上面那个花是贴上去的吧？不是的，是刺绣啊。我们做到了手工刺绣，做到这样一个山茶花，腰围的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拉链，没有纽扣，你深蹲、站起、肚子未包这一把余量都是很大的。而且我们做的是一个超高腰的设计。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绿色，是我们今天的绿色。绿色相对那两个颜色来说呢，稍微没有那么的起亮，有可能这个颜色比较挑肤色呀，或者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哎，好像绿色运动穿不是那么需要，那就现在第一时间选你最要的那个颜色。但我要提示大家哦，如果你要订咖啡色和卡其色，我们大码的4XL和5XL备货高级。
0: 是的啊，因为呢现在都有踏青的一个需求，对吧？包括呢可能比如说一放小长假，哎，儿女呢都帮忙订了什么周边的这种，比如说酒店呀，或者去喝个下午茶呀，对吧？我们现在穿着起来呢就是既轻松又舒适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卡其色和咖啡色是在热卖当中，大尺码的备货已经不多，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三个颜色现在呢，像我身上这个卡其色，包括还有李宁身上的，我们就是这个咖啡色啊。这两个颜色全部都是在热销当中，而且你会发现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咱俩呢
1: 可以站一起给大家看一下。
0: 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俩的交叉色。
1: 对，就是我们拼接的地方，就是对方的主色，
0: 是不是？
1: 对吧？那这个地方，对不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颜色在门店热卖是有原因的，它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包括我们裤子的地方，
0: 是不是？
1: 对，我这个就是配色的地方是人叶的主色，
0: 对，
1: 人叶配色的地方是我的主色。
0: 对啊，
1: 我甚至于觉得我们两人如果衣服换一下的话，也可以就买两套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两套我提示大家在热销当中。
0: 对，
1: 还有观众在问里边含棉成分有多高，
0: 来，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白，因为就光我和人叶两人在说含棉很高的，含棉的，我们不是检测部门，我们是没有资格说这个话的。只有吊牌当中说了多少，写了多少，我们才可以。来说啊，59.2的棉，59.2的棉，而且罗西亚有专柜有门店，门店价格是799一套。我们不仅是衣服含棉，包括连裤子部分也是含棉的。
0: 对，
1: 既然能够做到这种运动休闲套装，它对于弹力是有要求的，不能说我买了这套以后只能紧绷着，只能站着，不能深蹲，不能之类的。
0: 对，
1: 你看我深蹲，好的裤子是什么？它含棉的基础上含有氨纶，然后呢，我这个笔直之后，膝盖这个地方完全是不鼓包的。完全是不鼓包的。很多人说为什么要为了设计而设计，偏要有这样一条颜色的拼接，显瘦啊。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颜色，你的腿就会显得很粗。但是有了这个颜色之后，你会把重点放在当中细的那条当中，前后的这个地方就像打了阴影一样。但是呢，又要杜绝那种太像男人的那种运动装。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到了一个刺绣的山茶花。
0: 对，
1: 所以这套衣服如果你老公喜欢，你是不能够买给他，他是不能穿的。这个是有女性的柔美在其中的山茶花，然后上弯针的刺绣，不是说什么洗洗就掉了那种啊，是刺绣刺上去的山茶花。这种衣服的设计感，我觉得很有今年2026年的元素。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拉链的地方，领口的位置。那人眼可以看到呼吸道是护住的，对吧？
0: 对，立起来，对吧？没问题。然后呢，你敞开穿也可以，包括还有脖子后边啊，那个大椎的地方都是可以给您把颈椎护好的。所以我们说了，这套套装呢，您穿着起来的时间其实还是蛮长的，对吧？
1: 对的。包括人眼，我觉得我们拉链做工很好，
0: 哎，
1: 就是很顺滑，很顺滑。
0: 是
1: 大牌啊，做工就在那边，不像有的拉链就是拉拉卡住了，然后再拉拉你的里边的 T 恤给夹进去了。
0: 是
1: 它这个拉链很顺滑，
0: 对，
1: 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你就可以完全敞开来穿了，就这么来穿。你爬山爬累了，或者你踏青踏累了，你就敞开来穿。
0: 是，
1: 但是后背的这个温度、颈椎的这个温度、肩膀的这个温度依然是护住的。
0: 对，
1: 我们一直讲究春捂秋冻。这套衣服我跟人家算了一下啊，春天可以穿，
0: 对，
1: 秋天可以穿，基本上到了初冬的时候，你里面加一件高领的羊毛衫、羊绒衫，外面套我们这个外套还能穿的。
0: 是的啊，所以这两天拿到手之后，你说，哎呀，天气还是稍微有点冷，没关系，秋衣秋裤大家里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像我今天啊，我没李宁身体那么好，我里边穿的是长袖的，长袖的秋衣，观众朋友，我可以给大家看的
1: 棉毛衫啊，就是
0: 棉毛衫套在里头的，对吧？我没有穿短袖，不是说显得我们的衣服好像就很瘦的样子啊，没问题，
1: 是真的显瘦，
0: 是真的很显瘦。包括像这种浅的这种颜色的话，你说我里边如果今天穿秋裤，如果版型不好的话，它可能显示不出来。但我今天说了，我说我本来就是现在腿关节不是很好，所以在这种阴雨天气的时候，这两天你让我穿这个衣服，我里边一定要搭秋裤。
1: 对的，对，人燕是搭秋裤的。其实人燕是三套里边颜色最浅的一个颜色。如果我们这套裤子版型不好的话，你搭了秋裤在里边会很显胖。
0: 是，
1: 但是最浅的颜色搭了棉毛裤在里边都不显胖，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我就认为这就是好的设计。
0: 对，
1: 而且人燕还是选择小码哦。
0: 是，
1: 如果他再往大一码来选的话，那就更宽松了。
0: 哎，
1: 就是更舒服了，更不显得胖了，对吧？
0: 对，
1: 这个真的，我觉得整个设计感哦，服装哦，就是那个设计感和版型放在那边，
0: 是
1: 包括颜色的运用和配色啊。
0: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电话线已经全线的繁忙，但是尺码呢，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哈。
1: 4XL 人燕，5XL 咖啡色和这个卡其色备货告急。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5XL。如果你是160斤卡码的话，其实拍5XL 也可以。但你如果说想拍4XL 也可以，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马上快要到这个清明小长假了，对吧？可能呢，您比如说要这个出去玩的，或者说呢这两天呢有出去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哪怕我每天现在呢早晚要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或者我天天要在小区里面要跳跳广场舞走走路的，这一套套装咱们都可以穿着起来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这个绿色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因为呢我们实话实说，绿色呢可能更挑人的肤色一些，或者说呢，比如说高挑的一些这个姐姐们呀，包括皮肤白皙的一些人群，它可能选择这个绿色。但如果这个绿的你穿的好的话，我跟大家说拍照的时候，在整个拍出来照片，或者说呢，哎显得人很高挑这种环境下呢，你会觉得很好看的。
1: 对的，
0: 而且这个绿色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绿色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好像没有出现过这个绿色，
0: 很少，对吧？
1: 对。
0: 所以在你的衣柜当中，如果有一些颜色是重复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多买，就反而那种你衣柜里边没有的这个颜色，你今天可以入。我觉得那个山茶花哦，真的惟妙惟肖设计的，它是帮你做到刺绣款的，所以增加了 那么具有膨胀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颜色运用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美拉德色系的主色调就是这两个颜色。
1: 嗯，是，我觉得什么样的肤质的人穿都可以，对吧？而且呢，我觉得穿着起来关键就是舒服，因为它是高棉的一个材质，你机洗啊、手洗啊都没问题，对吧？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现在呢大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80斤啊，很多稍微体型微胖一些的女士也是有福利了。
0: 对的，
1: 建议大家
0: XL 码，对吧？
1: 是，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抓紧了，现在3XL 码和4XL 码已经全线告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卖的最好的颜色呢，还是我跟李莹身上的这两个颜色，一个呢是卡其色，一个呢是咖啡色、嗯。如果你说我举棋不定的话，没关系，你就是把两套都定下来，因为我说我们俩今天是一个互补色，我俩站在一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对吧？你看看
1: 我的主色调，它的配色
0: 是，
1: 然后人身上的配色是我的主色调，
0: 对
1: 吧？侧面的位置，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这种。拼接的话，这个衣服就太普通了。
0: 对，
1: 有了这个拼接，就是考验设计师的功底，就是颜色怎么运用，能够使得又比较耐脏，又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上身以后很显白，对吧？
0: 是。
2: 然后裤子的配色也是这样的，
0: 对吧？
2: 对吧？
0: 两套同入，
2: 我们俩真同步啊，
0: 真的
2: 配合着这个模特秀。而且昨天我跟人家两人做节目，我们得到的感受是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衣服的收货率非常高，是有原因的。
0: 对，
2: 在很多其他渠道有美颜，
0: 对，
2: 然后呢有什么拉长腿，
0: 瘦身，对不对？
2: 对，他那个你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但我们东方购物是高清摄像机，而且看到的不是图片，是我们人在动的，就是任何角度都给你看到的。就我们穿成什么样子，你拿到实物之后基本上不会让你失望，只要你尺码选对。我们这一款它是立领款，立领款的话是彻彻底底呼吸道这块是可以护住的。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没有必要这么穿了，你就可以把领口拉开。
0: 对，
2: 但是这两天有点冷的时候，颈椎这个地方，
0: 脖子这儿都给大家护好了。不会让您觉得有点受凉，外头呢稍微再套一个薄的羽绒服或者羽绒马甲、大外套都可以。
2: 是的，
0: 所以你这个啊，你穿着起来很方便。而且我关键是它的余量很足，然后你会发现呢，弹性很大。哪怕你说我这两天稍微吃的多一些，没问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过两年穿不了了，对不对？
2: 因为它就是讲究那种松弛的感觉。像我跟人燕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要再往大尺码选一点的话，其实会穿完以后更松弛。
0: 对。
2: 另外在裤子和腰围这个地方也是的，360度。弹力橡筋，
0: 是
2: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穿那种硬邦邦的带纽扣带拉链那种啊，真的是，
0: 是
2: 我们觉得好像是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了一样。
0: 而且他今天连抽绳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方便，对吧？因为有抽绳的话，你有时候会觉得呢，肚脐眼那块门襟那不好看，
2: 特别是当你肚子大点的时候，再有个抽绳会凸在那边，
0: 对
2: 吧？我们现在就是平整的360度，而且是高腰的，无论怎么动好来活动的起来的那个余量是很大的。它不仅仅是单穿这个裤子显瘦，
0: 对，
2: 就连人也选择最浅的颜色，
0: 对。
2: 里边穿了一条棉毛裤、
0: 秋裤
2: 依然是显得对，依然不显胖，
0: 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你看我今天穿的是浅色，而且穿的是最小码，包括里边呢，我没有像李莹穿的那么的这个薄，我里边呢是长袖的秋衣、秋裤、棉毛衫穿在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反复说了，它衣服的弹性特别的好，包括它是高棉材质，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尺码有五段尺码带给大家，
2: 五段尺码也是让我和这个人燕比较这个惊艳的，因为对于很多服装供应商来说，多开个尺码就多一个成本， 对吧？我们现在直接开到五段，像5XL 这个180斤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因为含了棉以后这个成本的面料就贵了。
0: 对，
2: 但是我们做到5XL 适合180斤、160斤左右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3XL 码现在即将要断码了，尤其是这两个颜色都走得好。刚才很多阿姨听进去了，一次呢是下了两套，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呦，人家穿也好看，李莹穿也好看，我拿到手两套合适我都留，哪一套你觉得不是那么喜欢退给我们也没问题。
2: 对的，拿到以后吊牌价啊，吊牌价该是799，然后阿姨们麻烦你们再看一下成分啊，拿到以后吊牌上的成分是59.2%的棉，含棉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套装，做到258真的是超高性价比了。
0: 而且关键我觉得我们今天版型做得非常的好，对吧？它那个裤脚的稍微有一点点收，它不是现在大行其道的全都是宽阔腿的那种型，对吧？因为我觉得呢，衣服裤子尤其是这种休闲套装穿的还是要精神一些。
2: 对的，它轻。然后五一小长假，我甚至觉得六一儿童节
0: 也能穿，
2: 对吧？六月初也有点早凉晚凉的，
0: 对，
2: 你这个衣服含棉材质的搭一搭穿一穿也是需要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卡其色和咖啡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如果说这两个颜色您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要来抢先问一问。今天呢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7.74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3块钱，这套算下来才240块钱左右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同胞购直播继续，大家早上好，我是攀登啊。天气冷了，真的是大降温的时候，感觉像一夜入秋一夜入冬的感觉。那这时候呢，其实天冷的时候喝一锅暖暖的鱼汤特别的舒服。今天是在四阳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缅江黑鱼片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超值的爆款组合，也是个王炸组合。那么黑鱼呢本身营养价值会更加的丰富，而且我们今天是去头去尾，然后帮大家全部片好之后上浆啊。然后呢，其实在家里面做不光是这个炖汤，你炒菜啊等等配菜啊，包括像火锅的涮料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今天总共是有着8+6=14盒的组合，每一盒呢是250克的半斤分量，所以呢分量又足，价格呢又划算，而且品质更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严欣，请来问个好。
1: 谢谢潘丹老师，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什么？我们足足有到7斤的整个的鱼片，全部带回去。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鱼片的话呢，品质怎么样？我们是什么？实在四阳的缅江的黑鱼片，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免洗、免切、免浆制，也就意味着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来临的时候，想吃鱼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0: 对对对，这每一盒是半斤，然后我们一会儿请严欣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
1: 好，没问题。
0: 先来看一下，我们是使用鲜活黑鱼。
1: 对
0: 啊，我们的品名其实它是叫鲜活宰杀的缅江黑鱼。
1: 是
0: 黑鱼本身它其实是一个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那么它其实在那大家说了，我菜市场也能买得到，
1: 对，
0: 那为啥要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来买呢？第一个，我觉得上面的这些蓝色小贴标其实就告诉大家，这食很放心。
1: 对的啊，
0: 吃东西一定要选择放心的平台。
1: 是
0: 药残未检出，
1: 对，
0: 重金属未检出，而且是鲜活捕捞，
1: 对，
0: 活水黑鱼，
1: 是，
0: 对吧？所以它的品质，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是不使用什么的病鱼、残鱼，对吧？重金属含量呀，包括像药残检出呀，包括使用新鲜活鱼啊等等，都是让大家。而且这个新鲜活鱼，再跟大家说一嘴啊，我们今天是严选到活水黑鱼，
1: 是的，
0: 养足了360天，不是打激素出来的，
1: 对
0: 吧？然后活鱼去头尾，
1: 是，
0: 然后黑鱼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对的，
0: 高蛋白，然后又是专业的检测，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批次啊都是非常新鲜，就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每一盒是半斤的分量，
1: 对，
0: 14盒，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薄的包装，
1: 是
0: 简化。的包装，所以你放在冰箱里面其实是不是很好储存？
1: 当然了，其实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半斤的分量，所以全家进行分享没问题。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开盒啊，就一盒直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还没有完全化冻的一个感觉。然后拿回去的话呢，化冻完了以后是这样子的，给大家做到一个对比。我们是什么？免洗、免切、免浆制。爸爸妈妈看到的所见即所得，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全部给大家浆制好的同时，片切很讲究，
0: 对，
1: 全部都是薄切的一个工艺。
0: 化冻化完之后啊，你可以看啊，是这样的，
1: 对，你看啊，
0: 你看放到我手上，你看
1: 不错不错，哎
0: 呦，手掌横过来，
1: 是，
0: 对吧？就是几乎就是我一个手掌横过来一个面积大小，
1: 对的啊，
0: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大，而且你看它很厚实，很厚实，
1: 是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在家里的话呢方便了，你看啊，每一片每一片片切的是不是很讲究？然后它的话呢也不是特别厚，也不是特别薄，里面的话呢基本上这个鱼刺的话呢比较少一点点，咱不能说没有啊，比较少一丢丢，所以大家放心吃。关键什么？浆制好了以后在家里的话呢，你自己不用大动干戈了，直接拿出来以后可以干嘛？稍微蒸一蒸啊，稍微在家里做个鱼排都没问题啊。
0: 这个是。
1: 这个是
0: 清蒸的，
1: 真的，
0: 哎，
1: 剁椒蒸的，哎呦，不错哦。家里比如说下面的话呢，放一点，我们说这个粉丝也可以，这是放了一点点，我们今天这个叫什么？哎。金针菇，
0: 金针菇，金针菇，
1: 对，是的。然后的话呢，上面放一点小剁椒。
0: 这个菜真会，我觉得我们的厨师真的手艺很好。这个菜剁椒的。那我觉得在冬天秋冬季节的时候天冷啊，你稍微要发发汗的，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说吃点剁椒的很提鲜，
1: 是。
0: 然后像这种剁椒啊，它其实裹着鱼片，
1: 对，
0: 你来一碗米饭其实是很下饭的事情。腥不腥？
1: 不腥气，
0: 不腥，
1: 完全不腥气。而且这个口感特别的嫩啊，因为有些鱼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吃多的同时的话呢还吃的没有那个嫩口，今天这个是非常嫩的，所以像家里有孩子的有老人的这个完全没问题。
0: 严欣，你不是能吃辣的吗？
1: 我能吃辣。
0: 你把那个辣椒给扒拉掉了，
1: 给大家看看鱼片而已。
0: 哎，这个是这样，如果真正自己在家做的话，肯定是辣椒圈裹着那鱼肉，再来一碗米饭，那是特别鲜嫩的，
1: 对的，
0: 也很好吃，对吧？
1: 对的，
0: 辣乎乎的这个口味啊，它很下饭的。然后但是刚才我问严欣说腥不腥，我一会儿给大家尝一尝。
1: 好，
0: 就是不腥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工艺特别好。
1: 对的，
0: 这个鱼啊选的特别好，
1: 是，
0: 它是鲜活宰杀，嗯，鲜活宰杀，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放了一段时间的，哎，那真的不敢保证，
1: 对，
0: 对吧？有可能会有腥气，嗯，还有泥土的味道，嗯，对吧？这种土腥味儿，
1: 是，
0: 那我们今天都没有，好吧？
1: 是。
0: 然后在这道菜是糟溜鱼片，
1: 糟溜鱼片，
0: 糟溜鱼片
1: 也可以的。其实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是做法各种各样 ，DIY 嘛，您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口感都可以的。前提是什么？你一定要有好的这个鱼片嘛。我们今天你看做出来。哎，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温馨的小贴士 啊，爸爸妈妈都说在家里做鱼的话呢，总觉得哎呦难以维持它完整度。嗯，你先是什么热水啊，就焯水一下，大概是什么30秒啊？热水里面的话呢，30秒过一遍水，你会发现再怎么烹饪的话呢，嗯，它都是 Q 弹的，嗯，鱼肉都是特别棒的啊。嗯，
0: 就是
1: 一点点小的骨头，
0: 一点点刺。
1: 对，
0: 就是这个鱼啊，鱼片刚才我提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般的这种鱼肉可能会散。嗯，我这个鱼肉是不散的。
1: 对，
0: 不散的。
1: 肉厚紧实啊，
0: 你吃到嘴巴里去，它不是那种很有那种什么碎渣渣的那种感觉，哎，没有，它还是保留了整个鱼片的完整度，嗯，然后吃起来这个口感是非常鲜嫩，嗯，然后很 Q 弹，
1: 是，
0: 很细腻，
1: 对，
0: 很丝滑。
1: 哎，关键是什么，嗯，今天这样的一份你算下来的话呢，嗯，只花到多少，半斤的黑鱼片，嗯，10来块钱，嗯，性价比非常高，嗯，包括有的时候说家里有小朋友的，经常去外面喜欢点一点各种油炸类的东西，你不如自己在家里裹点面包糠，做一点我们说鱼排也可以的。
0: 然后黑鱼片炒青椒，嗯，我挺爱吃的，哎，黑鱼片炒青椒再加点肚片，
1: 是，
0: 我觉得又鲜又好吃。
1: 对，
0: 然后在冬天的时候来一个火锅，嗯，这就是一个涮锅料。哎，你在外面点一份这种别说半斤了，
1: 对，
0: 你就是2两啊，
1: 是
0: 3两啊，这种黑鱼片
1: 是
0: 买一买都38、48一小碟，
1: 对，
0: 一小碟，对吧，嗯嗯？所以我觉得在冬天吃个火锅，煲个短心汤，
1: 对，
0: 做一个炒菜，咱们都可以做，好吧？嗯，来看看今天的价格啊，今天是199，今天是带回去14盒，
1: 是
0: 14盒，每盒是半斤，
1: 半斤，
0: 你自己算算，250克乘以14盒的话，总共应该是在
1: 7斤嘛？
0: 七斤啊，
1: 对，
0: 七斤的价格20来块钱，
1: 蛮划算的，
0: 对吧？
1: 算到我们今天单只一盒也才10来块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0: 好了，40分钟的时间啊，再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这种比较相对简单的食材，咱们用自动订购的速度快速入手啊。
1: 对，
0: 今天我们是和SMG 的兄弟频道新闻综合来进行强强联合新闻联动，所以大家一开始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介绍等等啊。那我觉得黑鱼本身它是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所以大家很喜欢吃。
1: 对，
0: 基本上好像说没人不吃黑鱼的，
1: 是的，
0: 然后做起来其实很方便，你看这道菜，沸腾鱼片，水煮鱼片，对吧？最后淋一下那个油。
1: 热
0: 一下，爆一下，葱姜蒜等等。然后你想吃一些清淡口味的，清炒、小炒，现在不是有很多鲜百合
1: 啊，
0: 鲜百合、黑木耳，
1: 是
0: 这个其实就是有这种这个蔬菜当中的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1: 对的，
0: 跟咱们的这个食材配合在一起，
1: 对，
0: 色泽也好看。
1: 是的，刚刚其实潘老师随便就是说了几个好菜的
0: 啊，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我也会做啊，但是前提什么，一定要有好的这个鱼。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这黑鱼的话呢，第一就是怕这个什么，就鱼不是很新鲜的味道。不是很鲜嫩的，我们今天坚持什么活鱼啊，活鱼进行宰杀，然后今天是什么直接给大家浆制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家去免洗免切免浆制，然后鱼片嫩不嫩大家所见即所得，我们这个大货都是一模一样的，您放心，每一包都是半斤装，不管你今天是什么酸菜鱼片，然后我们今天什么金汤鱼片，然后我们今天红烧鱼片都没问题，随便怎么做一份，今天半价就是半斤算下来也才10来块钱啊。
0: 对，我们面前在水缸里这条黑活鱼啊居然在游动
1: 对
0: 对,
1: 对，
0: 它没冬眠啊，这天还没有至于让它冬眠的时候啊，温度还就，但是这种天气还真的是，我刚才外面演播室外面兜了两圈，蛮冷的，
1: 有点小凉。对，
0: 这个早上还得加个一件衣服不够了，两件三件，对吧？天冷了，天冷了，大家说吃个鱼片鱼，哎，生滚鱼片粥
1: 可以的，
0: 哎呦，怎么样？
1: 很有营养，哎、又方便做起来。
0: 到外面去吃生滚鱼片，什么这种鱼片粥、海鲜鱼片粥，
1: 那
0: 价格不便宜的，
1: 哎，
0: 对吧？一份可能128，
1: 是，
0: 对吧？哎，我今天这半斤分量慢慢吃，每盒算起来才
1: 10来块钱，
0: 14块钱
1: 左右。
0: 我自己弄一点黑生滚鱼片粥，
1: 对，
0: 然后最后再撒一把香芹，香芹末。
1: 对
0: 吧？又切点香菇，
1: 哎，
0: 来点火腿，
1: 这
0: 一锅粥，我相信每个人都爱吃。
1: 对的，
0: 对吧？然后还有那个茄汁鱼片很好吃。
1: 哎呦，
0: 我们现场 VCR 看到，倒是煲了一锅汤。
1: 对，
0: 这个能不下饭吗？那肯定好吃。再来点薄百叶，
1: 哎呦，
0: 再来点金针菇，这个又有荤又有素，最后来点娃娃菜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秋冬季节确确实实它是一个滋补的时候，
1: 是，
0: 要不然怎么说贴秋膘呢？
1: 哎，
0: 但我觉得这个膘啊得分好和不好，
1: 让
0: 这个上等的啊，这个黑鱼
1: 是
0: 它又是一个动物蛋白啊，高蛋白的东西，
1: 是的，
0: 好吃的，
1: 对的，
0: 哎，
1: 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非常的高啊，大家放心，送货到你家里面速度很快的。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爸爸妈妈都说我可能说周末的时候就想给小孙子小孙女做上，那是可以的。基本上今天下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足足拿回去一共14盒7斤装，妯娌之间分享一下，自己来吃一吃，其实很快的啊。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今天是250克一盒，总共14盒。7斤的黑鱼啊，都是鲜活黑鱼，现宰杀，然后免上浆，
1: 是，
0: 带给大家。80070880000211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觉得今天大家看到这么丰盛的菜，对吧？我觉得这个夸一夸我们厨师的水平的同时，也得看一看咱们这个食材的新鲜程度。
1: 对，
0: 鱼呢，大家说菜场里都有卖，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保证这么够选择的鱼，来黑鱼这几样东西，这几个标准，我觉得给孩子、给老人吃要一定要注意的。
1: 对，
0: 第一个，它有没有药残的检出？
1: 没有的，完全没有的，药残未检出，重金属也是未检出。
0: 对，
1: 另外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鲜活的这个黑鱼做到一个鲜活捕捞，再帮各位做到鲜活宰杀。另外我们是什么？活水的黑鱼。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条黑鱼看起来哎呀蛮好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去头了，去尾烧了，
0: 对，
1: 基本上鱼肉的话呢比较完整，比较嫩的，比较多的那一块就是中段，大段的中段的给大家基本上保留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像这种药残啊，重金属，说明什么？它都没有检出，说明它本身生活的这一片水域的水质
1: 非常好。
0: 哎，水质，因为你想送到你餐桌上，
1: 对，
0: 你买好以后你是看不到它这条鱼它生前活动在什么范围的？
1: 是的，
0: 你不知道的。
1: 对的啊，
0: 所以你怎么办？来通过正规的平台东方购物，对吧？21年的品质购物，所以帮大家其实筛选掉一些小的这些品牌。
1: 对，
0: 实在饲养其实跟东方购物合作好多年了，对吧？实在饲养的什么虾仁之前的黑鱼片其实卖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还是保留了传统上浆工艺。
1: 是的，
0: 上浆这个浆啊。是啥意思呢？就是用水淀粉和鸡蛋包裹原材料，
1: 是的，
0: 它保持了这个水分的同时，
1: 对，
0: 它还会更加的爽滑 Q 弹，哎，是吧，有嚼劲，
1: 是的，所以每次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应该怎么样保持这个鱼肉的完整度呢？您就在烹饪之前的话呢，热水里面的话呢，
0: 大概焯一下
1: 30秒钟的时间定个型，然后的话呢拿出来以后的话呢，你会发现每一片每一片的黑鱼片都是这样的 QQ 弹弹爽滑，特别的嫩。
0: 对，你看，哎，我的手指头在后面，你是映衬不出来的。
1: 对，
0: 不是说我这个黑鱼片什么薄溜溜的，
1: 对，
0: 薄若蝉翼，没有，你看我这个手指头，我两根手指头，
1: 对，
0: 你看不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它，你看它是透，就是它是透光，但不透影，透光不透影，
1: 对的，
0: 对，这么厚实，这么结实，
1: 是，
0: 那每一片的分量都很足的，
1: 对的，
0: 说白了，你真的，你外面去片也可以，它片的薄溜溜薄溜溜的都好，但是我这一片它又没有说是。对，这个给你增加分量，我还是保证每一盒是250克。
1: 好，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1: 水煮鱼片、沸腾鱼片、
0: 酸菜鱼片。
1: 是的，有点少辣口。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年轻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吃点鱼，然后的话呢都会点这种啊，比如说沸腾鱼片，这个我们叫做酸菜鱼片
0: 啊，哎，这一份就一般的社会饭店58、68，咱们实打实说，对吧？
1: 哇 ，Q 弹。
0: 你要真的是再高档一点的饭店点一份的话，98、128都有可能。
1: 正常
0: 都有可能。你今天算下来这一盒，你就是倒一盒进去，大概10来块钱。
1: 对，
0: 你倒2盒进去，一斤也就20来块钱。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完整度特别高啊，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哪怕熟制好了以后的话呢，它也不会什么粉粉面面，它依然是什么 QQ 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嫩嫩的。
0: 加一条。
1: 哎呦，这块肉头，
0: 你看
1: 这块肉头可以的。这块肉头可以的。
0: 早上起来有点早，手上没太大劲儿啊。来，你看啊，
1: 是，
0: 看这个，
1: 对。哦
0: 哟，
1: 爽滑的不得了啊！
0: 再让它浸一下，
1: 好，哎呦，
0: 再让它吸饱一下。
1: 潘老师也是能吃辣口，
0: 我能吃辣。哦，
1: 对，这个是什么？
0: 南方人啊，
1: 对，家里有就是喜欢吃小辣口的很多的小年轻朋友，应该是可以的啊，没问题。当然你不爱吃辣的话呢，没问题，放点这个酸菜呀等等也可以的。怎样？哎呦，我看在旁边，
0: 我一下子精神了，哦，一下子嘴巴里面的那种各种的味蕾全打开了，这就是开胃菜，真好吃。要因为是大早上，没法来碗米饭啊。你要中午的话，这一盆都是我的。
1: 真的不错。这鱼肉很嫩啊，说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嫩得不得了，爽滑得不得了。所以好的鱼肉，再加上好的上浆工艺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大家放放心心。
0: 而且这个是帮大家调过味道的。
1: 对，已经预调味。
0: 就在你个灯光，就是上浆的时候，它已经帮大家调过味道了，所以你不用再放太多的盐啊，
1: 对，
0: 味精这种东西，我觉得也不要去吃它。
1: 是的，
0: 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味精。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总共是有着
1: 十四盒，
0: 十四每盒是250克，
1: 对，半斤的分量，
0: 半斤的分量，
1: 对，一共7斤，
0: 7斤199，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所以我觉得秋冬季节，刚才看了这个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自己再加点配菜，但是保证我们的鱼片本身出产
1: 是，
0: 对吧？这片水质优质，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放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8007088000115119900。

0: 这我觉得你像我是挺我自认为我还是挺会做菜的，所以因为每次看到家人朋友，昨天我家人还给我发消息，虽然我在网上上班，然后给他们做了就是先切配好，然后家人在自己做的时候他就说哎呦这个菜很好吃，哎，对吧？都吃完，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家吃啊，是一种情调，是一种放心，真的尽量就是除了朋友来，你可能请他在酒店吃个饭，等等饭馆吃个饭，其他时间可以在家里吃，就尽量在家里吃，
1: 对的，
0: 外卖也尽量少叫，哎，但你说这些条件都。都要达成，我要在家里吃，我哪有这么多时间？我做个菜麻不麻烦？那是原来传统，你去菜场买条鱼，
1: 对，
0: 回来自己杀，自己片，
1: 对，啊，
0: 光这个片我曾经片过，这一片一片鱼片不那么好片的，
1: 是的，要考验刀工的。
0: 它首先是要考验什么刀的好坏，哎，刀这个刃儿啊，这得薄，
1: 是。
0: 它得锋利，第二个你的手法，你的手势，
1: 对，
0: 你要沿着这条鱼的大骨慢慢剔下来，然后还不能够切到太深的部位，
1: 是。
0: 同时呢，它每一片鱼肉它的间距，就它的厚薄，你得把握好，
1: 对，
0: 这个难度很高，
1: 对，
0: 一般我们家庭来做的很难做，
1: 是。
0: 然后你弄完之后。片好了，把它再洗干净，再用盐、淀粉啊，或者是玉米淀粉，
1: 对，
0: 再裹点水，就叫上浆。这个浆汁啊，哎，不是说我下去之后抓一抓就好了，不是的，
1: 是，
0: 你还得让它等个十来分钟，二十分钟左右。所以这道过程你起码也得有着四五十分钟吧，
1: 对的，
0: 到一个小时吧。所以这个手续还是比较繁琐的。
1: 是，
0: 那今天我们把这些前续的工作，我们食在四阳，都帮你做掉了。
1: 是的，
0: 这个担子。敲掉了，
1: 对的。
0: 那剩下的事情是什么？啊，你起个油锅，你愿意跟它炒一炒没问题。
1: 是，
0: 你要加点开水，加点辣椒，我做个沸腾鱼片也没问题。而且冬天我觉得其实吃啊，特别对于老年人在家的时候，要吃的暖和吧，对吧？
1: 对，
0: 要吃的营养丰富吧。
1: 是的，
0: 但是又不要弄了太多菜，老年人胃口可能本来就不大，你弄个三四个菜吃啊吃不下，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一盆里面，哎，我有百叶结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我有金针菇可以吧？
1: 可以的。
0: 我高兴再弄点午餐肉，哎呦，再来点沸腾鱼片。
1: 是，
0: 那最后再撒一把这个蔬菜，
1: 对
0: 吧？娃娃菜、鸡毛菜都可以，
1: 有荤素搭配都有了，
0: 有荤有素。这锅菜我相信不会不好吃的。
1: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算下来没有花多少钱，没有花多少时间，这一点是大家很看重的。爸爸妈妈平时说，哎呦，我老两口在家里的时候不高兴的啊，大动干戈的。但今天的话呢，就是方便简单，甚至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下碗面条，直接上面的话呢，我也弄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鱼片做一做，或者做粥的时候，刚刚我们这个潘腾老师说，这个鱼片粥也很好的，
0: 好吃的，
1: 这营养价值也很高。高的都可以的。我们今天刚潘老师说了，免洗、免切、免浆制，然后你化冻以后就可以开始烹饪。然后这个刺儿的话呢，有一丢丢的小刺儿，大家就吃的时候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大部分我们今天就是鱼肉的话呢，还是特别棒的啊。
0: 明星，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黑鱼做出的菜？
1: 什么样的黑鱼？
0: 对对，就黑鱼做出什么样的菜？哦，我就
1: 辣口还是辣口？对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沸腾鱼片、水煮鱼片，这个平时我们都是去外面去点的，真的一份价格不便宜。然后捞了半天嘛，这鱼片两下吃完了，下面都是垫菜，
0: 对对对，
1: 都是垫菜，半斤都没有。
0: 我们家小朋友他喜欢吃糟溜鱼片。然后呢也喜欢吃我做的那个清炒鱼片，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啊，就是黑木耳加上青椒，
1: 是
0: 青椒片，
1: 是
0: 片也别片得太厚，黑木耳青椒片再炒一个黑鱼片，然后你高兴再切点肚丝，
1: 可以啊，
0: 这个又提鲜又下饭，
1: 是
0: 又好吃，
1: 是
0: 又营养，炒一炒小炒之类的不会耽误大家太多功夫，
1: 对，
0: 你只要火候掌握得好，你基本上都不会扒锅，
1: 是
0: 不会粘锅，对吧？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菜呢，真的你可以尽情去开发，但是食材得新鲜，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今天
0: 为啥新鲜？
1: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鲜活的活鱼进行捕捞，进行宰杀哈。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活鱼的样本都拿过来了，
0: 对，
1: 去头了，去尾烧了，这一点保证是什么？大家拿到的基本上都是中间我们说肉比较多的、比较厚的那一块，然后片切好了，然后已经给大家浆制好了，大家放放心心。鲜活捕捞意味着吃到这个鱼肉的话呢，特别的嫩，特别的爽滑。然后关于到很多的朋友都是担心到的，比如说我们这养殖。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脓残啊等等啊，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做过检测，都是未检出，大家放放心心。
0: 冬天马上就近在眼前，大家说其实冬天你虽然没怎么消耗，但是感觉饿的会比较快。哎，
1: 真这两天晚上
0: 我真觉得饿的比较快，
1: 十点多钟、十一点钟就想再吃一顿。
0: 你要吃一点高蛋白的东西，高营养价值的东西。我觉得海里的、河里的啊，这种就水中生物啊，你可以多吃一些，对吧？我觉得像黑鱼片高蛋白，
1: 对，
0: 营养价值成分比较高，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今天是食在四阳，然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14盒，
1: 对，
0: 每一盒是250克，那14盒算下来就是7斤的分。 分量，199，对吧？
1: 是
0: 冷冻保存十八个月的时间，
1: 十八个月，1年半。
0: 有人在问批次新不新鲜？
1: 嗯，保证都是新鲜的批次。对，大家收到货以后的话呢，大家放放心心。关键什么？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1年半的保质期。我相信大家说不可能吃到一年半的。
0: 对对对。
1: 对，秋冬季节，哪怕你吃个火锅，随便拿上两盒。
0: 10月29号，是重阳节。
1: 重阳节是。
0: 你送送父母都挺好的事情啊，抓紧时间啊，8007088000021119900。

0: 啊，今天是实在四羊，今天是今日特卖啊，哎，
1: 今日特卖，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给大家加量了，嗯，对吧？这个构成是更多了、啊，
1: 是的，
0: 总共14盒，嗯，14盒的价格是199，
1: 对，
0: 199，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
1: 啊，是。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才14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关键你要看品质呀、嗯、有的地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就兜兜转转，我也不知道这黑鱼哪来的，是不是活鱼进行宰杀的。那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而且所有大家关心到的农残呀等等都是未检出、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有就是片切好，已经将制好，这一点我也很看重，因为像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说在家里已经很累了，你再叫我大动干戈去做这些事情，我自己不高兴的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小朋友吃的时候，就包括老人吃稍微当心点鱼刺，嗯，对吧？它这个鱼刺呢其实蛮好吐出来的，
1: 对，
0: 比较好吐，哎，不像有些鱼、嗯、有些鱼的鱼刺，嗯，又细，嗯，又尖，
1: 哎呦，
0: 又小，
1: 是的
0: 啊，这黑鱼刺还是跟它体型也有关系、哎、啊，这个体型还是蛮大的，是吧？嗯，然后它是鲜活黑鱼宰杀、嗯、
1: 对，
0: 然后这条黑鱼生前还是徜徉在一片干净的水质，对吧？
1: 是的，然后捕捞上来以后大家就是放放心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鱼肉大家就关心说，哎，会不会都是尾段的啊，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啊，然后基本上中间就肉头比较多的都保留了。大家其实拿到我们这鱼肉化冻以后，你看看这个粉嫩的感觉就知道了。
0: 来，我们回个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好吧、嗯、就是手套再给我一下，
1: 没问题。
0: 就是我们这一盒鱼，嗯，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嗯，每盒拆开来之后、嗯、等它，因为它拆开了之后它还没有完全解冻，
1: 对，
0: 所以它还会有大雷朵，就是会整个一坨一坨的、哎、卖相不是很好看。
1: 是，
0: 那么我们之前也是给大家化完冻、嗯、彻底的化完冻、嗯、然后水里稍微过了一下之后、嗯、你看就是像这个样子，
1: 好看的、啊、
0: 这样子。对，它不光好看啊，它其实还是蛮讲它的品质的。
1: 对，我们有的时候去吃这个，比如说火锅点上一片、一份，不就给你这样摆摆盘吗？对吧？
0: 你看到吗、哎、就这片鱼肉被鱼片片下来之后、嗯、第一个它是刚才还在那儿说呢，就是透光不透影。哎
1: 呦，我手拿过来，
0: 你看不到的。
1: 对的，
0: 看不到的，
1: 还真是，
0: 对吧？哎，
1: 还真是，它不是那种特别薄的那种薄切工艺，哎、
0: 还真是。哎，然后你再来看它本身厚啊，嗯，就厚度它有嚼劲，你就片的黑鱼片有啊，
1: 是，
0: 外面有卖，没问题的。嗯，那第一个你看黑鱼的这个是不是质量好？我不知道、嗯、啊，是不是有药残、农残？我不知道。
1: 对，
0: 啊，东方购至少保证是没有的，哎、对吧？第二个。我尽量让你口感上不缺失。嗯，你同样的价格去买这个黑鱼，嗯，你这个口感太薄了，不溜溜啊，哎，对吧？
1: 吃不出感觉来。
0: 对，
1: 对，我们这个是你可以看到每一片哦，
0: 它
1: 对厚实，然后肉头厚的同时的话，大家看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的这个颜色，看到了吗？嗯，看到了吗？中间对鲜嫩的，就鲜嫩的这个鱼肉，说明什么？活鱼捕捞，活鱼宰杀，然后再给您做到很好的片切姜制。
0: 每一片的大小，
1: 对，
0: 因为它都是机器片出来的，嗯啊，所以你可以看它这种大小是一致的，
1: 对，
0: 规模是一样的，嗯，对吧？
1: 对，
0: 你看
1: 姜制好用什么水淀粉，
0: 哎，
1: 你看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鸡蛋液，然后给您做到很好的姜制，所以味道包括我们今天说吃口都很好，做法就多种多样了。
0: 对，
1: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爸爸妈妈说，哎呀，我吃点粥，你不要光吃这个粥 啊，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这个粥里面什么都不放，那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鱼片，
0: 粥滚了以后、哎、就把鱼片倒进去、嗯，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在倒鱼片之前、哎、先再调点味道也可以。
1: 可以没问题，
0: 不调味道也没问题，我们都调好了，嗯，啊，鱼片滚的时间不要太长，
1: 是，
0: 然后再如果有时间的话、嗯、咱们还有那个牛肉丸嘛，
1: 哦，有，真的，
0: 再切两个牛肉丸，牛肉丸别整个放下去，切个一半啊，或者切改个
1: 四分之一，
0: 十字花刀，哦，小的牛肉粒儿也可以，
1: 可以
0: 这样的话其实牛肉也是很好的高蛋白，
1: 对，关键什么，这个是什么，就很多人说我去潮州啊、人家去吃这个、
0: 对，
1: 吃这个粥都是这种什么、就是我们说海鲜煎粥里面都会放我们今天这样子的 啊，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真的不错，
0: 不错的。
1: 当然我们这个鱼的话呢，直接是什么，看到了吗、鱼片片切的特别的讲究，所以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你入锅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你自己也不用太管它，然后出锅以后鲜嫩的不得了啊，
0: 这个、可以来一把那个叫什么干贝啊瑶柱
1: 那就真的叫海鲜粥了，
0: 真的是，哎，切两片香菇、都是提鲜的东西、
1: 对，而且你看啊，稍微熟制以后它也是什么，随便拎起来、它 QQ 弹弹的，不过像有一些就粉粉面面可能碎掉的、
0: 你高兴吗，你大闸蟹就算了吧、这有点奢侈，你可以买点那个梭子蟹，反正还在开运季哦。再哎，这个蟹
1: 潘老师是真的
0: 会吃的，再来点虾倒是真的哦，
1: 真的是，
0: 对吧，斑节虾、黑虎虾、对虾、像这种虾，虾呢你这样你要讲究一点，把 这个虾焯一下水，开个背，哎、
1: 对，
0: 开个背，
1: 对，
0: 然后把虾头去掉，
1: 对，
0: 把虾须须去掉，
1: 可以，
0: 然后到。哎，这个鲜虾，哎，你这个成本你就瞎买个10块20块钱，嗯，这一盒我刚才年轻到你去摘一盒，嗯，半斤10块钱左、嗯、十几块钱，嗯，30来块钱这一份，
1: 对，
0: 这一份海鲜粥，
1: 对，没多少钱的，
0: 吃的不要太满足哦，
1: 是的，让全家人都可以分享、哎。你在外面的话呢，这样的小小的一锅真的吃不了几口就没有了啊，
0: 对对对，
1: 把握住。
0: 然后还有这个，嗯、这个我们的糟溜的，哎，糟溜的生滚粥的，刚才那个，嗯、一会儿我们的菜都端上给大家看看、啊。
1: 好的，哎呦，随便做，哎呦，你看到我们这个糟溜的也是这个鱼片。嫩不嫩，对吧、嗯？然后的话呢，吃起来爽不爽滑，你肉眼就可以看到的，它是 QQ 弹弹的，然后每一片每一片都是所见即所得。甚至在家里还可以干嘛？做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排、嗯，鱼排我今天就直接上手了啊，就稍微你干嘛，就是哎呀，爸爸妈妈可以看一下，就是你直接裹一点面包糠，这大块大块的这个鱼排，小朋友是很喜欢吃的。对吧？或者你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都没问题，大家把握住啊！啊
0: 今天有人在问刚才那锅水煮鱼片在哪里啊？啊，那个叫什么？还有，反正就是酸菜鱼片。
1: 对，
0: 我们一会儿都给大家来呈现出来，啊、好吧？来，给我！
1: 哎呦，可以的，就在家里其实各式的一个做法。哦呦，烫！
0: 现场，你看这锅端上桌。
1: 哎呦，
0: 你这锅端上桌啊！
1: 小年轻们可喜欢吃了、哎、像我就特别喜欢吃这种小辣口的、啊啊、我们就是很多的这个小年轻到了周末的时候点一份、啊、对吧
0: 对
1: 88、98、嗯、然后你说有多少鱼片你自己想想看基本上下面都是垫菜
0: 我们这里有多少鱼片
1: 我们这里
0: 你想吃多少
1: 放多少
0: 你放多少你放半斤、哎、那就一盒嗯你要放两盒那就是一斤、嗯、
1: 对
0: 你看
1: 尝尝看
0: 对吧啦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加这么多辣嗯对吧你可以搞点那种酸菜嗯酸菜水里就酸菜先洗一洗捏一捏、嗯、然后油里先过一下爆点葱姜、嗯、蒜然后酸菜鱼片很好吃、嗯、
1: 对
0: 你去买那种金汤包嗯金汤鱼片也很好吃
1: 对哎呦很嫩就鱼肉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嫩特别的爽滑、嗯、好的鱼片然后好的姜汁工艺才能做到这样
0: 行不行
1: 不新奇
0: 还是有很多人在问
1: 一点都不新奇
0: 你要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以前也买过新的跟我一样我也买过那种新的鱼片、嗯、然后再用料酒啊、嗯、再用其他盐去弄它没有办法的
1: 对
0: 嗯还是去不掉为啥水质不一样哎鱼不一样嗯咱们这个鱼是在哪儿呢在一个特别自然的环境哎然后它是没有那种药残啊嗯
1: 重金属啊
0: 等等
1: 对
0: 它没有泥土气
1: 对的没有那个土腥气放放腥气啊活鱼捕捞活鱼宰杀、嗯、然后今天都是什么活水的黑鱼关键免洗免切免浆制开袋化冻就可以烹饪啊
0: 是的抓紧时间8007088000025119900

0: 一定要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啊，不妨呢其实是多订一组，
1: 提前下单，
0: 对啊，我觉得送给父母，之前也买过，是在四阳的黑鱼片，
1: 是
0: 虾仁儿，
1: 是
0: 等等，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放心

0: 出来，所以大家把握住啊，因为鱼片的话呢，作为白肉，你真的是可以一年四季多吃一吃。
1: 对，
0: 就像潘老师说的，贴秋膘不是让大家使劲的，就是说啊，这个多吃点大肥肉，多吃点真正的这种油膘，而是真正的好的蛋白质，这个优质的蛋白质要多补充一些，这个鱼片就非常好了、啊。
1: 而且像这种鱼片，它水里焯一焯，油里爆一爆，汤里涮一涮，锅里下个锅炒一炒，
0: 都可以，
1: 时间短的呀，就是没让大家说，哎呦，今天搞得真的是满头大汗，然后整个的这个程序还比较复杂，对吧？不需要，就我们现在做饭做菜讲究一个简单、快速、高效，
0: 对，
1: 出菜快
0: 是，
1: 然后呢自己又不大累，
0: 对
1: 吧？你煲一锅米饭，对吧？你甚至就现在电饭煲不是有上下两格蒸格吗？
0: 对，
1: 你上面那个蒸格你放一点，放个一盒黑鱼片，你再来一点那个金针菇或者百叶结，
0: 是，
1: 你煲一个菜，你饭熟了，鱼也熟了，
0: 对，
1: 最后来一点淋一点那个蒸鱼豉油，
0: 哎，
1: 好了呀，这锅饭你想饭多少时间，这鱼片也多少时间，
0: 真的是，
1: 好吧，也就是30分钟、40分钟，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
0: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这个构成，我们今天什么？相对于常规节目来讲，因为是今日特卖嘛，所以还是要多一些的。199带回去不是10包，也不是12包，是14包。所以每一包是半斤的话呢，一共是有7斤的这个黑鱼片带回家去。你不要觉得多啊，我们随随便便炒个菜，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下个面条弄一点，你大部分就是一盒半盒就吃完了。甚至如果说你吃火锅，因为天气凉了嘛，像这周末的话呢，就安排上了我们家的话呢，吃顿火锅，那你最起码一家，比如说4口5口人的话呢，2盒3盒不在话下的。鱼片嘛，你多吃没问题的，所以不要嫌多。我们一共带回去什么14盒，然后单独一盒这个分量是半斤，算下来一盒价格才10来块钱。
1: 对，关键你这个鱼吃的放心，对吧？没有重金属，没有药残的检出啊，所以吃的是放心的
0: 啊。
1: 然后因为它也归功于水质更好，
0: 然
1: 后这个鱼呢，它是用中段鱼，对吧？中段鱼
0: 它是去头去尾烧了，
1: 对。
0: 哎呦，这一点很重要。就是精华的部分，肉头比较多的部分全部给大家保留住了，还给您片切了，还给您用到我们今天的淀粉，加上我们今天的鸡蛋液，做到很好的姜汁了。
1: 对，
0: 在自己家里面姜汁怎么样，今天人家大厨就给您姜汁好了，稍许调了一点点味道啊。
1: 你真的家里端上一锅这个冬天来一锅酸菜鱼、水煮鱼、沸腾鱼片，这个马上就是饭扫光，
0: 没有，
1: 对吧？
0: 真是
1: 全吃完啊，又好吃又有营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800-708-8000、021-5-11-9900。

0: QQ 的，
1: 完整度也很好。
0: 是，
1: 鱼肉的这种 Q 弹爽滑也到位了。嗯，那鱼肉吃的还放心，没土腥味儿。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啊，大家放心啊，这样的一锅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不便宜的啊。嗯，我们今天只要在家里面做一做就可以了，一份10来块钱，而且能够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活鱼做到捕捞，活鱼做到宰杀。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原材料。嗯，每一条去头了。去尾烧了，留了大段大段的中段，然后是什么重金属药残，通通都是没有检出的。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吃的很方便，吃的呢也很划算，嗯，对吧？关键咱们吃的还放心，嗯，抓紧时间，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800708800002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呢逐渐要转热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到了这个时候啊，第一，烧饭的人很痛苦，总觉得说，哎呀，要花时间去烧的菜都不想做，比如说像这种粥啊，什么这个粗粮啊，都懒得去烧了，懒得去煮了。第二个就是吃东西的人啊，嘴巴里经常会没味儿，我们说苦下苦下，嘴巴里总是会发苦，总是想吃点甜甜的，想吃点这个好吃的这个东西来解解馋。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解决了这两类人所有的这个困扰。一来呢，不用您动手，不用您烧，我们都是现成做好的。二来呢，对于你解馋来说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甜甜的牛奶香。而且有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家里的女性朋友啊，如果你说对自己的颜值、对自己的样貌要求比较高的，想要时刻维持着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商品当中，这个食品当中啊，是真正的有燕窝添加进来的，而且还是印尼进口的燕窝，品质也是非常高啊。观众朋友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我们今天这款商品带来了首次的加赠组合，性价比超级高。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也是把傅舟请过来啦。傅舟你好。
3: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半闲时集呢也半年多快一年没来了，期间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说，哇，你们那个燕窝粥怎么不来，那个几块钱有真燕窝的燕窝粥，其实因为在外面呢卖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能来东方购物一次特别不容易。今天有现货，又像瑶瑶说的有加赠，所以大家看到赶紧囤货，都是新鲜批次啊。
2: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是半闲时集的这个品牌，
3: 非常棒，它都是独立包装，然后您看它叫做牛奶黑米燕窝粥，这个燕窝不是开玩笑的，朋友们，我们里面是真有燕窝，而且保证给大家零添加，就是那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之类的东西，所以大家吃起来是非常放心的。
2: 来，
3: 您可以啊直接隔水加热，也可以把它倒出来之后再放进微波炉，因为它会有一个金属盖碗，所以大家不要连着那个金属碗一起放到微波炉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特别特别的干净。您看它的配料表，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字比较小哈，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没有加糖哦，没有加蔗糖哦，因为有很多人他现在不能吃蔗糖嘛，所以木糖醇大家能吃的人更多一些。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然后就是燕窝银耳，今天真的有燕窝在里面。
2: 是的，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就像刚刚傅舟讲到的，任何添加呀、香精啊、色素、防腐全部都没有。
3: 没错，
2: 我们来到的是更为纯粹的一个配料表。
3: 对，
2: 所以可能和您自己家里制作出来的这个感觉啊，健康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3: 对的，
2: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加入了真正的燕窝。
3: 是的，很多朋友说，哇，你就是在东方购物买过哈，你们卖的非常的划算，那这么划算，里面你们真的有燕窝吗？今天我们一碗一码，中检集团燕窝溯源防伪认证码在这边，就是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上面会有这个码，给大家来看一下。哎，这个码，对，
2: 在这里，
3: 对，这个码，大家可以去溯源，扫出来之后，您就可以看到原料产地、燕窝含量和防伪查询，直接印尼的产地，然后干燕窝的含量1.2克，全部可以查出来。所以我们今天里面是实实在在真的有燕窝。
2: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半闲时机好处在于什么？它是开盖即食。
3: 对。
2: 当然你说了，哎呀，常温存放的话，开盖即食，我还是觉得有点凉。你可以隔水加热一下。
3: 对。
2: 你说，哎，我就喜欢吃冰的，夏天到了，我就喜欢吃冰冰凉凉的那种牛奶粥的感觉。 感觉，那么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哎，打开吃的时候也是冰冰凉凉的，冷吃热吃都好吃，常温吃也好吃。这个东西
3: 来开一罐给大家来尝一尝，您说作为一个下午茶，它是不是太合格了？又有燕窝，又有银耳，又有粗粮，又有燕麦米，又有牛乳，所以啊，这样的一碗，你看它的这个分量还真不少哎，直接倒出来之后，
2: 满碗了，
3: 对，满碗了。如果你喝下午茶的话，这样的一大碗，你去任何一个什么某记甜品啊，什么什么甜品啊，是不是得40-5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告诉大家，10块钱不到就有了。然后因为这里面有燕窝，所以它会有那种。
2: 起粘的感觉，
3: 对，
2: 胶质感特别强，
3: 是，
2: 这就是因为里边加入了燕窝，加入了银耳的一个成分，
3: 对，
2: 哎，所以让它都已经起粘了，而且关键是啊，我们这个不会齁甜，
3: 对，
2: 您放心，我们里边没有加蔗糖，我们加的是木糖醇，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第一它是甜的，第二它是淡淡的清甜，混合着米香。混合着整个牛奶的那种香浓，
3: 对的，今天吃燕窝不用再成本非常高了，朋友们，这样的里面真有燕窝，而且燕窝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到了有1.2克，所以大家放心的吃，几块钱一碗，吃到实实在在真燕窝粥，而且它的味道真的调制的非常美味，然后可以尝一尝哈，特别好吃，
2: 来来来，我给大家尝一
3: 尝一尝，
2: 感受一下，哎呀，首先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可能隔着镜头看不到，肉眼可见的上面有一丝一丝的，观众朋友，哎，看到了吗？
3: 是，
2: 刚刚有一丝一丝的那个就是燕窝，
3: 燕窝，
2: 它是真的有加入燕窝的。然而燕窝只不过是潜藏在了整个的这个碗里边了，观众朋友，你看，有一丝一丝的啊，一丝一丝的，这就是燕窝。然后再来闻上去就清清爽爽的，很清甜，夏天吃刚刚好，不会油腻，也不会太过甜腻。
3: 特别好吃，对不对？
2: 丝滑的不得了，
3: 是的，
2: 丝滑的不得了。然后就要刚刚耿瑶说的，它是淡淡的清甜，一点点甜味儿。然后那个雪糯米，大家喝过雪糯米奶茶吗？雪糯米混合着我们那个燕麦粒，哇，边嚼回味在嘴里，满口都是奶香味儿，
3: 对，
2: 特别的满足，
3: 是的，
2: 所以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配料表又很干净，
3: 干净，
2: 最重要的是对女性来说，每天的燕窝都省了，这里边已经给你加好了，
3: 对，
2: 所以连燕窝都有，
3: 黑米也对我们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燕窝哈，除了添加量足食，除了真的有燕窝，我们选的还是印尼加里曼丹岛雨季出产的燕窝原料，真的很讲究，这个地方叫东半球绿肺，它除了燕窝还有一个特产特别有名，叫做沉香，沉香和燕窝是加里曼丹岛的两大特产，特别有名。另外这里面不是加了全脂乳粉吗？澳洲进口的全脂牛乳粉，所以钙含量也非常的高，乳香也特别特别的浓郁。另外我们也是御厨研制啊，是李涛大师，他是国际饭店协会的副会长，包括许留山甜品的研发总监，给我们好好的研制出了这个用料又足食，口味又特别好，又特别讲究，而且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的好甜品。
2: 而且我一开始以为它的这个燕窝添加量不会很多，但是吃起来啊，观众朋友，刚刚一点不撒谎，这个吃起来燕窝的口感很强，
3: 对，
2: 你用嘴巴都是可以吃得出来有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就是燕窝的，肉眼可以看得到一丝丝的燕窝，很明显，
3: 对，
2: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牛奶燕窝粥真是名不虚传，
3: 名不虚传，
2: 关键是我们的价格啊，来聊聊价格吧，
3: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
2: 东方购物刚刚说了2年没出现了，
3: 对的，
2: 之前在东方购物卖的时候是这样的，14份，
3: 没错，
2: 14杯199，价格和今天一模一样啊，没有一分钱的让利，14杯199，今天是阔别2周年，我们首次给大家特别加赠了6杯，
3: 哇，好厉害！
2: 哎，直接给大家加6杯，以前主品就14杯199，今天变成20杯199，
3: 所以以前是10几块钱一盒，今天几块钱一盒，不到10块钱一盒，所以我说今天看到有现货您就囤。这个在我们身边很多朋友，比如说像青青啊，像瑶瑶啊，我们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饿了拿出来当下午茶，饿了拿出来垫垫肚子。哪个女性不想每天的饮食里面加入这么好的燕窝？所以我们今天花小钱吃到实实在在的好燕窝，一定要多囤一点。
2: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购吧。今天阔别2年，备货不多的，02151199000。

0: 加燕窝做成这种燕窝粥都是我爱吃的，这里面还加了牛奶，一口下去可以吃到黑米，特别的有嚼劲，燕窝的湿滑伴着这种牛奶的香气，这谁能拒绝得了啊。我是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冰镇以后啊，冰冰凉凉，这个口感更加的舒爽。配料表里面就是你能吃到的这一些材料，这个既有营养又能饱腹，就夏天你把它放到冰箱里，下班回到家来上一碗，又省时又方便，而且还营养。你看这个价格也真的是太实在了，就这个价格你每天吃啊，你也不会觉得亏。
1: 这款黑米牛奶燕窝粥我真的逢人就夸，携带实用，超级方便，开盖即食，一打开就有一股黑米的清香进入鼻腔，入口软糯香甜，加上黑米的颗粒感，口感丰富美味，来不及吃早餐的姐妹可以随身带一碗在身上，真的超级方便。
2: 这燕窝粥的含量真的老优秀了。我的这个是牛奶黑米味道的，就能吃到里面那种软软糯糯的黑米，然后再加上这种燕窝，都是这种拉丝的进口的印度尼西亚的燕窝，真的是巨好吃。后勤物的话，他们家的后勤物可以达到50%。再一个，我觉得他们家可选择的点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好。我跟你讲，女孩子早餐真的可以多吃一些这种对我们很好的东西，它要比你吃那个什么面包牛奶真的要好很多。其实我是从去年开始接触上这些东西的，我感觉尤其是像我这种就是上了30岁的女孩子真的要吃。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这个不用您自己烧，拿回家去开盖就能吃。
1: 对啊，
0: 所以说在天气慢慢逐渐转热的时候，真的是懒人必备，
1: 懒人必备，
0: 特别的轻松和快捷，直接打开就能吃。想要加热，想要吃冷的、吃热的都没问题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个重点就是我们这里边真正的加入了燕窝，而且是印尼的燕窝，
1: 实实在在有燕窝，印尼的加里曼丹岛的雨季头盏燕窝，所以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高端。那你说你加了燕窝没有？谁知道？我们今天会有一碗一码，您直接扫我们盒身上贴的这个码是可以查出中检集团燕窝溯源防伪认证的，上面会把我们的原料产地、燕窝的含量、防伪的查询全部一览无余。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每一碗干燕窝的含量大于等于1.2克，燕窝酸的含量估算一下大概大于等于1500毫克，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值。以前您在外面吃甜品店吃一个燕窝下午茶198、298，
0: 这个倒是
1: 你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1.2克干燕窝。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写在盒身上，我们就保证给大家真有燕窝，真有1.2克干燕窝。
0: 而且说实话，当你打开这个东西之后，你自己肉眼是可以看得到那个燕窝一丝丝的，很清楚很明显。
1: 对的，
0: 观众朋友，吃这个叫做吃一样补多样。把粗粮补了，把黑米呀、燕麦米呀这些都补了。
1: 对，
0: 把牛奶当中的营养也补了，我们牛奶都帮大家选的是澳洲的这个奶粉，
1: 澳洲进口的全脂奶粉、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补了是什么？补的燕窝，补的印尼的燕窝。所以其实这样的商品对于家里的一些男女老少来说都是非常棒的。
1: 没错，
0: 配料表方面您完全放心。很多人一看这种东西说，哎呦，配料表肯定有添加的，这也添加那也添加。我们的配料表有添加吗？
1: 没有，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零香精、零色素、零蔗糖、零增稠剂、零防腐剂。你看起来浓浓稠稠，为什么？因为里面加了燕窝呀，所以才会有这种稠稠厚厚的质感。
0: 所以加了燕窝之后，那个胶原含量很丰富，它都是起粘的。再加上我们这个配比特别的好，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没有蔗糖，您放心吃，
1: 对，
0: 没有对身体有那么多的伤害和负担。那回归到我们的价格，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它里边是真正加了印尼燕窝的，所以说不可能便宜。
1: 是，
0: 市面上就像刚刚傅舟说的，你去那种燕窝店，你加了一点点燕窝的，198，98，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正常外面售价也要卖到几十块钱，东方购以前十几块钱一杯很正常，199块钱东方购的原组合是14盒，而且克重都是一模一样的，不是说哎以前那个克重会稍微重一点，没有的啊，克重一样，199之前14盒，今天多少呢？20盒，
1: 我的天，
0: 首次加购，
1: 首次，所以合下来才几块钱，朋友们几块钱，现在你带孩子去那个便利店几块钱买不到一颗糖了，都什么东西都买不太到零食了。但是今天您一大碗的牛奶、黑米、燕窝粥买回去才几块钱，
0: 是的，
1: 里面这1.2克的干燕窝就不值几块钱了吧？
0: 哎，真的提醒我了，
1: 真的在东方购物就做到了，
0: 提醒我了。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要出去旅游的，我要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
1: 对，
0: 外出踏青呀、郊游啊、春游的，你不知道带什么，
1: 是
0: 带一些干巴干巴巴的面包，孩子都不愿意吃，
1: 吃不下去。
0: 你总归要带点流食吧？哎，那你就把这个牛奶燕窝粥带上，又好吃又营养又美味，放到包包里便于携带。
1: 是，
0: 什么时候想吃了，开盖就能吃。我们的那个都给大家都是做好了的，都是做熟了的。
1: 里面还会有小勺子
0: 啊，有小勺子啊，
1: 连勺子都不用带了。
0: 对，太好了，所以大家直接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带到哪儿可方便了。关键是对于燕窝的补充，每个人都需要，不光是女人，
1: 对，
0: 小孩吃燕窝也好，
1: 是，
0: 男性吃燕窝也是好处满满，
1: 因为它很润肺，而且补中益气又润肺，它还特平和。
0: 所以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想要抛住这波羊毛的，想要把握住这个机会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1999，20盒，首次二十盒，02151990000。

0: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
2: 我觉得有一句话真的戳中我了，比奶茶好吃太多。关公，你现在想一想，买一杯奶茶要多少钱？
3: 对，
2: 给你加一点点料，不可能有燕窝，一杯奶茶现在十几块钱。
3: 是，
2: 咱们今天这个，你想把它打造成奶茶吗？你只要再多加点牛奶，它就变成一杯奶茶，
3: 还很稠，
2: 里边满满的料，还有燕窝。
3: 是
2: 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和我们的产品，好不好？
3: 对的，牛奶、黑米、燕窝粥，这个燕窝大家注意，不是开玩笑，人家真有燕窝在里面，因为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溯源码，您一扫这个码呀，就会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溯源认证信息。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溯源认证信息哈？它是中检集团燕窝溯源防伪认证，你买那种几千上万的燕窝，你扫的码也是中检集团的码，不信回去你试一试你们家的燕窝，出来就是原料产地、燕窝含量和防伪查询。我们今天是加里曼丹，印尼的加里曼丹群岛的燕窝，这一碗里面哈会有1.2克干燕窝的一个含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除了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没有加蔗糖，也没有加冰糖，我们用的是木糖醇，大家都能接受。你吃的那个口香糖用的就是木糖醇，然后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这个全脂乳粉是澳洲进口的，然后就是印尼的燕窝，还有银耳，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2: 而且其实观众朋友，你看啊，我刚才发现，我们今天给大家加入的这个燕窝的含量是干燕窝，
3: 对，干燕窝含量，
2: 干燕窝1.2克，这就能够解答为什么我说这个燕窝真的比我想象的多很多。当你拿到手这一碗打开之后啊，来，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碗看一看。
3: 对，
2: 打开之后你仔细去看，那个一丝一丝的透明的那一丝全部是燕窝。
3: 对，
2: 它的燕窝含量是很大的，很多的。其实如果你一直吃燕窝的话，你像我怀孕期间，基本上大家每天吃的燕窝是不是也就1克2克2克左右吧？
3: 对。
2: 那我们今天这一碗就1.2克，就比你单独去自己泡发燕窝自己去吃少一点点，少一点点。所以一天吃这么些燕窝也足够了。
3: 对、
2: 你自己想一想，现在的燕窝制品市面上是不是一点点就几十块钱？
3: 没错，
2: 一小罐。我们今天这一大碗里边是真的有燕窝的，合下来才几块钱，又能饱腹，又好吃，当个饭后甜点，当个电机的早上的早餐粥，
3: 当早餐也非常棒，
2: 或者是直接就是为了那个燕窝去吃它，这几块钱都是划算的，
3: 都
2: 值回票价了。
3: 真的，几块钱真的有燕窝，而且真的有1.2克以上的干燕窝。
2: 是的，
3: 朋友们，您看这个黏糊感，不是增稠剂啊，是因为放了燕窝在里面才有这么稠厚。
2: 给大家看看，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哦，但是你看看这一丝一丝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一丝一丝的全部都是燕窝来的，来来来，
3: 对，
2: 给大家看看。这一丝，哎，看到了吗？这一丝一丝的，
3: 不是增稠剂。
2: 哎，现场我觉得镜头可能看不太清楚，拿到手里你就知道了。耿瑶说的真没骗人，
3: 看到
2: 里边这种一丝一丝特别的清楚，这就是燕窝来的。
3: 是，
2: 所以它的燕窝含量真的是还蛮多的。而且再加上里边没有加蔗糖，加的是木糖醇。
3: 对，
2: 所以它那种甜是那种清清爽爽的甜，
3: 没错，
2: 完全不腻不齁。
3: 对的，
2: 你像刚刚我和福州一人吃了一碗，吃下去之后整个人很舒服，
3: 很舒服，
2: 然后又能起到很好的饱腹作用。
3: 对的，这个燕窝除了1.2克的干燕窝加里头，而且还保证给大家是印尼的加里曼丹群岛的雨季初展燕窝原料，然后里面还有全脂乳粉，特添加的是澳洲100%的全脂乳粉，所以进口奶源牛种也很讲究，营养非常高，钙含量、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我们的甜品的这个研发啊，是许留山甜品的研发总监李涛大师给大家来研制的星级品质，
2: 所以就连口味都是大师调味，
3: 大师调味，
2: 难怪吃起来那么好吃。来来来，价格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燕窝呢，都是做好了。熟制好了的，每一盒打开就是一碗，
3: 对，
2: 然后里边有勺子，你可以走到哪带到哪，外出携带很方便。就这么一盒啊，市面上这一盒是要卖到几十块钱的，
3: 肯定啊。
2: 我们东方购原来的售价，东方购之前的售价是1.99，14盒卖得很好，
3: 对，
2: 卖得很好，14盒。因为很多人说，光这干燕窝1.2克就得多少钱？光印尼的燕窝得多少钱？对不对？
3: 没错。
2: 今天是在14盒的基础上，克重不变，价格不变，我们多加您6盒。从原来的14盒变成今天直播的20盒的组合，
3: 真的是
2: 20盒除1.99，去掉自动订购，去掉自己的积分， 每一盒就几块钱，
3: 对，
2: 真的就几块钱，十块钱都不到。嗯，但你买到的是真正高品质，没添加，哎，没有过多的乱七八糟的添加，但是我们添加的是什么？是燕窝来的。
3: 燕窝，所以今天是几块钱吃真燕窝，以前没有过这个价格，今天看到就赶紧囤。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看啊，葛瑶面前的像一座小山一样，像一座小墙一样的这个牛奶燕窝粥，都可以带回去。
3: 对，
2: 配料表干干净净，今天性价比超高，把握住机会，想要订购的观众朋友快速下单了，02151-9900。
4: 加燕窝做成这种燕窝粥都是我爱吃的，这里面还加了牛奶，一口下去可以吃到黑米，特别的有嚼劲，燕窝的丝滑伴着这种牛奶的香气，这谁能拒绝得了啊。我是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冰镇以后啊，冰冰凉凉，那个口感更加的舒爽。配料表里面就是你能吃到的这一些材料，这个既有营养又能饱腹，就夏天你把它放到冰箱里，下班回到家来上一碗，又省时又方便，而且还营养。你看这个价格也真的是太实在了，就这个价格你每天吃啊，你也不会觉得亏。
5: 这款黑米牛奶燕窝粥我真的逢人就夸，携带实用，超级方便，开盖即食，一打开就有一股黑米的清香进入鼻腔，入口软糯香甜，加上黑米的颗粒感，口感丰富美味，来不及吃早餐的姐妹可以随身带一碗在身上，真的超级方便。

0: 动速度太快了，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5分钟，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哎，之前这款牛奶黑米燕麦粥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好吃，好，但之前的价格比今天要贵。
1: 对，
0: 之前是199块钱14盒，
1: 14盒，
0: 我们今天是多少盒？
1: 20盒，从来没有出现过，太惊人了。
0: 199，20盒，那每一盒其实核算下来，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立减，才几块钱？
1: 几块钱？
0: 几块钱里边真的有燕窝吗？
1: 真的有燕窝，我们今天会有那个中检集团的溯源码，您直接一扫我们盒身上的溯源码，就能看到它的产地、它的燕窝含量以及它的品质。所以我们今天是几块钱吃到真燕窝，这里面保证给大家干燕窝的含量大于等于1.2克。你知道燕窝的泡发比大概15到18，1.2克干燕窝泡发之后，它就挺多的了。其实
0: 真的就是一小碗了。就每天我们说了，燕窝吃上这么一大勺就可以了。嗯，今天这一碗燕麦粥里边，牛奶燕窝粥里边，就是燕窝的含量就加了一大勺燕窝。
1: 对，
0: 你就可以这样去理解。那我们今天真正货真价实有印尼的进口燕窝在当中，并且我们今天的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的，
1: 干净，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您看它稠稠厚厚，是因为它燕窝的量真的加得多，而不是加了增稠剂。吃到嘴里就知道，比单纯泡发燕窝那种清汤寡水的味道更好吃，而且有澳洲进口的牛乳粉，非常香浓啊，奶味十足。另外还有这个雪糯米啊，还有这个各种的薏仁米，非常非常好吃，丰富的口感。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听清楚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组合当中是有20盒给到大家，只要199块钱。天气逐渐转热了，不想下厨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孩子放学不知道给他吃什么的，甚至一些滋补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每天吃燕窝，每天光花在燕窝上的钱我都要花10几20块钱，20-30块钱的，今天你不如花个几块钱，又能饱腹，对身体又轻盈，又增加粗粮的摄入，更重要的是把燕窝一并补充了啊。时间留给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199元首次加赠到20盒，这个机会错过，可能下次我们就恢复到14盒了啊！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一直在繁忙当中啊，我们还有12分钟就要结束了。回到现场，再度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商品有多好。
1: 对，
0: 断货了快2年了，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打电话在问，说这个燕窝粥什么时候上线？
1: 对，
0: 这个燕窝粥今天终于来了。
1: 终于来了。
0: 我们这个燕窝粥是货真价实的燕窝粥。
1: 是，
0: 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配料表方面，配料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燕麦米、红豆、
1: 全脂乳粉、
0: 燕窝和银耳，有添加吗？完全没有，
1: 没有
0: 各种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没有，
1: 通通都没有。关键是这上面有一个标哈，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标。您家里买的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燕窝，是不是也贴了这个标？因为它叫一展一码，你只要扫这个标，就能扫出中检集团燕窝溯源防伪认证码。这上面会告诉你原料产地、燕窝含量以及防伪查询。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料产地都是印尼加里曼丹群岛，然后我们的燕窝含量是干燕窝1.2克，你想泡发成这个燕窝粥，它得多少克？在这样的一碗里面会有1.2克的干燕窝，折合燕窝酸的含量大于等于1500毫克，非常高的一个量。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懂经的都知道，干燕窝1.2克是什么样的含金量？
1: 对，
0: 干的印尼进口的加里曼丹群岛的燕窝加入在这一碗当中，这一碗说实话吃下去，每天的燕窝不用补了，
1: 不用补了，
0: 基本上里边的很多的这些燕窝当中的营养你摄入得够了，
1: 燕窝自由了。哎，
0: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好不好？感受一下什么叫高品质的燕窝粥。
1: 好嘞。
0: 首先，您相信耿瑶，镜头它是有限制的，
1: 对的，
0: 拿到手里你看到的整个的燕窝的含量会更明显，那种透明的一丝一丝的全部都是燕窝。
2: 对，我再拿一个勺子啊，拿这个勺子好了，来。
0: 量还是非常足的啊，
1: 特别足。其实这样看你就可以看到燕窝嘛，哎，
0: 这样很明显，
1: 很明显。
0: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这些一丝丝，
1: 这一条一条的就是燕窝。对，
0: 对，
1: 您自己泡过燕窝你就知道。但是说实在的，燕窝你不加其他的东西吧，就是清汤寡水，不是那么好吃。今天这里面有燕麦米，有雪糯米，有进口的牛乳粉之后，非常好吃，真的不再是那种清汤寡水、没有一点味道的燕窝粥了，它是变得层次特别丰富，风味非常突出的那个燕窝粥。嗯，这样的一小碗，我觉得如果在外面喝下午茶，人家给你半碗就差不多了，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一个人喝这样的一碗，其实真的挺管饱的。
0: 是的，
1: 两个人分也可以。
0: 而且因为我们里边有红豆，有黑米，然后有燕麦米，就是你把日常的一些粗粮都给摄入的很好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口味调得特别特别好，我们说了，我们今天这个大师给大家调的味，
1: 对的，
0: 所以你吃一吃就会发现，真的很像甜品店的甜品一样。刚刚这个傅舟说了什么满某记，
1: 对
0: 不
1: 对？
0: 那个满某记我自己都很喜欢，随便吃一个这种黑米的牛奶的东西，可能20-30块钱是肯定要的。哎，我们今天在家里几块钱轻松搞定，
1: 10块钱不到。
0: 它呢20-30块钱是没有一点点燕窝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货真价实的有燕窝扎扎实

0: 值得加入在当中的啊。
1: 是，
0: 来聊聊价格。今天咱们啊，在东方购物以前是199，14盒，
1: 对，
0: 14盒，那合下来一盒，很多朋友说十几块钱了，哎，十几块钱买燕窝很合理的，
2: 很合理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不是十几块钱一盒了，我们今天是199，价格不变，14盒不变。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送您6盒，
2: 太厉害了，
0: 变成199，20盒，
2: 从来没有过，
0: 那这个就好算了，20盒，199除以20的话，一盒平均所算下来连10块钱都不到，
2: 几块钱一盒，
0: 9块多、一盒。我们是真正有干燕窝1.2克的，
1: 对，
0: 有印尼的加里曼丹群岛的燕窝的，那这个性价比杠杠的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都没有。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这个组合是首次加赠，下一次在什么时候看到我们遥遥无期也不知道，
1: 遥遥无期，一年可能就一次两次。
0: 哎，夏天要到了，天气热了，不想动手做饭的，想省事儿的，想给孩子买点健康甜品，尤其是想要好好的补一补的女性朋友，这个组合别错过。最后的时间，最后的席位，02151999000。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0: 后的七分钟时间啊，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啊，别纠结，今天是给大家首次做到加赠的组合，
1: 对，以前只有14盒，
0: 是的，
1: 今天变成20盒了，我都惊呆了，因为去年我们就直播过一次，卖完以后一直有朋友来问我，还有同事来问我说那个燕窝粥怎么还不来，10几块钱一盒，好便宜哦，结果今天一来给大家一个巨大的惊喜，14盒变20盒，10几块钱一盒变几块钱一盒了，
0: 关键是我们这个燕窝粥它的味道真的很好吃，
1: 很好吃，
0: 你吃起来会很容易刹不住车，停不下来。我们这个燕窝粥里边的牛奶的那个奶香味特别的浓，用的是澳洲进口的乳粉。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整个的燕窝含量，你看看一丝一丝都透明的，全是燕窝。
1: 你回去肉眼看，你会很明显的看到一条一条的燕窝的那个条索哈。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牛奶燕窝粥你是可以坚持下去的，一直吃的，天天吃。女人本来每天补充燕窝就是一个日常的必备功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燕麦粥当中，牛奶黑米当中就加入了燕窝，
1: 是的，
0: 你直接就可以把燕窝一并补充下去，又能很好的饱腹，又能很好的摄入粗粮的膳食纤维，又能够很好的摄入燕窝该有的营养。
1: 对，
0: 而且9块多一个，给家里的老公吃也不心疼吧？
1: 哎，老公喜欢吞云吐雾的，对肺伤害很大的，或者是妈妈天天那个做饭啊，很辛苦，也吸很多油烟的，好好养护肺部哈，所以吃燕窝非常的好。以前嫌贵不想吃，我们今天几块钱给他们一人吃一盒，一点都不心疼。
0: 而且刚我还在跟傅舟聊，我们说都有孩子嘛，家里的孩子肯定都喜欢吃这个口味。
1: 是
0: 燕窝，小朋友吃点没问题吧？
1: 没问题，燕窝是非常平和的，孕妇可以吃，产妇可以吃，宝宝可以吃，老人可以吃。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包装也很友好，便于携带。
1: 对的，
0: 你要外出旅游啊，现在小朋友都要出去春游、出去露营、
1: 出去赏花、踏青
0: 叔叔阿姨们出去旅游、出去外出，你走到哪带到哪，甚至叔叔们放在车上一个，
1: 特别
0: 中午饿了啊，或者是嘴巴馋了的时候，嘴巴没味儿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碗，我们连小勺都帮你配好了，走到哪吃到哪，关键是满满的营养，满满的这个燕窝，每一盒核算下来今天才几块钱，配料表干干净净无添加啊，时间留给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回到现场300位顾客下单了，观众朋友照这个速度我们马上就要断货，
1: 马上就要断货
0: 了怎么办？
1: 断货。

0: 没有办法，因为去年就直播过一次，然后14盒199，今年这是第一次直播，也不知道今年之内还有没有直播了，因为20盒199从来没有出现过。
1: 是的，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是14盒，一模一样的克重，一模一样的包装，199元也不变，但今天变在哪里？变在特别加赠，加赠了6大盒给到大家，从原来的10几块钱一盒，今天直接做到了9块多一盒，20盒199全部带回去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啊。关键是我们这里边货真价实有燕窝，
0: 有燕窝，我们这上面会有一个标贴哈，大家回去用您的手机扫一扫，直接扫这个标，这个标呢是这个中检集团的一个标，如果你在家里买过那种几千块上万块的燕窝，也会有一个一展一码，然后它扫出来就是中检集团燕窝溯源防伪认证，里面可以看到燕窝的产地、燕窝的含量以及防伪查询，我们这上面的码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然后告诉您我们今天每一碗哈，您吃下去这一碗几块钱，但是这里面居然添加了1.2克以上的干燕窝，
1: 干燕窝，不要看到这1.2克，哎呀，1.2克少得很，这是干燕窝，
0: 它泡发之后，
1: 泡发完了之后一大勺
0: 的，是的，是的，啊，
1: 所以说今天这个燕窝加的量也很扎实，
0: 很足。
1: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
0: 好，
1: 来，今天这个您看到的这个透明的部分啊，全部都是燕窝来的，整个燕窝的这个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你看里边大红豆，
0: 你看那个条索，看到没有？透明的条索就是燕窝。
1: 这个为什么会起粘呢？告诉大家，因为我们里边加入了燕窝，
0: 对，
1: 燕窝的那个胶质感，那个粘粘的粘稠的感觉，在这个燕窝粥当中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0: 对，
1: 味道很好喝的，我们里边没有加蔗糖，加的是一点点木糖醇。所以你会发现它是自带那种回甘，
0: 是
1: 丝丝的甘甜，
0: 对，
1: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腻的感觉。教教大家吃法啊，如果说你想常温吃的话，开盖就能吃，
0: 对，
1: 如果说想要加热的话，隔水加热也没问题，微波炉加热把它换一个容器，放到微波炉去加热，
0: 因为它是金属容器 啊，不能进微波炉啊。
1: 其实夏天我们很推荐大家冷着吃，
0: 哎，冷藏吃特别好吃，
1: 从冰箱里拿出来很爽的，冰冰凉凉，丝丝甜甜，然后再配上燕窝的那种营养，
0: 对
1: 吧，
0: 是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带出去吃也没问题呀，勺子都给您配好了，
0: 没错，
1: 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0: 真的太好了。孩子办公室里面放一点，然后孩子如果是去上学的话，有时候中午饭会不会不合胃口啊，或者是吃不惯啊，或者吃不够啊，咱们加一碗燕窝粥，孩子吃燕窝也特别特别好，里面其实也有主食，也有粗粮，还有牛奶，还有燕窝，这营养搭配真的很绝。
1: 好了，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了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再度重申一下组合构成部分，199常规是带回去14盒，
0: 对，
1: 上一次应该也是你推荐的， 对，
0: 上次就是14盒199，所以大家都记挂着，说怎么还不来啊？10几块钱一盒的燕窝粥，结果今天我们变成了20盒199，几块钱一盒燕窝粥，但是品质没有一点改变，仍然有每一碗1.2克的干燕窝在里面，仍然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通通没有，还是那么好吃，就连蔗糖、冰糖都不加，我们用木糖醇给大家来代替。
1: 所以今天这个产品，不管是从它的营养价值，从它的口感、味道和它从今天的实实在在的性价比来说，没得挑了，观众朋友啊，各位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冕江河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海蜇皮基本上是切成这个丝儿，这么来进行拌。那海蜇头它是脆香浓郁。那组合呢有两个哈不同的组合，一个呢就是150块钱满满当当20包带回去，另外一个啊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或者相烟滑这样，特别爱吃海蜇头的，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块钱30包。你看如果小组合翻倍的话，30包的话就要高达300块钱了，都能够今天是100就全3十包带回家，立刻请吃我们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吃大闸蟹要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吃海蜇头也有讲究，要吃沾化的海蜇头，这个是渤海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区，所以哈今天给您带来的海蜇头是有地标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包这个海蜇头我们原来渔网的这个品牌都会有一个沾化海蜇的GI标地标，确保您吃到的海
0: 脆，完全没有说那种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爽的，所以吃到嘴里那个触感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确实，那今天在东风购物啊，每一包的净含量也给大家所标注清楚了，每一包呢是220克，基本上就是老两口一顿的一个分量。大组合目前非常热销，199元，30包带回去，30包。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很少看得到，而且现在海德回家抢羊绒的价格
0: 也不便宜，
1: 新春佳节它的价格真的还不便宜，对不对？
0: 我们有12个月保质期，
1: 确实吧，
0: 可以订大组合啊！
1: 立刻来抢先有 GID 礼标的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组合，30分钟的特别热销。所以呀，越是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喜欢吃海蜇头。我印象很深，有几个吃这个上海本帮菜的名小吃店，包括是这个名店，
1: 对，
0: 他们有这个老醋海蜇头，花生，上来之后。下头是黄瓜，然后呢，上头一盘那个海蜇头，一盘要70-80块钱
1: 哦，很贵的，而且只有上面一层，你吃到下面都是配菜，对不 对？今天我们真的叫海蜇头自由了啊，199有30包，
0: 对，
1: 那每包才多少钱？我一会儿给大家算一下，真的是忽略不计了这个价格，而且我们也对，就几块钱的事儿，然后我们也不用放冰箱，你直接放在5到20度的阴凉干燥处，然后避免高温日晒就可以了，
0: 是的，
1: 12个月的保质期，你想我们。过年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要喝点酒？红酒、黄酒、白酒可能都要来点。
0: 对，
1: 用什么下酒好？肯定是海蜇头。
0: 哎，还有在年夜饭的时候上凉菜。
1: 对，
0: 不要说年夜饭了，我到外头本帮菜的菜馆，我要去点凉菜，我都不敢点海蜇头。
1: 对，
0: 大家想说我的，哎，哪见了人呢？然后今天我们可以实现海蜇头自由了，开开心心的。无论是作为凉菜当中啊，也是做海蜇头非常好的放上桌。
1: 是
0: 啊，给大家这个提提鲜味啊。大倍脆的口感，还是跟我们很多一些朋友说吃吃下酒菜呀，过过饭啊，都挺好的。你中午啊睡个这个晚一点的午觉，对吧？起来之后，然后吃个早午饭，弄点粥，弄点面条，海蜇头大大啊，这个味道很鲜。
1: 对的，
0: 因为它是属于海当中非常鲜美的一个这个部位，包括是一个物种了哈。
1: 而且我们是沾化海蜇，很多朋友说什么叫沾化海蜇？听过阳澄湖大闸蟹吧？阳澄湖的大闸蟹就好像类比我们沾化的海蜇，它都是有GI 标的，就是公认这个地方产的海蜇特别有名，
0: 是
1: 特别能卖出价格。因为这是海蜇头的故乡，它是山东的渤海海域，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水质特别特别的好。哇！然后海蜇它是自然生长的，我们不是养殖的。
0: 刚才我还看到它能够收汤的海蜇头，
1: 很鲜，
0: 也可以啦。我这个
1: 海鲜
0: 吃过，
1: 对，
0: 我只知道它在凉菜当中很好吃。
1: 是，
0: 你看干拌的鸡丝，包括是这个花生，反正我最喜欢吃的，脑子里头说到海蜇头就是老醋，然后加上了海蜇头，
1: 加上很好吃，
0: 那得再加上一点花生，特别好吃。好了，最后30分钟时间，今天我们30套组合，
1: 199
0: 非常热销，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订购专线是02151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您没听错啊，今天30包带回去
1: 199块钱。
0: 鱼郎我印象很深，我们好多海蜇桶它是泡在那个罐罐当中的，每一罐呢你还得拿出来自己泡翻啊，不用翻啊，自己泡浸一下，对不对？过一过这个浸水，

0: 今天不需要，它每一包当中啊，净含量是220克，
1: 是
0: 正好是你一顿的这个量，所以今天
1: 连调料、
0: 过年过节，对不对？
1: 都帮你准备好了，
0: 多买几套带回去。
1: 是的，12个月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不用放冰箱，所以这个东西家里常备，一定是有很大的用处的。哎，什么时候嘴馋了、什么时候就家里没菜了，什么时候要拌酒了，什么时候就是喜欢吃这个了，我们就直接来。然后这里面刚给大家来看了哈，这里面我们除了有海蜇头之外，我们还有3包调料都在这边。所以你自己连料都不用备了，调料粉都在里面哈，3包。然后我直接给大家开一包我们的海蜇头，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
0: 对，
1: 而且都是海蜇头的部位放在这个地方啊。
0: 对对对，
1: 没有那个海蜇皮。
0: 我们是琥珀色的，这第一点。第二呢，它因为是在海蜇头当中，对吧？我把筷子啊，你用这个，
1: 我用夹子，
0: 给大家看每一个，哎，大个儿的，
1: 过不过瘾？
0: 粉色香啊，浓郁。如果说你平时吃到一些，比如说白塌塌的。这个还算好的，他说是说海蜇头，
1: 你看这个
0: 泡的了已经啊，泡的了已经，就各种各样颜色的，要么半白的，要么什么，我们是琥珀色，
1: 而且我们都好大个哦，艳华，你说咬这种的，就是那种边角料不好吃，
0: 你合下来一盘对吧？220克的一个净海量，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50%的，才6.4块，
1: 6块多钱，我换一个饭店可能这么多，我60块都吃不上哦，
0: 对，肯定
1: 60-70都吃不上，
0: 对吧？还有那么多的一盘，
1: 那么大一盘，
0: 哎，每一次这个朋友来了聚会了，包括是有小。背过来了，我们从小上海人，这个高档的，就过年过节年味当中有什么呢？有这个干煎带鱼、油爆虾，有冷盘上来之后，哎呦，黑的都啊，海蜇头，对吧？
1: 你看这个，确实，
0: 你那有新的朋友们可以改个刀，切了马上好快
1: 点。但我喜欢，
0: 但我也喜欢原汁原味的。
1: 来这块，这块绝对好，我跟你讲，
0: 太赞了，
1: 大快朵颐。你看我跟艳华多有爱呀，对吧？
0: 对对对的，
1: 我看到好了，我就让给艳华吃，然后我自己吃别的。
0: 是的，你看啊。它就只是个葱油淋一淋，然后旁边是皮蛋，
1: 蒜末拌一拌。
0: 对，当然这因为今天没有做这个老醋的，
1: 哎，这边有一个麻辣，这边有一个是醋拌洋葱的，对，我们今天好多好多，这个是拌皮蛋的。
0: 大家如果听到我嘴巴声音啊，咔嚓咔嚓，
1: 咯吱咯吱，
0: 对，你就哎呀，这个味道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小时候的味道。当然了，如果不喜欢那么咸的这种口感，你可以提前在净水当中再泡一遍，再泡一泡也没问题。你自己回去之后呢，尝试一下。而且
1: 在它的都好好吃哦，
0: 在它整个的背面会有一个两个字是什么？跟以往不一样，它是即食。
1: 即食。
0: 以前看到的这个海蜇头能看到吗？这边两个字即食。
1: 对。
0: 好，即食能看到吗？它是海蜇头即食的啊，
1: 对，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0%。你带出去，很多叔叔阿姨啊说海蜇头蛮好吃的。过年过节不是要到很多其他地方去旅游吗？无论到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个东西带在身边，哎，菜不好吃了得了啦，自己弄点饭，
1: 对，
0: 烫朵朵而已。
1: 我们连调料你自己搬一搬，
0: 哎呦，还能够这个
1: 对
0: 下酒的菜弄
1: 6块钱，
0: 哎，到厨房当中去，各式各样，你反正带在身边的，
1: 对呀，
0: 就包装还蛮轻盈的，
1: 对的，对的，6块钱吃到的沾花海蜇，就相当于你买普通的螃蟹的价格，你买到阳澄湖大闸蟹那个感觉，因为大家都是有 GI 标的嘛，沾花海蜇就是公认特别海的海蜇，你没有这个标，你是不能说自己是沾花海蜇的。另外，我们的这个企业非常有实力，它是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把证书也拿给大家来看了，包括到我们整个的位置真的非常非常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哈。
1: 山东渤海海域就是这种野的自己长的海蜇头，它不是人工饲养的，也人工饲养不了，离那个大陆非常非常远的，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而且自己我们来捕捞，新鲜捕捞以后就在海上清洗加工了，所以它就非常新鲜。大家都知道那个水母时间一长了它会瘪掉，它会失水，所以在那个船上海上就得把它洗干净。您吃到的就是那种新鲜的海产的味道，
0: 确实。但是今天备货不多了啊，在青春佳节来临之前可能就那么一场的电视的大屏的直播节目，
1: 年前肯定最后一个
0: 30套带回去，30包199块钱，
1: 这
0: 个大组合更加划算，好吧？你150的那头组合30包300块钱左右了。今天199块钱30包，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投资好强。
1: 对，
0: 确实，我们的叔叔阿姨呀、啊、也都懂的，嗯，特别是老上海朋友，
1: 对的，
0: 也知道以前啊，我们说上年夜饭的这个年夜饭菜当中，整个凉菜
1: 肯定要有海蜇头，
0: 这个东西一上菜之后，在没有这个上热菜之前，海蜇头很早就被销完了，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好吃，
1: 好吃。
0: 然后呢，老酒可以秘密，无论是黄酒呀、白酒呀，大家开开心心嘛，对不对？再熟了，口感进去之后，它不仅仅是鲜，
1: 是
0: 它是这种脆爽的感觉，
1: 对，
0: 再要加上一点什么黄瓜呀、老陈醋呀、花生啊，夹杂在一起，哦，那个香。还有呢，喜欢吃香菜的朋友们，上面还可以弄一点这个香菜。
1: 哎，我听出来了，艳华真的好爱吃海蜇头，就说起来如数家珍，
0: 对，
1: 怎么做都知道。
0: 但是后面为什么没有多吃？因为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小时候不知道。上来海蜇头，我就一想想逛，觉得爸爸妈妈当姑啊，所以呢长记性了。后来觉得哦，这个东西那么贵、啊，
1: 那么贵的。
0: 是的，后来自己啊，就出去点了才知道，哦，确实那么贵的，
1: 七八十块钱一盘。我记得就是以前坐那个游轮嘛，就公主号啊，就是它会有在那种就是收费餐厅里面会有海蜇丝供应给你，然后那种不收费的就大众都可以去的餐厅就没有海蜇丝，然后那个海蜇丝很小一份，大概是10美元左右。哇，就是在那种游轮上面它都卖很贵很贵。
0: 那么海蜇头呢？
1: 没有，
0: 那今天全
1: 没有海蜇丝。
0: 好吧，最后的22分钟时间，感谢13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我对这盘真的是情有独钟啊。嗯，大家可以发现，我这一盘的这个盘子当中，基本上你到外头去点什么老陈醋的这种海蜇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盘子？但是大家有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费了两期资，下面都是黄瓜。我们这个不是，满满一盘，你看全是海蜇头，
1: 就今天6块钱左右，
0: 是是
1: 你可以吃一大盘子。你要不过瘾，你弄12块钱的又如何？但是你真的是吃到，你就是完全海蜇头自由。
0: 是的，而且这个海蜇头大家看到吗？我就算它这个降过一些陈醋啊，包括有一点点辣油之后，它还是呈这种琥珀色。
1: 对的，
0: 而且牛角部位的这个部位，大家懂的朋友们自然懂，对吧？
1: 真的好脆啊，
0: 脆，
1: 很肥美，
0: 对，可口，
1: 香。
0: 哦，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海蜇头也是有地理标识的，
1: 对的，
0: 我们的产地是来自哪里的？
1: 哎，我们是真化海蜇，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真化海蜇的，这个地理标识证明商标，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叫地理标识证明商标。你说我要说阳澄湖大闸蟹，那不能乱说，必须有 GI 标。我要说真化海蜇，也必须要有这个 GI 标，才能叫真化海蜇，因为它的这个产地就是在渤海37度北纬啊，非常好的一个产地，而且海蜇特别有营养，你看。碘、磷、钙、钠啊，核黄素、硫胺素、铁、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高，但是它的热量很低，所以你平时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说每逢过年胖3斤嘛，吃这个海蜇，它的热量很低，你可以大快朵颐，但是你不用担心身体有太多的负担哈。
0: 确实，那么又好吃，关键我觉得无论是有没有营养，好吃是对于食品来说，
1: 没错，
0: 第一位，后特别重要，然后好吃再加上它的一个健康和标准，为什么好吃？正宗呀，
1: 对
0: 吧？所以今天既可以吃到正宗的好吃的海蜇头，又可以吃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包括是性价比很高，
1: 6块钱左右一包。
0: 在过年过节期间，他们很多一些海蜇头是供很多一些大饭店的。
1: 是的，
0: 每个饭店当中啊，它单独一包，今天我们核算下来才6块多。
1: 6块钱，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0: 6块钱，当然。这个人家门店呢
1: 是
0: 有，比如说是店面费啊、营业员费用啊，对吧？这个有时候还一公抵三公的这种。
1: 你在饭店吃肯定是要70-80，你自己去我们的旗舰店买也要20几，将近30。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买，只要6块钱左右，6块钱给小孩买点零食都买不着。今天咱们买一大包的海蜇头，老年人喜欢，小朋友喜欢，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都喜欢，所以今天买30包的，千万别买20包的。
0: 我还在想，现在不是很多酒店是可以自带酒水的嘛？
1: 对，
0: 它可以自带凉菜了，就其他东西。

0: 就是点对吧？这个该怎么烧怎么吃？
1: 对，
0: 海蜇头呢，这个反正它是可以，它是可以这个自带的，
2: 我觉得
0: 然后它是可以及时的，弄两瓶醋带上去，带着粉丝。
1: 我们里面有调料了，我们里面有调料了。
0: 关键是吃到正宗的，你知道它只有海蜇皮，哎等等，我有海蜇头，对吧？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又不贵，性价比很高。以往海蜇头上来之后，一人一片都不计，十个人一桌的吃不了的。到外头去点，今天我们这个放心吃，
1: 对，
0: 播了歌啊，再测一播。
1: 而且观众朋友，你看都是这么大个的，你吃起来真的跟那个嗦面一样的，很过瘾啊。
0: 对，关键是颜色正宗，跟以前泡出来那种白菜头，上头还有很多一些干巴的这种盐颗粒呀，完全不一样，好吧？最后十八分钟的时间了，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元的特别热销。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喜欢吃，这是第一点，喜欢
1: 吃
0: 海蜇头的。第二点呢，就是一样买了，150块钱有这个是150块钱多少包？20包。
1: 20包。
0: 150块钱20包。哦，那么199块钱是30包。
1: 对，
0: 一样买的话嘛，就多加40，多加10包。
1: 对呀，
0: 对吧？
1: 那我
0: 多
1: 10包更划算。
0: 是的，
1: 那这样算下来多加了10包，每包才4块钱吧？
0: 是的
1: 啊，这个更划算。
0: 郑重承诺在这边哦，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是最新批次，好吧？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
1: 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然后不用放冰箱。
0: 对，你现在可以当做高端的凉菜上桌。你到了夏天的时候，那咕咕泼呗，全没所谓。
1: 我真的好好吃，
0: 对吧？最后的17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515119900。

0: 成功又回去了哈。那今天带回去呢是正宗的来自我们渤海海域的
1: 37度的，
0: 对吧？
1: 其实大家都知道怎么分辨优质的海蜇，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就是优质海蜇，你拿在手里，你首先觉得它非常有韧劲儿，然后颜色呢琥珀色、棕黄色、红褐色，你闻呢只有海凉的那种清新的味道，没有那种腥臭味啊、异味，而且它是厚实，然后非常有嚼劲儿的。但是你看那些劣质的海蜇，你看到基本上就是灰白色，因为不新鲜了，所以有异味、有腥臭味。因为海蜇就水母这个东西，它非常非常讲究一个新鲜。等你把它拖回岸边再清洗、再加工，它已经是水了，
0: 对吧？以前我小时候爱吃海蜇头的时候，包括海蜇皮，那没有海蜇头吃，退而求其次，海蜇皮吃了。
1: 对的。
0: 但是只要有海蜇头，能吃海蜇头，
1: 我们还是
0: 必吃海蜇头的，对吧？那今天带回去呢，我们都是海蜇头。整个水母，我后来才知道，海蜇头是水母身上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它外头那一层呢是皮，
1: 皮
0: 脏和脏和了，
1: 像那个降落伞
0: 啊，对的，里头啊那个几个头呢是它的那个触角，
1: 对的，
0: 那个触角是特别的有嚼劲，因为它要着
1: 牛角，
0: 对不对？有这个立足点的，包括是要有劲道的，好吧？今天带回去是有30包的海蜇头，199块钱，它是可以即食的，
1: 对，
0: 就你开袋之后，你有兴趣呢，用净水、矿泉水浸泡一下
1: 也行。
0: 然后呢，
1: 我就懒得泡，我直接捞出来，我就拿他送给我们的3包调料一半，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啊，
1: 送给大家3包调料，
0: 哎，带出去今天是方便海蜇头组合，
1: 对啊，你根本就不用自己带，
0: 都不需要有热水，
1: 是的，
0: 盘子也不需要，
1: 就是真的开袋即食，
0: 开袋即食就好了，
1: 而且不用放冰箱，我特别喜欢，因为现在大家冰箱都塞得很满，
0: 对的。
1: 然后我们就阴凉处一放，有12个月保质期，
0: 我们是有 GID 里标志的，好吧？最后15分钟时间了，大组合快要没有了，不多了，备货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获得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16分钟，十四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看，除了看这些顾客，浙江的、江苏的、安徽的、北京的、天津的，哦，山东的朋友也在订啊，这不是你们那边来的吗？
1: 对呀，可能在本地买，没有在东方购物买划算。
0: 今天对吧？对，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有30包，
1: 30包
0: 带回去，
1: 一定买30包的组合哦，
0: 150
1: 只有20包。
0: 对对对，199。来，这个其实我觉得性价比，大家自己可以算。
1: 如果这样，
0: 我吃不完的嘛，这个20包也可以150块钱，
1: 也蛮划算的了，
0: 对吧？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是199元有30包，当然大组合。平摊下来性价比更加高，
1: 更高6块钱左右一包。
0: 对，
1: 像我就是一次我想要吃2包就更加过瘾，
0: 是吧？
1: 是的。
0: 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就以前我在吃海蜇头没有认准什么 GI 地理标志，
1: 不知道还有地产标志。
0: 今天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海蜇头还有什么 GI 的地标啊！
1: 就跟你吃大闸蟹的时候，什么太湖大闸蟹也有，对吧？
0: 什么五常的这个、啊？
1: 哎，你为什么要吃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有 GI 标，你更知名。
0: 对对对，你看我们沾花的这个海蜇
1: 也是有 GI 标的，
0: 确实
1: 就不能你没有这个标，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不能叫自己沾花海蜇、所以它是有准入门槛的、有了在这个地方就是北纬37度很纯净的海域、渤海海域，它的海蜇长得才够大、才够新鲜，然后我们自己有捕捞的船队、新鲜捕捞了之后哈，在海上在船上就给你清洗加工了。
0: 哎，我问一下，你福州也是卖专门卖海参的、那边是不是也是海参的？
1: 对对对，
0: 很多出产地。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用海蜇帮海参来的。
1: 因为你知道那个就是渤海啊，就是山东那边的海就是很冷，
0: 对，
1: 然后它那个海蜇海参要长到大它需要更长的时间、
0: 对，
1: 所以它就好吃，
0: 而且它就不能够人工养，
1: 对
0: 对吧？你看到过切崩你想养海蜇吧、没有，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1: 人工养不了
0: 这个30包，关键还是它口味可很好，
1: 真好吃，
0: 每袋又是可以及时的、就是拆袋就可以吃的，对吧？
1: 对，
0: 它每袋当中是有固形物含量的，
1: 50，
0: 给大家看啊，这个去完水之后、它那个海蜇的颜色是不是成琥珀色？
1: 怎么样，哥们儿，你想想，你咬着它，嘎吱嘎吱，咯吱咯吱的那个感
0: 觉。对，这是刚才我们这个拆开来的，拆开来的。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好的，对吧？解了，
1: 过瘾。
0: 你看到吗？自己切一切，弄一弄。像我这种嘛，就是吃的就直接拿在手里直接啃。
1: 我感觉这个像那个小金锁一样，
0: 确实。刚才有些朋友会说要带出去，带出去还要带包醋吗？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它每一包当中是配了这个调料包的，
1: 三个调料，对，油、醋，然后还有调味粉，都有了。
0: 这个也很贴心，
1: 很贴心。
0: 之后海蜇头嘛，可以自己放一放。
1: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及时，
0: 对
1: 不对？连调料你
0: 都不用自己备，都给你备上
1: 了。所以要是出去玩，就是春节的时候出去玩，有时候吃不惯的时候，拿出来这个拌饭。
0: 对，无论吃得惯吃不惯。到饭店当中吃年夜饭，就几千块钱的年夜饭，海蜇头自带，
1: 也很好，
0: 省一百也是一百，
1: 现在就是会过日子第一啊。
0: 关键是好吃，还有呢，就是可能上菜的时候啊，就量比较少，跟他说海蜇头多放一点，他说那你要几人份的？但今天给到大家海蜇头自己啊弄上去，包括呢平时做菜的时候，我们这边也出了很多菜啊。刚才我看到梅菜当中还有几个是烧热汤的，
1: 我好好吃，
0: 我没吃到过。但是呢，你看凉拌当中，至少你凉拌菜高端了，
1: 对，
0: 皮蛋。加上海蜇头，是档次不一样，
1: 葱
0: 对吧？那这个油葱
1: 对
0: 吧？
1: 油葱的
0: 葱油的海蜇头，哇，哎，
1: 我这个真的看到这个就好爽啊！
0: 然后呢，你最简单的菜，那个黄瓜和这个胡萝卜，你看这盘菜除了去除海蜇头，以后码农几滴，
1: 对，
0: 矿底你矿底，加上海蜇头后码农几滴，
1: 80、100，
0: 对吧？好，希望你可以趁今天的组合当中，把美味的、性价比高的海蜇头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做一件事情，是干嘛？赶紧洗洗涮涮，对不对？难得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咱们的艾斯乐的香氛的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给到大家，每一盒呢，我们全部升级到30颗，观众朋友们，30颗的洗衣凝珠，而且关键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直播了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您洗衣服的用量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啊，抓紧时间来订购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陈曦，你好。
1: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好啊。但很多朋友在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0: 对、嗯、
1: 又得要洗衣液，还得要柔顺剂、嗯、还得要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除螨呐、抑菌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哎、首先花钱不说还占地方，
0: 对、嗯、
1: 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就小小一颗，这些东西咱们通通都不需要了啊。
0: 是的啊，咱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产品的构成和方案、嗯、一开场任燕也告诉大家了，618当天咱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没有直播的，
1: 是、
0: 嗯、那今天就已经给到大家618的一个促销的方案，6盒装基础之上特别加赠到第7盒，观众朋友们，第7盒带回去，每一盒呢现在变成了30粒，之前是20粒，咱们现在呢升级到30粒，又把这个我们的分量给加大了，给观众朋友们7盒装带回去，同时额外还开放了一盒，里边有10颗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夏季天热之后呢，我刚才还在跟晨曦说，我说我今天早上啊一开始啊早上一看放晴了、嗯、赶紧洗所有的床单被罩，包括小孩子的衣服，今天晾了好多啊。嗯，而且呢这个真的用起来好用，因为为什么呢，一颗就可以了。
1: 是，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日本。嗯，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成分里边有2样要值得您的关注，一个是银离子，
1: 对吧、
0: 嗯、衣物更加的柔顺，同时、哎、还有一个是无磷硬水软化剂，
1: 对不对、
0: 嗯、哎，硬水软化剂
1: 是
0: 使我们的衣服呢洗出来更加的柔软
1: 蓬松，哎、
0: 啊嗯、而且呢它还有抑菌和除螨2个字眼全部都打在上边啊，
1: 对，
0: 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日本进口过来，
1: 是，
0: 我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腔体的颜色、嗯、这个颜色粉粉嫩嫩的非常好看，
1: 没错，
0: 一共是5个腔体给到大家，
1: 对的啊、嗯、但是5个腔体的话呢，它代表了7效合一、嗯、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哎、有柔顺，有洗涤、嗯、所以说有了我们今天艾斯乐的这一颗洗衣凝珠啊、嗯、你家里面所有的一些清洁工具不需要再买了，
0: 是，
1: 每次洗衣服就放上一颗放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
0: 对、哎、
1: 手洗机洗都可以啊，
0: 是的啊，建议的啊，在这个合身背面也写到了5公斤以下，也就是10斤左右的衣服在以下的话啊，就用这一颗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洗得干不干净呢，我们请现场的晨曦给大家做实验看看哈，
1: 来啊、嗯、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洗涤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啊，
0: 对，
1: 我现场的话呢直接给大家做实验，这个拿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嗯、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果汁啊、哎、还有酱油的一些油渍啊、嗯、也撒在上面、哦、还有什么的话呢，就是这种钢笔水渍，
0: 对，
1: 你看我也撒上去啊，
0: 小孩子写作业不小心滴上去了
1: 、嗯、家里面夏季啊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比较的多的，
0: 对，
1: 然后我再这个红心火龙果也全部都涂撒上去、嗯、如果您说我的衣服变成这个样子的很头疼的、哎、但是今天各位朋友您看一下，就这一小颗、嗯、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而且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嗯、入浴水啊它既溶解，看到没有，就放在水里面我稍微的搅拌2下就全部溶解开来了，
0: 是、哎、
1: 整件的衣服啊刚才这么脏的我直接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
0: 嗯、
1: 搓一搓洗一洗、哎、它对于油渍污渍的瓦解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的，
0: 对，
1: 活性物含量也非常的高，
0: 是，
1: 而且您看我的双手不用带任何的一些保护措施，比较的温和不伤手啊、嗯、
0: 对，
1: 稍微揉搓一会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哎、如果您家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也建议大家稍微多浸泡一会儿、嗯、
0: 对，
1: 揉搓一下达到更好的洗涤效果，哎，
0: 您是
1: 看一下整件衣服、哦、哎，彩色的地方咱们很鲜艳、嗯、
0: 对，
1: 上面这种白色的地方也非常的洁白，
0: 是，
1: 它不染色不串色啊，嗯，整件衣服360度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啊，
0: 是的啊、嗯、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今天跟我有同感的，天热赶紧洗衣服，而且呢、哎、以后热起来每天几乎都要洗，因为都要出汗嘛，对不对、嗯、咱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的7盒装带回去，同时开放了1小盒，这是另外一盒啊，
1: 对，
0: 里边有10颗，
1: 10颗，
0: 哎，你免费拿去用、
1: 嗯、对，
0: 这10颗你用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
1: 对，
0: 对吧、嗯、所以啊我们就说变相其实给大家也是这个我们的使用的成本也是增加了啊，
1: 对、
0: 嗯、当然你说整套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如果说我哪怕每天都洗衣服、哎、我特别勤快特别爱干净的啊，咱们整套组合可以使用7个半月，
1: 所以说你想想你的成本才花到了199元、
0: 啊、是，
1: 今天又有积分又有自动订购、哎、618大促就在今天啊，
0: 是的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今天全新升级款的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艾 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我们今天六幺八大促给到大家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00-708-800，手机6015-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日本原装进口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时效合一，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此刻订购仅需199元带回7盒，并加送一盒共10颗，免费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3: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4: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5: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哟，觉着用起来老适意。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感谢高通的热情订购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升级款的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呢每一盒呢升级为三十粒，对吧？你想你一天用一粒的话，就这一盒你都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不对？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黄梅雨季出梅之后呢，你想想看啊，咱们的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三伏天你说天天肯定要洗，包括床单被罩洗的频率要比秋冬季节肯定要高一些，对吧？然后呢家里边呢有时候呢，像男士，包括还有我妈妈，他们都是不大愿意用那个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香氛剂呀、柔顺剂呀，
1: 是，
0: 他说要放一大堆，你往洗衣机里的哪个腔体放，他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1: 对，
0: 哎，就这一颗，你直接丢进去，
1: 对，
0: 解决所有的烦恼。
1: 没错啊，而且不仅洗得干净，您看一下这种白 T 恤，我们男士的白衬衫，洗完之后特别的洁白。
0: 是，
1: 而且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染色了，白色、彩色放一起，我不敢一起洗呀，没关系的。
0: 哎，
1: 咱们有到一个固色和防串色的一个效果。
0: 是，
1: 同时还有什么？还有高效的抑菌，高效的除螨，所以说咱们看得见的污渍咱们洗得干净，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也帮您做到一个解决了，而且洗完有种淡淡的清香的一个味道啊，
0: 这个香味啊就是淡淡的悠悠的那种味道啊，所有人都能接受，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买这些洗涤产品啊不便宜的，
1: 是倒多一点少一点你也搞不清，像平时我妈妈在家里面，哎呦这个放没放啊都搞不清，
0: 是，
1: 今天不需要担心了，所有的衣服扔到洗衣机就扔一颗我们的艾斯乐洗衣凝珠就可以了。您看一下，它是有5个腔体的，有7种功效，全部都有，
0: 对，
1: 包括有抑菌呐、有除螨呐、有洗涤、有柔顺，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今天整套组合，咱们说的嘛，每天洗都能用7个多月呀。
0: 是的啊，而且呢，今天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这一盒里边有10颗呢，观众朋友们，你洗10次衣物，总该知道它好用不好用，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啊，拿的是咱们
1: 原来的
0: 艾斯乐老板的啊，原来的老板的一盒里头20颗，咱现在呢给大家升级到30颗了啊。构成呢很多顾客在问，咱们今天呢618大促方案给到大家啊，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光这7盒下来一共是210粒了。
1: 对呀、
0: 你就是天天洗，你就得都洗7个月呢，对不对？额外呢还加赠了一盒咱们的这个10颗装的试用啊，这是。 14你洗完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留下来，但凡你觉得不好没关系，咱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晨曦在说啊，我说哎呦别小看这小小的一粒啊，
1: 是
0: 外边有一些你网上买的便宜的可能给您做一个一枪两枪的，
1: 对，
0: 枪体呢咱们今天一共是有5枪，而且关键您看到它这个上面的一个用量啊，写的在这儿，衣物的量小于5公斤，也就是10斤，直接使用1颗其实就可以了，对吧？你看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枪多效一站式的清洁，
1: 对，
0: 还有植萃酵素精华，有效的抑菌除螨，柔润亲肤，没有刺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每一盒啊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包括它的保质期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没错，所以说大家买下来的话呢，你就放心来用就好了，包括跟父母跟子女去分享一下都不错啊。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请西西再给大家洗一次 好吗？
1: 来，我们刚才的话呢洗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今天我们对于高档衣物甚至连你家里面的丝巾我们也能做到洗涤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太太出门的话呢会佩戴一些丝巾啊，拍拍照呀，今天但是不小心和姐妹去喝个下午茶，哎呦咖啡饮料撒上去了，
0: 对，
1: 吃个饭不小心这个污渍油渍撒上去了，这个东西平时都是很头疼的，哎呀我连墨水也撒上去啊，还有什么就是吃水果之后不小心这个红红的红心火龙果
0: 溅上去了，
1: 脏了，你说我这个丝巾多心疼啊，买回来都不便宜啊，今天咱们直接用上1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记住啊就放在水里面就可以了，它遇水能够自己的融化掉啊，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时间有限，所以说我就快速把它给弄溶解掉，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丝巾啊放进来搓一搓，您会发现平时我们家里面像什么丝巾啊或者你秋冬季的一些羊绒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平时要出去做到一个洗涤，
0: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好的洗涤产品您就不需要担心了，咱们在家里面啊不仅洗得干净还能对这些材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作用啊，然后整个丝巾我洗完之后给所有的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来，刚才我们刚才上面不是撒了有油渍吗，还有各种的污渍，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叫水果，你看整个丝巾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抖一抖你看垂坠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一个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洗完的这种丝巾啊或者羊绒制品啊它不会非常的生硬啊或者很硬的那种感觉，很粗糙，不会的
0: 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呢买的安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首先第一个抑菌率啊，您看有这几种菌它的大于99.9%，很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除螨率，对吧，家里面小孩啊老人啊皮肤比较娇嫩的，咱们的除螨率也达到了99.9%。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看到晨曦刚才都是直接上手，
1: 对吧？
0: 因为它今天不含荧光增白剂，所以呢接触到您皮肤当中呢，咱们洗的安心，用的放心啊。
1: 对，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618特惠的一个方案啊，7盒装带给您，因为呢今天还有额外加赠了第7盒，每一盒里头呢全部是30粒，你想想看，就光这7盒，你得天天洗的话，用7个月。
1: 7个月，
0: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一盒里头呢是10颗装，虽然是10颗，你还能洗10次衣物呢。
1: 没错，
0: 对对，
1: 所以说这10颗，哪怕你用完了觉得不满意，没关系的，剩下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0: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喜欢这种洗衣服，或者说喜欢爱干净，
1: 是
0: 家里边的这个床单被罩呀，或者各种衣物呀，经常要清洗的。
1: 对，
0: 这套组合才花了100多块钱，能有7个多月呢，
1: 对的，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
3: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5: 放松
4: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得还是比较麻烦。我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5: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阁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打得较为方便，
5: 自从用了这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它拿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把它屋里向也不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1: 要。
0: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1: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0: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1: 香香的
0: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1: 是
0: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边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1: 对，
0: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1: 对，
0: 他也不知道，他说你这弄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多倒多少量。有时候一大盖那个瓶盖就全倒进去了。
1: 是
0: 那个衣物有时候穿在身上还觉得有时候会皮肤痒，对吧？所以我们说啊，有这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1: 对，
0: 咱们今天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一颗解决问题。
1: 没错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一颗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颜色，它是有五个腔体的啊。
0: 是
1: 五个腔体代表了什么？它是有七种功效的。
0: 对，
1: 首先洗涤、柔顺、护色，还能帮你做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而且无论您在家里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白色特别的洁白，彩色还特别的艳丽。
0: 是
1: 关键咱们化繁为简呀。平时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就扔上一小颗就解决了。
0: 是啊，因为晨曦说到一个关键点了啊，咱们直接投入到洗衣机里边就可以了，不要放进那个放料盒里头。
1: 对，
0: 也不需要剪开，也不需要撕开用。
1: 不需要，
0: 朋友们，咱们呢是全新水溶性的包膜。然后呢，遇水就融化了，不会粘附在您的衣物上边的哈。
1: 所以说你的脏衣服扔进去之后，你就把这个凝珠也同样扔到你那个脏衣服里面去，
0: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
1: 就很简单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全套组合买回去啊，家里边可以用七个多月呢。你想想看，才花了100多块钱，性价比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拉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相信您今天看一看，天气这么好，家家户户可能都在洗床单被罩洗衣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洗衣的东西呢囤一囤，因为呢，难得遇见咱们618大促啊，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方案，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反复再说了，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
1: 是
0: 每一盒全部都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再把盒身信息和您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一旦售罄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啊，
1: 是
0: 有现货抓紧抢现货。而且呢，您看咱们升级完之后呢，每一盒全部都到30颗了，所以这一盒您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吧？
1: 对，
0: 包括您看它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的话，就使用一颗凝珠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呢，您看取这个洗衣凝珠，直接丢入洗衣机的缸体之中使用，就可以，不需要把它什么剪开、撕开之类的。而且呢，我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腔体啊，
1: 好，
0: 5腔合一。
1: 对，
0: 我们没有说什么便宜了，只给你1腔2腔单腔体的那种啊，
1: 是，
0: 咱们是7效合一给到大家。
1: 所以说光这一颗里面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
0: 对，
1: 还有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你对于衣物的所有的需求，你就扔上这一颗就可以帮你解决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拿一件宝宝的衣物来洗，我相信家里有这种小婴儿小 baby 的话，每天你给他洗个4-5件不成问题的。
1: 那是的，这个是家里面常干的活儿。你看饮料撒上去，吃的饭呐、酱油撒上去，
0: 对，
1: 不小心的是各种钢笔水渍呀、画笔渍啊，全部撒上去之后啊，还有什么吃的水果邋里邋遢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你说我这个衣服怎么办呢？特别难做清洁。
0: 对，
1: 今天的话呢，就放上这么一颗啊，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它会自动遇水，会慢慢溶解掉。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我稍微破坏性啊，把它直接给它拧开就行了啊。
0: 对，
1: 您看直接拧完了之后的话呢，它里面全部都溶解开来了。
0: 对，
1: 整件衣服这么的脏，我放进去来搓一搓，洗一洗。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整个活性物含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快速针对于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各种的这种饮料渍都能做到一个去除和洗涤啊。
0: 是的，如果是陈年污渍的话，咱们建议大家浸泡时间久一点，包括温度高一点。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场是做直播，所以时间有限，给大家快看一下啊。
1: 好，来给您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是不是洗得非常的干净啊。彩色地方非常的这个艳丽啊。
0: 对，
1: 白色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染色情况。正面反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360度哦，都是很干净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污渍洗得干净，看不见的一些细菌我们今天也能做到一个去除啊。
0: 是的啊，我们把检测报告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首先第一个我们 们说到了除螨率是大于99.9%，您看到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抑菌率啊，这几种菌群全都给您标注清楚了，大于99.9%。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呢是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所以您放心。有时候万一是手洗呀，包括宝宝的衣物呀，您都会担心，万一要是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对皮肤不好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六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七盒，一共是210粒，
1: 对，
0: 还没有结束啊，这210粒还没结束，我们还有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1: 没错啊，这一盒的话呢有10粒装，您回去啊就先把这一盒免费试用拿出来先体验一下，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5: 放松
4: 老烦的。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5: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阁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的103组了，刚才还有150组的现货呢。您现在画面看的这是咱们的老款的产品，
1: 对，
0: 咱们今天呢是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盒呢全部升级到30颗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还开玩笑说，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腔体的颜色配得还更好看了，
1: 没错啊，就非常的清新啊，淡雅的那种感觉，而且洗完衣服有一种淡淡的清香，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咱们这一小颗，因为它腔体多嘛，
0: 对，
1: 功能也是很全的，无论有洗涤呀、柔顺呐、香氛呐，包括我们的抑菌，包括除螨，这些功能也全部都有，
0: 是，
1: 所以说不像以往啊，左一瓶右一瓶，要去超市买很多很多，
0: 对，
1: 关键用量你自己也把控不了，今天每次洗衣服就放一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您看像这两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哎呦，我家里头这洗衣机估计从早上到中午就一直没消停的，对吧？一直在运转，因为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小区外头这个晾衣服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大家难得的好天气啊，
1: 对，
0: 所以你想啊，出霉之后，如果到7月头上开始出霉之后呢，您天天洗是不是这个洗的频率更高了？
1: 对，
0: 对吧？家里边孩子爱出汗的，包括男士的衬衫，基本上呢，你每天可能都要洗。这瓶瓶罐罐你洗啊，真的有时候其实挺费钱的，而且呢特别占地方。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啊，可以洗多少呢？
1: 5公斤
0: 哦，10斤以内，
1: 10斤以5，对吧？你用这一颗就可以了，所以说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对，
1: 它不像以前买的很多一些小克重的一些洗衣凝珠，可能每次要放个2颗3颗，成本还是很高的。今天我们就用上它，而且你看，不管是白色的衣服也好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高档的，像一些什么丝巾啊，包括你秋冬季节的一些羊毛羊绒啊，这些我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洗涤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的啊，7盒装带回去一共有210颗，额外还加赠了一盒，里边是有10颗装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咱就是占个便宜，薅个羊毛，我去洗10次行不行？对不对？你试试看嘛，家里边洗衣物的这些生活必备品，你总是要买的嘛。
1: 确实，
0: 何不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呢？对吧？今天洗一次衣物算下来才是8毛钱左右啊！抓紧时间，咱们的试用名额也全线告急，只有70组了啊！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生产的批次呢，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不多了啊，因为今天一旦售罄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预约名额。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又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关键它还是升级款给到大家，
1: 对，
0: 味道更好闻，然后我们说连那个腔体的颜色配色都更好看，
1: 是，
0: 对吧？赏心悦目的，所以您别看我跟陈曦有时候我说我俩是个颜值派的，真的，买回去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洗衣凝珠，我就觉得要好看，味道要好闻，对不对？
2: 没错没错，哎，
0: 直播间会仅剩最后60组了，意味着只有60个试用名额。
2: 对的啊，因为它每一盒的话呢，都是从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不瞒大家说，我们艾斯乐洗衣凝珠大概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过我们东方购物了啊。所以因为进口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又属于一个加量不加价的一个这个效果嘛。
0: 对，
2: 以前的话呢，大概整套组合只有100来颗，现在我们有到200多颗了。
0: 对啊，
2: 所以说你每天都洗，每天用一颗，你都能用7个多月的时间，就是性价比更加之高了。
0: 对，
2: 而且的话呢，腔体还是5腔7效合1的，功能性还是一点没少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像家里面的男士有时候不讲究啊，你看什么袜子内裤乱七八糟衣物啊，全都扔进去洗，对吧？你肯定要给它倒一些什么消毒液呀，
2: 对，
0: 柔顺剂、洗涤剂、各种的什么香氛剂，对吧？咱讲究一些的上海的阿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很麻烦。如果你要男士自己去洗啊，他有时候呢，说实话骂骂咧咧的
2: 啊，对，
0: 对吧？家里头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麻烦？洗个衣物嘛，对不对？但今天这一颗凝珠，你就让它丢进去，衣物多少，反正10斤以内的，咱就用这一颗就可以了，
2: 就够了啊。而且呢，平时的话，哪怕你说我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咱手洗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你就放在一个小水盆里面，它一会儿啊遇水就自己融化开来了，
0: 对，
2: 你搓一搓揉一揉，去污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因为它里面活性物含量高嘛，
0: 是，
2: 所以说今天这个洗凝珠我觉得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现在都是一个必备。像我妈妈之前还没有用的时候还不知道，用完之后觉得太方便了，爱上它了，已经不用其他产品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来订购了。
3: 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4: 洗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烫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5: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51515，解决零。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致生活放心够，下周就是入伏了。很多人都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汗出的特别多，然后人没劲儿，然后呢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不想吃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夏季哈这种暑气很重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很好的调养？哎，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蔡子浩。蔡子浩在东方购物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对吧？他们家的各种阿胶糕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受欢迎，还有他们家的芝麻核桃粉等等。今天这个蔡子浩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呢就是说对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这个暑气，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个好的产品，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想必大家都会觉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天特别的漫长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这个湿气也会特别的重。比如说舌体胖大有齿痕，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不是旁边感觉好像牙齿咬着一样，会有那个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肥松松的，感觉其他地方也不胖啊，为什么肚子老是减不下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一次还冲不干净，老是粘在那个马桶壁上，这就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湿季是好时节，就是三伏天。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年三伏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初伏7月19号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大家今天下单赶上初伏了啊，然后到7月28号，末伏呢是8月18号到8月27号，这段时间排湿黄金期大家抓住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人体啊一年四季阳气最盛，毛孔开得最开，包括到你的这个血管也扩张的时候，把湿气排出来，抓紧这个黄金期，否则就要又等一年了啊。
0: 咱们今天这个我们说陈皮茯苓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膏体哈，
1: 对，
0: 它的这个里面的配方包括有哪些好的成分？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蔡子浩我们是隶属于哪个品牌下的，我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上海蔡同德保健品经营部有限公司，然后蔡子浩，您看啊，蔡子浩的陈皮薏仁茯苓膏遵循古法真材实料，这一罐是280克，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您看里面有没有水？连水都没有。第一位蜂蜜，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膏，首先它是要用蜂蜜来做基底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薏仁，添加量6%，薏仁是祛湿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在祛湿的同时我们要补脾，什么补脾？四时神草，就叫茯苓，添加量也是6%，还有补脾的好东西白扁豆，它叫脾之骨，对脾非常的好，还有您看和胃的祛湿的山楂，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陈皮，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藿香，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正气水儿，大家都知道哈，对胃特别好的鸡内金，而且鸡内金特别厉害，有一些种有一些小圆块啊，鸡内金非常非常的好，还有祛湿的赤小豆，不是红豆，是赤小豆，黄帝内经里面写的就是赤小豆，然后这个芡实也是补脾的，山药也是补入脾肺肾三经的，夏天口苦口干我们要降暑气，荷叶麦冬莲子菊花很适合这个季节，还有桔梗干姜甘草砂仁，对胃对肺对脾都很好，这个很厉害。杜仲雄花这个您去查哈，现在非常的流行，它里面有一种特别好的东西叫做绿原酸，对我们睡觉对我们血管都非常的好，还有肉桂，值钱的来了，我们里面还有燕窝，还有补气的黄芪，所以啊这个配方很全面很全能，既帮你补五脏六腑又帮你祛湿，每天我们就吃上10克，一餐10克，一天呢最多不超过30克就可以了。
0: 对，我刚刚算了一下，差不多有20来种
1: 啊，
0: 20来种，所以它这个方子确实还是挺讲究的，
1: 很全能啊。
0: 我们倒一点给大家出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方子的这种粘稠的程度。
1: 是的是的，我稍微给大家来倒一倒，看一看大家这个八凡九制的这种非常浓密的这种感觉啊，你看我就是对它不是那种稀汤寡水儿，我可以拉丝成线，你看我拉得非常非常的细，它也不断，
0: 对，
1: 然后我稍微给它就是往上一就是
0: 一拎
1: 一拎它就收住了啊，它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清汤寡水的，
0: 你看看这个琥珀色，
1: 有点像那个瀑布的感觉啊，有点像那个阿胶拉丝的那个感觉啊，非常非常棒，这种琥珀色的一个膏体，然后这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东西都是遵循古法，然后古法给大家秘制 致的，蔡同德堂嘛，蔡字号嘛，大家都信赖这个牌子，所以选料还有工艺一点都做不了假，非常非常好啊。嗯，
0: 我们是选材、清洗、浸泡、
1: 对、
0: 熬制以及浓缩，最后化膏、过滤、收膏。嗯，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为了出来
1: 是
0: 这样的一杯好
1: 膏，对、啊，
0: 那它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
1: 是
0: 分别都是
1: 对
0: 对应咱们哪些需求的？
1: 对，刚才跟大家讲了，大家觉得二十几种特别多
0: 哈，
1: 很难记，我们就大概记一记。它首先对胃非常的好，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都特别的养胃。还有就是今年三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要祛湿，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您祛湿的。另外啊，如果你的脾不健的话，祛湿这个叫事倍功半，因为脾就是你身体里面天然掌管祛湿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脏器，所以我们在祛湿的同时，两手都要硬，就是要健脾。芡实、山药、黄芪、燕窝都是帮你健脾的，所以我说这个方特别特别的全能，就在这里。
0: 是的，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方子，相对来说它配的东西非常的繁复，
1: 对，
0: 非常的讲究之外，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通通没有，对，
0: 所以说你自己来吃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放心。嗯，今天呢它的专柜价是有的哈，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69块钱。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因为它毕竟它有那么多的
1: 对
0: 好的东西在里边哈。
1: 是，
0: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力度很大，
1: 对，
0: 专柜总价是552，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只要24.8元，
1: 一杯奶茶钱。
0: 哎，真的就是一杯奶茶，但是你想看，你这个至少可以
1: 10天，
0: 这个10天半个月，
1: 就是按最大量吃，你要吃10天了。
0: 对，如果你说没有那么大的量，我可以吃到2周左右，
1: 对，没问题。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刚好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可以说是及时雨送上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715-11-9900。
2: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3: 现。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4: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来了？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痰湿咳。什么痰湿咳呢？他咳嗽的声音比较重，痰特别多，他的痰呢又偏白，而且大多数的比较稠。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那个痰从脾胃生出来以后就上储到肺里面，引起肺气不宣就咳嗽了。哎，我们这个陈皮就会健脾祛湿，就脾健了，湿去了，它痰呢就没有生化的根源了，没有基地了。
2: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

0: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湿气了？咱们是不是走到哪里都是开着空调？家里面、单位里面，然后地铁里面、商场里面都是开着空调，然后还天天吃冰棒。现在东方购物的那个雪糕也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吃也的确受不了。这个男士朋友还要喝冰啤酒，小朋友还要吃冰西瓜，所以湿气在我们身体里面真是躲也躲不掉。我们传统的这个养生哲学里面说，风寒暑湿燥火三伏天呐，是把这六邪全部都给集齐了，连寒邪、连湿邪都逃不过。所以三伏天这个时候呢，它是黄金的排湿期、排寒期。如果大家能够正确的利用这三伏天的两个月的时间，那相信你的养生会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就趁三伏天还没有来之前，让大家赶紧把它囤到家里。三伏天一开始啊，7月19号或者是之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吃到整个三伏天，你会感觉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再跟大家讲一下三伏天是哪几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如果身体有湿气，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三伏天，因为它阳气最盛，因为它毛孔打得特别的开。7月19号到7月28号是初伏，7月29号到8月17号是中伏，8月18号到8月27号是末伏。您今天买我们八罐，刚好吃到大概2个半月左右的，还可以吃完整个三伏天，可能全家一起吃都没问题。
1: 是叫做八反九制，
0: 是，
1: 它是慢火来进行一个熬制的。选料上面我们有20多种选料，
0: 对啊，
1: 都印在整个的罐身上、瓶身上了。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我特别喜欢这种玻璃瓶的包装。因为有些它可能它不是玻璃瓶的，它是塑料的或者怎么的，它这个就不太好了。咱们这个是玻璃的，那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你可以看到一滴水都没有，它用到的是蜂蜜来调制这20多种天然的食材，
0: 是，
1: 然后这里边香精、色素、防腐剂是没有的，
0: 通通没有，
1: 是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来，那这些东西增稠剂，你看呢，它那么粘稠，你说这里边会不会加了一些东西？没有，
0: 没有，
1: 它就是天然的一些食材，
0: 是，
1: 然后经过这些古法的浸泡、熬制、浓缩、化膏，你看咱们中国老祖宗是很有智慧的，
0: 对，
1: 它能够把这些固态的东西变成液态，为什么要变？因为这样你好吸收呀，
0: 是，
1: 你否则的话，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有陈皮的，对吧？
0: 有，
1: 你陈皮煎水熬水，对吧？你最后很可能这个东西你就扔掉了，
0: 对，
1: 对吧？你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0: 挺浪费的，
1: 你就喝点水其实很浪费。
0: 嗯，
1: 我们今天相当于这些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膏体状，
0: 都帮你精致了、密炼了，让你更好吸收其中的营养。
1: 包括还有燕窝，
0: 哇，
1: 还有燕窝，
0: 对，
1: 那这些食材我们挑了几种出来给大家来说的，包括比如说白扁豆啊、薏仁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健脾然后祛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0: 对的，其实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配料表吧，我们有20几种好食材，针对你的五脏六腑，针对祛湿，这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方。首先蜂蜜作为基底，然后薏仁祛湿的，茯苓补脾的，白扁豆补脾的，山楂养胃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藿香鸡内经养胃的，赤小豆祛湿的，芡实山药荷叶祛暑的补脾的，麦冬润喉润肺的，莲子补心的，菊花清热明目的，桔梗干姜对肺对这个呼吸道非常的好，甘草砂仁对你的肺对你的这个胃和你的脾都特别的好，杜仲雄花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保养品啊，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绿原酸，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对睡眠对心心脑脑都很棒，肉桂它的口味非常好，而且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燕窝，这个不用多说了，对肺非常非常的棒，黄芪补气的，所以这个方式很全面的，叫做不惜工本，给大家带来五脏六腑的滋养的同时还祛湿，每日2到3次，每次10克左右，我们顶格吃，每天也不过就是30克，你可以含在舌头上徐徐下咽，也可以放在温水里面冲服，没问题，每天最多30克，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80克的话，可以吃到10天才吃完这一瓶，那8瓶的话可以吃到80天，你愿意全家人一起分享也可以，你愿意拿2瓶送人也可以，这一个量是特别充足的。
1: 专柜是69块钱，
0: 对，
1: 因为蔡思浩在这个东方购物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太有名了，
1: 太有名了，69块钱一罐， 然后我们今天是专柜总价552的情况下，我们只要199。
0: 对，
1: 你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然后尤其是开封之后啊，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0: 是。
1: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这个凉意哈，也是蛮好的。当然你说你夏天你不想吃凉的东西，你直接就这样常温没有问题，都是可以的。今天单罐的价格就是24.8元，自己吃送人都可以。800-708800-0011-1511-9900。
2: 还有一点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来的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1: 湘潭排队挺高的，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
0: 对，
1: 那为什么要扫码呢？因为你打电话，你要是说一直忙线，你会觉得心烦意乱，对吧？
0: 夏天本来就烦哈。
1: 然后扫码就是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
0: 是的，还可能那个立减5元嘛，积分1.99元还是大家的。所以其实今天到手还不是199，大概190元左右，每一瓶合下来20出头一点点，一杯奶茶钱，咖啡都买不到。吃10天的话，一天你花2元左右，但是你吃到的都是什么呀，朋友们？里面有燕窝，里面有白扁豆，里面有陈皮。你可能在外面买一杯什么饮料都不止2元了吧？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配方，是蔡自浩的一个这个工艺，而且帮大家用8矾9炙慢火熬制凝炼成膏，居然一天的成本才2元。所以啊，真是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享，因为这个就是现代都市社会吧，走到哪里都逃不了空调，有冷空调你身体里面就难以避免的会聚集湿气，想要把湿气去除，我们就要利用好三伏的这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下单了，因为三伏19号就要到了，我们19号就要开始吃。你说等下一次直播可能什么2个月后3个月后，你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排湿期，今年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哈。
1: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舌苔，
0: 对啊，
1: 舌苔就是其实是判断一个体内有没有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标准。
0: 对
1: 啊，除了舌苔之外，还会有哪些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自测的呢？
0: 真的很多，湿气其实让你非常难受。首先从头开始说，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刚洗完又出油了，然后你挠一挠、拽一拽，就一下一把头发拽下来，脱发也很就是很严重。包括再看脸的部分，刚刚洗完脸又特别的油腻，然后又经常长一些小包包、小点点，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湿气真的是很重了。还有就是身上哈，肥肿难分，有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胖，人家说这叫虚胖，叫浮肿，一摁一个坑，特别是肚子的地方，有些人腿很细像2个铅笔一样，但是那个肚子就是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怎么也下不去，一层层一叠叠，有时候这是湿气聚集在里面。还有就是睡多久都不解乏，起来还是很疲劳，中午吃了饭马上感觉晕碳了又想睡觉，然后嘴巴里面味道很重啊，就是也不想跟人家深度的那个交流，也不想跟人家就是社交距离的交流，因为嘴巴味道不好闻。还有就是刚才高丽老师说的舌苔很白很厚，舌体胖大有齿痕，这就是很典型的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还有就上厕所的时候特别黏腻，老是冲不下去，没有办法很清爽，这都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很多朋友不是去刮嘛，或者是去拔嘛，你会发现那个紫色的那个就是刮的那个痕
1: 很
0: 非常重。对，
1: 是的，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表现。
0: 对，
1: 电话现在排队很高哈，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打电话进来是忙线的状态，别着急，直接屏幕的左下角扫码你就可以完成订购了。今天这款产品它很独特， 它那么20多种这个配料，嗯，但是它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通通没有的，
0: 通通不加。
1: 对，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独到的地方，以及它比较讲究的地方。那喜欢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买来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因为一罐是69块钱，你先送出去的，比如说送个2-3罐，就200块钱的礼物了，哎、对吧？800-70880000-2151119900，
2: 是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上海呢，现在夏天17个老钟啊，大冷天嘛是叫十冷，天热嘛叫是十热，哎，葛末我呢17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是吧，味道蛮重的，还有色彩蛮白的。我呢就自家娘曾经的吧烧过的哦，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的，烧下来呢吃了以后的吧效果不是老好的。那朋友介绍我以后啊，我感觉吃的有效果的，哪家是有的改善的，这方便得来不得了，效果也好。茯苓也买过，茯苓各种叫啥个山药，还有芸豆，就白芸豆对吧？烧了一道的吃，啊，烧了有分辰光，外加有效果，不是老好的，就是讲，哎，配料表我看了看哦，伊里向头对吧？料各种配方老多的，就是讲里向那个料，哎，比我自家烧那的物事要多得多嘞，哎。
1: 很多人现在在关心的就是怎么吃哈，嗯，因为一款产品它其实吃法上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嗯，你一次性吃个10克，
0: 对，
1: 我们这一瓶是280克，
0: 是
1: 10克呢，然后你大概一天吃个2-3次就可以了，
0: 对的。就算顶格吃，你一天才30克嘛，那280克你可以吃到10天左右，所以我们每天的成本就2块来钱，它非常好吃啊，味道特别的好，没有那些怪味儿、异味儿啊，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原膏含在舌面中心，徐徐下咽，直接咽下去，你会觉得喉咙到那个气管都是非常非常冰凉舒适的，或者你说我把它化在温水里面，直接化开当饮料那么喝也没问题，都可以。就是大家注意，每次不要超过10克，一天不要超过3次，每天最多最多吃30克，因为我们今天是8反9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的，所以它第一是秘制了，第二是精制了，所以它是很浓缩的啊。嗯，
1: 而且我刚刚还发现了它的产地是山东聊城。
0: 哦，真的，这是一个熬膏的，大家都知道特别好的地方。
1: 对对，然后呢，整个这个产品这一瓶是都是玻璃瓶包装，
0: 对，
1: 280克，
0: 是
1: 这上面的成分，你看。就我们光写成分就写了4行，这当中的茯苓添加量和薏仁添加量加到一起就是12%，陈皮是3%啊，然后还有山楂、白扁豆，以及这个就是鸡内金、赤小豆、莲子、菊花、干姜、甘草，这个杜仲雄花、肉桂、燕窝、黄芪等等，啊，这分量太多了，
0: 品
1: 种很多，
0: 是的。
1: 那这么多的话，熬煮出来，就个人咱们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0: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1: 对不对？
0: 是的，而且这个方子大家都知道，蔡自浩哈，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老法师、老专家来帮你配这个方，所以它主体的方向呢是3个，第一是养胃，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大家都知道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到了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往上反酸，各种胃的问题出来了，我们这个方子首先帮你想到了养胃的问题哈，让您在夏天消耗多的时候也能胃口大开，多吃一点。另外就是祛湿，抓住黄金祛湿期3伏天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薏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你祛湿的，而且在苦夏的时候帮你好好补补心、补补肺、去去湿。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健脾，因为祛湿和健脾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就是两手都要硬，祛湿的同时你要健脾了，你才能更好的祛湿。祛湿的同时，你不健脾，可能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健脾也用了很多昂贵的食材呀，比如说芡实，就是你买鸡头米贵不贵？这就是芡实。山药，铁棍山药贵不贵？40块钱一斤的铁棍山药哈，在外面那种好的超市买。我们今天用到了山药，黄芪补气的，燕窝补肺的、补气的，对女性朋友的皮肤也很滋养的，我们都用到了。所以这个方子是很昂贵的，用料很多。而且我们的工艺很难，能20几块钱买到一瓶，真的只有在 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在外面是70块钱一瓶，这才对得起它的身价。
1: 对，不添加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和增稠剂，然后1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共是8瓶了。它差不多可以吃到2.5个月，如果你吃得慢点的话，可以吃到3个月。
0: 对，
1: 相当于从7月份可以吃到10月份，
0: 是
1: 对不对？就入秋之后还能吃，
0: 好棒！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杀气啊，侪有眼。

0: 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又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体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脏的，拉好了以后对伐，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去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1: 芡实米，
2: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3: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糕。说到陈皮，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就会冒出几个它的关键词。
1: 对，
0: 说到薏仁，大家又会冒出几个关键词，然后说到茯苓，对吧？就这几样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各种糕这种方子当中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除了这三样之外，那在我们的专柜里是69块钱哈，它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因为它除了这三样之外，它其实一共是20多种，
1: 对，
0: 全部在这个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没有啊，这20多种全部在这儿。嗯，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茯苓糕呢，它其实是有几个作用的。
1: 是是是，我们其实这个方子给大家配的，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思路，首先是养胃，因为夏天容易没有胃口，我们有陈皮，有茯苓，有麦冬，有鸡内金哈，希望大家夏天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消耗很大，我们吃的东西要跟上，让大家胃口更开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祛湿，利用好三伏天这个祛湿黄金期，不要再等到明年了。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祛湿的，让你的苦夏不要再那么苦。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祛湿的同时我们还要健脾，所以又给大家配了芡实、山药、黄芪、燕窝。所以这个方子东西很多，但是主要是帮你养胃、祛湿、健脾，而且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够很好的补给到。一般的这个蜜炼的方子我们都会看到什么某某糖醇啊，或者是某某胡精啊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的增稠剂，唯一的就是你看到这些食材之外的让它能流动的就是蜂蜜，所以都是
0: 蜂蜜也是
1: 很值钱的好东西，
0: 也是很好的东西，
1: 补中益气的好东西啊。
0: 蜂蜜因为它本身就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嘛。
1: 对，但是你说我什么时候去湿气好，一年四季我要一个特别事半功倍的时间，就是三伏天，就是7月19号开始到8月27号结束的这三伏，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一年只有一个三伏天。如果你今年错过了7月19号到8月27号，你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叫做除恶务尽啊！我们除湿就趁三伏，不要再等了。今天买了三伏天，马上就可以吃起来。
0: 它是香精、增稠剂、甜味剂、防腐剂没有的，就你吃下去的味道就是这些天然食材的一个本味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它是没有科技狠活的，它就是天然的这种食材，然后用好的工艺熬制出来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你自己吃送人都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2: 大火龙果的吧，因为在粘马桶的，就杀气溶，你在这不粘的，拉好了以后的话，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么子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

0: 扑鼻气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啊。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上海呢，伊个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葛末我呢湿气蛮重个咯，放假我嘴巴里向对伐，味道蛮重个，还有舌苔蛮白个。我呢就自家娘曾经对伐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个，烧下来呢吃了以后。
1: 看看，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要跟大家见面的蔡子浩，今天。在夏季的时候推出来了他们家的一个好产品，
2: 对的啊，这是陈皮薏仁茯苓膏。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祛湿，而且马上三伏天到了，这是一年祛湿的黄金期，让您的祛湿效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赶紧趁在三伏天来临之前马上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在蔡子浩的自己的旗舰店官网也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所以啊，可能您看到他这次能给大家备到现货，下次再看到不知道是几个月之后，那肯定错过三伏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下单。今天下单了，三伏天7月19号马上可以吃起来了。
1: 是的，80070888000011119900。
0: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吧？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来，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啊，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的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德华哥，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任燕。
0: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其实也是春天当中特别好的一种水果啊，苹果。来，可以新西兰进口的威风苹果，听听这名啊，就有一种芬芳扑鼻的味道。
1: 是的，威风拂面。我们刚才在直播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现场工作人员都说呀，真的分了好多出去，非常好看的，诱人的同时也非常好吃啊。欢迎朋友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威风苹果，三十只，价格呢是199块钱。对，自动订购好像如果从 APP
0: 下订单再减5块钱啊。是的，
1: 没错。然后其实这个苹果呢，我们说到了，它一看这颜色，我觉得就是很有食欲的那种颜色，对吧？有的人有的苹果可能特别淡啊，颜色没那么鲜艳，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苹果，你看啊，它是那种粉中带红，红中透着那种紫啊。其实它的那种颜色是特别成熟的颜色。然后新西兰进口的威风，威风其实在国内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然后它的 单果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对，是。今天199，30只，差不多1克才6块多钱。哎，对，进口苹果可以吃一吃啊，没问题。
0: 是，不过好看，哎，不过好看，还好吃，好吃，对吧？哎，这切都不切了，直接开始吃了。
1: 不切了，直接吃吧，
0: 直接吃。那小潘哥来吃，待会儿我再切开一个，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口感咋样？
1: 很香甜，很脆。我为啥直接吃呢？第一个听那个嘎嘣脆的声音，
0: 对，脆很脆，
1: 很脆。第二个汁水特别足，汁水多，
0: 对吧？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皮儿特别薄，哎，一口咬下去之后啊，它整个，口感当中是酸中带甜，
0: 对，
1: 它的甜的比例更高一点，但是你没有酸味不好吃，
0: 对对对，是，
1: 就是酸甜比例特别好，然后满口的芬芳，果味很浓，
0: 对，
1: 果皮一定要，只要洗干净，果皮可以连在一起吃，果皮当中其实也富含很多的营养，而这果皮它不硬。
0: 德国皮特别硬，有点拉嗓子，但是果皮越吃越好吃。再来一个，是的，而且关键的现在是当季的水果，因为什么呢？新西兰现在呢，差不多也是到9、10月份的，像这种秋天的这种季节，刚好那边是收获，咱们这边就开始上给大家。我们现场要不然再切一个，好吧？
1: 切个，
0: 哎，我们切一个给观众来看一下，哟，真的。 核很小，
1: 对，核非常小，
0: 对吧？
1: 它的皮儿特别薄，里面全都是我们洁白如玉啊，这种果瓤。
0: 哎，汁水很丰富啊，观众朋友们。
1: 那很硬，不太好捏，但是吃的话是非常好的，满口都是汁水。
0: 是，
1: 就苹果它一定是吃的就有点像梨子那种。哎，
0: 对，
1: 一口下去，
0: 对，
1: 满口的那种鲜的那种汁液。
0: 哎，是，而且关键的苹果的普适度很强，对吧？咱们老少咸宜，尤其是一些热带水果的话，很多人群说我吃不了，但咱们都会经常说一句话是什么呢？一天
1: 一苹果，谁谁远离我，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当季的啊，新西兰威风苹果三十只带回去199块钱，进口商超里头你也能看得到的话，我当时记得就是4只下来可能都是三四十块钱。但咱们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整个一箱30只带回家哈。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直接配送到家，对吧？苹果你要买这么一箱30个的话也够沉的，
0: 对，
1: 没有电梯的话也横横拎上去。今天咱们有没有电梯？直接帮您送到府上。我觉得其实 苹果啊，咱们说像这种苹果，出去郊游，正马上快节假日了嘛，
0: 是
1: 清明祭祖啊、扫墓啊，全家人一起开车出去的时候，像这种苹果啊，就是洗干净，包里、车里都多放几个，
0: 是的啊，
1: 挺好的啊。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备货不多，因为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1-8800，
1: 2151-9400。

0: 实大家会说啊，刚才燕儿也说了一句话，就是每天一个苹果，
1: 对吧？
0: 其实真的对于身体非常有帮助、有好处。
1: 哎，
0: 然后苹果它其实是老少咸宜，有的水果太热，有的水果太凉了，对吧？像苹果呢，我们说在春天吃，而且在新西兰当地现在是秋天收获的季节，南半球嘛，正好是很多像水果呀、车厘子啊等等上市的时候啊，特别好。
1: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吃苹果就吃那种甜中带酸，有一点点微酸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说到它特别的脆爽。
0: 是，
1: 你吃苹果，我不大喜欢吃那种特别面的那种特别粉的，我觉得那个失去了苹果的一个意义。但这个苹果啊，入口呢，刚才小潘哥也在说了，说味道特别好，对吧？
0: 是，而且我们这苹果它不是说是杂交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是有那种其他的一些嫁接，没有。我们其实就是一棵果树上面给大家完完整整呈现出来的这个丰厚的，像这样的苹果它不大，有的苹果太大了，
1: 对，
0: 大的可能一口还吃不完，
1: 吃不完，
0: 吃完呢你放一会儿呢它就变颜色了，对吧？但这个苹果差不多跟我一个拳头差不多大小，
1: 对，
0: 所以你一口能够把它吃完，对吧？就一下子能把它吃完，然后再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闻着都挺香的，
1: 对，
0: 然后吃上去的口感特别好，真的不骗大家。
1: 嗯，
0: 你去吃一吃感觉一

0: 讲进口苹果的口感，
1: 对
0: 它的层次，它的酸甜度，以及它还有一个特点，很解渴。
1: 是
0: 你真的天热的时候，哎呀，很对吧？你说我今天喝个凉白开或者喝个冰饮料，还不如吃个苹果。
1: 对，是
0: 啊，也挺解渴的。
1: 是的啊，家里边哪怕有宝宝有老人，你最后呢给他拿那个勺给他刮成泥吃，对吧？我们都知道苹果的营养价值又特别的高。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个水果茶。
1: 哎，对，
0: 水果茶对吧？当然拿这个进口苹果做水果茶，成本有点高啊，有点奢侈啊。
1: 对，
0: 但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单价算下来才6块多钱一个。现在买个苹果好像都不便宜。
1: 对，
0: 我想去买一个，就是当地生产的，就国内一个品牌也挺知名，4个苹果大概要花到30多块钱。
1: 要的差不多，要的现在
0: 也要这个价格呢，对吧？
1: 对，
0: 但我们今天19930只，6块多钱，同样价格来新西兰进口的苹果带回去。
1: 但是电话线现在已经全线繁忙啊，12位顾客堵在线上。
0: 对，
1: 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011-5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的苹果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刚好是那边现在是秋季啊，南半球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咱们新鲜当季生产的啊，上市的啊，30只新西兰威风苹果带回去199块钱，
1: 对，
0: 重量呢，刚才我们已经在屏幕的这个右上方已经标出来了啊，5.25公斤，也就是10斤多。
1: 对，
0: 但是您想想看，如果住在老公房，或者说呢老年人不大容易去搬的，咱们今天全部都送货到您家里面、啊。
1: 是、嗯，这个苹果其实刚刚我吃了一个还不够啊，要说你这怎么就吃这么两口啊？哎，我告诉大家，我这留着这个。
0: 留着，我跟大家说，它后面其实藏了半个。
1: 对，我再给大家切一个啊，就是你看这个果皮特别薄，果仁特别的多，
0: 对吧？
1: 你看每一个切下来之后。像这样的苹果，你盖上去之后，它一个完整的苹果，
0: 对，
1: 比我一个拳头稍微小一点，
0: 是，
1: 对吧？所以大家说老年人啊，或者小孩说吃这个苹果是可以一口吃下去的，
0: 对，
1: 一顿可以吃完。你看，特别好，
0: 很棒啊！你手劲儿不够，
1: 来不够，
0: 来，因为我来吃吧，
1: 来，
0: 因为上一盘你吃的嘛，我尝尝，
1: 你尝尝。
0: 哎，这个苹果，我跟大家说，
1: 香了，
0: 香的
1: ，
0: 你先去闻一闻，因为这个果香特别特别重，而且皮很薄，我尝一下啊，看看脆不脆啊，
1: 还听到了吧？刚才一咬的时候，一下啊，
0: 刚脆，我再来咬它，很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汁水很丰富，酸有一点点微酸，
1: 是，
0: 但这个度刚好，就很甜，好吃。
1: 它这个酸绝对不是说你买那种青苹果这么酸涩，对吧？不酸，不是很酸，然后它也不涩，压根也不涩，然后它是满口的都是那种。甜味儿，我觉得这个苹果的品质非常高，非常高，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然后今天价格是199，你这一个吃下去啊，各位就差不多一个6块多钱，你每天为自己补充一点维生素啊，
0: 对，
1: 我觉得都挺好的，对吧？就饭后来一个，然后呢，开车的时候啊，出去郊游野餐，
0: 然后
1: 现在不是那季节到了，大家说，哎呦，铺个餐垫，公园里边切两片水果，你吃一吃都挺好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大小刚合适，不是特别大那种苹果，全家人要分一个吃，对吧？但这个呢，就是大小刚合适，每天咱们补充维 C， 而且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因为我家里边因为小孩比较小的话，你就拿那个小勺给他刮成泥，包括还有一些老人可能牙口不好的，你也给他刮成泥，特别爱吃。我们家小朋友一次吃这一个没有问题的哈。
1: 苹果寓意也好啊，保平安，
0: 对吧？
1: 平平安安，我觉得你可以送送人呐，送送自己的长辈啊，然后再来，因为它上面苹果都会贴这个标识，都要贴这个标识，所以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威风苹果。你外面买其实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算下来6块多钱一个，199元，然后送。经过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好不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红橙橙，然后呢又是芬香扑鼻，两口都是非常清爽的酸甜口的感觉，不能错过，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0: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的苹果在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要来打电话了。咱们呢，因为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所以呢，抓紧时间抢啊！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抢。我觉得苹果其实大家说这个水果贵里边，或者你家里放的地方，对吧？总得有水果的味，总得有苹果，对吧？苹果梨、香蕉基本款。
0: 对，
1: 那我觉得基本款当中吃一个品质更高，档次更好一些。
0: 对，
1: 但是这个没有让大家花额外特别多的钱。
0: 对，
1: 你今天是要求九三十个，三十个。 差不多是在10斤5两左右，10斤半左右。
0: 对对对，10斤半。
1: 你自己去算一算，它的单价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蛮实惠的。
0: 对，是。
1: 包括我为大家优选到的苹果呀，包括其他水果、生鲜食品，品质更高。
0: 嗯。
1: 啊，价格其实尽可能让你特别满意，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嗯，所以抓紧了啊。
1: 嗯。

0: 好吃的苹果真的停不下来。
1: 对，这
0: 我其实刚才也有偷吃了一个。
1: 我跟他说，今天小胖哥已经吃了两个苹果。
0: 对对对，这个苹果特别好吃。
1: 这个还有，对吧？
0: 一会儿给大家再来感觉一下我这个吃的感觉。那就先咬到一口。
1: 先咬一口，这个是他真的就没有切，然后圆圆那个苹果已经吃剩下一个小核了哈。哎，
0: 这个别怕，这样
1: 就很好吃。所以你看，男士平时吃水果吃的比较少，但遇见好吃的呢，他会一直不停的去吃，对吧？所以家里面有时候爷叔啊，经常抽烟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呢，男士吃水果少的，他想抽烟的时候，你就给他给一个苹果，
0: 真的很好吃，因为这个果肉很有嚼劲，
1: 哎、是、
0: 嗯，然后真的很入味，
1: 对，
0: 你去尝一尝看就知道了，就是它本身酸。哎，有一点点酸，大概占比在20%，
1: 是
0: 剩下是甜，嗯，还有清脆，
1: 对，是
0: 很入味。你咬一口汁水，真的是整个口腔当中，你反复的去品它、
1: 哎。对，
0: 进口苹果的好处就是，进口苹果它卖的贵有道理的，嗯，对吧？你这一个苹果外面卖的话，可能也不便宜，
1: 对，
0: 我们这样算下来，可能就是一个普通国产苹果的价格，嗯、
1: 是
0: 6块多钱一个，
1: 对，
0: 这大小其实也蛮合适，哎，
1: 大小合适啊，就是你不会觉得说我一个人吃不完，嗯，而且关键呢，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形状呢都是不规则的啊、嗯，每一个都不一样，
0: 自然生长，
1: 哎，自然生长。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喜庆，看起来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食欲
0: 哈。是，哎，
1: 我们现场要不要再切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嗯、好吧。
0: 好，来
1: 随便挑一个吧。
0: 好，嗯，
1: 随便挑一个，
0: 我切下去啊，
1: 哎，是，
0: 就是那种一刀下去咔嚓一下，嗯，对吧，
1: 对，
0: 你看，
1: 哎，核小，然后皮又薄、哎、对吧，嗯，你看看，然后呢很脆，然后甜味呢比较的足，然后那个果味特别的浓，你就吃下去你知道你在吃苹果。
0: 我就吃个大的吧。
1: 又吃啊，
0: 我再吃个大的。
1: 第三个了啊，真的是第三个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我平时很少见说小潘哥吃这个水果吃这么多啊，
0: 好香，
1: 真的很香，
0: 香，甜，一点点酸，
1: 哎、是，
0: 然后就什么就很爽口呀，嗯，这个它很解渴的，就是天热的时候，真的你现在这种天气也挺热，今天好像又回温了，
1: 哎，是
0: 吧？你就一出汗，又来个苹果吧，
1: 对、嗯，
0: 也挺解渴，哎、然后呢又有营养。
1: 是，家里边还有爱美的女士啊、嗯，尤其是爱美女士说，哎呦，现在春天到了，然后我要穿好看的衣服了，嗯，平时晚上有时候不吃饭，对吧？嗯、我们建议大家苹果啊，一天吃一个，
0: 对，
1: 来再次强调了，今天呢是30只的咱们的新西兰的威风苹果，带回去199块钱，
0: 对，
1: 这一箱下来呢是30只，重量呢是在10斤半。
0: 对对对、嗯、为每天自己的身体加加油，然后呢丰富一下自己家里的水果品类，我觉得像这个苹果肯定是要有的、嗯、好吧、
1: 嗯、
0: 然后燕儿也吃着，跟大家再来说一说每个苹果它都是红红的、嗯、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这个苹果它的这种层次也是蛮，就从外观上来看、嗯、红的、深红的、浅红的，规则呢你不完全是很规则的，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生长、嗯、自然生长，
1: 对，
0: 闻闻看，
1: 很香，
0: 香的，真的很香，
1: 果味很浓，
0: 比我拳头小一些，所以大家说我一顿饭饭后吃一吃，嗯、对吧？
1: 对，
0: 我放学回来先啃个苹果吧，哎，饭前吃点水果其实也挺好的，啊，你这个米饭可以少吃点啊，如果你正在，对吧？嗯，就保养自己身体的朋友啊，
1: 是的啊，20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非常好吃，我再咬一口，您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嗯，听到吗？哎，很
0: 脆，
1: 嗯，好好吃。别看我俩吃了，因为背后已经不多了哈、
0: 啊，很爽口、嗯。抓紧时间，嗯、好吧，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啊，新鲜的新西兰进口的威风苹果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
1: 手机湖泊打02151119900。

0: 好的，哎呦，还有20分钟时间，但是可能货已经不够卖了。真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赶紧抢，因为很多人我们能看得到数据啊，差不多一下子订了2箱、3箱的朋友。
1: 对，
0: 哎呦，这苹果很好，是吧？然后呢，送爸妈、送朋友，
1: 对，
0: 你要去探望一个病人啊，等等，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很拿得出手的苹果，平平安安嘛，
1: 对的，
0: 对吧？身体平安，家人平安。
1: 哎，是的，而且关键是新西兰当季产的啊，我这个经常是在那个进口商超里头有看到那个小罐装，里头装4个，装5个。
0: 哎呦，那贵了。
1: 哎，贵，一次卖这个40-50块钱的都有，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咱们今天一箱下来30只，重量呢是在10斤半左右哈。
0: 对。
1: 所以这种好苹果呢，咱们平时呢，有时候比如说现在当季的水果，咱们就多吃一点哈。
0: 是你说现在这个消费能力和水平，对吧？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一个苹果10来块钱也不叫特别贵了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今天10块钱都不到啊，
1: 6块多钱
0: ，
1: 6块多钱，
0: 对吧？新西兰进口的苹果，你自己去吃一吃，尝一尝。你不妨这样，你要不放心，你先定下名额，然后你去各大的电商网站去，包括像线下实体店去看一看，
1: 对
0: 吧？进口苹果的身价多少钱？对吧？就是它本身的这种运费啊、成本啊，
1: 是。
0: 我们今天其实刨去很多中间环节，6块多钱一个，而且全程冷链配送，新鲜送到你府上。
1: 是的啊，但是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按1号键吧，800-708-800，
0: 021-511-9900。

0: 春天天气好，心情也好，对吧？然后呢，举家人一起，在周末的时候，公园里都是人呢，
1: 或者
0: 探店啊、露营啊等等，我觉得挺好，打打球，聊聊天，吃吃水果。然后苹果，我觉得真的老少咸宜
1: 啊，
0: 都可以吃。然后这苹果呢，我觉得你把它洗干净之后可以带皮吃，
1: 对，
0: 因为这个皮呢，它不是很那种拉嗓子，不是很硬的，它跟我的果肉是贴合的蛮紧的，你一口咬下去，果肉果皮一起可以吃，
1: 对，
0: 而且果皮当中本身富含的果胶啊等等营养元素很高。
1: 对，
0: 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苹果，它入口的时候很脆，脆甜，有一点点酸，酸甜比差不多在20%-80%左右，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让大家空口就能吃，
1: 对，
0: 越吃越想吃又解渴的佳品。
1: 哎，是的，我觉得小胖哥说的特别到位，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有时候买苹果回去之后，你会发现苹果特别面，特别粉，
0: 对
1: 吧？那个苹果味儿就没有的，吃了半天呢，你会觉得不好吃，就不想再吃下一个了。
0: 对，
1: 那今天咱们这个苹果啊，吃完一个你还想吃第二个，
0: 是
1: 看着就会让人觉得娇艳欲滴的。关键它的果味儿特别特别的浓厚，这个是啊，让小朋友啊，包括还有男士朋友，平时不大愿意吃水果的人都特别喜欢吃。
0: 对，而且它又不大，你要真的一个大苹果塞给老伴儿，
1: 对，
0: 塞给老公吃，然后可能吃不下，吃不下，对吧？太大了。我今天这个苹果就是一口一个，你看小朋友也是的，
1: 对，
0: 小朋友你今天吃完这一个苹果，那叫什么事儿？
1: 对，
0: 都能吃
1: 啊。哎，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再次强调了，新西兰进口过来，今天呢，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再去到各大这种进口城超里头去看一看，对比一下价格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打电话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今天总共是30个苹果，
1: 对，啊，
0: 新西兰进口的威峰苹果，然后呢，它的单果的克重应该都在160克以上，嗯，对吧？但是它其实长得并不是个头特别大，
1: 对，蛮小的，
0: 对啊，嗯，就
1: 是，但也不是说特别小，
2: 不小的，
1: 基本女士的一个拳头的一个大小哈，差不多。哎，
0: 但这个我觉得其实大家一个人的
1: 量够了，
0: 量够了，正好，
1: 嗯，对，
0: 啊，你要太大的那吃都吃不下
1: ，
0: 嗯，然后这边你看，对吧？
1: 对，
0: 红红的，
1: 你就看起来就想让人要咬一口，
0: 对，
1: 你对吧？嗯，
0: 你就让我再鼓捣一下，再吃一个嘛。
1: 行，你再
0: 第四个了，
1: 哇！今天小潘哥这个
0: 听听声音啊，嗯，
1: 哦，很脆的，哎，真的很脆，就是一咬下去啊，你看他一口就基本上一半一边就吃完了，哦，对吧？男士平时本来不爱吃水果，觉得麻烦，嗯，你看但凡有个香蕉啊，有个什么这种啊，让他要削皮啊，要剥皮的，他都不爱去吃。但这个苹果一口一个，对不对？
0: 我从小就是在水果堆里泡大的啊，我特别爱吃水果，嗯，但是我对苹果有点敬而远之，嗯，我觉得苹果有的时候就不入味儿啊，
1: 不入味儿，
0: 不是特别甜，我想吃有点甜口的，嗯，但是要不就太酸，要不就太甜，哎，要不就压根不入味儿。那苹果吃起来还挺麻烦，还削皮。
1: 对，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皮其实你可以洗干净之后就连皮一起吃。
1: 对，
0: 然后再来就这苹果对我来说其实诱惑力蛮大的，一口下去之后我还想吃它第二口，
1: 还想吃，对，
0: 因为它有酸甜，嗯，然后再来之后它很爽口。
1: 对。
0: 你真的吃了大鱼大肉之后，这个很紧密，
1: 很紧密，对，哎，所以你会发现啊，就一口接一口。今天第四个了，观众朋友，嗯，如果不好吃，嗯，小潘哥嘴很刁的，他不会再去吃第二口的，嗯，对吧？你看看，哎，真的，啊，所以你看大小也刚合适，老少咸宜。家里边的爷叔想抽烟的时候，你给他丢一个苹果过去，你说一天吃一点，对不对？哎，
0: 我再咬个三四口就没了，
1: 就没了。我们现场要不再切一个？
0: 再切一个吧，切一个啊，
1: 嗯，我们现场再切一个啊，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每一个形状都不一样，
0: 对，
1: 皮很薄，对吧？弧又小，
0: 它这个弧挺好看的，你看，嗯，对吧？这个形状啊，
1: 嗯，很好看，
0: 是。然后这个果皮薄啊，嗯，这果皮可以一起吃下去，洗干净就可以，对吧？
1: 是。
0: 今天这一个苹果单克160克以上，然后今天总共新西兰进口过来，嗯，它是威峰 Breeze， 对吧？哎，它有贴标，新西兰进口的，嗯，
1: 是。
0: 好吧，今天算下来这一个苹果6块多钱，
1: 对，
0: 你差不多就是一个普通苹果的价格吧。今天进口苹果可以吃，嗯，都挺好，对吧？你出去玩啊，学生拆几个，哎，切成果盘，或者是你家里弄的水果羹，嗯，挂个果泥。
1: 对，
0: 啊，是不是都可以啊？
1: 对，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这个是新西兰当季的水果，
0: 嗯，
1: 而且关键的是进口过来的。我们再次强调了，家里边哪怕你住的楼层高一些，嗯，平时买这个水果，有时候可能叔叔阿姨就提着两三个的，嗯，咱今天的全部都是送到您家里边的。
0: 对对对，哎，放在家慢慢吃，
1: 放在
0: 家慢慢吃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1900。

0: 最后12分钟时间不到，但是我们可能仓库里面能够配送的货已经不多了啊，确实它不可能一次存这么大量的货，因为毕竟进口过来，对吧？所以大家说保证新鲜，保证口感，快速冷链送到你家，全程吃的就是一口鲜，
1: 是
0: 直接就是对吧？新西兰当地果园采摘好，最快速度送到您的府上。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春天到了啊，有时候经常要出去踏青啊、郊游啊，对吧？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水果的话，那你给他多买两箱，对吧？尤其是这两天呢，可能小长假还有走亲访友的时候，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苹果绝对能拿得出手。
0: 哎，我觉得这个你说的特别对，
1: 对吧？
0: 走亲访友肯定不会空着手嘛，
1: 哎，
0: 当然讲究礼尚往来的，对吧？你这两箱苹果一拎一送啊，我觉得既有面子，然后这吃起来大家很开心。
1: 对，
0: 有些苹果看着好看，那吃起来大家说一般般，
1: 对
0: 吧？但这苹果，这个叫秀外慧中，整个就每个苹果吃起来就是既有食欲，
1: 对，
0: 同时又吃的全家人很开心，好吃，
1: 好吃，
0: 赞不绝口啊，这个其实特别好。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咱们的直播现货少之又少，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的，十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其实这箱苹果买回去呢，它也能放个一段时间。
1: 嗯，是
0: 啊，也不是说像香蕉这样的特别娇嫩，可能你一两天就得吃完，
1: 对，
0: 不吃完就得烂。那这苹果能放一段时间的，储存起来也很便当，避光保存就可以，
1: 对，
0: 也不用放冰箱。你要放冰箱的话也可以，可能它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啊。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整个是30只，30只新西兰进口的威风苹果，199带回去。如果你送苹果减5块钱，194，30个，差不多6块多钱一个。
1: 对，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如果家里边人口多，三代同堂的话，你像我们家5口人，对吧？老两口、小两口，再加一个小孩，我跟你说，30只吃得很快，你就一天吃3个，5个人分3个苹果，10天就没了，对吧？哎，就很快的一个时间哈。
0: 是，那你要多囤几箱，多买几箱，反正也不怕放，对吧？它可以放上一段时间。当然你不是说我放个2-3个月，那不是这样的啊，
1: 就
0: 是你可以适当的放一放也没问题。然后我觉得其实小朋友回到家饿了饿了，我觉得以前就是说哎呦塞什么面点啊，塞什么面包，我觉得他可能晚饭吃不下了，你看他切一个半苹果或者就这一整个让他吃，
1: 对
0: 啊，你到饭点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多小时时间，那我觉得他既能饱腹，
1: 对
0: 啊，也不是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反式脂肪的东西，
1: 是
0: 吃得很好。然后再来之后出去玩，出去玩你肯定要大家一起带一些水果啊，你带点零食，我带点面包，我带点水果，那这个水果洗干净咱们带皮吃也很方便啊。你说我其他比如说有那种什么这个是芦柑啊，什么什么果干，还得剥皮，
1: 对，
0: 还得找垃圾桶去扔。
1: 嗯，
0: 那我这个其实洗干净之后啊，就直接带皮一起吃。
1: 对，非常的方便，而且关键呢，它的捕食性太强了。
0: 对，
1: 苹果没有说是什么这种酸性就是凉性啊水果或者热性水果，
0: 对
1: 吧？家里边尤其是还有是一类特殊人群，就是可能孕妈妈们、准妈妈们吃起来，然后呢，你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平时挑水果是不是也可能比较的有这个禁忌，对不对？
0: 对。
1: 但苹果啊，这个家里边都能吃的，老人、小孩、孕妇、男士，对吧？都行。
0: 哟，这小孙子好孝顺啊，
1: 对，
0: 是吧？因为自己吃的好了，好，小朋友就这样，小朋友其实。就是不会说谎，对吧？你就是说我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让我说好吃我也不会说。
1: 哎，
0: 好吃的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1: 对，
0: 然后这一个你看，我觉得他都可以自己一个人干掉。
1: 嗯，
0: 啊，老人也可以吃啊。你说再大的苹果，你真的吃不掉的。
1: 嗯，
0: 吃不掉就浪费了嘛。
1: 对，
0: 买这一个苹果可能10来块钱一个。
1: 哎，
0: 你4-5个苹果可能买就是，对吧？你
1: 40块钱、
0: 几十块钱。
1: 嗯，
0: 但我今天可以家里面自己吃的没有太大的负担。
1: 对，
0: 每一个苹果今天每天为自己身体补充能量和营养，6块多钱。
1: 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食物的单一性比较的强。因为呢你每天有时候吃你看吃肉比较多吧，
0: 对，
1: 蔬菜吃的少吧，家里面可能4菜1汤，你每天晚上一吃的时候全家都盯着肉吃，那咱在水果上多下点功夫哈。
0: 是的，我再切一个好吧。
1: 好，再切一个吧。
0: 新西兰进口的，你看
1: 对，
0: 这个贴边都有 Breeze， 对吧？威风，然后再来切刀下去。
1: 好，
0: 听你这声音都是很脆的，很脆，我把拿起来啊，
1: 哎呦，看看，所以你看啊，就是样子又好看，
0: 对，
1: 然后吃起来口感又甜，然后关键那个果味很浓，就让你吃一口还想第二口。
0: 对对对对，这个苹果其实不是个头特别的硕大，
1: 对，
0: 对吧？但它差不多跟我这个拳头比的话，你看把它干上去，
1: 对，哎，没负担，对吧？
0: 对，这一个苹果肯定能干掉，
1: 对，是，
0: 也不会占位太大的空间。
1: 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到现在，小鹏哥已经吃了
0: 四个了，
1: 然后我再吃也吃不下了，因为待会儿还要吃5块。
0: 那我就把刚才吃咬一半的再跟大家
1: 再看一下，
0: 这半没咬完。
1: 哎，真的就是好吃。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果味特别浓，我们现场就弥漫着那种果香味儿哈。30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0: 真的很好吃。就是这个好吃的东西，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不骗大家，真的。就它整个很入味，
1: 对，
0: 酸甜，但是它甜的比例更高，
1: 对，
0: 有很多汁水，很爽口，
1: 是
0: 不亚于你去喝一杯很好的。饮料，
1: 哎，对对，饮料我不建议大家，对吧？你想现在你
0: 饮料没什么好的，
1: 对吧？你外头喝杯饮料下来5-6块钱，你不如吃这一个苹果，咱们来的更实在，对不对？
0: 5-6块钱饮料能喝完。
1: 啊，对对啊，所以我就说嘛，对不对？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我们的货呢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新西兰南半球呢那边现在刚好是差不多秋季的时间，也是咱们苹果上市的一个时间啊。拿到手之后，你都会发现啊，看见颜色就很鲜艳的这种感觉，然后都可以喜欢去吃。包括是什么呢？啊，您看啊，威风的标志，对吧？您去到进口的陈超里头，您看一看，他都有时候经常拿那个小桶，然后一桶里头放3-4个，个头比这个还要小，然后呢可能。大几十块钱就要出去了，
0: 4-5个一桶的话，差不多就要50-60块钱，隔着10来块钱一个，
1: 对，是，
0: 对吧？
1: 这个重量还是可以，
0: 有分量的，
1: 有分量的，
0: 压手的。
1: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了，现货即将要售罄了，800-7088000，
0: 115119900。

0: 就是我们整个的生产车间啊，加工车间，就是保证它的新鲜度。然后我们是新西兰这个进口的苹果，我们是全程冷链送到你家，就保证它的新鲜度、口感。哎，啊，苹果你说我吃不完可以放冰箱，或者你今天天气还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避光保存都可以。然后这苹果你看啊，就外面买一买，像这样，刚才燕儿也说了，这一桶可能四五个、五六个进口苹果，
1: 对，
0: 买一买十来块钱一个，哎，
1: 是
0: 五六十块钱出去，有的时候会心疼的。
1: 对对对对对，老人还舍不得吃，就醒着给孩子吃，对吧？咱今天家里边的都能分享，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咱们就囤两组也行，或者说呢，看到这个东西呢，哎，刚好过两天是不是要去父母家里边，要去朋友家做客，你给人家先订一组也行啊。
0: 对对对 对，这个苹果我觉得都基本适合吃吧，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牙口特别不好的咬不动，那我觉得也不太会，因为这苹果不是特别硬。
1: 哎，你刮成泥嘛？刮成泥好吃嘛？
0: 对
1: 吧？我跟你说，他都已经打嗝 了，吃了四个了，真的是结结实实的四个吃、
0: 好吃不好吃的苹果，我闻一闻，咬一口就不想
1: 吃了。你看、我们现场每个全部切出来啊，就真的是不踩雷的，都是很好的苹果的。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就我们把所有的切的，包括还有我们刚才都。

0: 瓤，嗯，对吧？它这个瓤啊，肉啊，
1: 对，
0: 很结实，
1: 对，
0: 很结实。
1: 但是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抢线吧，因为电话线
0: 抢线抢线，好吧？今天30个199，冬令工才减5块钱，6块多钱一个进口苹果可以吃，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和拨打02151119900。

0: 好的，两分多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苹果咱们每天可以吃一个，或者一两天吃一个都没问题。苹果也可以经得起放。然后呢，咱们又是冷链直接送到你家。这个是新西兰进口的威风苹果，我觉得苹果其实适合每天吃啊。你饭前吃一个，饭后吃一个啊，或者你出去郊游的时候洗个几个干净的苹果装袋子里面，对吧？这个你洗干净之后带皮吃都没问题。
1: 对，是，而且关键的老少咸宜哈。
0: 对，
1: 我们都经常不是说一句俗语嘛，一天一苹果，啥啥远离我，对不对？
0: 是。
1: 哎，那苹果呢里边的整个的这个微量元素有很多，对吧？然后呢，咱们每天补充这样好的一个膳食纤维，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啊。有一些苹果呢，你会觉得特别个头大，
0: 对，
1: 吃起来一点果味都没有的，你吃两口就不想再吃第二次了。
0: 对，
1: 那这个苹果吃起来你就满口留香，果味又浓，酸甜度又是刚刚好哈。
0: 是的，然后再来就是刚才燕儿也说了一点，就是我们的果肉很紧实，很瓷实。
1: 对，
0: 然后呢一口下去呢，它是那种很爽口的感觉，
1: 哎，
0: 酸甜比例适中，啊，你不是说我今天特别酸，
1: 哎，
0: 不太吃，特别甜，你也吃不了多少口。
1: 对，
0: 可能有点齁甜，但我今天酸甜适中，而且它关键是汁水很多。这苹果个头也不大，但是它肉很紧实，所以呢，你可以一次啊就吃一个都没问题，没什么负担，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
1: 手机用户拨打02151111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我们都知道天气虽然是暖和了，很多人说哎呀，又到这个天气的时候要把厚重的那些外套啊棉服啊都脱掉换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单穿一件 T 恤啊，稍微上了点年纪的观众朋友还是觉得前胸后背包括自己的肩膀啊好像是有点冷飕飕的感觉，好像还是要找个东西来披一披压一压。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友好的一个很好的马甲，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穿搭效果，然后呢护着咱们的前胸后背，压着咱们的肩膀啊，哪怕刮点小风咱们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马甲能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到了夏天你到了空调房里都可以继续穿这个马甲。

0: 是排汗透气的同时样子外观很好看，还是经典的格纹造型。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正想选购一件好看的马甲的话，不管哪款女款，我们今天都给您准备到了。今天男款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来到现场展示。大刚老师你好。
1: 哎，各位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的于兆麟啊，给大家带来一个爆款啊，应该在我们整个的柜台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男士的，它的一个多功能的，而且口袋特别多，全棉的。 户外休闲马甲。是的，那我们今天从女款、男款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每一个款式呢都是有两个颜色的。女款是经典不过时的格子款，然后格子款呢，我们一个做了这种很好看的这个卡其色，也是有点咖啡色的感觉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红蓝格，非常的经典。可要今天上身穿的就是个红蓝格。首先这个红蓝格，你会发现很台肤色，对不对？显得人气色特别好，精气神特别好。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个马甲，我们的整个设计啊。首先马甲呢。 我们给您做了一个小翻领，相比较于那种光领，你会发现这个小翻领显得人精气神十足，哎，必要的时候把这个领子一竖起来啊，很潇洒，很细致，很干练，精气神的感觉。或者你搭在里边，把这个马甲立起来也很好看。然后平常呢，我们把这领马甲领子翻下来啊，就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马甲的款式了。然后你看我们前面的纽扣都帮大家做好了，与此同时呢，两边有一个较深较大的两个插袋，所以你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外套。 去穿着的同时，随手的一些卡呀、钥匙呀、阿姨妈妈一些随手的小物件呀，可以放进这个大口袋里。然后里边也是有花纹的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里外全部都是100%的棉，里边给大家做的这个花纹啊，是这种。 有点像这种碎花格的感觉，然后我们这个里边啊，你把它单独翻过来穿，当成一个两面穿的马甲，其实都没问题的，
0: 对，
1: 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两面穿的一个衣服，然后呢，外面这个格子。 就穿上去之后就显得很时尚，然后我们看一下款式啊，你看在侧身的地方，这稍微有一个小开口，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个小开口啊，就显得很灵动。前面像一个衬衣领，后面呢又是一个前短后长，给你把后面包的像个衬衫一样，把这个臀部包得很好。然后这个衣长刚刚好，如果太长的话，显得拖沓，干活不方便；如果太短的话呢，你会觉得说，哎呀，露着腰，露着肚子，没有很好的保护。我们今天这个长短适中。 正好卡在一个这个关键部位上，这样让大家哎活动起来也很自如的同时，给你一个很好的保护，给你一个很好的保暖作用。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是很有富裕空间的，非常非常的宽松，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上身绷在身上，哎活动起来呀跑跳呀都很好。如果说想要穿在内搭当搭在里边，哎。 外面再配一个外套的话，你只要把扣子一系上，哎，又变成一个小内搭去穿着都没问题的，穿脱很方便，而且我们还是一个两面穿，更重要的是以女款为例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这个面料的部分，100%的棉，100%的棉，里外都是100%的棉。这件衣服在我们于兆麟的门店是卖到399的，东方购今天199元给到大家，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难得的。这是我们女款的部分，男款的部分穿上去更有腔调了。
0: 是的，今天男款呢也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卡其色，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军绿色啊。这个呢我特别觉得啊，你户外用用啊，就是多功能的，非常休闲的一件马甲。那么首先来说，你说，哎，我们男士啊，首先你要穿棉的，对吧？这个面料100%的全棉，所以呢它第一个很挺阔，第二它有一定的厚度，你在外面像这个天气，你里面穿个打底衫呀，或者短袖的，或者长袖的，是吧？你外面有点冷的时候，你把这个马甲往那一套，胸口、背部、肚子全都护住了。 保暖性做到了。那么第二点在于什么呢？你看整个衣服啊，它的针是都给你考虑到了。第一，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呢立领。这个立领大家看啊，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大家看啊，整个头颈有点绷，你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而且里面接触皮肤的地方呢，它做了一个柔软的面料的处理，所以接触皮肤的时候呢，它不是那种哎硬邦邦的呀，或者撒拉撒拉那个感觉呀，它是柔软的螺纹的这个感觉啊。 那么第三一点在于什么呢？大家看啊，这件衣服的装饰感做得特别好。你看，在我整个两边的肩膀的地方，同样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螺纹的边饰。再往下看，在我整个下摆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螺纹的颜色呢，正好是一个撞色的一个处理，所以感觉上呢很有设计感。好。 那么在这里呢，我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什么呢？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出去时候，你旅游时候出去钓鱼、出去玩儿，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啊，你这件衣服多实用。我给你数数看，口袋，前胸两个大口袋，又深又大，看到没有？这个完全可以把一些就重要的东西、证件呢，出去旅游你肯定要放在这个地方了，房卡呀放在这个地方。好，这两个口袋，再来看啊。 这边又是两个又深又大的口袋，这不就四个口袋了吗？全部都是带有扣子的，那这样的话东西不容易掉出来。好，再来从休闲的角度来说，这两边还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那你想想看呀，这样又舒服又能够放东西。所以我们在正面啊，我们外侧我们有六个口袋。好，还没结束，里面啊，右侧一个深深的内插袋，左侧也有一个又深又大的内插袋，所以整件衣服啊全部加起来足足八个大口袋，而且每个口袋都是又深又大又实用，而且外面的扣子全部都是有扣子锁住的啊，更安全更方便。旅游钓鱼，这个出去哎逛街，你什么东西手上不要再带包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这
1: 放。我是觉得大刚老师每次一穿上这个马甲，我们就说他是摄影师没问题。
0: 那你说对了，
1: 说他是钓鱼的行家、哎、艺术家，
0: 画画的那个画家、哎、
1: 对吧？反正这个腔调是特别的足的啊。所以你男款上身之后呢就很有腔调感，女款呢就是不过时很经典、而且给你的这个穿搭更多的思路，更多的搭配方式。男款女款我们今天都是199块钱。
0: 对，
1: 尺码的部分我们给大家好好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根据体重下单，
0: 对，我们专柜价格399，今天的一件呢等于是一件买两件的一个价格啊。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男款的话呢一共有5个码，100斤到120斤，选择 XL 码，120到140，两 XL 码，140到160，三 XL 码，160到180，四 XL 码，180到200斤，选择5个 XL 码。男款5个码，女款呢同样也是如此，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0，两 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0斤，四 XL， 160到180，5个 XL， 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让大家先买后付钱，
0: 是
1: 你买完之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就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吧，先来把这么好的马甲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家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这个下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男款女款齐头并进，大家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先订回去，订完了之后回家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今天叫做先买后付钱，先下单再决定，
1: 对，
0: 留不留主动权在您手上，但是如果错过了没有了，一会儿尺码售罄了，咱们想补补不到了。嗯，而且今天这个马甲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当季的，
1: 对，
0: 里边穿个衬衫，
1: 是
0: 穿个小针织，
1: 对，
0: 穿个小毛衫，对吧？外面套个马甲，我跟你讲，第一穿搭有层次，第二上身之后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压肩膀压后背的一个保暖作用，
1: 对对对对。
0: 第三就是像这样的马甲一年穿三个季节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穿四个季节，你到了夏天空调房里也可以穿，
1: 没问题
0: 啊，它不厚重，不闷热，对，哎，
1: 对吧，由于100%全棉嘛，这个你穿在身上特别的舒服，是吧，当保暖的作用也可以，哎，当一个什么呢，你外出的时候你真的是移动的多功能口袋都非常不错的，
0: 是的是的，它不厚重不闷热，但是该有的穿搭性，该有的搭配属性，层次的叠穿感，以及上身之后压肩膀压腰部的那个作用都是很好的。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尤其是稍微上了点年纪，我反正生完两个宝宝之后啊，就觉得这个肩膀头
1: 有点，
0: 这个后背腰上总觉得一阵风吹来啊，这个直打哆嗦。
1: 那你才多大岁数呀？
0: 对，
1: 年纪大的更是这样了呀，
0: 是的，
1: 怕冷了，对，
0: 尤其是肩膀，你比如说肩周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后背啊，都是很容易发凉的，后发冷的，所以更得好好压一压。我们今天这个马甲穿上去之后啊，你的脖颈到你的腰，到你的这个背，到你的肩膀，都感觉有一个很好的呵护性能，
1: 是，
0: 所以就是给您很好锁温的同时，又增加了穿搭的层次感。
1: 对，而且穿上去好看呀，对不对啊？其实，在任何有的时候啊，你正常的衣服穿着的时候，你看外面起风了，能啊，上海你就觉得我就赶紧抹干。加件马甲，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加件马甲，哎，不会像一件外套那么的闷，那么的热，那么的正式。但是呢，前胸、后背、腰腹部全给你护住了，对吧？你这个天气，你不要说春寒料峭，哎呦，中午的时候还大太阳，热得不得了，早晚的时候还是有点凉的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你看哦，夏天就这么穿，观众朋友，男士朋友们里边随便搭一个白 T 或黑 T， 甚至灰色、绿色的 T， 随便什么颜色 T， 外面套马甲，我跟你讲，老时尚了，老
1: 有腔调了。
0: 你说这个男士朋友，第一有一种户外探险家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二有一种艺术家的风采，
1: 是。
0: 第三有一种专业的摄影摄像，或者是专业的钓鱼师画家，你说的什么职业都行，但是这些职业都感觉很有腔调，
1: 对对 对，
0: 对， 对吧，很追求自由，
1: 很懂生
0: 活，充满了野性，充满了男士的那种魅力，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马甲它的高棉的材质，上身之后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啊，这件衣服呢，其实很多人吧，其实就缺一件马甲，你说外套它有很多，衬衫它有很多，各种衣服男士女士它都有很多，但是你比如说我就没有这样一件户外的马甲，哎，我自己在家里面穿的那个小马甲我是有的，但是户外马甲没有。但仔细想想啊，我准备大概5月份我出去旅游的，哎，这个多实用啊，
0: 对呀，
1: 对吧？我上车，我空调车里面有点冷了，我就把这个马甲一套，哎，我如果说我车上，我到这个景点去游玩的时候，我也不想再背包了，对吧？我身上的充电器呀、手机呀、充电线呐、哎，包括我的房卡呀，包括我的一些重要的证件呐、随身一点零钱呐，甚至我的有一些，比如说餐巾纸啊等等之类的，我都可以放在我的口袋里，因为我有8个口袋、啊，
0: 对的，
1: 对不对啊？
0: 最重要的是，你观众朋友，你想一想啊，你平常这个穿搭方面，你不用说一定要搭什么运动服，像我们大刚老师今天搭的是衬衫，
1: 是可以的，
0: 好看，像。模特搭的 T 恤好看，
1: 啊，
0: 搭个卫衣，搭个毛衫，
1: 是
0: 你里边配什么，今天我们这个马甲都能轻松的驾驭。
1: 对，
0: 所以这个马甲的多种多样的穿搭风格也是我们值得赞扑它的一点。更重要的是回归到价格，199块钱，您大可以去市面上逛一逛。现在很多这种专柜的商场的男装柜台上，一个马甲好不好比一个外套还贵？
1: 就是啊，
0: 因为马甲的做工复杂，做工工艺要求比较高，
1: 而且用料也好呀。
0: 用料也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马甲呢，199元，199块钱可能就是。你买一个 T 恤，买一个这个里边穿的内搭的一个价格，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一整个好看的马甲带回去了，2个颜色啊。喜欢这个户外探险一点的，你买这个军绿色。想要显得成熟稳重一点的话，你买那个卡其色。
1: 对，都可以。
0: 两个颜色都很好看，而且都很百搭。但是如果男款售罄的话，今天是没有预约的。男款今天必须要拼手速了，因为现在屏幕前给自己的老公、爱人、孩子买这个马甲的特别多。
1: 对。
0: 我们说啊，上到99，下到17、89，这个衣服都能穿。
1: 这个马甲都能穿，而且穿了你就觉得特别实用，特别好看，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吧，抓紧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部分的男款马上就要售罄了，男士朋友们真的要拼手速了。
1: 是，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口袋多，上身之后多么的时尚和洋气。
1: 你看，我换了一件我们这个军绿色的，也很好看啊。这件衣服上去之后，人显得更有气质。还是那句话，第一，马甲的实用性就不要讲了。首先，它是一个能。它是一个能立领的，这个领子的好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拉链款的，所以我拉一下，把这个拉链，它方便啊。这个拉链啪一拉，拉起来之后，能从上到下一直拉到这里，你看，有风，没问题。哦呦，
0: 脖子都护住了啊，
1: 你看，
0: 真好，
1: 这边
0: 护得严严实实的，而且显得也很精神。
1: 好，然后呢，大家看啊，它这个拉起来之后还有一个前门镜。这个前门镜把它拉住之后呢，它这个拉链是显不出来的。如果这样显呢，好像有点粗犷了一点。但这样一来之后呢，哎，我感觉上它更有一种衣服的时尚的感觉，对吧？好，那再往下看啊，这件衣服的实用性，大家看啊，就是口袋。你出去旅游，你需要钓鱼是吧？你杆儿、这鱼饵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两边的口袋，我放充电器也可以，我放耳机，对吧？这边放个充电线。是吧？我防卡，我出去旅游我也防卡，香烟、打火机，好，下面的口袋放手机啊，你手机还怕它掉，对不对啊？能两个大的这个扣子，能这个扣子一扣上去，你掉不出来了呀，对不对？这边一个，那这边也有，那两边两个，是吧？好，

0: 同时还能有插袋，插袋的时候嘛，装潇洒的时候呀，那拍照片的话就更能猜呀，对吧？这个就很有感觉，对吧？同时呢，我跟你讲，六个口袋了吧，正面六个口袋啊，再来里面呢。右边的侧面，而且它是夹的，它是有夹的，那这样的话它的保暖性会更好一点呢。右边一个大口袋，左边呢这个堵壳堵个袋袋哦，所以一共有八个口袋，
1: 是的哦，而且我们今天面料的部分全是全棉，
0: 100%全棉，
1: 100%全棉，
0: 你看100%全棉啊，这里很清楚，100%的全棉。所以我跟你讲，这就一分价钱一分货了，而且几个口袋就多了做工，做工就麻烦，口袋也是多了料子，所以399块钱一件
1: 的
0: 啊，我们今天一半的价格199，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马甲男款上身之后真的很好看，而且你看大哥老师今天配的是衬衫，
0: 是
1: 都这么好看，你更别说随便配个 T 恤，
0: 对，
1: 随便配个牛仔衬衣，或者是配一个什么这个毛衣啊、卫衣啊，穿上去就有一种要运动休闲的潇洒感。
0: 而且我跟你讲，出去旅游啊，你户外一定是必备的。
1: 对，
0: 那狗哥绝对是，对吧？
1: 老合适了，
0: 很实用，而且呢，冷热的话，这件衣服真的是做得很好。
1: 是的，
0: 一会儿冷了嘛，就加一件。
1: 这个衣服一直以来就是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热销，今天备货也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当然了，我们女款也有啊，女款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女款也很好看，备货也快没了。红色马甲还有卡其色马甲两个颜色，如果大家喜欢哪个，我们就挑选哪个颜色。更重要的是，这个马甲你看领袖子的地方啊，
0: 对，
1: 它都是有一个螺纹收口的，
0: 是
1: 螺纹收口都是带有弹性力度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抬手啊或者运动啊方不方便，我们都很方便的。领子的部分啊，它都做的是这种衬衣领，做的是双层的，您触手摸到的地方里里外外这个内衬包括这个外面的包边100%的全棉，然后这个格子你看也都是很时尚的格子。前门襟我们也做了这种衬衫的前门襟，好处是在于你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去穿，外面再套一个外套，露出中间这个部分来完全不会尴尬。
0: 对，
1: 它就是既能当外套马甲又能当内搭去穿的这么一件衣服。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看葛瑶穿上去之后啊，我讲一讲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外面偶尔会刮风，刮春风，这个春寒料峭，
0: 对，
1: 这个风还是挺有这个入侵性的啊，风邪。但你看把领子护住，把肩膀压肩膀，阿姨妈妈都知道的，只要一肩膀压住了，这个温度就保住了啊。包括这个后背的地方，前胸后背一保暖了，整个人就热乎乎乎了，一点都不冷了。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衣长也很合适，哪怕你把它套外面套外套，它不会伸出来一块儿，不会太过于长，长短正合适，正相宜，还有富余空间，活动起来干起活来一点不妨碍。你包括袖口的地方，你看因为它有螺纹袖口，袖口也是大大的一个袖口，
0: 对，
1: 然后里边还有这种100%全棉的一个印花内衬，
0: 是
1: 接触到您皮肤都是100%的全棉，所以吸湿排汗透气，这件马甲它的属性全部都兼备了，
0: 对，
1: 上身之后就显得精气神十足，
0: 是
1: 拍出来照片也特别好看，大大的口袋我们也有啊，所以这么好的马甲今天199块钱，男款女款我们目前都还有少量的备货了，
0: 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加起来还有11块钱可以减左右，差不多在188块钱，这件衣服真的是超值了啊，根据体重来选择。男款的话呢，五个尺码，100斤一直到120斤，20斤一个尺码段啊，差不多五个尺码大家可以选择。那么女款的话呢，也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那么前四段呢是15斤一个尺码，你根据这个来选择就可以了。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今天才188块钱左右一件。
1: 是的，但是大家手速要稍微快一点，因为咱们今天售完无补货的。还是那句话，东方购买东西您记住了，是先下单再决定，最后留不留您说了算。如果说不满意的话，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都不用您付，您没有任何的顾虑担心我们快递员上门取货，这个钱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在家试穿一下吧，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02151999000。

0: 朋友，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我们节目还有17分钟就结束了，但是现在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了提前的断码断色、女款今天是5个尺码，对应到不同的体重，你从85斤穿到160斤都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女款啊，两个颜色，红色现在更为热销，然后与此同时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一个马甲，
1: 对，
0: 好好看，好帅气哦、
1: 对对对，实用性也好、
0: 是的，男款今天如果一旦售罄也没有追加的啊，男款现在热销的很火爆，绿色还有卡其色齐头并进。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女款的马甲，哎，我跟大家讲哦，就是这个马甲，葛瑶今天配的是深色的内搭，你看我们的模特，你就搭一个简单的白 T，
1: 对，
0: 是不是给你穿搭增加了一个层次感？
1: 很亮了。
0: 我们说现在叠穿搭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衣服你只要给它搭出一个层次感来，
1: 对，
0: 马上这个人就显得很有质感，
1: 对对对对，
0: 很会穿搭，很懂得时尚是什么。
1: 对，
0: 底下配牛仔裤啊，配这个运动休闲裤啊，哪怕配一个黑色那种料子裤啊，都很好看的。
1: 对，
0: 然后这个衬衫，这个马甲既有衬衫的那种稍微正式一点的感觉，然后又有马甲休闲松弛的感觉，所以配运动配正式的衣服都很好看。
1: 对，其实这个天气春天的衣服啊其实最难穿了啊、早晚温差的变化比较大，有的时候呢倒也不是说温度低，它主要是一阵风过来之后你觉得特别的冷。
0: 对，
1: 所以很多啊我们出去就临时要关照一句老说店员嘎鸡母嘎，我下加钱马甲什么意思呀？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就怕你着寒嘛，受风着寒了。那么这件马甲其实你只要出门它就必带了、你出去旅游这也是必带
0: 的，
1: 有些老爷子你看有这个钓鱼爱好的，那我跟你讲马甲是必备的呀。
0: 是的，
1: 你在河边，
0: 哎，
1: 你在水塘旁边，
0: 下个雨，
1: 对啊，
0: 您能很好的保暖，
1: 挡一挡嘛，保一保。
0: 天气热了，你说把马甲一脱，该怎么穿怎么穿，咱们也不影响。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马甲有8个大口袋，
1: 就是
0: 爷叔们出门又不背包，林林总总手边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很多的，往哪里放？就往我们这个大口袋里装呀，对不对？
1: 是，我跟你讲啊，一般现在我们以前都是手背包，手机是吧？这个包这些东西都要拿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有了这个马甲之后，你不要了，手机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0: 对的，
1: 对吧？有的是水，你小的水杯你也可以放在水，
0: 是吧？
1: 然后呢，你说你出去擦擦汗呀，有的时候用这个纸啊，那你餐巾纸你可以放在口袋里吧？以前没地方放了吧？甚至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交通卡呀，像这个门禁卡呀，你出去旅游你一般还有房卡呢。还有甚至你出门的时候，你想一些贵重东西随身带的出去旅游，
0: 是的，
1: 这个衣服全把你装进去了，你包都不用带了。
0: 你看我们的模特穿上这个马甲之后多帅呀、
1: 对，
0: 朋友，这个马甲是真没有年龄限制，
1: 对，
0: 上到这个七八十岁、八九十岁。
1: 对的，
0: 这个叔叔爷爷们，下到这个17、18岁的年轻小伙子们，谁穿谁帅气，谁穿谁好看，而且这个马甲还兼具了实用性，
1: 对对对，
0: 兼具了面料的优势。我们这个面料是100%棉的外表的面料，
1: 对
0: 吧？
1: 100%
0: 的棉的这个外表的面料，你摸着也好，洗起来也不娇气，
1: 对。
0: 然后呢，穿的时间还能久，而且这个颜色调的也很好，就很户外，很运动。很多的大牌像什么吉普呀，对吧？
1: 对对对，
0: 什么探路者呀，
1: 你去看，基本上都是卡其色和军绿色。对吧？而且呢，我还有一些小心思，对吧？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我是有这个螺纹弹力的啊，这样呢，它有一些弹性在里面。包括你的下摆的这个地方，它也是给你做了一个呢深褐色的螺纹的这样一个抽拉。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弹力余量也会更足，更好看了。
0: 是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啊！这个画面当中的女款现在卖的也很火爆和热销，两个颜色，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根据自己的体重下订单，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尺码马上就要卖断货了，今天一旦售罄，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想在这个春日靓丽出行，想一年四季拥有一个百搭且实用场景非常多的这个马甲，这档直播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其实我们真的说，春天就是大家乱穿的一个季节。昨天出门的时候，哎，我还跟我老公开玩笑，我说你看，有的穿羽绒服，有的穿短袖子。
1: 对。
0: 春秋这两个季节就是这样的。那折中，我们找一个既能保暖、保温，又能不会太热、太闷、太笨重的这个衣服是什么？
1: 马甲子呀，肯定是马甲呀。
0: 我们就说上海这个马甲的使用场景啊，就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哎，对，
0: 书包里都要装一件马甲的。为什么？冷的时候你肩膀一压，前胸后背一护住，不冷了。然后呢，天气热的时候你随手脱下来，然后再加上啊，人是这样的，四个躯干，观众朋友没关系的，冷点热点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调节，只要把身体保护好了，
1: 胸腹
0: 前胸后背你给它保暖保好了，
1: 对，
0: 那你这个温度基本上就锁在身体里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哪怕说这两天天气回暖了，暖和了，早上晚上的时候啊，朋友们，你们都把这个马甲给加上。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可要不用你说，我上了年纪之后，我这个肩颈呀、后背呀，就跟那雷达一样，风一吹我就不行。
1: 灵敏的感受
0: 啊，我婆婆就是一年四季马甲穿在身上，
1: 对呀，
0: 包括到了空调房里，夏天啊，逛商场啊，甚至在空调房啊，这个马甲一直穿着的，该穿短袖穿短袖，不影响不妨碍。
1: 是
0: 这个马甲，它不光是起到一个生活当中日常使用的一个作用，穿搭上面也很有巧思。你看普通的一个 T 恤啊，只要穿上马甲，这个层次感就出来了。而且我们这个，比如说女士为例啊，女士这格纹马甲，你把扣子扣上去之后，外面再套个外套中间露这么一块，像里边穿了个格子衬衣一样，很好看。天气热一点的时候，你把这个马甲一脱也没问题。然后你看这个马甲的内里啊，这里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我们这里边的内里都是100%的全棉，里外100%的全棉，而且吸湿排汗透气，整个的花纹也很好看。你甚至把那一面单独的翻过来穿都很好看，
1: 保暖性也好呀，双层
0: 保暖性也很好。再加上你看它的小设计啊，前面是像个小衬衣一样，
1: 哎，
0: 带有一定的弧度，
1: 是
0: 侧面一个小开口，外面又像个小外套一样，
1: 哎，
0: 像小外套一样的这种收边。所以其实这个马甲刷上去之后啊，一来呢很好看，二来你活动起来，你的袖子不用剃了汤啷的突突噜噜的一大堆，对不对？以前那个外套弄个袖子都不方便，现在你袖子啊，干活呀，或者出去运动跑跳呀，身上舒舒服服的就很好了，对不对？199元，这个在我们的于兆林专柜门店是卖399的，同样男款今天也是199。
1: 男款呢，两个颜色可以选择，一个是军绿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啊，这个根据你自己喜欢来。还是那句话，这件衣服的实用性非常的好。你看啊，首先它是个立领的，你可以这样翻，哎，这样一翻你会发觉它这个呢里面是不一样的，外面呢是100%全棉的，里面是什么呢？螺纹的这个感觉。那这样的话呢，它第一色差上它有变化，第二呢贴皮肤的时候它更柔软更舒服，对吧？那第二一点是什么呢？它整个的做工做得非常的好，100%全棉，加上全部的拉链，加上什么呢？前门镜的这个设计，把你全部拉链呢就不挡它了，对吧？那这样更好看一点。前面8个口袋，那这两个大的插袋，你比如说有的人放水杯，像我有的时候出去水杯我是必带的，一个小水杯往这保温杯一放，好一扣。这边呢手机往这一放，那这样的一扣你掉不出来了，对吧？那你有的时候你说卡呀，包括有些东西啊，前面两个又是带有扣子的前胸带，那这两个，对吧？再有前面还有两个插袋，那这两侧还有插袋。对吧？也可以放东西的，放什么餐巾纸啊，放一些什么电瓶车的钥匙啊。那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呢，里面还有呢，这边一个大口袋，又深又大。那贵重的物品你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是吧？还有这边隐私的私密一点的物件，你可以放在这个里面。而且你看也是夹的，外面一层，里面一层，保暖性也会更好，对吧？同时，那这个地方它有弹力的一个设计，所以你有的时候这个厚一点、壮一点的穿脱的时候呢，更加余量大。而且呢，你看。这样的话就更轻松，对吧？前胸后背护住了，就像刚才耿瑶说了，肩膀背部一压压住了。堵了，喇叭大力气了，对吧？嘎吉姆干嘛，对吧？
0: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男款、女款，不管是从实用、从面料、从精细的做工来说，都彰显了399元的品质。但东方购今天不用您399啊，199元也参与我们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拿它来凑单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大家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就是看看需要哪个颜色，我们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了。一旦您要的尺码售完了，今天没有任何的追加和补货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抢占起来。再度重申，东方购物购物无忧，买完之后再做决定。如果要留要退都是您说了算的，不用您花一分钱，要退的话一通电话直接拿走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
1: 对，
0: 男款的这个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看，上身之后就是这么的潇洒帅气，
1: 嗯，
0: 富有腔调。
1: 对，
0: 不管是爱摄影的、爱画画的、
1: 对，
0: 爱搞点艺术的、
1: 嗯、
0: 爱有点腔调、爱户外旅行、
1: 啊、
0: 户外探险、徒步的。你穿这个马甲都很合适，
1: 嗯，再配上一顶帽子。
0: 对，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我们这个女款啊，女款也很好看。第一呢，红色的经典的格子，
1: 嗯，
0: 不会过时，很台肤色，
1: 嗯，
0: 100%的全棉，且里外都是全棉，
1: 是
0: 余兆麟的大品牌，就连一些细节、做工、用料都很考究，针头线脑多余的是一点都没有，上身之后就有这种品牌衣服的质感和笔挺的挺阔程度在那里，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搭配，好搭配，各种。我们的像什么裙装啊、裤装啊，其实我们这个马甲穿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的部分的尺码热销，导致马上就要断码断色了。一旦断码断色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好，
0: 这个马甲，女性朋友脖子容易受凉，肩膀、颈椎容易着凉的，今天都护得很好。后背、前胸后背一护住，我跟你讲，温度全部锁在躯干里，身体整个人就热乎起来了。长度也很友好，
1: 嗯，
0: 前面是衬衣的形状，后面是外套的版型，
1: 嗯，
0: 两个进行一个拼接，非常的好看。扭扣一扭上，当成一个内搭去穿都没问题。
1: 对，
0: 外面可以再配个小夹克呀，
1: 哎，
0: 配个小西装啊，配个小外套都很好看的。啊，还有两个大口袋，
1: 嗯，
0: 两个大口袋拍照片呀，
1: 哎，
0: 随手的这些钥匙啊、零钱呀，哎，手机都可以放进去的啊。
1: 对，
0: 所以女性朋友如果想买一件里外都是全棉、100%棉的，这个马甲再合适不过了，厚度也刚刚好，不会太厚。显得很笨重，然后呢又不会说太薄，没什么存在感。我们是双层全棉的这样一个厚度，上身之后真的很舒服，而且也很好看。男款我们再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好不好？
1: 好的，男款的话呢，我们是首先它是一个立领款啊，你如果冷的话呢，拉链啪一下子直接拉到底，大家看一下，整个头颈全部都护起来了，所以在户外有风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呢，它又做得很考究，里面呢是有一个螺纹的编织，更加柔软，贴合你的皮肤呢，没有这种扎刺的感觉。那甚至来说呢，它前还有做了一个前门镜，那这样的话呢，让这个衣服的整体感变得更好。你仔细看一下，我这衣服有几个口袋啊？首先前胸两个大口袋，这个口袋呢全部都是有这个扣子的，一扣之后呢东西掉不出来。你比如说一些卡呀，一些重要东西放在这个地方。还有前面呢两个大大的正面的两个大口袋，这也全部都是带有扣子的啊。这你的手机啊、水杯啊放在这个里面，出去旅游的时候特别方便。还有两个斜插袋哦，所以正面已经有6个口袋在里面了。我把拉链拉开来，是吧？它是双层的，里面还有夹的，那里面还有两个大口袋，且左胸、右胸内侧全部还有两个大口袋，加上我们的螺纹收口，穿脱的时候更加自如，样子也变得更好。包括下摆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到也有一个松紧的，那这样一个弹力的一个设计，同时跟这个颜色做成一个两个颜色的这样一个相差的对比，所以这件衣服呢，100%的全棉面料。365天，我说一句，除了冬天你不能穿啊，正常情况之下穿着起来都是又舒服又保暖又实用又百搭。
0: 是的，所以我们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男款女款我们今天两个颜色，然后每一个款式都是有5个尺码段的。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一下，我们平摊到部分的颜色和尺码上的备货真的不会很多的，大家就抓紧时间拼手速，想要哪个颜色，想要哪个尺码先定下来。
1: 嗯，
0: 定完了之后您再考虑要不要这件衣服。为什么？我们送货到家，你可以免费上身试穿，穿完之后让所有的家人都一起过来欣赏，看看我这个衣服值不值1999，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一通电话，售后无忧，全额退款退货。所以就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吧。
1: 嗯，
0: 衣服一定得上身试穿，衣服一定得到手摸面料。那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尺码的部分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
1: 都是男款、女款，都是5个码。
0: 哎，
1: 男款的话是100斤到200斤，20斤一个尺码段；女款的话呢是100斤到180斤，15斤一个尺码段，一共5个码。
0: 是的，而且这个衣服不挑搭配，不挑年龄。抓紧时间，先把自己的订单锁定下来，021519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现在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而且部分的尺码即将断码断色。女款男款今天都是199块钱，女款维力的话，我们是里里外外100%100全棉。
1: 对，
0: 男款外面的面料也都是100%100棉的，再加上我们余兆麟是一个专柜品牌，我们的品质是要对得起专柜这两个字的。
1: 嗯，
0: 多余的针头线脑啊，
1: 对，
0: 然后所有的细节选料啊、做工啊，那都是经得起考究的，那都是品质的保证。而杜康跟我今天199元，让大家带回去一件马甲，这个马甲不多说吧，一年3个季节好穿吧？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就连夏天在空调房里都要压个马甲，
1: 真是的，
0: 大家肩膀，
1: 前胸后背护一护。
0: 啊，一年4个季节都好穿，
1: 对，
0: 专柜一件要399块钱嘞、嗯。我们今天199啊，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也就是在188块钱。
1: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拿它来凑单也再合适不过。凑单神器来的，三件满3888元送400元积分，你给自己订一件，给自己老公订一件，两件马甲拿回家，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给你的，而且现在还不用你下订单，因为我们后期可以先试穿，
2: 是
1: 再决定，嗯，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换到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明，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健康系列，名字叫做银铃悦心方，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教大家用最简单、最舒服、最接地气的方式调养好身心，稳住好情绪，每天都过得轻松又舒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人到了一定年纪，身体和心情好像都悄悄变了样，有时候明明没什么大事儿，却容易心里烦躁坐不住，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眠变浅了，醒的也早了，胃口不如从前，吃一点就胀，吃不对就难受，连带着心情也跟着低落，爱操心，爱胡思乱想。其实很多长辈都不知道，咱们情绪好不好，睡眠香不香，身体舒不舒服，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无缘无故的，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里，吃得对，吃得养人，心情自然平和安稳，吃得乱，吃得将就，身体就会用疲惫、烦躁、睡不好来提醒我们。所以今天这第一期银铃悦心方，我们就从最基础、最好落地、家家户户都能做到的膳食养开始，不用昂贵补品，不用复杂做法，就用咱们厨房里最常见的家常饭菜，轻轻松松吃出好情绪、好睡眠、好体质，让大家越吃越舒心，越活越年轻。我们常说病从口入，这句话大家都听得耳朵熟了，可很少有人知道情绪